0: 三种的鸟类。现在官方公布的数据的话是有389种啦。现在生态环境也越来越好了，这边主要就是以生态游为主，依托这个湿地风光进行观鸟经济、观鸟产业的发展。
1: 碧水之外还有青山，沿着金沙江往下，曾经的矿山也在给出新的答案。2019年，长江经济带废弃露天矿山生态修复全面启动，长江沿岸10公里范围内108个废弃矿山需要修复，玉龙县就占了26个。曾经这里岩石裸露，满目疮痍，清除危岩，回填矿坑，覆土修复，改善土壤，重建植被，一株株雪松柏树重新扎根山野。
2: 像我旁边这个就是雪松，你看它原来的刚刚种下去的这种淡绿色，现在颜色已经往深绿色在发展，它也就适应了我们这个周边的这个海拔气候环境了。
1: 种下去的活了，更让陈厂高兴的是本地物种也开始长出来了。
2: 我们的原生物种也越来越多，白杨树、云南松也是开始在生长，最大限度的减少了水土流失，遏制住了我们的这个滑坡或者崩塌的这个地质灾害隐患。
1: 但修复的终点不是恢复原样，而是长出新东西。
3: 今天我们这个芒果其实下面是煤矿的，所以我们这个芒果就相当于是在煤山上种的。今年是非常丰收了，单单这个品种的话差不多就在85万左右。
1: 华坪县的山曾经是另一种颜色，在甘洪斌曾经工作过的煤矿堆场依然还残留着当初的煤干石。
3: 这个就是我们的煤干石，当时每天都是煤灰这些比较大，平时我们根本就不敢穿这个白衬衣。现在看了，这样你看满山遍野的都是芒果了。
1: 华坪曾是全国百强重点产煤县，82对煤矿一煤独大。长江大保护启动后，当地煤矿压减到13对，4万多名矿工转行种起了芒果。
3: 挖煤的话，它总有挖完的一天。我们把芒果树栽上的话呢，它是要管几十年、上百年。华坪芒果从无到有，从一颗芒果到现在，水也清了，山也绿了，而且我们的这些种植户的话，包包也鼓了，都赚到钱了嘛。
1: 截至目前，华坪芒果种植面积45.9万亩，全国县域第一，产值超30亿元。
4: 快来快来，
1: 青山正在长出新的故事。
4: 我爸爸守着这个金山了嘛，真的是过了这个大半辈子的穷日子，所以后面呢，我爸爸老了以后，我就从上海回来开始照顾老人嘛。
1: 李俊才的祖辈在这里守了一辈子树，曾经靠砍伐的树养活了一家人，如今随着天然林保护禁伐，树不能再砍，林下的土地成了食用野生菌的天地。李俊才从小喜欢鸡枞，毕业后他从上海回到丽江，开始研究人工培育。经过3年多的试验，2022年他试种的第一窝鸡枞成功出菇，随后他开启了规模化种植。
4: 我们的话每年会有3000亩的种苗，面向这个四川、贵州、我们云南的大部分地区进行推广。我的话目前的话总的种了有800亩，去年的话是总的采到鸡枞的统计是3960斤。
1: 八月正是鸡枞的产季，一丛丛白嫩的鸡枞破土而出，吸引了天南海北的游客过来体验采挖的乐趣。
5: 每年的就是8月份左右都会过来，自驾游过来的。你能想象到就是找到鸡枞那种喜悦感吗？可以回味一年的那种。
6: 实现鸡枞自由啊，太开心了。
1: 长江第一湾的转型没有停在山野之间，凭借金沙江干热河谷的光热资源和100%绿电优势，丹金硅、高纯石墨等绿色工业在这里落地。
7: 我们的白天呢利用光伏发电，晚上呢利用了水电资源，实现了100%的绿电生产硅材料，将生态资源的优势转换成产业优势和发展优势。那依托长江中下游水路资源，实现组件电池生产。
1: 上游产绿电，下游用绿电，丽江画下了共饮一江水、同下一盘棋的第一笔。
8: 我们丽江市的每一度电都来自水、风、光，而并不是化石能源。近期载能产业产值也达到了141.08亿元，占规模以上供应总产值的48.3%。丽江市 已逐步成为全省重要的绿色能源基地。
1: 生态变了，产业变了，来到这里的人也更多了。
9: 武山是这个 river Yangtze River， 这个地方很美丽，我很喜欢云南，很喜欢云南人。
5: 我们是开这个咖啡店最大的名气就是我们的长江第一湾，是依山傍水，生态好的红利，这个是主要的。我们这个怀乡创业还是很不错的一个决定，
10: 种了这个10万株以上这个柳树，当地的百姓也是吃上这个生态饭、旅游饭了。
1: 十年来，金沙江干流丽江段水质始终保持在二类以上，真正实现了一江清水出丽江。截至2025年底，丽江全市生态保护区面积超过1/3，森林覆盖率64.48%，全市林草产业总产值超296亿元，近5年年均增长超20%。林下经济产值近195亿元，带动约10万名农民增收。在长江第一湾，绿水青山还在描绘新的画卷。
11: 商务部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回答有关中美双方300亿美元相互降低关税安排磋商最新进展的提问时表示，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就有关议题保持密切交流，后续将适时发布有关进展。
12: 针对欧盟委员会发布公共采购法的立法草案并设置欧洲优先的条款，昨天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敦促欧方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
1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中方注意到欧委会发布了公共采购法的立法草案，草案设置了欧洲优先条款，还要求在评标标准中纳入安全等非市场因素，排除或限制不符合条件的第三国企业。中方对此高度关切。
14: 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的立法进程，及时的评估相关的影响。
13: 此外，何亚东还针对9月16号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炒作中国冲击2.0等相关问题进行了回应。
14: 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我们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11: 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与网络食品销售相关的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发布，管控清单为直播电商、网店等网络食品销售划出风险标尺，标志着网络食品安全监管从底线防守向精准防控深化。
15: 此次发布的风险管控清单将网络食品销售全链条拆解为最小工作单元，推动网络食品销售企业从被动应付检查到主动防控风险转变。
16: 针对食品直播电商平台企业、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企业、入网食品生产销售企业这三类主体，分别制定清单，要求他们各司其职，各有侧重。
15: 对于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管控清单针对虚假宣传问题专门列明，不得使用技术手段或者设备设施明显改变食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误导消费者对食品的感官认知，不得明示或者暗示食品具有疾病预防治疗功能，且不得使用医疗用语，不得对保健食品之外的其他食品声称具有保健功能等11项禁止性要求。对于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针对存在的虚假资质、冒用资质、人证不一致等问题，管控清单要求平台在开展实质性审查的基础上，至少每6个月核验更新一次。对于入网食品生产销售企业，管控清单紧扣企业从进货到配送的全流程管控。三份清单都立足于风险闭环管理模式，要求对发现的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立即采取防控措施，对有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潜在风险的立即停止销售并向市场监管部门报告，同时鼓励平台经营者之间共享黑名单信息，让失信者一处违法处处受限。
11: 昨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启布

0: 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广电总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电视业务，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开幕，今年的主题为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本届东盟博览会全面展现了人工智能前沿技术和应用，一起跟随记者去现场看一看。
2: 让机器人大厨烤一张披萨，总共分几步？第一步铺酱抹匀，第二步撒上食材配料，第三步送入烤箱，第四步烤熟取出，第五步装盒切割，一套动作双臂协同，完全不需要人工接手。在今年的东博会现场，聚焦场景应用类的机器人随处可见，比如说服务新零售场景的咖啡师、售货员机器人，可以现场验光配眼镜的验光师机器人等等。人工智能产品正在逐渐从好看变得好用、能用，一步步地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而在今年东博会的现场，像这样注重实际应用的人工智能产品也吸引了不少来自东盟国家观众的目光。
3: I'm from Malaysia. I have been in manufacturing. The things that impress me, which is the robot serve for me. So this is something new has become ourwaiter in our shop.
4: 刚才有越南的客商提到，希望我们的机器人这个能够跟越南的咖啡联动，在他们的国家服务老百姓。还有刚才有泰国的客商跟我们聊到，希望我们的机器人能够进他们的工厂，帮他们提升这个效率，降低成本。另外有这个马来西亚的客商提出来，希望我们的机器人利用视觉对他们的一些病虫害、水果的病虫害进行个识别。
5: 要说眼神好啊，还得是我身旁的这台农业巡检机器人，在农场里走上一圈，它就能够精准的识别灰霉病、蚜虫这些病虫害，还能够评估农作物的长势如何。那在东南亚有很多树长得都很高，它却能够看得一清二楚，而这背后则依赖于一颗定制的大脑。
6: 我们现在为东盟展开定制化研发的作物模型的数量已经超过了14个，像橡胶、榴莲、棕榈、菠萝、香蕉，我们呢帮他们去搭建模型，引入智能化的装备和设备，同时呢尽量的去提高他们的亩产和他们的品质。
7: 今年这家企业与合作伙伴一起拿下来20000台农业特种机器人的出海订单，客户都来自东盟国家，将在3年内完成交付。
6: 农业特种机器人主要围绕一些东盟的一些特色产品展开的，包括像我们橡胶的割胶、榴莲的分选，还有菠萝的搬运，这样一些具体的又缺乏人力又需要技术的这样一些场景。

0: 镜头本应记录真相，有人却把它变成了违法的生意。近年来，舆情敲诈这种新型态犯罪成为涉黑涉恶犯罪的典型案件，严重扰乱社会秩序。所谓舆情敲诈，是指不法分子刻意炮制负面信息，放大炒作网络舆情，再以此为筹码实施敲诈勒索的犯罪行为。我们来看辽宁沈阳市法库县公安局侦破的一起案件。
1: 事情还要从2022年说起。家住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的王先生经营着一家工程施工企业，平时主要开展矿山生态修复工程。然而，一名自称是媒体记者的不速之客突然主动联系到了王先生，以舆论监督核查为由，要求王先生提供企业施工的相关手续。
2: 他说他是沈阳某个出版社的记者，他就说我在那个你这个采石场拍了一些图片，我质疑你手续这个合规性，你要把手续给我发来。
1: 为了配合对方所谓的媒体调查，王先生提供了相应手续。没想到第二天，一个名为一夫当关的网络账号发布了王先生企业施工现场的相关视频和图片。
2: 就是说以为老百姓以为说我们在那个开矿，但实际不是，我们在修复。他就是利用这个关注度吧，说那个在网上引起大众对我的那个质疑。
1: 随后，王先生立即与一夫当关账号取得了联系，希望对方能删除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的视频。然而，对方却提出了一个让王先生始料未及的要求：
2: 出版社有任务，出来都不容易，给外边跑，你给我完成点任务。并那个3块钱那个书，我这边给你开发票，完那个视频我就跟那个文字啥我就给你一下，咱大伙儿都消停完活。
1: 王先生此时虽然已经意识到对方目的并不单纯，他试图寻找其他解决途径，但是思来想去却没有任何办法。万般无奈之下，他只能选择花钱买平安，按照对方的指引将30000元钱款打入了一个对公账户。
2: 给完钱之后，视频当时就下去了。
1: 事件发生后，王先生因担忧该团伙继续刻意炮制不实舆情，对自身企业经营与个人声誉造成进一步负面影响，最终选择隐忍，未向公安机关报案。
0: 王先生说，给对方的30000块钱虽然号称是购买杂志的费用，但是将近4年时间过去了，他始终没有收到对方许诺的杂志。面对犯罪团伙的敲诈，不少人像王先生一样选择了破财免灾，但是也有被害人拒绝妥协。然而无论是破财免灾还是硬扛到底，都让企业经营者产生了巨大的舆论恐惧。
1: 面对一夫当关犯罪团伙的敲诈，也有被害人拒绝妥协。在沈阳市法库县经营固体废料处理的企业经营者李先生就是其中之一。2025年一次大风天气，一夫当关账号的工作人员拍到企业车辆转运物料产生扬尘的画面，随即以此向李先生施压，提出付费即可下架相关视频。面对敲诈，李先生选择硬扛到底。尽管该决定是李先生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选择，但网络上传播的各类不实质疑内容让他承受了巨大心理压力。在此后1年多的时间里，他不得不投入大量精力处置网络不实信息引发的各类负面影响。
3: 这种软暴力啊，损害是非常大，尤其是对企业，对我们当地的营商环境这影响非常大。你得拿出时间，拿出挺惨的那种破釜沉舟的想法，就跟他磕到底了，就得你不能屈服于他。你有时间没用到正常生产上，你反对要应对这种无端的这个他采取这种手段，造成我们企业就困惑嘛。你这没有心思来放到生产上了，正常生产上了。
4: 沈阳法库警方在日常网络巡查的过程中，也关注到了一夫当关账号行为异常。警方通过进一步梳理，发现了诸多疑点。
5: 他把一些人们在生产经营一些正常的一些画面场景，拍摄了以后，然后通过自己的语言表达， 一些文案，还有内容的编辑，去把这些整个事件夸大其词，或者是断章取义的这么一个内容和效果出来，然后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1: 警方介绍，一夫当关账号内的视频拍摄范围主要集中在城乡结合部或者乡村，更新速度很快。警方同步展开线下走访，在搜集了大量证据之后，警方确认该账号发布的质疑视频、负面帖文存在明显的舆情敲诈的特点。
6: 他说，那你要想删视频，你就买我的报刊之类的东西，如果买完之后，我会把这视频给你下架。
1: 通过进一步调查，警方确认网名为一夫当关的账号实际拥有者名为邓某某，在沈阳市沈北新区注册了两家传媒公司，同时在东北多地还散布着自己的线人。邓某某平日里以捍卫正义的使者的身份来包装自己，实际上是假借舆论监督之名，以曝光负面内容为筹码，要挟当事人，从中谋取非法利益。经线上线索与线下走访证据相互印证，警方综合研判认定，运营一夫当关账号的团伙正在实施有组织的敲诈勒索违法犯罪活动。
4: 在掌握了基本证据之后，警方展开收网行动，擒获团伙五名关键人物，也揭开了涉案团伙进行舆情敲诈的更多细节。
1: 警方在犯罪团伙核心成员邓某某的住宅和公司进行搜查期间，除查获各类专业拍摄设备、作案车辆以及大量制作的所谓采访证之外，还提取到大量存储在电子设备内的通话录音、聊天记录等音视频资料。警方通过对这些音频证据逐一梳理分析，从中逐步摸清该犯罪团伙的作案手法与活动轨迹。大量证据显示，自2019年起，邓某某纠集人员组成犯罪团伙，流窜于东北多地，物色作案目标，实施相关违法犯罪活动。在视频发布之后，绝大多数企业都会主动联系一夫当关，他就会要求对方以购买报刊杂志为理由支付相应的费用。该团伙根据企业规模与实际经营情况，针对性设置敲诈金额，涉案单笔金额从数万元至十余万元不等。但是也有很多受害企业并没有收到订阅的刊物，事实上这也是一夫当关团伙试图逃避法律制裁的一种手段。截至目前，法库警方已抓获一夫当关这个犯罪团伙犯罪嫌疑人21名，其中5人被依法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现已核实的涉案金额近1500万元，案件正在进一步深挖侦办过程中。
0: 八角是大家生活中常用的香料，家里做菜炖肉都少不了它。最近有网友发现，说自己买回家的八角看上去有点奇怪，仔细一数居然有10几个角，上网一查发现可能是含有剧毒的芒草，这让很多网友暗自心惊。
7: 专家介绍，芒草含有剧毒成分芒草毒素，少量食用就会出现头晕、恶心、腹痛等症状，如果大量摄入可能会出现抽搐、口吐白沫等症状，更严重者甚至还会导致心脏衰竭，危及生命。专家提醒，如果不小心误食了芒草，要立即就医。
8: 芒草毒素它是一种神经毒素，通常来说它引起的中毒反应就是牙关紧闭、意识模糊、角弓反张、抽搐，有些时候还会引起呕吐这样的症状。如果出现这种症状的话，第一时间要立马催吐，另外一个就是带好样品前往医院来及时的救治。那千万不要用各种的土办法去应对这样的一个中毒症状啊，就比如说是想喝什么绿豆汤、喝什么醋解毒，这些做法都是不靠谱的，应该是立马前往医院寻求帮助。
0: 专家介绍，芒草和八角是同科同属的植物，晒干之后外观很相似。芒草撞脸八角，我们该如何精准识别呢？
8: 首先我们来讲这个食用的八角，角的数量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定数， 当然呢，以八个居多啊，它的这个角的数量通常是7到11个，芒草角的数量就会比较多啊，通常是10到14个、啊。所以从这个角的数量啊，如果说它已经很明显的超过11个了，一定是不是这个食用八角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八角的尖端的问题啊，八角的它的尖端通常来说那个尖儿是比较钝的，但是芒草尖儿。那它不仅尖锐，甚至还有一个反折回来的一个钩状的这种结构啊，像一个小钩子一样的这种结构啊，这个很容易识别。
9: 八角的话呢，它会有一种辛辣然后回甜的这么一种味道。我芒草的话呢，一般来讲是没有味道，或者是有一些类似于樟脑的味道。
7: 专家提示，尽量从超市商场中购买八角，这些渠道采购的来源通常是人工大面积种植，混入芒草的可能性较低。同时，八角作为常用的香料也要适量使用。
9: 八角嘛是个好东西，但是呢要适量，不要贪多，因为对于有一些湿热的或者是一些阴虚火热的病人，吃多了以后呢也会上火，是吧？八角也会有不良反应的。
4: 进入秋季，随着秦岭高海拔区域气温走低，食物渐少，我国特有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秦岭川金丝猴开启秋季垂直迁移，从高海拔山林向低海拔区域移动觅食，为过冬储备更多的能量。我们的记者就跟随科研团队成功发现了一群秦岭川金丝猴，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0: 我们跟随着科研团队和当地向导来到了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的名叫三道坪的地段，这里的海拔相对较低，食物资源也还比较丰富，成片高大完好的树木对于猴群来说也是一个相对安稳的落脚点。大家看啊，我几乎是被一大群可爱的金丝猴包围了，它们有的在树上发呆晒着太阳，有的在平地嬉戏享受着美食，还有一些母猴呢正在给猴仔慢条斯理的理毛，可以说是爱意满满。据了解，这群金丝猴呢是周至保护区里近2000只金丝猴当中族群规模较大的一只，也是当地的科研团队进行长期追踪监测的群体之一。可以看到，现场的科研人员正在有条不紊地开展着相关的工作。这一项呢是捡粪便。您可别小看这个带点气味的任务哈，它可是对金丝猴进行非损伤取样的重要方式。科研人员对粪便进行分拣装管，再拿回实验室进行分析，能从中了解金丝猴的食谱、健康状态乃至是族谱。对一些重点观测的群体呢，科研人员会对他们进行这个适时的称量体重，来获取他们健康方面的相关的数据。当然在野外科考的现场还有一项工作是重中注重，那就是进行猴口普查，也就是尽量给每一只金丝猴上户口。当然这项工作的首要前提是我们能够精准地对个体进行识别，避免张冠李戴。由西北大学金丝猴研究团队研发出来的猴脸识别的小程序，只需要用手机对猴子进行拍照，然后上传到数据库，几秒钟就能够给出结果。此外在系统的后台呢，还会同步记录金丝猴的姓名、性别、年龄、所属家庭单元、行为识别特征等等，每拍照一次，对于他们的记录也就会更加的丰富，就像一张不断更新的电子身份证。最后呢，再给大家汇报一个好消息，今年这里的监测群的新生猴的数量是达到了49只，比去年还多出5只。不过这些小可爱们暂时不会纳入到猴脸识别库里面，因为幼猴的长相变化是比较快的，需要等到它们再长大一些，纳入数据库建立档案才会更加的稳妥。
4: 被称为美猴王的秦岭川金丝猴不仅靠一身金衣蓝颜赢得高颜值，更以颠覆性的认知吴猴王的社会结构引人注目。他们没有固定的族群首领，在秦岭深山里依循独特的群居法则代代繁衍。
7: 秦岭川金丝猴属于川金丝猴的秦岭亚种，它们扎根在郁郁葱葱的秦岭深山，是全世界生存区域纬度最高最靠北的食夜游猴之一。树叶、嫩芽、树皮、花蕾、野果等都是它们日常主要的食物来源。秦岭川金丝猴的颜值极具辨识度，这也是它们常被称作美猴王的原因。一身亮丽的金黄色毛发搭配独特的蓝色面庞，外形精致又亮眼。 不仅如此，他们的面部肤色还会随着季节、生理状态等因素发生改变，十分特别。此外，大众对于猴群普遍存在猴王统领族群的印象，但秦岭穿金丝猴没有固定的猴王，他们由多个一雄多雌的小家庭组成，以独特的群居模式在秦岭秘境中安稳生活，代代繁衍。在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着超大的金丝猴社群，猴子数量最多可达到360只。根据科研人员长期研究观测，这个超大金丝猴社群是由多个猴群融合而成，这其中分为两个大组，一个是生产队，另一个是光棍群。生产队里有多个一雄多雌的家庭单元，另一个超大的光棍群包含50到60只单身汉。虽然猴口众多，但他们拥有一套自己的江湖规则。
11: 金丝猴的社会是相对温和和包容的，他们是一个松散的母系社会，也就是说雌性的血脉是维系社会的关键。而对于这些雄性来说，他们会像人类这种入赘的方式一样加入家庭，通过维护雌性和他们的孩子来去维系社群的稳定。
7: 金丝猴的江湖也并不是一直风平浪静，单身雄猴构成全雄单元，是雄猴的成长历练营地，他们未来会入赘不同家庭单元，成为新的家长。虽然江湖总有纷争，但幼崽却可以跨家庭自由嬉戏，结伴玩耍，各家庭的雌猴还会轮流充当看护者。
0: 中秋佳节临近，月饼消费迎来旺季，在山东滨州市阳信县和广东中山市，不少商家推出了特色口味月饼抢占市场。
7: 走进山东阳信县的烘焙门店，各式礼盒装、散装月饼整齐陈列，前来选购的市民络绎不绝。为迎合多元化消费需求，商家今年推出多款创新口味月饼，订单量稳步攀升。其中香辣牛肉月饼成为今年一大亮点，将饱满牛肉粒融入饼馅，咸香微辣，打破传统甜口月饼的固有印象，成为节日热销新品。
12: 我买的有5种口味的，有那个叫香辣牛肉的，还有无仁的。年轻的呢喜欢吃这种牛肉的，牛肉粒非常多，也非常好吃。
13: 我们今年一共上新了16种月饼口味，进入9月份以来呢，相比8月，我们的日均销量提升85%左右。
7: 在广东中山一家企业的智能化生产车间，多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从调配月饼馅料、模具压型到烘烤冷却、无菌包装，各工序有序衔接，一气呵成。企业生产负责人介绍，随着大众健康消费需求持续升温，企业今年推出药膳系列月饼，将黄芪、枸杞、西洋参等养生食材融入月饼馅料。
14: 我们今年推出了低糖茯苓陈皮红豆沙西洋参月饼，还有我们的蓝莓枸杞月饼，药食同源的月饼大概去到500万个。
7: 目前当地月饼已出口至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前8个月，中山海关共监管出口月饼超600吨，货值约4700万元。

0: 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7号，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3.75%不变，利率决议符合市场预期，这是英国央行今年连续第6次货币政策会议按兵不动。
1: 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当天以6票赞成、3票反对，决定维持基准利率在3.75%不变。投下反对票的3名委员主张加息25个基点至4%。分析人士指出，英国央行此次利率决策基于多重考量。一方面，中东地缘冲突推高能源价格。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1%，较7月2.9%的水平继续回升，通胀再度抬头，远高于英国央行2%的通胀目标。另一方面，英国劳动力市场持续降温，失业率稳定在4.9%，工资上涨向通胀传导的压力有限，第二轮通胀效应尚不明显，央行无需急于加息。英国央行行长安德鲁·贝利此前表示，如果中东冲突持续，油价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利率可能需要进一步上调，以确保通胀回落至2%的目标。多数金融机构预计，若能源价格持续高企，英国央行可能在11月或12月加息。
0: 美国当地时间16号，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符合市场预期。这是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
2: 有经济学家认为，美联储本次加息暗示着新一轮加息周期的开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美国通胀水平一直维持在高位，想要真正遏制通胀还需要更多举措。
1: 毕马威美国首席经济学家斯旺克认为，这次加息并非一次就结束，他认为实际所需加息幅度可能超过官方估计。他还强调，美国通胀高企已持续5年，而高通胀越久越难应对，所以必须从现在开始着手，而且想要真正遏制通胀还需要更多举措。
3: I think the margin for error in the labor market is much greater. Andunfortunately, given the persistence of inflation and its dispersion, it's not just in one area, it's in a lot of areas. And yeah, there's spillover effects. That dispersion makes it harder to get rid of with just a few rate hikes here or there.
2: 美联储主席沃什自提名阶段起就多次公开主张缩减资产负债表，但在此次声明中，美联储不仅没有同步启动新一轮缩表，也没有改变现有的资产负债表再投资安排。相较于加息，缩表会给美国金融市场和美国经济带来哪些影响？来看分析。
4: 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将继续执行银行体系充足准备金的管理政策，其所持有美国国债到期本金将在拍卖中滚动再投资，机构证券到期本金将继续再投资于美国短期国债，这被市场看作是保留扩表选项。在美国国债遭抛售、收益率加速上行的背景下，美联储的主要任务是维持金融市场稳定的同时抗击通胀。
5: Had Walsh not been so apparently committed to raising rates, then the long end was obviously going to have trouble stabilizing in this elevated inflation world.
4: 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是记录其持有的资产和负债的财务报表，也是其货币政策操作的核心工具之一。目前，美联储持有的资产主要是美国国债和机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其中美国国债占比达到近68%。而在负债端，占比较大的则是机构存款，占比约45%，主要是金融机构的准备金。因此，一旦美联储启动缩表，势必会影响美债市场，导致金融机构准备金减少，金融体系的流动性也会因此收紧，冲击资本市场，甚至美国经济。
6: 如果真的是缩表的话，整个流动性可能会马上减少，企业以及包括个人在信贷上面的一个压力，对于企业的经营以及包括个人的消费都会产生一定的紧张。美国的国债、美国的股票以及包括美元全部都会有影响，甚至真的会外溢到其他的一些市场。由于这一部分美元强势的影响比较大的，那可能就是黄金了。
4: 美联储数据显示，截至9月9号，其资产与负债总额均在6.7万亿美元左右。 沃什认为，如果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没有这么大，美国的利率水平可以更低，通胀情况可能会更好，经济可能更强劲。但他同时表示，缩小资产负债表不会一蹴而就，避免给金融市场带来不必要的冲击。
7: 短期内啊，美联储仍然还是会以利率政策，也就是加息呢，作为应对通胀的一个主要手段。那么长期来看呢，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我认为美联储也可能会去逐步的推进缩表啊，通过缩减资产负债表的方式呢，来强化对于通胀的管控啊，以及降低对于金融市场的不必要的干预。
2: 17号，随着美联储宣布加息，市场认为决策者将竭力遏制通胀，美国三大股指收盘上涨。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1,778.04点，涨幅为0.61%；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收于7,637.76点，涨幅为1.1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6,418.30点，涨幅为1.69%。
0: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继续欧洲之行，当天他在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卡尼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秉持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加深合作，增强战略自主。
8: 卡尼当天在欧洲议会的演讲中表示，加拿大欢迎欧盟方面提出的让加拿大成为欧盟准成员的设想。加拿大与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双方应在一系列战略领域深化合作，维护并增强双方的战略自主。卡尼当天在与欧洲议会议长梅索拉出席新闻发布会时强调，加拿大有权自主选择合作伙伴。
9: We are looking for partnerships that are complementary, that reinforce our sovereignty. And that's what is on offer here. And Canadians are united that nobody is going to tell us what language we speak. No one is going to dictate our culture or with whom we can strike agreements internationally. Thank you.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曾提出希望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对此，欧洲各国有何反应？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10: 我们注意到呢，欧洲媒体在对此事的报道中普遍提到欧盟与加拿大之间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这项协定呢，从2017年就开始临时的实施，但是在近10年的时间里，推动的过程是相当的曲折。目前仍有10个欧盟成员国没有完成批准。在这样的背景下呢，冯德莱恩在盟情咨文中提出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就显得颇为激进。我们注意到的另一个现象呢，是欧盟委员会在提出这一设想之后，来自欧盟成员国的反应并不热烈。路透社援引欧盟外交人士的话说呢，一些成员国对这个设想感到意外，甚至有一些欧洲议员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当天加拿大总理出现在这个场合，而欧盟的另一位领导人欧洲理事会的主席科斯塔却没有出席，这反映出的是欧盟当前的政治现实。此外呢，目前欧盟法律中并不存在准成员这一正式的身份，这些设想究竟意味着怎样的市场准入、政策参与以及权利义务，目前都没有明确的答案。法国的《世界报》就注意到呢，准成员这一概念本身就存在诸多的法律和政治问题。欧洲新闻台的报道也指出，欧盟成员国此前一直对类似的准成员设想反应冷淡。一些欧洲媒体就分析认为呢，这背后有一个越来越清晰的共同的诉求，也就是在美国不断调整贸易和安全政策的背景下，欧盟和加拿大都在寻找降低对美依赖的空间，而彼此正好可以成为对方手中的一张牌。这次欧盟加拿大关系明显升温，某种程度上也是双方在相互借力。加拿大希望借助欧洲扩大自己的战略回旋空间，欧洲呢则希望借加拿大证明在贸易、安全、战略资源这些问题上，欧洲同样可以寻找美国之外的合作伙伴。从欧盟现在释放的信号来看呢，布鲁塞尔正尝试把欧盟与加拿大之间已经存在的贸易、能源、防务、科技和北极合作进一步的捆绑起来。不过从提议到真正的形成制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欧盟成员国是否愿意接受这种全新的合作身份，以及加拿大最终能获得多大程度的市场准入和政策参与权，都需要进一步的谈判。 换句话说，冯德莱今天打开的是一扇门，但这扇门最终通向哪里，现在还没有答案。
2: 国际油价回落以及全球债券抛售暂歇提振了风险偏好，欧洲三大股指17号集体上涨。截至收盘，英国富时一百指数较前一交易日上涨 1.19%， 法国 CAC 40指数上涨 0.57%， 德国 DAX 指数上涨 0.70%。
0: 17号国际金价和银价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399.70美元，上涨 0.28%。 12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6.095美元，上涨 1.81%。 据路透社17号报道，受降雨不足影响，印度2026至2027年度大米产量预计将出现10年来首次下降，且降幅可能是16年来最大。
1: 全印度大米出口商协会主席拉奥说，降雨减少将导致水稻产量下降，预计印度2026至2027年度大米产量将减少约1000万吨，比去年创纪录的1.54亿吨大米产量下降近 6.5%， 降幅为2009至2010年度以来最大。印度气象部门数据显示，自今年6月雨季开始以来，全印度降雨量比正常水平减少 15%，部分水稻种植帮降雨量缺口高达42%。拉奥说，近几周的持续干旱已显著削弱南部和东部多邦的大米生产潜力。印度政府数据显示，截至本月11号，夏季水稻种植面积同比减少近 4%。 业内人士预计，印度水库目前蓄水量低于正常水平，今冬水稻种植面积也可能因此下降。由于预期产量下降，印度大米价格已开始上涨，出口价格升至一年多以来最高水平。
2: 当地时间17号，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径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
1: 报告说，水循环已变得更加不稳定和难以预测，在过少与过多之间剧烈摆动。全球水量处于正常水平的流域面积占比已连续七年明显偏低，仅为34%至38%，而1991年至2020年的平均值为46%。此外，全球陆地水储量及储存于地下水、河湖、土壤、植被以及冰雪中的总水量，自2010年代中期以来持续下降。报告还说，2025年是全球各区域冰川普遍消融的连续第四年，引发洪水等短期灾害，并带来长期水资源安全风险。2023年至2025年，全球冰川累计质量损失相当于1.4万亿吨水，约等于全球年淡水取用量的1/3。报告指出，过去五年，全球每年都有国家气象水文部门报告破纪录的洪水和干旱，一些地区在两次灾害事件之间几乎没有恢复时间。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在一份声明中说，水不分国界，一个流域的水平衡会受到他国水文变化的影响，一个国家的冰川退缩会改变下游数百公里民众的可用水量，因此我们需要共享数据、统一标准与联合预警。
2: 日前，西班牙东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巴伦西亚自治区遭遇强降雨并引发洪灾，截至当地时间17号，恶劣天气已造成一人死亡，另有一人失踪。
11: 当地时间17号，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遭遇洪水，一名目击者称看到一名男子在驾驶车辆时被洪水冲走，后来这名男子的遗体被发现。同一天，当地民防部门称还有一名女子也被洪水冲走，目前下落不明，救援人员正在全力搜寻。此前一天，西班牙东部地区遭遇地中海风暴，气象部门已对加泰罗尼亚部分地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对巴伦西亚自治区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暴雨导致当地多个城市街道、房屋被淹，道路临时关闭，列车停运，多个机场出现航班延误或取消。加泰罗尼亚紧急服务部门表示，他们接到了850多个与暴雨相关的电话，处理了500多起事故。而在巴伦西亚自治区，多个地区半小时内降雨超70毫米，共引发478起相关事故。
0: 两年一届的德国汉诺威国际交通运输博览会9月15号至20号举行，会上有哪些面向未来道路货运的新产品和新技术呢？一起来了解。
4: 本届展会全球首发和亮相的新产品超过150项，1500多家参展企业大部分都来自德国以外，约1/3是首次参展。
12: 我现在就在汉诺威国际交通运输博览会的现场，可以明显感受到商用车行业正在经历一轮技术升级。围绕未来道路货运，参展商带来了大量数字化、气候综合的出行解决方案，从新能源的动力系统、数字技术到零排放商用车，都成为本届展会关注的重点。
4: 顺应电动化这一商用车行业转型的重要方向，自动驾驶、软件定义汽车和人工智能也正在从技术展示走向实际应用。汽车零部件供应商也在推动商用车技术向系统化、软件化发展。
13: What we showcase here in Hanover on the IAA is our holistic system approach, from powertrain solutions for diesel engines, electrification, H2 engines and fuel cell.
4: 从本次展会中可以看到，商用车行业正加快转型，但要让这些技术真正实现更大规模的应用，充电设施、电网以及相关政策等配套条件仍需进一步完善。目前，欧盟范围内功率超过350千瓦，专用于重型商用车的充电点仅有730个。
14: If you walk around the fair, you can see on every booth that the industry is ready for the climate neutral mobility, for climate neutral transport, for climate neutral logistics. And what we need is more grid, and of course we need lower energy prices. We need until 2030.In Europe, 35,000 charging points, megawatt charging points for high for electromobility for the commercial vehicles, and this is one goal the politic has to react.
0: 下面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5: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

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

0: 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1: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0: 静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0: 今天的第一时间就这些内容了，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
1: 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0: 再会。

0: 早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目前北方大部都已经迈入秋天的门槛，像是北京、天津、石家庄、西安均已入秋，较常年略偏早。不过山东、河南不少地方仍停留在夏季，济南、郑州尚未入秋。今后几天山东、河南一带气温总体较常年偏高，迟到的秋天还需要继续等待。不过再往北，西北、华北北部、东北这里受到新一股冷空气影响，明天起将会出现4到6度降温，部分地区降温幅度可达到8到10度。降温之后，这一带气温将会暂时从较常年偏高转为偏低的水平。不仅有降温，明后两天西北、华北、东北还有一些弱的降雨，体感更加的湿凉。在南方，降雨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今后三天四川东北部、重庆、湖北西北部等地雨势最强，将会有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降雨的影响之下，四川至湖北等多地最高气温大多只有25度左右，而在雨水分散的江南、华南气温持续偏高，最高气温大多将会超过30度，部分地区还会有高温冒头。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小雨转多云，19到28摄氏度，哈尔滨晴，15到28度，长春晴，15到28度，沈阳晴，15到29度，天津阴，20到28度，呼和浩特多云，13到26度，乌鲁木齐晴，12到24度，银川多云，15到27度，西宁晴转小雨，9到22度，兰州多云转阴，12到26度，西安阴转多云，17到22度，拉萨多云转阴，9到20度，成都阵雨转阴，19到25度，重庆小雨，22到24度，贵阳多云转阴，20到28度，昆明阵雨，17到25度，太原多云转晴，12到27度，石家庄多云，19到28度，济南多云转晴，20到31度，郑州阴转多云，19到29度，合肥小雨转阴，20到24度，南京阴转多云，22到26度，上海阴转多云，24到30度，武汉阴转晴，20到24度，长沙阴转多云，22到27度，南昌多云，24到31度，杭州多云，24到33度，福州晴，24到33度，台北晴，23到28度，南宁多云，24到34度，海口雷阵雨，25到30度，广州晴转多云，26到34度，香港晴，26到30度，澳门晴，27到30度，北京小雨转多云，19到28度。
1: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

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0: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9月16号到17号，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在北京召开。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应当如何理解其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一起来看权威专家解读。
1: 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专家认为，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全球产业竞争力的关键举措。
2: 现在，全球贸易当中，货物贸易仍然占了全球贸易的3/4，涉及到先进制造业的高技术产品，其实最能体现一个国家的这个先进产业的竞争力，因为它的附加值最高，处在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
3: 当前，全球科技与产业竞争日趋激烈。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能够显著提升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水平，还能够推动产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塑造国际竞争和合作新优势。
1: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会上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
3: 立足先进制造业技术集成度高、辐射带动性强的突出优势，发挥其对农业、服务业的骨干牵引作用，推动一二三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加快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1: 专家介绍，近年来，我国深入推进制造强国建设，制造业规模和质量同步提升，制造业增加值连续16年居全球第一，创新动能持续迸发，人工智能、量子科技、高端装备、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技术迭代加速，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旧动能转换成效显著。2025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4%，增速创2022年以来新高。
2: 比如说高技术制造业，包括我们讲的高端装备的制造，集成电路制造包括生物医药、生物制造比方说智能机器人包括我们的这个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等等，其实都是我们先进制造业的一些典型的代表。
0: 按照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的要求，未来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具体有哪些任务？继续来看专家解读。
1: 会上指出，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换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
2: 一个是还是要不断地提升我们的科技创新水平，第二个方面呢，要推进新一代智能制造那么现在人工智能发展如火如荼，那么对我们制造业呢，还是能够起到比较强的这个生产效率提升的作用。
3: 深化创新引领攻坚，聚焦工业母机、高端芯片、关键材料等领域，集中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积极发展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入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市场服务各环节。
1: 在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方面，专家认为生产性服务业等将成为关键环节。
2: 比如这个 IT 服务业研发服务业甚至包括金融法律会计这些现代服务业，都是先进制造业所离不开的一些服务环节如果能深度融合的话，能让我们的先进制造业发展得更快更好。
1: 此外，发展先进制造业还要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3: 构建龙头企业引领、专精特新企业支撑的企业梯队， 发挥龙头企业产业链整合带动作用，推动中小企业深耕细分赛道，提升专业化能力，营造公平有序、活力充沛的产业生态。
0: 今年以来，我国商业航天领域捷报频传，从火箭回收到卫星批量组网，这一新兴产业不断实现工程化、规模化突破。
1: 9月15号到17号，在不到2天时间内，我国商业航天迎来了发射四连捷，快舟11号、长征12号、朱雀2号改进型和引力1号，分别在酒泉、海南商发、东海海域成功实施发射。其中，三发火箭都承担了我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的组网任务，两发民营公司的火箭还拉开了我国民营商业航天规模参与该系统组网的序幕。
4: 星座组网它与单星的或拼车任务的相比，其实区别很大，这意味着市场需求正在从单次单点的发射任务项目组织逐步转向为标准的、持续的、规模化的运力需求。
1: 执行这样的多星规模化组网任务，需要做好卫星与火箭的适配，精确安排多颗卫星的分离和部署等一整套工程流程，复杂程度高。随着火箭技术成熟度和交付频次的提升，最直接的改变是综合发射成本的下降。
5: 最核心的实际上就是技术创新来降低成本，通过这种规模化大运力的设计啊，原来基本上是要达到10万块钱一公斤左右，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已经降低到50%以上了。
1: 进一步降低发射成本，还有一个重要方向是推动火箭回收复用。7月10号，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网系回收。8月19号，朱雀3号遥二火箭完成国内首次入轨火箭一子级陆地回收。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接连取得重大突破。
6: 这次成功回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长时以来这个是海上网系回收，这次咱们在陆地上回收成功了，咱们国家在这个回收的技术体系里边更完整了。
1: 围绕航天技术突破，一条先进制造产业链正在紧密展开。在四川的火箭着陆腿工厂，这条展开可达7米多的主腿是火箭着陆的核心支撑，目前已实现批量生产。
7: 设计灵感我们是来源于飞机起落架的缓冲器，目前我们整个着陆腿它得承受一个冲击载荷大概是上100吨级的，咱们民航客机比如咱国内的919它大概可能就50到60吨。
1: 而为了适配越来越大尺寸的火箭发动机喷管、推力室等部件的生产，北京这家 3D 打印设备生产企业今年新推出了自主研制的3米级超大型金属打印设备。相比传统焊接加工，金属 3D 打印在部分复杂发动机部件制造中可以减少零件和连接环节，缩短制造周期。
8: 随着呢，这个火箭就是那个需求的就是密集增长，我们就那个 3D 打印设备呢，这块呢较去年同期呢增长了大概有50%左右。
9: 我在老挝万象的现场，
10: 我现在正在通过卫星互联网在和你连线。
11: OK, it's very nice to talk with you。
1: 本周这家国内的商业卫星公司在老挝万象进行了低轨卫星互联网通信试验，不久前还完成了民营商业航天首次面向东南亚的卫星研发、制造和在轨交付。
12: 有10多个国家呢和地区，我们呢已经有这个重要的合作关系达成，我们卫星产品啊、卫星的整星的解决方案和服务能力，我们可以去出海，不断的把我们呢过硬的这个技术能力和我们的一些产品服务的一些优势，其实呢向海外去交流去展示。
1: 截至9月17号，我国今年已成功执行61次火箭发射，同比增长约13%。发射规模显著提升的背后，是完备的先进制造体系在提供坚实支撑。
13: 如此之多的火箭型号取得了如此多的成功，得益于我们国家已经比较相对完备的这种工业的加工能力，以及我们的这个各种这个制造这个产品的这个工艺等等都相对了比较成熟。我们取得的这些技术上的成功啊，那为未来我们商业航天的整个的无论是发射市场还是应用卫星的各种这个不同层级的这种应用市场，应当说呢打开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
0: 国产大飞机 C919 交付给国内三大航司以后，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旅客出行的航线当中。关于国产大飞机的研制工作有哪些新进展？在第四届中国航协航空大会上，记者了解到 C929 正在稳步设计阶段。
14: C929 正在进行稳步的详细设计阶段，我们不断丰富产品谱系，C909 货机、医疗机、应急救援指挥机、公务机交付客户，灭火机已获取商业订单。我们顺应新能源和新技术变革趋势，布局混电氢新能源飞机，提供更加智能可靠的产品。
15: 作为国产商用飞机主制造商，中国商飞正稳步推进国产飞机的规模化、系列化发展。截至目前 ,C919 安全运行超过15万小时，载客突破800万人次，通航26座城市。C909 安全飞行超过110万小时，载客突破4000万人次，已成为国内支线市场的主力，相继连通周边13个国家。
0: 中秋国庆假期快到了，今天国庆假期第二天，也就是10月2号的火车票将开售。9月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据了解，通航第一天，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纤维板等。

0: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7号报道，也门政府军正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
1: 据报道，胡塞武装在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后，又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红海附近的战略要地卡赫布卜山脉。目前也门政府军正在这一区域阻止胡塞武装继续推进，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卡赫布卜山脉地处也门拉合济省和塔伊兹省交界，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连接红海沿岸与内陆交通线的重要制高点。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17号表示，目前胡塞武装在也门多个战线已遭受重创，胡塞武装在红海沿岸的推进是暂时的，也门政府及其武装部队完全有能力在红海沿岸重新夺回主动权，目前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此外，17号胡塞武装与沙特的相互袭击仍在继续。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的塔伊夫被拦截并被摧毁，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
0: 随着也门冲突最近加剧，大批也门沿海地区的民众乘船前往红海对岸的非洲国家吉布提避难，镜头下他们回忆了在战火当中逃难的惊险过程。
2: وتحركنا وطيرا تكسف وعن دعية الله يا الله يا الله حتى وصلنا إلى سوابع ارتحنا

0: شويه من الطيران ومن التهديد.
1: الحرب زياده اشتباكات قويه وطيار قوي وبهدلت يعني الاطفال. حتى عاد احنا نقدر نتحمل، الاطفال ما يقدروا يتحملوا، مجرد يسمع الصوت عاد ما عندنا طيران ولا تضرب، يسمع الصوت حقه خلاص يمسكون او يبكوا.
2: 在也门内陆地区，许多民众也同样被迫在战火之中逃难。纳什万在本轮冲突升级之后已经多次流离失所，拖家带口逃难的纳什万说，他已经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
3: وهذا يعتبر يعني ثالث نزوح، يعني فهمت كيف؟ ثالث نزوح، هذا يعتبر النزوح الأول هناك وقال الحرب هذه والحوثيين والرصاص والقنابل، ونزحنا العكاد ومن عكاد قال رصاص وقنابل وحرب منذ ما وصلوا عندنا، ونزحنا حافي القدمين نحمل الله للأولاد فوقنا. هذا ثالث نزوح لهنا، ويعلم الله بالثالث النزوح هذا، ثالث نزوح يعلم الله أنه يعني استقر هنا، ولا يعلم الله باقي نزوح رابع ولا خامس ولا نموت، الله أعلم، هذا الشيء بيد الله يعني。
4: 当地时间17号，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日前遭无人机袭击受损的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预计将相对较快地恢复运行。
2: 沙特东西输油管道10号遭无人机袭击后被迫停运，该管道可帮助沙特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向外出口石油。此前有媒体报道称，这条管道可能需要长达5周的修复后才能恢复运行。赖特对此表示，管道有3座泵站遭到袭击，其中2座受损较轻，预计这条管道会相对较快地恢复运行。另据外国媒体报道称，沙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船对船转运方式向外运输石油。因国际航运公司的油轮不愿冒险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沙特国家石油公司统一协调和安排一支油轮船队采用通过阿曼一侧的航线关闭应答器进行暗航等方式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将沙特石油运至阿曼苏哈尔港附近的相对安全海域，在那里再以船对船转运的方式将沙特石油装载到前往其他地区的油轮上。美国《华尔街日报》称，包括沙特在内的海湾国家通过船对船转运方式出口的石油数量可能高达每天900万桶。
4: 最近，西班牙东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巴伦西亚自治区遭遇强降雨，并且引发了洪灾。截止到当地时间的17号，恶劣天气已经造成了1人死亡，另外有1人失踪。
5: 当地时间17号，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遭遇洪水。一名目击者称，看到一名男子在驾驶车辆时被洪水冲走，后来这名男子的遗体被发现。同一天，当地民防部门称，还有一名女子也被洪水冲走，目前下落不明，救援人员正在全力搜寻。此前一天，西班牙东部地区遭遇地中海风暴，气象部门已对加泰罗尼亚部分地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对巴伦西亚自治区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暴雨导致当地多个城市街道、房屋被淹，道路临时关闭，列车停运，多个机场出现航班延误或取消。加泰罗尼亚紧急服务部门表示，他们接到了850多个与暴雨相关的电话，处理了500多起事故。而在巴伦西亚自治区，多个地区半小时内降雨超70毫米，共引发478起相关事故。
4: 因为燃油价格持续高企，捕捞无利可图，连日来法国南部地区的渔民不断地发起抗议活动。17号，渔民封锁了当地的一处油库，并且阻断了部分小型港口的正常通行。
5: 当地时间17号，法国南部埃罗省弗隆蒂尼昂市的一处油库被示威渔民封锁，同时尼斯港以及地中海沿岸多个小型港口的正常通行也被阻断。渔民表示，燃油价格高企，捕捞经营也已经无法盈利。
6: Notre mouvement a été déclenché par la hausse du prix du gasoil qui a eu 3% d'augmentation depuis les 3 derniers mois.Et avec lequel nos entreprises et nos bateaux ne sont plus rentables et la situation n'est plus viable pour nous actuellement.
5: 分析认为，燃油是渔业最大的运营成本。此外，渔具及人工成本也在持续上涨。为此，法国总理勒克尔尼16号宣布，将农业、渔业、建筑业的紧急燃料补贴延长至今年年底。并将渔民燃油补贴从每升25欧分提高至35欧分，以缓解相关行业的成本压力。 不过渔民认为这些措施远不足以解决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18号将召开特别会议，重点讨论地缘政治对本国能源市场带来的连锁影响。
4: 据路透社17号报道，受到降雨不足的影响，印度2026至2027年度大米产量预计将出现十年来的首次下降，而且降幅可能是16年来的最大。
7: 全印度大米出口商协会主席拉奥说，降雨减少将导致水稻产量下降，预计印度2026至2027年度大米产量将减少约1000万吨，比去年创纪录的1.54亿吨大米产量下降近6.5%，降幅为2009至2010年度以来最大。印度气象部门数据显示，自今年6月雨季开始以来，全印度降雨量比正常水平减少15%，部分水稻种植帮降雨量缺口高达42%。拉奥说，近几周的持续干旱已显著削弱南部和东部多邦的大米生产潜力。印度政府数据显示，截至本月11号，夏季水稻种植面积同比减少近4%。业内人士预计，印度水库目前蓄水量低于正常水平，今冬水稻种植面积也可能因此下降。由于预期产量下降，印度大米价格已开始上涨，出口价格升至1年多以来最高水平。
4: 当地时间17号，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的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径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然在延续。
7: 报告说，水循环已变得更加不稳定和难以预测，在过少与过多之间剧烈摆动。全球水量处于正常水平的流域面积占比已连续7年明显偏低，仅为34%至38%，而1991年至2020年的平均值为46%。此外，全球陆地水储量及储存于地下水、河湖、土壤、植被以及冰雪中的总水量，自2010年代中期以来持续下降。报告还说，2025年是全球各区域冰川普遍消融的连续4年，引发洪水等短期灾害，并带来长期水资源安全风险。2023年至2025年，全球冰川累计质量损失相当于1.4万亿吨水，约等于全球年淡水取用量的1/3。报告指出，过去5年，全球每年都有国家气象水文部门报告破纪录的洪水和干旱，一些地区在两次灾害事件之间几乎没有恢复时间。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在一份声明中说，水不分国界，一个流域的水平衡会受到他国水文变化的影响，一个国家的冰川退缩会改变下游数百公里民众的可用水量，因此我们需要共享数据、统一标准与联合预警。
4: 再来关注隔夜海外资本市场的交易情况。当地时间的17号，美国三大股指集体收涨，科技股领涨，国际油价小幅度下跌，国际金价和银价都上涨。更多资讯请记者高岩带来观察，有请高岩。
8: 你好，金强。当地时间周四，国际油价盘中显著回落，缓解投资者对于通胀进一步高企的担忧，美国债市抛售压力出现缓解迹象，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周四下跌超过6.5个基点，创3周多来的最大单日跌幅，各期限美债收益率同步回落，缓解高成长股的估值压力。科技板块上涨2.2%，领涨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美国三大股指周四集体收涨。公司方面，据路透社近日消息，韩国存储半导体巨头 SK 海力士正在与英特尔洽谈在美国本土生产芯片的合作项目。一种合作方式为 SK 海力士租用英特尔位于俄亥俄州在建芯片工厂的部分产线，另一种方式则需要引入第三方，由 SK 海力士、英特尔以及需要锁定大量存储芯片产能的美国大型云服务商成立合资公司。路透社称，洽谈目前尚无实质性进展，即便如此，英特尔股价周四仍大涨7.67%，巴克莱银行上调英特尔股票评级至增持。欧洲方面，英国央行周四宣布维持利率不变，但表示如果能源价格飙升加剧通胀风险，未来可能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英国央行的鹰派信号叠加国际油价盘中显著回落，改善了市场对通胀预期失控风险的担忧，市场风险偏好获得提振，工业、科技等板块大面积上涨，拉动欧洲三大股指周四集体收涨。 原油期货方面，有关沙特正在抢修受损输油管线，同时加大海运原油供应，经阿曼一侧水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对外出口的消息是引发国际油价周四盘中大跌，纽约油价一度跌破每桶$100关口。不过多家能源市场研究机构认为，地缘冲突对于中东地区原油供应的影响波动较大，该区域目前的原油出口整体仍然趋紧，国际油价跌幅收窄。贵金属方面，美联储本周三宣布加息，并强调未来将治理通胀，缓解市场的抛售，尤其是美债的抛售压力。美债收益率周四全线下行，美元指数下跌，推动国际金价与银价上涨。好的，静强，以上就是我的观察。
4: 好，谢谢高岩带来的观察，谢谢。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继续欧洲之行，当天他在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卡尼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秉持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加深合作，增强战略自主。
2: 卡尼当天在欧洲议会的演讲中表示，加拿大欢迎欧盟方面提出的让加拿大成为欧盟准成员的设想。加拿大与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双方应在一系列战略领域深化合作，维护并增强双方的战略自主。卡尼当天在与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出席新闻发布会时强调，加拿大有权自主选择合作伙伴。
9: We are looking for partnerships that are complementary, that reinforce our sovereignty. And that's what is on offer here. And Canadians are united that nobody is going to tell us what language we speak. No one is going to dictate our culture or with whom we can strike agreements internationally. Thank you.
4: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在16号曾经提出，希望加拿大成为欧盟第一个准成员。对此，欧洲各国有什么样的反应？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10: 我们注意到呢，欧洲媒体在对此事的报道中普遍提到欧盟与加拿大之间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这项协定呢，从2017年就开始临时的实施，但是在近10年的时间里，推动的过程是相当的曲折。目前仍有10个欧盟成员国没有完成批准。在这样的背景下呢，冯德莱恩在盟情咨文中提出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就显得颇为激进。我们注意到的另一个现象呢，是欧盟委员会在提出这一设想之后，来自欧盟成员国的反应并不热烈。路透社援引欧盟外交人士的话说呢，一些成员国对这个设想感到意外，甚至有一些欧洲议员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当天加拿大总理出现在这个场合，而欧盟的另一位领导人，欧洲理事会的主席科斯塔却没有出席，这反映出的是欧盟当前的政治现实。此外呢，目前欧盟法律中并不存在准成员这一正式的身份，这些设想究竟意味着怎样的市场准入、政策参与以及权利义务，目前都没有明确的答案。法国的《世界报》就注意到呢，准成员这一概念本身就存在诸多的法律和政治问题。欧洲新闻台的报道也指出，欧盟成员国此前一直对类似的准成员设想反应冷淡。一些欧洲媒体就分析认为呢，这背后有一个越来越清晰的共同的诉求，也就是在美国不断调整贸易和安全政策的背景下，欧盟和加拿大都在寻找降低对美依赖的空间，而彼此正好可以成为对方手中的一张牌。这次欧盟加拿大关系明显升温，某种程度上也是双方在相互借力。加拿大希望借助欧洲扩大自己的战略回旋空间，欧洲呢则希望借加拿大证明在贸易、安全、战略资源这些问题上，欧洲同样可以寻找美国之外的合作伙伴。从欧盟现在释放的信号来看呢，布鲁塞尔正尝试把欧盟与加拿大之间已经存在的贸易、能源、防务、科技和北极合作进一步的捆绑起来。不过从提议到真正的形成制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欧盟成员国是否愿意接受这种全新的合作身份，以及加拿大最终能获得多大程度的市场准入和政策参与权，都需要进一步的谈判。换句话说，冯德莱恩今天打开的是一扇门，但这扇门最终通向哪里，现在还没有答案。
4: 当地时间17号，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近期发生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呼吁欧盟进一步加强外部边界保护，并且加强与摩洛哥在边境管理和人员遣返等方面的合作。
2: 该决议以339票赞成、225票反对、16票弃权获得通过。决议对休达民众表示支持和声援，谴责将非法移民作为针对欧盟成员国的混合战争工具。欧洲议会认为，西班牙政府推行的大规模移民合法化政策可能成为吸引非法移民的因素。欧盟委员会应评估此类政策可能对跨境移民流动和申根区运行产生的影响。决议强调，加强欧盟在休达的外部边界保护是当务之急。欧盟委员会及成员国应增加相关资金投入，加强外部边界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欧洲边境管理区能力，确保相关力量能够在危机情况下迅速部署。欧洲议会同时呼吁西班牙和摩洛哥加强合作，加快遣返非法滞留在欧盟境内的人员，包括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今年七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本月表示，目前仍有大量非法移民滞留休达，休达当地局势无法维持，已经濒临崩溃。
1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沪深两市已经开盘了。来看一下开盘情况。上证指数3891.71点，上涨了0.42%。深证成指13568.51点，上涨了1.18%。创业板指数3356.43点，上涨了1.76%。再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开盘情况，恒生指数24761.61点，上涨了0.7%；国企指数8221.68点，上涨了0.57%；恒生科技指数4366.88点，上涨了1.31%。商务部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回答有关中美双方300亿美元相互降低关税安排磋商最新进展的提问时表示，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就有关议题保持密切交流，后续将适时发布有关进展。针对欧盟委员会发布公共采购法的立法草案并设置欧洲优先的条款，昨天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敦促欧方修改法案当中的歧视性条款。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中方注意到欧委会发布了公共采购法的立法草案，草案设置了欧洲优先条款，还要求在评标标准中纳入安全等非市场因素，排除或限制不符合条件的第三国企业，中方对此高度关切。
2: 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的立法进程，及时的评估相关的影响。
1: 此外，何亚东还针对9月16号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炒作中国冲击2.0等相关问题进行了回应。
2: 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我们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开幕，今年的主题是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本届东盟博览会全面展现了人工智能前沿技术和应用，跟随记者到现场看一看。
3: 让机器人大厨烤一张披萨总共分几步，第一步铺酱抹匀，第二步撒上食材配料，第三步送入烤箱，第四步烤熟取出，第五步装盒切割，一套动作双臂协同，完全不需要人工接手。在今年的东博会现场，聚焦场景应用类的机器人随处可见，比如说服务新零售场景的咖啡师、售货员机器人，可以现场验光配眼镜的验光师机器人等等。人工智能产品正在逐渐从好看变得好用、能用，一步步地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而在今年东博会的现场，像这样注重实际应用的人工智能产品也吸引了不少来自东盟国家观众的目光。
4: I'm from Malaysia. I have been in manufacturing. The things that impressed me, which is the robot serve for me. So this is something new has become ourwaiter in our shop.
5: 刚才有越南的客商提到，希望我们的机器人这个能够跟越南的咖啡联动，在他们的国家服务老百姓。还有刚才有泰国的客商跟我们聊到，希望我们的机器人能够进他们的工厂，帮他们提升这个效率，降低成本。另外有这个马来西亚的客商提出来，希望我们的机器人利用视觉对他们的一些病虫害、水果的病虫害进行个识别。
6: 要说眼神好啊，还得是我身旁的这台农业巡检机器人，在农场里走上一圈，它就能够精准的识别灰霉病、蚜虫这些病虫害，还能够评估农作物的长势如何。那在东南亚有很多树长得都很高，它却能够看得一清二楚，而这背后则依赖于一颗定制的大脑。
7: 我们现在为东盟展开定制化研发的作物模型的数量已经超过了14个，像橡胶、榴莲、棕榈、菠萝、香蕉，我们呢帮他们去搭建模型，引入智能化的装备和设备，同时呢尽量的去提高他们的亩产和他们的品质。
1: 今年这家企业与合作伙伴一起拿下来20000台农业特种机器人的出海订单，客户都来自东盟国家，将在3年内完成交付。
7: 农业特种机器人主要围绕一些东盟的一些特色产品展开的，包括像我们橡胶的割胶、榴莲的分选，还有菠萝的搬运，这样一些具体的又缺乏人力又需要技术的这样一些场景。
0: 2026我与地坛北京书市昨天启幕，今年地坛书市展期为11天，展场总面积突破20000平方米，汇聚400多家出版机构以及实体书店，总共500多个展位，展区面积、展棚数量均创历届新高。开幕第一天，书市就吸引了超过4.5万名的读者，一起来看一下。
1: 走进北京地坛书市，书香气息扑面而来，一大早不少书摊前就已经人流如织。记者看到今年来逛书市的年轻人增加了不少，
8: 买了一些就是历史类文学类的书，然后还买了一点文创用品。
9: 我每年都会来地坛书市，书的种类也非常多，我非常喜欢这种书香的气息，准备在这逛一天吧。
10: 来北京地坛书市怎么淘书最划算？9月17号到27号，每天早上9点钟开始，在指定小程序就可以领取惠民图书券。那刚刚呢，我也是成功的抢到了2张券，一共是160元。给大家看一下，这里面包含了满100元减50元、满50元减20元、满30元减10元各2张的惠民图书券。还等什么？我们一起去淘书吧！
1: 在旧书新知展区，人气很旺。现场设置了38个展位，来自北京、天津、山东、江苏等地15家参展单位参展。
11: 今年我看这个外地的来的书商特别多，是吧？喜欢旧的。今年买的是历史的书，画画的，画了是60多块钱了吧。
12: 今年我们地坛书市的旧书新知展区呢，面积扩大了，展位数也增加了，展品的种类呢达到了数万种，册数超过10万册，还举办了2个专题展。
1: 外文原版展区今年的规模也从去年的7个展棚扩大到了10个展棚，折扣力度也更大，吸引了不少消费者前来选购。据了解，今年地坛书市外文原版展区备货品种约8000种，聚焦童书、文学、社科、艺术画册4大品类。
13: 看着这琳琅满目的，就选了一些。
14: 一共买的这种是3套书吧，都是带系列的，而且它这都是比较有名的一些英语的这种绘本，一共是不到300块钱。
15: 我们跟这2个出版集团合作，压低了10%到20%吧。成本价优惠给消费者和读者了。今年的客流量就是第一天已经赶到周末的水平了，已经是去年销售的3倍了。
1: 记者了解到，今年北京地坛书市在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同步开展。9月19号、9月24至26号，2家书城1层区域营业时间延长至23点。此外，地坛书市还将走进河北保定和天津，实现京津冀联动。
16: 今年啊，也是保证我们图书的展位能够占到80%以上，举办150多场啊，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同时，我们也是，增加了这个书香惠民的补贴力度，不断的改进我们书市的便民服务啊。我们增加了现场的导引啊，增加了数字地图，大家看书的体验会更好一些。
0: 八角是生活当中常用的香料，家里做菜炖肉都少不了它。最近有网友发帖说，自己买回家的八角看上去有点奇怪，仔细一数有10几个角，上网一查发现可能是含有剧毒的芒草，让很多网友暗自心惊。
1: 专家介绍，芒草含有剧毒成分芒草毒素，少量食用就会出现头晕、恶心、腹痛等症状，如果大量摄入，可能会出现抽搐、口吐白沫等症状，更严重者甚至还会导致心脏衰竭，危及生命。专家提醒，如果不小心误食了芒草，要立即就医。
17: 芒草毒素它是一种神经毒素，通常来说它引起的中毒反应就是牙关紧闭、意识模糊、角弓反张、抽搐，有些时候还会引起呕吐这样的症状。如果出现这种症状的话，第一时间要立马催吐，另外一个就是带好样品前往医院来及时的救治。那千万不要用各种的土办法去应对这样的一个中毒症状啊，就比如说是想喝什么绿豆汤、喝什么醋解毒，这些做法都是不靠谱的，应该是立马前往医院寻求帮助。
0: 专家介绍，芒草和八角是同科同属的植物，晒干以后外观很相似。芒草撞脸八角，怎么才能准确识别呢？
17: 首先我们来讲这个食用的八角，角的数量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定数，当然呢以八个居多，它的这个角的数量通常是七到十一个，芒草角的数量就会比较多啊，通常是十到十四个，所以从这个角的数量啊，如果说它已经很明显的超过十一个了，一定不是这个食用八角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八角的尖端的问题啊，八角的它的尖端通常来说那个尖儿是比较钝的，但是芒草尖儿那它不仅尖锐，甚至还有一个反折回来的一个钩状的这种结构啊，像一个小钩子一样的这种结构啊，这个很容易识别。
18: 八角的话呢，它会有一种辛辣然后回甜的这么一种味道，我芒草的话呢一般来讲是没有味道，或者是有一些类似于樟脑的味道。
1: 专家提示，尽量从超市商场中购买八角，这些渠道采购的来源通常是人工大面积种植，混入芒草的可能性较低。同时八角作为常用的香料也要适量使用。
18: 八角嘛是个好东西，但是呢要适量，不要贪多，因为对于有一些湿热的或者是一些阴虚火热的病人，吃多了以后呢也会上火，是吧？八角也会有不良反应的。
0: 最近在福建省连江县，当地村民趁着天气晴好，将海里捕捞上来的鱼货一部分赶先上市，另外一部分晒成鱼干，呈现出了一幅幅独特的晒秋图。
1: 在连江黄旗半岛北侧的连江县台路镇横城村，村民们将新鲜的鳗鱼、鲳鱼、大黄鱼等多种海鱼宰杀剖肚，去除内脏洗净，然后一层一层叠放，撒上调味料进行腌制。
19: 腌制就味精、盐巴、白糖，没有添加什么，一个小时就可以晒了。
1: 新鲜的海鱼经过腌制处理之后，村民们将一条条鱼平摊在方形的竹帘上摆放整齐，然后搬到屋顶和海边的晾晒场上，趁着秋高气爽放在太阳底下晾晒。
20: 主灰就是大黄鱼是深海养殖，我们其他的都是天然的，我们都是早上四五天到码头上，就渔民回来了，这鱼给他收过来，抛晒以后就是我们马上腌制，就是当天晒当天晒，就是当天就可以收起来了，然后囤在冷库里面，就是供应全年。
0: 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总共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21: 此次美方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十七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它们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馆、驻纽约总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上述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返还。
22: 这次返还的文物呢，有不同时代的、不同材质的，非常丰富。一部分呢是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返还的58件套，其中既有文物艺术品，也有古生物化石。那么另外一部分呢是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返还的文物。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已经是第五次向中方返还文物了。
23: 这是过去两年多来，我馆既成功接受子弹库帛书、五行令、攻守战、战国虎形牌式等珍贵文物以后，取得的又一个重要的成果。
21: 双方表示，此次返还合作是中美两国在文化遗产领域共同贯彻落实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是两国政府部门依据关于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开展的重要合作，将进一步促进中美人文交流，推动两国民心相通。
24: We have been able to accomplish...
25: 过去几年来，我们通力合作，已经取得了诸多成果。我们深知，无论是文物艺术品还是化石，都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信息。希望通过共同努力，确保中国的历史与文化遗产得到安全保护和妥善保存。
18: 美国此次和此前返还的文物，都将在我们正在筹备的流失文物追溯返还成果展上展出。我相信，
2: 这些文明的瑰宝将让中国民众感受到美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让中美两国从文化遗产交流合作中汲取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能量，让国际社会从我们保护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努力中看见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提到长江，大家一定都不陌生。作为中国第一大河，长江横跨中国东中西部，流经上百座城市。这条黄金水道不仅孕育了数千年的华夏文明，也承载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代使命。2016年9月，《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印发，到今年已经过去了10年。站在十五开局与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10周年的交汇点，这条跨越万里的母亲河正在用崭新的生命力重新书写奔流的故事。财经节目中心推出系列报道《奔流十五五·长江万里行》，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从长江第一湾出发，行万里，访长江，沿着奔流的轨迹寻找不灭的生机。

0: 上一了，
1: 有鱼有鱼
0: 有鱼了，
1: 这是什么鱼？
0: 那白鳍鱼。
1: 白鱼
0: 哦，好几个。
1: 这个是我们监测到的澄海白鱼，它是澄海湖里特有的一种珍稀土著鱼类。
2: 澄海湖地处金沙江上游河谷地带，是澄海白鱼赖以生存的唯一自然栖息地。以澄海为家的土著鱼，却在这片水域一度濒临绝迹。
1: 澄海白鱼它对水质的要求非常高，受水质还有外来物种的影响，从2010年以来，这个澄海白鱼的这个种群数量急剧下降，到2015年我们几乎监测不到这个澄海白鱼。
2: 转折从2020年开始，长江大保护启动的第五年，一项跨流域补水工程把金沙江水引入澄海。补水工程运行五年，澄海水位止降回升，水质也开始好转。
3: 目前的水位啊，比这个补水之前啊是这个升高了50厘米，种鳞种蛋都是在下降的。我们的这个澄海的土著鱼也逐步在恢复到以前的这个生物群落的状态。
2: 2025年5月，消失近10年的澄海白鱼终于回家了。澄海湖等来了老朋友，金沙江畔的湿地和山林也迎来了更多的新朋友。
4: 我们那天是来这里寻获，发现有一只从来没有见过的鸟跟一群白鹭混在一起，经过请教专家老师的话，确认是黑头白鹮，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2: 何小卡在拉什海保护区工作了11年，今年6月，他和同事在日常巡护监测中首次记录到黑头白鹮的活动踪迹，这位罕见的访客引来了全国各地的观鸟爱好者。但何小卡说，10年前并不是这样。
4: 10年以前的话，来拉什海旅游主要就是骑马划船为主，这些不同程度的干扰的话，对候鸟也是有不太好的影响。
2: 人退鸟才能进，2018年拉什海湖面旅游活动逐渐退出，湿地修复、生态补偿一笔一笔落在了长江沿岸，3.53公里自然岸线恢复，1000余亩湿地重获生机，每年超10万只候鸟到此越冬。
4: 10年前我们这里大概有233种的鸟类，现在官方公布的数据的话是有389种了现在生态环境也越来越好了，这边主要就是以生态游为主，依托这个湿地风光进行观鸟经济、观鸟产业的发展。
2: 碧水之外还有青山，沿着金沙江往下，曾经的矿山也在给出新的答案。2019年，长江经济带废弃露天矿山生态修复全面启动，长江沿岸10公里范围内108个废弃矿山需要修复，玉龙县就占了26个。曾经这里岩石裸露，满目疮痍，清除危岩、回填矿坑、覆土修复、改善土壤、重建植被，一株株雪松、柏树重新扎根山野。
5: 像我旁边这个就是雪松，你看它原来的刚刚种下去的这种淡绿色，现在颜色已经往深绿色在发展，它也就适应了我们这个周边的这个海拔气候环境了。
2: 种下去的活了，更让陈厂高兴的是本地物种也开始长出来了。
5: 我们的原生物种也越来越多，白杨树、云南松也是开始在生长，最大限度的减少了水土流失，遏制住了我们的这个滑坡或者崩塌的这个地质灾害隐患。
2: 但修复的终点不是恢复原样，而是长出新东西。
6: 今天我们这个芒果其实下面是煤矿的，所以我们这个芒果就相当于是在煤山上种的。今年是非常丰收了，单单这个品种的话差不多就在85万左右。
2: 华坪县的山曾经是另一种颜色，在甘洪斌曾经工作过的煤矿堆场依然还残留着当初的煤干石。
6: 这个就是我们的煤干石，当时每天都是煤灰这些比较大，平时我们根本就不敢穿这个白衬衣，现在看了，但你看满山遍野的都是芒果了。
2: 华坪曾是全国百强重点产煤县，82对煤矿一煤独大，长江大保护启动后，当地煤矿压减到13对，4万多名矿工转行种起了芒果。
6: 挖煤的话它总有挖完的一天，我们把芒果树栽上的话呢，它是要管几十年上百年。华坪芒果 从无到有，从一颗芒果到现在，水也清了，山也绿了，而且我们的这些种植户的话，包包也鼓了，都赚到钱了嘛。
2: 截至目前，华坪芒果种植面积45.9万亩，全国县域第一，产值超30亿元。
7: 快来快来，
2: 青山正在长出新的故事。
8: 我爸爸守着这个金山了嘛，真的是过了这个大半辈子的穷日子，所以后面呢，我爸爸老了以后，我就从上海回来开始照顾老人嘛。
2: 李俊才的祖辈在这里守了一辈子树，曾经靠砍伐的树养活了一家人，如今随着天然林保护禁伐，树不能再砍，林下的土地成了食用野生菌的天地。李俊才从小喜欢鸡枞，毕业后他从上海回到丽江，开始研究人工培育。经过3年多的试验，2022年他试种的第一窝鸡枞成功出菇，随后他开启了规模化种植。
8: 我们的话每年会有3000亩的种苗啊，面向这个四川贵州我们云南的大部分地区进行推广。我的话目前的话总的种了有800亩，去年的话是总的采到鸡枞的统计是3960斤。
2: 八月正是鸡枞的产季，一丛丛白嫩的鸡枞破土而出，吸引了天南海北的游客过来体验采挖的乐趣。
9: 每年的就是8月份左右都会过来，自驾游过来的。你能想象到就是找到鸡枞那种喜悦感吗？可以回味一年的那种。
10: 实现鸡枞自由啊，太开心了。
2: 长江第一湾的转型没有停在山野之间，凭借金沙江干热河谷的光热资源和100%绿电优势，丹金硅、高纯石墨等绿色工业在这里落地。
11: 我们的白天呢利用光伏发电，晚上呢利用了水电资源，实现了100%的绿电生产硅材料，将生态资源的优势转换成产业优势和发展优势。那依托长江
2: 和100%绿电优势，丹金硅、高纯石墨等绿色工业在这里落地。
11: 我们的白天呢利用光伏发电，晚上呢利用了水电资源，实现了100%的绿电生产硅材料，将生态资源的优势转换成产业优势和发展优势。那依托长江中下游水路资源，实现

0: 也达到了141.08亿元，占规模以上勾引总产值的48.3%。丽江市已逐步成为全省重要的绿色能源基地。
1: 生态变了，产业变了，来到这里的人也更多了。
2: 武山市这个 river Yangtze River 这个地方很美丽，我很喜欢云南，很喜欢云南人。
3: 我们是开这个咖啡店最大的名气就是我们的长江第一湾，是依山傍水，生态好多红利，这个是主要的。我们这个怀乡创业还是很不错的一个决定。
4: 种了这个10万株以上，这个柳树，当地的百姓个也是吃上这个生态饭、旅游饭了。
1: 十年来，金沙江干流丽江段水质始终保持在二类以上，真正实现了一江清水出丽江。截至2025年底，丽江全市生态保护区面积超过1/3，森林覆盖率64.48%，全市林草产业总产值超296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长超20%，林下经济产值近195亿元，带动约10万名农民增收。在长江第一湾，绿水青山还在描绘新的画卷。
5: 昨天，在新疆哈密东天山景区及周边迎来入秋以来的第一场降雪，哈密市气象台发布暴雪蓝色预警。S249线部分路段因为道路湿滑，能见度下降，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截止到今天0点，当地还有零星的降雪，目前交警部门正在根据路面情况评估恢复通行的条件。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以创新之力激荡科技星辰，以普惠之光温暖万家灯火，以数字之智联动四海八方，寻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中国故事，记录金融助力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华章，汇聚金融力量，赋能“十五五”新征程。2026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金融向先，巨势新局。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4: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十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2030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将超过3.5万亿元。
1: 规划重点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和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了“十五五”时期医药工业发展预期性指标，其中包括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年营业收入超过100亿元的医药工业企业数量达到50家。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在创新发展方面，规划提出的目标是医药工业上市企业平均研发投入强度年均达到10%以上，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
0: 最近，商务部等八部门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在昨天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方案围绕供需适配、互联互通、银发友好、便民到家四个方面，进一步释放智能家居消费潜力。
2: 我们引导企业简化智能家居的产品操作，支持方言识别，强化安全防护，让老年群体能够更好地享受到科技进步带来的生活便捷，畅通废旧家居回收的渠道，将家居换新服务延伸到居民的家门口，从而打通智能家居消费的最后一公里。
0: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从昨天开始，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替代传统纸质运单，开展跨境运输。客户从发站受理到口岸站交接到站交付，全程运输途中都将基于各方可信的电子数据开展作业，将有效解决纸质运单随车传递效率低、纸质单证份数多、跨境交接手续复杂等痛点。中秋国庆假期快到了，今天国庆假期第二天，也就是10月2号的火车票将开售。中秋佳节临近，月饼的消费迎来了旺季。在山东滨州市信阳县和广东中山市，不少商家推出特色口味月饼抢占市场。
3: 走进山东阳信县的烘焙门店，各式礼盒装、散装月饼整齐陈列，前来选购的市民络绎不绝。为迎合多元化消费需求，商家今年推出多款创新口味月饼，订单量稳步攀升。其中香辣牛肉月饼成为今年一大亮点，将饱满牛肉粒融入饼馅，咸香微辣，打破传统甜口月饼的固有印象，成为节日热销新品。
4: 啊，我买的有5种口味的，有那个叫香辣牛肉的，还有无仁的。年轻的呢喜欢吃这种牛肉的，牛肉粒非常多，也非常好吃。
5: 我们今年一共上新了16种月饼口味，进入9月份以来呢，相比8月，我们的日均销量提升85%左右。
3: 在广东中山一家企业的智能化生产车间，多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从调配月饼馅料、模具压型到烘烤冷却、无菌包装，各工序有序衔接，一气呵成。企业生产负责人介绍，随着大众健康消费需求持续升温，企业今年推出药膳系列月饼，将黄芪、枸杞、西洋参等养生食材融入月饼馅料。
6: 我们今年推出了低糖茯苓陈皮红豆沙西洋参月饼，还有我们的蓝莓枸杞月饼。要是同源的月饼大概去到500万个。
3: 目前当地月饼已出口至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前8个月，中山海关共监管出口月饼超600吨，货值约4700万元。
0: 随着秋意渐浓，宁夏贺兰山东路的串串葡萄渐次成熟。在永宁县，当地种植户抢抓农时，采收成熟的果实供应各地市场。
3: 在宁夏永宁县，连片的葡萄园里，红提、维多利亚等十多个品种陆续成熟。工人们穿梭藤架间，剪碎、装筐、分拣、装箱。采摘的葡萄当日便可销往宁夏各地以及内蒙古、甘肃、陕西等地。
7: 走台是非常快的，尤其是新品种，还是非常受这个市场欢迎的。
3: 贺兰山东麓地处北纬38.5度的葡萄黄金种植带，充足的光照、巨大的昼夜温差和富含矿物质的沙壤土，为葡萄生长提供了优越条件。今年永宁县鲜食葡萄种植面积达1.8万亩，预计总产量超过10000吨。
0: 国产大飞机 C919 交付给国内三大航司以后，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旅客出行的航线当中。关于国产大飞机的研制工作有哪些新进展？在第4届中国航协航空大会上，记者了解到 C929 正在稳步设计阶段。
8: C929 正在进行稳步的详细设计阶段，我们不断丰富产品谱系。 C909 货机、医疗机、应急救援指挥机、公务机交付客户，灭火机已获取商业订单。我们顺应新能源和新技术变革趋势，布局混电氢新能源飞机，提供更加智能可靠的产品。
9: 作为国产商用飞机主制造商，中国商飞正稳步推进国产飞机的规模化、系列化发展。截至目前 ,C919 安全运行超过15万小时，载客突破800万人次，通航26座城市。C909 安全飞行超过110万小时，载客突破4000万人次，已成为国内支线市场的主力，相继连通周边13个国家。
0: 平陆运河9月16号正式通航，南宁至海南货运航线也在当天开通。今天下午，南宁港至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将抵达杨浦港，靠港开展卸货作业。执行这条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轮装载了广西出产的建筑材料、深加工农产品等货物，于平陆运河通航当天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平陆运河一路南下，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0: 据路透社报道，韩国存储半导体巨头 SK 海力士与美国英特尔公司正在洽谈在美国本土生产存储芯片的合作方案。
1: 据消息人士透露，双方有可能达成的合作方式包括 SK 海力士租用英特尔位于俄亥俄州在建芯片工厂的部分产线，另一种方式则需要引入第三方，由 SK 海力士、英特尔以及需要锁定大量存储芯片产能的美国大型云服务商成立合资公司。对此 SK 海力士澄清，关于报道中提到的任何特定公司的合作事宜，或是在美国生产存储芯片的计划，目前均未达成最终协议。报道同时指出，这项合作如果达成，将缓解英特尔面临的经营压力。不过，目前双方洽谈尚无实质进展，且任何涉及在海外生产先进存储芯片的协议，都可能遭到韩国政府的反对。即便如此，英特尔股价本周三和周四连续两个交易日大涨，巴克莱银行上调对英特尔股票评级至增持。
0: 据路透社17号报道，受到降雨不足的影响，印度2026至2027年度大米产量预计将出现10年来的首次下降，而且降幅可能是16年来最大。
2: 全印度大米出口商协会主席拉奥说，降雨减少将导致水稻产量下降，预计印度2026至2027年度大米产量将减少约1000万吨，比去年创纪录的 1.54 亿吨大米产量下降近 6.5%， 降幅为2009至2010年度以来最大。印度气象部门数据显示，自今年6月雨季开始以来，全印度降雨量比正常水平减少 15%，部分水稻种植帮降雨量缺口高达 42%。 拉奥说，近几周的持续干旱已显著削弱南部和东部多邦的大米生产潜力。印度政府数据显示，截至本月11号，夏季水稻种植面积同比减少近 4%。 业内人士预计，印度水库目前蓄水量低于正常水平，今冬水稻种植面积也可能因此下降。由于预期产量下降，印度大米价格已开始上涨，出口价格升至一年多以来最高水平。
0: 最近，西班牙东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巴伦西亚自治区遭遇强降雨，并且引发了洪灾。截止到当地时间的17号，恶劣天气已经造成了一人死亡，另外有一人失踪。
1: 当地时间17号，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遭遇洪水。一名目击者称，看到一名男子在驾驶车辆时被洪水冲走，后来这名男子的遗体被发现。同一天，当地民防部门称，还有一名女子也被洪水冲走，目前下落不明，救援人员正在全力搜寻。此前一天，西班牙东部地区遭遇地中海风暴，气象部门已对加泰罗尼亚部分地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对巴伦西亚自治区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暴雨导致当地多个城市街道、房屋被淹，道路临时关闭，列车停运，多个机场出现航班延误或取消。加泰罗尼亚紧急服务部门表示，他们接到了850多个与暴雨相关的电话，处理了500多起事故。而在巴伦西亚自治区，多个地区半小时内降雨超70毫米，共引发478起相关事故。
0: 当地时间17号，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的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径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然在延续。
2: 报告说，水循环已变得更加不稳定和难以预测，在过少与过多之间剧烈摆动，全球水量处于正常水平的流域面积占比已连续七年明显偏低，仅为 34% 至 38%， 而1991年至2020年的平均值为 46%。 此外，全球陆地水储量及储存于地下水、河湖、土壤、植被以及冰雪中的总水量自2010年代中期以来持续下降。报告还说，2025年是全球各区域冰川普遍消融的连续第四年，引发洪水等短期灾害，并带来长期水资源安全风险。2023年至2025年，全球冰川累计质量损失相当于 1.4 万亿吨水，约等于全球年淡水取用量的三分之一。报告指出，过去五年，全球每年都有国家气象水文部门报告破纪录的洪水和干旱，一些地区在两次灾害事件之间几乎没有恢复时间。 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在一份声明中说，水不分国界，一个流域的水平衡会受到他国水文变化的影响，一个国家的冰川退缩会改变下游数百公里民众的可用水量，因此我们需要共享数据、统一标准与联合预警。
0: 因为燃油价格高企，捕捞无利可图，连日来法国南部地区的渔民不断地发起抗议活动。17号，渔民封锁了当地的一处油库，并且阻断了部分小型港口的正常通行。
1: 当地时间17号，法国南部埃罗省弗隆蒂尼昂市的一处油库被示威渔民封锁，同时尼斯港以及地中海沿岸多个小型港口的正常通行也被阻断。渔民表示，燃油价格高企，捕捞经营也已经无法盈利。
3: Notre mouvement a été déclenché par la hausse du prix du gasoil, qui a eu 100% d'augmentation depuis les trois derniers mois, et avec lequel nos entreprises et nos bateaux ne sont plus rentables, et la situation n'est plus viable pour nous actuellement.
1: 分析认为，燃油是渔业最大的运营成本。此外，渔具及人工成本也在持续上涨。为此，法国总理勒克尔尼16号宣布，将农业、渔业、建筑业的紧急燃料补贴延长至今年年底，并将渔民燃油补贴从每升25欧分提高至35欧分，以缓解相关行业的成本压力。不过，渔民认为这些措施远不足以解决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18号将召开特别会议，重点讨论地缘政治对本国能源市场带来的连锁影响。
0: 当地时间17号，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日前遭到无人机袭击受损的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预计将相对较快地恢复运行。
4: 沙特东西输油管道10号遭无人机袭击后被迫停运，该管道可帮助沙特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向外出口石油。此前有媒体报道称，这条管道可能需要长达5周的修复后才能恢复运行。赖特对此表示，管道有

0: 三座泵站遭到袭击，其中两座受损较轻，预计这条管道会相对较快地恢复运行。另据外国媒体报道称，沙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船对船转运方式向外运输石油。因国际航运公司的油轮不愿冒险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沙特国家石油公司统一协调和安排一支油轮船队采用通过阿曼一侧的航线关闭应答器进行暗航等方式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将沙特石油运至阿曼苏哈尔港附近的相对安全海域，在那里再以船对船转运的方式将沙特石油装载到前往其他地区的油轮上。美国《华尔街日报》称，包括沙特在内的海湾国家通过船对船转运方式出口的石油数量可能高达每天900万桶。
1: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继续欧洲之行，当天他在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卡尼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秉持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加深合作，增强战略自主。
0: 卡尼当天在欧洲议会的演讲中表示，加拿大欢迎欧盟方面提出的让加拿大成为欧盟准成员的设想。加拿大与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双方应在一系列战略领域深化合作，维护并增强双方的战略自主。卡尼当天在与欧洲议会议长梅索拉出席新闻发布会时强调，加拿大有权自主选择合作伙伴。
2: We are looking for partnerships that are complementary, that reinforce our sovereignty. And that's what is on offer here. And Canadians are united that nobody is going to tell us what language we speak. No one is going to dictate our culture or with whom we can strike agreements internationally. Thank you.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在16号曾经提出，希望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对此，欧洲各国有什么样的反应？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3: 我们注意到呢，欧洲媒体在对此事的报道中普遍提到欧盟与加拿大之间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这项协定呢，从2017年就开始临时的实施，但是在近10年的时间里，推动的过程是相当的曲折。目前仍有10个欧盟成员国没有完成批准。在这样的背景下呢，冯德莱恩在盟情咨文中提出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就显得颇为激进。我们注意到的另一个现象呢，是欧盟委员会在提出这一设想之后，来自欧盟成员国的反应并不热烈。路透社援引欧盟外交人士的话说呢，一些成员国对这个设想感到意外，甚至有一些欧洲议员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当天加拿大总理出现在这个场合，而欧盟的另一位领导人，欧洲理事会的主席科斯塔却没有出席，这反映出的是欧盟当前的政治现实。此外呢，目前欧盟法律中并不存在准成员这一正式的身份，这些设想究竟意味着怎样的市场准入、政策参与以及权利义务，目前都没有明确的答案。法国的《世界报》就注意到呢，准成员这一概念本身就存在诸多的法律和政治问题。欧洲新闻台的报道也指出，欧盟成员国此前一直对类似的准成员设想反应冷淡。一些欧洲媒体就分析认为呢，这背后有一个越来越清晰的共同的诉求，也就是在美国不断调整贸易和安全政策的背景下，欧盟和加拿大都在寻找降低对美依赖的空间，而彼此正好可以成为对方手中的一张牌。这次欧盟加拿大关系明显升温，某种程度上也是双方在相互借力。加拿大希望借助欧洲扩大自己的战略回旋空间，欧洲呢则希望借加拿大证明在贸易、安全、战略资源这些问题上，欧洲同样可以寻找美国之外的合作伙伴。从欧盟现在释放的信号来看呢，布鲁塞尔正尝试把欧盟与加拿大之间已经存在的贸易、能源、防务、科技和北极合作进一步的捆绑起来。不过从提议到真正的形成制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欧盟成员国是否愿意接受这种全新的合作身份，以及加拿大最终能获得多大程度的市场准入和政策参与权，都需要进一步的谈判。换句话说，冯德莱恩今天打开的是一扇门，但这扇门最终通向哪里，现在还没有答案。
1: 当地时间17号，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近期发生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呼吁欧盟进一步加强外

0: 外部边界保护，并加强与摩洛哥在边境管理和人员遣返等方面的合作。
1: 该决议以339票赞成、225票反对、16票弃权获得通过。决议对休达民众表示支持和声援，谴责将非法移民作为针对欧盟成员国的混合战争工具。欧洲议会认为，西班牙政府推行的大规模移民合法化政策可能成为吸引非法移民的因素。欧盟委员会应评估此类政策可能对跨境移民流动和申根区运行产生的影响。决议强调，加强欧盟在休达的外部边界保护是当务之急。欧盟委员会及成员国应增加相关资金投入，加强外部边界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欧洲边境管理局能力，确保相关力量能够在危机情况下迅速部署。欧洲议会同时呼吁西班牙和摩洛哥加强合作，加快遣返非法滞留在欧盟境内的人员，包括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今年七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本月表示，目前仍有大量非法移民滞留休达，休达当地局势无法维持，已经濒临崩溃。
2: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0: 正点财经，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我与地坛北京书市昨天启幕，今年地坛书市展期为11天，展场总面积突破2万平方米，汇聚400多家出版机构以及实体书店，总共500多个展位，展区面积、展棚数量均创历届新高。开幕第一天，书市就吸引了超过4.5万名读者，一起来看一下。
1: 走进北京地坛书市，书香气息扑面而来。一大早，不少书摊前就已经人流如织。记者看到，今年来逛书市的年轻人增加了不少。
2: 买了一些就是历史类、文学类的书，然后还买了一点文创用品。
3: 我每年都会来地坛书市，书的种类也非常多。哦，我非常喜欢这种书香的气息，准备在这逛一天吧。
4: 来北京地坛书市怎么淘书最划算？9月17号到27号，每天早上9点钟开始，在指定小程序就可以领取惠民图书券。那刚刚呢，我也是成功的抢到了2张券，一共是160元。给大家看一下，这里面包含了满100元减50元、满50元减20元、满30元减10元各2张的惠民图书券。还等什么？我们一起去淘书吧。
1: 在旧书新知展区，人气很旺，现场设置了38个展位。来自北京、天津、山东、江苏等地15家参展单位参展。
5: 今年我看这个外地的来的书商特别多，是吧？喜欢旧的。今年买的是历史的书，画画的，画了是60多块钱了吧。
6: 今年我们地坛书市的旧书新知展区呢，面积扩大了，展位数也增加了，展品的种类呢达到了数万种，册数超过10万册，还举办了2个专题展。
1: 外文原版展区今年的规模也从去年的7个展棚扩大到了10个展棚，折扣力度也更大，吸引了不少消费者前来选购。据了解，今年地坛书市外文原版展区备货品种约8000种，聚焦童书、文学、社科、艺术画册4大品类。
7: 看着这琳琅满目的，就选了一些。一共买的这种是3套书吧，都是带系列的，而且它这都是比较有名的一些英语的这种绘本，一共是不到300块钱。
8: 我们跟这两个出版集团合作，压低了10%到20%吧。成本价优惠给消费者和读者了。今年的客流量就是第一天已经赶到周末的水平了，已经是去年销售的3倍了。
1: 记者了解到，今年北京地坛书市在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同步开展。9月19号、9月24至26号，2家书城1层区域营业时间延长至23点。此外，地坛书市还将走进河北保定和天津，实现京津冀联动。
9: 今年啊，也是保证我们图书的展位能够占到80%以上，举办150多场啊，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同时，我们也是，增加了这个书香惠民的补贴力度，不断的改进我们书市的便民服务啊。我们增加了现场的导引啊，增加了数字地图，大家看书的体验会更好一些。
0: 八角是生活当中常用的香料，家里做菜炖肉都少不了它。最近有网友发帖说，自己买回家的八角看上去有点奇怪，仔细一数有10几个角，上网一查发现可能是含有剧毒的芒草，这让很多网友暗自心惊。
1: 专家介绍，芒草含有剧毒成分芒草毒素，少量食用就会出现头晕、恶心、腹痛等症状，如果大量摄入，可能会出现抽搐、口吐白沫等症状，更严重者甚至还会导致心脏衰竭，危及生命。专家提醒，如果不小心误食了芒草，要立即就医。
10: 芒草毒素它是一种神经毒素，通常来说它引起的中毒反应就是牙关紧闭、意识模糊、角弓反张、抽搐，有些时候还会引起呕吐这样的症状。如果出现这种症状的话，第一时间要立马催吐，另外一个就是带好样品前往医院来及时的救治。那千万不要用各种的土办法去应对这样的一个中毒症状啊，就比如说是想喝什么绿豆汤、喝什么醋解毒，这些做法都是不靠谱的，应该是立马前往医院寻求帮助。
0: 专家介绍，芒草和八角是同科同属的植物，晒干之后外观很相似。芒草撞脸八角，我们如何才能准确识别呢？
10: 首先我们来讲这个食用的八角，角的数量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定数， 当然呢，以八个居多啊，它的这个角的数量通常是7到11个，芒草角的数量就会比较多啊，通常是10到14个、啊。所以从这个角的数量啊，如果说它已经很明显的超过11个了，一定是不是这个食用八角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八角的尖端的问题啊，八角的它的尖端通常来说那个尖儿是比较钝的，但是芒草尖儿。那它不仅尖锐，甚至还有一个反折回来的一个钩状的这种结构啊，像一个小钩子一样的这种结构啊，这个很容易识别。
11: 八角的话呢，它会有一种辛辣然后回甜的这么一种味道。我们芒草的话呢，一般来讲是没有味道，或者是有一些类似于樟脑的味道。
1: 专家提示，尽量从超市商场中购买八角，这些渠道采购的来源通常是人工大面积种植，混入芒草的可能性较低。同时，八角作为常用的香料也要适量使用。
11: 八角嘛是个好东西，但是呢要适量，不要贪多，因为对于有一些湿热的或者是一些阴虚火热的病人，吃多了以后呢也会上火，是吧？八角也会有不良反应的。
0: 昨天在新疆哈密东天山景区及周边迎来入秋以来的第一场降雪，哈密市气象台发布暴雪蓝色预警， S249 线部分路段因为道路湿滑能见度下降，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截止到今天0点，当地还有零星降雪，目前交警部门正在根据路面情况评估恢复通行的条件。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
8: 十五五开局，中国制造千帆竞发，奋勇争先。
9: AR 技术的这个应用啊，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机床啊，这个越用越聪明啊，因为它是可以自主感知啊，然后呢可以自主决策，然后呢可以自主的执行。
8: 从做强内功到加速出海，从升级转型到布局未来，中国先进制造如何跑出加速度？
10: 我国制造强国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一批先进制造业产生壮大。
8: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1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2: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0: 运动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我国是制造业大国，总体规模已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您有没有发现这两年中国制造的存在感越来越强？火箭能回收复用，机床会自主学习，光纤车间装上智慧大脑，连牛奶蛋白都能靠微生物造出来。这一项项成果背后映照出的是中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向前的坚实步伐。在火热的制造业一线，还有哪些激动人心的新突破？中国制造又是如何攀高向新、破浪前行的？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走进车间，寻找答案。
1: 什么是先进制造业？它凝聚着前沿科技，代表着更强性能，它蕴含着绿色脉动，坚持创新引领，提升技术先进性，加快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如今中国制造正加速跃升，支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强壮脊梁。高端数控机床，我国先进制造的重点领域。不久前，一台全新的数控机床刚刚取得新突破。
2: 啊，那个精度怎么样？
3: 精度刚才测了几个工件，拆下来量了看，啊，都可以达到4微米以内。
1: 在浙江省高档数控机床技术创新中心，研发人员正在对这款直驱天车龙门加工机床进行调试，屏幕上实时跳动着数据，显示主轴运转平稳。
3: 4微米，相当于人头发直径的1/15。我们这台机器可以连续工作72小时不止，然后效率，工作效率的话是已经赶上了国外，甚至已经超越国外。
1: 与传统机床不同，它身上找不到滚珠丝杠、连轴器、伺服电机这些机械器件标配。也就是说，传统意义上的伺服电机加滚珠丝杠组合被直驱电机取代，动力从电机直达加工端，中间不再绕路。
4: 那我们现在把这些东西呢，这个相当于去掉了，去掉以后呢，我们就直接用这个电直驱，那么来把这些机械传复杂的机械传动给它替换掉以后呢，那我们的精度啊、可靠性啊、保精度的稳定性啊，这个都达到了比较高的这个水准。
1: 浙江温岭正在形成县域机床产业集群，温岭市政府联合浙江大学共建了高档数控机床技术创新中心，中国工程院院士谭建荣担任首席科学家，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授傅建中是其中的科研带头人。历经10年攻关，傅建中带着团队攻克了一系列难题，今年9月正式推出了 AI 全直驱数控机床。经国家机床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整机综合性能较国家标准提升了30%至60%， AI 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4: AR 技术的这个应用啊，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机床啊，这个越用越聪明啊，因为它是可以自主感知啊，然后呢可以自主决策，然后呢可以自主的执行，特别重要的它还可以这个自主的学习啊，那通过我们这个传感器啊，这个把我们机床的整个工作过程的这些状态的这些数据啊，那么进行这个采集了以后，这些数据存储下来，再加上我们原先的这个知识库啊，那么可以进行自主的这个学习，那么来形成我们这个整个机床的一个运行的自适应的这种控制。
1: 机床领域的突破是我国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发展的缩影。2026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5%，结构之变更值得关注。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9.3%和13.3%，前7个月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
5: 我国制造强国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一批先进制造业产生壮大，我国制造业的总体水平由中低端提升到不少重要领域进入中高端。
1: 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三成，全国已建成4.3万多家智能工厂，工信部等部门从中遴选出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这是湖北武汉一家领航工厂，在这家企业的光缆车间，飞速转动的线圈牵引着一根根细如发丝的光纤，经过着色、二次套塑等多道工序后，卷到一个硕大的滚盘上，成为人们常见的光缆。
6: 这个车间里面有80%的光缆是将发往海外，然后剩下20%在国内的话，主要是服务于一些长大干线以及一些数据中心间的互联。
1: 这个车间主要生产室外通信光缆，产品销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眼前这块屏幕上运行的是整个车间的排产智慧大脑，每一行代表一条生产线，每一种颜色代表一个订单，色块之间的间隙则是系统自动计算出的换产时间。这个智慧大脑能够结合设备实时状态、订单数量，把交期达成率、设备利用率作为优化目标，不到3分钟就能算出最优方案，响应速度提升几十倍。
6: 系统应用了之后，我们整体的生产周期缩短了7天，整体的换产效率其实提升了大约80%，整体的设备综合利用率由过往的接近60%提升到了超过70%。
1: 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先进制造技术和先进管理理念融合创新的重要载体，智能工厂正日益成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的主阵地。如果说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是对现有生产模式的优化提升，那么布局未来产业就是中国制造实现跨越式突破、重构生产范式的关键之举。9月15日下午2点26分，朱雀2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以一箭十星方式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7: 本次任务出色地完成了一箭多星、星界协同、卫星批量部署以及火箭末级钝化离轨整套工程流程。
1: 朱雀2号改进型是蓝箭航天的主力火箭之一，与可重复使用的朱雀3号同步发展。
7: 两型火箭承担不同阶段、不同任务需求，不是简单的一个替代关系。我们将通过朱雀2号改进型承担常态化的商业发射任务。那么当面向大型组网要求的时候，朱雀3号将以更高频次的发射需求。
1: 2026年7月10日，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首飞成功，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中国火箭回收连火突破的背后，中国先进制造正在重塑火箭的生产方式，通过 AI 正向设计、算法综合考虑、空间约束、热环境、电磁兼容等100余项条件，火箭总装周期从3个月压缩至2周，研制团队测算，单次发射成本有望下降40%以上。若实现规模化复用，低轨卫星单公斤发射成本或从约2.82万元降至0.56万至1.13万元。从造一次用一次到造一次用多次，中国航天正在叩开重复使用时代的大门。在上海，一家公司通过生物合成技术生产出了和牛奶里成分一样的乳清蛋白，他们一个1吨发酵罐的产量可以顶8头牛。贝塔乳球蛋白是牛奶乳清蛋白的主要成分，每1000毫升牛奶中的含量只有3到4克，占乳清蛋白总量的50%以上。而在上海这家生物科技公司，不用养牛，也不用种牧草，通过一个个恒温发酵罐，只需几十个小时就能产出和牛奶里一模一样的贝塔乳球蛋白。
8: 现在呢，我们用的现代生物技术，其实我们只用3天就能把它制造，一个制造生产周期是3天。
1: 那么这些贝塔乳球蛋白是如何生产出来的？秘密就在这些医用冰箱里，在-80度低温下被严密包存的是他们公司的核心资产。
6: 这
9: 这是我们从全国各地的传统的发酵乳制品中去筛选出来的一些可食用微生物。那么我们筛选了一共有几百万株了，在我们菌种库里面大约有五六千株的一个已经经过鉴定的可食用菌株。
1: 优秀菌株的标准就是不挑食，长得快，还长得好。一年多的时间，王松伟和研发团队不仅用微生物合成乳球蛋白，还打通了从实验室到商业化生物合成的路径，从两升发酵罐到50升，再到100升一吨发酵罐，在梯级放大的过程中进行工艺验证。2022年，他们在青岛建成了5吨中试线，之后又相继建成了2条45吨商业化产线，目前年产微生物蛋白近100吨。如今在我国，以生物制造、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为重点的未来产业正在加快布局。2025年，规模以上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比上年增长57%、26.2%，集成电路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26.7%、18.8%。人工智能大模型、量子科技、具身智能快速发展，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之举，也是推动中国制造不断跃迁的必由之路。
10: 这是一家锂电池的无尘工厂，在我身后45000平的工厂里会完成锂电池从零到一的23道工序。听说啊，这家工厂上半年的订单早早的就爆了，最近还在为赶工而发愁，究竟怎么一回事？跟我一起去看看吧。
11: 哎，一飞你好。欢迎欢迎！
10: 听说今年上半年忙得不得了。
11: 是的，忙冒烟了。
10: 啊？怎么说？
11: 最近来了个急单，1亿的急单，然后要交8000多个电池包。
10: 8000多个电池包。
11: 对对，现在真的天天跑供应商，最近这不来我们自己工厂来盯我们自己电芯的生产了。
1: 杨孔良告诉记者，今年的订单井喷式爆发，比去年翻了30倍。他做储能电池已经有15年的时间，还从没感受到过如此大的生产压力。
11: 应该说我们经常去给客户道歉，因为有些货确实交不上，现在产能太紧张了。这里就是我们刚才嘴老出来的结果，像个千层饼一样的，对，就是一层正极，一层负极，一层正极，一层负极，我一直叠成千层饼一样。
1: 一块电池里有上百层这样的极片，每一层都要平整对齐，不能有褶皱。杨孔良分析，储能电池今年爆单源于全球 AI 产业快速发展，
11: 主要是因为AI 的业务的爆发式发展，导致了 AI 的数据中心它的建设也是成倍的发展。然后呢 ，AI 数据里面我的备电电池它是少不了的，所以导致我的备电电池的需求量也是爆发式的增长。
1: 如今，除了储能电池，中国各类机器人也在加速驰骋海外市场。在深圳这家机器人企业的调试区里，记者发现人形机器人和协作机械臂没有网线束缚，靠无线局域网就能同步联动。
12: 这是插网线那个是
13: 吧？对，以前是直接连在外面的。
12: 那么连线的话，它操作工作是不是就有局限性了？
13: 对，它会自己绕自己。
1: 一边是人形机器人完成物料转运，另一边高性能机械臂负责精密取放，多款机器人配合完成整套工序。这种无限自由搭配的协作机器人正是他们出口海外的主打产品。
14: 我们的整套系统全部都是打通的啊，最终我们提供给客户的就是这样的一套组合的，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客户可以去自由选择、自由搭配的这样的一套系统。
1: 刘主福从2015年开始就做全球布局，如今他们的机器人销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10多年来累计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万台。
14: 那目前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整个中国，包括亚太、欧洲、美洲，其实都有我们的业务的一个覆盖啊。目前呢，就是我们整个海外的营收也占到了我们这个一半以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收入占比。
1: 要说中国先进制造的出海势头谁最猛，有一个品类值得关注，那就是高端船舶。在中国船舶集团在广州南沙区的广船国际厂区， 船厂里一片忙碌，两个四十万吨级的船坞里摆满了各种正在建造的大船，可以说是一物难求。其中大部分船都是出口海外的订单，这里的造船订单已经排到了2030年。不久前，全球首艘10800车 LNG 双燃料汽车运输船格罗文式领航轮正式命名交付。这艘总长230米、行宽40米的海上巨轮，可以装载10800辆汽车，刷新了全球同类船舶运力的新纪录。这艘全球瞩目的巨轮还用上了绿色能源，通过定制化适配加绿色低碳的双重优势，在国际航运市场中打造核心竞争力。
15: 我们这一次主要是去检查那个 LNG 系统完整性检查的最后一次。
1: LNG 燃料，也就是液化天然气，是一种超低温、清洁高效的环保燃料。这艘万车船上搭载的 LNG 设计工作压力，威力足以比得上上千颗手雷同时引爆。那么，这种特殊的低温液体如何安全装进这艘海上巨轮的呢？
15: 这个 LNG 罐子它的温度大概在-163摄氏度，相对于传统的燃油的话，它的价格更低。
1: 这艘万车船采用 LNG 与传统燃油双燃料动力系统，不仅能靠 LNG 实现低碳航行，还能切换传统燃油保障续航，兼顾环保与实用性能。而在未来，绿色低碳的 LNG 动力是全球船舶行业的主流发展趋势，更是抢占国际高端船舶订单的核心竞争力。
15: 目前全球范围内 LNG 双燃料订单数据爆发性增长，预计2030年全球 LNG 动力船舶数量将达到300多艘。目前我们在手订单数量近1000亿元，船舶排期已到2030年，已锁定大量的 LNG 双燃料的订单。
1: 2026年上半年，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9.3%、13.3%。前七个月，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
5: 比如说，5G 通信装备、高铁装备、造船、新能源汽车、太阳能、风能、新能源等领域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均提供了全球市场50%以上的先进技术装备。比如说，我们的

0: 通讯五 G 通讯设备，去年已经建成500万个以上的基站，占全球五 G 通讯基站的60%以上。我们的高铁装备已经支撑我们建成了5.04万公里的高铁里程，占全球70%以上。我国的造船16年全球第一，去年的造船交付了5300多万吨载重吨的船舶，占全球交货量的56%。
1: 生产车间里一项项技术创新突破，正是中国装备制造从造得出向造得好转型的关键密码。
2: 我们的一些重点产业，我们的规模啊，我们的占比都在世界处于领先水平。好啊，但是这个阶段呢，我是觉得还属于产品出海的阶段。我觉得未来呢，随着我们国家这个新型工业化的推进，我们先进制造业会越来越强大。那么要进入的新的阶段，我觉得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哈，产品到能力啊，第二阶段叫能力出海，甚至说接下来要价值出海。
1: 这里是位于上海金山的一家电缆厂，主要生产电力电缆、电气装备用电线电缆、通信电缆等。电缆企业是传统耗电大户，产能提升往往需要投入更多电能，而在这家企业，曾经的常识正在被打破。最近5年，企业产值从83亿元增加到97亿元，但是用电量却在持续下降。
3: 用电量不增加啊，新的设备啊，加电的时候那个用电减少，对我们的电费方面，我们100亿左右的4000万，这个比例啊，0.4%，以前是1%。
1: 周桂华介绍说，最近5年，他们的年用电量从5000多万度降到4000多万度，产值增加了20%，用电量却减少了20%，节省电费近1000万元。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答案的第一站在屋顶。
4: 我现在就是在这个工厂的屋顶，放眼望去，这个厂区几乎所有的房顶都铺满了光伏板。像我身边这块新换的光伏板，在今天这样阴天的条件下也可以发电，为生产制造提供绿色电力。这些屋顶光伏过去一年总共发了500多万度的电，占工厂总用电量超过10%，这就是源头降碳。
1: 这个工厂的碳排放主要来自电力、天然气和石油。源头降碳的另外一项重点工作就是减少天然气燃烧带来的碳排放。锅炉是这家公司天然气使用的大头，范新衍带记者来到了他们工厂的锅炉旁，这里前不久刚刚完成了一次以小换大。
5: 我身后这两台设备是我们的，分别是1吨的锅炉和0.5吨的锅炉。
6: 那以前你们用的是多大的？
5: 我们以前用的是6吨的，因为我们有一些设备那个进行技改之后，它不需要蒸汽了。
1: 这个锅炉通过燃烧天然气产生高温高压的蒸汽，供给生产使用。6吨的锅炉是指每小时可以生产6吨蒸汽，锅炉从6吨变为1吨和0.5吨，每年减少的碳排放就超过2000吨。
7: 接下来我们要去申报国家级的零碳工厂，
8: 肯定是要上下游协同。
1: 周志巧是这个电缆企业零碳建设的负责人，今天他带队来到合作的上游生产企业，商量共同建设绿色供应链的事。周志巧告诉记者，他们工厂主要有200多家核心供应商，协同降碳不仅是他们建设零碳工厂的要求，也有利于推动链条上的企业降本增效。
8: 低碳不是一句空话，是实实在在给企业降本的啊，每一项降碳都是给企业带来效益的，你说减少的一个都没有，降碳就是给企业增加效益。所以说出于经济性的考虑，企业也会拼着命的去搞这个绿色的低碳。
1: 今天的中国绿色制造正在从政策要求转变为企业内生动力，全国已累计建成国家绿色工厂8336家，其产值占规模以上制造业总产值的比重从9%稳步提升至22%。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培育建设500家零碳工厂。
9: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并把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列为16个强国目标之首。如今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重，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并把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列为16个强国目标之首。如今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国际竞争力持续

0: 与产业跃升。一个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十一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两款适用于十岁以上肿瘤患者的特定全营养特一食品获批注册，填补了该类产品的国产空白。
1: 肿瘤特定全营养特一食品是针对肿瘤患者特殊代谢特点和营养需求用于临床营养支持的产品。本次获批注册的两款特一食品针对

0: 肿瘤患者高消耗和持续慢性炎症的生理特征，全面提供优质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矿物质等各类必需营养素。
1: 这个产品呢，就是首先需要生产企业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提交全套的申请材料，然后经过系统评估呢，能够达到产品安全性、营养充足性和特殊医学用途临床效果这样的产品，那么才能够通过注册。
0: 肿瘤患者是营养不良高发人群之一，目前临床营养支持已成为肿瘤综合治疗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2: 如果有营养不良或者什么比较重的营养风险，这样情况下我们是推荐它使用的。肿瘤的配方食品呢，它是能够直接被吸收，它不需要这个消化过程，这样更有利于改善肿瘤患者的营养状况。
3: 记者了解到，目前不少消费者对于特医食品的使用存在误区，来看专家提示。
4: 市场上有一些固体饮料或者是蛋白粉打着营养粉的擦边球，但实际上它们只是普通食品。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要认准特医食品的小兰花标志和国食注字开头的特医食品注册编号。特医食品啊，它只是食品，不能替代药物来治疗疾病，它只是对于特殊医学状况或者营养不良人群的营养补充。
0: 专家表示，健康人群不需要每天将特医食品当成日常补品，不仅花了冤枉钱，还可能会对身体增加不必要的代谢负担。即使是需要特医食品补充营养的人群，也不建议完全替代正常的饮食。
2: 我们说良好营养首先是一餐饭，首先把饭吃好，如果饭你能吃好，那没问题，你不需要补充任何的营养补充剂。对一些这个慢病的患者，身体比较虚弱的患者，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建议他来补充一些这个特医食品，来替代，来补充食物的不足那一部分。
3: 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截止到目前，我国获批注册且证书有效期内的特医食品总共374款，已经实现了大类全覆盖，能够基本满足临床营养需求。获批的特医食品包括57款特医婴儿配方食品、133款全营养配方食品、180款非全营养配方食品和4款特定全营养配方食品。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1到8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稳步攀升。
5: 国家邮政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0%。邮政行业业务收入累计达12304.5亿元，同比增长6.0%。行业整体保持稳健增长态势。
6: 快递企业创新推出生鲜餐前达、跨城4小时达、企业件早10点送达等多款时效产品，全面升级寄递服务体系。
3: 今天是三峡生船机通航10周年，10年间累计运送旅客265.6万人次。
7: 据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统计数据，三峡生船机自2016年9月18号试通航以来，10年间累计运送旅客265.6万人次，通过货物2180.3万吨。三峡生船机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技术最复杂、运行维护难度最高的全平衡垂直生船机，与三峡双线5级船闸共同构成三峡枢纽永久通航设施，形成大船爬楼梯、小船坐电梯的通航奇观。

0: 据路透社报道，韩国存储半导体巨头 SK 海力士和美国英特尔公司正在洽谈在美国本土生产存储芯片的合作方案。
1: 据消息人士透露，双方有可能达成的合作方式包括 SK 海力士租用英特尔位于俄亥俄州在建芯片工厂的部分产线，另一种方式则需要引入第三方，由 SK 海力士、英特尔以及需要锁定大量存储芯片产能的美国大型云服务商成立合资公司。对此 SK 海力士澄清，关于报道中提到的任何特定公司的合作事宜或是在美国生产存储芯片的计划，目前均未达成最终协议。报道同时指出，这项合作如果达成，将缓解英特尔面临的经营压力。不过目前双方洽谈尚无实质进展，且任何涉及在海外生产先进存储芯片的协议都可能遭到韩国政府的反对。即便如此，英特尔股价本周三和周四连续两个交易日大涨，巴克莱银行上调对英特尔股票评级至增持。
0: 据路透社17号报道，受到降雨不足的影响，印度2026至2027年度大米产量预计将出现10年来的首次下降，而且降幅可能是16年来的最大。
2: 全印度大米出口商协会主席拉奥说，降雨减少将导致水稻产量下降，预计印度2026至2027年度大米产量将减少约1000万吨，比去年创纪录的 1.54 亿吨大米产量下降近 6.5%， 降幅为2009至2010年度以来最大。印度气象部门数据显示，自今年6月雨季开始以来，全印度降雨量比正常水平减少 15%，部分水稻种植帮降雨量缺口高达42%。拉奥说，近几周的持续干旱已显著削弱南部和东部多邦的大米生产潜力。印度政府数据显示，截至本月11号，夏季水稻种植面积同比减少近4%。业内人士预计，印度水库目前蓄水量低于正常水平，今冬水稻种植面积也可能因此下降。由于预期产量下降，印度大米价格已开始上涨，出口价格升至一年多以来最高水平。
0: 因为燃油价格持续高企，捕捞无利可图，连日来法国南部地区的渔民不断地发起抗议活动。十七号，渔民封锁了当地的一处油库，并且阻断了部分小型港口的正常通行。
1: 当地时间17号，法国南部埃罗省弗隆蒂尼昂市的一处油库被示威渔民封锁，同时尼斯港以及地中海沿岸多个小型港口的正常通行也被阻断。渔民表示，燃油价格高企，捕捞经营也已经无法盈利。
3: Notre mouvement a été déclenché par la hausse du prix du gasoil qui a eu 3% d'augmentation depuis les trois derniers mois.Et avec lequel nos entreprises et nos bateaux ne sont plus rentables et la situation n'est plus viable pour nous actuellement.
1: 分析认为，燃油是渔业最大的运营成本。此外，渔具及人工成本也在持续上涨。为此，法国总理勒科尔尼16号宣布，将农业、渔业、建筑业的紧急燃料补贴延长至今年年底，并将渔民燃油补贴从每升25欧分提高至35欧分，以缓解相关行业的成本压力。不过，渔民认为这些措施远不足以解决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18号将召开特别会议，重点讨论地缘政治对本国能源市场带来的连锁影响。
0: 最近，西班牙东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巴伦西亚自治区遭遇强降雨，并且引发了洪灾。截止到当地时间的17号，恶劣天气已经造成了一人死亡，另外有一人失踪。
1: 当地时间17号，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遭遇洪水，一名目击者称看到一名男子在驾驶车辆时被洪水冲走，后来这名男子的遗体被发现。同一天，当地民防部门称还有一名女子也被洪水冲走，目前下落不明，救援人员正在全力搜寻。此前一天，西班牙东部地区遭遇地中海风暴，气象部门已对加泰罗尼亚部分地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对巴伦西亚自治区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暴雨导致当地多个城市街道、房屋被淹，道路临时关闭，列车停运，多个机场出现航班延误或取消。 加泰罗尼亚紧急服务部门表示，他们接到了850多个与暴雨相关的电话，处理了500多起事故。而在巴伦西亚自治区，多个地区半小时内降雨超70毫米，共引发478起相关事故。
0: 当地时间17号，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的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净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然在延续。
2: 报告说，水循环已变得更加不稳定和难以预测，在过少与过多之间剧烈摆动。全球水量处于正常水平的流域面积占比已连续7年明显偏低，仅为34%至38%，而1991年至2020年的平均值为46%。此外，全球陆地水储量及储存于地下水、河湖、土壤、植被以及冰雪中的总水量，自2010年代中期以来持续下降。报告还说，2025年是全球各区域冰川普遍消融的连续第4年，引发洪水等短期灾害，并带来长期水资源安全风险。2023年至2025年，全球冰川累计质量损失相当于1.4万亿吨水，约等于全球年淡水取用量的1/3。报告指出，过去5年，全球每年都有国家气象水文部门报告破纪录的洪水和干旱，一些地区在两次灾害事件之间几乎没有恢复时间。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在一份声明中说，水不分国界，一个流域的水平衡会受到他国水文变化的影响，一个国家的冰川退缩会改变下游数百公里民众的可用水量，因此我们需要共享数据、统一标准与联合预警。
0: 当地时间17号，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近期发生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呼吁欧盟进一步加强外部边界保护，并加强与摩洛哥在边境管理和人员遣返等方面的合作。
4: 该决议以339票赞成、225票反对、16票弃权获得通过。决议对休达民众表示支持和声援，谴责将非法移民作为针对欧盟成员国的混合战争工具。欧洲议会认为，西班牙政府推行的大规模移民合法化政策可能成为吸引非法移民的因素。欧盟委员会应评估此类政策可能对跨境移民流动和申根区运行产生的影响。决议强调，加强欧盟在休达的外部边界保护是当务之急。欧盟委员会及成员国应增加相关资金投入，加强外部边界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欧洲边境管理局能力，确保相关力量能够在危机情况下迅速部署。欧洲议会同时呼吁西班牙和摩洛哥加强合作，加快遣返非法滞留在欧盟境内的人员，包括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本月表示，目前仍有大量非法移民滞留休达，休达当地局势无法维持，已经濒临崩溃。
0: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7号报道，也门政府军正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
4: 据报道，胡塞武装在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后，又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红海附近的战略要地卡赫布卜山脉。目前，也门政府军正在这一区域阻止胡塞武装继续推进。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卡赫布卜山脉地处也门拉合济省和塔伊兹省交界，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连接红海沿岸与内陆交通线的重要制高点。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17号表示，目前胡塞武装在也门多个战线已遭受重创，胡塞武装在红海沿岸的推进是暂时的，也门政府及其武装部队完全有能力在红海沿岸重新夺回主动权，目前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此外，17号胡塞武装与沙特的相互袭击仍在继续， 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的塔伊夫被拦截并被摧毁，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
0: 随着也门冲突最近加剧，大批也门沿海地区的民众乘船前往红海对岸的非洲国家吉布提避难。镜头下，他们回忆了在战火当中逃难的惊险过程。
5: وتحركنا وطيرا تكسف وعند يا الله يا الله يلا حتى وصلنا الى السوابع ارتحنا شويه من الطيران ومن التهديد
6: الحرب زياده استباكات قويه وطيار قوي وبهدلت يعني الاطفال حتى عاد احنا نقدر نتحمل الاطفال ما يقدروا يتحملوا مجرد يسمع الصوت عاد ما عندنا طيران ولا تضرب يسمع الصوت حقه خلاص يمسكون او يبكوا
4: 在也门内陆地区，许多民众也同样被迫在战火之中逃难。纳什万在本轮冲突升级之后已经多次流离失所，拖家带口逃难的纳什万说，他已经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
7: وهذا يعتبر يعني ثالث نزوح يعني فهمت كيف ثالث نزوح هذا يعتبر النزوح الأول هناك وقال الحرب هذه والحوثيين والرصاص والقنابل ونزحنا لعكاد ومن عكاد قال رصاص وقنابل وحرب من دروس وصلوا عندنا ونزحنا حافين القدمين نحمل الله للأولاد فوقنا هذا ثالث نزوح لهنا ويعلم الله بالثالث النزوح هذا ثالث نزوح علم الله أنه يعني استقر هنا ولا علم الله باقي نزوح رابع ولا خامس ولا نموت الله أعلم هذا الشيء بيد الله يعني
0: 当地时间17号，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日前遭无人机袭击受损的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预计将相对较快地恢复运行。
4: 沙特东西输油管道10号遭无人机袭击后被迫停运，该管道可帮助沙特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向外出口石油。此前有媒体报道称，这条管道可能需要长达5周的修复后才能恢复运行。赖特对此表示，管道有3座泵站遭到袭击，其中2座受损较轻，预计这条管道会相对较快地恢复运行。另据外国媒体报道称，沙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船对船转运方式向外运输石油。因国际航运公司的油轮不愿冒险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沙特国家石油公司统一协调和安排一支油轮船队采用通过阿曼一侧的航线关闭应答器进行暗航等方式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将沙特石油运至阿曼苏哈尔港附近的相对安全海域，在那里再以船对船转运的方式将沙特石油装载到前往其他地区的油轮上。美国《华尔街日报》称，包括沙特在内的海湾国家通过船对船转运方式出口的石油数量可能高达每天900万桶。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1: 当地时间17号，厄瓜多尔首都基多发生多起火灾，其中一处住宅区附近的森林起火后升起浓烟，大量民众撤离。目前厄瓜多尔首都周边有9处活跃山火，该国已有5省进入紧急状态。受厄尔尼诺叠加全球变暖影响，厄瓜多尔多地持续干旱缺水，本轮灾害预计波及超120万人。近期巴西北部流域正遭受严重干旱，持续干旱造成阿拉瓜亚河水位下降，核心沙洲裸露，原本可搭乘一般渡轮直达对岸的车辆，如今需要中途登上沙洲换乘2次渡轮才能过河。巴西政府8月发布的一份报告证实，托坎廷斯阿拉瓜亚流域正遭遇重度干旱。阿拉瓜亚河是托坎廷斯河的支流，托坎廷斯河已被纳入巴西水资源应对方案，用于缓解厄尔尼诺现象对水资源造成的冲击。据美联社17号报道，法国印象派大师莫奈的一幅画作《鸢尾花》正在巴黎苏富比拍卖行展出，这幅杰作预计将于下个月拍卖。苏富比拍卖行给出的估价为2200万至3000万欧元，这也是法国拍卖史上画作的最高估价。与《鸢尾花》一同展出的还有莫奈的其他作品，其中《垂柳》估价800万至1200万欧元，《 这两幅莫奈作品均为首次向公众展出。近期，德国勃兰登堡州第23届贝利茨南瓜节开幕，南瓜展预计将持续到11月15号。据主办方介绍，他们摆放超过10万个南瓜，打造成各种经典的电影角色，兼顾了各个年龄段参观者的喜好。南瓜节同时还展出500多个南瓜品种。展览结束后，用于布展造型的南瓜将运回田地当作肥料，或是送往沼气厂进行资源化利用。
8: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医药工业发展实务规划》。规划提出，2030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将超过3.5万亿元。
1: 规划重点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和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了15-50期医药工业发展预期性指标。其中包括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年营业收入超过100亿元的医药工业企业数量达到50家，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在创新发展方面，规划提出的目标是医药工业上市企业平均研发投入强度年均达到10%以上，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
0: 中秋国庆假期快到了，今天国庆假期第二天，也就是10月2号的火车票将开售。每年的中秋国庆假期，去海边是很多游客出行的首选，但是海边游玩的时候，看似平静的潮涨潮落也可能暗藏风险。
2: 在山东青岛市南区燕儿岛公园海域，当地消防接到报警，4名游客滞留近海礁石，无法自行撤退。消防员随即携带救援装备赶赴现场，经勘查，4人被困在2处礁石上，此时海水还在继续上涨，人员急需转移。消防员穿戴好水域防护装备后，携带救生衣抵近礁石，首先搀扶离岸更近的2名女性游客趟水转移上岸，随后折返另一处礁石，为剩余2名被困人员穿戴好救生衣。此时救援船只也抵达现场，众人协助2人登船后，通过水路安全返回岸边。类似的险情也发生在青岛崂山区雕塑园海域，2名外地游客在礁石区域游玩时，因海水快速上涨被困礁石，只得报警求助。消防员接警后克服风浪干扰，驾驶橡皮艇抵近礁石，在确认2人身体状况良好后，为其穿戴好救生衣，通过橡皮艇将2人安全转移至岸边。经了解，2人是在礁石区域打卡拍照时突遇涨潮，未能及时撤离，这才被困礁石的。类似的事件也发生在浙江宁波，在象山县太极湾沙滩附近，一名赶海的男子因涨潮被困礁石，周围海浪不断翻涌，当时恰逢满月天文大潮，救援刻不容缓。消防员抵达现场后发现，被困男子所处礁石大部分区域已被潮水吞没，且海浪翻涌，救援船只始终无法靠近。就在消防员抵达离男子最近的礁石，准备抛投救生圈时，海面突然翻起大浪，将被困男子卷入海中。幸运的是，该男子会游泳，用手牢牢扒住礁石，才未被卷入深海。救援人员看准时机，迅速将救生圈抛到男子身边。待男子抓住救生圈后，众人合力将其拉回，成功脱险。
0: 除了撤离不及可能被困礁石以外，海边游泳也要小心离岸流的风险。
2: 离岸流又称裂流、回卷流，是从海岸向深水区方向流动的一股狭窄强劲的水流，宽度有时可延伸至数十米。与普通海浪不同，离岸流流速最快可达每秒2米以上，可将人迅速带离海岸，拖向深海方向，极易造成险情。尤其是在天文大潮期间，海水涨落幅度加大，离岸流的形成概率和强度都会显著增加。
3: 离岸流最危险的地方在于其所在的区域格外平静，不少游客恰恰把这片无浪区当成了最适合下水的地方，但每秒2到3米的流速已经超过大多数人的游泳速度，人一旦被卷入，凭借自身力量几乎不可能逆流游回岸边，旁人也很难从外观上察觉异常，往往会错过黄金救援时间。
2: 消防员介绍，可以从以下几个特征来识别离岸流。首先看海面颜色，离岸流将沙子和泡沫带向深水区，海水颜色往往比两侧更深或更浑浊。其次看浪花形态，离岸流两侧通常有波浪破碎翻起的白浪，而中间离岸流所在的区域相对平静，形成两侧翻浪中间平静的对比。此外还要看漂浮物走向，如果看到泡沫、海藻等漂浮物有规律地向外海方向移动，很可能就是离岸流所在位置。
3: 到了海边，别着急下水， 先留心观察环境，如果发现有一片水域浪特别小，颜色比周围深，或者水面上有泥沙泡沫往外海方向飘，很可能就是离岸流，一定要绕开。一旦不幸被离岸流卷住，先仰漂在水面上保存体力，沿着与海岸线平行的方向游，千万不要逆着水流游动，消耗过多体力。
2: 消防部门提醒，滨海游玩要记住三个字：选、看、救。选对海域，看懂海面，掌握自救，选择正规管理的滨海地带，不要私自或组团前往未开发无人看管的野海滩。若发现他人被离岸流卷走，切勿贸然下水施救，可向遇险者投掷救生圈或绳索，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从岸上协助引导遇险者向平行于海岸的方向游动，脱离水流。
0: 北京时间11:27，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运行情况。上证指数3915.28点，上涨了1.02%。深证成指13596.26点，上涨了1.39%。创业板指数3360.31点，上涨了1.88%。再来看目前香港股市的运行情况，恒生指数24776.64点，上涨了0.7%，国企指数8220.54点，上涨了0.55%，恒生科技指数4387.55点，上涨了1.79%。昨天在新疆哈密东天山景区及周边迎来了入秋以来的第一场降雪，哈密市气象台发布暴雪蓝色预警，S249 线部分路段因为道路湿滑能见度下降，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截止到今天0点，当地还有零星的降雪，目前交警部门正在根据路面情况评估恢复通行条件。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继续收看接下来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秒溶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3: 欢迎来龙餐馆，
4: 哎，有这味儿了啊！前段时间欢迎来龙餐馆真的是特别火，我觉得跟电影火的这个热度同时，这个里面的食物也是引起了大家的广泛的共鸣，是吧？看完之后你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哪个菜？
5: 那肯定是烩饭嘛。嗯。然后看完电影回去就复刻了。
4: 有人看那电影流的是泪水，有人看那电影流的是口水。你当时就流的是口水，
5: 口水加泪水，
4: 是吧？所以你看，食物在那一刻把它的酸甜苦辣和我们人生的故事这个味道结合在一起了。而且今天我身边这两位啊，不光是能复刻当中的食物，且跟这部电影有很大的渊源。来，我们打招呼认识一下啊。
5: 大家好，我是蔡诗雨，是一名传媒行业的主持人，然后呢，平时也特别喜欢看一些影视剧，复刻一些经典的美食。
4: 小菜看着一定就很会做菜，
5: 谢谢。
4: 做菜对小菜来说是小菜一碟。那今天准备跟我们复刻这个剧中的，
5: 当然是徐福烩饭了，
4: 就是贯穿全篇的那个饭，是吧？泪水跟口水并发的那么一道菜，
5: 对，
4: 确实看着特别有食欲，而且有时候确实马上能感动到人的内心
5: 啊。
4: 大厨打一招呼，
6: 大家好，我是欢迎来龙餐馆美食之岛魏刚强。感谢感谢。
4: 今天我们要从您这儿挖一些这个电影当中背后的关于美食的一些个特别好的故事了。里面所有的菜品是不是都是您参与设计过？
6: 对，从建组开始就开始设计，这应该是4年前的事情。当初设计的是200多道菜，凉菜、面点，定稿的是103道。哇啊，103道。
4: 嗯，但是我感觉好像就是10几20道在影片当中出现了，
6: 有一部分是有一带而过的。
4: 哦，对，好，我们待会儿呢细聊。那您今天跟我们要做
6: 铁锅炖那一集，嗯啊，就是那个烤鱼，
4: 又有东北味儿，
6: 加铁饼子，
4: 是吧？
6: 对对对，
4: 又有在中东那味儿，是吧？
6: 铁锅炖很接地气儿，嗯啊，也适合于国外的朋友跟国内的朋友吃，
4: 嗯，是吧？无论是铁锅炖还是烩，总是把美好的食材、美好的故事都融汇在美食当中。那咱们就从徐福烩饭开始，
5: 行。把这个鸡腿儿啊，给它砍喽。
6: 你可以这样斩一下，它更加入味儿啊。用刀后根儿。
5: 今天这来到魏大厨身边，
6: 入味儿一些，
5: 感觉不会弄了，就是。
4: 这就是一个技巧，
5: 对
4: 吧？这个让它断筋，然后呢，一个
6: 更加入味儿，更加入味儿。其实电影每个细节，导演要求非常严格。
4: 这个电影当中，它食物的选材相当关键。我们老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5: 对，
4: 所以选择食材也是非常重要的。咱们这个选的是鸡肉，
6: 咱鸡肉，因为这个片子整个是一个中东国家的发生的事情。嗯，导演组提前1年就把食材给我传过来了，从埃及的市场、菜市场传一些当地的食材，就是传过来以后，咱在国内调试，
4: 尽可能做到与当地一模一样。
6: 对，
4: 你都知道，就当时这个电影的场景实际不是在中东，因为中东当时那个环境不适合电影的拍摄，在国内是1:1搭建出来的。
6: 对，主片场在青岛，嗯，有一部分在银川啊。嗯，
4: 好，你要把它改成什么样啊？
5: 把这个皮给它退下来，包这个油嘛。其实我觉得在家里面，我们做家庭版的不用那么复杂，
6: 对，
5: 就是你就用豆油就行。嗯，豆油还挺香的。
4: 那你怎么把电影当中那个能完全复刻呢？
5: 就是我按照最简单的方式给它做了，因为看完电影我就想回去弄一下。
4: 那你做完一吃是那味儿吗？
5: 是那味儿，我觉得应该是的。哟，
4: 好像弄得你在电影里面吃过一样，是吧？待会儿是不是那味儿让大厨尝一尝？大厨是吃过原版的啊。
5: 对。
4: 那在剧组当时，所有的演职人员最喜欢吃的菜是什么？
6: 每道菜都喜欢吃。哦，为什么呀？又都是真实做的，嗯啊，尤其是拍夜场的时候，大家伙都惦记着吃那
4: 拍完的道具。
6: 对对对，
4: 有魏大厨在，拒绝预制菜，
5: 预制啊，
4: 是吧？
5: 对，基本差不多
4: 了啊，这就行了，把鸡皮全部剃下来啊。
5: 对，然后呢，
4: 开火，
5: 它来熬油。
4: 咱们是不是可以再加点油啊，魏大厨？
6: 有橄榄油吗？
4: 有啊，来，这就是橄榄油啊。
5: 飞哥，其实我在家里也复刻好几遍了，但今天呢，能在魏厨面前做这个，我觉得是我的一个荣幸。所以说，希望今天魏厨能够毫无保留的教我这个，
6: 肯定是毫无保留的交给您。再一个就是希望广大的老百姓都做起来，
5: 都做起来。
4: 你今天也可以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就是你看完电影之后，你觉得该怎么做，你也可以坚持。
6: 嗯，
4: 万一做的比那一版的要
5: 好，哎，可以翻一下，
6: 放羊肉跟鸡肉了。
5: 放了以后继续翻炒，哎，
6: 这会儿别着急呢，
5: 先让定个型。
4: 为啥呀？
6: 一个是就它两边煎的焦黄，它饭会更香。
4: 嗯。
6: 再一个呢，你现在翻的话容易粘锅了就。
4: 哦。
6: 就可以放一下锅，哎，里外给它煎透了。
4: 现在已经粘锅了。
6: 现在没
4: 粘了，
6: 没粘不了。
4: 粘不了。你看它不动。
6: 不动就对了，定住盒一翻锅它就不粘锅了。
4: 哎。真的没有粘，它只要一面定住了就不会粘了。
5: 这一步呢，就是像我们在家的时候，给它搞出这美拉德的反应。
4: 你就想想看，哎，
5: 嗯，
4: 你这真的是在家里面过好日子。你想想看，电影当中那些孩子水深火热当中，烩饭在锅里面烩的时候，周围夹杂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可能有期待，但是总之在那个背景之下，你就觉得就是一勺炒饭，重启人间烟火的感觉。
5: 对。
4: 就是一下把食物的温度、食材的味道和人生百味结合在一起了，
5: 是的，
4: 是吧？
5: 嗯，同意飞哥说的，我们现在过的日子真是……
4: 现在咋样了？这菜
5: 美拉德反应它已经出来了，正反面我们都煎制了以后呢，它出了非常漂亮的美拉德。
4: 鸡肉和羊肉是各一半，
5: 对，
4: 加啥呀？接下来
5: 加皮牙子、洋葱，
4: 加洋葱，
5: 对，然后呢，我们来给它炒香，
4: 就是现在
7: 好香了，
4: 一层一层的味道开始往上叠加的感觉。
7: 接下来我们加一些姜丝，
5: 中东那个地区很少用料酒，
6: 嗯，
5: 我们要完整的复刻它的话，就用姜丝，
4: 嗯，
5: 而且刚才呢加了一点黑胡椒以后呢，就是我们相当于给它入了一个底味儿，
6: 嗯，
5: 把胡椒的这个味道让肉吃进去，
6: 嗯，
5: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继续下其他的配菜，
6: 土豆，
5: 还有贝贝南瓜、
6: 红黄萝卜，
5: 嗯。再加一点盐，翻炒均匀。然后我想请教一下魏叔，关于米，我之前做的时候呢，
6: 嗯，
5: 把它泡一下，然后直接泡生米。
6: 嗯，
5: 那像今天的话，比如说这个米我没泡，一会儿直接铺这样行吗？
6: 我觉得你在旁边找个锅再煮一下，直接铺上的话，我怕会糊锅，就骨头汤煮就行了。煮5分钟到10分钟，煮完了以后连点汤，再米倒过来。你用中东的米也可以，用咱中餐的五常大米也可以。
4: 哦，啊，
5: 对，
6: 都可以，
4: 有啥米都行，
6: 对，
4: 是吧？
6: 最后那一场的时候，
4: 嗯，
6: 最后一场的时候有什么
5: 用什么，
6: 用什么，
4: 我这时候就别挑了。
6: 对。
4: 把它做到最后好吃，是吧？那你像这个徐福烩饭一开始就定好的那个版本，还是说经过了几次改良？
6: 经过了不下15版。
4: 是不是第一版没吃饱，说再改一版？
6: 一开始导演组把这个食材给我传过来以后，就是按照咱中餐的理解程度跟新疆的手抓饭结合了。当初有茄子啊，有西葫芦，就是按中餐厨师理解这个程度啊。后来等于导演组又带着我去了中东风味的餐厅啊，在国内的去反复的去尝，
4: 啊，
6: 既有中东的元素，也得有中餐的元素，
4: 啊，虽然电影是演绎的，但是要无限的接近于真实
6: 生活，
4: 嗯，好，点开了，嗯，
6: 可以下了。
5: 现在这一步呢，我们来铺米，均匀的
6: 对
5: 铺在表面，
6: 把这个米啊铺平了，要不它上面硬。
5: 然后接下来下一步我们就可以加高汤了，
6: 嗯，
4: 高汤，
5: 嗯。
4: 将将没过食材即可。
5: 对，戳几个洞，
6: 对，戳几个洞。
4: 戳它的目的是什么？
6: 上下收热均匀，汤汁能吸进去。
4: 嗯，因为就再不翻动了，
6: 嗯，
4: 对吧？
5: 对，
7: 扣盖儿，
5: 好，
7: 烹煮
4: 多长时间？
5: 15分钟左右。我提前焖了一锅了，前两天。
4: 嗯，就省得等了啊。
5: 对，
4: 行，来，咱们上烩饭，当当，这是提前焖好的。
5: 对，这一步我们就把这个铺上去，
4: 葡萄干儿。坚果，你是不是买那袋儿装的一丝？
5: 对对对对对，咱们
4: 是吧？那是最方便的。
5: 日常在，
4: 因为大家经常买的那个坚果啊，就要不然就一大盒，只是一种啊。这是啥呀？
6: 椰枣，
4: 再加一些橄榄。
6: 其实这个橄榄呢啊，它是咸口的，椰枣是一个甜口的。
4: 嗯
6: 啊，它这个口味要有跳跃性。
4: 你刚又加了啥粉粉？
5: 孜然、五香粉，咱们家里日常都能买到的。再来点盐，这个我刚才在焖煮的时候没有怎么放盐，所以说呢，
6: 这会儿放点盐。
5: 对。
6: 稍微盖一下，椰枣跟橄榄的香味给它顶出来，你可以这样，
5: 嗯，
6: 它就不粘底下了。
5: 这一步其实很重要。
6: 哎，对了，
5: 其实有些人掌握不好火候就糊底了，烧焦了。
4: 我的天哪，您这是把多少的让大家能够免翻车的招都告诉我们？
6: 对，一定要焖， 这个椰枣跟那个橄榄的香啊，都得有时间的啊，
8: 激发出来，
6: 最少得焖个10到15分钟，嗯，它香味才能跟米融合在一块儿。这会儿它是椰枣的香味，嗯，
4: 出来了。现在就是空气当中飘着一种肉甜咸香混合的气味，就是烩饭的魅力就在于说它食材各种各样都能够非常平衡的在一起变成朋友。嗯，
5: 来，差不多了，嗯，接下来我们加灵魂。就是这个蜂巢，我们使一半就行，让它跟着这个烩饭慢慢的去融化。
4: 就是中东菜是非常嗜甜的，
6: 对，
4: 所以电影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就那个蜂蜜在热饭当中唰融化的时候，那个口水就出来了。
5: 对，
4: 所以你看，我们用一个甜的食材在电影当中当做点睛，嗯，映衬着那些孩子们的苦日子可能慢慢要变甜。
5: 对，
4: 我觉得看完这个电影之后，确实我们就会对安定的生活，对于美好的食物有更多的珍惜的心理了。
5: 对，
4: 现在是不是搅拌一下就可以了？
5: 来，
4: 哇，哎，可以，这个香气出来了是吧？
5: 对，
4: 就是特别均匀，这个是吧？其实不用过分搅拌，它本身的味道已经非常的融合。你看颜色了，嗯，
5: 然后呢？
4: 甜咸又有肉香，还有坚果香，
5: 太棒，
4: 还有菜香。

0: 来吧，我们尝一尝，尝一尝。我证明小蔡做烩饭，小蔡一碟，他是会做饭的。
1: 对，
0: 和您电影当中那个原版有个几成的相似？
1: 八成相似。
0: 就是咸口能克制住那个甜，
1: 对，
0: 把肉香和菜的本身的那些香气逼出来，这很关键。
1: 融合的有米香，有肉香，有干果的香，
0: 就是羊肉嫩，饭也熟透了，吸饱了汤汁，但是那个饭又没有垮掉，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做烩饭，那个饭特别黏，
1: 对，
0: 这个还保持了它的颗粒感。
1: 是的，
0: 你做了这么多次，今天这个
2: 最成功的一次，
0: 最成功的一次，
2: 就是最像的一次，因为有味出在，所以说咱也是学着圆满了，
0: 大家就按照这个版本来做，
1: 对，
0: 八九就不离十了，
1: 对，
0: 恭喜你，
1: 谢谢。
0: 但是今天您其实要跟我们来一个特别意味深长的，也是电影当中的一个菜，其实我们已经挂在现场啊，就是铁锅炖烤鱼。
1: 对，
0: 为什么选择这个菜？
1: 首先它是适合全家去吃，它一锅里头有肉有菜有主食，就是特别丰富。再一个就是它融入了中餐跟中东菜的结合，咱今天这个铁锅炖就能吃到电影里头同款味的铁锅炖。
0: 好，看到了没有？这个就是您接下来给我们做铁锅炖烤鱼的食材，这么多。
1: 对，铁锅炖本身就比较粗犷，那锅是非常大的一锅。
0: 这个菜有一个特点，您往这儿看啊，这是
1: 羊肉、
0: 羊肉、鸡肉、
1: 鸡肉。咱提前把这个鸡腿、羊肉都给它腌了，加的姜、紫兰粒、香菜籽、百里香，还有
0: 就是西餐常用的一些腌制方式啊。但是这一筐又特东北。
1: 对。
3: 苞米，然后豆角子，
1: 豆角子，土豆子，
3: 捞点茄子，
1: 土豆子。咱先前期处理，先把这个原料给它煎了。
0: 烤鱼跟东北的铁锅炖，这是两个菜系，
1: 对，
0: 是吧？您当时怎么把它结合在一起？
1: 铁锅炖就比较东北，本身徐福就是东北人。烤鱼，中东菜他也在做，咱中餐也在做啊，那我就用了咱东北的大酱，又有。烤鱼的火锅里面
0: 有点四川味道，
1: 对，还有中东爱用的香菜籽儿相结合的，
0: 所以其实食物是有它的语言的。
1: 对，其实美食没有国界，是吧？美食是互通的。
0: 对，当大家语言不通的时候呢，食物的那个语言会帮助大家来做翻译。
1: 对，
0: 食物的味道就是大家情感连接的桥梁。
1: 是，
3: 已经热了，
0: 冒烟就行。
1: 对。
3: 来点油，
1: 来点油，
3: 润锅。
1: 对，
0: 这是一只整鸡剁块。
1: 对，整鸡剁块就可以了。
0: 香料可以跟它一起进去啊，
1: 你一块煎可以，
0: 因为还能再次入味。
1: 对，
0: 整鸡有多大，一锅煎不下。
1: 对，
0: 接下来我们要同时煎另外一个食材，
1: 煎羊肉。这个就是你看你家里的人多人少，家里人少的话，你可以少来点啊。
0: 现在我看到这个鸡肉状态，确实有点在中东餐厅吃饭。

0: 对，
1: 打今儿起我就是你师父。
2: 那个父是父亲的父，
0: 父亲的父，
2: 这是一个特殊的安排是吧？
0: 这个是特殊安排，原来的剧本呢是单立人的父、嗯、啊，后来咱们编。

0: 啊，就十几岁开始学徒，跟着师傅。我们这些徒弟那时候买房子的时候没那么多钱，也是师傅帮着出一部分钱。
1: 对
0: 啊，所以说这种感情，其实父母给了生命，师傅呢给了我们生存的技能，生存的技能，
2: 给了他生活的饭碗。
0: 中餐特别讲究师徒友情，就是师傅那种友情，真是跟父子是一样的。
1: 对，
2: 所以我们老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0: 是，
2: 电影当中对于师傅的父子一字的细心的小小的更改，其实背后隐藏的是中国人师徒之间那种不仅传记。

0: 可以上菜了。哦，这里头以前有这个动作，啊，也植入这个电影里头。
1: 这就是细节，
2: 细节。
3: 对，
1: 现在好香，我觉得是一种非常粗犷的，对于肉类煎完之后的那种香，又夹杂着香料的气息。嗯，
2: 接下来就把这个土豆什么给它放进去。
1: 您这土豆都懒得去皮了。哎，
2: 电影里头没去皮，今天咱也还原了。如果是家里了，你想去皮就给它去皮就行了。
1: 为啥不去皮呢？
2: 就是要这种粗犷的这种感觉。哦，
1: 粗犷的感觉，而且呢，好像不去皮它不容易散。
2: 对，
1: 对吧？哎，我们再加一点黄萝卜、贝贝南瓜。
2: 对，咱叫鱼尾给它粗着就行了。嗯，
3: 来，咱得备用啊。
1: 接下来，
3: 来大锅了。
1: 上大锅，这个。有电影里那个大吗？哎，
2: 没有。
1: 但是当时我们看到那个锅好大呀。
2: 对，2米多。嗯嗯。那食材也值1000多斤。
1: 在我们现场已经显得很震撼。所以你看，通过大荧幕去看的话，那个大锅，那个气氛，对吧？就更好了。
2: 对。
1: 刚才那小蔡做的徐福烩饭，网上很多人都在复刻。嗯。当然了，它难度没有那么高，但是呢，魏大厨作为这部电影的美食指导，他给我们今天带来这一个铁锅炖烤鱼，难度较大，但是呢，我们今天给魏大厨也增加了一些难度，就是在家庭厨房的灶台上啊，能不能教大家完成？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有趣的事情。
2: 是，那再放油了，橄榄油，
4: 润锅，
2: 对，鸡油，
1: 鸡油能起到什么作用？
2: 增加它的香度跟回味。这时候咱可以放洋葱了，
1: 放洋葱，洋葱，
4: 皮牙子，
2: 对，
1: 姜也放吧，
2: 先放洋葱，嗯，先放洋葱。
1: 我们现在另一个锅也起锅了，煸一些姜，
2: 花椒先放，还有这个甜菜粉跟花椒后加。为什么要后加呢？这俩小容易糊啊。
1: 哦，这个香菜籽啊，我觉得中东人会吃，
2: 常用。
1: 对，花椒呢？
2: 花椒，中餐爱吃。哦，
4: 为什么呢？一会儿比如下花椒的时候，我们用把火调小嘛，用小火来。
2: 不用，这全中全是大火，太小了锅气味出不来。嗯，这会儿要炒一下糖色，
1: 倒呛锅的糖色。
2: 这时候少搁点花椒，香菜籽儿，少搁加点丁香。
4: 这洋葱油哇，嗯，香
2: 啊！你像咱这个洋葱炸成金黄色，它的香味就出来了。嗯，如果说你要是火候拿捏不好的话，它可能煸出来洋葱一股臭烘烘的味道啊。这火候一定要到位。这时候可以加酱了啊，
1: 东北的大酱。
2: 大酱，对，这时候就可以把我们的鸡块，
1: 还有刚才的其他食材，
2: 对，倒进来，
1: 鸡肉、羊肉、南瓜等等等等放进去了。
4: 哎。哎，这颜色慢慢也漂亮。
2: 对，
4: 豆饺子、
2: 苞米、
1: 茄子，这可太东北了。
4: 欢迎来到俺们黑龙江。哎，这一锅在外面卖不得300多块钱是吧？
1: 那么多鸡肉，
2: 对，
1: 那么多羊肉，再加点西红柿。
2: 西红柿，五味料。
1: 我感觉魏大厨就是现在是看着什么我就加什么。
2: 你如果说你要觉着能吃辣，你就多加点儿；吃不了这么多辣，你就少加点儿，是吧？
1: 因为火锅底料其实本来已经是炒熟的料了，就不用过分的煸锅了。
2: 对，
1: 把食材下完之后放在里面，它化开就可以。
2: 锅边酱油，哦，
4: 再翻炒一下，然后再加热水吧。
2: 加热水，对。
1: 哇，您加热水的方式啊，好特别呀！大家看到没有？先把姜煸干，然后呢用热水去汆一下，
2: 对，
1: 然后再把这个热水倒进来。
2: 对，
1: 您这个意思是我没懂。
2: 姜啊，因为它是温度不够，在旁边再煎一下，煎出香味来。哎，为什么再加上开水？它锅烧的水一定要热
1: 啊，汆出那个姜的香味，然后再放到这个里面，
2: 烫出香味来。
1: 细节，
2: 其实一切都是为了锅气而服务啊！
1: 你看现在这个进去之后，锅里的香、色、味全都出来。
2: 哎，对，这时候咱可以盖盖儿。
1: 一般要炖多久？
2: 有20分钟就行了。
1: 行，
2: 咱开始和贴饼的面。
1: 来，哎，
2: 好，对，咱先来点酵母，
1: 把酵母加进去啊。
2: 咱们来点温水，
1: 温水把酵母化开，
2: 化开，不能太烫了，太烫了这个酵母菌给
4: 杀死了
2: 也不行。嗯，稍微来点糖，其实这个就是有点饭店版的啊。要是咱东北老乡家，嗯，其实就是苞米面，什么都不用加。
1: 那有的菜是不是原本在剧本里面就有？然后有的菜是您看剧本的时候设计出来？

0: 东北菜中餐馆的菜，包括原来的定价还原，就是那个年代的菜单，菜的价格也得还原那个年代。那时候也正好赶到我们南北行东北段，
1: 嗯
0: 啊，就是东北的，咱一个是这个熏酱啊，
1: 嗯，
0: 酸菜啊，地三鲜呀，
1: 嗯，
0: 包括尖椒干豆腐。尖椒干豆腐为什么就没在电影里的出现？因为在中东是解决不了这干豆腐的，
1: 哦，
0: 解决不了的。
1: 明白。好，
0: 啊，
1: 我们接下来开始和饼子，
0: 和饼子，
2: 啊，包米面，
0: 包米面，
2: 东北话包米面，
0: 哎。有细的有粗的两种，一比一就行了啊。
2: 反正每次吃铁锅炖我都点这个铁饼子。
0: 对，
1: 这个就这么直截了当的给它和了就行了。那稀稠呢？
0: 成团就行了，这就合适，哦，你看
2: 这样就合适，
0: 这样就合适。
1: 那当然就可以撇了，啊，
0: 待会儿稍等，接着稍微发展。
1: 来，咱们看接个锅哈，来准备3、2、1。
0: 哇，
2: 这个颜色太丰富了。
1: 对，啊，
0: 来，咱调一下味儿啊，搁海盐就行。
1: 嗯，
0: 因为电影那些就是海盐，
2: 就是海盐。
0: 对，
1: 嗯，
0: 这时候该放粉条，
2: 粉条提前泡好。
0: 哎，提前泡好了，咱准备贴饼子。
1: 来，贴饼子。
0: 哎，
1: 就这个短短的两三分钟时间，饼子就能发一发。嗯
2: 嗯，这回我一定要复刻一下，
1: 嗯，
2: 啊。
1: 嗯，
2: 因为贴饼子我目前还没做过呢。
1: 想不想跟魏厨一起体验一下？
2: 我
1: 感受一下。
0: 可以，
2: 我来一下，
0: 可以感受一下嘛。
2: 在家里就是奶奶她做，会做这个东西。
0: 奶，一般的老人奶奶。
2: 对，我奶奶还会做大酱，
0: 嗯，
2: 啊，做那个皮冻，都是我特别喜欢的。
0: 对，
2: 我现在我很久都没有吃我奶奶做的那个大酱了，
0: 一贴饼子就想家了。咱们加一些蘑菇进去啊，这东北的真蘑。
1: 烤鱼是不是也可以上来了？
0: 可以，可以。
1: 行，来
0: 烤鱼，
1: 上烤鱼。
0: 哎。
1: 这是啥鱼啊？
0: 这个是鲈鱼，这个就是加上
3: 香菜籽儿、
0: 海盐、
3: 姜、
0: 蒜蓉，
3: 面火190，底火160，烤35分钟，
1: 哦，
3: 就 OK 了。
1: 行，
2: 嚯，好看，
0: 漂亮，
2: 好看，好看。
1: 行，那就等它，
0: 等它，
1: 等多久啊？
0: 10分钟。来，老师给撒点蒜，不要太多，撒一半啊，撒一半，等等等，好。再来点小葱，
1: 嗯，
0: 香菜，再来辣椒、花椒，给它搁一块儿，
2: 干辣椒、灯笼椒、
0: 灯笼椒，给它撕一下油，
3: 用余温去，
0: 哎，给它腾一下，
2: 彩椒、
0: 彩椒，
1: 撕油，
0: 哇，
1: 走菜，
2: 好，
1: 嚯，这个嚯什么意思？
0: 香啊！
1: 来吗？来吧，准备尝菜吧，
3: 尝菜吧。
1: 来来来，谁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3: 对对对对，
2: 就是家里开发的，自己盛，
3: 自己盛。
2: 哎，
1: 好吃，它的味道是复合的，一口吃下去确实是东北乱炖，但是它又比东北乱炖多了其他的味道，比如说我们用了中东的一些香料放在里面，哎，它就是感觉是中东的朋友吃它，东北的朋友吃它都觉得挺亲近的。
3: 对，
1: 嗯，
3: 都有家里感觉，是吧？这个肉炖得特别的入味，
0: 哎，
3: 嗯，
0: 因为提前我在腌了，烹调前加味，
1: 嗯，
0: 腌完了又煎，增加了它的锅气味，再有酱香、肉香、各种蔬菜的香，
1: 嗯，
0: 这一锅铁锅炖越炖越香，
1: 真的非常好，而且这个酱香跟那个咸鲜口比例非常合适，
0: 对，
1: 对，它这个酱香刚好就应该是这个咸鲜度，
0: 对
1: 吧？
0: 对，
1: 您作为龙餐馆隐藏在背后的行政总厨，从一开始的原创设计，完再到现在电影大获好评，尤其是美食感动那么多人，您觉得每次在看这些美食吃这些美食的时候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呢？
0: 我觉得好好吃饭不是中国的，
1: 嗯，
0: 是世界的，不管走多远我们一定要好好吃饭。
1: 对，
0: 嗯，
1: 你看好好吃饭多么平常每天要做的事情，但是在特殊的时期特殊的地方好好吃饭有的时候变成一种奢求。
0: 是，
1: 还是那句台词，无论走多远一定要好好吃饭。
0: 吃饭，
1: 谢谢谢谢
0: 谢谢
1: 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复刻，谢谢
3: 谢谢。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今天结束以后，我就可以出去吹。我说给魏厨当过帮厨。
0: 对，你就这么给大家说，我做了一道征服魏厨的徐福烩饭。
6: 魏厨吃了都说好的烩饭。当然我做的。
0: 哎，我有时候觉得乱炖又何尝不是另一种火锅呢？
6: 对呀、
0: 所以没有一顿乱炖解决不了的事情。如果一顿不行，那就两顿。啊、是那味儿吧？
7: 是那味儿，这味儿对了。
0: 好像你在电影里吃过一样。
6: 别浪费粮食，还剩点大米。
0: 这一看就是奶奶教的。
6: 锅底还剩点米，铺上。
0: 其实这就是我们节目当中老说的光盘行动吧。
6: 对，
0: 我感觉您刚才好像冒犯了我们家的煤气灶，他说了一句，因为你这火本来就小，然后我们煤气灶说我已经是最大火了。
8: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大家中午好，我是田以南。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梁静，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9月16号至17号，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在京召开。
1: 作为先进制造业的前沿赛道，今年以来，我国商业航天领域捷报频传，从火箭回收到卫星批量组网，这一新兴产业不断实现工程化、规模化突破。
2: 9月15号到17号，在不到两天时间内，我国商业航天迎来了发射四连捷，快舟11号、长征12号、朱雀2号改进型和引力1号，分别在酒泉、海南商发、东海海域成功实施发射。其中，3发火箭都承担了我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

0: 民互联网星座的组网任务，两发民营公司的火箭还拉开了我国民营商业航天规模参与该系统组网的序幕。
1: 星座组网它与单星的或拼车任务的相比，其实区别很大，这意味着市场需求正在从单次单点的发射任务项目组织逐步转向为标准的持续的规模化的运力需求。
0: 执行这样的多星规模化组网任务，需要做好卫星与火箭的适配，精确安排多颗卫星的分离和部署等一整套工程流程，复杂程度高。随着火箭技术成熟度和交付频次的提升，最直接的改变是综合发射成本的下降。
2: 最核心的实际上就是技术创新来降低成本，通过这种规模化大运力的设计，原来基本上是要达到10万块钱一公斤左右，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已经降低到50%以上了。
0: 进一步降低发射成本，还有一个重要方向是推动火箭回收复用。7月10号，长征十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网系回收。8月19号，朱雀三号遥二火箭完成国内首次入轨火箭一子级陆地回收。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接连取得重大突破。
3: 这次成功回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长试以呢，这个是海上网系回收，这次咱们在陆地上回收成功了，咱们国家在这个回收的技术体系里边更完整了。
0: 围绕航天技术突破，一条先进制造产业链正在紧密展开。在四川的火箭着陆腿工厂，这条展开可达7米多的主腿是火箭着陆的核心支撑，目前已实现批量生产。
4: 设计灵感我们是来源于飞机起落架的缓冲器，目前我们整个着陆腿它得承受一个冲击载荷大概是上100吨级的，咱们民航客机比如咱国内的919它大概可能就50到60吨。
0: 而为了适配越来越大尺寸的火箭发动机喷管、推力室等部件的生产，北京这家 3D 打印设备生产企业今年新推出了自主研制的3米级超大型金属打印设备。相比传统焊接加工，金属 3D 打印在部分复杂发动机部件制造中可以减少零件和连接环节，缩短制造周期。
5: 随着呢这个火箭就是那个需求的就是密集增长，我们就那个 3D 打印设备呢这块呢较去年同期呢增长了大概有50%左右。
6: 我在老挝万象的现场，
7: 我现在正在通过卫星互联网在和你连线。
8: OK, it's very nice to talk with you。
0: 本周这家国内的商业卫星公司在老挝万象进行了低轨卫星互联网通信试验，不久前还完成了民营商业航天首次面向东南亚的卫星研发、制造和在轨交付。
9: 有10多个国家呢和地区，我们呢已经有这个重要的合作关系达成，我们卫星产品啊、卫星的整星的解决方案和服务能力，我们可以去出海，不断的把我们呢过硬的这个技术能力和我们的一些产品服务的一些优势，其实呢向海外去交流去展示。
0: 截至9月17号，我国今年已成功执行61次火箭发射，同比增长约13%。发射规模显著提升的背后，是完备的先进制造体系在提供坚实支撑。
10: 如此之多的火箭型号取得了如此多的成功，得益于我们国家已经比较相对完备的这种工业的加工能力，以及我们的这个各种这个制造这个产品的这个工艺等等都相对了比较成熟，我们取得的这些技术上的成功啊，那为未来我们商业航天的整个的无论是发射市场还是应用卫星的各种这个不同层级的这种应用市场，应当说呢打开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
1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2: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13: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住房城乡建设部介绍说，十五五时期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容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此外，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建筑业也在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转型。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努力实现五方面目标。
2: 十五五时期努力实现五个方面的目标，一是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二是人民群众居住水平实现新的提升，三是建筑业提质升级取得显著成效，四是人居领域全球影响力明显增强，五是高质量发展基础支撑全面夯实。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2030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将超过3.5万亿元。
4: 规划重点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和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了“十五五”时期医药工业发展预期性指标，其中包括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年营业收入超过100亿元的医药工业企业数量达到50家，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在创新发展方面，规划提出的目标是医药工业上市企业平均研发投入强度年均达到10%以上，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
0: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联合印发通知，多措并举加快推进煤炭稳产保供。通知指出，各产煤省、自治区和煤炭企业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积极稳妥推进煤矿复产达产，加快联合试运转煤矿验收，推动煤炭产量平稳回升。下一步，有关部门将调整完善政策举措，适时释放煤炭产能储备，全力稳定煤炭生产供应，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开幕，这两天外国代表团陆续抵沪。
1: 17号早上6点钟，奥地利代表团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这次他们将会参加烘焙、美容护理、烹饪、汽车技术、机电一体化等项目比赛。
5: Our team is about 50 competitors and 50 experts. I participate in automobile technology, and my goals are achieve a gold medal.
6: And I'm in retail sales, and I'm curious what I'm gonna make. It's my second time in Shanghai. It's very beautiful, a very vibrant city.
1: 上海海关数据显示，九月以来，上海两大机场日均入境人数近6万人次，同比增长6.6%。上海海关全面应用多种技术手段，保障参赛人员和物资快速通关。
7: 我们应用先期机检、CT 智能审图等技术手段，实现托运行李全量先期机检、随身行李智能查验，在大幅提升查验精准度的同时，减少对出行的干扰。
0: 秋色渐浓，安徽黄山的文旅市场进一步升温。随着免签政策深入实施，外国游客来华更便捷，越来越多外国摄影师被中国文化和美景吸引。近日，来自12个国家和地区的26位摄影师来到黄山，用镜头定格山水人文魅力。
1: 对许多摄影师而言，免签政策卷去了繁杂的签证手续，让他们可以随时拿着相机到中国来，这一点尤其受各国摄影师的欢迎。
8: 我们入境的整个步骤都非常的丝滑，我们真正见证了什么是中国速度。
1: 便捷的入境体验让摄影师们得以把更多精力投入拍摄。在黄山市，各处秋色美景逐步开启， 这些摄影师先后走进西西南古村、唐摩古村、黄山风景区等地，将皖南古村的古韵、黄山奇秀的山水收入镜头，用影像记录当地的自然风光。
9: There is beauty everywhere. You turn your head, so up. You turn your head, so go up. It's because mountain, sky, and also it's giving the attraction to coming back.
1: 除了自然风光，他们还深入感受徽州文化。在歙县的老徽墨厂，他们在厂房里参观锤墨、亮墨、描金等全套古法制墨工序，用镜头记录徽墨匠人制墨的全过程，还亲身体验了徽墨描金的制作工艺。
10: Yeah, the experience is very well for me. It's so good for me. And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 see how the inks is made and how it's produced and how the artists write.
1: 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其中，免签入境外国游客占比高达77.7%。免签政策带来的入境便利，正持续激发国际游客的出行意愿。
0: 今天消费新现象系列报道，走进河南郑州中牟县。在这个距离郑州市区约30公里的县城里，有一个全天不打烊的市场。
3: 它不但承担着当地的生鲜保供任务，还依托独特的市井烟火气，成为文旅打卡点，实现从早到晚全时段消费热度不减，打造出保供加文旅融合的全新样本。
11: 天刚蒙蒙亮，中牟县的万邦市场已经热闹起来。档口灯光下，装卸、选品、打包，一派繁忙景象。来自东南亚的榴莲、四川的芒果和石榴，通过海陆空多式联运汇聚在这里，经过智能产线分拣，发往全国市场。对中牟来说，这里不只是批发商的进货地，也是一天消费活力的起点。
12: 我们日常货量是每天30到40吨的样子，然后这个临近中秋，我们还集中发了2辆这个礼盒专车，现在日均60到70吨。
13: 从大型贸易到游客打卡，到线上商城，再到社区配送，这个传统的大市场正在借助数字化的转型，不断打开全新的消费空间。
11: 上午10点过后，各地大宗批发商陆续备货完毕，离场返程。市场的交易节奏悄然切换，消费的接力棒正式交到普通市民和外地游客手中。依托中牟8公里文旅消费带的引流优势，原本专注商贸流通的农批大市场，如今成了游客短途出游自选好物的特色打卡地。
14: 今天买了葡萄、秋月梨，他这儿什么品质的、档次的全部都有。平时在外面城区水果店见不到的东西，他这儿都有。
15: 哎，我们是来中牟玩的，已经玩了2-3天了，今天该回家了，想着临走之前给家人选点水果带回去让他们尝尝。
11: 作为区域生鲜保供基地，万邦市场的消费活力并不只在白天，跳出传统实体市场的时间与空间局限，这里打造出了全天候线上线下一体化云市场。深夜，2万多平方米的分拣仓依然灯火通明，每天4至5万个订单在这里流转，形成产地采购、市场集货、平台分拣、社区自提的完整通路，让生鲜交易全天不间断。市场的升级叠变也带动一批本地商户迭代成长。90后商户罗世豪，2015年大学毕业后就开始接手父母传统批发生意。
16: 我接手之后转型做国内外精品水果，我们现在对接了全国多地160家知名门店，年营业额也接近了1元。
11: 头部商户规模化转型、做大做强的同时，零售代购等灵活创新业态也不断涌现。
17: 一个手挑榴莲，皮儿超薄，带着
18: 这个榴莲干薄光肉，
17: 金黄金黄的果肉，
18: 果肉特别漂亮，
17: 手挑果值得信赖的果肉。咱这些就是实拍照。实拍的视频、实拍照，直接发到客户手里头，直接满意，客户发货。
11: 一头连着全国产地，一头连着城市社区和周边乡镇，万邦市场在稳住生鲜保供基本盘的同时，也把客流、物流、资金流留在了中牟。目前市场有固定商户超7000家，流动商户6万余家，年交易额1000亿元，承担了郑州80%、河南

0: 60%的生鲜保供，直接带动10万人就近就业，上下游配套产业间接吸纳5万人就业。
1: 在河南郑州中牟县，农批市场有货车长队，各大主题景区还有游客长队。
2: 当地以文旅引流、商业游客，串起逛景区、购好物、夜休闲、住下来的完整链条，把文旅流量转化为全域消费增量。
0: 在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客流高峰时，热门剧场常常排起长队，景区不让游客干等，把排队区变成第二演出场，让等待也成为一种体验，
3: 会让你觉得哪怕是在排队也能够感觉到自己被重视，而且还会有一些时不时的小惊喜。我现在已经是2刷只有河南了。
0: 特色服务花样不断，数字化建设也在持续发力，游客打开手机就能实时掌握排队动态。
4: 这是叠加 AI 算法的摄像头，实时采集现场游客信息，同步至后台以及我们的现场的大屏幕，还有我们的手机小程序端。
3: 它量化了嘛，心里就有底了，中间的转场也会很丝滑，不会浪费时间。
5: 谢谢。距离戏剧幻城一步之遥，这座电影主题的小镇带给大家的又是完全不一样的游玩体验。来到这儿呢，游客们选上一身心仪的妆造，瞬间就能从厚重的人文戏剧场景穿越到老式市井年代风情，解锁完全不一样的游玩体验。
0: 一步一景，步步有戏，当整条街区化为流动的舞台，游客便不再只是旁观者，而是剧情的参与者。
6: I feel good. It's my size. Как будто бы мне очень даже идет. Вот ребятам тоже очень идет. This camera. Phone. One, two, three.
7: Welcome to China.
0: 在沿着正开大道8公里的范围内，多家高品质主题景区连片集聚，业态互补，形成了高密度的文旅集群。
8: 把文旅流量转化成为了全域消费的增量，直接带动20000余人的就业，间接带动10万多群众的增收。
0: 承接文旅热度，中牟县跳出单纯购物模式，打造先游后购、游购一体场景。在杉杉奥特莱斯商圈，周边跨城游客和本地居民可以一站式品质消费。
9: 我们平时的话，周末没事就会来这边，因为这边紧挨着这个各大景区，如果是一天玩不完的话，也会再选择在周边的酒店去住一下。
0: 2026年上半年，该商圈累计接待消费者超400万人次，客单价稳步提升，外域客流和夜间消费占比持续走高。
10: 我们推出了票根经济，景区门票、住宿发票可兑换消费券，在商场消费的小票也能用来享受周边住宿餐饮的优惠。与此同时，我们还联合公交公司接驳商场和各个景区，推动景区商圈客流互引。
0: 从文旅引流到商业流客，中牟把流动客流变成消费增量，让县域消费从过路经济走向流量经济。

0: 日前，西班牙东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巴伦西亚自治区遭遇强降雨，并引发洪灾。截至当地时间17号，恶劣天气已造成一人死亡，另有一人失踪。
1: 当地时间17号，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遭遇洪水。一名目击者称，看到一名男子在驾驶车辆时被洪水冲走。后来，这名男子的遗体被发现。同一天，当地民防部门称，还有一名女子也被洪水冲走，目前下落不明。救援人员正在全力搜寻。此前一天，西班牙东部地区遭遇地中海风暴。气象部门已对加泰罗尼亚部分地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对巴伦西亚自治区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暴雨导致当地多个城市街道、房屋被淹，道路临时关闭，列车停运，多个机场出现航班延误或取消。加泰罗尼亚紧急服务部门表示，他们接到了850多个与暴雨相关的电话，处理了500多起事故。而在巴伦西亚自治区，多个地区半小时内降雨超70毫米，共引发478起相关事故。
0: 当地时间17号，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日前遭无人机袭击受损的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预计将相对较快地恢复运行。
2: 沙特东西输油管道10号遭无人机袭击后被迫停运，该管道可帮助沙特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向外出口石油。此前有媒体报道称，这条管道可能需要长达5周的修复后才能恢复运行。赖特对此表示，管道有3座泵站遭到袭击，其中2座受损较轻，预计这条管道会相对较快地恢复运行。另据外国媒体报道称，沙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船对船转运方式向外运输石油。因国际航运公司的油轮不愿冒险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沙特国家石油公司统一协调和安排一支油轮船队，采用通过阿曼一侧的航线关闭应答器进行暗航等方式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将沙特石油运至阿曼苏哈尔港附近的相对安全海域，在那里再以船对船转运的方式将沙特石油装载到前往其他地区的油轮上。美国《华尔街日报》称，包括沙特在内的海湾国家通过船对船转运方式出口的石油数量可能高达每天900万桶。
3: 因燃油价格持续高企，捕捞无利可图，连日来法国南部地区的渔民不断发起抗议活动。17号，渔民封锁了当地一处油库，并阻断部分小型港口的正常通行。
1: 当地时间17号，法国南部埃罗省弗隆蒂尼昂市的一处油库被示威渔民封锁，同时尼斯港以及地中海沿岸多个小型港口的正常通行也被阻断。渔民表示，燃油价格高企，捕捞经营也已经无法盈利。
4: Notre mouvement a été déclenché par la hausse du prix du gasoil, qui a eu 100% d'augmentation depuis les trois derniers mois.Et avec lequel nos entreprises et nos bateaux ne sont plus rentables et la situation n'est plus viable pour nous actuellement.
1: 分析认为，燃油是渔业最大的运营成本。此外，渔具及人工成本也在持续上涨。为此，法国总理勒科尔尼16号宣布，将农业、渔业、建筑业的紧急燃料补贴延长至今年年底。并将渔民燃油补贴从每升25欧分提高至35欧分，以缓解相关行业的成本压力。不过，渔民认为这些措施远不足以解决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18号将召开特别会议，重点讨论地缘政治对本国能源市场带来的连锁影响。
0: 美国劳工部1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意外下降。分析认为，这为美联储全力抗击通胀留出了空间。
1: 数据显示，在截至9月12号的一周，经季节性调整后的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为19.6万，较前一周减少1万，低于市场预期的约20.8万，并创下7月中旬以来最低水平。该统计期包含美国劳工节。节假日往往会造成数据短期波动，用来平滑单周扰动，更能衡量劳动力市场趋势的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4周移动平均值上周降至20.325万，为5周新低。经济学家指出，上周异常偏低的首次申请数据可能反映出劳动节相关的季节性波动。 即便如此，更广泛的趋势仍显示，除少数受到关注的裁员消息外，美国整体裁员规模处于低位。截至9月5号当周，持续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减少 3.9 万至173万，为2024年1月以来最低水平。因此，现阶段美联储仍将聚焦于抗击通胀。
0: 据路透社报道，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欧盟与加拿大拟加强联系且允许加成为联席成员一事，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回应称，他们将自行决定与谁达成协议。
5: 卡尼在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对记者表示，加拿大人立场一致。
6: We are looking for partnerships that are complementary, that reinforce our sovereignty. And that's what is on offer here. And Canadians are united that nobody is going to tell us what language we speak. No one is going to dictate our culture or with whom we can strike agreements internationally. Thank you.
5: 卡尼还表示，通过与欧盟建立更紧密联系，加拿大也能成为美国更有效的合作伙伴。加拿大与欧洲抱团，寻求摆脱对美依赖。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2026年盟情咨文时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16号晚些时候在北卡罗来纳

0: 在那周发表讲话时暗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敌对行为，他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与美国的矛盾近期难见缓和迹象。对加拿大而言，美国正从最好盟友向最大风险源转变。为此，加拿大试图调整战略重心，通过深化对欧关系、推动经贸多元化等增强经济韧性，对冲加美贸易争端影响。
1: 可以看出，在美加贸易争端持续升级的背景之下，加拿大与欧盟关系迅速升温。来看记者从法国发回的报道。
2: 近期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紧张升级，今年8月两国之间的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加拿大随后宣布对等反制。在美国不断施压的背景之下，欧洲正成为加拿大促进贸易多元化、降低外部风险的重要选择。而这一变化呢，17号在斯特拉斯堡也表现得尤为明显。
0: 卡尼17号在记者会上被问及如何回应美国关于加拿大可能将成为欧盟准成员的最新表态时，他没有正面回应，但强调加拿大有权自主选择合作伙伴。
2: 卡尼这种避重就轻的回应方式呢，也显示出加拿大在对美关系中的复杂处境。一方面，加拿大正谋求自主，而另一方面呢，又试图避免与美国发生正面对抗。
0: 不过，准成员并不是欧盟现有条约中的正式身份。卡尼表示，相关安排还需提交加拿大议会讨论并表决。双方也计划在10月末举行的加拿大欧盟峰会上继续推进相关合作。
2: 从防务到经贸，加拿大和欧盟都在面临着美国的压力，在各自的发展空间受到挤压时，双方都在寻找新的战略支点，拉近彼此的关系也成为一种现实选择。
3: 当地时间17号，欧洲议会通过一项决议，谴责近期发生在西班牙菲蒂修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呼吁欧盟进一步加强外部边界保护，并加强与摩洛哥在边境管理和人员遣返等方面的合作。
4: 该决议以339票赞成、225票反对、16票弃权获得通过。决议对修达民众表示支持和声援，谴责将非法移民作为针对欧盟成员国的混合战争工具。欧洲议会认为，西班牙政府推行的大规模移民合法化政策可能成为吸引非法移民的因素。欧盟委员会应评估此类政策可能对跨境移民流动和申根区运行产生的影响。决议强调，加强欧盟在修达的外部边界保护是当务之急。欧盟委员会及成员国应增加相关资金投入，加强外部边界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欧洲边境管理局能力，确保相关力量能够在危机情况下迅速部署。欧洲议会同时呼吁西班牙和摩洛哥加强合作，加快遣返非法滞留在欧盟境内的人员，包括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菲蒂修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修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本月表示，目前仍有大量非法移民滞留修达，修达当地局势无法维持，已经濒临崩溃。
1: 17号，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首克里斯特松宣布辞去首相职务。瑞典选举委员会当天公布的议会选举计票结果显示，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等组成的支持现任政府的政党阵营赢得349个议席当中的173个，失去议会多数；反对党阵营赢得176个议席。根据瑞典相关规定，首相辞职之后，议长将启动新政府组建程序。
3: 今天，日本央行在为期2天的会议结束后发表声明称，将作为政策利率的无担保隔夜拆借利率目标上调25个基点，由1.00%升至1.25%，这是自1995年以来的31年最高利率水平，也标志着日本央行自2024年3月结束负利率以来，大致保持每半年加息一次的节奏有所加快。
1: 当地时间17号，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3.75%不变，利率决议符合市场预期。这是英国央行今年连续第6次货币政策会议按兵不动。 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当天以6票赞成3票反对决定维持基准利率在3.75%不变。投下反对票的三名委员主张加息25个基点至4%。分析人士指出，英国央行此次利率决策基于多重考量。一方面，中东地缘冲突推高能源价格。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1%，较7月2.9%的水平继续回升，通胀再度抬头，远高于英国央行2%的通胀目标。另一方面，英国劳动力市场持续降温，失业率稳定在4.9%，工资上涨向通胀传导的压力有限，第二轮通胀效应尚不明显，央行无需急于加息。英国央行行长安德鲁·贝利此前表示，如果中东冲突持续，油价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利率可能需要进一步上调，以确保通胀回落至2%的目标。多数金融机构预计，若能源价格持续高企，英国央行可能在11月或12月加息。
3: 日前，美国知名投资管理公司 KKR 上调了对长期美债收益率的预测，同时预计美联储将在12月和明年3月各加息一次，此后利率维持不变至2029年初。
5: 根据 KKR 发送给客户的研究报告，公司上调了对美债收益率预测，到今年年底，10年期美债收益率预计升至5.1%，到2027年底预计为4.9%，均高于此前的预测。KKR 还预计，美联储将在12月再次加息，明年3月再加一次，此后利率将保持不变，一直到2029年初。KKR 认为，在美国名义经济增速维持高位、财政赤字庞大、资本激烈竞争的背景下，投资者要求长期美债提供更高的收益是合理的。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符合市场预期。声明表示，通胀依然高企，这次决定将支持通胀更快回落到2%的目标。
1: 当地时间17号，美国数据中心运营商 CleanSpark 宣布，旗下子公司计划发行超过22亿美元的垃圾债券进行融资，这也是首个与 Meta 公司关联的数据中心垃圾债券融资项目。人工智能高速发展带来的融资需求正在越来越多地涌入垃圾债券市场。来看 CNBC 叶文多从美国硅谷发回的报道。
6: 这一次与 Meta 关联的这一笔垃圾债券的发行计划，可以说是美国日益增长的数据中心融资需求的一个缩影。彭博社的汇总数据就显示，今年数据中心开发商已经总计发行了约390亿美元的高收益债券，也就是高风险债券，或者说是垃圾债券。这也使得科技板块成为今年美国高收益债券市场上最大的一个新债发行板块。现在数据中心正在成为美国新增用电的重要来源。国际能源署预计，未来5年美国新增用电量中将有大约1半来自数据中心。美国能源信息署也预计，今年美国发电量将增长2.2%，创下历史新高。那如何避免相关建设成本转嫁给普通家庭，已经成为美国中期选举前两党共同关注的话题。
7: You've got a lot of pressure and an AI back home. Some people talk about this all the time about the danger side of it. But the reality is AI is here. So from my perspective, the key is how do we do this in a smart way? How do we do this in the right way?
6: 今年早些时间，俄勒冈州已经调整规则，将部分数据中心等大型用电客户的平均电价上调近30%，同时将居民平均用电价格下调约1.3%。此举意在保护普通消费者。现在美国国内出现了要求 AI 减速发展的一个声音，但是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日勋17号表示，他预计公司未来1年销售的芯片数量可能在今年的基础上再翻一倍。同一天，亚马逊与美国发电设备制造商 Generac 披露了一项长期供应协议，后者将在2027到2028年为亚马逊数据中心提供约24亿美元的备用发电设备。快速扩张的数据中心正在增加对土地、水等有限资源的需求。美国正在提前建设大量的发电、输电和变电设施。今年7月，美国最大区域电网运营商 PJM 覆盖的北弗吉尼亚地区接近4000兆瓦的数据中心用电负荷突然是退出了公共电网，导致电网频率和电压迅速上升。 PJM 随后提出新的可靠性标准， 应对大型数据中心用电负荷突然退出带来的风险。就在17号，由于异常高温叠加部分发电和输电设备检修， PJM 又进一步启动紧急负荷管理措施，并且获得美国能源部授权，在必要情况下启用大型用电客户的备用发电设备，帮助缓解电网压力。从基础设施安全到投资与回报，都在考验这一场 AI 竞赛的可持续性。
3: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17号，印度知名企业塔塔集团董事会再次任命钱德拉·塞卡兰为集团董事长，同时启动集团控股公司塔塔之子公司公开上市相关工作。
5: 在9月17号的会议上，钱德拉·塞卡兰接受了董事会的请求，董事会随后以多数票通过决议，再次任命其为执行董事长，任期5年，自当前任期结束后生效。钱德拉·塞卡兰自2017年起担任塔塔集团董事长，其当前任期原定于2027年2月20号结束，然而在2026年8月12号，由于董事会内部对其连任缺乏共识，他本人决定不再寻求连任。过去几个月，他与塔塔信托在集团战略、印度航空亏损等议题上的分歧不断加剧，使这一人事问题更加敏感。塔塔集团由塔塔之子公司控股，后者约66%股权由塔塔信托持有，而塔塔信托是集团的慈善机构。塔塔之子此前已采取多种措施，试图避免上市，以保护其商业与慈善合一的独特架构。分析认为，此次上市并非塔塔集团主动选择，而是监管压力下的结果。印度储备银行近日驳回塔塔之子提出的豁免申请，要求其遵守上市规定，这意味着相关实体必须在规定期限内上市。据知情人士透露，董事会成员认为，在潜在上市之前，领导层的连续性将能安抚潜在投资者。塔塔之子若上市，估值可能超过1200亿美元，将成为印度历史上最大规模首次公开募股，并可能深刻改变这家百年企业集团的所有权与治理结构。不过，塔塔信托仍反对上市，并可能对相关程序提出挑战。
1: 根据路透社17号报道，受降雨不足影响，印度2026至2027年度大米产量预计将出现10年来首次下降，而且降幅可能是16年来最大。
8: 全印度大米出口商协会主席拉奥说，降雨减少将导致水稻产量下降，预计印度2026至2027年度大米产量将减少约1000万吨，比去年创纪录的1.54亿吨大米产量下降近 6.5%， 降幅为2009至2010年度以来最大。印度气象部门数据显示，自今年6月雨季开始以来，全印度降雨量比正常水平减少 15%， 部分水稻种植帮降雨量缺口高达 42%。 拉奥说，近几周的持续干旱已显著削弱南部和东部多邦的大米生产潜力。印度政府数据显示，截至本月11号，夏季水稻种植面积同比减少近 4%。 业内人士预计，印度水库目前蓄水量低于正常水平，今冬水稻种植面积也可能因此下降。由于预期产量下降，印度大米价格已开始上涨，出口价格升至一年多以来最高水平。
3: 当地时间17号，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净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
8: 报告说，水循环已变得更加不稳定和难以预测，在过少与过多之间剧烈摆动。全球水量处于正常水平的流域面积占比已连续7年明显偏低，仅为34%至38%，而1991年至2020年的平均值为46%。此外，全球陆地水储量及储存于地下水、河湖、土壤、植被以及冰雪中的总水量，自2010年代中期以来持续下降。报告还说，2025年是全球各区域冰川普遍消融的连续第4年，引发洪水等短期灾害，并带来长期水资源安全风险。2023年至2025年，全球冰川累计质量损失相当于 1.4 万亿吨水，约等于全球年淡水取用量的1/3。报告指出，过去5年，全球每年都有国家气象水文部门报告破纪录的洪水和干旱，一些地区在两次灾害事件之间几乎没有恢复时间。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在一份声明中说，水不分国界， 一个流域的水平衡会受到他国水文变化的影响，一个国家的冰川退缩会改变下游数百公里民众的可用水量，因此我们需要共享数据、统一标准与联合预警。
1: 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5: 当地时间17号，厄瓜多尔首都基多发生多起火灾，其中一处住宅区附近的森林起火后升起浓烟，大量民众撤离。目前厄瓜多尔首都周边有9处活跃山火，该国已有5省进入紧急状态。受厄尔尼诺叠加全球变暖影响，厄瓜多尔多地持续干旱缺水，本轮灾害预计波及超120万人。近期巴西北部流域正遭受严重干旱，持续干旱造成阿拉瓜亚河水位下降，核心沙洲裸露，原本可搭乘一般渡轮直达对岸的车辆，如今需要中途登上沙洲换乘2次渡轮才能过河。巴西政府8月发布的一份报告证实，托坎廷斯阿拉瓜亚流域正遭遇重度干旱。阿拉瓜亚河是托坎廷斯河的支流，托坎廷斯河已被纳入巴西水资源应对方案，用于缓解厄尔尼诺现象对水资源造成的冲击。据美联社17号报道，法国印象派大师莫奈的一幅画作《鸢尾花》正在巴黎苏富比拍卖行展出，这幅杰作预计将于下个月拍卖。苏富比拍卖行给出的估价为2200万至3000万欧元，这也是法国拍卖史上画作的最高估价。与《鸢尾花》一同展出的还有莫奈的其他作品，其中《垂柳》估价800万至1200万欧元，这两幅莫奈作品均为首次向公众展出。近期，德国勃兰登堡州第23届贝利茨南瓜节开幕，南瓜展预计将持续到11月15号。据主办方介绍，他们摆放超过10万个南瓜，打造成各种经典的电影角色，兼顾了各个年龄段参观者的喜好。南瓜节同时还展出500多个南瓜品种。展览结束后，用于布展造型的南瓜将运回田地当作肥料，或是送往沼气厂进行资源化利用。

0: 作为中国第一大河，长江这条黄金水道不仅孕育了数千年的华夏文明，也承载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代使命。2016年9月，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印发，到今年已经过去了10年。
1: 财经节目中心推出系列报道《奔流十五五，长江万里行》，让我们跟随青铜一起从长江第一湾出发，行万里访长江，沿着奔流的轨迹寻找不灭的生机。

0: 啥鱼肉？
1: 有鱼，有鱼，
0: 有鱼肉。
1: 这是什么鱼？
0: 那白菜鱼。
1: 白鱼。
0: 哦，好几个。
1: 这个是我们监测到的澄海白鱼，它是澄海湖里特有的一种珍稀土著鱼类。
2: 澄海湖地处金沙江上游河谷地带，是澄海白鱼赖以生存的唯一自然栖息地。以澄海为家的土著鱼，却在这片水域一度濒临绝迹。
1: 澄海白鱼它对水质的要求非常高，受水质还有外来物种的影响，从2010年以来，这个澄海白鱼的这个种群数量急剧下降，到2015年我们几乎监测不到这个澄海白鱼。
2: 转折从2020年开始，长江大保护启动的第五年，一项跨流域补水工程把金沙江水引入澄海。补水工程运行五年，澄海水位只降回升，水质也开始好转。
3: 目前的水位比这个补水之前呢是这个升高了50厘米，种鳞种蛋都是在下降的。我们的这个澄海的土著鱼也逐步在恢复到以前的这个生物勤落的状态。
2: 2025年5月，消失近10年的澄海白鱼终于回家了。澄海湖等来了老朋友，金沙江畔的湿地和山林也迎来了更多的新朋友。
4: 我们那天是来这里寻获，发现有一只从来没有见过的鸟跟一群白鹭混在一起，经过请教专家老师的话，确认是黑头白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2: 何小卡在拉市海保护区工作了11年，今年6月，他和同事在日常巡护监测中首次记录到黑头白环的活动踪迹，这位罕见的访客引来了全国各地的观鸟爱好者。但何小卡说，10年前并不是这样。
4: 10年以前的话，来拉市海旅游主要就是骑马划船为主，这些不同程度的干扰的话，对候鸟也是有不太好的影响。
2: 人退鸟才能进，2018年拉市海湖面旅游活动逐渐退出，湿地修复、生态补偿一笔一笔落在了长江沿岸。3.53公里自然岸线恢复，1000余亩湿地重获生机，每年超10万只候鸟到此越冬。
4: 10年前我们这里大概有233种的鸟类，现在官方公布的数据的话是有389种了现在生态环境也越来越好了，这边主要就是以生态游为主，依托这个湿地风光进行观鸟经济、观鸟产业的发展。
2: 碧水之外还有青山，沿着金沙江往下，曾经的矿山也在给出新的答案。2019年，长江经济带废弃露天矿山生态修复全面启动，长江沿岸10公里范围内108个废弃矿山需要修复，玉龙县就占了26个。曾经这里岩石裸露，满目疮痍，清除危岩，回填矿坑，覆土修复，改善土壤，重建植被，一株株雪松柏树重新扎根山野。
5: 像我旁边这个就是雪松，你看它原来的刚刚种下去的这种淡绿色，现在颜色已经往深绿色在发展，它也就适应了我们这个周边的这个海拔气候环境了。
2: 种下去的活了，更让陈厂高兴的是本地物种也开始长出来了。
5: 我们的原生物种也越来越多，白杨树、云南松也是开始在生长，最大限度的减少了水土流失，遏制住了我们的这个滑坡或者崩塌的这个地质灾害隐患。
2: 但修复的终点不是恢复原样，而是长出新东西。
6: 今天我们这个芒果其实下面是煤矿的，所以我们这个芒果就相当于是在煤山上种的。今年是非常丰收了，单单这个品种的话差不多就在85万左右。
2: 华坪县的山曾经是另一种颜色，在甘洪斌曾经工作过的煤矿堆场依然还残留着当初的煤干石。
6: 这个就是我们的煤干石，当时每天都是煤灰这些比较大，平时我们根本就不敢穿这个白衬衣，现在看了，但你看满山遍野的都是芒果了。
2: 华坪曾是全国百强重点产煤县，82对煤矿一煤独大，长江大保护启动后，当地煤矿压减到13对，4万多名矿工转行种起了芒果。
6: 挖煤的话它总有挖完的一天，我们把芒果树栽上的话呢，它是要管几十年上百年。华坪芒果 从无到有，从一颗芒果到现在，水也清了，山也绿了，而且我们的这些种植户的话，包包也鼓了，都赚到钱了嘛。
2: 截至目前，华坪芒果种植面积45.9万亩，全国县域第一，产值超30亿元。
7: 快来快来，
2: 青山正在长出新的故事。
8: 我爸爸守着这个金山了嘛，真的是过了这个大半辈子的穷日子，所以后面呢，我爸爸老了以后，我就从上海回来开始照顾老人嘛。
2: 李俊才的祖辈在这里守了一辈子树，曾经靠砍伐的树养活了一家人，如今随着天然林保护禁伐，树不能再砍，林下的土地成了食用野生菌的天地。李俊才从小喜欢鸡枞，毕业后他从上海回到丽江，开始研究人工培育。经过3年多的试验，2022年他试种的第一窝鸡枞成功出菇，随后他开启了规模化种植。
8: 我们的话每年会有3000亩的种苗啊，面向这个四川贵州我们云南的大部分地区进行推广。我的话目前的话总的种了有800亩，去年的话是总的采到鸡枞的统计是3960斤。
2: 八月正是鸡枞的产季，一丛丛白嫩的鸡枞破土而出，吸引了天南海北的游客过来体验采挖的乐趣。
9: 每年的就八月份左右都会过来，自驾游过来的。你能想象到就是找到鸡枞那种喜悦感吗？可以回味一年的那种。
10: 实现鸡枞自由啊，太开心了。
2: 长江第一湾的转型没有停在山野之间，凭借金沙江干热河谷的光热资源和100%绿电优势，丹金硅、高纯石墨等绿色工业在这里落地。
11: 我们的白天呢利用光伏发电，晚上呢利用了水电资源，实现了100%的绿电生产硅材料，将生态资源的优势转换成产业优势和发展优势。那依托长江中下游水路资源，实现组件电池生产。
2: 上游产绿电，下游用绿电，丽江画下了共饮一江水、同下一盘棋的第一笔。
12: 我们丽江市的每一度电都来自水、风、光，而并不是化石能源。近期载能产业产值也达到了141.08亿元，占规模以上供应总产值的48.3%。丽江市已逐步成为全省重要的绿色能源基地。
2: 生态变了，产业变了，来到这里的人也更多了。
13: 我先是这个 river Yangtze river， 这个地方很美丽，我很喜欢云南，很喜欢云南人。
14: 我们是开这个咖啡店最大的名气就是我们的长江第一湾，是依山傍水，生态好多红利，这个是主要的。我们这个怀乡创业还是很不错的一个决定，
15: 种了这个10万株以上这个柳树，当地的百姓跟着也是吃上这个生态饭、旅游饭了。
2: 十年来，金沙江干流丽江段水质始终保持在2类以上，真正实现了一江清水出丽江。截至2025年底，丽江全市生态保护区面积超过1/3，森林覆盖率64.48%，全市林草产业总产值超296亿元，近5年年均增长超20%，林下经济产值近195亿元，带动约10万名农民增收。在长江第一湾，绿水青山还在描绘新的画卷。
16: 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简称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爱知名古屋举行。总台拥有名古屋亚运会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书面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从事以下行为：
17: 一、通过电视、广播、互联网、移动通讯网、IPTV、互联网电视、移动媒体电视、各类应用软件及其他任何音视频传播技术或平台，以直播、延时播出、轮播、点播、回看或剧场播放、院线播放、其他公共场所播放等任何方式，使用名古屋亚运会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二、将名古屋亚运会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制作成 GIF 动图或其他声音、图片、虚拟影像等形式进行使用。三、以免费看亚运会、亚运会直播、亚运会专区等名义引导用户访问， 通过加矿链接或跳转链接等方式实现观看，或以前述方式类似的形式实施流量劫持或商业混淆。四，以获得名古屋亚运会媒体权利，提供名古屋亚运会相关广告资源等名义进行招商宣传，包括但不限于利用名古屋亚运会名义进行隐性营销。五，通过第三方平台或自建平台，以账号、直播间、网盘、云存储、个人主页、论坛、贴吧、社区、线上会议室、资源专区、二维码等任何方式上传、存储、传播、销售、播放、导流名古屋亚运会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或通过前述方式及其他方式提供名古屋亚运会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下载播放链接。六，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总经理室已启动名古屋亚运会版权保护专项行动，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采取有力措施，坚决打击侵犯名古屋亚运会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权利，及利用名古屋亚运会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从事不正当竞争的行为，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7: 富贵吉祥酒，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
18: 金龙鱼1:1，
19: 富贵鱼单一有种，
20: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21: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2: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23: 健康好油，
24: 我选金龙鱼1:1。
7: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汇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梁静，
16: 我是田颖南。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汇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梁静，
16: 我是田颖南。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金龙鱼一比一
2: 比一，
3: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4: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3: 健康好油，
4: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5: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8: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陈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以创新之力激荡科技星辰，以普惠之光温暖万家灯火，以数字之智联动四海八方，寻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中国故事，记录金融助力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华章，汇聚金融力量，赋能15五新征程。2026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金融向先，巨势新局。
13: 年年体检，癌症为何一发现就是中晚期？是体检没用，还是筛查没选对？本期节目聚焦肺癌、胰腺癌、结直肠癌，拆解防癌筛查关键。谁要查？何时查？怎么查？教你分清风险，选对项目，把钱真正花在刀刃上。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喜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喜达利金黄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萌，欢迎大家。这期节目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个跟所有人都有关的事情，体检。各位，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事情哈？有的人呢，年年体检，年年花钱，但是一查出癌症就是中晚期了。是体检没用吗？还是这个钱花错了地方呢？这期节目我们聚焦三个很有代表性的癌症哈，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分别是肺癌、胰腺癌还有结直肠癌，手把手的教大家癌症筛查到底该怎么查，查什么，怎么把钱用在刀刃上。那接下来我们就先从结直肠癌开始说起哈。首先请出三位医生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来，欢迎三位。你好，罗医生，欢迎你。
1: 你好，主持人。
0: 来，请坐，请坐。你好，夏医生，欢迎你。
2: 主持人好，
0: 你好，你好，曹医生。三位医生来自不同的科室哈，有消化内科的、外科的。

0: 还有影像科的，说明结直肠癌这个癌症它非常复杂，明明我们年年做体检了，但是一发现这个癌症要不就是三期四期中晚期，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跟两个我们错误的认知有关系。我们讲肠道它是一个非常宽的结构，疾病早期的时候我们的食物残渣粪便能够顺利的通过肠道，因此呢不会有一些疼痛啊， 出血啊梗阻的表现，所以往往就会认为没有症状我就没有疾病，这是第一个误区。第二个误区呢，往往是有了症状之后还觉得我是一些小毛病小问题。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十男九痔十女十痔，所以很多把便血当作是痔疮，把平时大便习惯的改变啊， 有时候拉下肚子啊，有些轻微的腹痛啊，感觉哎呀我是不是吃坏东西了，我是不是有点肠炎。在这种情况下肿瘤不停的生长长大，最终就出现了梗阻，甚至出现了远处的转移。我要给大家说一个数据，娄医生告诉我的， 80%的结直肠癌的患者他出血误以为就是痔疮。 所以便血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征，但是很多人不知道，
1: 他也不往心里去，把话筒给一下许嵩哈。许嵩的父亲就是结直肠癌，对不对？我的父亲啊，当时就是便血，因为他小的时候做过这个痔疮手术，他就一直觉得是痔疮，瞒着我们去外面找他朋友啊，弄了些药膏什么的，自己还抹了抹，这也不管用嘛。后来时间长了嘛，家里发现了，就拉着他去医院检查，到那儿以后做病理了，活检了，然后出来才发现 晚期手术意义都不是很大了，后来人就不在了。许嵩父亲的这个案例让我们非常的难过，但是也是给我们做了一个提醒，便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征，但是往往被大家忽略，或者说大家一见到便血不想往特别严重的那个方向去想，往往觉得可能就是痔疮。但其实下医生也告诉大家，结直肠癌是给大家一个窗口期的，这个窗口期怎么去理解它？
2: 结直肠癌其实我们医生把它称作叫懒癌，它这个癌症它跟别的癌症不一样，别的癌症发展的很快，但结直肠癌呢，它从前面的癌前的状态到最后变成癌，它的这个窗口期它可能在5到10年甚至15年，很长时间。80%以上的这个结直肠癌都是从结直肠息肉慢慢演变过来的。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在 这个息肉变成肠癌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及时的发现并把它切除，我们就能够从根本上去根治结直肠癌。等出现了便血以后再去检查，那么这个窗口期已经过了，已经到了晚期的结直肠癌，那么它的治疗效果就会很差。娄医生告诉大家，早期的结直肠癌和晚期的结直肠癌是两种疾病，为什么会有这个观点和说法？早期肠癌 5年生存率可以达到95%左右，并且手术之后不需要接受放疗和化疗。而晚期肠癌呢，尽管随着现在医疗手段的进步，生存率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对于没有办法切除的晚期肠癌，它的5年生存率仍然低于5%。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患者需要接受放疗、化疗等等一系列治疗，
0: 会给患者本人和家属都带来很大的痛苦。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完全是两种不同的疾病，
2: 治疗的方式、愈后、生存状况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夏医生给我们带来一组照片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大家可以从图上看到，左边是它还没有变成癌症的情况，我们叫腺瘤性息肉。 那么它可能过个5到10年它就癌变了，那右边呢就是已经变成结肠癌的 这个状态。问一下夏医生，从诊疗的方式上来说，左边这个早期息肉是不是直接把这个头割掉就可以了？
0: 对，我割完之后大概多久我也可以正常的跑跳吃辣的，多久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像这种早期的腺瘤性息肉，我们切除了以后基本上术后的第三天就可以恢复饮食，可以吃一点稀饭米汤藕粉这些，那么一周 就可以恢复完全正常的饮食。
2: 2周以后就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状态，你上班啊，出去走路啊，旅游啊，跟朋友聚会啊，都没有任何影响。
1: 这是息肉。好，我们对比着来看，那问一下娄医生，
0: 右边这个图的患者做完手术了，他多久能正常的跑跳，能正常的上班生活，他多久能正常的饮食啊？
2: 那么这个手术之后引起腹腔内的炎症的消退啊，组织的充分愈合啊等等一系列，我们至少需要术后3到4个月的时间。第二个，在手术之后我们通过病理评估进行一个准确的分期之后，可能根据这个病理分期还要进行术后为期3个月到6个月不等的术后的辅助的治疗。
0: 嗯，
2: 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很多低位直肠癌病人，他切除了肛门，他会在下腹部做一个永久性的造口，即使能够保住患者的肛门，我们可能也需要做一个临时性的造口，而这些造口呢会给患者和他的家属带来生活上的不便，心理上的创伤等等一系列问题。所以这是进展期肠癌会给我们患者手术之后的生活带来很多的影响，也需要3到6个月的时间进行康复。
0: 因此说早筛查特别重要，但是重中之重是筛查要对呀。各位健康观察员，他们从体检报告当中摘取出来的认为能够对结直肠癌有作用的一些检查项目，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都有些什么哈。首先来看一下第一个，叫做粪便隐血哈。
3: 粪便隐血阳性并不代表说一定是有肠癌，
0: 嗯，
3: 它只是告诉我们消化道里面在出血，但是为什么出血，在哪里出血，我们是不知道的，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
0: 即便是肠道当中有肿瘤，有可能验的那一点点粪便的那一块恰好肿瘤没出血也是有可能，对不对？
3: 比较晚期的肿瘤可能是一直处于持续出血的状态，但是像腺瘤性的息肉或者说是刚刚从息肉变成肠癌的这么一个状态，它其实是不太会出血的。
0: 嗯，
3: 所以说很多粪便隐血做出来阴性并不代表就一定肠子里面没有肠癌。
0: 来，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叫肿瘤标志物。康大姐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你认为体检当中的肿瘤标志物这个检查项目非常重要？
4: 我查出这肺癌吧，就是从肿瘤标志物这儿开始的。我最开始呢是因为左腹部不舒服，然后到医院去看医生。我呢就是跟医生说我会不会有肿瘤的问题，因为我有家族史。医生说那你就查一个这个肿瘤标志物，查完了以后还真有一项是指标偏高，然后医生就让我做肠胃镜了。做肠胃镜呢就发现肠胃镜没啥问题，最后呢就说那你就进一步检查吧，然后就查到了肺。
0: 嗯，
4: 查出来是有一个，就是结节是边界不清，有毛刺，是一个不好的东西，医生说。然后就这样就是做手术做化疗。
0: 因此肿瘤标志物出现它代表着体内一定有癌症正在发生吗？夏医生。
3: 也不是，其实康大姐还是算比较幸运的，能够通过肿瘤标志物的异常然后发现了自己身上的肿瘤。但是呢不是说肿瘤标志物升高就说明体内一定有癌症，其实大部分情况下肿瘤标志物的升高也和我们一些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包括体内的活动性的炎症有关系。比如说相关的器官如果正在处于发炎的状态，
0: 它也会偏高。所以我要告诉大家，肿瘤标志物升高不代表一定有癌症，但是肿瘤标志物正常或者偏低也不代表体内没有癌症。
3: 因为肿瘤标志物呢其实是肿瘤在发生发展的过程当中所产生的一些代谢物进入到了我们的血液，然后我们通过抽血来检测这些代谢物的多和少。那么对于一些很早期的一些肿瘤，比如说早期的结肠癌，可能这些肿瘤还没有开始产生足够量的这些代谢物，还没有产生能够让我们检测出这些浓度的这些代谢物的时候，我们做出来的结果肯定是正常的，但并不代表说你体内就没有肿瘤。
2: 它的临床价值是不一样的。以我们结直肠为例，我们常用的两个肿瘤标志物 CEA 和 CA199， 但是这两个肿瘤标志物呢并不能作为我们结直肠癌的诊断用的标志物，还是作为随访的标志物。比如说一个结直肠癌患者在手术之前他的肿瘤标志物很高，做完手术之后肿瘤标志物降到正常了，哎，好事情。又比如一个病人手术之前高，手术之后低，在术后随访的过程当中发现这肿瘤标志物又发生逐步的升高，那这时候我们就要怀疑会不会有复发，会不会有转移，这是我们肿瘤标志物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0: 第三个叫直肠指检。我先问一下各位健康观察员，做过直肠指检的来举手，3、2、1。 就咱们俩做过呀，康大姐。
5: 这个检查应该是所有的体检的项目中间的一个社死天花板，真的是太尴尬了。每年的这个体检我都是签的放弃。
0: 其实一是尴尬，二一个确实很痛，所以这可能是很多患者心里不太愿意做的原因。娄医生，你能理解我们这种心理吗？
2: 我可以理解，确实直肠直诊是我在临床当中碰到很多患者都会相对比较抗拒的一个检查项目。那其实它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们看到直肠直诊怎么做呢？就是医生利用他的试纸经过肛门进入直肠进行触摸，进行触摸，所以这肯定会给患者带来不适感。
0: 嗯
2: 嗯，但是直肠直诊非常重要。
0: 嗯，
2: 任何一个到我门诊来的出诊病人都必须进行直肠直诊，因为中国人的直肠癌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60%-70%的直肠癌患者都发生在中低位，通过一个非常简单的直肠直诊就可以发现约60%-70%的直肠癌患者。
0: 那我想问一下，大概60%-70%的这个癌症长在指检可以触摸的范围，是不是也说明它有一定的迷惑性，包括它长得比较靠里，可能指检就没办法很好的触摸到它？
2: 是的，直肠直诊呢只能完成一部分的检查，但是不是全部。
0: 在这儿我们有一个道具，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结直肠到底长什么样，它在哪儿以及多长。来，有请娄医生。
2: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模型，结直肠它其实像一个问号一样，从我们的肛门口出发，围绕我们腹部一圈。
0: 嗯，那请告诉大家直肠大概在哪儿，占多长？
2: 直肠是从我们的齿状线开始，一直往上大概12-15公分，啊，与指乙交界相延续。
0: 我们手指指检的范围大概是7-8厘米左右，但是它整个长度大概是15厘米左右，因此我们指检并不能完全的概括，完全的就是覆盖整个检查。
2: 是的，我们整个结直肠癌是包括了结肠和直肠，那我们整个结直肠大约有1.2米-1.5米的长度。
0: 那既然它也不是完全全面的，那结直肠癌的话，我们该做什么样的癌症的筛查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既然指检不能完全覆盖整个结直肠癌的筛查，那当然我们就得问一问，该查什么呢？怎么查呢？以及怎么把钱用在刀刃上？
3: 其实结肠镜作为一个标准，
0: 结肠镜这是我们大家最熟悉的了哈。来，夏医生跟我们再介绍一下结肠镜。
3: 结肠镜呢，其实检查的方法呢，喝泻药把肠子拉干净，然后呢我们把这个软管伸进去，从最里面的盲肠开始往回退，一边退一边把盲肠、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乙状结肠、直肠全部看一遍，看看里面有没有长息肉啊，有没有炎症啊，有没有溃疡啊，甚至有没有肿瘤。
0: 嗯，
3: 它还有另外一个优势，就是它可以在检查的过程当中直接进行治疗。比如说我看了个息肉，我就直接就把它切掉了。
0: 针对结肠镜问一下各位健康观察员，你说每个人的年龄啊都不一样，大概多少岁去做这个结肠镜相对来说是合适的？
6: 60，因为这人老了之后才开始出现各种的机体的这种变化。
5: 我觉得如果有不良的饮食习惯的话，什么年龄段都要去做。我就做过，
0: 嗯，
5: 我在20多岁的时候就做过。
0: 这个问题要问一下娄医生了哈。娄医生，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那么什么样的年龄应该去做肠镜比较合适哈？来，娄医生给我们做一个介绍。
2: 肠癌筛查什么时候开始呢？我们分成3种不同的人群。第一，我们称之为普通无风险人群，就是也没有什么不舒服啊，家里的亲人也没有什么得肠道肿瘤的啊。一般我们人生第一次肠镜的时间45岁。
0: 嗯。
2: 第二类呢，我们称为遗传性高危人群。那什么是遗传性高危人群呢？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两类遗传性大肠癌，一类称之为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它是一个常染色体显性的一个遗传性疾病，啊，一般从10-12岁开始就会长息肉，平均的癌变年龄39岁，是100%都会癌变。那么对于这部分人群，我们一般建议进行肠镜检查的时间是10-12岁。那么还有一类我们称为鳞奇综合征，这个呢是由于错配修复蛋白表达基因它有问题了，这个人群我们进行肠镜筛查时间一般建议是20-22岁左右。那么第三类呢，就是散发性

0: 高风险人群，这部分人群呢，我们建议40岁开始进行肠镜的筛查。
1: 我们有一个自测表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来，小于等于49岁0分，50到59岁1分，大于等于60岁2分。娄医生，这是从年龄的高发段来评判，对不对？
0: 是的。
1: 第二个，性别，为什么女生是0分，而男生是1分呢？
0: 这个是从整个流行病学统计结果来得出的性别的差异。
1: BMI 这个有意思了，跟体重有关系吗？体脂率有关系吗？
0: 临床研究上发现，肥胖的病人，他的大肠癌的发生率确实是要升高的。
1: 这么看的话，我累计得分是1分，占了个性别1分哈。要着重问一下许嵩是几分？
2: 我4分，
1: 分别是哪4分？性别是1分，然后呢？
2: 吸烟史，这个 BMI 这一看能看出来是吧？然后还有底下这个一级亲属的这个，
1: 累计得分大于等于4分的，就是高风险，40岁就筛查。小于4分的普通人群，45岁就要做一次筛查了。好了，请问各位观众，对照这个表格来算一算，你是属于哪个风险等值的？来，小雪有什么样的疑问？
3: 因为我的年龄已经到了刚才专家们说的这个该去检查的年龄了，但是我有很多的顾虑哈。第一呢，就是害怕。
1: 担心什么？
3: 做有痛的怕疼，如果做这个全麻的呢，又害怕这个麻药。另外呢，还有呢，听说做这个肠胃镜要喝好多的泻药。
4: 很多人确实他有这种矛盾在里面，他又怕麻醉的风险，然后呢不打麻药呢他又怕疼，他想来想去想想算了，那我就不去做了，所以就错过了筛查的这么一个机会。其实我在这里想跟大家讲，我还是比较推崇大家去做麻醉的肠镜。那其实肠子跟我们人的情绪是有一定关联的，可能在清醒状态下，我们肠镜进去的时候，肠子感受到外界的刺激，
1: 它也会应激啊。
4: 对，它会产生痉挛，它会拧成像麻花一样。
1: 哇，它也收缩了。
4: 对，这个时候我们去做肠镜的话，其实是很艰难的。但如果是，打了麻醉以后，啊，人睡着了，这个时候我们再去做的话，肠子也跟着睡着了。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进去做的话，整个过程就会比较轻松，检查的时间也会相应的缩短。麻醉的风险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因为我们每个病人在麻醉之前都会由麻醉医生进行一个充分的全面的一个评估啊，但凡有一点啊有麻醉的风险或者说不能麻醉，我们麻醉医生也会跟这个病人做好告知，要么就是转成普通的肠镜，或者说是回去把一些影响麻醉的问题解决掉了以后再过来做也可以。
1: 大家对于麻醉的这个小担心可以放松下来哈。那么随着现在医疗检查的技术越来越进步，现在是不是患者在做结肠镜的时候会舒适度更强一点？
4: 我刚刚小雪也说需要喝很多，有的人可能喝多了还要吐，所以我们也是针对喝泻药的这个过程，我们探索研发了一些新的技术。
1: 哦，是吧？那太好了。具体怎么做呢？
4: 首先我们患者躺上这个检查床，躺上去了以后呢，会有一根软管在护士的协助下插入患者的直肠，但大家不用担心啊，不会插很长，大概就插进去2公分左右。然后呢，我们会通过这个软管往肠子里面打水。那同时呢，我们在腹部会有2个磁振探头，持续的对腹部进行物理按摩，通过这个微磁场和微振动的一个方法，来使肠道内的粪便得到一个瓦解和松懈的这么一个效果，然后随着我们打进去的水一起被带出来。然后呢，整个过程大概在1个小时左右，那么最后达到一个和喝泻药同样的一个清肠的效果。
1: 整个过程会不会有点像类似于做灌肠的那种体感和感受？
4: 我们普通的灌肠可能只能洗1/3或者1/4的肠子，那么这个技术呢，就突破了以前灌肠的瓶颈，让我们这个水可以一直冲到肠子的最里面，把整个肠子全部洗干净。
1: 这就是医疗技术的进步，其实跟它工具的进步是有很大的关系的。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块来了解一下。来，
5: 这台机器呢就是磁振结肠水疗机，就是可以让大家在做肠镜前不喝泻药的一种。磁振结肠水疗和普通水疗相比，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有这2个磁振探头。磁振探头拥有振动和释放微磁场的功能。那么振动的话呢，主要是用来剥离粘附在肠壁上的粪便；磁场的作用呢，主要是用来促进肠道蠕动。大家可以来听一下振动的声音啊。很多人呢都好奇我们这个水是怎么 灌进肠子里。那么我们为每一个做磁振结肠水疗的患者都准备了一根一次性的硅胶软管，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硅胶软管的头端的直径很细，大概只有6毫米左右，我们插入的距离大概只有2厘米左右。那么机器呢，将自来水进行过滤和加热，通过这根软管注入患者的结肠。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患者是可以躺在床上进行排便的。那么患者在排便的时候呢，医生可以通过这个显示器来观看患者排出来粪便的情况。整个磁振结肠水疗的过程大概在60分钟左右。那最后如果患者排出像清水一样的情况，就可以做肠镜了。
1: 科技的赋能特别重要，比如说现在大家都在讨论 AI， 我问一下曹医生，在你的这个科室，其实我听说现在 AI 也作为非常重要的辅助诊疗的手段了，对不对？
6: 我们的这个研究团队呢，就是针对平扫 CT 联用人工智能呢，针对我们结直肠癌的早期病变构建了一个模型。只要您有之前的这个 CT 的图像，我们利用我们的模型呢，就可以做一个第二次的检测。在我们这个图上呢，可以看到这些红点点就是我们说的癌前病变息肉，通过一个平扫 CT 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检测，内镜的检查做了一个内镜下的一个切除，最后呢它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癌前病变。
1: 你看我们这个大屏幕上也写平扫 CT 加上 AI 的功能体现在哪里呢？
6: 它其实最主要的呢，就是找到一些这种所谓的对比度的差别。这个平扫 CT 呢，它没有我们的造影剂，所以呢我们的病变跟我们的正常组织它就没有对比度。对于我们的放射科医生来讲呢，检测这样的病变其实是有难度的，就好像大家在一个白纸上去发现一个浅白的点很难的，因为它没有对比度。但是人工智能可以，哪怕是你的这种对比度非常的小对于它的这种量化级别已经完全可以捕捉到了。所以我们就利用这样的一个量化的优势，可以把我们的这种早期的病变进行一个早期的发现。
1: 其实说到这儿，我们真的要把掌声送给所有的医护工作者，谢谢他们。那结直肠癌的筛查就给大家介绍完毕了，还是要给大家做一个总结。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查什么？结肠镜检查是非常重要的，谁该查？普通人群45岁，高风险人群40岁，遗传性高危人群10到20岁就要去做一次。另外着重的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有既往的 CT 的片子，其实按照现在 CT 加 AI 的技术也可以做一个早期的预测。我们再把掌声送给三位医生，谢谢三位。好了，结直肠癌已经说完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说一下大家非常非常焦虑的肺癌。
7: 肺癌发病率、死亡率高居榜首，人人都要筛查吗？哪些人要重点查？多久复查一次？怎么查？把钱真正花在刀刃上？广告之后答案揭晓。
1: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接下来就跟大家说肺癌。那么这个板块呢，我们特别请到了呼吸科和胸外科的王医生和张医生，首先掌声欢迎二位。先问一下王医生，因为大家都有这样的观点，就是肺癌的体检难度比较高也比较复杂，为什么？
8: 肺癌的这个体检呢，它之所以难度高比较复杂，是因为它没有一个明确的数值。你比如说大家都熟悉的像高血压糖尿病，那我一测血压高了，那它就是高了，我的血糖高了，那就是高了。但是肺癌不是这样的，肺癌我可能得通过胸部的影像我去分辨肺里可能有一些结节，那么这个结节它的大小不一，形态各异，那么这些结节哪些是我们真正要关注的这个病变，那么哪些可能是一些陈旧性的病变，是我们一些岁月遗留下来的痕迹，那么这个呢使得它的筛查是非常复杂，所以我们要从不同的维度去分析这些结节，去分析这些可疑的病变。
1: 所以它本身这个肺癌的筛查它就很复杂。
8: 是的。
1: 那关于肺癌的发病率有它的特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是什么，来看一下它的特点。第一个，发病率高，有多高？发病率第一。还有一个特点，死亡率也很高，死亡率第一。
0: 肺癌的总体的发生率和死亡率高居榜首，已经连续12年都是第一了。每5个我们恶性肿瘤的发病率患者当中就有一个是肺癌，4个癌症死亡当中就有一个是肺癌。
1: 其实说到肺癌，很多人听到肺癌这个词之前他就已经开始焦虑了。为什么焦虑呢？我们把话筒给到小雪哈，小雪听到肺结节你的焦虑点在哪里，害怕在哪里？
3: 因为它的不确定性吧，因为有的时候 会检查出来你有很多个结节，所以你也不知道哪个结节它是恶性的，哪个是良性的。
1: 嗯，
3: 有的时候比如说你感冒了或者是胸闷了不舒服，我就会在手机上查一些资料，哎呀越查越害怕。因为家里面也是有个亲戚，他就是因为由肺结节转成的这个肺癌，所以呢就觉得这个好可怕呀。
1: 特别是当体检报告上面写着什么磨玻璃不清晰，会更加恐惧和焦虑。
3: 对，天塌了，这该怎么办呢？
1: 其实我告诉大家，患者焦虑，三位医生面对结节也焦虑。
8: 很多时候我们结节的病人首诊科室可能会来到呼吸科，我所焦虑的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要如何去判断这个结节的性质。因为肺脏的这个病变呢还是比较复杂的，同病异影，异病同影这种现象很多。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如何帮患者去制定一个科学的合理的安全的随访计划，是三个月，是六个月，还是一年。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确实还是有一些焦虑的。
1: 其实就在这儿，极度不确定性，因为有可能现在看这个结节还比较听话，有可能三个月之后它快速的就变坏了。
8: 是的。
1: 那么问一下张医生，当你们胸外科的医生看到结节了，你们焦虑在哪里呢？
0: 作为外科医生来说的话呢，我们主要焦虑两方面。一个呢是对于这种高度疑似这个肺癌的，是楔形切除啊、肺段切除还是肺叶切除，那么可能给患者来说啊带来的结果有可能有所差异。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切的多了，那可能虽然我们达到根治，那可能对于病人的肺功能的损害是非常大的。
1: 嗯，
0: 那么对于他的生活质量也是有影响的。那如果切的少了，我们虽然保留了很多的肺组织啊，似乎生活质量不会减低，但是呢就有可能存在一种非根治啊，或者是不是有可能容易出现复发转移的情况。怎么能精准判断啊是应有什么手术的方式，切多切少，我们怎么来判断，可能是我们外科医生特别关注的问题。
1: 曹医生，你们从影像科的角度看到结节，你们的焦虑点在哪里？
6: 作为影像科医生呢，我们的焦虑可能跟两位主任又不太一样。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在这些海量的良性结节中怎么样精准的去找出那些高风险的结节。那这个任务呢其实就给我们带来了两方面的压力。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不能漏，一旦漏的话可能我们的患者就错失了最佳的治疗的一个窗口。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尽可能的不要过度的诊断，因为过度诊断有可能也会给我们的患者带来一些焦虑或者是紧张。所以呢我们放射科的主要的职责就是怎么样在这张安全网上做好我们的守门员。
1: 守门员这个比喻非常非常好。我问一下王医生，其实如果早早发现，它是完全天壤地别的治疗和预后的效果，对不对？
8: 是的。那么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示意图，大家可以看一下哈。那假设我们在它很早期，也就是结节比较小的时候，我们去进行切除，那这种情况下呢，哎，患者可以通过像刚才张主任所讲的，我们通过楔形切或者肺段切除就达到了一个根治。那么患者呢，肺功能呢在根治的同时得到了最大化的保留，那也可能我们手术恢复之后，我们患者的生活工作都不受到影响，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哎，肿瘤长到很大我们才发现，或者我们才去进行干预的话，那么它除了这个原发病灶很大之外，它可能还会沿淋巴道或者沿着血管转移到其他的地方，转移到淋巴结甚至远处器官。那这种情况下，第一，我们如果还能有手术机会，那么切除的范围也会很大，也需要做这个淋巴结的清扫，创伤也会比较大。那么还有很多情况是我们就没有手术机会了，那么患者只能是去接受后续的化疗啊、放疗啊、免疫治疗啊、靶向啊治疗啊等等。那么这些治疗目前来讲我们就很难达到根治了。
1: 王医生，是不是当这个结节我早筛查早体检早发现，这个小结节我就相当于挖一个小土坑，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我大概做完这个小小的手术之后多久能够正常的生活呀，可以正常的跑跳啊？
8: 一般一两周患者就可以恢复一些基本的这种生活了。
1: 张医生，就是如果要整个肺叶切除之后，他最起码得在家休息多久，他才能勉强的出去做一个锻炼呢？
0: 术后病人可能3到4天就可以出院，他可以行走，但真正要恢复他的肺功能，比如说有一些我们需要这个工作啊，甚至要恢复以前的体力，保守来得3个月左右。
1: 所以肺癌的早期筛查是非常重要的。那有一个问题，肺癌的早期筛查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我也给大家罗列了几个，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哈。首先第一，血常规。
8: 我们说呢，血常规它的这些数值的变化跟肺癌呢通常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一点，比如说我们在进行血常规检查的时候发现了不明原因的 血小板的异常的升高或降低，不明原因的这种贫血，或者不明原因的这种白细胞的减低或者升高，那么这些异常呢，我们要引起重视。因为有的时候呢，肿瘤原发病灶它还没有引起症状，但如果它影响到了我们的造血系统，那么就可能会出现异常的这种血象的变化，比如咱们前面提到的像长期的不明原因的贫血呀等等这些。如果说有可疑的一些点，我们要想到，哎，我是不是要进一步去做一个胸部的检查，去排查一下肺部的问题呢？
1: 也就是血常规对肺癌的早期筛查有作用，但是不全面。陶医生，两个对比一下，胸片和 CT， 你的建议是什么？
6: 我们准备了一个病人的图像，
1: 左边的这个是胸片对吗？
6: 对，左边呢就叫胸部 X 线，右边呢这个就是胸部 CT。X 线呢和 CT 这两次检查大概也就相隔了一周，时间非常近。但是胸部 X 线呢，这个当时我们报告就是胸部未见明显异常，但是我们其实能够看到胸部的 CT 在我们的左下肺圆圈里，其实就是恶性结节。那这里面呢，其实就体现出了我们胸部 X 线的一个成像的局限性。我们就拿这个面包啊，我们来简单的做一个示范，
1: 就告诉大家胸片和 CT 的区别是什么，对吗？
6: 对，大概的我们来解释一下 X 线和 CT 的一个成像原理哈。其实我们的 X 线呢，大概它是一个三维的结构，把它投照到了一个二维的平面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面包其实是一个三维平面，但是我使劲压缩使劲压缩，就把它压缩成了我们的胸片。那这里面我们损失掉的其实是一些我们的结构和密度的分辨率，换句话说里面的事情你看不到，或者是不容易看，因为它有可能会受到一些遮挡，有可能会受到一些干扰。但是我们的 CT 相当于是把我们这面包切成片了，一切成片，哎，里面其实有西红柿
1: 哦，
6: 这里面呢甚至还有果仁，这个时候就容易看得更清楚一些。所以有的时候呢，确实是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一些的体检报告，明明胸部上我们的 X 线上报的是我们的正常，但是其实是有问题，只不过是我们选错了检查。
1: CT 就相当于是一层一层剖析我，一层一层剖析我，看的相对来说就会比较精准了。
6: 对，细节呈现的会更清楚一些。
1: 好了，你看这几个检查都是各有它的作用。那我就现在想问曹医生，从影像科的角度，您告诉我，我现在特别需要做一个肺癌的早期筛查，我应该做哪一个呢？
6: 这个回答非常的明确，就是胸部低剂量的 CT。
1: 那我问一下 ，CT 和这种低剂量螺旋 CT 区别是什么？
6: 整个的诊疗环节我们是分成两个阶段。
1: 嗯，
6: 第一个阶段呢，我们叫做筛查。第二个阶段呢，我们叫做确诊。那筛查呢，一定不是针对我们个人的，筛查是针对我们群体，所以这里面我们就必须要取一个平衡，就是在我们的安全和精准上去取一个平衡。低剂量 CT 为什么作为我们普通人群的一个推荐方式，就是因为低剂量呢，它的辐射剂量低，它允许我们可以每年都做。大家都知道，就是其实我们每年接触我们自然环境是有一个本底辐射的，这个本底辐射大概啊，我们中国人每年是平均3.1个毫西弗，而做我们一次的胸部体检 CT 大概只有1.5个毫西弗，所以它非常的安全，它允许我们每年做一次，不太受影响。但是如果一般的常规 CT， 它其实辐射剂量大概是在10个毫西弗左右，基本上到8到15倍，辐射剂量太高了，我们的风险系数呢有可能就会随之提高。
1: 我特别再给大家着重的强调一下，低剂量 CT 是早期肺癌筛查医生的建议，把钱花在刀刃上，同时对身体的辐射相对来说比较小。好了，我们把话筒给到苗野，看到苗野有他的一个疑问哈。苗野，你的疑问是什么？
9: 我就在想啊，他这剂量要是低喽，会不会影响画质啊？就是看该看清楚了看不清楚喽，就模模糊糊的，会不会容易发生这种情况？
1: 苗野说，你还不如给我一个高剂量能看得清楚呢，别让我白做呀。这个问题怎么回答曹医生？
6: 其实呢，我们的低剂量 CT 它并不是我们模糊版的 CT， 有大量的研究已经证实了，就是低剂量 CT 呢，其实它的敏感性可以达到95%以上，是我们胸片的大概6倍，可以查到2到3毫米的肺结节。所以说呢，虽然我们的剂量低，但它眼睛并不瞎，
1: 对，
6: 我们该看的它一样能看到。
1: 肺癌的早期筛查是非常重要的。那有一个问题，什么时候查？来，我把话筒给到乐凡。
10: 每个人都得查，就是成年以后吧。
1: 各位健康观察员同意乐凡的观点的请举手，来，3、2、1，请举手。王医生全部都同意了，他们都认为无论什么年龄，无论什么生活方式，无论男性女性，一年必须做一个肺癌的筛查，对不对？有没有需要？必不必要？
8: 不必要的。为什么这么讲哈？第一个呢，我们这个肺结节啊，是在临床当中非常普遍的一种，我们不能算它是病了，算是一种临床的一个现象，可以说是。当健康人群体检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一些研究告诉我们，50%以上的健康人群的体检都能发现肺内有不同类型、不同大小的肺结节。这里面其中有超过90%的结节其实都是良性的，我们在临床上观察就可以了。但是呢，大家都很惧怕肺癌，所以当我们的患者一旦发现自己有肺结节之后，就会有很大的心理压力，可能吃不好睡不好，每天就琢磨这个事情，
1: 焦虑了，
8: 哎，焦虑得很，反而让自己的生活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因此的话呢，我们说呢，并不建议说全口径的全人群的去对这个肺癌去进行筛查，那么它呢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是医疗资源的浪费，也会对我们的这种生活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一个影响，这是第一。第二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肺癌它不像咱们说的这种肠道肿瘤，它可能有一个所谓的这种窗
1: 口
8: 期，哎，对，我比如我过了45岁，我去做肠镜，我发现了个息肉，我切掉，哎，好，那我就把这个肠癌的这个发展的通路我就给阻断掉了。那么肺结节不是这样的，不是说我发现一个结节我就要去把它切掉，不是的。所以的话，我们更提倡肺癌的筛查呢，不是一种撒大网，而是我们精准的去筛查那些真正有必要去进行健康体检、去进行肺癌筛查的人群，进行精准的这样的一个检查。
1: 那么，我要特别提到哪些人是高危险人群？有的，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什么样的人是肺癌的高危险人群？第一个，我们请张医生帮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吸烟大于等于20包年。
11: 如果每天啊我们吸20支烟，那么连续20年，或者每天我们比如抽2包啊，那就4支，十年，哎，同样也是这个高危的因素。有些人跟我说我已经戒烟了，那么如果你戒烟小于15年，同样这是也是一个高风险，因为长期大量吸烟的话，已经对于你的肺泡上皮或组织造成了非常大的损伤。即便是戒烟之后，它也会有很长的时间去修复它。所以如果时间短的话，并不是说戒烟就不会患肺癌了。
1: 第三，我们请张医生来告诉我们为什么要特别警惕慢性肺病，哪些疾病叫慢性肺病呢？
11: 那包括我们慢性支管炎啊、肺气肿，包括一些我们反复炎症感染。那么这些慢性肺病来说的话呢，它是会造成我们的肺泡上皮啊、肺组织的一个长期反复炎症刺激造成了损伤。所以这种损伤日积月累的话，其实它也会容易出现癌变的情况。
1: 所以为什么告诉大家你这是属于高危人群哈？第三个叫职业暴露大于等于1年。首先告诉我们哪些职业特别的留意一下，张医生。
11: 比如说我们采矿的，接触有毒有害物质的，比如说这个石棉、氡啊，包括还有一些这种重金属，会引起我们可能这种肺癌的发病率会增高的。
1: 就是我们可以判断一下你的周围工作环境的空气质量指数是不是一直相对来说没那么好，这其实都可以涵盖在职业暴露当中，比如说厨师，比如说装修工人。好，最后再来说一下一级亲属肺癌病史，这算不算也是一种遗传的危险性？
11: 肺癌本身不是遗传病，但是呢它也有肿瘤家族易感性。比如说一级亲属的话，我们通常来讲就是父母兄弟姐妹有血缘关系的，如果这个家族里头如果有得肺癌的，从家族层面来说，他罹患肺癌的比率是增高的。
1: 我想问一下王医生，从呼吸科的角度上来说，这几个因素我是不是占一个我都算高危人群呢？
8: 是的，其中有一样都属于高危人群，需要进行这种肺癌的筛查了。
1: 高危人群已经为大家罗列完毕了，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普通人群，不代表说不建议所有人都去做筛查，就不等于不关心他。张医生，你的建议是什么？
11: 从这个个人健康管理的角度来说的话呢，我们还是建议50岁我们会有一个叫基线作为一个胸部 CT，
1: 这是给大家的建议。那我们这一部分关于肺癌还要给大家做一个最后的总结，再来看一下大屏幕。首先是查什么，可以直接告诉大家低剂量螺旋 CT。 那哪些人该查呢？高危人群45岁起步的每年查一次，还有普通人群不需要，没必要去焦虑，也不推荐常规筛查。50岁给自己做一个健康档案，做一个基线检查。再次感谢张医生和王医生给我们的分享。那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为大家介绍胰腺癌的早期筛查该怎么做。马上回来，别走开。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非常凶险的一个癌症，就是大家听到它的名字就会害怕的胰腺癌。这一环节我们特别请到了郭医生和周医生，掌声欢迎二位。首先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胰腺癌它有两大特点，我们先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胰腺癌第一个特点呢叫做最凶险，第二个叫最会伪装。它最凶险体现在哪？
12: 胰腺癌之所以被称为癌中之王，并不是因为它发病率的原因，而是它致死率非常非常的高。胰腺癌的五年生存率目前最新的数据只有13%，这是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目前来讲我们有100个胰腺癌的患者，五年之后可能只有13个胰腺癌患者还存活了。那过去很多得了胰腺癌的患者跟我说过一句话，郭医生，我要是得其他的癌症又该有多好，这是多么扎心的一句话呀。那对于其他恶性肿瘤来讲，即使到了晚期，我们还有靶向，还有免疫还可以用，那再活过3-5年都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对于胰腺癌来讲，如果失去了手术机会，化疗有效率只有不到30%，免疫治疗现在基本无效，靶向药物正在路上，那这个时候对胰腺癌来讲生存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多数患者从诊断到离开只有6到12个月的时间，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我们把胰腺癌称为癌中之王，也值得我们更加关注。
1: 它非常凶险，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它非常的隐匿，非常会伪装。在这我们有个道具，请郭医生跟我们一块来解释一下，介绍一下。郭医生请告诉我们胰腺它在什么位置。
12: 胰腺的位置其实是非常非常深的，它紧贴着我们的后腹壁，前面还有胃在这覆盖着，右边紧邻12指肠，左边挨着脾，它横贯于整个上腹部，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个拉长的逗号。
1: 它是不是离我后背更近呢？这个位置？
12: 对的，很多胰腺癌它最终的表现症状是往后去表现，而不是向前去表现，有这样一个特点。
1: 哎，你看，这就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为什么说它最会伪装啊？首先它这个位置它比较靠里，另外伪装在于它的一些症状和表现。它为什么在症状上也特别容易伪装呢？
12: 对于胰腺的很多早期肿瘤来讲，它长到胰腺上以后不会压迫任何器官，这个时候它是没有表现没有感觉的。那直到有些人有感觉的时候，比如说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周围的几个器官表现为胃疼的时候，我们会感觉胃部有难受，压迫到后边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可能是腰椎间盘突出，压迫到周围器官的时候我们感觉会其他的疾病，这个时候会大家造成一种误诊。那很多人就去按照这个去治疗，比如说胃疼的时候我就自己吃几个月的胃药看看会不会好，如果腰椎间盘突出的时候我们就会去做理疗做按摩做这样的对症治疗，那有些人感觉血糖高，那他就按照糖尿病自己去处理，那这样的时候你处理一段时间再发现不管事的时候再回来做检查，可能这个时候就已经晚了。
1: 所以刚才跟大家说有很多像比如说结直肠癌给你5到10年的一个窗口期，其实它伪装在于它没什么表现，它又不呼喊它又不叫它又不太明显的疼，对吗？
12: 对，这就是第二个问题，胰腺特别能忍。对于胰腺来讲，如果我们部分胰腺有问题的话，其实我们周围的胰腺还可以进行代偿，
1: 代偿
12: 这个时候不管是我们的消化功能还是血糖功能基本都可以保持在一个正常的状态下，那这个时候就不会引起我们去发现这个事儿。但真正的等到这几个都有问题的时候，往往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到了一个晚期的时候了。
1: 那我问一下，胰腺它难道周围没有神经吗？
12: 胰腺属于内脏器官，它和我们的皮肤的感觉是不一样的，皮肤我们疼的时候可以定位到某一个精确的点，但在腹腔里我们定位一个大概的感觉，它和这个范围和胃和胰腺和脊柱它很多时候都是重合的，所以就没法具体分辨。
1: 好，这就是为什么它最会伪装，首先它的位置特别靠里，另外它又不大呼小叫，它比较会忍，即便它出现问题了它会有一些特别善于伪装的隐匿性的其他的症状让你不往它那儿想。好了，那我想问一下，从一个外科的医生角度上来说，是不是胰腺手术难度会比较大？
12: 是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强调早筛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原因。因为胰腺癌一到晚期了以后，它会侵犯周围的血管，胰腺癌正好位于腹部的中心，它包绕了我们腹部最大的几个血管，包括肠系膜上动脉、肠系膜上静脉、门静脉等等这样的动静脉。这些动静脉在我们辅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些血管我们是不能给它切除或者是很少能够重建的。那一旦晚期了以后，它会侵犯这些血管，造成手术难度是非常大，是呈指数级别上升的，即使去切了也很勉强，最后很多人也会复发，手术效果会非常非常差。
1: 虽然它被称为癌中之王，虽然它非常凶险，它非常会伪装，但是 早筛查特别重要，因为医生已经告诉我们了，早期发现和晚期它绝对是天壤之别呀。那我该如何早期发现我的胰腺出现问题了？还是要从症状开始说起，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聊。有哪些症状呢？刚才其实郭医生也给我们做个提醒了，是不是血糖有变化？是不是胃肠不舒服都会吗？来，我们看一下大屏幕哈，有以下症状一定要高度警惕，是不是胰腺出现了问题？第一个叫胃胀，那朱医生是哪种胀法呢？
13: 表现为一种老胃病的情况，胃胀、反酸、嗳气。那么这种情况底下呢，往往会吃一些胃药。那么如果说吃了一周以后，哎，症状好转了，症状甚至消失了，那可能就是胃的问题。但是呢，如果说规范的服用两周以上，症状没有缓解，甚至于加重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想到病因可能在于胰腺。
1: 这种胀大多出现在饭前还是饭后呢？
13: 主要是在饭后，因为胰腺啊，它有一个功能是外分泌功能，它是产生消化酶，是帮助我们消化高脂肪的食物的。那如果胰腺出现了问题，它的外分泌功能出现问题，它消化酶分泌不足，那这个时候我们进食油腻食物后呢，会出现一个反复的恶心腹胀。
1: 第一个症状叫胃胀，第二腰疼。那我们很多人说腰疼，我上腰疼，我下腰疼，这在腰的哪个部位会出现明显的疼痛呢？
13: 在胃的后方的正对方。
1: 胃的正后方，这个腰的这个位置上。
13: 是的。
1: 好了，这是腰疼。血糖会出现如何的波动呢？
13: 因为胰腺刚才我也讲了，它有一个功能是外分泌，同样它还有一个内分泌功能，就是调整人的血糖的。那么一旦胰腺出现了问题，它有的时候表现在哪里？是新发的糖尿病啊，这个50岁左右的中老年人，没有肥胖也没有家族史，突然出现了血糖的升高，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警惕是不是胰腺出现了问题。那么还有一些本身有糖尿病的病人，血糖本身控制挺好，但是出现了药物控制不行了啊，越来越差，那个这个时候我们也需要考虑是不是胰腺出现了问题。
1: 这种胰腺引起的血糖波动大概是餐前餐后哪儿高？
13: 主要是空腹血糖高。
1: 大概会高到多少要提高警惕？
13: 一般来说，如果说异常的升高到7毫摩尔每升以上，那是非常高了。那是需要非常警惕的。
1: 是连续性吗？还是有一次我就得高度警惕了？
13: 持续的升高一周左右，那这个是足够的一个样本。
1: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乏力怎么讲。
13: 那乏力其实是一个没有特异性的症状，那么更多的可能是不明原因的体重的下降，那这个呢就表示一个人的消耗是过度的。而如果说半年内出现了体重下降到原来体重的5%，那也就是说比如60公斤的人近期莫名消瘦了3公斤以上，这个时候就需要考虑到进一步检查。
1: 周医生特别说到一个词，莫名。如果你说你最近正在减肥，忽然体重下降了，我怀疑是胰腺癌，这不对的。而是说你最近吃的也比较正常，生活跟之前一直如故，但是体重半年内掉了5%，要特别的提高警惕。那周医生，我想请教一下，一共是4个指标4个症状，我是有一个就要提高警惕，还是说我多个症状叠加我要格外注意胰腺？
13: 有一个肯定是要去检查了，如果多个叠加那会增加概率。
1: 那我想知道我到底是需不需要做一个早期筛查？什么样的人算是高风险人群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哈，来看一下。首先是胰腺癌的高危人群，第一个叫慢性胰腺炎病史。
13: 慢性胰腺炎反复发作的人群，它发生癌变的概率是大大的增加，超过正常人的10到20倍。
1: 如果你之前确诊过慢性胰腺炎，一定要格外注意哈。第二个叫胰腺癌的家族史。
13: 如果有一名亲属是有胰腺癌的，那么胰腺癌的风险超过3倍到5倍。那么如果两名亲属患癌的，那可能要超过10倍。
1: 第三个高危险人群叫新发糖尿病患者。什么叫新发呢？
13: 就是本身是没有糖尿病，他也没有糖尿病的高危因素，比如说50岁左右，没有肥胖，没有糖尿病的家族史，那他突然出现了血糖的异常，这类糖尿病病人是被称为新发的特殊类型的糖尿病病人，我们是需要警惕的。
1: 然后再来看长期什么吸烟啊、饮酒啊、肥胖啊，为什么也需要格外注意呢？
13: 这些对胰腺本身就是加重了它的负担，那么通过20年、3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让这个胰腺长期处于这种高负荷的运转过程当中，它就会出现问题。
1: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串 叫基因突变人群，
13: 这些基因都是有研究确实的，携带这部分基因突变的人群，他的胰腺癌患病的风险会增加。
1: 这太难了，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基因突变了？
13: 家族里面有胰腺癌的患者，那我其实还是建议做一些这个基因检测类的项目的，从血液里面的一些基因的检测，那才会得到这个结果。
1: 这是胰腺癌的高危人群。那周医生，高危人群多大年纪去做一个检测？多长时间做个检测？
13: 那么我们根据不同的这个高危的因素，开始筛查的年龄也是不同的。那比如说如果是慢性胰腺炎的患者，那我们建议是40岁以后就要进行一个常规的筛查。那么如果是有基因突变的，包括胰腺癌家族史的，那么一般是50岁以后开始筛查。当然了，如果说家族里面发生胰腺癌的患者，那么最早的年龄的提前10年我们要进行一个检查。
1: 那这个检查的话，间隔多久要检查一次呢？你的建议
13: 一般来说是每年要筛查一次。那么如果说检查结果有异常，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提高到3到6个月去筛查一次。
1: 这是高危险人群要特别做一个胰腺癌的早期筛查，这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但是胰腺癌它又很隐匿，发现了它风险又很高，普通人要不要去做这个检查呢？周医生，
13: 普通人群是不需要每年去特意做这个检查的。因为胰腺癌虽然非常凶险，预后也很差，但是呢，它相对于其他癌种来讲，它的发病率还是比较低的，排在整个恶性肿瘤的第8位。另外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如果去检查，经常门诊上也会碰到病人拿了个报告过来说，哎，我有胰腺囊肿，我的199稍微高一点，那非常的焦虑。
1: 当你过于焦虑了，你皮质醇呢，比如说有些激素一异常升高，你反而有可能往坏的方向发展。但是我们非常理解每一位患者这种焦虑的心情。接下来我们把话筒给到小雪哈，小雪，你的焦虑点在哪里？
3: 我有这个胆囊炎，就想问问专家们，这个胆是不是对胰腺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1: 这个郭医生回答一下吧哈，怎么去解释他的这个现在的情况？
12: 理论上，慢性的胆囊炎和胰腺癌之间没有明确的直接关系。但是在实际过程中，很多人由于反复发作的胆囊炎，它会引起胆道的反复的炎症。而且由于胰腺和胆道它有个共同的开口，那这个时候很多胆道的问题会影响到胰腺的问题，所以就会造成您很多时候有一些左上腹的疼痛这样的症状。所以说要问问您现在有没有胆囊结石或者胆道结石呢？
3: B 超检查过，应该有这个泥沙性的这种结石。
1: 这两者之间有关联性吗？
12: 因为泥沙的结石很不容易排出来，而且它容易淤到胆道里边，造成胰腺的这个炎症，所以说我建议您要排除一下。
1: 当我们明确了哪些人群是高危人群以及多久检查一次之后，还有一个问题很重要，查什么？我接下来给各位健康观察员做一些选项哈，来看一下大屏幕。首先是 B 超 CT， 还有一个叫薄层增强 CT。 各位，你们认为胰腺癌的筛查该做哪个？来把话筒给到乐凡哈，乐凡你觉得应该做哪个？
10: 我觉得 B 超吧，因为这个腹部的检查一般都做 B 超，它便宜，性价比要高，它完全没有辐射。
2: 这个我觉得应该做 CT。 我身边就有一个非常现实例子，我的同事嘛，当时也是感觉这腹部不舒服了，到那儿以后呢，他就主动跟医生说他想做个 B 超，然后结果做完以后医生说 B 超看不清，又让他去做了一遍 CT。 然后后来他跟我说的，你就做一个 CT， 一次也是检查，两次也是检查，还不得把它合成一次呢。
1: 谢谢乐凡和许松。曹医生从影像科的角度上来说，先说一下乐凡早期胰腺癌筛查做 B 超够不够，可不可以？
6: B 超呢，其实它不怕我们的实性的脏器，但它特别怕我们的空腔脏器，本质原因是因为它怕气体。刚才我们郭主任已经介绍了，我们的这个胰腺它其实是一个后腹膜的器官，它前面啊其实是有一些空腔脏器的，前面一旦有了横结肠，或者是我们的十二指肠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气体，那这样的话就会阻挡我们 B 超的观测。所以我们觉得这个 B 超呢，它是可以做，但是呢它确实不够精准。
1: 它比较有局限性。那许松观点很好了，我一个羊也是敢，一群羊也是敢，干脆一步到位做个 CT 吧，可不可以？
6: 上学那会儿啊，他们就说你在选择答案的时候，你就找那个字儿最多的。你看前面专门有两个定语，薄层和增强。我们稍微来解释一下，薄层呢，最主要的是保证我们不要漏，我们能够看得见。增强呢，我们刚刚讲这种增强的造影剂啊，它其实是来帮助我们去增强我们的病变和我们正常组织的这个对比度，也就是说它能够看得准。 这个就相当于是给我们上了一个双保险，所以对于我们胰腺病变呢，可能我们的检测就会更有信心。
1: 嗯，所以从曹医生的角度上来说，如果要做一个胰腺癌的早期筛查，特别是高危人群，薄层增强 CT 是一步到位的。
6: 对，
1: 但是有这一个 CT 就够了吗？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辅助的检查也必须？周医生，
13: 薄层增强 CT 就像一个精密的雷达一样，它能够把胰腺的结构啊扫得清清楚楚。但是呢，如果说胰腺的肿瘤长得很小，或者说位置比较深隐蔽，那这个时候雷达可能也有扫不到，所以说需要做一些其他的检查，血液学的检查来互补，
1: 得有一个检查的套餐才行。
13: 对，
1: 那么这个套餐具体都有些什么内容？
13: 一定是要多维度的去检查，那么可以是从功能上面、指标上面、结构上面。那么结构我们就是刚才查的腹部的增强薄层 CT，
1: 薄层 CT，
13: 那么这个是可以看有没有长肿瘤，肿瘤的大小，肿瘤的性质是囊性的还是实性的还是囊实性的。从功能上面就是查血糖，糖化血红蛋白，看短期内的胰腺的功能怎么样，血糖有没有波动。那么看指标就是胰腺癌相关的肿瘤标志物，那么最相关的是 CA199。 那么如果说这上面的检查出现了一些异常，发现了胰腺上长了一些肿块，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做一个检查叫超声内镜。那这个检查可以更直观的去观察这个肿块实性的还是囊性的还是囊实性的，包括它的软硬程度、血流程度，甚至于我们有必要的时候可以去做穿刺活检，
1: 对，
13: 包括囊液的活检，能够找到一些依据来证明这个肿块的性质，包括它以后会不会发生一些不良的癌变的可能。那么这对我们后期的治疗是有常识性的，包括它的软硬程度、血流程度，甚至于我们有必要的时候可以去做穿刺活检，
1: 对，
13: 包括囊液的活检，能够找到一些依据来。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2: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3: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4: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5: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6: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7: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8: 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欢迎收看14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各位好，我是刘仲萌。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一起来了解。
1: 住房城乡建设部介绍说，十五五时期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容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此外，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建筑业也在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转型。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努力实现五方面目标。
2: 十五五时期努力实现五个方面的目标，一是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二是人民群众居住水平实现新的提升，三是建筑业提质升级取得显著成效，四是人居领域全球影响力明显增强，五是高质量发展基础支撑全面夯实。
0: 今天，住房城乡建设部对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三项基础性制度进行了解读。
3: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当前房地产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二手房交易占比从2020年的27%提高到2025年的46%。今年前8个月，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52%，超过50%。在此背景下，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将全力推动项目公司制、主办银行制和现房销售制等房地产三项基础性制度落地实施。
4: 在房地产开发上，主要是落实项目公司制，一个房地产项目

0: 一家项目公司，项目公司依法行使独立法人的权利，严禁企业总部违规抽挪项目公司的资金，在房地产融资上主要是推行主办银行制，一个项目确定一家银行或者银团作为它的主办银行，项目的开发、建设、销售的资金要全部存入主办银行，由主办银行提供项目的融资服务，这样就形成了主办银行和项目公司二者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在商品房销售上，主要是推行现房销售制，实现所见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近年来采用现房销售的商品房销售面积一直保持正增长，占新房整体销售面积的比重逐年提高，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医药工业发展实务规划，规划提出2030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将超过3.5万亿元。
3: 规划重点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和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了15-5时期医药工业发展预期性指标，其中包括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年营业收入超过100亿元的医药工业企业数量达到50家，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在创新发展方面，规划提出的目标是医药工业上市企业平均研发投入强度年均达到10%以上，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开幕，这两天外国代表团陆续抵达上海。来看报道。
4: 17号早上6点钟，奥地利代表团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这次他们将会参加烘焙、美容护理、烹饪、汽车技术、机电一体化等项目比赛。
5: Our team is about 50 competitors and 50 experts. I participate in automobile technology, and my goals are achieve a gold medal.
6: And I'm in retail sales, and I'm curious what I'm gonna make. It's my second time in Shanghai. It's very beautiful, a very vibrant city.
4: 上海海关数据显示，九月以来，上海两大机场日均入境人数近6万人次，同比增长6.6%。上海海关全面应用多种技术手段，保障参赛人员和物资快速通关。
7: 我们应用先期机检、CT 智能审图等技术手段，实现托运行李全量先期机检、随身行李智能查验，在大幅提升查验精准度的同时，减少对出行的干扰。
2: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近日多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各地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全力做好煤炭稳产保供相关工作。
8: 按照通知要求，各地要持续抓好监测调度，不断优化生产组织，积极稳妥推进煤矿复产达产，加快联合试运转煤矿验收，推动煤炭产量平稳回升，为经济增长和能源保供提供有力支撑。同时，通知对电煤中长期合同签订履约，发挥进口补充调剂作用，推进煤炭接续产能建设提出要求。下一步，有关部门将加强统筹协调，指导各产煤省自治区和煤炭企业抓紧落实各项工作部署，调整完善政策举措，适时释放煤炭产能储备，全力稳定煤炭生产供应，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2: 眼下北京已经进入气象意义上的秋季了，从现在到10月都是蝴蝶活动的高峰期，市区公园和郊区都能看到不少种类的蝴蝶，这几天赏蝶拍蝶成了不少北京市民的休闲日常。
9: 秋日的永定河在阳光下泛着粼粼波光，花丛间不时能邂逅大小不一、色彩或素雅或斑斓的蝴蝶，它们时而落在花瓣上，时而翩翩起舞。
10: 非常好看，
11: 非常有生机，白色的还有这种花色的比较多一点，拍出来还可以。
9: 不止在永定河畔，北京的多家公园与胡同街巷也能见到这些优雅灵动的蝴蝶。
12: 秋天的蝴蝶比较多，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哈。首先，夏季的蝴蝶它产卵啊，幼虫孵化之后到秋天，它会有一个集中羽化。另外，地被植物也有一个集中的秋季开花的时间，这也为我们的蝴蝶呢提供了大量的蜜源植物。最后，随着温度的下降，山里花比较少了啊，城市的温度呢相对高一点，这些蝴蝶会集中到我们城市来觅食。
2: 最近在国家植物园、香山公园等北京市内的公园，专家发现了我国特有珍稀蝴蝶品种灰绒射凤蝶，这也是灰绒射凤蝶首次在北京被观测和记录到。
9: 灰绒射凤蝶外形特征鲜明，其头胸和腹部侧面腹面呈红色，翅膀为灰黑色，翅膀尾部有几个红色斑点，雄蝶还能散发一种麝香气味。专家介绍，灰绒射凤蝶主要栖息在山区，尤其是海拔200至1500米的林园和林间空地。此次发现这一品种的国家植物园紧邻西山，水源充足，蜜源植物丰富。
13: 国家植物园这几年种的大量的糯米条这个花卉植物，据文献记载，它就是灰绒射凤蝶最喜欢采蜜的一个植物。它这个蝴蝶有很长的一个喙，来吸食花蜜，来补充它的一个营养和能量。
9: 更令人关注的是，国家植物园的工作人员首次在园内野生北马兜铃的叶背上发现了灰绒射凤蝶的卵粒，
14: 至少能证明我们这儿来的这个灰绒射凤蝶今年已经在北京的乡土的植物上产了卵了，它已经适应了这个环境。国家植物园目前观测记录到了蝴蝶大概是50种左右，从春季的蜜源一直到秋季都是有各种的开花植物的，不同的花型、不同的花色的植物来吸引不同的传粉昆虫。

0: 好，再来看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7号报道，也门政府军正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
1: 据报道，胡塞武装在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后，又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红海附近的战略要地卡赫布卜山脉。目前也门政府军正在这一区域阻止胡塞武装继续推进，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卡赫布卜山脉地处也门拉合济省和塔伊兹省交界，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连接红海沿岸与内陆交通线的重要制高点。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17号表示，目前胡塞武装在也门多个战线已遭受重创，胡塞武装在红海沿岸的推进是暂时的，也门政府及其武装部队完全有能力在红海沿岸重新夺回主动权，目前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此外，17号胡塞武装与沙特的相互袭击仍在继续。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的塔伊夫被拦截并被摧毁，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
0: 当地时间17号，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日前遭无人机袭击受损的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预计将相对较快地恢复运行。
1: 沙特东西输油管道10号遭无人机袭击后被迫停运，该管道可帮助沙特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向外出口石油。此前有媒体报道称，这条管道可能需要长达5周的修复后才能恢复运行。赖特对此表示，管道有3座泵站遭到袭击，其中2座受损较轻，预计这条管道会相对较快地恢复运行。另据外国媒体报道称，沙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船对船转运方式向外运输石油。因国际航运公司的油轮不愿冒险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沙特国家石油公司统一

0: 协调和安排一支邮轮船队，采用通过阿曼一侧的航线关闭应答器进行暗航等方式，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将沙特石油运至阿曼苏哈尔港附近的相对安全海域，在那里再以船对船转运的方式将沙特石油装载到前往其他地区的邮轮上。美国《华尔街日报》称，包括沙特在内的海湾国家通过船对船转运方式出口的石油数量可能高达每天900万桶。
1: 因燃油价格持续高企，捕捞无利可图，连日来法国南部地区的渔民不断发起抗议活动。17号，渔民封锁了当地一处油库，并阻断部分小型港口的正常通行。
2: 当地时间17号，法国南部埃罗省弗隆蒂尼昂市的一处油库被示威渔民封锁，同时尼斯港以及地中海沿岸多个小型港口的正常通行也被阻断。渔民表示，燃油价格高企，捕捞经营也已经无法盈利。
3: Notre mouvement a été déclenché par la hausse du prix du gasoil, qui a eu 3% d'augmentation depuis les trois derniers mois.Et avec lequel nos entreprises et nos bateaux ne sont plus rentables et la situation n'est plus viable pour nous actuellement.
2: 分析认为，燃油是渔业最大的运营成本。此外，渔具及人工成本也在持续上涨。为此，法国总理勒克尔尼16号宣布，将农业、渔业、建筑业的紧急燃料补贴延长至今年年底。并将渔民燃油补贴从每升25欧分提高至35欧分，以缓解相关行业的成本压力。不过，渔民认为这些措施远不足以解决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18号将召开特别会议，重点讨论地缘政治对本国能源市场带来的连锁影响。
1: 美国劳工部1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意外下降。分析认为，这为美联储全力抗击通胀留出了空间。
2: 数据显示，在截至9月12号的一周，经季节性调整后的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为19.6万，较前一周减少1万，低于市场预期的约20.8万，并创下7月中旬以来最低水平。该统计期包含美国劳工节。节假日往往会造成数据短期波动，用来平滑单周扰动，更能衡量劳动力市场趋势的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4周移动平均值上周降至20.325万，为5周新低。经济学家指出，上周异常偏低的首次申请数据可能反映出劳动节相关的季节性波动。即便如此，更广泛的趋势仍显示，除少数受到关注的裁员消息外，美国整体裁员规模处于低位。截至9月5号当周，持续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减少3.9万至173万，为2024年1月以来最低水平。因此，现阶段美联储仍将聚焦于抗击通胀。
1: 据路透社报道，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欧盟与加拿大拟加强联系且允许加成为联席成员一事，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回应说，他们将自行决定与谁达成协议。
4: 卡尼在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对记者表示，加拿大人立场一致。
5: We are looking for partnerships that are complementary, that reinforce our sovereignty. And that's what is on offer here. And Canadians are united that nobody is going to tell us what language we speak. No one is going to dictate our culture or with whom we can strike agreements internationally. Thank you.
4: 卡尼还表示，通过与欧盟建立更紧密联系，加拿大也能成为美国更有效的合作伙伴。加拿大与欧洲抱团，寻求摆脱对美依赖。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2026年盟情咨文时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16号晚些时候在北卡罗来纳州发表讲话时暗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敌对行为，他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与美国的矛盾近期难见缓和迹象。对加拿大而言，美国正从最好盟友向最大风险源转变。为此，加拿大试图调整战略重心，通过深化对欧关系、推动经贸多元化等增强经济韧性，对冲加美贸易争端影响。
1: 可以看出，在美加贸易争端持续升级的背景之下，加拿大

0: 和欧盟关系迅速的升温。来看总台记者朱雪松发回的观察报道。
1: 近期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紧张升级，今年八月两国之间的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加拿大随后宣布对等反制。在美国不断施压的背景之下，欧洲正成为加拿大促进贸易多元化、降低外部风险的重要选择。而这一变化呢，17号在斯特拉斯堡也表现得尤为明显。
2: 卡尼17号在记者会上被问及如何回应美国关于加拿大可能将成为欧盟准成员的最新表态时，他没有正面回应，但强调加拿大有权自主选择合作伙伴。
1: 卡尼这种避重就轻的回应方式呢，也显示出加拿大在对美关系中的复杂处境。一方面，加拿大正谋求自主，而另一方面呢，又试图避免与美国发生正面对抗。
2: 不过，准成员并不是欧盟现有条约中的正式身份。卡尼表示，相关安排还需提交加拿大议会讨论并表决。双方也计划在10月末举行的加拿大欧盟峰会上继续推进相关合作。
1: 从防务到经贸，加拿大和欧盟都在面临着美国的压力，在各自的发展空间受到挤压时，双方都在寻找新的战略支点，拉近彼此的关系也成为一种现实选择。
0: 日前，美国知名投资管理公司 KKR 上调了对长期美债收益率的预测，同时预计美联储将在12月和明年3月各加息一次，此后利率维持不变至2029年初。
3: 根据 KKR 发送给客户的研究报告，公司上调了对美债收益率预测，到今年年底，10年期美债收益率预计升至5.1%。到2027年底，预计为4.9%，均高于此前的预测。KKR 还预计，美联储将在12月再次加息，明年3月再加一次，此后利率将保持不变，一直到2029年初。KKR 认为，在美国名义经济增速维持高位、财政赤字庞大、资本激烈竞争的背景下，投资者要求长期美债提供更高的收益是合理的。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符合市场预期。声明表示，通胀依然高企，这次决定将支持通胀更快回落到2%的目标。
0: 日前，西班牙东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巴伦西亚自治区遭遇强降雨，并且引发洪灾。截至当地时间17号，恶劣天气已经造成1人死亡，另有1人失踪。
3: 当地时间17号，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遭遇洪水。一名目击者称，看到一名男子在驾驶车辆时被洪水冲走，后来这名男子的遗体被发现。同一天，当地民防部门称，还有一名女子也被洪水冲走，目前下落不明，救援人员正在全力搜寻。此前一天，西班牙东部地区遭遇地中海风暴，气象部门已对加泰罗尼亚部分地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对巴伦西亚自治区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暴雨导致当地多个城市街道、房屋被淹，道路临时关闭，列车停运，多个机场出现航班延误或取消。加泰罗尼亚紧急服务部门表示，他们接到了850多个与暴雨相关的电话，处理了500多起事故。而在巴伦西亚自治区，多个地区半小时内降雨超70毫米，共引发478起相关事故。
0: 据路透社17号报道，受降雨不足影响，印度2026至2027年度大米产量预计将出现10年来首次下降，而且降幅可能是16年来最大。
4: 全印度大米出口商协会主席拉奥说，降雨减少将导致水稻产量下降，预计印度2026至2027年度大米产量将减少约1000万吨，比去年创纪录的1.54亿吨大米产量下降近6.5%，降幅为2009至2010年度以来最大。印度气象部门数据显示，自今年6月雨季开始以来，全印度降雨量比正常水平减少15%。部分水稻种植帮降雨量缺口高达42%。拉奥说，近几周的持续干旱已显著削弱南部和东部多邦的大米生产潜力。印度政府数据显示，截至本月11号，夏季水稻种植面积同比减少近4%。业内人士预计，印度水库目前蓄水量低于正常水平，今冬水稻种植面积也可能因此下降。由于预期产量下降，印度大米价格已开始上涨，出口价格升至1年多以来最高水平。
0: 当地时间17号，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径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
4: 报告说，水循环已变得更加不稳定和难以预测，在过少与过多之间剧烈摆动。全球水量处于正常水平的流域面积占比已连续7年明显偏低，仅为34%至38%，而1991年至2020年的平均值为46%。此外，全球陆地水储量及储存于地下水、河湖、土壤、植被以及冰雪中的总水量，自2010年代中期以来持续下降。报告还说，2025年是全球各区域冰川普遍消融的连续第4年，引发洪水等短期灾害，并带来长期水资源安全风险。2023年至2025年，全球冰川累计质量损失相当于1.4万亿吨水，约等于全球年淡水取用量的1/3。报告指出，过去5年，全球每年都有国家气象水文部门报告破纪录的洪水和干旱，一些地区在2次灾害事件之间几乎没有恢复时间。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在一份声明中说，水不分国界，一个流域的水平衡会受到他国水文变化的影响，一个国家的冰川退缩会改变下游数百公里民众的可用水量，因此我们需要共享数据、统一标准与联合预警。
0: 好，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5: 当地时间17号，厄瓜多尔首都基多发生多起火灾，其中一处住宅区附近的森林起火后升起浓烟，大量民众撤离。目前厄瓜多尔首都周边有9处活跃山火，该国已有5省进入紧急状态。受厄尔尼诺叠加全球变暖影响，厄瓜多尔多地持续干旱缺水，本轮灾害预计波及超120万人。近期巴西北部流域正遭受严重干旱，持续干旱造成阿拉瓜亚河水位下降，河心沙洲裸露，原本可搭乘一般渡轮直达对岸的车辆，如今需要中途登上沙洲换乘2次渡轮才能过河。巴西政府8月发布的一份报告证实，托坎廷斯阿拉瓜亚流域正遭遇重度干旱。阿拉瓜亚河是托坎廷斯河的支流，托坎廷斯河已被纳入巴西水资源应对方案，用于缓解厄尔尼诺现象对水资源造成的冲击。据美联社17号报道，法国印象派大师莫奈的一幅画作《鸢尾花》正在巴黎苏富比拍卖行展出，这幅杰作预计将于下个月拍卖。苏富比拍卖行给出的估价为2200万至3000万欧元，这也是法国拍卖史上画作的最高估价。与《鸢尾花》一同展出的还有莫奈的其他作品，其中《垂柳》估价800万至1200万欧元，这两幅莫奈作品均为首次向公众展出。近期德国勃兰登堡州第23届贝利茨南瓜节开幕，南瓜展预计将持续到11月15号。据主办方介绍，他们摆放超过10万个南瓜，打造成各种经典的电影角色，兼顾了各个年龄段参观者的喜好。南瓜节同时还展出500多个南瓜品种，展览结束后，用于布展造型的南瓜将运回田地当作肥料，或是送往沼气厂进行资源化利用。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9月17号，新疆哈密东天山景区及周边白石头至军马场一带迎来入秋以来首场降雪。当地气象台发布暴雪蓝色预警， S249线部分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截至当天19时，降雪已经停止，交通管制尚未解除。
6: 9月17号，新疆哈密东天山景区迎来入秋首场降雪。气象台预警信息显示，当天上午景区一带出现大雪，14时28分发布暴雪蓝色预警信号。受降雪影响， S249线0至26公里路段道路湿滑，能见度低，不具备通行条件。交警部门随即对该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车辆通行，并提示过往车辆绕行。截至17号19时，降雪已经停止，但交通管制尚未解除。目前交警部门正在根据路面情况评估恢复通行条件。
5: 平陆运河16号正式通航，南宁至海南货运航线也于当天开通。今天中午，南宁港至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抵达杨浦港，靠港开展卸货作业。执行这条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轮装载了广西出产的建筑材料、深加工农产品等货物，于平陆运河通航当天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平陆运河一路南下，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世界数据组织中国东盟数据合作专业委员会已经在广西南宁成立。世界数据组织是全球首个旨在推动数据发展与治理实践的专业性国际组织，总部设在北京。其新成立的中国东盟数据合作专业委员会重点面向东盟开展数据跨境流动、智能算力普惠等业务，致力于弥合数据鸿沟，繁荣数字经济发展。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接下来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是刘祝蒙，再会。

0: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羊皮筏子、牛肉面、刻葫芦、兰州三宝，每一样都让人着迷。去甘肃省博物馆聆听千年文物的故事，在水墨丹霞饱览亿万年地貌的壮美，打开母亲河的文旅密码，兰州这一站风景独好。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2: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4: 全速是一次冲刺，是如果只有一种态度，除了热爱，心无旁骛。爱玛黑翼 S 系，全速热爱。
5: Unit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Unit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0: 兰州大概是全中国离黄河最近的省会城市了，不是擦肩而过，而是穿城而过。黄河自西向东贯穿市区，造就了两山夹一河的狭长格局。这条大河是城市的水源与命脉，支撑着百万人的生活与生产，如今也成为文旅发展的核心线索。今天就邀请您和我们一起到兰州，去看看这座城市怎么跟这条大河打交道。
1: 来兰州感受黄河的魅力，很多人都把我现在所在的中山桥作为第一站。中山桥于1909年竣工通车，被誉为天下黄河第一桥，也是黄河上游建成的第一座近现代钢铁大桥。在此之前呀，黄河兰州段两岸通行呢，也是主要依赖古浮桥、羊皮筏子。渡河的条件呢简陋，而且受到季节和水文的影响比较大。中山桥的落成彻底改写了兰州黄河两岸的渡河格局。
0: 如今中山桥已成为来兰州看黄河的游客必到的热门打卡地，白天游人凭栏远眺黄河奔涌，远山如黛，入夜桥灯点亮，与滔滔河水交相辉映，游客纷纷驻足留影。目前中山桥片区年接待游客量已超过800万人次。
2: 广西那边比较少就这么大气磅礴的河，来到这边就感觉特别的壮阔震撼。
3: 我是从嘉峪关过来的，然后今天到这个黄河桥，看到这个黄河桥特别壮观，正好我也拍了几张照片，准备发朋友圈。
0: 中山桥下的这片黄河滩被当地人戏称为兰州人自己的海边，大人们往岸边的茶摊一坐，花25元钱点杯三炮台，慢悠悠地喝上一口，看着孩子们在河滩上玩泥沙堆沙堡，再望望远方的黄河，不时有羊皮筏子划过，好生惬意。说起来，这羊皮筏子兴盛于清代，过去它是黄河上最重要的交通工具，载人拉货都靠它。今天匠人们仍在用传统技法对它进行加工与维护。
1: 我们这些羊皮要怎么保养？
4: 保养事情很简单，它就是里面灌点盐水，灌点油，它绑到筏子上，在水里面摇晃，它就自己保养了。
1: 这还有一个补丁的，
4: 这是破了，破了就用它报废的旧皮子剪一块补上去就行了。
1: 以前最大的这个筏子大概有多少？
4: 大筏子有300多的，有600多的，大筏子的话能拉到90吨货物。
1: 对，所以才有了那句羊皮筏子赛军舰。
4: 对，
0: 如今羊皮筏子早已不再是谋生的工具，而是游客感受黄河古韵、体验边塞风情的热门项目。那么在宽阔的黄河水面上坐上这样一只筏子，究竟是怎样的体验？走吧，跟着主持人一起去感受一番。
5: 我们如同一叶扁舟一样，在我们的这个黄河水当中啊，随波逐流。那么一般的这个羊皮筏子它都是顺流而下的。我们这个兰州本地人呢也有一大爱好啊，那就是喜欢在夏天的时候坐在黄河岸边，喝着三炮台，看外地人坐羊皮筏子。我们也通常把大家称之为是野子骂，也就是胆子大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当然有的时候如果浪大的时候，因为它的这个筏子的摆动啊幅度就会比较大，比如说像现在，那有可能也有这个失脚失腿的这个瞬间，但是呢大家还是依然放宽心来享受这段时光就可以了。
6: 刚才下来那里是白马浪嘛？
1: 对，
6: 白马浪它一年四季水就是那浪花那都是那么样大的，因为浪比较大，羊皮筏子比较慢，这个就叫做浪漫啊。如果你很幸运，水把你屁股打湿了，溅上来水花完衣服弄湿了，这个就叫做湿和浪漫。
1: 所以说啊，我今天还是比较幸运的，因为刚才呢一个大一点的浪花过来，我的裤子就湿了，也是来感受了一下兰州的湿和浪漫。
7: 坐羊皮筏子感觉怎么样？
8: 感觉很新奇，很不一样的体验。中间有一段特别大的浪，没有那么害怕，甚至还有些好玩。
0: 在兰州黄河岸边，至今仍能看到这种高大的水车。 相传在明朝嘉靖年间，兰州人段旭曾在南方做官时见过当地利用水流转动的大桶车，晚年回乡后，他结合黄河水急浪大的特点反复实验，终于仿造改良成功。自此黄河水车提灌两岸农田，改变了兰州靠天吃饭。

0: 的命运。
1: 大的水车可以灌溉七八百亩的农田，小的水车直径有5米到10米，那么可以灌溉2-3百亩的农田。直到解放前，我们有将近252轮的黄河大水车，提灌面积达到了10万亩农田啊，所以说当时呢也是很大程度的解放了生产力。
0: 兰州的水车博览园和水车园是许多寻访黄河文化的人偏爱驻足的地方，逛得尽兴，不妨钻进街边小店，来一碗热气腾腾的牛奶鸡蛋醪糟，蛋花细嫩，奶香与醪糟的甜香融在一起，再撒上花生和葡萄干，入口又香又暖，
2: 味道也确实不错，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喝。
3: 当地鲜牛奶有个特点，就是它的乳脂含量很高，像这个醪糟静置一段时间，你现在咬，
4: 对，
3: 它上面是会有奶皮的。
4: 是的，有奶皮，
3: 是有奶皮。然后醪糟是由圆糯米发酵的，它的那个发酵程度很重要，太过的话酒味道太重，如果太浅的话它又没有那个醪糟的香味。它有花生，它这个花生是小花生，香味会浓一些。还有就是新疆的葡萄干，你可以尝一下，
4: 好浓郁的味道，再配合着这芝麻的香味，真的是太好喝了。
0: 如果想真正读懂黄河上游的千年故事，那么甘肃省博物馆一定值得您专程去一趟。馆藏文物多达8万余套，从史前的彩陶到汉唐的丝路珍宝，时间跨度之大，足以让您大开眼界。
4: 现在啊，在我身后这个被观众里三层外三层团团围住的，就是甘肃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铜奔马，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马踏飞燕。刚才挤了半天我也没有挤进去，所以呢我拍的这张照片上全都是人头。那要说到这件铜奔马呢，它的形态可以说是憨态可掬，有很多人都觉得它很萌，而从侧面来看呢，它却英姿飒爽，三足腾空，一足踏在一个飞鸟的上面，也是展现了古代天马的这种形象。而它呢，同时也是咱们中国的旅游标志。来到甘肃省博物馆，可以说这里是必看必打卡的。
0: 在甘肃省博物馆的古生物馆里，被命名为黄河古象的化石才真正牵出黄河流域的远古记忆。
5: 这件黄河古象化石呢，它是于1973年1月在甘肃的庆阳市施工的时候发现的，也是目前呢我们中国发现的保存的最为完整的一块剑齿象的化石。它整个的体长呢就是8米，高是4米，光它牙齿呢就长达3米啊。其实在我们的甘肃能够发现这样的剑齿象化石，我们推测可能在2-3百万年前甘肃这块地方就是一个比较炎热的撒哈拉大沙漠这样的草原气候。
4: 而且呢，像这个古象，它的这个化石呢，保存的非常的完整。那么也是有专家推断呢，当时可能啊，这个大象它是身体迅速的陷入到这个泥沙当中，然后呢被包裹掩埋了起来，所以呢才保留了它如此完整的骨骼和一个站立的姿态。当然了，这里呢也是游客们来到甘肃省博物馆非常喜欢来打卡的一个地方了。
0: 另外一些和黄河文化密切相关的展品要数彩陶了。先来看这位时尚鼻祖人头型气口彩陶瓶，您看他留着齐刘海，深目挺鼻，镂空小嘴，还打着耳洞，瓶身还有淡红色陶衣和黑彩绘出的连续图案。这可是距今约5500多年黄河流域史前文明的重要文化产物。除了这位短发女神，展厅里还有不少鱼纹彩陶器皿，同样承载着先民对黄河的观察与敬畏。
4: 前面这件尖顶的我也特别喜欢，
5: 它的名字呢叫炫纹尖底瓶。它的壶口小，颈部有凹槽，其中有两个耳朵，底部较尖。我们推测它大概率呢是作为武器去使用的。
4: 这件彩陶上，我觉得这个纹饰也是非常的精美啊，很有这种黄河水漩涡的这种感觉。
5: 对，它主要体现就是我们的黄河水它这种奔腾湍急的一种形象。
0: 逛博物馆买文创已经成了游客们最喜欢的消费场景。要说甘肃省博物馆里最具人气的，还得是绿马系列。
6: 我比较喜欢这个马踏飞燕，这几个都挺喜欢的。
7: 小骆驼比较可爱，
8: 我喜欢那个麻椒，就是把那个地方一拉，然后它就自己会缩。
9: 甘肃省博物馆2个月的时间，总共接待观众近65万。单日最高量呢是8月9号，达到了16000多人。特别是我们的镇馆之宝铜奔马所在的丝绸之路展厅。

0: 和黄河文化的甘肃彩陶展厅最受观众欢迎。
1: 来兰州怎能不吃一碗地道的牛肉面呢？本地人更爱称它为牛道，就是大碗牛肉面。吃完这碗牛道，您才算真正到过兰州。
2: 那么在兰州呢，点的最多的一种面型，它叫做二细，也是一种圆面。
3: 这适合就是中年和青年人吃，它牙口好啊，那吃起来之后它有韧劲，嚼起来的话是挺爽口。
2: 二细抻几手就完成了？
3: 二细抻五手就行了。
2: 好，已经成型了，这就是我们的二细。
1: 兰州牛肉面的面型多达十几种，从细如发丝的毛细到又薄又宽的薄宽，食客完全可以各取所需，而且几乎每一家面馆都有它独特的味道。有的面馆还在传统牛肉汤底里加入别的食材，就又碰撞出新的风味。
3: 我们就发展到就是说是去加了一些粤菜的食材啊，就是也就是滋补的牛肉面、西洋参的牛肉面啊、羊肚菌或者冬春夏草啊，这等等的。
1: 不仅如此，碗里的牛肉也有多种选择。
2: 兰州的牛肉拉面呢，也是风俭由人，想吃普通一点的，也就是我们的基础款，8块钱一份儿。当然也可以再加上一些肉，价位差不多也就是10多到20块钱。也可以像我今天这样点上一份特制的这个牛肉面，这是一碗西洋参的牛肉面，再加了一两的肉，50多块钱。今天的这个一口酥的这个牛肉也是我最爱的，一定要把它放在汤里泡出味儿了再来吃。
4: 不愧是一口酥，非常的软烂。
1: 来到兰州一定还要去水墨丹霞看看，它离市区只有13公里，一脚油门的功夫就能从城市穿越到10000年前。
5: 从天津来的，然后来到这儿之后觉得如诗如画一样嘛。之前那个说那个这是像那个富春山居图，看了之后果然是一模一样，然后觉得尤其这个季节很心旷神怡。
6: 之前是在课本上见到过这种啊，学地理的时候学到过这种，然后第一次亲眼看到的话感觉就是特别壮观。
1: 水墨丹霞地处古丝绸之路入河西走廊的东部门户，千百年来边塞诗人、商旅驼队都由此经过。如今你也可以坐上骆驼车穿行于这片斑斓地貌之间。
7: 哎呀，王平

0: 如果你追求更酣畅淋漓的视觉体验，那水墨丹霞里的玻璃滑道一定不能错过。
1: 玻璃漂流啊，也是兰州水墨丹霞景观当中可以说非常有趣的这样的一个项目了。然后呢，它整个的长度是2.5公里，票价是80块钱。因为时而你的速度会很快，那么时而呢你的速度会稍微慢一点。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放眼来观赏一下旁边的这个丹霞奇观。那么当速度快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尽情来享受水上漂流所带来的这种乐趣和刺激了。
0: 为了让游客更深入地感受这片土地的独特魅力，水墨丹霞还特别设置了游牧部落体验区。在这里，您可以与骆驼、羊群亲密接触，尝尝西北盛产的瓜果，品一品地道的特色美食，还可以跨上骏马去触摸这片大地的纹理。
1: 哎呀，我觉得这个地方特别的美，尤其你看像旁边这块石头，哎，它有点这个造型很独特，有点像那个古代这种士兵的头盔一样。
2: 对，我们像觉得像一个古代将军的头盔，
1: 对，
2: 而且上面还有那个帽缨，
1: 是吧？是，非常的形象。前面那边也很漂亮啊。
2: 是。这地方我就觉得特别像个狮子，你看像不像？
1: 是 是，
2: 像一个东方的雄狮。
1: 对，
2: 它有那个狮子的鬃毛，我天天见我都觉得很美，因为它随着气候湿度和温度，它的颜色是有变化的。我觉得就像一个大翻的调色板，尤其是早晚或者下完雨，天气特别好的时候。
1: 嗯，
2: 而且它的形成呢是白垩纪时期，上亿年了。
1: 上亿年。
2: 对，保存下来这么大体量的丹霞地貌，确实很难得。
1: 对，
2: 等于是一个转换。离兰州不到一个小时就能转换一种场景，我在这儿就可以作为一个游牧人。
1: 对啊，
0: 除了骑马看风景，如果您对自己的骑术足够自信，还能在景区专业的骑射基地里一展身手，拉弓放箭，亲身感受驰骋旷野的豪迈。
1: 古时候啊，在黄河流域有很多骁勇善战的大将，他们都非常的善骑射。而现在呢，在我们这里仍然可以看到有很多精骑善射的男性们。像我新手小白，我就来感受一下站在平地上射箭吧。这也是我第一次射箭啊，来看一看怎么样。啊，还没有准备好，怎么箭就已经出弓了？
3: 毫无限。
1: 这确实是第一次，还没有手感，再来尝试一下。
2: 拉满，拉满。
3: 好，
1: 哎，这是几环？
3: 2分。
1: 哦，2分，终于是上榜了。
0: 今年以来，兰州水墨丹霞景区客流持续攀升，1至8月累计接待游客79万人次，同比增长15.32%。黄河岸边不仅有壮阔的丹霞地貌，独特的地理气候还孕育了闻名全国的兰州百合。这里产的百合色泽洁白如玉，口感甜脆无渣。
4: 兰州甜百合是唯一可以生吃的甜百合，脆甜。
1: 对，而且肉很厚实。
4: 是，
1: 嗯，
4: 如果做熟了，它非常甜糯。
0: 兰州的百合宴已经开发出了上百道菜品，道道惊艳。比如牛油果百合，是将牛油果肉加入菠菜打成果泥，调味后以烤制海带垫底，成品造型美观，果酱浓郁醇厚，堪称兰州人自己的冰激凌。陇原百合三宝则是百合一生的整体呈现，百合芽呛拌，口感清爽，百合花与沙葱结合，口感柔韧，百合瓣与山楂结合，软糯香甜。百合樱花虾，需在砂锅中将大蒜粒儿、干葱头煸香，再摆入整朵百合，浇上料汁儿，撒上樱花虾干，焗12分钟，即锅气香气于一身，粉糯香甜，营养丰富。另外，像风生水起捞百合、百合金樽狮子头、百合妃子笑等，都是食客点单率颇高的菜品。
1: 在百合宴当中啊，最有名的一道菜就是它的头菜——百合烤鸭。
4: 我们把百合放到烤鸭的肚子里，百合那些元素呢，进入到烤鸭中。
1: 哦，两者相互融合。
4: 对，别人家的烤鸭呢是蘸的是白糖，
1: 对，
4: 我们是把兰州的玫瑰， 和白糖相结合蘸着吃的时候，那个风味更独特。
1: 那么在我们当地也是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早上牛肉面，晚上百合宴。
4: 我们兰州沙沙呢，就是吃这些养成的。
1: 兰州沙沙指的就是兰州美女的意思，我们从小就是吃着这些长大的，也欢迎大家来品尝一下。
0: 来到兰州，如果想带走一些伴手礼，刻葫芦是强烈推荐的。它和羊皮筏子、牛肉面一起被称为兰州三宝。兰州匠人选用黄河沿岸质地最好的葫芦，全靠手上功夫，以细刀、钢针轻轻雕刻，线条细如发丝，画面活灵活现。
1: 这么多的这个刻葫芦作品当中，到底哪种题材比较受欢迎呢？
5: 对于年长一点的，比如说40+的人群，可能还是喜欢传统的刻葫芦，比如说像是这样子的葫芦器型，然后呢上面雕刻了咱们甘肃的一些文化符号，比如说像敦煌的飞天，
1: 对，
5: 咱们兰州的黄河风情，这些题材呢
1: 是
5: 传统雕刻的，深受这一个年龄段的人的喜欢。那根据年轻人的话呢，他们的审美上的需求可能很喜欢简约留白的，比如说像这个异形的葫芦，
1: 哇，这太可爱了。
5: 对，它长得很可爱又很怪，
1: 对，
5: 然后呢像是一个钱袋子的造型，
1: 对，
5: 有招财的寓意，所以说年轻人就很喜欢。你看这个葫芦长得很可爱，像是一个汉门的卡皮巴拉，
1: 哎，对，是，
5: 我们给它加了一个草帽在上面呢，就看上去很惬意，
1: 对，
5: 很休闲，
1: 快乐加倍，寓意也好。我自己最喜欢的就是这款有挪车电话的，而且呢老师告诉我，我们还可以自己把电话号码刻上去，这样呢也可以体验到这样的一个非遗的手工技艺，寓意也很好。
0: 如果还想感受黄河不一样的风情，离兰州不远的上游县城永靖县值得一去。作为历史上的交通要道，孕育了著名文旅景点炳灵寺石窟。炳灵寺石窟位于黄河北岸的小积石山大寺沟内，距今已有1600多年历史。石窟现存窟龛216个，造像815尊，壁画约900平方米，历经多个朝代持续营建。2014年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6: 回头看到的这身大佛就是炳灵寺现存最大的一身造像，它高27米，是唐代中期所建。它的上半身是先从崖体上雕出一个粗的胚体，然后上面再敷泥，下半身你看它腿突出崖面的，所以整个是泥塑。
0: 炳灵寺石窟里最值得一看的当属169号窟，这里面藏着一行西秦建宏元年的墨书题记。别看字不多，它可是目前国内石窟中发现最早的纪年题记。
6: 炳灵寺这个节点呢，它在10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它都是重要的一个交通要道，有古渡口，然后它能够连接到青海，还然后再去西藏，所以它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唐蕃古道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关口，道路的通达，然后它经济文化贸易的往来，它才能持续。这也是炳灵寺石窟能够得以延续1600多年营建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节点。
0: 在炳灵寺不远处还有一处值得一看的地方，刘家峡水库。这里水面开阔，碧波万顷，是西北有名的虹鳟鱼养殖基地，渔场依水而建，游人即可观赏捕捞，也能现场品尝。如今这里把水产养殖和观光旅游结合起来，成了农旅融合的一个生动样本。
7: 挺大的，这条多少斤啊？
8: 这条应该有8斤左右吧。
7: 养这么一条8斤重的虹鳟的话，得要多少年？
8: 要3年，从鱼卵到我们要出塘是3年时间。刘家峡水库属于亚高原的水库，它的水质特别清澈，水温平均水温在12度左右，它是非常适合这条鱼的生长。在游客来到我们这个地方，能吃到这个我们的虹鳟鱼是最新鲜的，当天就能上他们的餐桌。当天的鱼的口感跟放了几天的鱼那肯定不一样，软糯细腻，鲜而不腻，有嚼劲。
9: 就无论是吃刺身呀，还有烤着吃呀，还是煎着吃，都感觉味道特别好。而且就是这儿的两岸风光也特别的优美，吃着美食，看着风景，还挺享受的。
0: 到了永靖县，您还必须去看一看黄桃交汇处。
10: 我们现在呢是在甘肃永靖的黄桃交汇观景平台，大家可以看到呢，蓝绿色的呢是黄河，黄色的呢是桃河，它们一清一浊，泾渭分明，被我们的游客呢去称为鸳鸯锅。今年一到七月份，永靖县共接待游客已经超过了42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呢增长了8.8%。
0: 黄河的独特魅力为兰州的文旅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如今，兰州正从多方面发力，推动文旅产业持续升温。比如，一场场大型演唱会吸引着众多粉丝跨城而来，为城市聚拢人气。持续多年的兰州马拉松赛事也成为无数跑者心向往之专程来兰州的理由。今年5月1日起，兰州还推出了票根促消费活动，只要上传飞机票、火车票等票根，就能领取畅游兰州大礼包，优惠券覆盖购物、餐饮、文旅等多个场景，让游客玩得尽兴也买得实惠。
11: 截至8月底，我们票根有礼畅游兰州活动已依托云闪付平台集结百货、加油、文旅、餐饮、零售等超1500家优质主力门店，累计吸引27万人次关注，发放各类优惠券71.9万张，带动消费达1.67亿元。
0: 从璀璨的历史到旖旎的风光，从一道道令人回味的美食到一曲曲动人的黄河歌谣，兰州正把黄河的独特魅力转化为文旅融合的强劲动力，以黄河之滨的美迎接八方来客，也敞开怀抱等您来赴一场黄河之约。

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
1: 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

纵览精彩世界。 TCL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天下黄河青海清，大美黄河源起青海。青青黄河旅游带上有哪些独特的文旅体验？白天赏山河文脉，夜晚品人间烟火，感受高原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欢迎收看15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各位好，我是刘祝蒙。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首先看到上证指数收在3914.35点，上涨1.00%。深证成指收在13640.87点，上涨1.72%。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创业板指，收在3372.68点，上涨2.25%。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住房城乡建设部介绍说，“十五五”时期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容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此外，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建筑业也在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转型。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努力实现五方面目标。
2: 十五五时期努力实现五个方面的目标，一是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二是人民群众居住水平实现新的提升，三是建筑业提质升级取得显著成效，四是人居领域全球影响力明显增强，五是高质量发展基础支撑全面夯实。
0: 今天，住房城乡建设部对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三项基础性制度进行了解读，来看报道。
3: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当前房地产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二手房交易占比从2020年的27%提高到2025年的46%。今年前8个月，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52%，超过50%。在此背景下，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将全力推动项目公司制、主办银行制和现房销售制等房地产三项基础性制度落地实施。
4: 在房地产开发上，主要是落实项目公司制，一个房地产项目对应一家项目公司，项目公司依法行使独立法人的权利，严禁企业总部违规抽挪项目公司的资金。在房地产融资上，主要是推行主办银行制，

0: 一个项目确定一家银行或者银团作为它的主办银行，项目的开发、建设、销售的资金要全部存入主办银行，由主办银行提供项目的融资服务，这样就形成了主办银行和项目公司二者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在商品房销售上，主要是推行现房销售制，实现所见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近年来采用现房销售的商品房销售面积一直保持正增长，占新房整体销售面积的比重逐年提高，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2030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将超过3.5万亿元。
3: 规划重点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和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了“十五五”时期医药工业发展预期性指标，其中包括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年营业收入超过100亿元的医药工业企业数量达到50家，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在创新发展方面，规划提出的目标是医药工业上市企业平均研发投入强度年均达到10%以上，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
2: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获悉，今年1至8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稳步攀升。
4: 国家邮政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0%，邮政行业业务收入累计达12304.5亿元，同比增长6.0%，行业整体保持稳健增长态势。
5: 快递企业创新推出生鲜餐前达、跨城4小时达、企业见早10点送达等多款时效产品，全面升级寄递服务体系。
2: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近日多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各地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全力做好煤炭稳产保供相关工作。
6: 按照通知要求，各地要持续抓好监测调度，不断优化生产组织，积极稳妥推进煤矿复产达产，加快联合试运转煤矿验收，推动煤炭产量平稳回升，为经济增长和能源保供提供有力支撑。同时，通知对电煤中长期合同签订履约、发挥进口补充调剂作用、推进煤炭接续产能建设提出要求。下一步，有关部门将加强统筹协调，指导各产煤省自治区和煤炭企业抓紧落实各项工作部署，调整完善政策举措，适时释放煤炭产能储备，全力稳定煤炭生产供应，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2: 最近，清华大学团队在仙女座星系发现大量超大气泡，并发现这些气泡有足够能量驱动星系尺度的湍流。相关研究成果于17号在国际期刊《自然天文》上发表。
7: 团队选择距离地球约250万光年的仙女座星系作为观测目标，通过中国天眼 FAST 与美国卡尔央斯基慎大阵列的联合观测，获得了迄今关于仙女座星系涡旋结构最为精细的一张原子气体天图。团队在仙女座星系里发现了118个中性氢超大气泡。中性氢是宇宙中常见的气体，也是恒星形成的重要原料。这些气泡的膨胀过程可长达约4000万年。
8: 你如果把这个星系的气体想象成一盆水一样，那么这些气泡就好像你往水里扔这个非常重的石头，那它除了掀起波纹之外呢，它的这个能量还会从大的尺度往小的尺度扩散，这样会搅起好多的漩涡，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湍流。这样我们得到一个它在星系尺度上，它这些由于恒星爆炸引起它的这个气体运动的一个规律。
7: 通俗地说，星系里弥漫着大量原子气体，大质量恒星在生命末期会发生超新星爆炸，释放巨大能量，把周围气体推开，形成气泡。
8: 就我们最终的结论，就是在仙女座星系

0: 那么这些大质量的恒星死亡所放出来的这个烟花吹出来的泡泡，它是有足够的能量来驱动整个星系尺度的湍流，或者是星系尺度的这个气体这种复杂的运动。
1: 据介绍，此次研究利用当前可观测到的气体结构，为理解恒星反馈如何影响星系演化提供了依据。

0: 好，再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日前，美国知名投资管理公司 KKR 上调了对长期美债收益率的预测，同时预计美联储将在12月和明年3月各加息一次，此后利率维持不变至2029年初。
1: 根据 KKR 发送给客户的研究报告，公司上调了对美债收益率预测，到今年年底，十年期美债收益率预计升至 5.1%，到2027年底预计为 4.9%， 均高于此前的预测。 KKR 还预计美联储将在12月再次加息，明年3月再加一次，此后利率将保持不变，一直到2029年初。 KKR 认为，在美国名义经济增速维持高位、财政赤字庞大、资本激烈竞争的背景下，投资者要求长期美债提供更高的收益是合理的。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 3.75% 至 4%， 符合市场预期。声明表示，通胀依然高企，这次决定将支持通胀更快回落到 2% 的目标。
0: 当地时间17号，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日前遭无人机袭击受损的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预计将相对较快地恢复运行。
2: 沙特东西输油管道10号遭无人机袭击后被迫停运，该管道可帮助沙特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向外出口石油。此前有媒体报道称，这条管道可能需要长达5周的修复后才能恢复运行。赖特对此表示，管道有3座泵站遭到袭击，其中2座受损较轻，预计这条管道会相对较快地恢复运行。另据外国媒体报道称，沙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船对船转运方式向外运输石油。因国际航运公司的油轮不愿冒险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沙特国家石油公司统一协调和安排一支油轮船队采用通过阿曼一侧的航线关闭应答器进行暗航等方式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将沙特石油运至阿曼苏哈尔港附近的相对安全海域，在那里再以船对船转运的方式将沙特石油装载到前往其他地区的油轮上。美国《华尔街日报》称，包括沙特在内的海湾国家通过船对船转运方式出口的石油数量可能高达每天900万桶。
0: 因燃油价格持续高企，捕捞无利可图，连日来法国南部地区的渔民不断发起抗议活动。17号，渔民封锁了当地一处油库，并阻断部分小型港口的正常通行。
1: 当地时间17号，法国南部埃罗省弗隆蒂尼昂市的一处油库被示威渔民封锁，同时尼斯港以及地中海沿岸多个小型港口的正常通行也被阻断。渔民表示，燃油价格高企，捕捞经营也已经无法盈利。
3: Notre mouvement a été déclenché par la hausse du prix du gasoil, qui a eu 5% d'augmentation depuis les trois derniers mois.Et avec lequel nos entreprises et nos bateaux ne sont plus rentables et la situation n'est plus viable pour nous actuellement.
1: 分析认为，燃油是渔业最大的运营成本。此外，渔具及人工成本也在持续上涨。为此，法国总理勒科尔尼16号宣布，将农业、渔业、建筑业的紧急燃料补贴延长至今年年底。并将渔民燃油补贴从每升25欧分提高至35欧分，以缓解相关行业的成本压力。不过，渔民认为这些措施远不足以解决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18号将召开特别会议，重点讨论地缘政治对本国能源市场带来的连锁影响。
0: 美国劳工部1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意外下降。分析认为，这为美联储全力抗击通胀留出了空间。
1: 数据显示，在截至9月12号的一周，经季节性调整后的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为19.6万，较前一周减少1万，低于市场预期的约20.8万，并创下7月中旬以来最低水平。该统计期包含美国劳工节， 节假日往往会造成数据短期波动，用来平滑单周扰动。更能衡量劳动力市场趋势的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四周移动平均值上周降至20.325万，为五周新低。经济学家指出，上周异常偏低的首次申请数据可能反映出劳动节相关的季节性波动。即便如此，更广泛的趋势仍显示，除少数受到关注的裁员消息外，美国整体裁员规模处于低位。截至9月5号当周，持续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减少3.9万至173万，为2024年1月以来最低水平。因此，现阶段美联储仍将聚焦于抗击通胀。
0: 据路透社报道，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欧盟与加拿大拟加强联系，且允许加成为联席成员一事，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回应说，他们将自行决定与谁达成协议。
4: 卡尼在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对记者表示，加拿大人立场一致。
5: We are looking for partnerships that are complementary, that reinforce our sovereignty. And that's what is on offer here. And Canadians are united that nobody is going to tell us what language we speak. No one is going to dictate our culture or with whom we can strike agreements internationally. Thank you.
4: 卡尼还表示，通过与欧盟建立更紧密联系，加拿大也能成为美国更有效的合作伙伴。加拿大与欧洲抱团，寻求摆脱对美依赖。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2026年盟情咨文时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16号晚些时候在北卡罗来纳州发表讲话时暗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敌对行为。他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与美国的矛盾近期难见缓和迹象。对加拿大而言，美国正从最好盟友向最大风险源转变。为此，加拿大试图调整战略重心，通过深化对欧关系、推动经贸多元化等增强经济韧性，对冲加美贸易争端影响。
0: 可以看出，在美加贸易争端持续升级的背景下，加拿大和欧盟关系迅速升温。来看总台记者朱雪松发回的观察报道。
6: 近期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紧张升级，今年8月两国之间的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加拿大随后宣布对等反制。在美国不断施压的背景之下，欧洲正成为加拿大促进贸易多元化、降低外部风险的重要选择。而这一变化呢，17号在斯特拉斯堡也表现得尤为明显。
4: 卡尼17号在记者会上被问及如何回应美国关于加拿大可能将成为欧盟准成员的最新表态时，他没有正面回应，但强调加拿大有权自主选择合作伙伴。
6: 卡尼这种避重就轻的回应方式呢，也显示出加拿大在对美关系中的复杂处境。一方面，加拿大正谋求自主，而另一方面呢，又试图避免与美国发生正面对抗。
4: 不过，准成员并不是欧盟现有条约中的正式身份。卡尼表示，相关安排还需提交加拿大议会讨论并表决。双方也计划在10月末举行的加拿大欧盟峰会上继续推进相关合作。
6: 从防务到经贸，加拿大和欧盟都在面临着美国的压力，在各自的发展空间受到挤压时，双方都在寻找新的战略支点，拉近彼此的关系也成为一种现实选择。
0: 当地时间17号，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近期发生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呼吁欧盟进一步加强外部边界保护，并加强与摩洛哥在边境管理和人员遣返等方面的合作。
2: 该决议以339票赞成、225票反对、16票弃权获得通过。决议对休达民众表示支持和声援，谴责将非法移民作为针对欧盟成员国的混合战争工具。欧洲议会认为，西班牙政府推行的大规模移民合法化政策可能成为吸引非法移民的因素。欧盟委员会应评估此类政策可能对跨境移民流动和申根区运行产生的影响。决议强调，加强欧盟

0: 在休达的外部边界保护是当务之急。欧盟委员会及成员国应增加相关资金投入，加强外部边界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欧洲边境管理区能力，确保相关力量能够在危机情况下迅速部署。欧洲议会同时呼吁西班牙和摩洛哥加强合作，加快遣返非法滞留在欧盟境内的人员，包括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今年七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本月表示，目前仍有大量非法移民滞留休达，休达当地局势无法维持，已经濒临崩溃。
1: 日前，西班牙东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巴伦西亚自治区遭遇强降雨并引发洪灾。截至当地时间17号，恶劣天气已经造成一人死亡，另有一人失踪。
2: 当地时间17号，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遭遇洪水。一名目击者称，看到一名男子在驾驶车辆时被洪水冲走。后来，这名男子的遗体被发现。同一天，当地民防部门称，还有一名女子也被洪水冲走，目前下落不明。救援人员正在全力搜寻。此前一天，西班牙东部地区遭遇地中海风暴，气象部门已对加泰罗尼亚部分地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对巴伦西亚自治区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暴雨导致当地多个城市街道、房屋被淹，道路临时关闭，列车停运，多个机场出现航班延误或取消。加泰罗尼亚紧急服务部门表示，他们接到了850多个与暴雨相关的电话，处理了500多起事故。而在巴伦西亚自治区，多个地区半小时内降雨超70毫米，共引发478起相关事故。
1: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2: 当地时间17号，厄瓜多尔首都基多发生多起火灾，其中一处住宅区附近的森林起火后升起浓烟，大量民众撤离。目前，厄瓜多尔首都周边有9处活跃山火，该国已有5省进入紧急状态。受厄尔尼诺叠加全球变暖影响，厄瓜多尔多地持续干旱缺水，本轮灾害预计波及超120万人。近期，巴西北部流域正遭受严重干旱，持续干旱造成阿拉瓜亚河水位下降，核心沙洲裸露。原本可搭乘一般渡轮直达对岸的车辆，如今需要中途登上沙洲换乘2次渡轮才能过河。巴西政府8月发布的一份报告证实，托坎廷斯阿拉瓜亚流域正遭遇重度干旱。阿拉瓜亚河是托坎廷斯河的支流，托坎廷斯河已被纳入巴西水资源应对方案，用于缓解厄尔尼诺现象对水资源造成的冲击。据美联社17号报道，法国印象派大师莫奈的一幅画作《鸢尾花》正在巴黎苏富比拍卖行展出。这幅杰作预计将于下个月拍卖。苏富比拍卖行给出的估价为2200万至3000万欧元，这也是法国拍卖史上画作的最高估价。与《鸢尾花》一同展出的还有莫奈的其他作品，其中《垂柳》估价800万至1200万欧元，这两幅莫奈作品均为首次向公众展出。近期，德国勃兰登堡州第23届贝利茨南瓜节开幕，南瓜展预计将持续到11月15号。据主办方介绍，他们摆放超过10万个南瓜，打造成各种经典的电影角色，兼顾了各个年龄段参观者的喜好。南瓜节同时还展出500多个南瓜品种。展览结束后，用于布展造型的南瓜将运回田地当作肥料，或是送往沼气厂进行资源化利用。
3: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0: 再来看其他方面消息。在甘肃甘南卓宁县，当地依托高海拔气候特点，养殖适合在冷水当中生长的鲟鱼，并发展出了鱼子酱加工产业链。最近当地的鲟鱼即将丰收，来看报道。
1: 甘肃甘南卓宁县藏巴洼镇九殿峡水库位于海拔2000米左右，在这里高山融雪注入湖泊，湖水冷凉清冽，水质优良，为鲟鱼生长提供了优质的环境。
2: 在我脚边，一尾尾体型硕大的鲟鱼正自由穿梭。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些鱼已经养殖了12年，即将迎来丰收时刻。
1: 鲟鱼对水质和水温要求严苛，一般要在10至18摄氏度的冷水中养殖。从育苗到冷水养殖，要经过12年的精心培育，有些更是达到15年。养殖成熟的鲟鱼在加工车间里，经过快速制荤、取卵到搓卵、清洗、挑选、腌制、沥水、装罐等10几道工序，最终制成成品的鱼子酱。全程在10万级净度环境下进行，最大限度保证食物的品质。目前在甘肃卓尼，依托鲟鱼养殖和鱼子酱精深加工，一条集繁育、养殖、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已然成型，产品销往国内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销售额逐年攀升。
0: 进入秋季，一年一度的牲畜出栏季如约而至了。经过一整个夏季的休养生息，牛羊膘肥体壮。位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左旗的多个活畜超市交易火热，该平台搭建起牧民和市场的直通桥梁，让牧民在家门口就可以把牛羊卖出好价钱。
1: 临近正午，新巴尔虎左旗的牧民们陆续驾车运载牛犊前往活畜交易点，现场早已聚集了来自各地的活畜收购商，交易市场各环节均有专人对接负责。家门口的交易市场省去了层层中间商，每头牛的售价较传统中间商收购价高出近1000元。
3: 今天把自己的12头牛犊拉到这个努莫尔活畜这个市场上，买卖很成功，然后很高兴。带了12头牛，公牛犊卖了1万块钱一头，然后母牛犊的话，8100搂了，然后买卖成功了，挺高兴的。
1: 诺木尔游牧交易市场的核心优势是打破了传统固定交易市场的空间局限，结合草原地理特征与道路交通条件，将交易点位设置在交通要道，方便活畜运输，成功打造1小时活畜交易圈，实现牧民家门口卖牛羊。
4: 截止今天，交易头数已经过万，那么主要都是这个安徽、河北、天津、吉林、辽宁，这地区的这个育肥厂，来采购犊牛嘛。
1: 今年运营以来，平台累计带动牧民增收超500万元。
0: 最近，吉林省汪清县天桥岭林业局辖区内，一只成年野生东北虎带领4只状态良好的幼虎现身林区公路。这次虎群现身，标志着区域内野生虎栖息地质量持续向好。
1: 9月17号晚，当地居民驾车返程途中偶遇野生虎群，画面中4只幼虎在路面悠闲嬉戏，在车辆灯光扫过后迅速机敏避让，一旁的成年母虎全程紧盯幼虎动态，守护幼虎安全。事件发生后，当地林业森林公安部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发布林区安全预警。相关部门提醒，偶遇野生东北虎需保持冷静，缓慢后撤，并及时报备相关情况。
0: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未来3天副热带高压进一步增强并维持，将引导水汽北上和冷空气交汇，进而持续引发降雨。预计四川、湖北等地依然是较强降雨集中的地区，而同时北方的降雨也将会增多。
5: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南疆盆地西部、青海中部、西藏东南部、陕西东南部、湖北西部、四川南部和东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江西西南部、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中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暴雨。 明天，黑龙江西北部、内蒙古中部、青海东南部、甘肃西南部、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云南西部、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盆地东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四川东部、重庆、陕西南部、湖北西部等地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降雨量较大，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气温方面，预计今明两天中东部气温继续偏高，大部地区最高气温维持在30摄氏度左右。不过很快一股冷空气将给北方带来降温，预计明天起到21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大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陆续出现4到10摄氏度的降温，而南方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下，气温将持续偏高，江南、华南多地最高气温将超过30摄氏度，部分地区接近35摄氏度，大家还是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好了，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接下来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1: 山野间中式小院只有5间客房，开业4个月，销售额就突破50万元。这里藏着怎样的生财密码？为圆心中梦想，夫妻俩在山村建起一间窑烤面包房，每日限留30人，预约依旧一席难求。深山里的乡村新业态，凭什么吸引都市人远道而来？敬请收看今天的《生财有道》。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四川省彭州市的龙门山，距离成都市区一个半小时车程，1900平方公里的龙门山，森林覆盖率高达86.7%，空气中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含量达1.5万个。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这里都是热闹的农家乐、扎堆的露营地，但很少有人知道，在这片人人都来凑热闹的山野里，却藏着一处反其道而行之的慢节奏院落。
1: 经常过来，因为这边的话感觉在山里边，然后特别舒服，这环境特别好，
2: 就比较幽静，然后比较有那种中式的美感。
0: 如今这座治愈感满满的中式小院，自从五月开业以来，销售额已经做到了50多万元。但是仅仅一年多前，这里还是一座荒废破败、杂草丛生的无人老宅。完成这场山野蜕变的是一位28岁的主理人杨振宇。
3: 寻序西山影，
4: 哇，一个非常漂亮的中式的院子。
3: 在这边过来喝茶也是一种享受，看着这个风景，
4: 对
3: 这种风格的建筑也很享受。
4: 哦，今天因为是周末是吧？你看人都已经
3: 坐满了。对，周末人很多。
4: 对，人都已经坐满了。
3: 这个露台的话是客人最多选择的，而且这个露台一定要在10点多到12点这个期间来，不然的话就会没有了。抢这个位。
4: 一早来占地儿呀。
3: 对对对，要过来占地儿。
4: 一早来占地儿，这个院子可真的不小哎！你看，看上去是一个三面都有房。这叫什么
3: 三合院。
4: 它以前你们刚收回来的时候就是个二层吗？
3: 对，它是个二层，就是它主体的整个结构也没有太大的改变，主要是从里面做了结构的一些打破和重组。二层上去的话就是住宿区。
4: 走吧，进咱们的房间看一看。
3: 这是我们的大床房。
4: 哇，天哪，一进

0: 前面这个窗景太吸引人了，一片绿色。你们这个房间好大呀，这有多少平米？
1: 这个有个将近60吧。
0: 感觉又是很宽敞，然后外面的景色又很好。你看，看出去
1: 一进来这个窗景就很治愈。
0: 对，很治愈。然后外面就是河道，看好漂亮，这个地方真的好美啊。这每天躺在大床上啊，看着这种窗景，
1: 就我们经常会发视频的时候问客人，睡在这里的话你想几点起？根本不想起，
0: 不想起。那像现在这么一个房间现在什么样的价格呀？
1: 我们这个房间单卖的话是799，但现在我们有一个包院的一个套餐，客人选择比较多，你可以五家人过来，4家人过来，然后周末的话我们就4000块钱，餐啊住啊这些全部都包含在里面，就你随便怎么玩。
0: 哦，就等于是5间房，整个这个院子都归你了。
1: 对对对，
0: 然后连餐带住宿，
1: 对，都包含了。
0: 现在这个买这个套餐的人多吗？
1: 非常多非常多，尤其是我们之前要开学的前一周吧，就很多人都抢我们周末的房间。
2: 因为客房数量有限，为了让更多游客感受小院魅力，他把旁边的院子改造成了咖啡品茶休闲区。杨振宇的合伙人杨芳妮负责这个茶咖空间，他不仅做得一手好咖啡，更是一个手作爱好者，店铺很多小细节都是他亲手制作的。其实小院动人的不只是惬意的休闲氛围，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才是最治愈人心的地方。
0: 看看，就在我们的这个民宿旁边就是一条步道，然后边上就是咱们的河。这是什么河？
1: 这叫土溪河。
0: 土溪河，
1: 我们这儿也是土溪河户外公园。
0: 哦，
1: 因为我们这边能徒步能骑行，还有一些小的攀岩等等，整个龙门山它有户外属性，所以它叫户外公园。
0: 这边沿着河边，然后全部都是竹林。刚才我看那路上就好多这个骑行的人，
1: 很多骑行的爱好者。
0: 然后这边是有山，是不是？
1: 对对对，这个山是我们这个当地的叫郭圈崖。
0: 叫郭圈崖？
1: 因为村民他会通过判断这个郭圈崖的这个肩部，如果它变黑了，那就一定会下雨下暴雨，他会通过这个来判断当地。
0: 郭圈崖的意思是说它像个锅圈。
1: 嗯，对，先像个锅圈，然后它黑起来的时候就很像我们土灶上面的那个锅圈。
0: 哦，
1: 很黑，
0: 所以叫锅圈崖。
1: 对，锅圈崖。
0: 然后如果它变黑了，就是要下雨。
1: 对，要下雨。我们当地村民很多是这么讲的。
0: 哦，太有意思了！锅圈崖一变黑，马上就要下雨，就该收衣服了。
1: 是的，回家收衣服。
0: 回家收衣服了。像这个山上，我们往里面去，还能再往里走吗？
1: 嗯，可以往里走。嗯，
0: 我们这要往里能走多远呀？你看这个地方好漂亮。绕下来是多长的一个时间啊？
1: 绕下来，如果徒步的话，可能要1个多小时了。周边全是这种成大片的竹林，
0: 哦，
1: 就感觉非常舒服。
0: 一进来之后，怎么感觉一下气温低了？
1: 有点想穿外套。
0: 对，就忽然之间从那边过来，一下这边就冷了。
1: 嗯，
0: 你们这边的温度要比外面要低一点的，
1: 可能低个6到8度没有什么问题。
2: 杨振宇从事民宿行业已经8年了。长期负责成都周边民宿的运营管理，对彭州市十分熟悉。龙门山的雪线与城市的烟火再次交汇，碰撞出彭州独特的澎湃气质，也释放出巨大的山野休闲消费潜力。打造一间属于自己的特色民宿，一直是他藏在心底的想法。
1: 对，当时是从山上其他的项目看完之后，然后在回来的路上，在路边就看到，远远看到这个院子。然后当时我们进来的时候是比较破败的，杂草丛生，然后都是木结构的，感觉它有点像要倒了的样子。然后呢，那个时候我第一眼就觉得它这里是适合中式的，因为它其实符合百年老宅的这个定义的，因为它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这个三合院。我自己个人是比较喜欢中式，所以我当一看到的时候，我觉得它中式的场景已经在我想象中了。
2: 山野民宿的体验从来不只在于优美的环境，能否让客人吃得舒心睡得安心，才是品质与服务的核心所在。为此，杨振宇精心准备的专属睡前服务，更是为这份美好体验增添了满满的仪式感。
0: 这好奇怪啊，你们在床上摆了这个3个枕头，这是什么意思？这个
1: 我们这个是客人入住之后会到房间去给他介绍，你今天晚上希望用怎么样的枕头。那这个是我们的云朵枕，然后这个是深度睡眠枕，这个是荞麦枕。不一样不一样，它的睡上去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你拿手摸一下捏一下。嗯，
0: 哦，这种是感觉弹力更好一点的。
1: 对，弹力更好，因为它是全棉花嘛，这个。
0: 就你们很看重客人的睡眠，
1: 必须过来睡个好觉。已经都开车来这儿，我觉得不睡好就说不过去。然后我们睡前的话，还会给客人点一个这样的香。
0: 哦，
1: 很清新，
0: 很清新，是一个木质的一个香。
1: 对，木质的一个香气，
0: 木质的一个香气。
1: 然后就放到这里面。它
0: 就是一个
1: 舒服
0: 满满的，就是睡眠前的仪式。
1: 对对对，
0: 又要选枕头，又要点上助眠香，然后让你在这儿好好睡一个好觉。
1: 是的，
0: 但是我感觉啊，你到了这种环境里，可能这些东不需要这些东西的加持，应该觉睡的也不错。
1: 对对对，
0: 晚上会很安静的，这个
1: 很安静晚上这边，然后你也会听到一些蛙叫啊什么的。
0: 对，然后蛙叫、水流声，这都是白噪音，天然白噪音。
1: 对，天然白噪音，
0: 好好的睡一个觉。
2: 来到山里的民宿，游客最期待的就是地道的本地味道。为此，杨振宇专门聘请了本地村民陶徐，人称陶姐，来负责店内餐食。店里最特色的就是土鸡和土鸭的汤锅，每日食材都是从当地村民家中采购，最大程度保留山野风味。
0: 走吧，看看咱们这个菜都是哪儿来的。
1: 走，带你们去。
3: 准备出发了，
1: 出发了，出发了。
0: 你看这边就是咱们的菜地了。
3: 嗯，是的，这是南瓜。
0: 南瓜，
3: 你看
0: 这个算是大的还是小的？
3: 小的，
4: 对，嫩的可以炒。
0: 嫩的可以炒。哦，
4: 这是这片的。
3: 那里有个。大的我们不要、
0: 哦、黄的那个吗？已经变黄了。
3: 对对对，
0: 那种是要什么炖着吃了就得
3: 炖着吃，
0: 哦，蒸着吃了，蒸着吃了。这家大叔家您是经常来是不是？
3: 是，
4: 我常你们这儿
3: 经常来，
0: 经常来。哦，
3: 隔两天就来了，
0: 就是有什么摘什么，
3: 有
0: 什么摘什么。
4: 不用我那家住，俺们该得的住，咱们这种。
0: 哦，本来好歹就是村里的，挨着住是邻居，
4: 都是邻居。
0: 嗯，
4: 他跟我们都是邻居。
0: 您家的菜肯定很好，你陶姐一直在您家采购。那你我看您这意思就是，咱们这个菜谱也不是固定的呀。
3: 不是固定的，就是有什么是什么，
0: 有什么是什么。
3: 对，
0: 你到这店里来，你没什么机会点菜。
3: 你没有机会点菜，
0: 没有机会点菜。
3: 农村有什么吃什么？
0: 农村有什么吃什么了？
3: 这里还有这个韭菜
0: 啊，这是韭啊，这有韭菜，种的韭菜。
3: 韭菜。
0: 哦，这个好嫩。
3: 对，
0: 这能揪回去怎么做准备？
3: 可以烤。
0: 哦，烤韭菜。
3: 炒回锅肉。
0: 我看。
3: 香吧，
0: 香，
3: 这是土韭菜的，
0: 这土韭菜好香，它一拔刚才那个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
3: 这个是苋菜，
0: 苋菜，苋菜要吗？
3: 苋菜要。
0: 我看您这揪只揪尖尖，
3: 就吃嫩嘛，
0: 就吃嫩，对，
3: 可以拌着吃。
0: 哪个？
3: 这个是木耳菜，用来做汤。
0: 哦，这是
3: 煎蛋汤什么的，煮面条、煎蛋汤都可以。
0: 要吗？来点吗？
3: 来点，来点，来点，
0: 来点。天哪，你看这都是早上的露水还没落呢，感觉太新鲜了。
3: 可以采，
0: 来，我看看，这就是咱们的空心菜。
3: 对，
0: 你看这，你看这嫩的，这随便一掐就是一大把。
3: 对呀、
0: 啊，那你们每天采购的量是按照一个什么量采啊，陶姐？
3: 就是每天定量嘛，两三桌，多了就没有了。
0: 那比如要有临时有人来呢？
1: 我们一般现在客人餐是预约制的，
3: 我们
1: 就是他会打电话过来问他需不需要吃饭用餐，然后我们今天有什么会发给他，那他就过来就准备好了嘛，必须得提前预约。
0: 所以你们这个汤锅也没有食谱。嗯，
1: 没有、就是、没有没有，
0: 就是每天有什么菜我们就放到锅里的。
1: 对对对，它 主要的东西就是土鸡和土鸭嘛。
0: 啊、嗯，
1: 那这个东西肯定是有的、
0: 嗯，
1: 但是里面周边配的这些蔬菜的话，就是我们有什么
0: 随机的
1: 我们就随机的。
2: 新鲜的时令蔬菜搭配农户散养的土鸡，靠着地道的山野物产，小院的餐桌满是自然气息。这些食材本身足够新鲜，无需复杂制作，吃的就是最纯粹的原汁原味。
0: 你像现在我们这一桌四人份，这么多菜都是本地老乡家里新鲜的菜、
1: 嗯、
0: 多少钱这么一份？
1: 我们四人份现在是468、
0: 嗯、卖的怎么样？
1: 大家会今天中午或者是晚上吃了这个鸡汤之后，他会让你把汤留着，然后第二天早上再煮点面条进去吃。
0: 哦，
1: 爱喝这个汤。
0: 我觉得你们在这生活了有半年差不多时间了。
1: 嗯，有。
0: 嗯，你们感觉怎么样？在自己在村子里生活？
1: 很舒服，而且你在这里你养成很就早睡早起这种习惯，你自己的生物钟也规律了，然后每天早上起来就脑子非常清醒，很舒服，整个人很通畅。
0: 赖在这里了，你看你要要，比如说像我要休假的话，那么多，你休几天都去你家里吃几天，吃几天饭那种。
5: 不是，不是离不开这个店，是离不开桃姐，对不对？
0: 空气好，植被啊什么的，依山傍水的，真不错。
5: 你要在这儿不赶上休息两天，他们得去你家里追着要追着吃饭，我也追着去吃饭。
1: 天哪，我们这边主要民风真的很淳朴。你像你在这里，比如说你开店了。然后你去小区里面想，去他们那儿吃饭啊，怎么样？你说你今天想在那儿吃，可能村民他就说你来吃呗，一块吃呗，添双筷子的事儿。
5: 是，真是，就他已经不是说这是一个生意了。
1: 嗯，对。
5: 但他特别像你们在这儿，就一家人在这生活的。
0: 这是一个家，
5: 这是一个家，这是一个
1: 家人的感觉。
2: 开业短短四个月，循序西山饮营业额就突破了50万元。在这片山野中，像杨振宇这样返乡追梦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在彭州市桂花镇的七村，有一家原木风的面包店，一对夫妻店主也在这里开启了属于自己的乡村创业生活。
6: 我叫孙楚欣，我是友人森林小院的女主人。
7: 我叫夏伟，然后我现在是七村的新村民。
2: 夏伟和孙楚欣来到七村已有4年时间，每天早上孙楚欣都会备好当日所需的面包食材，夏伟则负责升起炉火为窑烤面包做准备。4年的乡村生活让他们渐渐褪去了城市职场的忙碌与浮躁，彻底融入了乡村节奏。
6: 看似里面城里面夜生活呀都很丰富，但其实反而我内心要空虚一些，因为我不知道，就是我玩完之后好像心里面也没有落下什么，但是在乡下的生活就每天会做具体的事情，我觉得我可以看到季节的轮换，然后发现不同的事情，然后就会觉得很踏实。
2: 在乡村开这家面包店看似是一份事业，对夏伟夫妻俩来说更像是融入乡村的日常生活。4年前他们毅然告别城市生活，选择回乡创业，在不少本地人看来，这样的选择格外出人意料。
7: 我最早的时候其实他们不认识我们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哎，这两个小伙这两个小年轻是回城里回乡下来躲债的嘛，就是会有一种为什么你们俩这么年纪轻轻的不在城市里面，你要在乡下来，对，他会觉得我们两个混得不好。但是后面大家会觉得像我们其实也在给村民一种感受，就是村民会觉得哦，你看他们有很多新的想法，有很多新的创意，然后也在你看有每一天有那么多客人来，会给他们一种潜意识，就是哎，我们孩子是不是未来也有可能可以在这边去做一些事情。
2: 这家倾注了很多心血的小院，最初和他们结缘完全是因为一次偶遇。2002年，夏伟夫妇来到七村露营，新农村的干净整洁让他们心生好感。闲逛期间，他们仅仅花了5分钟就决定把这个闲置院子租下来，为的是圆夏伟的一个梦想。
7: 你知道大高中的时候就是大家会聊自己的梦想啊，然后就是大家比如说考清华考北大都有那样，我们学校还挺好的，然后我就说我要去当蜂农，我说我去哪里开花我去哪里，对，那个时候大家会嘲笑啊，但是我就觉得可能我从小就觉得乡村它是一个很自然然后很有趣的一个地方。
2: 有趣的灵魂总是能一拍即合，当他俩决定要在村里生活时，孙楚欣画出了他心目中想要的童话小屋，夏伟从头学习木工负责实施，夫妻俩前前后后花了150万，完全靠双手搭建出了心中的梦想。这个过程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6: 这个客厅的话，
5: 它是个有楼梯，它是有2层吗？是可以上去。你看，你看这儿2层，它是有一个阁楼的。
6: 对，这个小小阁楼当时我们改建房子的时候其实是规划我和我老公自己住、因为我老公觉得想要有一个小小的阁楼，开一扇天窗，然后可以出去看星星，透过天窗看星星。对，但当时就是以城市的思维想要说有一个天窗然后就可以看星星了，来到乡下真正生活之后才发现其实不用透过窗户看星星。对，
0: 就坐在这儿就看星星了，
6: 在院子里拥有整片的星空。
0: 哦，你看吧，这就是当时我们城市里的想象跟真正到乡村的生活还是不一样的，根本就不需要一扇小窗去看星星了，抬起头满天都是星星，对吧？
6: 对。
2: 他们把改造小院的过程分享到网上，不少网友羡慕，觉得这就是自己向往的生活，特意要赶来店里看一看。面包店自从开业之后，客源一直不断。店里有个特别的规矩，进店前要先换上拖鞋，仿佛到朋友家做客一般。最特殊的是，这里还采用预约制，每天最多接待30位客人。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日常的生活节奏才不会被生意打扰。
6: 其实做预约的话，人少人多都挺好的，就是我可以提前安排好自己的时间，就是客人来他预约的话，我会为他准备好今天的服务也好，产品也好，然后我自己也可以，比如说今天人多的话，我可能要把我手上其他的事情挪一挪，然后如果今天人比较少的话，我就可以安排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2: 对孙楚欣而言，把日子过得舒心自在是放在第一位的事，也正是这份心态吸引来了一群同频的客人。来到这里的人都能感受到夫妻俩身上松弛的状态，店里的生意也越做越好。
0: 你们现在每天卖咖啡大概要卖到多少杯？
6: 其实是销售额一整个来算的，就是有淡旺季的区别嘛。一个月的话，我们最近季节其实比较淡的，差不多营业额是在6万左右。然后旺季的话，可能春天或者是秋天天气凉快了，大家愿意出来玩，差不多一个月的话就是10多万。
2: 生活状态是松弛的，生活态度却是认真的。孙楚欣对每日出品的面包有着很高标准，所有食材都必须保证新鲜，口感到位。
6: 好的，我们现在准备做面包了。这款面包是一个欧包，然后我们做窑烤面包的话大部分也是做欧包。
0: 我看里面是有东西加了什么葡萄干什么的。
6: 对，是藜麦蔓越莓的欧包。然后蔓越莓我们酒渍过的，风味比较丰富一些。然后这里的话，这一款面包比较特别的一点就是它用了我们本地的土蜂蜜。对，因为我们本地土蜂蜜它是顺应时节的，比如说春天的时候就是樱桃花蜜。然后夏天在天气温暖一点的话会有野花蜜。
0: 那你们今天是计划准备做多少个面包？
6: 今天我们计划做50多个面包，最多的时候100-200个。
0: 哇，
6: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经常把面包做废掉，然后就还没开业的时候调整产品的时候面包做废了就送给邻居喂鸡。
0: 哎呦天哪。
6: 对，然后开始慢慢好一点的时候就会送给村民给大家品尝。在城里生活的时候，因为是在小区嘛，当时可能我跟邻居也没可能见都见不着几次面，更别说交流了。但是来村里的话就会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变得很近。
0: 你喜欢这种感觉吗？
6: 非常喜欢。
2: 每天3-4款面包全随老板心意而做，松弛自在的环境加上用心甄选的美食，不少到店的客人慢慢成了他们的朋友。小院里随处可见客人们留下的小物件，这些都是珍贵的纪念。
6: 这些都是我们在乡下开店3年一小部分收获。
0: 这都是什么收获？来跟我们讲讲。
6: 这只是一部分，但是我想要分享给大家。然后这几幅画也很有意思，是一个6-7岁的小女孩来我们院子画的。
0: 是大公鸡。
6: 对，她给我们院子里每个小伙伴都送了一幅画，然后这是送给我的向日葵。
0: 这是向日葵呀。
6: 对，我觉得很有意思。
0: 小朋友那个眼中的色彩，
6: 对，很丰富。
0: 对，
6: 这个也是我们朋友画的。这个是朋友画的，我们的小院子可以看到，就是一个漫画版的有人森林小院。然后这个是四姐，很有意思，她在这里种菜。 然后这是我们收养的柯基，我老公在这弹吉他。哦，对，然后整个院子就在一个面包上面，
5: 面包上
6: 也很有意思。这个就是我们的两只小狗狗，就是我和我老公回来一开始的理由
5: 养的。
6: 对，虽然他们在我们改造院子的过程中就相继离开了，但是也是因为他们给了我们这份勇气，可以让我们一直坚持下去。我跟我一个朋友说，我做有人森林其实就在创造我心里的小小童话世界。哦，然后他就说，那我给你们做一个你们的菜单。这是他自己画的。然后打开第一幅就是，
5: 哇，是个立体书。
6: 对，欢迎来到
5: 我们的造物小世界。这是一个立体的书，是你的菜单。
6: 对，是我们的菜单。
5: 橙香拿铁，苹果肉桂拿铁。
6: 对，
5: 做的太用心了。这是你们的朋友做的吗？
6: 是他一笔，他是一笔一笔画的，然后自己再做成一个小菜单。他说这是有人森林给他带来的一些灵感，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小巧思，比如说有一些季节限定啊，他会做成小卡片，然后放在这里面做彩蛋。
5: 天哪，这太用心了。
6: 对，然后包括面包不同的口味啊，他会做一些
5: 巧克力味道的，然后这个是什么鸡中菌
6: 烟
5: 熏
6: 肠
5: 的味道的，
6: 我们第一款面包。然后有的面包如果会下架不售卖的话，他说也可以把它直接抠下来，然后感觉他非常用心。
5: 你就能感觉到他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他是很幸福的。
6: 对，他这就是我的生活，我觉得很幸运能够认识到这些朋友，体验这种生活。
2: 作为七村的新村民，夏伟和孙楚新遵从内心找到了自己热爱的事。夏伟正筹划打造一间陶艺工作室，各类试验作品已经摆在店里。孙楚新开始自学绘画，就连店里的年轻店员闲暇时也会拿起针线做编织。很多人向往的田园生活在他们这里变成了现实。
8: 你现在这个院子做成现在这个样子，和你三年前最初来到这个院子的想法和初衷，你觉得一致吗？或者是变出入大吗？
7: 你觉得出入大吗？
6: 我觉得这个是超乎我想象的小小的一个童话一样的世界。我觉得是符合我的想象的，甚至已经超过了。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青山连绵间，一批年轻人离开都市回到乡村，他们把创意安放在山野，催生全新的乡村业态。旧院落焕发新生，乡土里长出新机遇，年轻人正用自己的方式在山野间书写新的创业故事。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

0: 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0: 迎收看16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住房城乡建设部介绍说，155时期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容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此外，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建筑业也在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转型。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155时期将努力实现五方面目标。
2: 155时期努力实现五个方面的目标，一是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二是人民群众居住水平实现新的提升，三是建筑业提质升级取得显著成效，四是人居领域全球影响力明显增强，五是高质量发展基础支撑全面夯实。
0: 今天住房城乡建设部对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三项基础性制度进行了解读，下面来了解一下。
3: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当前房地产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二手房交易占比从2020年的27%提高到2025年的46%，今年前八个月，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52%，超过50%。在此背景下，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将全力推动项目公司制、主办银行制和现房销售制等房地产三项基础性制度落地实施。
4: 在房地产开发上，主要是落实项目公司制，一个房地产项目对应一家项目公司。项目公司依法行使独立法人的权利，严禁企业总部违规抽挪项目公司的资金。在房地产融资上，主要是推行主办银行制，一个项目确定一家银行或者银团作为它的主办银行，项目的开发、建设、销售的资金要全部存入主办银行，由主办银行提供项目的融资服务，这样就形成了主办银行和项目公司二者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在商品房销售上，主要是推行现房销售制，实现所见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
3: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近年来采用现房销售的商品房销售面积一直保持正增长，占新房整体销售面积的比重逐年提高，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医药工业发展"155"

0: 规划提出2030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将超过3.5万亿元。
1: 规划重点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和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了15-5时期医药工业发展预期性指标，其中包括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年营业收入超过100亿元的医药工业企业数量达到50家，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在创新发展方面，规划提出的目标是医药工业上市企业平均研发投入强度年均达到10%以上，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近日多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各地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全力做好煤炭稳产保供相关工作。
2: 按照通知要求，各地要持续抓好监测调度，不断优化生产组织，积极稳妥推进煤矿复产达产，加快联合试运转煤矿验收，推动煤炭产量平稳回升，为经济增长和能源保供提供有力支撑。同时，通知对电煤中长期合同签订履约，发挥进口补充调剂作用，推进煤炭接续产能建设提出要求。下一步，有关部门将加强统筹协调，指导各产煤省自治区和煤炭企业抓紧落实各项工作部署，调整完善政策举措，适时释放煤炭产能储备，全力稳定煤炭生产供应，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0: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获悉，今年1至8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稳步攀升。
3: 国家邮政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0%，邮政行业业务收入累计达12304.5亿元，同比增长6.0%，行业整体保持稳健增长态势。
4: 快递企业创新推出生鲜餐签达、跨城4小时达、企业件早10点送达等多款时效产品，全面升级寄递服务体系。
0: 今天是三峡升船机通航10周年，10年间，三峡升船机累计运送旅客265.6万人次。
5: 据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统计数据，三峡升船机自2016年9月18号试通航以来，10年间累计运送旅客265.6万人次，通过货物2180.3万吨。三峡升船机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技术最复杂、运行维护难度最高的全平衡垂直升船机，与三峡双线5级船闸共同构成三峡枢纽永久通航设施，形成大船爬楼梯、小船坐电梯的通航奇观。
0: 作为中国第一大河，长江这条黄金水道不仅孕育了数千年的华夏文明，也承载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代使命。2016年9月，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印发，到今年已经过去了10年。财经节目中心推出系列报道《奔流155长江万里行》，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从长江第一湾出发，行万里访长江，沿着奔流的轨迹寻找不灭的生机。

0: 说鱼肉。
1: 有鱼有鱼。
0: 有鱼肉。
1: 这是什么鱼？
0: 那白菜鱼。
1: 白鱼。
0: 哦，好几个。
1: 这个是我们监测到的澄海白鱼，它是澄海湖里特有的一种珍稀土著鱼类。
2: 澄海湖地处金沙江上游河谷地带，是澄海白鱼赖以生存的唯一自然栖息地。以澄海为家的土著鱼却在这片水域一度濒临绝迹。
1: 澄海白鱼它对水质的要求非常高，受水质还有外来物种的影响，从2010年以来，这个澄海白鱼的这个种群数量急剧下降，到2015年我们几乎监测不到这个澄海白鱼。
2: 转折从2020年开始，长江大保护启动的第五年，一项跨流域补水工程把金沙江水引入澄海。补水工程运行五年，澄海水位止降回升，水质也开始好转。
3: 目前的水位啊，比这个补水之前啊是这个升高了50厘米，总鳞总弹都是在下降的。我们的这个澄海的土著鱼也逐步在恢复到以前的这个生物群落的状态。
2: 2025年5月，消失近10年的澄海白鱼终于回家了。澄海湖等来了老朋友，金沙江畔的湿地和山林也迎来了更多的新朋友。
4: 我们那天是来这里寻获，发现有一只从来没有见过的鸟跟一群白鹭混在一起，经过请教专家老师的话，确认是黑头白鹮，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2: 何小卡在拉市海保护区工作了11年，今年6月，他和同事在日常巡护监测中首次记录到黑头白鹮的活动踪迹，这位罕见的访客引来了全国各地的观鸟爱好者。但何小卡说，10年前并不是这样。
4: 10年以前的话，来拉市海旅游主要就是骑马划船为主，这些不同程度的干扰的话，对候鸟也是有不太好的影响。
2: 人退鸟才能进，2018年拉市海湖面旅游活动逐渐退出，湿地修复、生态补偿一笔一笔落在了长江沿岸，3.53公里自然岸线恢复，1000余亩湿地重获生机，每年超10万只候鸟到此越冬。
4: 10年前我们这里大概有233种的鸟类，现在官方公布的数据的话是有389种了现在生态环境也越来越好了，这边主要就是以生态游为主，依托这个湿地风光进行观鸟经济、观鸟产业的发展。
2: 碧水之外还有青山，沿着金沙江往下，曾经的矿山也在给出新的答案。2019年，长江经济带废弃露天矿山生态修复全面启动，长江沿岸10公里范围内108个废弃矿山需要修复，玉龙县就占了26个。曾经这里岩石裸露，满目疮痍，清除危岩，回填矿坑，覆土修复，改善土壤，重建植被，一株株雪松柏树重新扎根山野。
5: 像我旁边这个就是雪松，你看它原来的刚刚种下去的这种淡绿色，现在颜色已经往深绿色在发展，它也就适应了我们这个周边的这个海拔气候环境了。
2: 种下去的活了，更让陈厂高兴的是本地物种也开始长出来了。
5: 我们的原生物种也越来越多，白杨树、云南松也是开始在生长，最大限度的减少了水土流失，遏制住了我们的这个滑坡或者崩塌的这个地质灾害隐患。
2: 但修复的终点不是恢复原样，而是长出新东西。
6: 今天我们这个芒果其实下面是煤矿的，所以我们这个芒果就相当于是在煤山上种的。今年是非常丰收了，单单这个品种的话差不多就在85万左右。
2: 华坪县的山曾经是另一种颜色，在甘洪斌曾经工作过的煤矿堆场依然还残留着当初的煤干石。
6: 这个就是我们的煤干石，当时每天都是煤灰这些比较大，平时我们根本就不敢穿这个白衬衣，现在看了，但你看满山遍野的都是芒果了。
2: 华坪曾是全国百强重点产煤县，82对煤矿一煤独大，长江大保护启动后，当地煤矿压减到13对，4万多名矿工转行种起了芒果。
6: 挖煤的话它总有挖完的一天，我们把芒果树栽上的话呢，它是要管几十年上百年。华坪芒果 从无到有，从一颗芒果到现在，水也清了，山也绿了，而且我们的这些种植户的话，包包也鼓了，都赚到钱了嘛。
2: 截至目前，华坪芒果种植面积45.9万亩，全国县域第一，产值超30亿元。
7: 快来快来，
2: 青山正在长出新的故事。
7: 我爸爸守着这个金山了嘛，真的是过了这个大半辈子的穷日子。所以后面呢，我爸爸老了以后，我就从上海回来开始照顾老人嘛。
2: 李俊才的祖辈在这里守了一辈子树，曾经靠砍伐的树养活了一家人，如今随着天然林保护禁伐，树不能再砍，林下的土地成了食用野生菌的天地。李俊才从小喜欢鸡枞，毕业后他从上海回到丽江，开始研究人工培育。经过3年多的试验，2022年他试种的第一窝鸡枞成功出菇，随后他开启了规模化种植。
7: 我们的话每年会有3000亩的种苗啊，面向这个四川贵州我们云南的大部分地区进行推广。我的话目前的话总的种了有800亩，去年的话是总的采到鸡枞的统计是3960斤。
2: 八月正是鸡枞的产季，一丛丛白嫩的鸡枞破土而出，吸引了天南海北的游客过来体验采挖的乐趣。
8: 每年的就是8月份左右都会过来，自驾游过来的。你能想象到就是找到鸡枞那种喜悦感吗？可以回味一年的那种。
9: 实现鸡枞自由啊，太开心了。
2: 长江第一湾的转型没有停在山野之间，凭借金沙江干热河谷的光热资源和100%绿电优势，丹金硅、高纯石墨等绿色工业在这里落地。
10: 我们的白天呢利用光伏发电，晚上呢利用了水电资源，实现了100%的绿电生产硅材料，将生态资源的优势转换成产业优势和发展优势。那依托长江中下游水路资源，实现组件电池生产。
2: 上游产绿电，下游用绿电，丽江画下了共饮一江水、同下一盘棋的第一笔。
11: 我们丽江市的每一度电都来自水、风、光，而并不是化石能源。近期载能产业产值也达到了141.08亿元，占规模以上供应总产值的48.3%。丽江市已逐步成为全省重要的绿色能源基地。
2: 生态变了，产业变了，来到这里的人也更多了。
12: 我先是这个 river Yangtze river， 这个地方很美丽，我很喜欢云南，很喜欢云南人。
13: 我们是开这个咖啡店最大的名气就是我们的长江第一湾，是依山傍水，生态好多红利，这个是主要的。我们这个回乡创业还是很不错的一个决定，
14: 种了这个10万株以上这个柳树，当地的百姓个也是吃上这个生态饭、旅游饭了。
2: 10年来，金沙江干流丽江段水质始终保持在2类以上，真正实现了一江清水出丽江。截至2025年底，丽江全市生态保护区面积超过1/3，森林覆盖率64.48%，全市林草产业总产值超296亿元，近5年年均增长超20%，林下经济产值近195亿元，带动约10万名农民增收。在长江第一湾，绿水青山还在描绘新的画卷。
15: 自9月15号起，黑龙江省进入为期2个月的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各地落实火源管控、靠前筑防等举措，防范森林草原火灾。
16: 在黑龙江铁力市，各入山卡口启用进山扫码登记系统，对进山人员车辆开展火源排查，从源头守住防火关口。针对深山沟壑等人寻盲区，当地启用无人机常态化空中巡护，所有防火瞭望员全部灯塔值守，全天候紧盯林区火情。在黑龙江省各重点林区，专业消防救援力量也同步启动靠前筑防，
17: 将梯次进驻全省8处高风险区域，累计投入指战员266名，携带各类灭火救援装备700余件套，实现高火险区域重点布防，关键点位全域覆盖。
16: 据介绍，黑龙江省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为9月15号至11月15号，其中10月1号至31号为秋季森林草原高火险期。 随着中秋国庆假期临近，消防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游客，进山游玩务必绷紧防火弦，严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

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表示，打击了一艘悬挂多个国旗、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油轮起火并停止航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再次警告称，任何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被摧毁。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7号报道，也门政府军正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

0: 桩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
1: 据报道，胡塞武装在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后，又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红海附近的战略要地卡赫布卜山脉。目前，也门政府军正在这一区域阻止胡塞武装继续推进。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卡赫布卜山脉地处也门拉合济省和塔伊兹省交界，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连接红海沿岸与内陆交通线的重要制高点。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17号表示，目前胡塞武装在也门多个战线已遭受重创，胡塞武装在红海沿岸的推进是暂时的，也门政府及其武装部队完全有能力在红海沿岸重新夺回主动权，目前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此外，17号胡塞武装与沙特的相互袭击仍在继续。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的塔伊夫被拦截并被摧毁，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
0: 当地时间17号，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日前遭无人机袭击受损的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预计将相对较快地恢复运行。
1: 沙特东西输油管道10号遭无人机袭击后被迫停运，该管道可帮助沙特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向外出口石油。此前有媒体报道称，这条管道可能需要长达5周的修复后才能恢复运行。赖特对此表示，管道有3座泵站遭到袭击，其中2座受损较轻，预计这条管道会相对较快地恢复运行。另据外国媒体报道称，沙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船对船转运方式向外运输石油。因国际航运公司的油轮不愿冒险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沙特国家石油公司统一协调和安排一支油轮船队，采用通过阿曼一侧的航线关闭应答器进行暗航等方式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将沙特石油运至阿曼苏哈尔港附近的相对安全海域，在那里再以船对船转运的方式将沙特石油装载到前往其他地区的油轮上。美国《华尔街日报》称，包括沙特在内的海湾国家通过船对船转运方式出口的石油数量可能高达每天900万桶。
0: 因燃油价格持续高企，捕捞无利可图，连日来法国南部地区的渔民不断发起抗议活动。17号，渔民封锁了当地一处油库，并阻断部分小型港口的正常通行。
2: 当地时间17号，法国南部埃罗省弗隆蒂尼昂市的一处油库被示威渔民封锁，同时尼斯港以及地中海沿岸多个小型港口的正常通行也被阻断。渔民表示，燃油价格高企，捕捞经营也已经无法盈利。
3: Notre mouvement a été déclenché par la hausse du prix du gasoil qui a eu 5% d'augmentation depuis les trois derniers mois.Et avec lequel nos entreprises et nos bateaux ne sont plus rentables et la situation n'est plus viable pour nous actuellement.
2: 分析认为，燃油是渔业最大的运营成本。此外，渔具及人工成本也在持续上涨。为此，法国总理勒克尔尼16号宣布，将农业、渔业、建筑业的紧急燃料补贴延长至今年年底，并将渔民燃油补贴从每升25欧分提高至35欧分，以缓解相关行业的成本压力。不过，渔民认为这些措施远不足以解决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18号将召开特别会议，重点讨论地缘政治对本国能源市场带来的连锁影响。
0: 美国劳工部1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意外下降，分析认为这为美联储全力抗击通胀留出了空间。
2: 数据显示，在截至9月12号的一周，经季节性调整后的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为19.6万，较前一周减少1万，低于市场预期的约20.8万，并创下7月中旬以来最低水平。该统计期包含美国劳工节，节假日往往会造成数据短期波动。用来平滑单周扰动，更能衡量劳动力市场趋势的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四周移动平均值上周降至20.325万，为5周新低。经济学家指出，上周异常偏低的首次申请数据可能反映出劳动节相关的季节性波动。即便如此，更广泛的趋势仍显示，除少数受到关注的裁员消息外，美国整体裁员规模处于低位。截至9月5号当周，持续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减少3.9万至173万，为2024年1月以来最低水平。因此，现阶段美联储仍将聚焦于抗击通胀。
0: 日前，美国知名投资管理公司 KKR 上调了对长期美债收益率的预测，同时预计美联储将在12月和明年3月各加息一次，此后利率维持不变至2029年初。
2: 根据 KKR 发送给客户的研究报告，公司上调了对美债收益率预测，到今年年底，10年期美债收益率预计升至5.1%。到2027年底，预计为4.9%，均高于此前的预测。KKR 还预计，美联储将在12月再次加息，明年3月再加一次，此后利率将保持不变，一直到2029年初。KKR 认为，在美国名义经济增速维持高位、财政赤字庞大、资本激烈竞争的背景下，投资者要求长期美债提供更高的收益是合理的。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邬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符合市场预期。声明表示，通胀依然高企，这次决定将支持通胀更快回落到2%的目标。
0: 在美加贸易争端持续升级的背景下，加拿大与欧盟关系迅速升温。来看记者从法国发回的报道。
4: 近期，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紧张升级。今年8月，两国之间的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加拿大随后宣布对等反制。在美国不断施压的背景之下，欧洲正成为加拿大促进贸易多元化、降低外部风险的重要选择。而这一变化呢，17号在斯特拉斯堡也表现得尤为明显。
5: 卡尼17号在记者会上被问及如何回应美国关于加拿大可能将成为欧盟准成员的最新表态时，他没有正面回应，但强调加拿大有权自主选择合作伙伴。
4: 卡尼这种避重就轻的回应方式呢，也显示出加拿大在对美关系中的复杂处境。一方面，加拿大正谋求自主，而另一方面呢，又试图避免与美国发生正面对抗。
5: 不过，准成员并不是欧盟现有条约中的正式身份。卡尼表示，相关安排还需提交加拿大议会讨论并表决。双方也计划在10月末举行的加拿大欧盟峰会上继续推进相关合作。
4: 从防务到经贸，加拿大和欧盟都在面临着美国的压力，在各自的发展空间受到挤压时，双方都在寻找新的战略支点，拉近彼此的关系也成为一种现实选择。
0: 当地时间17号，欧洲议会通过一项决议，谴责近期发生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呼吁欧盟进一步加强外部边界保护，并加强与摩洛哥在边境管理和人员遣返等方面的合作。
1: 该决议以339票赞成、225票反对、16票弃权获得通过。决议对休达民众表示支持和声援，谴责将非法移民作为针对欧盟成员国的混合战争工具。欧洲议会认为，西班牙政府推行的大规模移民合法化政策可能成为吸引非法移民的因素。欧盟委员会应评估此类政策可能对跨境移民流动和申根区运行产生的影响。决议强调，加强欧盟在休达的外部边界保护是当务之急。欧盟委员会及成员国应增加相关资金投入，加强外部边界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欧洲边境管理局能力，确保相关力量能够在危机情况下迅速部署。欧洲议会同时呼吁西班牙和摩洛哥加强合作，加快遣返非法滞留在欧盟境内的人员，包括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 今年七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本月表示，目前仍有大量非法移民滞留休达，休达当地局势无法维持，已经濒临崩溃。

0: 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4750.78点，上涨0.6%；国企指数报8225.40点，上涨0.61%；恒生科技指数报4405.50点，上涨2.2%。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开幕，这两天外国代表团陆续抵达上海。来看报道。
1: 17号早上6点钟，奥地利代表团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这次他们将会参加烘焙、美容护理、烹饪、汽车技术、机电一体化等项目比赛。
2: Our team is about 50 competitors and 50 experts. I participate in automobile technology, and my goals are achieve a gold medal.
3: And I'm in retail sales, and I'm curious what I'm gonna make. It's my second time in Shanghai. It's very beautiful, a very vibrant city.
1: 上海海关数据显示，九月以来，上海两大机场日均入境人数近6万人次，同比增长6.6%。上海海关全面应用多种技术手段，保障参赛人员和物资快速通关。
4: 我们应用先期机检、CT 智能审图等技术手段，实现托运行李全量先期机检、随身行李智能查验，在大幅提升查验精准度的同时，减少对出行的干扰。
0: 国产大飞机 C919 交付给国内三大航司以后，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旅客出行的航线之中。关于国产大飞机的研制工作有哪些新进展？在第四届中国航协航空大会上，记者了解到 C929 正在稳步设计阶段。
5: C929 正在进行稳步的详细设计阶段，我们不断丰富产品谱系。 C909 货机、医疗机、应急救援指挥机、公务机交付客户，灭火机已获取商业订单。我们顺应新能源和新技术变革趋势，布局混电氢新能源飞机，提供更加智能可靠的产品。
6: 作为国产商用飞机主制造商，中国商飞正稳步推进国产飞机的规模化、系列化发展。截至目前 ,C919 安全运行超过15万小时，载客突破800万人次，通航26座城市。C909 安全飞行超过110万小时，载客突破4000万人次，已成为国内支线市场的主力，相继连通周边13个国家。
0: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四川、重庆、湖北等地依然是较强降雨集中的地区，同时北方的降雨也将增多。
7: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南疆盆地西部、青海中部、西藏东南部、陕西东南部、湖北西部、四川南部和东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江西西南部、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中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暴雨。明天，黑龙江西北部、内蒙古中部、青海东南部、甘肃西南部、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云南西部、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盆地东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四川东部、重庆、陕西南部、湖北西部等地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降雨量较大，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0: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中东部气温继续偏高，大部地区最高气温维持在30摄氏度左右。不过很快一股冷空气将给北方带来降温，预计明天起到21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大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陆续出现4到10摄氏度的降温。到后天白天，甘肃南部、内蒙古中部和东北部、吉林中部、黑龙江西部等地最高气温将跌至不足20摄氏度，秋意显现。 9月17号，新疆哈密东天山景区及周边白石头至军马场一带迎来入秋以来首场降雪，当地气象台发布暴雪蓝色预警。S249线部分路段因道路湿滑、能见度低，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截至当日19时，降雪已停止，交通管制尚未解除。
7: 9月17号，新疆哈密东天山景区迎来入秋首场降雪。气象台预警信息显示，当天上午景区一带出现大雪，14时28分发布暴雪蓝色预警信号。受降雪影响，S249线0至26公里路段道路湿滑，能见度低，不具备通行条件。交警部门随即对该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车辆通行，并提示过往车辆绕行。截至17号19时，降雪已经停止，但交通管制尚未解除。目前，交警部门正在根据路面情况评估恢复通行条件。
0: 在甘肃甘南卓尼县，当地依托高海拔气候特点，养殖适合在冷水中生长的鲟鱼，并发展出了鱼子酱加工产业链。近日，当地的鲟鱼即将收获。来看报道。
7: 甘肃甘南卓尼县藏巴洼镇酒店峡水库位于海拔2000米左右，在这里高山融雪注入湖泊，湖水冷凉清冽，水质优良，为鲟鱼生长提供了优质的环境。
8: 在我脚边，一尾尾体型硕大的鲟鱼正自由穿梭。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些鱼已经养殖了12年，即将迎来丰收时刻。
7: 鲟鱼对水质和水温要求严苛，一般要在10至18摄氏度的冷水中养殖。从育苗到冷水养殖，要经过12年的精心培育，有些更是达到15年。养殖成熟的鲟鱼在加工车间里，经过快速制荤、取卵到搓卵、清洗、挑选、腌制、沥水、装罐等10几道工序，最终制成成品的鱼子酱。全程在10万级净度环境下进行，最大限度保证食物的品质。目前在甘肃卓尼，依托鲟鱼养殖和鱼子酱精深加工，一条集繁育、养殖、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已然成型，产品销往国内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销售额逐年攀升。
0: 进入秋季，一年一度的牲畜出栏季如期而至。经过一整个夏季的休养生息，牛羊膘肥体壮。位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左旗的多处活畜超市交易火热，该平台搭建起牧民与市场的直通桥梁，让牧民在家门口就能为牛羊卖出好价钱。
7: 临近正午，新巴尔虎左旗的牧民们陆续驾车运载牛犊前往活畜交易点，现场早已聚集了来自各地的活畜收购商，交易市场各环节均有专人对接负责。家门口的交易市场省去了层层中间商，每头牛的售价较传统中间商收购价高出近1000元。
9: 今天把自己的12头牛犊拉到这个努莫尔活畜这个市场上，买卖很成功，然后很高兴，带了12头牛，公牛犊卖了1万块钱一头，然后母牛犊的话，8100搂了，然后买卖成功了，挺高兴的。
7: 诺木尔游牧交易市场的核心优势是打破了传统固定交易市场的空间局限，结合草原地理特征与道路交通条件。将交易点位设置在交通要道，方便活畜运输，成功打造1小时活畜交易圈，实现牧民家门口卖牛羊。
10: 截止今天，交易头数已经过万，那么主要都是这个安徽、河北、天津、吉林、辽宁这地区的这个育肥厂来采购犊牛嘛。
7: 今年运营以来，平台累计带动牧民增收超500万元。
0: 近日，吉林省汪清县天桥岭林业局辖区里，一只成年野生东北虎带领4只状态良好的幼虎现身林区公路。此次虎群现身，标志着区域内野生虎栖息地质量持续向好。
7: 9月17号晚， 当地居民驾车返程途中偶遇野生虎群，画面中四只幼虎在路面悠闲嬉戏，在车辆灯光扫过后迅速机敏避让，一旁的成年母虎全程紧盯幼虎动态，

0: 守护幼虎安全。事件发生后，当地林业森林公安部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发布林区安全预警。相关部门提醒，偶遇野生东北虎需保持冷静，缓慢后撤，并及时报备相关情况。
1: 眼下北京已经进入了气象意义上的秋季，从现在到十月都是蝴蝶活动的高峰期，市区公园和郊区都能看到不少种类的蝴蝶。这几天赏蝶拍蝶成了不少北京市民的休闲日常。
2: 秋日的永定河在阳光下泛着粼粼波光，花丛间不时能邂逅大小不一、色彩或素雅或斑斓的蝴蝶，它们时而落在花瓣上，时而翩翩起舞，
3: 非常好看，非常有生机。
4: 白色的还有这种花色的比较多一点，拍出来还可以。
2: 不止在永定河畔，北京的多家公园与胡同街巷也能见到这些优雅灵动的蝴蝶。
5: 秋天的蝴蝶比较多，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哈。首先，夏季的蝴蝶它产卵啊，幼虫孵化之后到秋天，它会有一个集中羽化。另外，地被植物也有一个集中的秋季开花的时间，这也为我们的蝴蝶呢提供了大量的蜜源植物。最后，随着温度的下降，山里花比较少了啊，城市的温度呢相对高一点，这些蝴蝶会集中到我们城市来觅食。
1: 最近在国家植物园、香山公园等北京市内的公园，专家发现了我国特有珍稀蝴蝶品种灰绒射凤蝶，这也是灰绒射凤蝶首次在北京被观测和记录到。
2: 灰绒射凤蝶外形特征鲜明，其头胸和腹部侧面、腹面呈红色，翅膀为灰黑色，翅膀尾部有几个红色斑点。雄蝶还能散发一种麝香气味。专家介绍，灰绒射凤蝶主要栖息在山区，尤其是海拔200至1500米的林园和林间空地。此次发现这一品种的国家植物园紧邻西山，水源充足，蜜源植物丰富。
6: 国家植物园这几年种的大量的糯米条这个花卉植物，据文献记载，它就是灰绒射凤蝶最喜欢采蜜的一个植物。它这个蝴蝶有很长的一个喙，来吸食花蜜，来补充它的一个营养和能量。
2: 更令人关注的是，国家植物园的工作人员首次在园内野生北马兜铃的叶背上发现了灰绒射凤蝶的卵粒，
7: 至少能证明我们这儿来的这个灰绒射凤蝶今年已经在北京的乡土的植物上产了卵了，它已经适应了这个环境。国家植物园目前观测记录到了蝴蝶大概是50种左右，从春季的蜜源一直到秋季都是有各种的开花植物的，不同的花型、不同的花色的植物来吸引不同的传粉昆虫。
1: 今天消费新现象系列报道走进河南郑州中牟县，在这个距郑州市区约30公里的县城里，有个全天不打烊的市场，实现从早到晚全时段消费热度不减，打造出保工加文旅融合的全新样本。
0: 天刚蒙蒙亮，中牟县的万邦市场已经热闹起来，档口灯光下，装卸、选品、打包，一派繁忙景象。来自东南亚的榴莲、四川的芒果和石榴，通过海陆空多式联运汇聚在这里，经过智能产线分拣，发往全国市场。对中牟来说，这里不只是批发商的进货地，也是一天消费活力的起点。
8: 我们日常货量是每天30到40吨的样子，然后这个临近中秋，我们还集中发了2辆这个礼盒专车，现在日均60到70吨。
9: 从大型贸易到游客打卡，到线上商城，再到社区配送，这个传统的大市场正在借助数字化的转型，不断打开全新的消费空间。
0: 上午10点过后，各地大宗批发商陆续备货完毕，离场返程。市场的交易节奏悄然切换，消费的接力棒正式交到普通市民和外地游客手中。依托中牟8公里文旅消费带的引流优势，原本专注商贸流通的农批大市场，如今成了游客短途出游自选好物的特色打卡地。
10: 今天买了葡萄、秋月梨，他这儿什么品质的、档次的全部都有。平时在外面城区水果店见不到的东西，他这儿都有。
11: 哎，我们是来中牟玩的，已经玩了2-3天了，今天该回家了，想着临走之前给家人选点水果带回去让他们尝尝。
0: 作为区域生鲜保供基地， 万邦市场的消费活力并不只在白天，跳出传统实体市场的时间与空间局限，这里打造出了全天候线上线下一体化云市场。深夜，2万多平方米的分拣仓依然灯火通明，每天4至5万个订单在这里流转，形成产地采购、市场集货、平台分拣、社区自提的完整通路，让生鲜交易全天不间断。市场的升级蝶变也带动一批本地商户迭代成长。90后商户罗世豪，2015年大学毕业后就开始接手父母传统批发生意。
12: 我接手之后转型做国内外精品水果，我们现在对接了全国多地160家知名门店，年营业额也接近了1亿元。
0: 头部商户规模化转型，做大做强的同时，零售代购等灵活创新业态也不断涌现。
13: 这个手挑榴莲，皮儿超薄，
14: 这个榴莲干薄光肉，
13: 金黄的果肉，
14: 特别漂亮，
13: 手挑果，值得信赖的果肉。咱这些就是实拍照，实拍的视频、实拍照，直接发到客户手里头，直接满意就去客户发货。
0: 一头连着全国产地，一头连着城市社区和周边乡镇，万邦市场在稳住生鲜保供基本盘的同时，也把客流、物流、资金流留在了中牟。目前市场有固定商户超7000家，流动商户6万余家，年交易额1000亿元，承担了郑州80%、河南60%的生鲜保供，直接带动10万人就近就业，上下游配套产业间接吸纳5万人就业。
1: 在河南郑州中牟县，当地以文旅引流、商业留客串起逛景区、购好物、夜休闲住下来的完整链条，把文旅流量转化为全域消费增量。
0: 在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客流高峰时，热门剧场常常排起长队，景区不让游客干等，把排队区变成第二演出场，让等待也成为一种体验，
15: 会让你觉得哪怕是在排队也能够感觉到自己被重视，而且还会有一些时不时的小惊喜。我现在已经是2刷只有河南了。
0: 特色服务花样不断，数字化建设也在持续发力，游客打开手机就能实时掌握排队动态。
16: 这是叠加 AI 算法的摄像头，实时采集现场游客信息，同步至后台以及我们的现场的大屏幕，还有我们的手机小程序端，
15: 它量化了嘛，心里就有底了，中间的转场也会很丝滑，不会浪费时间。
17: 号外，号外，
18: 来一份吧，谢谢。距离戏剧幻城一步之遥，这座电影主题的小镇带给大家的又是完全不一样的游玩体验。来到这儿呢，游客们选上一身心仪的装造，瞬间就能从厚重的人文戏剧场景穿越到老式市井年代风情，解锁完全不一样的游玩体验。
0: 一步一景，步步有戏，当整条街区化为流动的舞台，游客便不再只是旁观者，而是剧情的参与者。
19: I feel good. It's my size. Как будто бы мне очень даже идет. Вот ребятам тоже очень идет. This camera. Phone,
20: okay.
19: Phone. 1, 2, 3.
21: Welcome to China.
0: 在沿着正开大道8公里的范围内，多家高品质主题景区连片集聚，业态互补，形成了高密度的文旅集群。
22: 把文旅流量转化成为了全域消费的增量，直接带动2万余人的就业，间接带动10万多群众的增收。
0: 承接文旅热度，中牟县跳出单纯购物模式，打造先游后购、游购一体场景。在杉杉奥特莱斯商圈，周边跨城游客和本地居民可以一站式品质消费。
23: 我们平时的话，周末没事就会来这边，因为这边紧挨着这个各大景区，如果是一天玩不完的话，也会再选择在周边的酒店去住一下。
0: 2026年上半年，该商圈累计接待消费者超400万人次，客单价稳步提升，外域客流和夜间消费占比持续走高。
24: 我们推出了票根经济，景区门票、住宿发票可兑换消费券，在商场消费的小票也能用来享受周边住宿餐饮的优惠。与此同时，我们还联合公交公司接驳商场和各个景区，推动景区商圈客流互引。
0: 从文旅引流到商业留客，中牟把流动客流变成消费增量，让县域消费从过路经济走向流量经济。
1: 近日，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绿色产业合作平台建设经验交流和成果发布活动在天津举行，一批合作成果集中发布。
0: 当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绿色产业合作平台、数字经济合作平台、职业技术教育合作中心、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共同签署协同发展工作机制框架协议。活动现场签约六个重点项目，总金额超29亿元。
3: 今天还签约了我们有园区零碳园区建设类的项目，这对于未来整个我们的绿色低碳发展，包括整个子牙的上合绿色产业园区建设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1: 近日，领跑汽车举办2026技术日活动，集中发布五大体系化自研技术，涵盖整车架构、电子电器、智能驾驶、混动电驱和电池系统。
0: 本次发布会，领跑推出 LEAP 5.0 新移动空间架构，重构座舱空间布局，配套的四叶草 5.0 中央预控电子架构，搭载全车48伏供电与万兆以太网。在智能驾驶领域，领跑发布 LWM 世界模型智驾，
4: 是一种用创新的一种模型的这个大模型来解决我们的整个智驾的问题。所以呢，这个我们不需要非常大的一个算力，我们就可以达成我们非常好的一种驾驶的体验。
1: 日前，西班牙东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巴伦西亚自治区遭遇强降雨并引发洪灾。截至当地时间17号，热烈天气已造成一人死亡，另有一人失踪。
5: 当地时间17号，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遭遇洪水。一名目击者称，看到一名男子在驾驶车辆时被洪水冲走，后来这名男子的遗体被发现。同一天，当地民防部门称，还有一名女子也被洪水冲走，目前下落不明，救援人员正在全力搜寻。此前一天，西班牙东部地区遭遇地中海风暴，气象部门已对加泰罗尼亚部分地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对巴伦西亚自治区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暴雨导致当地多个城市街道、房屋被淹，道路临时关闭，列车停运，多个机场出现航班延误或取消。加泰罗尼亚紧急服务部门表示，他们接到了850多个与暴雨相关的电话，处理了500多起事故。而在巴伦西亚自治区，多个地区半小时内降雨超70毫米，共引发478起相关事故。
1: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17号，印度知名企业塔塔集团董事会再次任命钱德拉·塞卡兰为集团董事长，同时启动集团控股公司塔塔之子公司公开上市相关工作。
5: 在9月17号的会议上，钱德拉·塞卡兰接受了董事会的请求，董事会随后以多数票通过决议，再次任命其为执行董事长。任期5年，自当前任期结束后生效。钱德拉·塞卡兰自2017年起担任塔塔集团董事长，其当前任期原定于2027年2月20号结束。然而，在2026年8月12号，由于董事会内部对其连任缺乏共识，他本人决定不再寻求连任。过去几个月，他与塔塔信托在集团战略、印度航空亏损等议题上的分歧不断加剧，使这一人事问题更加敏感。塔塔集团由塔塔之子公司控股，后者约66%股权由塔塔信托持有，而塔塔信托是集团的慈善机构。塔塔之子此前已采取多种措施，试图避免上市，以保护其商业与慈善合一的独特架构。分析认为，此次上市并非塔塔集团主动选择，而是监管压力下的结果。印度储备银行近日驳回塔塔之子提出的豁免申请，要求其遵守上市规定，这意味着相关实体必须在规定期限内上市。据知情人士透露，董事会成员认为，在潜在上市之前，领导层的连续性将能安抚潜在投资者。塔塔之子若上市，估值可能超过1200亿美元，将成为印度历史上最大规模首次公开募股，并可能深刻改变这家百年企业集团的所有权与治理结构。不过，塔塔信托仍反对上市，并可能对相关程序提出挑战。
1: 据路透社近日消息，韩国存储半导体巨头 SK 海力士与美国英特尔公司正洽谈在美国本土生产存储芯片的合作方案。
5: 据消息人士透露，双方有可能达

0: 成的合作方式包括 SK 海力士租用英特尔位于俄亥俄州在建芯片工厂的部分产线，另一种方式则需要引入第三方，由 SK 海力士、英特尔以及需要锁定大量存储芯片产能的美国大型云服务商成立合资公司。对此 SK 海力士澄清，关于报道中提到的任何特定公司的合作事宜或是在美国生产存储芯片的计划，目前均未达成最终协议。报道同时指出，这项合作如果达成，将缓解英特尔面临的经营压力。不过目前双方洽谈尚无实质进展，且任何涉及在海外生产先进存储芯片的协议都可能遭到韩国政府的反对。即便如此，英特尔股价本周三和周四连续两个交易日大涨，巴克莱银行上调对英特尔股票评级至增持。
1: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0: 当地时间17号，厄瓜多尔首都基多发生多起火灾，其中一处住宅区附近的森林起火后升起浓烟，大量民众撤离。目前厄瓜多尔首都周边有9处活跃山火，该国已有5省进入紧急状态。受厄尔尼诺叠加全球变暖影响，厄瓜多尔多地持续干旱缺水，本轮灾害预计波及超120万人。近期巴西北部流域正遭受严重干旱，持续干旱造成阿拉瓜亚河水位下降，核心沙洲裸露，原本可搭乘一般渡轮直达对岸的车辆，如今需要中途登上沙洲换乘2次渡轮才能过河。巴西政府8月发布的一份报告证实，托坎廷斯阿拉瓜亚流域正遭遇重度干旱。阿拉瓜亚河是托坎廷斯河的支流，托坎廷斯河已被纳入巴西水资源应对方案，用于缓解厄尔尼诺现象对水资源造成的冲击。据美联社17号报道，法国印象派大师莫奈的一幅画作《鸢尾花》正在巴黎苏富比拍卖行展出，这幅杰作预计将于下个月拍卖。苏富比拍卖行给出的估价为2200万至3000万欧元，这也是法国拍卖史上画作的最高估价。与《鸢尾花》一同展出的还有莫奈的其他作品，其中《垂柳》估价800万至1200万欧元，这两幅莫奈作品均为首次向公众展出。近期德国勃兰登堡州第23届费利茨南瓜节开幕，南瓜展预计将持续到11月15号。据主办方介绍，他们摆放超过10万个南瓜，打造成各种经典的电影角色，兼顾了各个年龄段参观者的喜好。南瓜节同时还展出500多个南瓜品种，展览结束后，用于布展造型的南瓜将运回田地当作肥料，或是送往沼气厂进行资源化利用。

盛典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我们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4: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

0: 寻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欢迎收看17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各位好，我是刘仲芒。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一起来了解。
1: 住房城乡建设部介绍说，十五五时期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容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此外，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建筑业也在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转型。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努力实现五方面目标。
2: 十五五时期努力实现五个方面的目标，一是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二是人民群众居住水平实现新的提升，三是建筑业提质升级取得显著成效，四是人居领域全球影响力明显增强，五是高质量发展基础支撑全面夯实。
0: 今天住房城乡建设部对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三项基础性制度进行了解读，来看报道。
3: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当前房地产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二手房交易占比从2020年的27%提高到2025年的46%，今年前八个月，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52%，超过50%。在此背景下，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将全力推动项目公司制、主办银行制和现房销售制等房地产三项基础性制度落地实施。
4: 在房地产开发上，主要是落实项目公司制，一个房地产项目对应一家项目公司。项目公司依法行使独立法人的权利，严禁企业总部违规抽挪项目公司的资金。在房地产融资上，主要是推行主办银行制，一个项目确定一家银行或者银团作为它的主办银行，项目的开发、建设、销售的资金要全部存入主办银行，由主办银行提供项目的融资服务，这样就形成了主办银行和项目公司二者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在商品房销售上，主要是推行现房销售制，实现所见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
3: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近年来采用现房销售的商品房销售面积一直保持正增长，占新房整体销售面积的比重逐年提高，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2030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将超过3.5万亿元。
5: 规划重点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和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了“十五五”时期医药工业发展预期性指标，其中包括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年营业收入超过100亿元的医药工业企业数量达到50家。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在创新发展方面，规划提出的目标是，医药工业上市企业

0: 业平均研发投入强度年均达到 10% 以上，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 25% 以上。
1: 财政部今天下午发布了今年前八个月全国财政收支情况，数据显示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体平稳增长，投资于人相关支出增长较快。具体情况我们一起来看报道。
2: 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33亿元，同比增长5.7%。其中，全国税收收入129104亿元，同比增长6.6%。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同比增长5.9%，主要是工业和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行等带动。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同比增长12.6%，主要是外贸进口较快增长。企业所得税同比增长7.3%，主要是企业利润较快增长。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14.5%，主要是工资薪金所得以及股市成交活跃带动股权转让、股息红利所得增加。证券交易印花税同比增长82%，主要是股市成交金额增长。出口货物退增值税、消费税16472亿元，同比多退707亿元，支持外贸出口增长。从支出看，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451亿元，同比增长1.2%。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投资于人相关支出增长较快。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同比增长6.5%，卫生健康支出同比增长9.2%，主要是发放育儿补贴等增加。科学技术支出同比增长2.2%，住房保障支出同比增长3.6%。
1: 记者在今天市场监管总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为促进质量认证业优质高效发展，市场监管总局全链条全方位加强认证监管，目前取得一定成效。来看报道。
2: 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了认证机构提门槛专项行动，从认证人员专业能力以及申请资料的真实性等角度，加强对机构准入和资质延续申请的审核把关。
3: 今年以来，一共有18家机构注销了资质批准书，有41家认证机构注销了160项的认证领域。从证书总量上看，当前全国质量认证证书431.46万张，较去年底下降了15.47万张，降幅3.5%。一批劣质证书、僵尸证书得到清除。
2: 此外，今年市场监管总局还组织开展了强制性产品认证守底线专项行动，将小功率电动机、汽车安全玻璃等16种产品认证程序由自我声明调整为第三方认证模式，全面修订电动自行车、玩具、充电宝等8种重点产品认证实施规则，还聚焦充电宝等重点领域部署开展集中整治，打击制售无3C 认证充电宝的违法行为。
4: 集中整治行动开展以来，我们已敦促7家主要电商平台开展联网核查376.3万次，拦截违规充电宝商品3.7万件，敦促下架或拦截上架的店铺3831家。
1: 由央视财经打造的央视财经挖掘机指数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我国各项基建项目稳步推进，混凝土和吊装设备开工率持续走高，港口设备热度不减，推高机正面吊开工率跑出增长加速度。具体情况如何，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5: 央视财经挖掘机指数显示，八月份吊装设备和混凝土设备表现活跃，吊装设备开工率为75.23%，环比上涨0.54个百分点，同比上涨5.2个百分点，混凝土设备开工率环比上涨0.84个百分点，同比上涨8.41个百分点，反映出我国各项重大工程项目提速赶工，施工热度稳步回升。外贸方面，八月份港口设备开工率环比上涨1.26个百分点，同比上涨12.42个百分点，其中堆高机开工率环比上涨1.43个百分点，同比上涨15.08个百分点，正面吊开工率环比上涨1.17个百分点，同比上涨10.99个百分点， 体现我国沿海枢纽大港与西部内陆口岸同步迎来作业高峰，外贸韧性持续凸显。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和广东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有关情况。
2: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 3.2 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 1.1 万家。64% 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 23.2%、26%， 均创新高。本届广交会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将全方位提升参展体验。此外，本届广交会首次在贸易服务展区实现十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 36.5% 的参展企业实施了产品加服务的模式转型。广交会朋友圈持续扩容提质，新增12家全球合作伙伴，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
1: 记者今天从中央网信办了解到，为压实网站平台主体责任，加大涉企侵权信息处置力度，切实提升工作质效，中央网信办发布通知，要求网站平台重点对五类涉企侵权信息清理处置。来看报道。
6: 通知要求，网站平台对以下涉企侵权信息应当积极主动清理处置。个人信息类，包括泄露企业家身份证、护照、户籍档案、家庭住址、电话号码等个人身份及联系信息，以及生物识别、医疗健康、金融账户、行踪轨迹等敏感个人信息。侮辱贬损类，包括侮辱谩骂企业、企业家，恶搞丑化企业标识、产品和企业家肖像，将企业、企业家与色情低俗话题恶意关联，使用污名化词汇诋毁企业、企业家或特定品牌用户。假冒仿冒类，包括假冒仿冒新闻单位制作发布的涉企监督信息，假借企业或企业家名义发布的信息，在公众账号名称、头像简介中擅自使用与企业相同或相似的名称标识或企业家姓名肖像。虚假误导类，包括断章取义、歪曲解读企业家过往言论，呈现与事实不符的搜索关键词联想、搜索落地页结果，已经权威辟谣澄清的不实信息，与企业、企业家在超大平台上的官方账号发布的公开声明不符信息。其他类，包括涉企拉踩引战信息及那翻炒的企业旧闻旧事负面信息，已被本平台处置过的涉企侵权信息，机器人账号、网络水军账号发布的涉企评论信息，明显违背公序良俗、抹黑诋毁企业、企业家信息。通知要求，网站平台应当将涉企信息纳入日常内容审核处置范围，强化账号 MCN 机构管理，网信部门要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对重视程度不足、落实力度不够，特别是网民反映问题集中的网站平台，依法依规从严处理。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开幕，这两天外国代表团陆续抵达上海。来看报道。
2: 17号早上6点钟，奥地利代表团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这次他们将会参加烘焙、美容护理、烹饪、汽车技术、机电一体化等项目比赛。
7: Our team is about 50 competitors and 50 experts. I participate in automobile technology, and my goals are achieve a gold medal.
8: And I'm in retail sales, and I'm curious what I'm gonna make. It's my second time in Shanghai. It's very beautiful, a very vibrant city.
9: 上海海关数据显示，九月以来，上海两大机场日均入境人数近6万人次，同比增长6.6%。上海海关全面应用多种技术手段，保障参赛人员和物资快速通关。
10: 我们应用先期机检、CT 智能审图等技术手段，实现托运行李全量先期机检、随身行李智能查验，在大幅提升查验精准度的同时，减少对出行的干扰。
1: 最近，吉林省汪清县天桥岭林业局辖区里，一只成年野生东北虎带领4只状态良好的幼虎现身林区公路。此次虎群现身，标志着区域内野生虎栖息地质量持续向好。
2: 9月17号晚，当地居民驾车返程途中偶遇野生虎群，画面中四只幼虎在路面悠闲嬉戏，在车辆灯光扫过后迅速机敏避让，一旁的成年母虎全程紧盯幼虎动态，守护幼虎安全。事件发生后，当地林业森林公安部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发布林区安全预警。相关部门提醒，偶遇野生东北虎需保持冷静，缓慢后撤，并及时报备相关情况。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四川、重庆、湖北等地依然是较强降雨集中的地区，同时北方的降雨也将增多。
6: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南疆盆地西部、青海中部、西藏东南部、陕西东南部、湖北西部、四川南部和东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江西西南部、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中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暴雨。明天，黑龙江西北部、内蒙古中部、青海东南部、甘肃西南部、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云南西部、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盆地东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四川东部、重庆、陕西南部、湖北西部等地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降雨量较大，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中东部气温继续偏高，大部地区最高气温维持在30摄氏度左右。不过很快一股冷空气将给北方带来降温，预计明天起到21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大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陆续出现4到10摄氏度的降温。到后天白天，甘肃南部、内蒙古中部和东北部、吉林中部、黑龙江西部等地的最高气温将跌至不足20摄氏度，秋意显现。好，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6: 国家邮政局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0%。邮政行业业务收入，不含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业收入，累计达12304.5亿元，同比增长6.0%，行业整体保持稳健增长态势。今天下午，位于山西内蒙古交界的黄河万家寨水利枢纽开始大流量下泄排沙。此前9月12号起，刘家峡、沙坡头等上游水库已相继启动联合排沙运用，为下游排沙塑造了有利的水沙条件。本次万家寨水库排沙调度计划将进行10天左右，预计总出库沙量可达到3440万吨。通过大流量下泄冲刷库区淤积泥沙，可有效帮助水库排沙减淤，持续恢复水库库容。日前，农业农村部在四川阿坝开展川陕折罗龟大规模增殖放流，共放流川陕折罗龟306尾。川陕折罗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是长江上游河流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此次放流将有利于补充其野外种群数量，优化种群结构，加快推进自然种群恢复。

正点财经直播继续，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表示，打击了一艘悬挂多个国旗、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油轮起火之后停止航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再次警告说，任何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会被摧毁。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7号报道，也门政府军正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

0: 展开交战。
1: 据报道，胡塞武装在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后，又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红海附近的战略要地卡赫布卜山脉。目前，也门政府军正在这一区域阻止胡塞武装继续推进。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卡赫布卜山脉地处也门拉合济省和塔伊兹省交界，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连接红海沿岸与内陆交通线的重要制高点。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17号表示，目前胡塞武装在也门多个战线已遭受重创，胡塞武装在红海沿岸的推进是暂时的，也门政府及其武装部队完全有能力在红海沿岸重新夺回主动权。目前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此外，17号胡塞武装与沙特的相互袭击仍在继续。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的塔伊夫被拦截并被摧毁，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
0: 当地时间17号，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日前遭到无人机袭击而且受损的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预计将相对较快地恢复运行。
1: 沙特东西输油管道10号遭无人机袭击后被迫停运，该管道可帮助沙特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向外出口石油。此前有媒体报道称，这条管道可能需要长达5周的修复后才能恢复运行。赖特对此表示，管道有3座泵站遭到袭击，其中2座受损较轻，预计这条管道会相对较快地恢复运行。另据外国媒体报道称，沙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船对船转运方式向外运输石油。因国际航运公司的油轮不愿冒险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沙特国家石油公司统一协调和安排一支油轮船队，采用通过阿曼一侧的航线关闭应答器进行暗航等方式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将沙特石油运至阿曼苏哈尔港附近的相对安全海域，在那里再以船对船转运的方式将沙特石油装载到前往其他地区的油轮上。美国《华尔街日报》称，包括沙特在内的海湾国家通过船对船转运方式出口的石油数量可能高达每天900万桶。
0: 日前，美国知名投资管理公司 KKR 上调了对长期美债收益率的预测，同时预计美联储将在12月和明年3月各加息一次，此后利率维持不变至2029年初。
2: 根据 KKR 发送给客户的研究报告，公司上调了对美债收益率预测，到今年年底，10年期美债收益率预计升至5.1%，到2027年底预计为4.9%，均高于此前的预测。KKR 还预计，美联储将在12月再次加息，明年3月再加一次，此后利率将保持不变，一直到2029年初。KKR 认为，在美国名义经济增速维持高位、财政赤字庞大、资本激烈竞争的背景下，投资者要求长期美债提供更高的收益是合理的。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符合市场预期。声明表示，通胀依然高企，这次决定将支持通胀更快回落到2%的目标。
0: 当地时间17号，2026年阿拉伯旅游展在阿联酋迪拜世界贸易中心闭幕。在中东局势前景难料的背景之下，地区旅游业能否找到一个复苏的机会，成为各方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具体的情况，我们一起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3: 据官方统计，本次旅游展共吸引全球2800余家展商参展，超过5.5万名来自166个国家和地区的旅游行业专业人士参加。因为新一轮中东冲突，今年3月以来，中东多个航空枢纽曾出现大面积航班取消或延误。随着局势出现变化， 航空业也出现了承压回暖的迹象。
4: So today we recovered 93% of our capacity already. We recovered almost 98% of the network back to where we left it pre-conflict. We even seeing quite a solid demand last 2 months, for example, July and August had 8.6 million traffic already carried very sort of positive demand coming even to Dubai last 2 weeks of August, even growing above last year by 7%.
3: 此外，酒店业也呈现出恢复态势。今年八月，迪拜酒店接待国际过夜游客约86.9万人次，酒店平均入住率达到66%，相当于去年同期的89%，较今年三月的36%大幅回升。
5: So the government put incentives out in two tranches, and now they've covered about 2.5 billion dirham worth of incentives to support the local economy, the private sector, the hotels and the restaurants, etc., to make sure that they can sustain the same level of quality when it comes to services.
3: 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近期评估认为，旅游业仍是全球最具韧性的行业之一。记者在现场采访到的不少从业人员也表示，一旦地区局势趋于稳定，旅行者的信心就可能回升，而行业也能看到恢复性增长的希望。
6: The industry is resilient and we are resilient. What we have lost in the international visitors, we compensated with the domestic tourism.
7: 现在的地区局势有所缓解，客流量也慢慢回暖，之前到访迪拜的这些游客呀，也慢慢的回笼过来。
8: 以阿联酋为代表的中东各国政府正同步推进多项举措，在不确定中寻求确定，在波动中维系联通，或许正是中东旅游业眼下最真实的状态。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平陆运河的消息。17号，钦州海事局组织开展平陆运河通航之后的首次智慧双线联动一体化巡航，采取线上智慧感知、线下实体核查相结合的方式，对平陆运河入海口段通航安全状况开展检查。
1: 本次巡航设置电子巡查、水上巡查两个工作组同步开展作业。电子巡查组运用智慧海事系统、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等智慧系统开展线上核查，实时监测船舶动态、水位、气象、航道运行情况，远程核验航道内船舶、船员、货物相关信息，并将核查结果及时推送至水上巡查组。水上巡查组搭乘海巡10382轮，对钦州水上服务区、北部湾大桥、毛尾海一号锚地、乐沟作业区、江海联运泊位等水域开展巡查，登临北港游11等客船，检查消防救生设备、旅客上下船通道等情况，同步核查航道通航秩序、航标及桥梁标识设置，排查航道漂浮碍航物，实地查看江海联运泊位改造情况。
0: 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世界数据组织中国东盟数据合作专业委员会已在广西南宁成立。世界数据组织是全球首个旨在推动数据发展与治理实践的专业性国际组织，总部设在北京。其新成立的中国东盟数据合作专业委员会重点面向东盟开展数据跨境流动、智能算力普惠等业务，致力于弥合数据鸿沟，繁荣数字经济发展。好，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接下来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是刘祝萌，再会。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2: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击食安谣言，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3: 食安中国由白象食品独家冠名播出。
1: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望安护。

0: 作为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适宜之一，武夷山被誉为自然生态系统的瑰宝，难得的自然馈赠也孕育出这方山野的美味精灵菌菇。每年的春夏之交，一场场细雨过后，一种外表平平无奇的菌类便率先登上人们的餐桌。第一是藻类和菌类的共生体，生长极易受空气质量影响，是评估空气污染的生物指标。武夷山的水质和空气质量皆属上乘，也令这里的地衣尤为丰硕。
1: 武夷山的地衣也叫雷公菜，这个地衣很难洗的，要把它清洗干净，有很多的杂草，把它全部洗得没有一点点杂质，很干净才行。
0: 貌不惊人，口味诱人，是武夷山人对地衣的评价。

0: 来武夷山旅游的人啊，都比较喜欢来武夷山吃这个第一金蛋啊，必点的一道菜。
1: 无论是煎炒佐粥还是酸辣羹汤，口感都鲜美无比。
2: 这种菜其实比较适合小朋友吃，
3: 辣。控制啊，火候，火不要一直开最大的哈。
1: 据不完全统计，武夷山已知的可食用菌菇多达几十种。每年一到菌菇季，武夷山职业学院烹饪工艺与营养专业的学生便要在老师的带领下走进宝藏课堂。
3: 娃菇比较独特的一种菇，这种菇适合于快炒，它特别脆，在武夷山一下雨的时候竹笋就长起来了。在全国各地都有香菇，但是呀，能够看到花菇的就很少，因为武夷山它这边有很多这种椴树，通过椴树里面生长出来这个菇香味非常独特。武夷山最具特色的菇中之王红菇，
1: 被誉为菇中之王的红菇在武夷山人心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珍贵之处不仅在于其独特的风味和营养价值，更在于红菇生长环境的苛刻和采摘的难度。生长于深山老林之中，每年农历七月前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采菇人往往要在夜里上山，凭借经验和感觉在复杂的环境中寻找，并抢在破晓前完成采摘，因此产量特别有限，自然价格昂贵。
4: 这红菇卖多少钱一斤？这个呢？这个更好一点。有没有红菇啊，老板？卖多少钱一斤啊？你这菇是好，可是不是我要找的那一种。
1: 李大姐在三姑景区经营了一家因菇菜远近闻名的私房菜馆，她不时上市场探探目前红菇的价格，为餐馆的营生做功课。
4: 价格是贵哦，因为这菇倒是我喜欢的。哎，这个不错不错。
1: 市面上大多是烘干的红菇，用于烹饪可谓人间极品。
4: 钱少给你了。我这边家主要推的就是当地的红菇啊，因为从小的时候我就爱采红菇啊，经常有爬到山上去采，因为红菇是营养东西最好的食材，随便怎么煮怎么弄都好吃的。最本土的做法就红菇炖土鸡，就是非常清甜。一可以给鸡提鲜，第二个红菇的营养也非常好。
1: 仅需几朵与本地土鸡搭配，文火慢炖，变成绝佳的滋补汤品。汤色转红的瞬间，清甜中带着矿物感的鲜，点点滴滴都是山野精华。红菇含多种氨基酸和维生素，营养价值极高，
4: 所以这红菇非常珍贵，就不要放那么多，也舍不得放，只能放个一两朵就最多了。
1: 当地人常把红菇加入鸡蛋汤中，成为产妇坐月子的必备食物。
5: 哇，
6: 色香味俱全，
7: 红菇的口感也非常好，炖了这么久还是很香。
1: 高贵的红菇，哪怕只用简单的食材，也一样能够惊艳世人。
8: 这红菇哈，经过二次浸泡以后，它的汤汁可以跟米汤一起混合的煮的，其实它的营养不会流失。
1: 推陈出新，以米汤做底，伴随珊瑚红在乳白米汤中渐次晕染，家常的浪漫在此刻具象。
8: 红菇在煮制的过程中，它会产生一个色泽的口感，然后我们通过米汤的柔顺丝滑来综合它的一些色味。
1: 而最能激起游客好奇心的，当属龙爪菇。这是武夷山脉特产的野生菌菇，但采摘既受季节限制，更讲究运气。
9: 种了快将近28年了，来在这武夷山种那个香菇、木耳， 凤爪菇那些东西，偶尔发现山上的猫爪菇销量非常好，因为我们武夷山的生态非常保护的非常好，武夷山是全年温度不会非常偏差不会很大，很适合这种菇的生长。我们这通过人工培植，温度一定要达到30度左右，湿度要达到60%的湿度，它才会成型。
1: 因此，武夷山人积极探索，培育种植龙爪菇，领着口不可多得的美味，不再难得。
9: 判断成型，你要看它里面分叉，一个爪一个爪分了第三次，我们要求采摘的时候要达到第三茬、第四茬才能采摘。好，采这个龙爪菇要抓，把它根部抓紧来，啊，这样采过去。

就不会脆掉，会有整朵，更有美观。每年可能生产到30万到40万斤的红枣核，销往全国各大城市。我每一天发布出去都是上几千斤、几百斤，他们反应都非常不错，脆脆的，没什么很大的异味，你接种大众都能接受它的味道。

0: 刚刚出落成型就被贴上时令的标签。有的风味稍纵即逝，只能争分夺秒。
1: 来来来来来，
2: 大大，
3: 哎，今晚上又有吃了，
4: 娘味儿可好，撑了这都。
0: 碾碎，晾晒，重塑，人们用劳作获得食物，用舌尖唤醒记忆。尝鲜是与四季的对话，亦是与昨日的重逢。

0: 黄河中下游冲积平原，中牟县。
1: 这个瓜，
0: 西瓜成熟。
2: 甜不甜的？
3: 嗯。
0: 又到了张小婷和老伴制作瓜豆酱的时节。

0: 本地出产的黄豆经过浸泡，质地渐渐变得松软。
1: 这泡的可好了，还
0: 柴火、铁锅，老两口煮豆的必备武器。一捏即烂，是黄豆煮熟的标志。裹上面粉，避免黄豆彼此粘连，加速霉菌生长，促进发酵。
1: 吃弄这个热，它才会长本儿了。
0: 轻轻摇晃簸箕，面粉均匀粘附美丽黄豆。接下来，黄豆进入秘密发酵阶段。62岁的张小婷与老伴育有两个孩子，岁月静好。他们也曾经历过爱情最初的青涩。
1: 啊，头一次都跟我看了不中意了，又第二次又要去看的，现在也笑。你们生人都是没看惯，看着不好看。
0: 做酱仰赖天气，老两口一刻也不敢耽误。
2: 这个瓜大，还要刮熟了不？
3: 那我摘了吧。
4: 差不多成
0: 熟。中牟是全国有名的西瓜之乡，家家种西瓜。张小婷家所产的西瓜，一部分供孩子们尝鲜解暑，余下的制作瓜豆酱。换个形式，换个时间，终究还是进了孩子们的五脏庙。

0: 天后，黄豆已生出白色霉菌。这些隐形的劳动者昼夜不停分解大豆中的蛋白质和脂肪，并释放出特殊的香味物质。
1: 咚咚，长好了，这捂了可好，咦，长得不可好，这最好了。
0: 空气中飘散的绒毛是微生物的代谢物，清理干净后，黄豆就可以下降了。
1: 你给它均匀完了，大伙
2: 都均匀完了，
1: 不高啊。那你到底高多少？你怎么切前头
2: 半斤的，前头没半斤的东西。
0: 张小婷指挥，老伴儿默默执行，酸甜苦辣三四十年，早成了默契。大料的加入，低调简单；西瓜的登场，脆亮动人。孩子们禁不住诱惑，闻声而至。下降时节的西瓜格外甘甜可口。
1: 哎呀，真
0: 到了西瓜显身手的时刻。西瓜汁加入，不仅增色美颜，又能甜咸平衡，提升口感。时间才是酿造美味的真正大师。酷晒是瓜豆酱成才的必经之路。随着水分一点点蒸发，酱液由稀变稠，表层呈现出褐红色，风味不断凝聚，酱香悄然升腾。
1: 可好这味儿，酿会儿的色气也好，成了这都晒好了。
0: 黄河中下游平原一带，瓜豆酱是家庭主妇们的秘密武器，餐桌上的灵魂。瓜豆酱蒸肉，夏日里中牟人餐桌上的一道大餐。油炒，瓜豆酱以主角身份惊艳亮相。作为一味调料，瓜豆酱可炒万物。冬瓜吸满酱汁，素颜瞬间变为鲜艳红亮，酱粉身碎骨，香无处不在。
2: 吃点吗？好吃。
3: 给你了。
2: 哦。
3: 好吃不好吃啊？
4: 好吃。
0: 一箪食，一瓢饮，家常美味，平淡生活，倾注的心意最值得回味。
4: 还有肉，还有瓜豆。

四月，春天里最后的挖藕季，来自重庆的采藕工陈月军和老乡要趁着新藕栽种前努力采收莲藕赚取酬劳。渭南大荔县黄河滩涂，水位稳定，土壤肥沃，生长着一种独特的九孔莲藕。

0: 这种莲藕肉厚丰满，汁水充盈，生食时脆嫩无渣，爽口清甜，有着雪梨般的口感。切片焯水，浇上调料，淋上热油，香气扑鼻，口感水润，脆爽生香，新鲜又美味。糯米莲藕，将孔洞填满糯米，红糖水浸润，炖煮4小时，软绵甜香，回味悠长。香酥藕盒，藕片加入肉馅，裹上面糊油炸，外酥里糯，是最好的年节食物。
1: 为什么都没有？
0: 美味虽好，却不易得。
2: 泥土它也不好打。
0: 莲藕生长在淤泥中，水深且泥土粘稠，而藕茎部中空，挖掘时极易折断。采藕人需要耐心地摸索藕的走势与长度，找到它的脉络后，再用水枪冲散周围的泥土。为了保持莲藕的完整与美观，每一次拔出都必须小心翼翼，马虎不得。
3: 给你加水。
0: 慢。半个小时，是挖藕人短暂的午餐时间。
4: 先从那边吧，先从张华那边吧，转了我们走。
0: 从早上7点开始挖藕，陈月军已在水中连续劳作了整整10个小时。
4: 今天可能下班早一点。
5: 来
4: 的哦。
5: 这边那套，大大包。
4: 因为他不死了，我累死。
0: 藕塘中的野生鱼是令挖藕人惊喜的下酒菜。
5: 有3斤。
2: 今晚上又有吃了，
5: 一盘，多大一盘？
0: 经过半年以上的生长，此时的莲藕体内多糖已几乎全部转化为淀粉，弹韧的藕丝根根分明，保证了莲藕在长时间微煮后依然面而不碎，入口粉糯。排骨莲藕，肉是配角，藕是要义。小火慢煨，淀粉颗粒逐渐游离，与排骨的油脂交缠，汤水变得细腻丝滑，莲藕更显鲜甜温润。

0: 莲藕点缀，为汤品增添一抹爽脆的灵动，汤浓味鲜。最后淋上热油，香气瞬间激荡而起，风味与口感再度升华。
1: 他的那边面，你的
2: 整个下来，你都能直接上这个高点。
1: 都在一个
3: 专
1: 不
3: 想家好
4: 想
3: 家
4: 好
3: 都是
4: 想
3: 娃儿，
4: 我们都是为家庭而活哈。
0: 铜仁市藏语称热贡，意为金色谷地。穿城而过的龙武河在下游50公里处汇入黄河。
5: 百分，
6: 你今天能把家里过？
0: 25岁的华丹扎西是当地一家藏式特色餐厅的厨师长。
6: 咋了一个？
0: 他主导研发的藏家宴菜品深受食客喜爱。8月，高原草木短暂盛放，时令美味尽现。灌浆饱满的高原小麦，火燎脱壳后

0: 为藏家宴中的重要配料。开水中加入鲜牦牛奶、切丁的牦牛肉与青麦粒烹煮，奶香、肉香与麦粒的清甜交织，香气扑鼻。黔麻被称为咬人草，因叶片刺毛中含有乙酸、丁酸等刺激物质，让人不敢轻易触碰，但在一些藏区居民眼中，它却是大自然馈赠的珍馐。华丹扎西从河谷启程，攀上海拔近2000米的高山，这里氧气稀薄，体力消耗惊人，他必须迅速完成采摘。
1: 特别难受，这刺到鼻子上面去了。
2: 这个就是上面全都是刺，所以采这个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戴手套。
0: 新鲜黔麻经过阳光曝晒脱水后用于烹饪。青藏地区食用黔麻已有千年以上的历史，经过风干处理，黔麻的刺激性物质逐渐挥发，变得焦脆。黔麻叶经过反复捶打，纤维破碎，再通过筛网筛出细腻粉末，

0: 用浅麻粉制成的搅团，口感绵柔细腻。
1: 走的时候一般就一个方向走，走的同时里面倒点油。
0: 制作搅团时，将浅麻粉撒入滚水中反复搅拌，高温彻底消解毒素，加入面粉，调和的糊状物韧中带糯，赋予搅团独特的质地。
1: 擀面杖能在中间能立起来的时候
2: 就差不多了。
0: 冷却后切成麻将大小的翠绿色块状，搅团宛如将夏日高原的勃勃生机封存其中。入口时草木的清甜与爽口质感交织，令人难忘。
1: 从把地木
3: 地上进这个从坑量三把
0: 初夏，黄河岸边的麦子在青绿色中泛出一抹淡黄，将熟未熟的青麦最适合制作碾转。
4: 今天是管包浆啊，咱得正吃的。
0: 碾转曾是青黄不接的岁月里乡村人家赖以充饥的口粮，如今它早已褪去果腹的意义，却将清香的滋味和味蕾的记忆融入刘庄人的生命深处。青麦的采摘窗口短暂，仅半月光景，孙素芳夫妇每年都不会错过鲜麦的这口初夏之味。
5: 老早都为了馍都弄好啊，这绿麦能吃年转这一段，那吃好吃味道都不一样。
4: 能吃不？这本身有的这水分，嚼着松松软软的行。
0: 刘庄村坐落于黄河小浪底水库南岸，四周群山环绕，沟壑纵横，大型机械难以到达，传统的农耕方式依然延续。
4: 能吃吗？

0: 才能获得完好无损的麦粒。
1: 扎有劲，扎走上快，搓年转年年都扎搓了。
0: 下锅翻炒，热气升腾，麦香飘荡，勾引人的食欲。
1: 哎呀，吃的年干不容易。
0: 磨盘转动，碾转列队而出。磨好的碾转可冷冻保存一年，贪鲜的肠胃固执的要时刻享用青麦的芬芳。沉寂已久的磨盘旁，迎来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光。青麦的清甜与麦香，唤起共同的味觉记忆。
2: 啊，你早说都得吃
3: 的。
0: 拌紧包子馅儿，碾转找到了新阵地。
1: 那那个娘子手中，啥都会做。那我怎么不会做，让他会做？俺都不用做，不来都做现成，都饭都有什么？哎，享福。
0: 搭配鸡蛋最为盛行，碾转被蛋花包裹浸润，蛋香和麦香随高温相互渗透，带来更柔软丰腴的口感。碾转包子终于亮相，肉香、面香以及碾转的清香共同激荡起食欲。
1: 完美，完美的。
0: 但老辈人更钟情于简单清爽的凉拌。

一个星期后，麦子还在生长，却不再适合制作碾砖。对孙素芳来说，春天就这样过去了。黄河岸边，春风吹了又走，麦子青了又黄，风味守着古老的信约，伴随时令的轮转，总会将最新鲜的滋味送上餐桌。岁岁年年，如期而至。

0: 每一种地道风物都带着时间的痕迹，地域的符号。
1: 这都是往脸上一戴。
2: 对，那年代过来都这，都是管这，没啥玩。
1: 这都回忆小时候。
0: 它藏在热气腾腾的茶汤里，埋在厚厚的黄土里，萌发在节俭的日子里。这是黄河风物的味道，低吟浅唱，余韵悠长。

0: 三月，河滨未开，位于黄河几字湾顶端的内蒙古包头，黄河大集的早市却是熙熙攘攘，烟火十足。
1: 吃吧，
2: 我
1: 过成每天。
2: 啊，行呗。
0: 似茶非茶，无茶无汤，红糖加入，味甜香醇，这是素颜出城的原味茶汤。小料层层堆叠后，茶汤华丽变身，甜蜜浸润之中，深藏令人愉悦的口感。
2: 这是啥？
3: 这是啥？这是茶汤。
2: 茶汤。
0: 吴文昌，62岁，茶汤的第四代传人。
4: 先存个500-600万吧，供得上，存起钱来玩也是不在话下。
5: 你们是一个八宝一个枣粉是吧？
4: 咱们北方这儿一直是小米面，
1: 那种像糊糊那种，我们都从小喝到大
5: 啊，
3: 真馋。
5: 真好吃，
6: 是馋的味道。
0: 小米，茶汤口感的基础。多次淘洗，去除杂质和多余淀粉，保持米香味浓，黏糯适中。研磨成粉，作为茶汤原料。吴文昌家的龙嘴大铜壶从祖父起便传承使用，
4: 不谈别说你等你一个人了，水多少呀，壶的力度一抬水就知道了。
5: 六个，好的，你就这样招等着我
1: 啊。

0: 现在的地方还是一个种子，这个手法要是种不好了，这刚手了地下还生的呢，你吃到嘴里头涩更苦。
1: 小米面瞬间烫熟，粘合力增强，翻碗不扣，一碗合格的茶汤稳稳登场。冲好的茶汤表面呈蜂窝状，质地凝实，入口嫩滑，如鸡蛋布丁般细腻香甜。
0: 米好水好冲得到位，再觉得料好，这才能吃这茶汤的这个灵魂感。
1: 丰富的配料，不同的组合方式，成就不同的风味。但百般演绎，脱不掉初始的甜蜜。美食是一座城市历史与生活方式的见证。一碗老茶汤，吃到嘴里的有一层一层的香甜，还有封神的传统技艺。
2: 带皮的味道，甜甜甜的。
3: 就我小时候吃的纯天然的零食，
4: 吃好几年了。
5: 每次来排队排到门外头。
0: 这是划船的宝贝啊，只要我一开闸，不总得把这壶插满的进尖的。我这种好像是，它是我的一个特别亲近的一个东西。
1: 河南中部，黄河之南，有一种甜蜜风物，要从地下细细寻觅。
6: 光头帅哥，这一大清早，你还搁这挖面子嘞？
7: 哎，这点发现，这点面子没人挖。
8: 我叫赵柳丁，我不是柳了吧？属猴的。
6: 今儿你发财呀，光头帅哥！
8: 这是我得力助手啊，漂亮，能干，脾气烂。
6: 我叫苏生妮儿，属狗为70年。有点外向性，有点开朗吧。
1: 棉枣并不是真正的枣，而是多年生草本植物，因形状像枣，也称地枣。它口感绵软，味道甘甜，是新政春天的限定美味，也承载当地人们的童年记忆。
8: 那时候没有啥吃，麦子一熟，一吃一不小心的麦芒卡住喉咙啊，一吃面子了才能下去。
1: 棉枣的制作流程并不复杂，但每一步都十分耗时，是美味与耐心的较量。刚下锅的棉枣需要先用大火煮沸，再以文火慢熬3天3夜。从下锅到煮沸需要4个小时，赵刘定要时刻关注火候。第一锅棉枣制作完成之际，赵刘定着手准备下一锅的制作。毕竟每年春季适宜采挖棉枣的时间仅有短短2个月。物资匮乏的年代，人们不得不在山间寻觅食材，棉枣鲜果苦涩难食，并不被青睐。然而，智慧的双手终将其化作美味。采挖后的棉枣需立刻挑选，去除根叶，致密的表皮又为清洗增添了难度。人们将棉枣摊开晾晒。阳光和时间促使表皮开裂，时间越久效果越佳。一旦熬煮，棉枣中糖分不断析出，伴着蒸汽升腾，香甜之气在热浪中尽情释放。 奔腾的狂欢间歇，锅中的水位逐渐下降，需及时添水。新鲜的竹叶水更能激发棉枣的甘甜滋味。
8: 那竹叶也是清热泻火嘛，那棉枣也是那种功效，一天两天都不能吃，那皮熟里边根本就不熟，熟到第三。

0: 咱天天我勾上了，我弄点气儿都是香的。
1: 咋拿的？
0: 这不是往脸上一打呀？戴眼睛的。
1: 戴看啥呢？
0: 越咋他越粘。
1: 那年代过来都这，都是管这没啥玩。
0: 这都回忆小时候。
1: 几十年了，你都没现在样，四十多年，最少四十多年。
2: 生棉枣黏腻，既助兴又添乱。清洗前需浸泡一天，否则粘液会吸附杂质，越洗越脏。经过淘洗，棉枣变得银白如玉。
0: 三天三夜，我按照煮的都多煮半天，煮的时间不够了，吃了麻嗓子。
3: 听这声音的音质，
0: 这都名言语儿，可不是一般的人唱的。我的爱好就是捏手。照相照二十多年，我这年龄越来越大了，老头就给人家拍婚纱照拿不中。很多人都想我搞饭店搞不全，结果一搞，搞了。我开了。
2: 困境催生智慧，那些曾经默默无闻的野草野果，在人们无数次的尝试中登上餐桌，化作果腹的佳肴。岁月流转，山野的滋味总能唤起记忆，苦涩与甘甜尽在其中。
0: 面子了都做好了，要以后是软糯香甜。他吃过了，吃过面子了都知道，一尝，这就是那时候我操！新出锅的面子来了，召集面子，欢迎大家吃面子了。
4: 小时候能吃上的就挺不错的，
0: 只做这尝了。我这就是难得糊涂，两个人同心协力把生意做好。特别想去新疆、西藏、北京。
2: 从新郑向西北，渡过黄河不远，到达济源。春雨过后，草木萌动，又到了刘小兰做菜糕的日子。山上的野菜是制作菜糕的最佳原料，野菜难寻，刘小兰喊来姐妹一起上山。
5: 应该上山跑跑可开心，山上那个都是宝，啥都有。
6: 从以前都最后的一次了，想吃面。
5: 我多人奶奶找不到，你说他们俩看都没有了。他那地喝点糖水嘛，修火了都啥。
2: 刘小兰最惦记蒲公英，做菜糕少不了它。新鲜的蒲公英苦味最少。
1: 这我也给我扔。
2: 下山前再薅一把榆钱，春天的味道尽收囊中。
5: 咱个弄的，咱青岛也不多。
1: 菜糕真新鲜，
5: 可软和，可好吃。菜糕嘛，
2: 野菜自然生长，无需繁复处理。长时间浸泡，去除蒲公英苦味。玉米是菜糕的灵魂，自家地里的玉米金黄饱满，风味

刘小兰偏爱亲手磨制的玉米糁，与老伴协力将玉米磨成细腻的颗粒。再用滤网分离出玉米糁与玉米面。

0: 滚水冲入玉米身，高温瞬间烫熟部分淀粉，身粒膨化了，粘性提升，缩短后续蒸制时间。黄豆、花生、花椒叶、萝卜缨、蒲公英混入秘制调料一起搅拌，最后加入烫好的玉米身，谷物的醇香与野菜的清香交织，最终包裹成菜糕团。
1: 我对面
2: 看我脸没有，
0: 姐妹齐心，将金黄的菜糕整齐码入蒸笼。大火蒸上一个小时，等待间，淘洗好的鱼钱儿拌上油和面粉，上锅蒸15分钟即可。焯水后的野菜加少许调料，凉拌成一道春日小菜。蒸好的菜糕团而不散，色泽金黄，点缀着墨绿，鲜香诱人。
2: 你把肉掉在吗？
0: 黄昏时分的小院中，忙碌了一天的姐妹们围坐品尝春日的味道。微风拂过，清香四溢。黄河边的春天化作美食，留在味蕾上绵长悠远。

0: 黄河下游的人们同样讲究应季而食。入伏当天，肥城的贾城墙都会用一种独特的器具炖上一锅穿越百年的美食——欧鸡。
1: 下边这个泥不行了，下边这个硬，它有胶，都跟这个黄胶泥形似的。你给这个土似的，它都细的，它好，它行。
0: 黄河水滋养的土壤，孕育出制作陶器的上好泥料。肥城石横镇的人常用这种泥土制成粗陶罐，烹煮美食。今天入伏，要喝鸡汤，让大家聚在一起。除了精心制作、挑选粗陶罐，贾城墙的烹饪秘诀还在于严选食。

0: Oh, restez pour ça.
1: 散养鸡，脂肪少，肉质紧实，是制作欧鸡的绝佳选择。提前浸泡一小时后，焯水清洗。整鸡放入陶罐，加入精心挑选的配料。一家人难得小聚，贾成强格外用心。枣、白芷、枸杞、生姜属常规操作，水萝卜、咸菜和黑豆增添几分新意，而下一种少见的食材将让这锅鸡汤脱颖而出，独具风味。
0: 享受用这个东西的，它要求很光鲜，不能太强了，也不能太暗了，它阴凉的地方。啊，这个都是主食材，你看这个叶兰，你看这个花，叫白花，白花菜。
1: 猪食菜，学名白花菜，去腥提鲜。配料依次码入陶罐，加水封坛，用荷叶覆盖，再抹上一层当地细腻的黄河泥，用来锁住蒸汽与营养，保留食材的原始生命力。在山东肥城，这种陶罐被称作瓯，用它炖鸡得名瓯鸡。当地人认为三伏天暑湿难耐，气滞血瘀，生命力减弱，一碗瓯鸡汤正是驱暑驱湿的良方。沸腾汤汁中，鸡肉释放出谷氨酸，带来浓郁鲜香。
0: 磨泡的，光那光光磨泡的，泡泡泡泡，你火大的咕嘟咕嘟的，火小的泡泡，跟磨泡似的。它光磨泡了，我都说是火要快行了，鸡也快行了。
1: 八小时的慢炖，只为开坛瞬间的惊艳。鸡肉因长时间加热酥烂入味，胶原蛋白与鸡纤维充分分解，却仍保留一丝韧劲儿。瓯鸡的独特烹饪手法让食材的精华尽数融入汤中，汤汁鲜甜浓郁，营养易于吸收。

时间匆匆而过，地道的风味却如年轮般刻着家乡的记忆，编织团聚的温暖。从黄土高原的沟壑到华北平原的沃土，每一粒粮食，每一味山珍，都承载着黄河的滋养和大地的深情。不同地区的风物，在人们的智慧下，转变为餐桌上的一道道美食，将我们与土地紧紧相连。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回家吃饭，食材一致竞答，现在开始。
10: 有信心没有？
11: 有信心。
9: 现在这眼前这些美食，分别都是由哪些食材做的？
11: 那我这个认识啊，这是章鱼小丸子。章鱼小丸子肯定是跟章鱼搭配的嘛。
9: 公布答案。对了，
11: 第二个呢，这个是烤鱿鱼。鱿鱼应该是跟这个在一块儿的。
9: 好，恭喜您答错了。
7: 这都能错不容易、
11: 这错了这个。那这个是墨鱼丸子。
9: 对，
11: 墨鱼肯定跟它是连线的。
9: 没错，
11: 这对了啊。那最后呢是鱿鱼丝，鱿鱼肯定跟它是连线的。
9: 三对一错。
11: 怎么办？他答错呢。我作为范小二在厨房啊，跟大厨们接触这么多，我还容易分不清呢。那我相信大家呢肯定也搞不清楚这些食材。那接下来我们厨房科学会再跟您分享一下到底怎么了解它们。
12: 鱿鱼又叫柔鱼，身体细长洁白；墨鱼又叫乌贼或者花枝，身体又圆又扁，常常以2斤以上的重量出现在人们视野中。而有8个有力爪子而著称的章鱼又叫八爪鱼，它体积虽小，爪子又长又大。要说它们的区别，那章鱼和墨鱼都会喷墨，鱿鱼则不会。鱿鱼和墨鱼都有10个爪子，而章鱼只有8个。但是如果你想最直观的来区分它们，那您记住一句话准没错，那就是章鱼头圆，墨鱼头扁，鱿鱼的头部似枪尖。关于鱿鱼、墨鱼和章鱼，您分清楚了吗？
11: 那咱们这样，请大厨们呢分别咱做个自我介绍，跟全国的观众打个招呼。来，
9: 大家好，我是国宴荣华菜大厨张俊峰，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墨鱼的一道大菜。
1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厨顾玉亮，顾大厨。那今天呢，我就把这一类的食材通过我手里的菜，咱们一起吃明白。
11: 那今天呢，咱问问大厨们要用这些食材做什么菜呢？
9: 我要用墨鱼来给大家做一道江浙沪的一道海鲜大菜——墨鱼大烤。
11: 墨鱼大烤？
9: 对。
11: 今天是烤着吃的？
9: 不是，紫烤非真的烤。
13: 今天我做一个非常烟火气的一个快炒菜，我用的呢是八爪鱼，叫辣炒八爪鱼。
11: 现在你看这个夜市上最火的就是这道菜
13: 了。没错没错，点击率非常高，
11: 吃上一口它，下点小酒，感觉特别过瘾。
13: 关键是做起来非常的方便。
11: 今天啊是一道大菜，还有一道呢烟火气特别足的街头美食，咱们看一看这两道菜在家里怎么制作。当时我第一次听说墨鱼大烤这道菜。
9: 墨鱼大烤是南方的江浙沪一带的传统的美食，只是地方发音的问题。那么它的烹饪手法其实实际上就是我们北方的靠火子边靠小火慢煨出来，汤汁收的倍儿浓。
11: 这回明白了。
9: 处理这个大墨鱼啊，其实也不复杂。
11: 这墨鱼是都长这样吗？怎么今天您带来还带这个斑纹？
13: 它们基本上长得这样。你看它那个触角了吗？这两个长的特别的明显。
11: 对对对。
13: 那8个短的又非常的短。
9: 没错，是8个。
13: 对。
11: 这是8个，但是有俩长的，
9: 一共是10条腿嘛。
13: 没错没错。
9: 摸着它这个硬骨头，沿着这个边儿搅开。
13: 就刚才你敲的那个地方，
9: 对，
13: 有个大硬骨头。
9: 对，我们把那硬骨头取出来，撕这个膜就比较快了。
13: 这层膜可以说是根本就嚼不动，
9: 对，
13: 非常的硬。做的这个菜的时候，是必须把这黑膜去掉。
11: 所以你看，我们在家里做呢，想要做好这道菜，处理是很重要的。你看，
9: 壳取出来了。然后现在我们取出的就是它的墨囊，
11: 而且朋友们，这个墨囊很腥。这刚才您拽的是什么？
9: 都是它的内脏，
11: 都是内脏，
9: 对，内脏部分了。咱们现在是内脏部分，我们就不要了。看，我们现在把这个墨鱼头拽掉。那么现在我就要清洗一下了。

0: 现在开始我们就撕它的膜，我们先把这个先鱼鳍给它揪掉，哦，就使劲儿拽就行了。打开一个口就是技巧了，就一整张它就能下来，这是鳍的边儿啊，嗯，然后我们继续往里深入。
1: 刚才大厨也说了，第一这个膜是嚼不动的，第二这个膜呢它非常腥啊，嗯，所以大家做的时候一定要处理好。
2: 它这个墨鱼一般的分三片，您刚才张大厨这是左右两侧，嗯，
0: 左右两侧
2: 两片的，还有中间这个最大的，哦，
0: 对，这片就是一开了头以后，
2: 对，
0: 一整张就能撕下来了。
1: 其实还是没那么费劲跟麻烦的。
0: 对，
1: 我摸摸啊，
0: 哎，很滑哈，啊，
1: 哎，而且能现在感觉到它的肉是很厚的。
0: 对，墨鱼是比较耐火的一个海鲜食材。
2: 对，就它内壁的部分其实还是有一层薄的透明膜。
1: 然后，只有墨鱼适合做靠这个技法。
0: 对，
1: 那你看其他的这个海鲜类，可能时间长了，它就会煮得很硬，
2: 对，嚼不动，
1: 嚼不动。
2: 对，这个它肉质，你刚才你摸起来就很厚，因为它比较油润一些。粤菜有道菜叫 XO 酱炒花枝片
1: 啊，是，
2: 它那个就是哎，就用它来做。哦，
1: 花枝我知道，原来花枝也是墨鱼。
2: 对的，对的，花枝啊。墨斗鱼啊，乌鱼啊，这些都是墨鱼里边的一些的不同的分类而已，都是叫墨鱼。
0: 这个大墨鱼我已经处理好了。那现在我们来处理一下这个墨鱼的头。头现在其实它有一个要点，一定要注意，墨鱼的眼睛里有墨汁儿。就是在挤的时候一定要在水里边挤，不然不小心会崩到身上。
1: 是是是，
0: 看，看墨汁儿，另一只眼睛也是。处理了一个墨鱼嘴。
1: 哇，这是嘴，
2: 这个一定要挤出去，
0: 对，一定要挤出去，头的表面这个膜再给它撕掉。
1: 哦，其实这道菜主要难点就是在这儿，就是处理它比较费劲。我们在家里稍微费点时，像大厨一样，咱们耐心一点，
0: 对，
1: 贴着皮撕，它其实还是挺容易的。
0: 这个墨鱼头的部分就处理完了，也是白白净净，哎，清洗一下。
1: 好，
0: 行，
1: 来。
0: 郭大叔，您帮我来点热水啊！我们现在改刀呢，第一个是成品以后更漂亮，而且在炖制的过程啊，它是比较入味的。哦，轻轻的划一字刀，带过就行，有一点深度就够，不要给它拉断了。
1: 划刀，
0: 划刀，对，因为它入水以后，它不是会卷曲吗？啊，
2: 对，
0: 卷曲之后它会非常漂亮。刀的重量，从头划到尾。改完那个划刀，就是这样的，
1: 很漂亮。
0: 对，那现在我们就焯一下水，基本上快开了，然后下锅，放一点葱、姜，来点料酒。看现在已经有卷了
1: 啊，是。但是我有疑问啊，您这么一焯水，它不就变硬了吗？一会儿您在做靠这个技法的时候，它
0: 就会变软了吗？因为墨鱼它是比较耐火，除了我们今天靠的方法，其实清蒸也行，做汤也没问题，可以做辣炒。它跟各种烹饪方法是百搭，
1: 就是不管是快火、急火还是长火，都是百搭的一个食材。
0: 对对对对对。好，咱们这个因为是海鲜嘛，就不用说焯的时间特别长，现在开锅。咱们就直接，
1: 你看咱们的墨鱼呢就
0: 被捞
1: 出来了，
0: 然后我们稍微清洗一下啊。
1: 行，
0: 先炒料，加一点色拉油。
1: 开海季我们就可以呢尝到各式各样的海鲜，
2: 是，
1: 所以这个时候呢您得知道啊在什么时候吃什么美食。所以你看像我们今天准备的这个墨鱼就是非常合适的。
0: 你看咱们现在放点五花肉，五花肉跟它呢也是增香去腥。炒五花肉啊，我们一定把它油给它炒出来，激发出来，它会更香。现在有一点点上颜色了，然后放两个八角，姜、葱，然后现在我们就可以直接把这个墨鱼倒进了锅里，葱、料酒，一点没关系，
1: 一会儿会不会酒味太重了？
0: 它会挥发掉。
1: 哇，通过挥发带走它的腥味儿。
0: 然后我们倒热水，现在开锅，我们就进行调味儿。排骨酱，我们来点南乳汁儿，就是为了上颜色，也是一个味道。放点冰糖，盐。不要多，
2: 墨鱼啊，它本身它里边是有些咸味儿，特别在烧啊这种菜的时候，这个下调味品的这个盐口千万别太重了。最后一大会一收汁儿类的，它可能就比较咸。
0: 盖上锅盖，调中小火30分钟。
1: 这个说起啊，吃这个墨鱼啊，我相信大家伙儿，尤其是北方的朋友，都会心生怀疑，会不会到嘴里很硬？我想起那个，咱们这个王景瑜老爷子演吃鸡那个镜头了。
2: 你连我一块勺着。哎呦，
0: 我们可以五吃，文吃和武吃，但是我们武吃的话，其实也是能咬断的啊，它有一定的韧劲儿。其实文吃的话，我们就是切的精细一点，就是摆的花边漂亮一些，大家拿筷子呀，一口一口的。你看咱们这聊天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已经差不多了，咱们现在30分钟，看看这状态。
1: 哎，我发现刚才咱们调的那个酱哈，那乳汁啊，那个颜色已经入进去了，
2: 对，
1: 非常非常的漂亮。
0: 你看现在已经软软的，
1: 现在是弹的，
0: 对，弹的。其实现在已经熟了，把墨鱼捞出来，把里边的那个五花肉啊和这个葱姜剪出来，方便待会儿收汁儿，汁儿更亮。其实这些都能吃啊，
1: 对，
0: 都能吃，别浪费。咱们现在慢慢收着汁儿，我们可以把这个菜以文吃的方式，咱们摆个盘，给它分成四瓣。
1: 现在这个汁已经非常非常稠了，
0: 越来越稠了。对，现在其实已经都差不多了。为了让它更亮一点，我们可以来一点油，把这油打进这个汤汁里，咱们就可以出锅了。
1: 朋友们，墨鱼大烤出锅喽！

0: 真好吃，这个食材真的一点不硬，吃到嘴里它真的是那种软糯弹牙的感觉。
1: 外边的表皮有一点点小韧性，里边这些白瓤的部分，
2: 特别嫩，
1: 特别的嫩，关键它那个鲜味是满口，这个足这一块更有嚼劲，
0: 更有嚼劲一点，然后它呢又多，所以你一口放下去以后嚼起来很过瘾，像这个白边呢吃起来以后很香，然后带着调料的那种鲜甜。除了你看我们刚才做的这个墨鱼，接下来顾大厨要做一种八爪鱼。
1: 八爪鱼也就是章鱼类的哈，其实呢这个吃法就是我从小吃到大的这种烟火馆子的味道，家家户户小饭馆门口都养着这些八爪鱼，这些花蛤之类的，一捞起来在锅里稍微收拾，大火一烹一炒，哎，你就配点小酒你就吃了，
0: 吃完了十个腿的，咱们接下来尝八个腿的。
1: 行，
3: 墨鱼去皮去内脏，锅中加水，水开后下入墨鱼焯水去腥，锅中放入少许色拉油，下葱姜八角和五花肉煸炒，五花肉要充分炒出油脂，再放入墨鱼，烹入料酒，加入热水，用盐排骨酱奶乳汁冰糖调味，烧开后盖成锅盖焖烤30到35分钟。墨鱼捞出后把葱姜捞净，墨鱼改刀开大火收汁，等汤汁浓稠后再淋在墨鱼上。划重点，墨鱼加入奶乳汁提色又提味儿。
0: 刚才顾大叔说了一个场景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好像都是摆在那个小饭店门口，是吧，你想吃的时候你现捞，捞完马上就热炒，
1: 十来个盒子不同的小海鲜，每个盒子里扔了一个氧气棒，哎，咕噜咕噜的冒着泡的海鲜极其鲜活，哎呦，特别就像今天用的这个八爪鱼。
0: 那这个菜做起来有什么难点吗？
1: 其实大家伙就是在饭馆里也经常吃得到，感觉好像挺容易的一道菜，但是你这里还是有一些的技巧要掌握好的，比如说清洗，比如说它的火候，咱们先做一个清洗，在这个台下呢，我事先把这些里边这个墨囊给它取掉了，就在这个脑袋的这个，你看圆脑袋的这里边啊，有一些这个墨囊，把它挤出来，
0: 它的墨囊没那么多，对吧？
1: 没那么多，但是它也会比较的腥，另外呢，就是你墨囊嘛，你要清洗不干净之后，它就会脏嘛，影响到整个菜的颜值，对吧？刚才你在一直食材大考试的时候，其实你说这个八爪鱼的这个辨认啊，这里呢我再给你补充一条，
0: 好，
1: 就除了这个足以外，还有它的这个脑袋，这脑袋是圆的，
2: 对，
0: 圆的，
1: 圆脑袋，
0: 所以我就是八爪鱼，对，您就是属于墨鱼类的，您是那种，
2: 它属于鱿鱼，
0: 鱿鱼，
2: 我属于墨鱼啊，
1: 鱿鱼的这个脑袋是它是尖尖的，没错，是尖尖的，这个墨鱼呢是有点这个扁圆的、扁平的这种，
0: 你看
1: 特别具象化，
2: 对吗？
0: 是吧？是吧？
2: 对呀，身高也对，
0: 我建议大家还是查腿是吧？更好查一点，
1: 咱们呢就整个的来给它清洗就好了啊，我们要用的。一些淀粉，因为这个八爪鱼啊，它的表面上还是有些这种黏黏的一些的这种黏膜这东西，它其实吃起来呢，它会影响口感，同时它比较腥。然后呢，再给到一点的白糖，哎，这一点很关键啊。就刚才我说这个家常小鲜，你烹制起来要注意细节啊。其中这一个呢，就是用糖和淀粉的组合来清洗八爪鱼，千万不要用盐，它这个水分呢一旦流失之后，你怎么炒都是。
0: 都是硬的，
1: 跟那个小皮筋似的。略微清洗。
0: 你看表面这个粘液，
1: 这个有点灰秃秃的这么个颜色啊，就说明把这些粘液就洗得差不多了。
0: 好，
1: 那接下来咱给它做一个简单的清洗，但清洗的环节就算是结束了。
0: 好
1: 其实很简单啊。
2: 对，哎。
1: 洗完之后啊，其实是从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啊，但是呢，从我们的这个手感上来讲呢，是非常的直接的，就是有点涩手了。
0: 所以朋友们，刚才我们介绍的用淀粉来清洗八爪鱼这个方式啊，真的是又方便，效果又好，所以这个方式呢，大家可以学起来。
1: 八爪鱼改刀啊，改一刀1分为2就行，它本身就不大，大火一爆炒之后呢，它会有一些预热之后的自然的卷曲，那吃起来是大小刚刚好啊，这种小海鲜啊，在我刚学徒的时候，是做的最多了。不光是烟火气的小馆子啊，你在这酒店里啊，包括这些自助餐厅，这个菜它的出镜率是非常高的。
0: 是，其实我相信啊，很多朋友都爱吃这个八爪鱼，就是什么，平时在家里做的少，
2: 对，
0: 这食材接触的少，不太了解，所以今天通过二位大厨的这种讲解和分享，我相信您肯定对它就有一种另外一种认识，这样咱们就可以在家里买上一点尝试一下。
1: 今天我做的是辣炒八爪鱼，辣炒呢肯定是少不了辣椒，对吧？得把辣椒1片为2。 然后咱给它拍一拍啊，哎，稍微的拍的有点散，嗯，然后咱就象征性的给它斩成块儿就行了。
0: 粗放一下，
2: 文切和武切，
0: 对，我说嗨，根本就没有文切啊，只有武切，
1: 这算是武切了啊。对，主要是还考虑到小池的手艺的问题。哦，是不是？哦，
0: 我就非得我切，要我就掰了，对不对？
1: 算的也是啊，别搞得那么仔细，用一拍就行了。好，哎。你想拦就拦两刀，不想拦也没关系，嗯，啊，就是粗犷一点，
0: 哎，都可以，
1: 对，要那个味道，嗯，啊。好了，咱准备的环节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0: 好，
1: 张大叔帮我做点水。
2: 好的，
0: 来，嗯，
1: 然后呢，水稍微的宽一点啊，嗯，咱们焯海鲜，记住了，在家里焯海鲜也是一样，嗯，下去之后呢，保持一个恒温的状态之下，快速的出锅。哦，所以这边的水一点点，你这海鲜有点多，进去之后它的温度达不到，哦，它也老。嗯，对，在锅里呢加点葱姜片，嗯，早点下进来煮一煮味道，啊，
0: 先把那个香味煮出来，
1: 那同时再给到一些料酒。
0: 嗯，我觉得大家为什么非常爱吃这类食材哈，我觉得通过它的演变就能看得出来，各式各样的美食都有和它融合的，
1: 其实它的可塑性很强。
2: 对，
1: 那既可以做章鱼小丸子，嗯，也可以说咱今天的爆炒，
2: 对，
1: 对吧？还有一个大家可能忽略了，就是有那种类似于罐头，嗯，就八爪鱼罐头，它其实是经过一些特殊的加工以后啊，其实打开之后它的口感是什么？是软的，有点像刚才我们吃到这个章鱼啊，那个墨鱼的那种口感，它的口感口味的可塑性很强，嗯，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在我们当地比较畅销的一个原因吧。
2: 其实啊，这一类软体动物啊，海洋的软体动物，它的口感就是韧还弹，嗯，哎，而且它的可变化性比较多，
1: 对，哎，
2: 可快炒，可耐火，口感比较独特，嗯，就无法替代。
1: 是的，好，那接下来咱就开始来焯水了。要做好这个辣炒八爪鱼，其实掌握两个火候的部分，一个是焯水的火候，一个就是一会儿炒的
2: 爆炒
1: 的火候。啊，咱先说第一步，就水一定是大开，嗯，最多啊不超过40秒。
0: 哦，时间这么短，哎，
1: 你看放进去之后马上就开始的卷了，大卷了，对不对？
0: 很漂亮了。
1: 对，这时候火力一定要保持，大概从心里数那么30到40秒，那就可以了，好吧？
2: 您看顾大叔做的很细致，他刚才水开了有一会儿，我们看他才下这八爪鱼，他是希望那个锅的温度再升高，不然的话锅的温度达不到，
0: 它一下去又
2: 会凉。
1: 这绝对不是故弄玄虚啊，
0: 是，
1: 这是真手艺。
2: 对，我说对了吧？
0: 对，没错。
1: 焯完之后的这个八爪鱼哈，你看，哎呀，
0: 真好，
1: 这种微微弹的状态，
2: 精神抖擞，
1: 对，你这个形容非常到位啊，精神抖擞，
2: 来，把锅交给我，
1: 好，把锅清理了，我就给你表演一个绝活，好吧？
0: 还有绝活呢？
1: 那你这辣炒八爪鱼是我们当地的地道的炒法，那不得亮点绝活哦，对吧？
0: 今天是带着绝活来的，你瞧瞧。
1: 咱说掌握火候之外，调味也很关键，是吧？因为咱们这个菜呢，就掌握一个叫极致的快火快出，调味的环节就要省事儿。怎么省事呢？就事先赶紧调一个调碗汁儿，一碗汁儿，
0: 明白了，
1: 给到一点料酒啊。
0: 卤菜里碗汁儿这个方法呀，我觉得适合所有家庭来用，因为咱有的时候倒汁儿啊，什么放调料，我手忙脚乱，
2: 突然忘放盐了，
0: 掌握不好，对吧？哎，我们其实提前调个汁儿，完全都解决了。
1: 对，然后呢，给那么几滴的醋啊，哎，你看，就那么几滴就可以了，再给到一点香油，
0: 行，哎，
1: 一点的蚝油也可以啊。好，有了这些调味品之后呢，咱再点点糖，给它合个味，提个鲜哈。
0: 这个料汁儿您不能光这么白调啊，是吧？您得跟大家分享一下，您这个是怎么搭配的，什么比例啊？
1: 那咱就别慎着了，是吧？
0: 是吧？
1: 咱就其实是这样的，这个比例很简单，那大概就是料酒，我们给到一个40克到45克，稍微多一点点。生抽呢30克，我们的这个香油呢15克，蚝油15克，糖5克，可以再酌情再加一点老抽啊。其实呢，就是颜色更漂亮。
2: 对对对，
1: 这个老抽呢也是不过最多不过10克啊，再给到一点水淀粉。
0: 这个碗汁儿的目的最终是什么呢？
1: 碗汁儿的目的呢，就是我们还是要加快烹制的速度，不要让食材在锅里太久。假如你这些调味品一样一样往里加，加完也就差不多1-2分钟过去了啊，那你这个菜就没法吃了啊。
0: 而且这个我们刚才弄好的这个八爪鱼，它就开始硬了。
1: 对的，没错没错，它的口感就不好了，是吧？锅底烧热哈，我们加点底油，拍蒜一定要打得方方的给啊，给点姜片也可以，姜葱也可以，不给也没关系啊，蒜得足。
0: 好，蒜香味其实它很重要，
1: 对的，
0: 在海鲜里面它非常适合跟它来搭配。
1: 没错没错，别讲究刀工切的颗颗大小一致，其实它的香味就不足了。啊，这烟火气的菜就得是有烟火气的状态。
0: 没错，这个蒜香味已经出来了，朋友们啊，
1: 没错，来，
0: 非常的香。
1: 接下来就是咱说这个 五切的辣椒，
2: 切辣椒，
1: 放进来。
0: 这辣椒呢，要把表面上那层水汽啊，要给炒掉。
1: 哎，没错，
0: 它留下就是那种辣椒的肉香了。
1: 是的，是的。炒的时候呢，尽量用这勺子底下，给它这么压一压，给它这么揉一揉，哎，尽量的是这样啊，
0: 彻底把水汽出来。
1: 对，出水汽的同时啊，就是说让它

0: 略微的感觉好像辣椒有点发黏，看到了吗？
1: 能，
0: 说明炒的火候到了。哦，好，然后把八爪鱼一定要把水控净啊，给它放到锅里来。这个时候不要去翻锅了啊，干嘛呢？赶紧把这个碗汁啊快速的拎到锅里来。哎呦，这么一淋，然后不着急翻，稍微让这汁儿有一个定型的过程。
1: 对，
0: 然后大概是几秒钟的功夫就开始来翻了。哦，你看，
2: 好香啊，
0: 是不是？好，赶紧出锅，前后也不过也就10秒8秒。哇，来，
2: 朋友们，其实呢，今天大厨们啊，为了让大家更好的了解这些食材，讲得很细，但其实炒起来真的很快啊，这道快手菜。真的就好像是你坐在了户外，然后吃着小炒的感觉，那味道怎么样呢？一会儿我们尝一尝，跟您分享。真香。来，咱加上一块尝一尝。
0: 哎，好，
2: 来。
0: 味道真的是炒出来的，
2: 你要是光吃足的话呢，它是那种非常脆的，非常耐嚼的。吃这个头的部分呢，它里面有爆汁，里面那个汁是非常的鲜，然后头呢非常的嫩，这两种感觉交融在一起，感觉特别过瘾。
3: 其实这种小海鲜在烹制的时候啊，一定注重它这所谓的这个火候的问题。
0: 对
2: 对，
3: 就是稍有不慎，你炒的就会老了。
2: 它这个辣椒炒得非常合适，一定要把它炒够软，
0: 对，
2: 再放海鲜，然后把那个汁儿迅速和它融合起来，所以里面又能吃出鲜味儿，能吃出点甜味儿，
3: 没错，
2: 能吃出辣椒的那种淡淡的微辣，这种味道交织在一起啊，特别的下饭下酒，就好像身处那种海边城市大排档的感受。
3: 回了我们胶东老家了。
2: 对，不一定非得是胶东，河北也行啊。
3: 对对对对 对，
2: 只要是海边，我都可以点上一道这个海鲜，然后吃上这种烟火气，感受一下大厨刚炒出来以后那种热络的场景，一口就让我回到了海边的感觉。
0: 让你说完之后，我怎么感觉海风吹过来了呢？
2: 是。

0: 八爪鱼洗干净，螺丝椒切丝备用，锅中焯水，加入姜片、葱、料酒，水开后下入八爪鱼，汆烫40秒，捞出控水，锅中放少许底油，下入蒜、姜、葱爆香，再放入螺丝椒炒至翠绿，随后下入八爪鱼，烹入料汁，大火快速翻炒均匀即可出锅。划重点，八爪鱼用淀粉和糖可以清洗得更干净。
1: ECL 超级桶洗衣机拥有540毫米超大桶径，6D 提升筋，海波纹内桶，带来出众洁净，温柔守护，干净又护衣，就选超级桶。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哇，朋友们，就像我的皮肤一样那么洁白，那么水嫩。
5: 我觉得你的皮肤应该是这个我觉得你的皮肤应该是这个。
4: 你去上一边试试
5: 那这个没关系。
4: 不是那一层膜谁要那个
6: 好，把八爪鱼快速的到
4: 辣着了，这就可以了啊！对，一旦你一边炒一边被辣着了，说明它的香味就出来了，
6: 就是呛鼻子就对了啊！
4: 对，
6: 这香气就出来了。
4: 是，
7: 粮盈仓满，过熟年丰，又是一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山野、河湖、平原都酝酿了什么丰收大礼？
8: 您带的是咱们北京的特产栗子，
9: 今天用的这个是我们贵州菜的灵魂，
8: 这大闸蟹还冒着泡呢，倍儿鲜活。
10: 小号一响，黄金万两，大豆丰收了，
11: 丰收大满仓，出锅喽！
8: 丰收快乐，
7: 丰收硕果怎么吃？快跟大厨学起来，沉浸式感受丰收的喜悦。

0: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1: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0: 一家通宵营业的小店，只卖一道菜，却能收入百万。
1: 我最低每天我固定的至少是150斤。
0: 一户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农舍，藏着一位小有名气的养。一家通宵营业的小店，只卖一道菜，却能收入百万。
1: 我最低每天我固定的至少是150斤。
0: 一户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农舍，藏着一位小有名气的养牛高手。

0: 造财富的麻辣鲜香。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浩浩乌江流过千年思南，这里水通巴蜀，舟楫往来，曾经是乌江上热闹的航运口岸，被称为乌江明珠。今天我们要找的思南人气小店就在乌江岸边，据说他家通宵营业，而且早餐也特别受欢迎。早晨7点多，我们刚进店，却发现店里一个客人都没有，而且老板竟然正要关门。
1: 我们家的老顾客都知道，农历的2和7我们早上不营业，我们早上是在思南的那个一桥底下摆摊卖牛肉汤锅。因为那边我都是摆了很多年。
0: 按照思南本地的习俗，农历逢2和逢7都会有集市，到赶集的日子，黄成锦就会带上做好的牛肉去摆摊。看来看去，店里只有3张小桌子，忙里忙外的也只有黄成锦一个人。这真的是一天能卖出去200斤牛肉的人气小店吗？刚吃好摊位，牛肉还没煮好，这边已经有位客人坐下来等候了。
2: 我们是每一场天天都要来吃的，
3: 每一场每天都过来。觉得他们家汤锅味道怎么样？
2: 可以，好吃的。他妈妈我自己会杀牛吧，他们妈妈杀10多年的牛嘞，他们的牛肉是新鲜的，不是冻的那种，
3: 而且是咱们本地的。
2: 对，
3: 很认可他们家味道。
2: 对。
1: 这个是绿豆粉跟米粉混合的。你是大伯啊？你今天昨晚上没给点头啊？
4: 有了，
1: 有的，快坐着啊！有的。2碗牛肉啊。
0: 在摊位上帮忙的是黄成锦妻子的姐姐，盛汤、加粉、上菜、收钱、打包、洗碗，两个人忙到飞起，但举手投足全是默契。
5: 每个人要把每个人的优势发挥到极致嘛。那我姐的话就主要是做那个，把给我做售后，她就是我一个坚强的后盾嘛。
6: 切肉、切菜那些。
5: 然后我的话主要就是在。可能熬夜吧，因为女孩子嘛熬夜也不太好，所以说我是男生嘛，可能会多担当一点。
6: 就是我和他两个人
3: 、两个人为主，等于白天的时候你比较忙。
6: 白天一个人反正忙得过来吗？
0: 摆摊1个多小时，第一桶牛肉汤已经快卖完了。这时黄成锦也准备回店里去，因为今晚要用的牛肉还在锅里。
1: 你这也才跟说的啊？
2: 啊，吃牛肉。
1: 今天吃牛肉的。
2: 啊。
1: 9点10点多了。啊，我跟了你前面那个包子去。说的轻啊，你妈妈晓得不呢？
7: 这个是
1: 我朋友的儿子，也是我们家的老顾客，他今天有点身体不舒服，现在才去学校。就每到就有时候

0: 他妈妈有时候在忙嘛，他会来我这边吃早餐，或者是因为今天我没开门嘛，然后他就拿点零钱打车去学校。
1: 你跟你的顾客都处成朋友了？
0: 哎，就像朋友一样的了。这个牛栏它也差不多一块好了。一头牛的话，它这种铜骨它只有四根，然后像我们熬这一锅汤的话，我基本上会用到八根牛铜骨。
2: 黄承请做的牛肉汤锅，肉是清水炖煮，真正的调味全在做汤的这一份炒料里。把新鲜的遵义辣椒切碎后和蒜泥搅拌在一起，冷锅下料，倒上本地的菜籽油，再加入八角、茴香、香菜籽、山奈等秘制而成的炒料，小火炒至辣椒变色，就可以盛出来备用了。中午十二点做完炒料，黄承请终于可以下班了。
3: 我媳妇是这边的嘛，就是我的老丈人跟岳母，他们家在思南做牛肉生意已经是有三十几年了，所以说这个板块对我来说就是一大资源啊。我们一开始是卖早餐
4: 啊，
3: 那卖早餐我就会发现，早餐也就是那一两个小时，而且说实话竞争也很大。刚开始我说晚上开开试试，然后我就会发现，我当时是我记得我是从下午五点半，那个时候要早一点，五点半到那个十二点，就到十二点，然后我就要去休息了。那慢慢的就有时候你就说到十二点，那个一直来顾客，你不可能说啊我们已经下班了，那我就说再守一会儿，慢慢时间就推到两点。那有时候到两点以后，你就会发现，那离我卖早餐的时间都只有两三个小时了，那我就再坚持一会儿，再继续，慢的就在顾客心目当中，只要想着吃粉儿、吃牛肉，就来我们家了。
2: 原来黄承请开的是一家真正的夜店。晚上六七点开业，做完夜宵直接做早餐，直到中午才休息。刚才见识了集市摆摊的热闹，那么晚上的生意又如何呢？
3: 我们熬好的汤倒在里面，炒好的炒料放在一起，然后烧开以后，然后我们就陆续的就先放牛肉、牛杂，然后把它全部放在一起煮开以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出餐了。因为真正牛肉汤锅来说，它一定是要有杂配在一起，它吃起来才不会那么腻。因为西红柿的话，它在里面哈，它煮出来那带那种自然的那个酸，它是提鲜的。在思南呢来说的话，我们都是十块钱一碗，只是说晚上我们的在凌晨十二点以后，我们的单价是十二块钱一碗，98一斤，就小锅的一份。人多的话，那可以选择，比如说一斤半啊、两斤啊、两斤半啊、三斤啊都可以，不够了再加。
2: 其实这家店只有一道菜，那就是牛肉汤锅，小碗10元，大锅按照肉的分量计价。不管几个人吃，店里的米粉和绿豆粉全都免费。
4: 哦，你在这里做了这么久，就是为了等打包这一份是吗？
5: 啊。
4: 哎，你是专门到这儿来跟他聊天的朋友呢？
5: 我是聊天的。
4: 那你今天要到他们家来吃吗？
5: 啊，对对对。
4: 觉得他们家味道怎么样？
5: 味道非常好。
4: 味道非常好。
5: 嗯。
4: 是不枉费你在这等了差不多20分钟，在这要打包一碗走。
5: 对对对，经常这样。
2: 黄承请选用思南本地黄牛肉，清水炖煮之后，再加上自家秘制的炒料，这一锅牛肉汤锅真叫一个漂亮。小小的麻，微微的辣，混合着各种香料的香气，牛肉紧实又浸满汤汁，牛杂滑嫩清亮，一入口唇齿清和，瞬间引爆多重味觉感受。只想起那一句多彩贵州，这真是多彩的思南，多彩的牛肉。
3: 如果是煮粉的话，在150碗左右。那我一晚上就是像现在嘛，周末可能会好一点，周末的话有时候7、8锅啊这样子，然后平时的话它能再少一点的话，在5、6锅的样子。
2: 没想到夜色渐浓，这个小店真正的主角才刚刚登场。
3: 今天天气比较冷，然后这种氛围的话，我就把篷布给围起来。啊？
1: 钱？我没打火。
6: 我给你加点气，我给你加点气。
3: 当晚的是20块钱一晚。
6: 有的。
4: 来，你去。
3: 啊，那我拿大碗是，比如说有些客人他说需要多煮一点，方便他，分担一点。对，是这个意思。煮面条啊，锅。哦，大包，要的，哈，要的，大干包哈，要的。我不搞酒噻，
1: 啤酒呢？
3: 我痛风都才好，我还搞个啤酒的黑咯。
7: 一般下班就过来，
4: 下了班就过来。
7: 对，
4: 那你一般过来会点什么呢？是像今天这样点这个？
7: 我就吃绿豆粉。
4: 觉得味道怎么样？
7: 好吃，挺好吃的。
4: 那你是经常会来他们家店吗？
7: 基本上天天来。
3: 那个，好嘞。
2: 络绎不绝的客人给了小店通宵达旦的热闹，而灶台前的黄成琴成了孤独的美食家。6年的坚持倾注在这一锅一味中，打造出了这一份思南的金色招牌。
4: 听说你们也是做厨师这个行当里的？
8: 是啊。
4: 就在这附近工作吗？
8: 乌江酒店的厨师啊。
4: 哦，今天准备吃点什么？
8: 吃个什么火锅呀？
4: 牛肉汤锅。
8: 啊，对。
4: 他们家最出名。
8: 这是我们厨师长。
4: 哦。你们从你们的角度来说一下，他们家这个牛肉汤锅好吃在哪儿？
8: 好吃在哪儿？
9: 就是分量足。
4: 分量足。
9: 麻辣味足。
4: 麻辣味。
9: 本地口味还可以。
4: 本地口味不错。他们家的肉做的这个质感怎么样？
9: 还可以。
4: 不错。得到了专业人士认可。
3: 我不是来吃这一碗粉，我觉得今天我就觉得好像，今天没来你这里报道，我觉得心里像少了点什么，就是有一种情怀在里面。我最低每天我固定的至少是150斤。
10: 一天呐？
3: 一天。
10: 那多的时候会到多少呢？
3: 多的时候就是节假日了，节假日可能我会准备到300斤左右，那是翻倍的，是想做这种老字号。我只做一件事，我就是卖牛肉汤锅牛肉粉，把这件事情做好，我觉得都已经是
10: 很不容易了。
2: 乌江边的这一碗牛肉汤锅成功的关键，第一是用心，第二就是食材。
11: 哎呀，这个是郑州的土疙瘩，小弟儿，
4: 我怎么觉得你看到这个正宗的土牛，觉得很高兴呢？
11: 价钱不一样哎，你看那一种管5000多，这个多的4、5千块钱，对不对？你别看它小。
4: 别看它小，但它值钱啊！
11: 那里那个啊，能管4、5千，它这个它也能管4、5千。
2: 思南黄牛是贵州优良的地方黄牛品种，它肉质紧密，有坚实感，韧性强，在本地很受欢迎。不过，纯种思南黄牛体型偏小，生长也比较缓慢，于是最近20-30年。本地农户经过杂交，养起了这种土杂牛。这种牛既能兼顾思南黄牛的肉质，又能增加20%左右的体重。
11: 它那个西门塔尔那个肉，它是粉嫩粉嫩的，它有一点那个带那个水分比较重。这个撒开它很干的那个水，这个肉。
10: 前现在在栏的有多少啊？
11: 现在在栏的有115头。
10: 你一般要养到多长时间去卖呢？
11: 有的时候是半年，有的时候是一年。比方说像这些瘦的，就是我刚开始买的有1个多月，瘦的这种，6块多嘛，我买的吧，等于是买过来越肥，越肥了，半年或者半年一年，它有的下崽，好的话就把它留起，不好的话就把它
10: 卖掉，
11: 卖掉，这个膘差不多就起来了，就打到那个6层都膘了吗？
10: 从它身上能看出来。它确实是比较壮实的，
11: 对，它那个背很宽的，
10: 对对对对对。刚才那边那个，您说刚买回来那个就有点瘦，
11: 对对对，像那种就是瘦嘛，像这种就是瘦，你看它太瘦，对，这种就是瘦，
10: 这个骨头都看得出来。
11: 对，这个价格在13块左右。
10: 你是说早上还没有喂料，那你一会儿要喂吗？还是
11: 赶出去就不喂啊？
10: 赶出去
11: 啊，要放出去啊，
10: 放到山上去。
11: 对，
2: 吴银翠养牛已经快5年了。每天早上他最重要的事就是开门放牛。
10: 一般早上什么时间放啊？
11: 一般就是六七点。
10: 六七点、今天还算放得晚了。
11: 对，今天放得晚。
10: 他就自己走了。
11: 对，他自己就都走了。

0: 之前是养羊，养羊种地，养羊养了20年了。因为我就是看中这片山了嘛，这是我最好的优势吧。对，这片山里，你假如说你不要牛的话，你光养羊的话，那这片山你坐在这里不就太浪费了？
1: 山上还有十几头牛，
0: 30多头。
1: 30多头？
0: 对，大小有30多头。海边山上我100多头嘛，这里70几头。啊，
1: 那30几头晚上也不回来吗？
0: 不回来，他自己那上面有水，他自己那个树林子里面有干的地方。也一天三天两天的时候又去看一下。
1: 哦，你是说有时候你会自己上山去看？
0: 自己上山去看。
1: 你找得到他们？
0: 找得到。
2: 吴云翠的家身处深山中，房前屋后都是连绵的山丘，但这样冷清的位置是他专门选择的创业基地。
0: 荒山面积可能有三十百亩那个样子，然后我自己种那个草地是300多亩，我自己承包的应该是500-600亩那个样子，这些都是100块钱一亩。比方说我今天去那头牛没有下崽啊，如果说我明天后天去，有可能它就在那里面下崽了，因为我才知道我一天多少牛下崽没下崽就知道啊。你要去一次，你就要去顶一下树啊，看有插哪一头，就去找，不插就不找了。
1: 所以虽然说他晚上不回来，但是你每一天这个数量啊，牛在哪，其实你都是知道的。
0: 对，3-5天我都得上去看一下的。都得去找，你不去找怎么行？你放养的和圈养的肯定价钱肯定就不同了嘛。
1: 对，它这个肉质都不一样。
0: 对，不同。
1: 它吃的东西也丰富，
0: 至少要悬殊2块钱。
2: 正说着话，吴银翠发现有一只被牛妈妈遗忘了的小牛掉队了。
0: 他还不去嘞，
1: 他为什么不去啊？
0: 他没跟到他妈妈，
1: 他没跟上，他就有点不敢去了，是不是？
0: 对。
1: 他在叫他妈，他妈也不理他。
0: 他又要，他又要跑回。不去，
1: 欢快的回了，你成功了你。
0: 还不去，
1: 太调皮了这个。
0: 他自己出去了，他不回来了。他就不允去。
2: 放牛归山，既能保证牛肉的品质，又能降低成本，一举两得。经过几年的不断努力，吴银翠养出来的牛个个膘肥体健。因为养土杂牛出了名，他甚至培养出了专门养小牛的上家。
0: 他搞这个养殖也是我

0: 那也给他介绍的。
1: 您家现在养了多少牛啊？
2: 30头。
1: 30头左右。
2: 他开始，我们刚开始进的就是这种大的，这些牛都是这些大的下的嘛。然后我把那个大牛都卖掉了，还有标情的，现在就养小牛。
3: 张双林家的养殖场不大，但这里全都是纯种的斯南黄牛。
1: 你是经常上他们家这儿来买吗？
4: 对。
2: 这个牛怎么也有半岁吧？它
1: 半岁左右。
2: 我怎么也要到4500啊？怎么样的嘛？这个差不多的，4500怎么样也？那个几十头了，怎么得要有吗？
1: 哦，几十个小牛。
3: 看完小牛养殖场，吴云翠接了个电话，就赶紧往回赶，因为家里一下来了两位想买牛的买家。
5: 跟到你的情况也是，你想喜欢买哪一种？反正我们觉得哪种都不缺。
2: 这种嘛，啊，挺好的。
5: 40个多应该没问题。
2: 30块几嘛？
5: 40块二嘞。
1: 您是过来买他家的牛的？
5: 对啊。
1: 哦，今天是有带着什么想法来吗？准备买几头吗？
5: 就是看这个行情来嘛。
1: 那他们家牛的这个品质怎么样？
5: 这还可以。
1: 我就想知道，如果你今天来选，你拿什么标准来选呢？就是你今天想买哪一头，你怎么？
5: 这个就是看主人家了，是吧？他像我们镇上来买牛的时候，是吧？卖什么都要，买什么牛都买，卖什么牛都买，是吧？他如果说你买去这个烧肉的，是吧？这个又不一样，就是看他买哪一种。
1: 哦，来，
5: 按照主人家来说。
1: 牛还得看看你想卖什么样的牛。
5: 对，但是
2: 我喜欢这头我不愿意卖，我要卖的是这一头。
1: 啊，那比如说你要打算卖它，是为什么打算卖它？是因为觉得反正它也不会长得太。
2: 那标也差不多了嘛。
1: 啊，
2: 这个标也差不多了，你再喂也没有什么意思了嘛。
1: 哦，从你的角度来说，就是我再养在这儿，
2: 对，
1: 它也涨不了多少价了。
2: 对，你再喂它也涨不多少了。
1: 那就差不多可以卖。
2: 哎，我把它卖掉了，我去买一个，
1: 再接着
2: 接着再来那养，它可能就
1: 明白了。
2: 哎，就比这个要长起来就要快一点了嘛。
1: 就是不用出去把牛牵出去再卖了，总有各种各样人上门来买。
2: 哎，不用，不用，一般我们的牛羊基本上都不上市的。
5: 买了30多个。
3: 这些买牛的经纪人几乎天天游走在思南的乡村里，全都练就了一把绝活，活牛不用上秤，直接估重报价。不过看起来今天好像还不是个成交的好时机。
2: 这鸡给你拿好多久？这鸡给
5: 10万多少？
2: 10万9。
5: 10万是什么？
2: 10万8。10万8没了就没事了，那是不为了。你敢要的话，也就花点生意。
5: 10万5800呀！
2: 啊，不买。
3: 今天生意没谈拢，送走了买家，吴银翠又去忙着喂料和清圈了。在他的心里，只要有牛有草，就有的是干劲，有的是希望。
2: 我每一年就坚持在30头、40头左右嘛卖掉。
1: 今年已经卖了多少了？
2: 今年卖了有12头。比方说去年他们有养殖场要的就是我们这个斯南土黄牛，给我们这里的买了有30头。这个我也可以卖啊，
1: 小牛。
2: 对，小牛一次性我就卖了30头，保持这个数量，保持把这个牛把它养好，管理好。我之前本来是这个地方是搞山庄的。我是计划是开山庄的，准备开山庄的。
1: 有这个想法吗？
2: 对，因为我自己有羊有牛，对吧？还可以，那上面还可以养点鸡，反正我在慢慢的往那方面在发展。我这个人胆子大，就是敢闯，我想怎么搞我就敢去做。
1: 对，
2: 就是
1: 就是
2: 反正就是抱着就是你不去闯，你永远都不知道成功还是失败。反正我闯了，成功失败自己也不后悔。
6: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

0: 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1: 本地好牛，本土风味，山间好物成就了城里的烟火。依托乌江流域的生态禀赋和贵州美食的独特风格，思南人守住了在家门口增收致富的底气，也为县域和乡村的振兴之路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2: 金龙鱼1:1:1，
3: 不同于单一油种，
2: 精选8种健康好油，
3: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3: 健康好油，
2: 我选金龙鱼
3: 1:1:1。

0: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生态为骨，文化为魂，青海青青黄河旅游带精品线路吸引游客纷纷前往打卡。
4: 抬头呢，还可以远眺到丹霞群山，尤其是刀片峰特别壮观。
0: 黄河风光，丹霞地貌，民俗风情，青海打造文旅消费新场景，构建全域旅游新格局。
5: 我们现在每天基本上是1000人次左右，每天我们营业额在10000多。
0: 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6: ，UMIT 电缆，多种山地蓝莓。

百搭各种调饮，让相遇更闪耀。 You Meet 电缆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0: 有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2: 禾业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助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0: 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脉北麓的约古宗烈盆地。作为黄河干流发源地，黄河在青海境内走了1694公里。青海一省贡献的天然径流量接近黄河总水量的一半。2026年5月，青海省正式发布青青黄河旅游带精品线路，串联起黄河源头、坎布拉丹峡、贵德青青黄河、龙阳峡大峡谷、河黄谷地等核心资源，覆盖海东市、海南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构建起生态为骨、文化为魂的全域旅游新格局。此次我们青海黄河游的首站是海东的民和县，作为青海的东大门，古老文明与鲜活烟火在这里完美撞了个满怀。夜幕降临，桃花源夜市便点亮了整座小城的烟火，成为旅游线上最热闹的网红打卡地。
1: 来到我们的夜市的入口啊，就看到我们的标语叫青藏游从民和走。
2: 对对对，
1: 说明我们这是一个青藏自驾的起始点是吧？
2: 对对对，是。为什么？就是我们这边我们民和的人主要就是说我们民和是青藏的始发站。为什么这么说？就因为是民和属于青海的最东部，它是和甘肃交界就最近的一个地方，所以说我们把它叫做是青藏的始发站。我们民和人主要就是把这句口号当作我们就是民和文旅的一个象征性的标志性的标语。
0: 这个桃花源街市今年刚刚经过提档改造，以集中箱风格全新的面貌面向市民。华灯初上，夜市霓虹次第亮起，许多市民和游客都会来这里度过夜晚的时光。在市集中，我们看到一群穿着古代服装的姑娘，这是在干什么呢？
3: 我们是 NPC 互动嘛，也是快闪，就是大家在夜市中游玩的时候，我们可以跟小朋友大朋友一起互动，然后是表演节目这样子的。
0: 每天晚上夜市里都有随机的快闪活动，还有这种真假难辨的同人表演，在市集中也吸引了很多游客驻足观看。
4: 跟游客们在这里玩的同学互动一下。
5: 那做这个工作辛不辛苦啊？
4: 辛苦肯定也是有的，就比如说有一定的，要有一定的意志，然后要坚持一段时间，像精神上面，然后眼睛也会特别空，但是快乐肯定也少不了。
0: 来逛夜市，自然少不了特色小吃。这里没有千篇一律的网红小吃，全是实打实的本地风味。来到青海，怎能不尝尝特色的西北烧烤呢？
3: 这个辣子烤肉味道绝了，肉外焦里嫩的，咸香中又带点辣。
6: 它的这个辣椒和油呢，油味又特别好，盖过了这个羊肉的膻味，特别好吃。
0: 辣子烤肉是独特西北风味的羊肉串，烤制手法具有西北粗犷豪迈的独特风情，许多游客逛夜市都必须来上一把。
7: 羊腿肉主要烤出来的肉质好，羊肉串我们这西北就是都是羊腿肉烤起来，再主要一个就是个辣子啊，这个辣子放上去就灵魂就在主要辣子上。
0: 青海烧烤的特点就是旺火炙烤，烤到七分熟，外焦里嫩，最后撒上一大把辣椒，将羊肉串均匀地包裹起来。
5: 咱这里面都有多少种辣椒啊？
7: 这有，那豆子佐料全部都算上有七八种、十种的。辣子光就辣子有四五种，还有那个豆子啊、大豆啊、芝麻呀。都有那里面火进去的，所以它就是香而不辣，辣而不腻。
0: 近年桃花源夜市升级改造后，裹挟着河黄大地独有的烟火气息，越来越多的外地游客来到这里打卡美景，品尝美味。
2: 我们就是如果是举办大型活动的话，最多的话我们这里面就是日均人流量在2万左右。 然后如果平常的话就在1万左右，过去就在1万左右吧。最好的就是我们就是拼尽全力啊，各种活动引流的话，也就是最多在1万左右，然后现在就是2万左右。
1: 那现在是直接翻倍了？
2: 翻倍了。
0: 除了烟火满满的夜市风光，今年弥河县新进出圈的露营晚风火锅也是沿黄河旅途的爆款氛围感打卡点。这片占地23亩的城市微露营地紧邻客运站，交通便捷，游客驻足城区就能沉浸式体验晚风露营火锅的惬意时光。整洁的草坪错落排布着精致帐篷，暖黄灯带缠绕在帐篷与绿植之间，氛围感直接拉满。
2: 这里这晚上一到晚上啊，就是这样一个有灯光，然后还有歌曲可以欣赏歌，一边听歌一边吃火锅，完了以后就是孩子们还可以在旁边的这个沙滩上玩耍，我们觉得就比较方便，然后又比较惬意。
8: 我是从周边过来的，红谷区过来的，然后这感觉氛围特别好，晚上灯光啊啥的，然后还可以看看电影，然后听歌，还感觉挺不错的，挺惬意的。
0: 负责人马小编告诉记者，去年这片场地还只是民和县汽车站前的一片空地，一直无人看护。今年民和县汽车站决定利用这片闲置场地打造出客运站前僧侣休闲城市营地。到目前为止，场地共有56个帐篷、12个天幕、4个茅草屋，还有沙地秋千，吸引不少亲子家庭前来游玩。
9: 我们现在每天基本上是1000人次左右，主要是这个消费是这个火锅，以及这个免费来观影的免费的这人员也是比较多的。周边县城像我们这个临近的红谷区海石湾，还有乐都、平安的以及兰州的部分游客也到我们这个地方来旅游消费。
0: 马小编既是这片露营地的负责人，也是民和县汽车站的老职工。这片站前空地从场地设计到建设都是他一手完成的。
9: 当时这个设计呢，我们也做了设计，但是设计达不到我的满意。然后的话，这个营地的建设过程历时34天吧，34天我每天在这个地方，基本上都是凌晨回家，然后是白天指挥干活，晚上，下班以后呢再谋划第二天的工作，历时34天我们才打造出来吧。我们营地所有的这种牌子都是我亲自打磨，然后亲自写字，清漆刷清漆。营地它主要是以这个林地及木头为主嘛，那么我们更多的融入这种元素的话，老百姓看得更能感觉亲近大自然。你这个太阳能的我们都是网购的，网上才几块钱，然后的话这个投资也不大，而且使用还是比较效果是非常好的。平时我们这个拍夜景打卡的人特别的多，每天晚上我躺到床上都能刷着10几个到我们营地打卡拍摄的。
0: 马小编告诉记者，露营地开业以来人流量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期，轻松惬意的露营火锅十分受市民追捧，也有不少外地游客特意来打卡体验。营地还规划推出冬季雪地火锅业态，实现四季常态化运营。马小兵估算，按照目前的客流量，预计很快就能收回成本。
9: 我们民和客运站投资金额100万左右吧，这个是现在目前的收益呢还是比较可观的，每天我们营业额在1万多，企业的收入在3000左右，以前我预期的话基本上一天能收入个1000多，但是现在我们能收到3000以上，最长1年半我就能收回成本。
0: 到桃花源也是逛吃打卡，在汽车站感受露营晚风，民和打破白天看景夜晚走人的旅游短板。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游客被吸引到民和，停留在民和，真切感受到青藏游起点城市的独特烟火气。
10: 近年来我县坚持文旅融合，大力挖掘合法文化资源，青藏游从民和走的品牌 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尤其是围绕青青黄河生态旅游带，我们中间打造省级的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的集聚区。
0: 今年上半年，海东市打造青海最早花开、最早浪山、最早春游沉浸式轻旅游微度假网红目的地系列活动。活动开展期间，海东市累计接待游客超46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约10.5亿元，有效带动了餐饮住宿、商贸零售、休闲娱乐等关联业态营收稳步攀升。海东独有的土族纳顿节更是沿黄河文旅路上不可错过的民俗盛宴。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纳顿节被誉为世界上最长的狂欢节，每年农历7月至9月持续上演，横跨夏末初秋，是土族群众酬神祈福、欢庆丰收的盛大民俗盛会。
11: 纳顿是我们土族特有的节目节日，是庆祝丰收的节日，也是感恩的节日。
0: 节日期间，民和的各个乡村锣鼓喧天，热闹非凡。身着传统服饰的土族群众齐聚村落广场，悠扬的乡土唱腔，热闹的民俗仪式，氛围感拉满。土族群众跳得欢喜，外地游客看得开心。
12: 我从小自己喜欢这个跳的舞蹈，这个慢慢的琢磨的跳的。
13: 您今年多大年纪？
11: 我是70岁。
13: 70岁？
11: 哎，70岁属鸡的。
13: 就每年都会参加这个活动是吗？
11: 哎，我
13: 每年都跳是吧？
11: 哎，我们就每年就跳。哎，每年跳，我们这个跳上就非常高兴。哎，我们就非常高兴。
0: 来到民和县，自然也要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饺团，您一定不要错过。对民和人来说，秋收时节正是吃一碗新豌豆面饺团的时候。
14: 外地的饺团的话，它就是多是用那个荞麦面和玉米面为主的，然后那个就是像甘肃的话，他们会有那个洋芋打的饺团，然后像那个陕西的话是用玉米面，然后民和的饺团的主要核心就是那个豌豆面。豌豆面的话，它口感是比较那个绵柔的，然后豆香味比较足。
0: 饺团顾名思义就是搅出来的饭团，先在平底铝锅或深口铁锅里倒入少量菜籽油和适量水，待水烧至沸腾，一只手往锅里一把一把撒面，另一只手拿擀面杖朝一个方向使劲搅动，边搅边根据粘稠度续加开水，全程小火防止粘锅，搅到稠稀适宜。搅团的关键在搅的功夫，一碗搅团是否好吃要看搅的力道。在民和乡村，人们常把浆水、酸菜、炒菜搭配搅团一起食用，吃时再加些蒜泥混成一口综合香。这道软糯易消化的面食承载的正是几代民和人的记忆与乡愁。2026年7月，国务院关于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的批复明确指出，扩大优质文化和旅游消费供给，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融合发展，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正式纳入国家顶层设计，奔腾千里的黄河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沿黄河一路向西，第二站我们来到了黄河清水之乡循化。作为青海青青黄河旅游带的关键节点，这里坐拥境内90余公里优质清澈黄河干流，是黄河上游名副其实的清水画廊。依托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契机，循化打造了老牌特色 IP 国际抢渡黄河极限挑战赛。作为青海三大国际体育赛事之一，这项赛事是国内高海拔公开水域极具影响力的极限运动赛事，凭借高海拔、低水温、急水流、低含氧的独特赛场环境，成为挑战自我、勇闯极限的特色体育名片。 每年夏季，来自全球1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游泳健儿齐聚青青黄河之畔，在碧波激流中奋勇竞渡，逐浪前行，上演一场场惊险刺激的黄河逐浪对决。坐落于黄河岸边的黄河彩兰高原现代农业产业园，是循化农文旅融合的标杆打卡地。依托高原充足日照与青青黄河优质水源，孕育出四季不断的特色果蔬。园区划分采摘体验区，油桃、葡萄、无花果、高原甜瓜、蟹辣椒等果蔬错峰成熟，四季可摘。每到周末和节假日，不少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乐趣。
6: 因为这里风景好，然后每个季度有每个季度的花呀不一样，采摘那个每个季度采摘的样品种类水果蔬菜都不一样，然后我是经常来的。
3: 这边风景好，然后也靠着黄河边，然后就是周末的时候约几个就是朋友一块儿到这边旅游玩一下，拍个照。
0: 游客们在温室大棚中亲手摘下了鲜果，果香清甜，汁水充盈，带着高原独有的纯净口感，现摘现尝，在黄河之畔收获田园松弛感。
15: 这片区域以前是以传统农业为主，传统农业受这个季节和气候的这个制约比较大，而且它的种植时间只有5到6个月，冬天是没有办法生产的。后面我们这边建了578栋高标准的日光节能温室，像这个黄河彩兰园区现在以这个高标准日光节能温室设施农业为主，这个就是改变了，就是可控，它可控这个季节和气候影响，然后就是四季可以种植。像我们这个园区的话是年供应蔬菜能达到7500吨。
0: 沿着黄河继续向上游前行，就到了青海化隆。这座闻名全国的拉面之乡，借着155文旅融合的东风，将拉面经济与黄河风光、古村研学、生态康养融合在一起。据说这里黄河边就有一处风景独特的古村庄。阿河滩地质文化村是青海省黄河流域首个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4星级地质文化村。这座坐落于黄河岸畔的纯撒拉族千年古村，可以看到独特的丹霞地貌和黄河接地遗迹。依托古村资源，当地大力发展撒拉族特色农家乐，盘活乡村闲置民居。记者来到农家乐时，就见到许多游客坐在庭院里品尝撒拉族美食。
16: 撒拉族的这个面食比较好，包括那些什么馓子呀、包子呀、糖包啊、炸的那些什么油枣啊，那些都特别好。
17: 这个是一鸡两翅，这个是汤，它炖的一个汤，然后味道特别鲜美，尤其是这个汤。还有这个是它的一鸡两翅里边的另一翅，就是干锅鸡。你看现在看着都有特别有食欲，是吧？
0: 韩维忠是阿河滩村的村民，今年在当地政府的资金支持下开办了这家农家乐。开业以来，每天都有许多游客来感受撒拉族的独特风情。
18: 在家里面就是弄家庭田园经济，目前来说的话也这个也挺好的。每天就是顾客就是来2桌3桌这样的接待的话，最起码能就是一个月下来的话7000-8000块可以能挣。基本上我们民族特色都是用木头花草呀这样的，但是现在我们自己做的就是花草那样的煤房，就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木质结构的，就是一个厅子。
0: 韩维忠的农家乐主打的就是撒拉族特色美食，风味独特的撒拉饼一定要尝尝。高原面粉反复揉打至面团光滑筋道，将面团擀成薄圆饼，最后放入平底锅文火慢烙。看着面饼在热力作用下慢慢膨胀鼓起，色泽渐变，逐渐烙至两面金黄酥脆，整个制作过程烟火气十足。出锅的撒拉饼层次分明，外酥内软，麦香醇厚，带着高原食材独有的纯粹风味。
18: 一般我们这边都是撒拉族的家常饼，像这个的话是我们的撒拉饼，一般是就是白饼，一般是油饼， 喜欢油的他就吃这个油饼，喜欢吃那个白饼的吃那个白饼。这是我们阿克丹的就是松骨炒的就是辣子炒肉啊，也是我们当地的就是一道特色，也是我们杭椒四号现在这是开发的就是这个辣椒。这是我们的是包炒一锅鸡。
0: 这里的农家乐还联动清秀工坊开设撒拉族刺绣体验工坊，把传统非遗搬进乡村院落，让游客沉浸式解锁撒拉族的特色文化。
18: 因为我们撒拉族女孩子孙孝七八岁的时候跟她的母亲要学这个刺绣，因为以前我们农村比较困难也比较穷，所以就是女孩子自己就一针一线的把它绣出来，以后等她长大了结婚的时候她的嫁妆。
0: 沿着黄河一路向西，第四站我们来到了青海黄南，这里的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水上丹霞地貌雄奇壮丽，独具一格。今年暑期园区实现全域对外开放，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在欣赏碧水丹山美景的同时探寻地质遗迹奥秘。
19: 这里是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在我身旁这座高达100多米、山体从底部向山顶逐渐的收窄变薄的山峰呢，叫做刀片峰。这也是园区内具有代表性的丹霞峰墙景观。在国内的丹霞地貌当中呢，像它这样紧邻黄河的高原干旱型的水上丹霞是比较少见的。丹山碧水交相辉映啊，这也为我们研究高原的地质演化留下了珍贵的地质样本。
0: 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拥有青藏高原上规模最大、形态最丰富的丹霞集群，是黄河沿岸最美的风景之一。除标志性的刀片峰之外，园区还分布着塔状、柱状、宝状、墙状等多样的丹霞地貌，一座座峰林拔地而起，气势雄浑。那么这些奇特的丹霞峰林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
20: 在全球的丹霞家族中，坎布拉是唯一第三系白垩系丹霞景观，并且这里正处于青壮年期。这里坐落在我国一二级阶梯的过渡地带上，因为气候干旱，雨水冲刷少，丹霞浑层含铁量高，内部结构相对稳定，而且山体重力剥蚀作用强，容易形成像刀片峰这样的绝壁。另外，坎布拉的价值远不止于丹霞景观，园区内还出露了三叠纪深海沉积剖面、中生代古火山群，是揭示古特提斯洋消亡、青藏高原隆升的关键证据，在全球都具备重要的科学研究价值。
0: 总面积3149平方公里的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今年暑期全域开放，给游客带来了多元游览体验。人们可以搭乘新建的户外观光直梯直达码头，乘船穿行碧水丹霞之间，近距离感受水上丹霞的震撼，还可以在山下的露营基地远眺丹霞群峰，品尝当地特色美食，沉浸式感受高原山水与民俗风情。青海坎布拉景区2026年度接待游客量突破20万人次。
21: 坎布拉碧水绕丹山，这里的景色真的是太美了。我们今天还逛了地质博物馆，了解这里地质演变的历史。这里可以休闲，又能获得科普知识，感觉这趟旅行特别充实。
22: 我是从河南过来的，来之前就听说这里的风景非常美，来到以后真的震撼到了，确实很美。这里的丹霞地貌的特色，高原气候的造成色彩的丰富，层次的分明，非常适合画画写生。我要把这美好的风景画进我的画里，带回家作为纪念。
21: 这边的景色特别的惊艳，我们在山下面露营，抬头呢还可以远眺到丹霞群山，尤其是刀片峰特别壮观。我们这次呢也感受到了这片地质独特的美丽。
19: 在这里我们不只能看到壮美的自然风光，而更值得关注的是这里十分珍贵的地质科研价值。在我身旁展出的就是园区里有上亿年历史的岩石标本，触摸这些岩石啊，仿佛是开启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能够真切感受到地球演化的历史沧桑。而正是这些地质地貌提醒着我们要敬畏自然，守护好这些地质遗迹。
0: 从黄河源头的澄澈清流到坎布拉的丹霞碧水，从河黄谷地的千年烟火到青青黄河的旅游带的全域联动，一条青青黄河串起的既是生态屏障，更是文化长廊与富民产业带。跟着黄河去旅行，青海正把绿水青山真正写成金山银山的生动注脚。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炎黄文旅热度走高，美景美食圈粉无数。记者踏访山西忻州，
1: 这里的黄河我们可以看到，它就像一条绿玉带，安静地铺在山脚下。
0: 在这里尝一口杂粮之都沉淀千年的风味，感受非遗文化跨越时空的独特魅力。一起再来听听黄河岸边长存百年的根源故事，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一座小县城，凭几样地方小吃，硬生生干出200亿的大产业。一屉包子背后藏着怎样的财富密码？
3: 每分钟大概流量有1000个包子到1200个包子左右。我们一天生产120万只左右，大概有30吨。
2: 传统街边小吃如何进驻洋快餐，甚至远销海外？一屉小笼包竟然还有身份证？
4: 利用这个数字化的手段，对58家小笼包工厂，从这个原材料的引进，到生产工艺的加工，到检测检验，一直到产品的出厂，我们进行全流程的溯源。
2: 欢迎收远销海外，一屉小笼包竟然还有身份证。
4: 利用这个数字化的手段，对58家小笼包工厂呢，从这个原材料的引进。

0: 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金龙鱼1:1，
2: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
1: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 健康好油，
2: 我选金龙鱼1:1。
3: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3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包子是一种再平常不过的小吃，全国各地都有各式各样的包子，但您可能不知道，在浙江嵊州有人把这只小小的包子做成了一个超过百亿的大产业，3万多家门店开遍全国，甚至走向世界，带动10万人就业。这背后究竟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在嵊州，一只合格的小笼包是有讲究的，净重25克，不多不少，褶子18道，一道不能少，头顶还留着一个小小的鲤鱼口。别小看这个口子，蒸笼一开，热气顺着口子往外冒，包子像在呼吸，褶子又把汤汁锁得严严实实，一口咬下去，鲜汁在舌尖上爆开。就这样，一只包子的故事要从清晨说起。
2: 也是从小吃到大的，
3: 因为我们嵊州本来就是一个碳水王国嘛，然后今天有朋自远方来，也带他们到这里来品尝一下。
1: 本地人从小吃到大，外地人一尝就上头，嵊州小吃店门口永远排着长队。
4: 工作日的情况一般是200-300个人，一般就是，然后到节假的时候那就是几倍以上了，就这样子。
5: 营业额能够做到翻倍，比方说4-5千，现在的话可能可以做到7-8千、8-9千这样子。
1: 要说嵊州人为什么这么会吃，得先从这座城的历史讲起。嵊州拥有2100多年建城史，饮食文化悠久，一方水土养一方味儿。靠山临水的嵊州人把米面的吃法琢磨了个透，以小笼包、炒年糕、炸面为核心，形成了面食、米粉、豆制品等4大类100多种特色小吃。而在这一大家子里，小笼包是绝对的门面担当。
6: 这个就是嵊州小笼包的一个标准大小，大约是重25克，它有18道褶，中间是一个鲤鱼口，口径大约是1厘米多。那么这个包起来费不费劲呢？到底什么手法？我们尝试一下。
1: 记者跟着当地非遗传承人沈伯良老师第一次学着包小笼包。
7: 大拇指是不放的，食指分开以后就靠上去。对，往上再靠。
6: 沈老师，这个包子啊，18道褶有什么讲究吗？
7: 这18道褶呢，你要封住口的话，大概至少要这么一个过程，你少了口子变大，啊，多那么过了。
1: 嵊州小笼包的产业究竟有多大？一组数据给人直观感受。目前，包含小笼包在内的嵊州小吃在全国开设门店超3万家，带动10万多人就业，门店加代加工企业年产值超过200亿元。但是当地的小笼包加工企业一天就能生产上千万只。我们在嵊州认识了一位90后做小笼包生意的女生。
8: 朋友说，哎，做小笼包去吧。那么我这样才一个机缘巧合去做的小笼包。
1: 2016年，25岁的裘娜辞了职，揣着凑来的40多万元回嵊州，开启了自己的小笼包店。这个决定最先不答应的是父母。在嵊州老一辈眼里，馒头佬是无奈之下的营生，并不是什么体面的事儿。可裘娜偏不信邪，她打定主意要让这只看似土气的包子体体面面地变成连锁店。2016年4月，小店开张，没有想象中的冷清，朋友带朋友，客人带客人，裘娜从早忙到晚。

0: 是朋友带朋友，哎，嵊州小笼包店的要这样开，干干净净的，然后要有服务员，就是那个时候嵊州小笼包才去做连锁。
1: 那是营业额大概一天能做了多少？
0: 最高的一天营业额做了2万多，平时嘛就5000多这样。
2: 最红火的时候，求纳的小店一个月纯利就有10几万元，门店一家接一家，很快开到了10几家连锁。可越做越大，问题也来了。嵊州小笼包讲究手工，口味全靠师傅手上的那点感觉，一个师傅一个味道，馅儿多馅儿少没个准。规模一大，标准跟不上，味道就不稳定了。2020年，因为经营不善，求纳的连锁店关门了。
0: 就是因为那其越做越大，然后自己没有标准，产品不够标准化啦，肯定要死在师傅手里。
2: 第一次创业铩羽而归，求纳没有认输，转头上了网。2020年，直播带货正火，学动漫出身的他对流量天生敏感，成了嵊州第一批请网红直播卖小笼包的人。首场直播销售70多万元，线下辛辛苦苦干一个月挣的钱，一场直播就到手了。
0: 到2023年8月18号，我们就把嵊州的一个小笼包带到了巅峰，到现在没有破过这个记录，20分钟卖了1400万，我自己去做助播的，然后他们接了我们这波流量，然后再往上走，然后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们就返回线下了，到顶峰的时候就马上转线下了。
2: 直播做到巅峰，求纳却选择激流勇退。2023年下半年，他开启第三次创业，不开店不带货，转而开工厂做包子。在他看来，直播带货的红利总有见顶的一天，可让全中国人都能吃到标准化的嵊州小笼包，这门生意没有天花板。走进这个恒温恒湿车间，记者看到从小笼包的发酵擀皮儿到捏褶的一条龙加工生产线正在流水作业。流水产线旁，工人们指尖翻飞，一只只造型精致的小笼包正新鲜出炉。
0: 我们一天20万个包子是每天卖完的，我们所有的订单是来订单生产，不来订单我不生产。
2: 更让求纳没想到的是，嵊州小笼包还出海了。2025年10月，他的公司在南半球的新西兰开出了经销门店。记者通过视频连线和这家海外门店取得了联系。
3: 这边一共170平，3扇厨房，然后店铺人流的话，一天有个1-200个，营业额也在2000之间。
2: 求纳的故事只是嵊州小笼包工业化浪潮的一个缩影，如今走进加工厂会看到另外一番景象。恒温恒湿的车间里，老面发酵，擀皮儿包褶，急速冷冻，一条条自动化生产线昼夜不停，外形规整的小笼包批量出厂。当地一家头部企业年产值已超1亿元，今年营收目标直指2亿元。
4: 每分钟大概流量有1000个包子到1200个包子左右，我们一天生产120万只左右，大概有30吨。
2: 很难想到，这家年营收上亿的包子大厂，3年前的主业还是酒店。酒店老板娄晓明跨行卖包子的起因，来自一次市场调研。全国早餐市场，速冻包子日销量数以1000万计，可大多是机器量产。缺了老面发酵那股筋道劲儿，而彼时的嵊州加工厂普遍体量偏小，根本供不上这么大的缺口。
5: 嵊州小笼包这个生产型企业啊，也是刚刚一个起步阶段，最大规模的也一天的日产量也不到30万只。不完全统计啊，光早餐端，就是每天全国各地的就是早餐端面子，就面点包子的话，至少在就是。日消化在3000万到5000万左右。
2: 2023年，娄晓明砸下4000多万元建厂量产，包子大批量生产，最难的是保鲜锁汁儿。刚出笼的鲜，怎么让千里之外的人吃到？他给出的答案是急速低温速冻。
4: 我们是控制在0下35度到40度，30分钟之内，然后把这个产品速冻到 零下18度以下。消费者拿过去之后，然后在10分钟复蒸10分钟，然后还原度能达到现场包制的95%以上。
1: 这是速冻的小笼包蒸熟后的效果，我们看一看，蒸熟以后里面的馅儿怎么样？来看一看，你看那葱还是碧绿碧绿的。
2: 为了把包子玩出新花样，企业还持续研发新口味小笼包。
5: 板蓝跟青菜跟笋丁啊一起就结合起来的这一块，就是清淡口味的一款包子，也是我们的就是一款爆品。比如说我们这款贵州酸汤小笼包呢，这也是我们特有的配方，也是我们对产品就是多元化的一种尝试。
2: 跨界的不止一家，这家企业原本的主业是造冷链冷冻设备。2023年，负责人娄洪文看准嵊州小笼包产业的热潮，果断转型，把造设备标准化的本事用在了包子上。
6: 整个它是从2020年开始啊，那可能从5万、10万、20万、30万，就是每年都有一个飞跃式的一个增长。
2: 过去师傅包包子，馅儿多馅儿少全凭手感，上下能差2-3克。如今靠智能化设备精准管控，误差被压到0.5克以内，每只25克的标准身材，一个车间一天就能产出50万个。
6: 那这个馅呢，我们要求是10克。之前的话，员工包的时候可能上下会有2克、3克这样的差异，现在我们基本上也在0.5克这样的一个差异。那么这一个车间里面一天能够达到50万个的这么一个产量，销售我们目前上半年已经销售完成了6000多万了。
4: 是啊，今年跟去年相比，
6: 那也是翻一番多了。
2: 有意思的是，生产虽已高度自动化，可捏褶这道工序，嵊州坚持人工来做，原因是老面发酵的面皮儿韧性足，机器一捏容易粘连，复刻不出手工的质感。另外，这道工序恰好成了当地村民家门口的饭碗，车间里不少是一家三口齐上阵。
7: 以前呢，我一个人，现在呢，我女儿都全部都跟我来一起来上班。
1: 那一个月算下来能挣多少钱？
7: 那如果整个月做，大概两万都可以挣得出来。
8: 方便的话近，然后可以照顾弟弟，也可以照顾爷爷奶奶。
2: 一只小笼包不仅带火了一个产业，还盘活了一条链。做包子要用小葱，嵊州就种出了2500亩小葱田，本地直采既新鲜，物流成本还能省下10%到20%。从田间的小葱到工厂的包子，再到全国的门店，一条完整的致富链就这样串了起来。
9: 承包了60亩，一年种两茬嘛，一季大概的收入在5000、5000-6000这样的，就是一年的40-50万、50-60万的这样的。
2: 当地农业技术负责人告诉记者，眼下专供小笼包的规模化小葱基地有2个，约500亩，加上村民零散种植，总面积已经超过了2500亩。
1: 2500总共产量大概有？
10: 产量按照一般就是都不知道2500万斤。
1: 产值呢？
10: 按照用3万块算的话，那么就是2500×3=7500万块钱。
2: 不仅如此，为了一笼包子，当地政府还推出6禁推广活动，推动嵊州小吃进驻机关、学校、医院、航空、高铁、商超。眼下不少超市已经开设试吃专柜，现场展销嵊州小笼包。
11: 我看了一下，是19.9块20个是吧？那1块钱1个的话，那我觉得早上当早饭也挺方便的。
12: 那一天售出大概50包左右，然后销售额是1000来块左右。像我们全省的永辉门店呢，销售额是达到10万元左右。然后今年上半年呢，我们一个全国的永辉超市门店销售额就超过了500万元。
2: 嵊州的小笼包也坐上了高铁，天南地北的旅客在座位上用手机一点，热腾腾的小笼包就能送到眼前。
13: 面很筋道，肉馅很多，吃着口感也非常不错，汤汁也挺多的。
14: 我们是从2024年1月份开始进入高铁，然后它每天始发有300辆列车，然后我们现在的销售量将近达到了2000多万。
2: 嵊州小笼包还有一个更出圈的跨界，牵手洋快餐，终是非遗小笼包进了西式快餐店。为了让包子既符合中国审美又对得上洋口味，光是面皮的颜色，研发团队就反复试了二三十种方案。
1: 我手中拿的就是肯德基店的嵊州小笼包，那么我们看这个小笼包的颜色淡的偏黄，里面馅料也是不一样的地方。那么肯德基和我们嵊州小笼包是如何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的？它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呢？
15: 为了就是适合这个颜色啊，经历了几十道的东西的研发，和肯德基的研发人一起决定就用这个黄来满足大家的需求。馅料呢，目前来说呢，就是鲜肉的、虾仁的芹菜的、牛肉的都有。一万多家门店每天就是几万份的量在销售啊。
16: 就是感觉还蛮暄软的一个口感，然后味道也都还不错，性价比我觉得这里是五个，然后加上一杯豆浆的话，这样子是10多块钱这个样子。
17: 跟平常的早餐价格，
16: 如果我买其他的汉堡之类的话，可能就要20左右了。
2: 小笼包从地方小吃到国民美食，靠的不只是味道，更是内容、渠道、场景的组合打法。借力洋快餐的全国供应链，嵊州小笼包从浙东小城的蒸笼里一路端上了全国消费者的餐桌。
0: 目前呢，我们嵊州小吃在我们浙江那么多小吃里面是率先实现了一个工厂化、标准化的生产。嵊州小吃呢，目前已经达到了市内外总产值200亿元，全国门店3万多家，市内 SC 认证的小吃企业79家，从业人员达到了10.8万人以上。
2: 200亿元的产业规模可不止一只小笼包的功劳，在嵊州还有两道小吃同样把生意做到了全国。一座小县城凭几样地方小吃硬生生干出200亿的大产业，一屉包子背后藏着怎样的财富密码？
4: 每分钟大概流量有一千个包子到1200个包子左右，我们一天生产120万只左右，大概有30吨。
2: 传统街边小吃如何进驻洋快餐，甚至远销海外？一屉小笼包竟然还有身份证。
18: 利用这个数字化的手段，对58家小笼包工厂呢，从这个原材料的引进，到生产工艺的加工，到检测检验，一直到产品的出厂，我们进行全流程的溯源。
2: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炒年糕是嵊州小吃的又一道招牌菜，当地人叫馍糍。猪油旺火配菜下锅，加水焖煮5分钟，出锅的年糕紧实完整，久炒不烂，不易糊锅。能做到怎么炒都不糊，秘诀全在原料里。
1: 我们看这年糕加上它的配料总共用10种，搭配的蔬菜是根据季节来搭配的。那我们尝一口是什么味道？这个年糕吃起来有 Q 弹性，有韧性。那么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7: 这个是用麦秆米煮的，其他地方用糯米煮的，太糯了有不一样炒不起来的，我们这个是可以炒的。
2: 同样是米，嵊州人选的很讲究，别人做年糕多用糯米，嵊州偏偏用本地当季的新鲜碗精米。糯米黏炒不动，碗精米淀粉含量高，弹性足，越炒越香。眼前这片田地就是专属稻米种植基地。
10: 这一大米的呢，整体淀粉含量15.5，那我们这个糯米的整体淀粉含量是小于2%，这是很大的区别。
1: 这两个区别代表什么不同？
10: 那么糯米呢，就是粘性很足，它呢不适合做加工年糕。但我们呢，甚至年糕是弹性很足。
19: 那我们现在总共联合社里面种植的2万多亩，像我们两三年前种植的话，我们亩产呢大概在600公斤左右，现在我们种到已经到了1750公斤以上了。所以呢，对我们农民来说呢，种这个水稻一种田就能多赚300-400块钱，而且对我们来说，加工成年糕，这个年糕加工出来又是黏可弹、久煮不糊的。
2: 好米才能出好糕。走进年糕加工厂，记者看到，碗精米浸泡6小时，磨粉120度高温蒸制定型，再杀菌半小时，一锅锅白胖的年糕就出炉了。 当地一家加工厂一天能出15万斤，
20: 每天大概15万斤嘛。
1: 销售额，
20: 销售额嘛10来万嘛。
2: 炒着吃还不够，嵊州人把年糕玩出了新花样，用。

0: 做爆米花的原理，不加任何防腐剂，做出酥脆的年糕条。这个小零食上市不到一年，销售额已经突破3000万元。
1: 整一台流水线呢，我们每天有将近3万斤的产量。
2: 从去年6月份开始生产，到目前为止我们销售额已经在3000万，但是今年我们估计要超过5000万。
0: 说完了炒的，再来看一种当地独特的小吃，炸面是嵊州小吃的又一张名片。同样是用米做，他选的是枣鲜米，这里头还藏着一个孝心故事。相传明清时期，孝子仇英见母亲脾胃虚弱，用枣鲜米反复研制，做出了一款容易消化的米面。一碗炸面从诞生起就带着温度，
3: 然后他一直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他这个脾胃也好了，身体也好了。
0: 这份孝心一传就是几百年，如今在嵊州，炸面还成了相亲嫁娶里的考试题。
4: 这个炸面里面有鸡蛋也没有鸡蛋，那么在当地这个风俗啊，婚恋市场上，它有个说法，它有什么讲究呢？
3: 对，有这么一种说法，就是毛俊女士上门呢，如果说丈母娘认可的，那么说明成功了，那么就给你放2个鸡蛋；如果说他们不认可的，但不一定有2个鸡蛋，意思呢就是不认可啊。说得难听一点，他就叫你滚蛋。
0: 可煮可炒的炸面，爽滑弹牙，久煮不糊。跟普通的米粉米线比，它多了一道微发酵的工序，前前后后20几道，每一道都急不得。
4: 那跟我们普通的米粉米线有什么区别呢？
3: 我们这个是属于微发酵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我们比较复杂，大概有二十几道工序。
0: 浸泡、磨浆、发酵、定型、烘干，炸面最讲究的是低温烘干，出来的面根根分明、松散透亮，煮久了也不会粘连结块。
5: 模拟那个自然的环境，大概温度控制在45度左右，通过大概45分钟，它这个面就基本上烘干了。年产量大概就是200多万斤。那个产值达到1800万左右。
0: 当生意越做越大时，嵊州人却清醒地看到了自己的产业烦恼。一是整个嵊州小吃还没有一个共同的官方品牌商标；二是各家各户的做法、配料、工艺参差不齐，百家味难成一个牌，怎么办？当地正在下一盘大棋，注册统一商标，制定全行业标准。
6: 在标准体系上面呢，我们要这个向沙县学习，要做一个全嵊州小吃类的标准的体系。我们预计啊会做到近40项的一个团体标准。比方像手工老面发酵小笼包，我们要突出手工跟老面发酵两个核心点。
0: 嵊州给美容包子上了身份证，一龙马，从原料进厂到产品出厂，全链条24小时数字化追溯，你吃到的每一只包子都能查到它的前世今生。
7: 利用这个数字化的手段，对58家小笼包工厂呢，从这个原材料的引进，到生产工艺的加工，到检测检验，一直到产品的出厂，我们进行全流程的溯源。
0: 从街边小店到智能工厂，从靠师傅手感到标准化量产，嵊州小吃用一只包子、一盘年糕、一碗炸面，走完了一场传统美食的现代化升级。如今，这口吃出来的生意正变成当地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饭碗。
8: 我觉得工业化的这个生产是我们就是扩大产能也好，提高我们产量也好，实现规模、实现品牌的一个最扎实的一个基础。
4: 目前的工业化的规模大概多大呢？
8: 目前我们日生产小笼包达到1000万只，15期间我们打算实现小吃规模300亿。
9: 嵊州小笼包之所以能从地方小吃走向全国，关键在于做对了3件事。一是强化 IP， 把嵊州小笼包打造成具有辨识度的区域公用品牌；二是统一标准，从制定全行业标准到给美笼包子贴上身份证，让消费者吃得放心；三是健全产业链， 从专攻小葱的田间地头，到恒温恒湿的智能化车间，再到全国3万多家门店，一条完整的产业生态链正在形成。小县城的大产业靠的不是运气，而是把品牌立起来，把标准定下来，把链条串起来的久久为功。当传统小吃搭上产业化快车，地方风味也能成为金字招牌。

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引领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5: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4: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5: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锦强。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财经头条继续关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系列报道。传统产业如何完成改造升级？细分制造领域又是如何转型建立完整产业体系的？一起跟随记者去浙江慈溪和江苏丹阳，看看那里的传统制造业的数字升级。
2: 在浙江慈溪市的一家饮水机企业里，记者看到工人们正在加紧装箱，准备发出一款新品。这款近期通过 AI 辅助研发的全新嵌入式高端净饮机，一经推出便受到市场青睐。产品搭载自研水冷散热技术，集成净水、速热、制冰多重功能。
3: 就是这个100度，我们是直热的，自动出冰出得非常快。这个产品它的复杂程度要完全要大于先前的一些产品。
2: 该产品依托 AI 大模型仿真模拟技术，高效校验，优化产品核心参数，大幅压缩研发周期，加速创新成果落地转化。
4: 我们慈溪啊，就是这饮水机行业，这个10台饮水机估计有6台就在我们慈溪生产的，所以在慈溪能够参与竞争，那就具备了国际竞争力。
2: 单品突围的背后是小家电产业全链条的提质增效。近年来，慈溪市相关部门积极引导小家电产业强链补链，目前全市超1000家家电配套企业可实现上下游高效协同，家电产业集群营收成功突破1000亿规模。
5: 我们全力建设全球智能家电创新中心，集聚工业设计、检验检测、品牌营销等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机构，探索场景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
2: 不仅是小家电产业向先进制造业迈进，江苏丹阳的眼镜产业凭借完整产业体系、智能制造迭代与人工智能赋能，同样闯出一条先进制造业之路。在江苏丹阳的这家镜片生产企业，应用于芯片制造领域的半导体光刻工艺已在1000级无尘车间落地，这里建成了全球首创微纳光刻镜片生产线。区别于传统机械打磨，企业依托自研半导体精密设备，实现镜片微结构0.1微米级超高精度加工。
6: 我们突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完全换了一套国产自主的镜片制造技术体系，依托 AI 智能质检，全流程数字化管控。
2: 据悉，丹阳是全球最大镜片生产基地，全球每2副镜片就有1副产自丹阳。规模领跑的背后是完备的全产业链与持续推进的质改数转。不少企业搭建 AI 智能车房，依托大数据 AI 视觉检测，实现订单、加工、质检、交付全流程数字化管控，提升定制镜片加工精度与交付效率。
7: 丹阳眼镜将跳出单纯凭产能的这条老路，仅仅依靠产业集群优势，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持续技术创新，成为我国细分领域先进制造的一张亮眼名片。
1: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制造业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我们一起去粤港澳大湾区，看看电子信息产业是如何突围升级的。
8: 在广州南沙一家半导体企业生产车间，碳化硅芯片产线正接近满产运行。碳化硅芯片属于3代半导体功率器件，相比传统硅芯片，它耐高温高压，电能损耗小。该项目是广东强芯工程制造端补链强链的标志性项目，总投资约100亿元，规划建成年产24万片6英寸、24万片8英寸碳化硅晶圆芯片产能。目前企业已完成全维度工艺平台布局，产品覆盖新能源汽车、 AI 数据中心、光伏储能、消费电子等多领域应用场景。
9: 我们的器件呢，在无论是现在新能源车的400伏电压平台、800伏电压平台，乃至更高的900伏、1000伏的这样的一些应用场景里边，都得到了验证，而且批量上车。
8: 作为芯片设计的核心基础工具， EDA 软件过去长期被海外企业垄断，位于深圳龙岗区的这家软件企业坚持底层技术重构，实现从底层硬件资源、操作系统到业务模块100%自主可控。 企业自研的 EDA 工具支持百人协同绘制电路原理图，可将相关产品上市周期缩短40%以上。
10: 我们这个软件它不光能支持本地部署，我们还可以在服务器端来部署。服务器端部署的好处就是我可以充分利用服务器的算力来支持我这个软件的性能，这样子的话它就能够有效的支持我们可以同时100个人来并行设计我的原理图，来缩短我整个产品的上市周期。
8: 芯片产业补齐制造短板，实现从单一设计驱动转向设计制造双向支撑的发展格局。业内人士表示，广东强芯工程实施以来成效显著，2025年全省集成电路产业产值超4800亿元。
11: 深圳、广州聚集了上百家 AI 芯片设计企业，最大的优势就是离市场近。随着12英寸晶圆制造产线陆续投产，制造封测的本地协同效应正在快速释放。
12: 聚焦集成电路、新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入实施广东强芯工程化工新材料和先进装备攻坚工程，谋划实施更多创造性引领性措施，建好用好国家省制造业创新中心等产业创新平台，打造全国制造业自主创新重要策源地。
1: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企业密集亮相众多国际展会，涉及车辆、新能源、消费电子与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不仅参展规模庞大，更彰显出中国制造正凭借完整产业链、技术创新和本土化能力，加速融入全球市场的态势。
13: 德国汉诺威国际交通运输博览会目前正在进行中，来自中国的300多家企业参展。他们不仅带来了自家多款车型，还带来了包括动力电池、智能驾驶以及物流运营等不同环节的技术和解决方案。中国电池龙头企业发布了新一代商用车电池解决方案，搭载该电池的商用车最大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配合兆瓦级超充，25分钟即可充至80%电量。
14: The way we design the product, the way we design the battery is basically you can combine the same product.In the different applications to satisfy your needs without any necessity to have a single development for one model to another one.
13: 面对欧洲物流行业长期存在的司机短缺问题，一家来自中国的 L4 级自动驾驶物流企业带来的产品可以实现无驾驶员全天候高效运营。
14: This designed for the last mile of deliveries, in an urban environment. That means we can deliver goods from stores to the customers or from wholesaler to stores.
13: 中国企业的足迹还遍布消费电子与 AI 领域展会。在9月初的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上，超1900家参展商中，中国企业占比近一半。此外，中国企业正在尝试把更多技术能力、产品能力甚至产业生态带到全球市场。
15: 电视的 AIOS 它不同于手机或者车的 OS 系统，因为手机或者车它是服务于一个人，而电视的 AIOS 它是服务于全家人，所以它就需要理解全家人的需要。那么我们认为这个电视的 AIOS 就必须具备的能力是可感知、可思考、可交流、可执行。
13: 作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者之一，中国在开发和应用方面推进迅速， AI 从模型能力转向产品能力，从能对话到能干活，这类情景出现在今年4月汉诺威工业博览会和今年1月的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 CES 上。在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中国参展商约700家，仅次于东道主德国。在拉斯维加斯 CES 这一全球科技风向标式的年度展会上，中国企业不可忽视的力量不仅体现在规模上，更体现在对新技术及其应用方向的引领作用上。
14: I think one thing that China is doing very well right now is connecting AI to hardware, so AI to robotics. You can see around here, you see the robot coffee makers, robot cocktail makers. Robots are everywhere doing real things, robot vacuums and pool cleaners. So really using AI to do physical work in the real world.
0: 继续系列报道，奔流155长江万里行，今天来到四川秦宜江畔大渡河边，中国核工业的能量在这里汇聚。
1: 从中国第一代人造太阳装置到全球最大的医用同位素生产基地，核技术产业已经在这里积淀了60多年。长江沿岸正在经历怎样的巨变？跟随镜头一起来看。

0: 四川乐山，青衣江、大渡河、岷江在这里交汇，川流不息。这座与河结缘60多年的城市，早已习惯了和原子河的变化抢时间。
1: 鲁幺七七的半衰期啊，是6.7天，大约是一周的时间。一个半衰期以后变成1/2，两个半衰期变成1/4。
0: 鲁幺七七是一种常用的放射性同位素，也是制备肿瘤靶向药物的关键原料。医用同位素从出厂到制成药物用于患者，每一个环节都要抓紧时间。每周五下午，在这里生产的鲁幺七七被装入屏蔽运输罐，运往成都双流机场，空运全国。
1: 周六下午呢，或者周日，核素即刻运抵。药企业最快可在4小时内完成制备，配送到各地具备资质的医院和医学科。
0: 产业园外上百公里，另一类核素也在按小时安排着行程。早上7点，用于显像检查的放射性药物被送进医院，核对、登记、分装，环环都在抢时间。这款核药的半衰期更短，只有几个小时。今天的药只能今天用。
2: 放射性得的物理半衰期大约是6个小时。我们需要呀，病人在扫描室躺在扫描床上，同步注射放射药物，从而能够更加真实早期的描述或者诊断脏器组织的病变的特点。
0: 时间就是生命，从显像到治疗，不同种类的核药在体内同样争分夺秒。
3: 我已经11年了，等于全身转移。刚来的时候听了一个教授讲，他是照你这个情况不治疗的话，7个月就没命了。
0: 在四川泸州的这家医院，抗癌多年的患者顾先生尝试了核药治疗。这类药物将放射性核素送达病灶部位，再通过释放射线杀伤肿瘤细胞。在手术和化疗之外，核药让他看到了新的希望。
3: 淋巴我转移少了很多，期待做饭我也能做，每天能走上3-4千步吧。
0: 几年间，这样的治疗已经在这里做了上千例，而它的原材料医用同位素货源紧缺，批量化生产受限，是公认的行业难题。
4: 目前供应确实存在瓶颈，能够把这个核素国产化，国产化以后呢，最后肯定价格自然会降下来。
0: 长期以来，我国多款常用的医用同位素依赖进口。以用于制备常用显像核素德99M 的木99为例，目前全部来自进口。核素在运输途中会不停衰变，从国外订购以6天的路程计算，买进4个居里，用到患者身上往往只剩1个居里。有没有办法实现本土化生产呢？青衣江畔的夹江县正在给出答案。
5: 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建设的医用同位素生产堆，我们业内呢也叫它溶液堆。
0: 就在今年夏天，反应堆的核心容器刚刚在这里就位。设计年产能力木9910万居里，点1312万居里，可满足目前国内对这两种同位素的需求。
5: 四川省形成了这种核医疗的产业，
6: 是吧？
5: 我们可以上午生产，下午就可以用到患者身上，这个成本自然就出来了，经济效益也自然

0: 就在同一个园区，八条生产线已经全面建成，未来还可陆续供应点125、E90等同位素，都是市场急需。以夹江为核心，医用同位素的能量正在向更大的半径以外辐射。
1: 全国能够用于医用同位素生产的反应堆有10座，那么夹江呢就有4座。建成过后呢，我们将成为全球规模最大、品类最齐全的医用同位素生产基地。
0: 将一线希望给予患者的核药为什么会在这座小城扎根呢？答案要往回到60多年。1965年，我国第一代核潜艇陆上模式堆试验基地建在了四面环山、地形隐蔽的四川夹江。一代科研人员就这样在山沟里安下了家。
2: 好的钢筋水泥都用于实验室的建设，所以说我们现在很多老旧的这些房屋，这些都是叫干打雷，就是取材于青衣江的鹅卵石。你看房檐上有一个马的标志，代表我们所有工作只争朝夕，做到一马当先。
0: 反应堆冷却离不开稳定充沛的水源，基地离青衣江只有4公里，特殊的地理优势为核工业在这里的发展埋下了种子。彭世禄等老一辈核动力专家就在这里隐姓埋名，潜心研究。1970年，这里的陆上模式堆发出了中国的第一度核电，为我国第一艘核潜艇研制提供了重要的技术验证。
2: 从909基地起步，核动力啊孕育了一系列的标志性的成果，并延伸出了一条完整的核技术应用的产业链。
0: 同一时期，乐山城里也在酝酿着核聚变的能量。1971年，中国第一代人造太阳装置在乐山立项。
3: 最早的华晨曦一号，451工程最早的托克马赫，中国的，
4: 就在这个大厅里面。
3: 就是在。
0: 81岁的王树锦就是这座装置的老朋友。1970年5月，25岁的他从北京来到乐山。环流器要靠强大的电流激发磁场，而他守的就是为整个装置供电的系统。当年的控制台早已不在了，王树锦依然记得日夜值守的情景。
3: 当时全是一个大厅，那会儿的控制系统全是什么继电器是吗？柜子摆了一圈，中间是这儿是一个大控制台，人呢就坐在这儿看看各电源的那个放电情况。那会儿一开机的话，就24小时转。
0: 实验连着昼夜，太阳拖着梦想。从25岁到45岁，王树锦把青春留在了江边。
3: 这条河就是大渡河，现在变化多了呢。70年5月份来的，我这是90年走的，30多年，得有20年了。
0: 如今，王树锦参与建造的装置已然退役，而从乐山出发，人造太�阳的接力棒传到了中国环流3号的装置上。2020年12月，中国环流3号建成放电，成为我国设计参数最高、规模最大的核聚变大科学装置。当时按下第一次放电按钮的李波，正在全新的指挥控制中心里为装置的下一阶段实验做着准备。
5: 我当时是作为这个打引号的这个驾驶员，所以在这个控制中心完了按下这个控制按钮，把参数配置好了之后点下去，确实一下就点亮了。所以当时有很多老专家看着也都非常兴奋，因为很多人这个好多老专家都是干了这个一辈子，完了才建成这一个装置。
0: 2025年，中国环流三号在国内首次实现原子核和电子温度均突破1亿摄氏度，综合参数大幅跃升。这也就意味着我国可控核聚变技术取得重大进展，进入燃烧实验的新阶段。
5: 本世纪中叶，我们希望实现这个聚变能的这个商用，把这个聚变能带到这个千家万户，点亮聚变的第一盏灯。
0: 60多年积累，沿江而行的核力仍在接棒。医用同位素、人造太阳正在这里点亮生命健康和未来能源的新希望。
6: 核聚变能走向商业化是一个长期过程，这个聚变能的这个它的属性与长江基地的绿色低碳是高度契合的。
7: 我们加快推动核工业从国防科研向民用产业转型，打通同位素生产、核药研发、临床应用的闭环，为长江沿线老工业城市转型提供乐山实践。
0: 在长江沿岸，硬核的能量不断积聚。2026年，夹江核技术应用产业园产值预计突破60亿元。2027年，我国首座医用同位素专用生产堆将在这里建成投产。同一年，中国环流三号将开展燃烧实验。2045年左右，预计建成我国首个商用示范堆。一束光照进生命，一团火点亮未来。长江上游的这

0: 小城还在为巨变蓄积更大的能量。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0: 在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上，住房城乡建设部针对住房和房地产、城市建设及建筑业转型发展介绍了十五时期的重点工作。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十五五时期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将从标准、设计、材料、建造、运维五个方面全链条全生命周期推进好房子建设。
2: 针对群众反映楼层低的问题，我们将层高标准从原来的2.8米提高到3米。为解决老年群体上下楼的问题，新标准提出4楼及以上住宅都要加装电梯。针对儿童安全防护的问题，把阳台、外廊等所有凌空处护栏高度统一提高到不低于1.2米。
1: 今年前8个月，全国二手房交易占比达52%，超过50%，房地产市场进入存量时代。在此背景下，住房城乡建设部将全力推动项目公司制、主办银行制和现房销售制等三项房地产基础性制度落地实施。
3: 近年来，采用现房销售的商品房的销售面积一直保持着正增长。现在来看，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城市更新要在提升居住品质上下功夫，优先满足民生需求，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4: 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
1: 在建筑业转型升级方面，将推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与传统建筑业深度融合，改革完善市场准入、招投标、工程价款结算等基本制度，综合整治建筑业内卷式竞争、工程款拖欠等问题，支持建筑企业出海。
5: 大家最近在这个网上也都看到了，我们中国的一些企业自主这个研发的这种就是模块化的建筑在海外市场很受欢迎。那我们将来呢，就是要把这种有市场的啊、品质好的、真正的这种明星产品能够推出去。
6: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等十部门联合发布《医药工业发展实务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的多项发展目标及重点任务，一起来关注。
1: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共提出10项预期性指标，其中包括：到2030年，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创新发展持续突破，医药工业上市企业平均研发投入强度年均达到10%以上，首次开展临床试验在研新药研发管线数量和创新药上市数量位居世界前列，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等等。
7: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生物医药产业列为新兴支柱产业，那标志着我国的医药工业已经从单纯的民生保障产业升级为兼顾民生福祉、经济增长、科技发展、国家安全多重使命的战略行业。十五时期是健康中国建设的关键时期，也是医药领域的前沿技术加速引进、人民健康需求快速增长、医药工业提质升级的重要机遇期。
1: 规划当中围绕主要目标，聚焦创新驱动、韧性安全、数字转型、精准诊疗等8个方面，提出增强原始创新能力，充分发挥产业创新平台作用，积极培育壮大创新药械产业，加快布局前沿技术和产品等25项重点任务。
7: 为推动规划落地实施，规划围绕着共建医药工业协同创新生态出台了保障措施，从加强统筹协调、优化审评审批机制、完善价格机制还有使用政策等方面，共同来优化产业发展生态。
0: 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业，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在宁夏，以文塑旅，以旅彰文，让影视产业盘活工业遗存，让赛事经济激活转型动能。
1: 石嘴山曾是我国重要的煤炭工业城市，涉煤产业比重一度高达90%，因资源而兴，也因资源而困。 2008年，石嘴山市被列入首批12个资源枯竭型转型城市试点之一。眼下，位于石嘴山市的贺兰山东路北五当生态修复及基础设施项目开工建设，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的影视加文旅融合服务提升项目正加快推进。
8: 我爸爸他们就是沿着这条那个火车线一直就是运那个泰西煤，哎，从小跟着爸爸上班那么多年了，听姑娘说这边有个影视基地，真的变化挺大的，现在好像一来真的是感觉不一样了。到这我说哎呦，游客还挺多的。
1: 影视产业点亮了石炭井，它的变化正是石嘴山这座老工业城市转型的缩影，工业遗存变成天然影棚，吸引了近60部影视作品在此取景。今年6月，银川、石嘴山双双入选国家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汽车赛事成为老工业城市的新赛道。
9: 大沽口区将锚定工业文旅加影视拍摄加体育赛事融合发展核心，重点聚焦石炭井街区更新与工业文旅融合两大方向，构建工业遗产保护、活化、运营一体化工作体系，
1: 深耕在地文化资源。今年宁夏创新打造主题化文化消费空间，让游客从旁观者变为体验者。在七月开业的看见闽宁戏剧村落里，游客手持村民证，在一幕幕实景大戏中读懂山海深情。
10: 以前就是个务农的，也演过秦腔，秦腔是工人传下来的，我们照着他们演的，这么我们几乎就是演自己的了，把我们的过去重演给他一遍。
1: 开园首月，客流已经达到了6万人次，综合收入达到了850万元。
11: 一直听爷爷奶奶说过以前他们老一辈的故事，但是我们自己亲身没有体验过。我觉得首先最不一样的就是沉浸式的感受。
1: 在宁夏中卫，66号公路是自驾游客的热门目的地，沙坡头景区集沙漠、黄河、高山、绿洲于一体，当地打造星星的故乡文旅 IP， 游客白天自驾看风景，夜晚沙漠观星空。今年暑期，沙坡头景区日客流量最高超过2万人次。
1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出旅游精品线路，依托交通干线和自然人文资源禀赋，构建精品线路体系，推动串珠成链，集链成群。
0: 秋色渐浓，安徽黄山的文旅市场进一步升温。随着免签政策深入实施，外国游客来华更加便捷，越来越多的外国摄影师被中国文化和美景吸引。最近，来自12个国家和地区的26位摄影师来到黄山，用镜头定格山水人文的魅力。
13: 对许多摄影师而言，免签政策减去了繁杂的签证手续，让他们可以随时拿着相机到中国来，这一点尤其受各国摄影师的欢迎。
14: 我们入境的整个步骤都非常的丝滑，我们真正见证了什么是中国速度。
13: 便捷的入境体验让摄影师们得以把更多精力投入拍摄，在黄山市各处秋色美景逐步开启，这些摄影师向中国来，这一点尤其受各国摄影师的欢迎。
14: 我们入境的整个步骤都非常的丝滑，我们真正见证了什么是中国速度。
13: 便捷的入境体验让摄影师们得以把更多精力投入拍摄，在黄山市各处秋色美景逐步开启，这些摄影师先后走进西溪南古村、唐摩古

0: sky, and also it's giving the attraction to coming back.
1: 除了自然风光，他们还深入感受徽州文化。在歙县的老徽墨厂，他们在厂房里参观锤墨、亮墨、描金等全套古法制墨工序，用镜头记录徽墨匠人制墨的全过程，还亲身体验了徽墨描金的制作工艺。
2: Yeah, the experience is very well for me. It's so good for me. And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 see how the inks is made and how it's produced and how the artists write.
1: 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其中，免签入境外国游客占比高达77.7%。免签政策带来的入境便利，正持续激发国际游客的出行意愿。
3: 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展望报告2026至2027蓝皮书昨天下午发布。
4: 报告提到。2025年，双方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大关，达到1.05万亿美元。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将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产供链互联互通、标准与合格评定程序等新议题纳入制度化框架，推动区域合作由关税减让迈向规则协调。
5: 3.0版啊，最重要的就是这种在制度上的、规则上的、标准上的啊一个互联互通。为更多的企业啊出口东盟创造了更多的机遇。
4: 报告还提出，中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等产品对东盟贸易规模将持续扩大，风力发电机组、太阳能电池板等成套设备出口将享受更便捷的市场准入。双方将推动碳足迹核算、绿色制造评价、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等领域的标准互认与合格评定结果互认，推动形成中国东盟绿色经济新格局。
6: 今天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的第二天，就在两天前，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这条黄金通道与东博会这一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将给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带来哪些新机遇？来看记者在东博会现场的观察。
4: 本届东博会将平陆运河元素深度融入多场活动，在平陆运河展区，中外客商直观地领略这条世纪运河通江达海、链通东盟的宏伟发展图景。
7: I believe it's going to be like the mutual benefit between the Chinese investors and the Thai investors, Thai entrepreneur, to make and to do business between the China and Thailand. It will help like facilitate the invest the in terms of the transportation and logistics.
4: 就在本届东博会现场。这家汽车企业通过核心零部件供应链出海，深耕东南亚新能源汽车市场。
8: 这个平陆运河呢，除了帮我们节约物流成本之外啊，大大的加速了我们跟开地工厂之间的连接。那这次呢，我们是协同我们的合作伙伴，一起呢，把我们的整个的制造体系，把我们的质量的标准，把我们的供应链，然后呢，把我们的人才都带给当地的这个老百姓。
4: 随着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河中有水，水上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的运营图景正加快形成。这家聚焦于高精度定位业务的企业，业务量也随之不断增长。
9: 这是我们公司研制的一个船舶地球站，会带有水上导航功能。目前的话，这个产品在广西的话已经安装了大概1000条船左右。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货运企业入驻的船舶的增量，会对我们的北斗需求会有一个增长。
4: 在东博会现场的这家企业已经把业务深度融入平陆运河的运营，并在运河开通当天完成了货运航线的首航。未来他们将依托平陆运河这个对接东盟经贸新枢纽，进一步织密江海铁多式联运网络，打造更加便捷经济的出海路径。
10: 我们深耕东盟经贸市场，继续织密内外贸干线网络，进一步加大北部湾港到东盟主要港口的运力投入。
11: 本届东博会围绕平陆运河通航后的航运物流、跨境贸易、临港产业等举办了一系列推介活动。采访中我发现，大家谈的不只是一条水道，而是中国与东盟贸易的新走向。平陆运河的价值不仅在于缩短航运里程、降低物流成本，更在于拉近了中国与东盟的市场距离，增强了双方市场的有效衔接，提升了双方产品在国际市场的核心竞争力。

0: 东博会这个平台正在让通道变成合作，从展馆里的洽谈到港口边的班轮，这条通道正把中国与东盟的市场连得更紧更实。
1: 最近济南、武汉等多地海关接连查获旅客违规携带减肥药品，这些药品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明、无生产厂家，会对人体造成损伤。来看一下具体情况。
2: 在武汉天河国际机场，海关工作人员在对进境航班进行监管时，发现一名旅客行李机检图像异常。
3: 经过我们的开箱检查，查获大量标识韩国某医院自制药，但没有有效成分、生产保质日期等信息，一共6.78千克。旅客自述是自己自用减肥药，但是却无法提供相应处方。
2: 在济南遥墙国际机场，海关工作人员同样发现一名旅客的行李机检图像异常，于是进行开箱查验。
4: 经查验，其行李中有大量的三无减肥药，共计2400粒。据旅客自述，携带该药品用于减肥。
2: 经检测，这些药品均呈现甲基安非他明阳性。甲基安非他明是一种直接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的强效兴奋剂，是冰毒的有效成分。据介绍，今年以来，济南机场海关已累计查获旅客违规携带减肥药品超5000例，呈现多发态势。海关提醒，涉案药品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对人体健康危害极大。
5: 我们这次查获的药品中的有效成分属于第一类精神药品，具有成瘾性的特点，这类药品都可能对人体心脑血管、肝脏、肾脏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6: 不仅是口服药，近期一些注射针剂因具有减肥效果受到追捧。深圳海关就在旅检、客运等多渠道查获了违规携带减肥针进境的案件。
2: 在广东深圳的罗湖口岸，海关工作人员发现四名旅客身着宽松长裤，举止异常，于是进行进一步检查。
7: 我们在第一名旅客的右腿袜子和裤子左侧口袋内各发现一袋用透明塑料袋和胶带包裹的减肥针，在第二名旅客、第三名旅客的左右脚袜子内各发现一袋减肥针，在第四名旅客的左右脚袜子和裤子口袋内各发现一袋减肥针。
2: 据了解，每个塑料袋内均装有25支减肥针，共计225支。在黄岗口岸，海关工作人员在对一辆进境客车查验时，在车辆后尾箱的下沉空间内发现大量减肥针。
8: 经过现场清点，共计643支。经过进一步问询核实，驾驶这辆车的司机自述受他人之托携带上述物品进境，并收取代工费。
2: 目前，该案已移交海关后续处置部门处理。海关提醒，注射针剂属于第三类医疗器械，无医疗器械注册证书的不得进口。
8: 盲目随意注射减肥针剂有一定的安全风险，千万不要通过非正规渠道私自购买来路不明的针剂。
1: 当前国内 AI 计算中心建设持续提速，作为核心电力设备的固态变压器迎来了产业化元年。固态变压器以固态半导体功率器件为核心部件，是适配算力场景的新型电力装备。
6: 相较传统变压器，这款新型设备有哪些技术突破？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9: 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球单体最大的制算中心项目正在用一种全新的方式供电。绿色风电汇入到制算中心，连接这些绿电与算力设备的是一台固态变压器。
10: 它是实现电力和算力协同的能量路由器。这套方案呢，直接把10000伏高压电一步转化成服务器能用的800伏直流电，砍掉传统供电里多层转换设备，供电效率达98.5%以上，占地面积直接减少一半以上。
9: 如果把供电系统比作一张能源网络，传统变压器更像固定的转换节点，依靠铁芯和铜绕组，在50赫兹下完成电压转换。设备体积大，功能相对单一，而固态变压器更像一台能量路由器，它利用碳化硅、氮化镓等半导体器件和高频变压器，让电能实现更灵活的转换和调节。
10: 固态变压器可以双向流动，快速调压，交流、直流、互相转换，刚好匹配 GPU 这种高性能的算力负载。有了它，风光绿电储能、算力集群才能发挥出更大价值。
9: 在江苏苏州，国内首款集装箱式固态变压器移动制算单元实现示范应用， 它就像一辆房车，集供电系统、算力系统、并行配套于一体，支持即插即用，无需土建改造，24小时即可完成部署。
11: 移动自散中心就拥有了专属的动力心脏，让整个电力系统能够与算力仓同步快速部署，真正实现了电力即算力。
9: 相比于传统变压器，固态变压器基于电力电子器件和高频变换技术，体积大幅减少，可以降低电力系统中铜的使用量。比如一台1000千伏安的固态变压器，相较于传统变压器，用铜量从600公斤降到了100公斤。
12: 这就好比从笨重的机械钟升级为了灵巧的电子表，那么它的铜材用量最高可以减少80%，特别适用于现在 AI 算力、超充等新兴场景。
1: 除了计算中心以外，固态变压器在新型电网建设领域同样落地提速。今年国内多地把这项新技术应用到超充站点，与此同时，固态变压器核心材料碳化硅也接连取得了技术突破。继续来看，
9: 在广东广州黄埔区，广东省首个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固态变压器示范项目近日投运，实现了10千伏交流到800伏直流的一步高效变换。简单来说，传统模式需要多级变换的复杂环节，现在一步就能完成。
13: 传统模式下，从电网到充电枪要经过多级转换，综合效率损失能达到7%到10%。我们的固态变压器实现了电能转换一步到位，相比传统方案提升了超过8个百分点。
9: 目前主流的新能源设备，包括光伏、储能、充电桩，都可以接入这个系统，还能参与电网调峰。凭借能量双向流动和毫秒级功率调节能力，将充电设施转化为电网柔性可调资源。
8: 一方面它可以降低运行损耗，另外一方面还可以节约用地，非常适合在土地资源紧张的城市核心地段使用，将逐步成为大型超充站、算力中心的优选技术解决方案。
9: 在山东济南，全国首座应用固态变压器的电网友好型电动重卡示范站近日投运，同时搭载光伏、储能系统等设备，构建一体化微电网架构。
14: 这个充电站单枪最大的充电功率可达800千瓦，普通的电动重卡双枪同充最快15分钟到20分钟就能充满。我们将光伏和储能直接接入变压器，无需进行逆变啊，构成整个的这个直流微网。
9: 目前山东电力已经建成3座应用固态变压器方案的电动重卡充电站，碳化硅等关键材料大规模使用将加速固态变压器产业化进程。
15: 随着碳化硅成本的不断下降，固态变压器未来有望逐步替代传统的固态变压器，成为新兴电力系统的这种关键设备。
9: 国内碳化硅技术也迎来突破，在河北保定，世界首台35千伏碳化硅电力电子变压器已经正式转入常态化运行。这台设备依托我国自主研发的6.5千伏大容量碳化硅功率器件打造，电能转化率更高，电力接入更灵活。
16: 目前我们已经实现了碳化硅电力电子变压器核心器件整机系统全链条国产化自主可控，同样电压等级下装备所需的功率模块数量能减少1/3。
6: 随着算力新型电力场景需求爆发，固态变压器市场快速扩容，国内厂商纷纷加快扩产步伐，不少企业新增产能实现数倍增长，产业高速增长期即将到来。
9: 在江苏的一家固态变压器生产企业，今年下半年企业的订单量快速增长，主要集中在三大方向，包括 AI 数据中心、光伏储能和充电场景，以及新型配电网系统。
17: 那我们现在目前是在手订单是500兆瓦，相当于500套的一个产品。随着 AI 行业的快速发展啊，我们也做好了对应的产能的一个准备。然后这样的话，我们会从目前的2G瓦的一个年产能的一个规划，然后后面长期规划到6G瓦的，然后相当于年产能的6000套的一个订单的需求。
9: 随着 AI 数据中心的市场需求大幅增长，很多固态变压器企业也在扩产。在江苏常州，一座大型固态变压器智能工厂预计9月底投产，将专门为全球 AI 数据中心供货。
18: 目前我们固态变压器累计交付已经突破300台，我们常州工厂主要针对算力中心供电这一高增长赛道，一期规划产能是5G瓦每年，相当于现在产能的5倍以上。
9: 专家表示，固态变压器未来将广泛应用于新型电网和算力网建设，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具备竞争力。
19: 另外我们在底层这块包括材料包括碳化硅啊，这个功率器件这块我们也都走得比较靠前。当然国际上来看，像 ABB 西门子施耐德电器这些传统的电器领域巨头其实也在关注这些方向。
9: 记者了解到，目前单体固态变压器的成本比传统变压器平均高 10% 到 20%， 但系统集成应用后的总成本基本持平。未来五年，固态变压器的成本将进一步降低，相关产业年复合增长率预计将超过 40%。
19: 26年是一个固态变压器发展的元年，从27年左右量产能够上市，可能能形成一个千亿规模的一个市场。

0: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日前突破了 5%， 是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8月份突破了40万亿美元，部分欧洲机构开始调整美债等资产的配置，美债市场面临的压力进一步受到关注。
1: 挪威央行投资管理公司建议，将政府债券在其债券投资基准中的比重从 70% 降至 50%。 路透社测算，如果相关调整最终实施，该基金当前约215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持仓可能减少近800亿美元。美国国债将成为此次调整中削减规模最大的单一政府债券品种。瑞士资产管理机构斯维斯坎托公司日前发布报告说，30年期美债收益率近期突破此前波动区间，该机构因此降低美国长期国债配置。美东时间15号，3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升至 5.402%，为2027年6月以来高点，此后有所回落，但仍徘徊在 5.2% 的高位。英国布朗西普利公司认为，美国财政部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虽能短暂支撑债券价格，但长期来看难以解决美国财政面临的根本性问题，因此短期内维持对美债的低配建议。与此同时，欧洲市场人士开始讨论美国国债长期以来的无风险属性。有市场人士认为，当前政府债券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没有风险，如果一家企业处于与当前美国政府类似的财政状况，投资者很难将其视为无风险。英国资产管理机构英士曼认为，近期投资者减少美国国债配置或将成为今年秋季值得关注的市场动向之一。美国政策不确定性正在增加国际投资者的不安，一些美国盟友将部分黄金储备转移出美国也反映出相关担忧。
2: 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的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创单月最高纪录。
1: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投资者7月净卖出价值310亿加元的美国股票，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单月净卖出规模，标的集中在美国大型科技公司股票。同月，加拿大居民投资者净卖出价值51亿加元的美国政府债券，为连续第6个月减持美债，使今年1月以来的累计减持总额达到373亿加元。加拿大统计局说，受加码投资加拿大联邦政府债券带动，外国投资者7月净买入价值207亿加元的加拿大证券，使今年1月以来累计对加拿大证券的投资额达到1789亿加元。
2: 当地时间17号，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3.75%， 这也是英国央行连续第6次维持基准利率不变。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8月通胀率升至 3.1%， 高于7月的 2.9%， 创6个月来最高水平。主要受燃油价格上涨推动，多数金融机构预计，若能源价格持续高企，英国央行可能在11月或12月加息。
0: 联合国旅游组织17号发布最新一期《世界旅游晴雨表》报告，将2026年全球国际游客人数增长预期从此前的 3% 至 4% 下调至 1% 至 2%。
1: 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球国际游客人数同比仅增长 0.4%， 约有 6.9 亿人次跨境旅行，比去年同期增加约300万人次。第一季度全球国际游客人数同比增长 2%， 第二季度则下降 1%。 其中6月全球国际游客人数同比下降 3%。 受中东冲突直接影响，今年上半年中东

0: 地区国际游客人数同比下降 22%。 因为新一轮中东冲突，今年三月以来，中东多个航空枢纽曾出现大面积航班取消或延误。不过目前随着局势变化，航空业也出现了回暖迹象。
1: So today we recovered 93% of our capacity already. We recovered almost 98% of the network back to where we left it pre-conflict.
0: 联合国旅游组织秘书长努维斯说，最新数据表明，旅游业并未停止增长，但增长仍然脆弱。受价格高企和不确定性影响，国际游客预计将更加注重性价比，并更多选择较近目的地或国内旅行。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邮政局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国邮政行业基地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0%。邮政行业业务收入累计达12304.5亿元，同比增长6.0%，行业整体保持稳健增长态势。今天，中国物资再生协会发布《中国再生资源绿色供应链发展报告2026》。2025年，我国主要再生资源回收利用量超过4.1亿吨。从回收量占比看，2025年废钢铁仍居首位，占主要再生资源品类回收总量的60.9%。除铅酸电池外的废电池回收量增幅最高，同比增长36.8%。今天，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国家知识产权局向澳门科技大学等澳门创新主体颁发首批通过快速预审获得的专利授权证明。未来，符合条件的澳门创新主体申请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均可走快速预审通道，周期由15个月压缩至3个月以内。今天，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顺利抵达杨浦港，执行该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轮于平陆运河16号通航当天，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平陆运河一路南下，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今天，位于山西内蒙古交界的黄河万家寨水利枢纽开始大流量下泄排沙。此前9月12号起，刘家峡、沙坡头等上游水库已相继启动联合排沙运用，为下游排沙塑造了有利的水沙条件。本次万家寨水库排沙调度计划将进行10天左右，预计总出库沙量可达到3440万吨。国际移民组织17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抵达欧洲的移民人数大幅下降。截至9月15号，今年已有近6万名移民和难民经海路抵达欧洲，较去年同期下降了39%。然而，今年至少有2292人在途中死亡或失踪，高于去年同期的1999人。17号，厄瓜多尔首都基多发生多起火灾，其中一处住宅区附近的森林起火后升起浓烟，大量民众撤离。目前，厄瓜多尔首都周边共有9处活跃山火，该国已有5省进入紧急状态。受厄尔尼诺叠加全球变暖影响，厄瓜多尔多地持续干旱缺水，本轮灾害预计波及超120万人。法国印象派大师莫奈的一幅画作《鸢尾花》正在巴黎苏富比拍卖行展出，这幅杰作预计将于下个月拍卖。苏富比拍卖行给出的估价为2200万至3000万欧元，这也是法国拍卖史上画作的最高估价。与《鸢尾花》一同展出的还有莫奈的其他作品，其中《垂柳》估价800万至1200万欧元。这两幅莫奈作品均为首次向公众展出。近期，德国勃兰登堡州第23届贝利茨南瓜节开幕，南瓜展预计将持续到11月15号。据主办方介绍，他们摆放超过10万个南瓜，打造成各种经典的电影角色，兼顾了各个年龄段参观者的喜好。南瓜节同时还展出500多个南瓜品种。展览结束后，用于布展造型的南瓜将运回田地当作肥料，或是送往沼气厂进行资源化利用。
3: 以上是今天经济信息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5: 大家中午好，我是
6: 李志对话。
7: 在数字经济发展，
4: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8: 以创新之力激荡科技星辰，以普惠之光温暖万家灯火，以数字之智联动四海八方，寻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中国故事，记录金融助力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华章，汇聚金融力量，赋能“十五五”新征程。2026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金融向先，聚势新局。
4: 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5: 大家中午好，我是
6: 李志对话。
7: 在数字经济发展，
4: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9: 集聚创新要素，形成协同效应，我国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与发展全面提速，
10: 发挥龙头企业产业链整合带动作用，推动中小企业深耕细分赛道，提升专业化能力，
9: 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
11: 没有传统车间的嘈杂与拥挤，而是有序、高效、人机协同的智能生产场景。600多台机器人在各自工位精准作业，造车不再依赖人力的重复、体力的消耗。
9: 先进制造业集群如何培育壮大？

0: 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

0: 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今晚我们节目继续来关注先进制造业。作为全球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目前我国已经拥有179个国家高新区、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每一个先进制造业集群都是一个覆盖产业链上下游、技术和市场双轮驱动的网络体系。那么如此多的产业集群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如何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呢？围绕相关的话题，演播室我们今晚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郭立言和财经评论员杨富江，欢迎两位。开始讨论之前，我们先跟随记者的镜头来看一看，在一块小小的显示屏背后到底藏着一个多大的产业体系。
1: 新型显示广泛应用于智能手机、电脑、电视、可穿戴设备中，是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技术根基。这是广东深圳的一家企业在全球首创的一种大面积无拼接结构的透明 LED 显示屏，一颗颗小灯珠按合适间距串成网状的面板，具备裸眼 AR 视效、高亮高对比度的特性。今年6月，位于四川成都的国内首条 8.6 代柔性 OLED 生产线正式量产，设计产能每月3.2万片玻璃基板，主要生产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等高端中尺寸 OLED 显示屏。多地新型显示产业也正在聚练城市快速崛起，已形成珠三角、长三角、中西部和环京地区等四大集聚群。2025年我国新型显示产业总产值突破8000亿元，全球市场占比提升至 54%。 新材料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基石与先导，是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领域。
2: 我手上拿着的这块轻薄柔软的材料呢，只要通上电就能自主变形，能牢牢地吸附物体，并且还能精准地操控液滴。这就是西北工业大学最新研发出来的电活性界面增强智能材料。
1: 通电的瞬间，这块仅4平方厘米的材料便紧密贴合在金属平板上，稳稳吊起重达10斤的杠铃。实验数据显示，这块材料在金属平板表面的吸附强度达到87千帕，是传统同类材料的488倍。这款材料为软体机器人、先进制造、医疗检测微流控技术带来全新应用空间。
3: 能动、能吸附，还能控液，就是针对我们不同的功能，我可以设计不同的应用场景。
1: 目前，我国新材料产业规模持续壮大，质量稳步提升，产值连续15年保持2位数增长。数据显示，43家国内材料企业进入世界500强，占全球上榜材料企业的近40%。
0: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提出要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我们先请立言还是来给大家讲一讲到底什么是先进制造业集群。
4: 是的，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是最能够体现制造业它的创新力、竞争力和综合实力的一类重要的载体。那形象来说，是先进制造业领域的这类的链主龙头企业及跟它上下游配套的这些协作企业，还有像是商务啊，然后研发设计呀，包括检验检测呀等等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在空间物理上集聚，那协同配套的这一类的集群。
0: 那和大家特别熟悉的像一般叫产业园区或者产业集聚区这类相比的话，它有什么样的不同？它的核心特征是什么？又有怎样的战略价值呢？
4: 据我们调研和研究来看，觉得先进制造业集群它呢在核心技术的攻关、产业链上的协作，那么新产品、新设备它的市场应用推广，以及对区域的辐射带动能力，方方面面都会比我们其他的这种集聚区是更高了一个能级。可以说这类的集群它是我们更能够体现产业化分工深化以及我们集聚发展的一个高级的形式。那体现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链主引领整个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协作，以问题为导向展开联合攻关，它的这种从单一的主体到多主体的协作，这种创新网络融通

0: 全国乃至全球的这个特点是很明显的。与此同时呢，我们也观测到这类集群它多以像是高端装备，那更高附加值的产业链环节的攻坚克难，体现出了它在我们整个制造业转型升级、传统产业换新升级方面所扮演的这样的重要的角色。那从它的功能来讲，我想说的呢，是对我们整个的这个工业经济发展而言，是扮演压舱石的这样的作用。我们也知道，当前像是高端装备，还有包括工业领域的这种绿色化、融合化、智能化转型升级过程当中，那我们现在这一类的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以及其中的这一类的链主的企业和有全链条企业，它都在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像是高端装备制造业，无论从它的工业增加值啊，它对上下游的这个带动都是很明显的。与此同时，想说的是，在当前内外部环境的一个背景之下，针对着外部市场的不确定性，这一类的集群和它相关的一系列的企业，它对于产供链的稳定性以及我们国际科技和产业的竞争优势的塑造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1: 那我们想知道的是，现在在当下啊，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呢？傅江怎么看？
2: 要大力建设先进制造业集群呢，涉及到一个背景，因为在当前的全球贸易当中，货物贸易的占比还是高达3/4。那这其中呢，与先进制造业有关的高技术产品，它是一个国家制造业竞争力的体现，因为它的附加值最高，在全球价值链当中也处于顶端的位置。那么我国呢，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那么制造业增加值呢，现在占到全世界的30%左右，连续16年位居全球第一。所以背景就是，我国深入推进制造强国建设，现阶段的一个重要抓手就是大力建设先进制造业集群。
1: 那我们现在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用这样一种集群发展的模式啊，你觉得对于先进制造业来说，它又具备怎样的独特优势呢？
2: 我觉得优势呢，体现在它的本质，本质就是从企业地理上的扎堆儿，要把它变成创新共生。像新闻当中提到的这种新型显示啊、新材料或者小家电等等，这种技术迭代很快、配套环节有很多的企业，所以这种集群呢，就可以体现出两大优势。第一个优势就是降本增效，因为龙头企业和成千上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同一个区域内协同，那么在这个区域内，研发、模具、检测、物流、用工都可以实现共享，而且呢，交易的成本、试错的成本、沟通的成本大幅降低。我们就是要用这种集群的密度来换来整个交付或者研发的速度。而第二方面的优势呢，就是系统能力，因为在集群内，大企业也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也好、高校院所的资源也好，这种对接会带来知识、工艺、标准这种衔接更流畅。比如说这个短片当中我们看到的新型显示，我们从原来的高清的 LED 到现在的8.6代柔性 OLED 的这种变化，还有新材料从实验室到工业产线转化，它靠的就是链主的牵引，加上中小企业的配套，加上科研院所提供的智力支持，就会把单点的技术变成系统的能力。所以总结来说，我觉得集群强啊，它不是物理意义上的堆叠，而一定要让企业之间产生化学反应，就是说推动制造业从原来的成本优势变成现在的全要素生产率的优势和全球话语权的优势。
1: 那丽阳，我理解我们国内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到现在应该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了，那现在立足我们的产业基础，要继续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我们已经具备哪些基础和有利条件呢？
0: 是的，14五以来我们压茶推进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它的发展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效。那么如果从经验还有相关的这个集群它发展壮大的这个历程来讲，我觉得更多的体现是政策引导和市场驱动的深度融合这样方面的经验。那么政策引导方面其实是尤为关键的，这些企业那它在像是粤港澳大湾区，那么长三角也包括京津冀，还包括像成渝，也包括像东北等等的这一类的工业的资源禀赋比较富集的地区啊，能够在我们原有的工业基础之上进一步的断长板补短板，那么延伸他们的知识能力，那不断的成长起来，这个与我们政策的一系列引导是密切相关的。像是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我们有三马机制，也有接榜挂帅的这样的以整个的机制来激发创新，促进科技创新跟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还包括什么呢？像是政策引导方面也有像是促进各类的要素协同配置，那在促进先进制造业领域的有效投资方面。

0: 那么传统的要素土地、人才、资源、资本、价值配置，还包括数据等等新型的要素，加快像这类的集群、这类集群的相关的先进制造业的业态汇聚，这一系列体现了政策引导。想说的很关键的是市场驱动，它是靠产业链链主、龙头企业、上下游企业的这种市场的内驱动力聚集汇总，还有包括我们两业融合，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深度的融合，那么延长了产业链价值链，像研发的高端，像是整个后服务市场的延伸，都促进了我们这类的集群它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的拓展，以及它对整个现代化工业体系的塑造，还有我们对全球相关市场影响力的拓展。
1: 那刚才我们说到这次大会提出要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其实这就暗含了一个问题，接下来各地再去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时候，应该如何更好地找准自己的定位，培育出来适合本地的这样一个产业发展路径。
2: 这个说得很重要哈，分类分层呢，我认为它的关键在于差异化、特色化和专业化。因为前几天呢，我国商业航天捷报频传，成功的四连发，快舟11号、长征12号、朱雀2号改进型和引力1号分别在酒泉呐、海南和东海都发射成功了。所以我们的商业航天已经从能不能发射，现在快步进入到能不能成规模的低成本的大频率的这种发射。而这种变化的背后其实就是技术的支撑，现在的火箭的着陆腿已经可以实现批量生产了，那么现在3米高的这种 3D 打印设备已经投入使用了，而且相关企业的订单增长50%以上，同比的增幅。所以可以看到，先进制造业它的产业优势一定要转化为有针对性的新动能才可以。那地方上怎么做？我觉得就是因地制宜，有的放矢。比如说世界级的、国家级的集群，那就要做原始创新，要做标准的制定，要做供应链的整合。而对于有龙头企业的这种地方怎么办呢？那就要链主加配套建生态，做成产业链的这种舰队，提高就地配套的这种效率。而对于县城啊或者老工业基地，那就不能做全产业链，但是可以做单兵的冠军，就是不要做百米宽一米深的事情，要做一米宽百米深的事情，把它做深做透。所以说我觉得避免啊捡到篮子里都是菜，各地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具体的情况、自己的资源禀赋、自己的产业特点来做自己最拿手的，来做自己拳头最硬的产品。
1: 像两位刚才说的智能制造赋能传统产业，各地的案例也有很多。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去浙江慈溪、江苏丹阳，看一看那里的小家电产业和眼镜产业是如何换新升级的。
3: 在浙江慈溪市的一家饮水机企业里，近期通过 AI 辅助研发了一款全新嵌入式高端净饮机，产品搭载自研水冷散热技术，集成净水、速热、制冰多重功能，一经推出备受青睐。
4: 就是这个100度，我们是直热的，自动出冰出得非常快。这个产品它的复杂程度要完全要大于先前的一些产品。
3: 该产品依托 AI 大模型仿真模拟技术，高效校验，优化产品核心参数，大幅压缩研发周期，加速创新成果落地转化。
5: 我们慈溪啊，就是这饮水机行业，这个十台饮水机估计有6台就在我们慈溪生产的，所以在慈溪能够参与竞争，那就具备了国际竞争力。
3: 单品突围的背后是小家电产业全链条的提质增效。近年来，慈溪市相关部门积极引导小家电产业强链补链，目前全市超万家家电配套企业可实现上下游高效协同，家电产业集群营收成功突破1000亿规模。不仅是小家电产业向先进制造业迈进，江苏丹阳的眼镜产业凭借完整产业体系、智能制造迭代与人工智能赋能，同样闯出一条先进制造业之路。在江苏丹阳的这家镜片生产企业，应用于芯片制造领域的半导体光刻工艺已在千级无尘车间落地，这里建成了全球首创微纳光刻镜片生产线。区别于传统机械打磨，企业依托自研半导体精密设备，实现镜片微结构 0.1 微米级超高精度加工，推动丹阳眼镜产业从规模制造转向高精尖制造。
6: 我们突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完全换了一套国产自主的镜片制造技术体系，依托 AI 智能质检，全流程数字化管控。
3: 据悉，丹阳是全球最大的镜片生产基地，全球每2副镜片就有1副产自丹阳。规模领跑的背后是完备的全产业链与持续推进的质改数转。

0: 当地推动人工智能深度融入生产环节，不少企业搭建 AI 智能车房，依托大数据 AI 视觉检测，实现订单、加工、质检、交付全流程数字化管控，提升定制镜片加工精度与交付效率。
1: 大会提出要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那么接下来人工智能将从哪些方面重塑先进制造业集群，帮助整个产业提升创新效率和核心竞争力？你有什么样思考？
2: 是的，新一代智能制造是我们的主攻方向。当前人工智能加制造正在来提升我们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它的竞争优势和它创新的活力，这点是尤为关键的。那么人工智能加制造相关的这种专项行动，可以说是从我们制造业它的研发设计生产，到它的检验检测，到它的产品推向市场后服务，形成整个闭环，都在用人工智能它相关的技术和手段来赋能我们传统制造业它的换新升级。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更多的新技术、新产品相关的新服务实现突破，所以我们能够见得到以集群这样的一个载体，是加速了人工智能加制造相关行动它的场景落地，还有我们一系列的智能工厂它的这个建设。那这一系列都使得我们现代化产业集群它的构建，还有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过程当中，有了更多的这样的创新的活力和内生的驱动力，这点是很关键的。我们通过调研也会发现，当前在工业领域，智能体在进一步的推广和应用，这个呢就与像是链主企业，它对于全产业链上下游配套的这类企业，给他们提供像是工业互联网的这个体系的支撑，包括一些公共算力的这样支撑，使得更多的中小企业它能够上云用智网联，那么使得整个集群的这种协同创新能力是进一步在增强的。调研当中也会发现，像是一些工业大模型工业的领域的一些深入的研发的拓展背后，我们都能够看得到人工智能加制造相关的这种行动落地过程当中，它现在的这种质效，它的这种带动能力。那么对于此而言，我们展望未来也能够看得到那相关的人工智能在赋能我们传统行业，还有新的产业、新的产品、新的场景推广应用过程当中，这种的内生驱动力将为我们整个可以说先进制造业它的这种竞争优势的塑造提供源源不断的动能。
1: 那么现在人工智能赋能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富江对此有什么新的观察吗？
3: 就 AI 赋能呢，要抓住单点降本和全链提效。举一个例子哈，我去湖南长沙去采访过一家做这个混凝土泵车的灯塔这个工厂。对于这种工厂来说呢，它如何料尽其用，这是很头疼的事情。它原来拿钢板呢裁零件，就是靠师傅画出形状之后再剪裁，但这个呢效率不高，而且边角料很多，而再有经验的师傅在这方面呢基本遇到天花板了。后来他们用 AI 学习历史数据，不仅同样的钢板裁出来的泵车的这个零件变多了，同时这边角料它还能用来做消防车、做拖泵等等其他的工程机械的这种产品。而且呢，它通过 AI 可以指导上游的钢材厂生产什么样的钢板，几成几的更合理，下游的如何把自己的产品做得更有精度。所以他们说呢，它的综合利用率从70%提高到81%，而他们提高一个百分点就能够每年节省2000万元的成本。所以它每年2亿的成本其实就是靠 AI 赋能给这个整个降本增效带来非常直观的改变。所以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出，从原来老师傅的经验加数据加模型这种驱动，才会给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
1: 好，谢谢两位嘉宾。接下来请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稍后回来是主播收评。

0: 我想有个家。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Nomad 小米鹏程。
4: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欢迎回来。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根基，根基扎得越深，中国经济这棵大树才能长得越茂盛。当前80个国家集群正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排头兵，他们以协同效应摊薄创新成本，以集聚效应锻造产业链韧性，这是现代化产业体系最坚实的底座。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获取更多财经资讯，欢迎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们再会。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 AI 创业者汇聚余杭，奔赴梦想。谁将成为中国 AI 的下一条小龙？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与您一同见证。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2: 让我们一同走进智能制造。
3: 地下1000米，我们重新定义安全，让每一位矿工朋友都可以安全回家。
4: 物理 AI 引擎推动能源设计与运维新范式，这是我们所做的一个真正解决设计工作最后一公里。
5: 用物理 AI 重塑材料研发的未来，让做材料像聊天一样简单。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 AI 创业者汇聚余杭，奔赴梦想，谁将成为中国 AI 的下一条小龙？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与您一同见证。 AI 交给阿里云，以全站 AI 助力中国人工智能家。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总台央视频、总台浙江总站、杭州市余杭区共同承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我是蒋尚健，在我身边的这一位呢，就是我的助理小雨。
1: 蒋老师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 AI 伙伴小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会陪伴大家一起探索，一同成长，预祝每一位创业者都能取得好成绩，请多关照哦。
0: 从精密零部件到工业母机，从无人巡检到柔性产线，从工业质检到数字孪生， AI正在让每一个工业场景拥有思考力，让每一条流水线迸发出卓越的创造力。它带来的不再只是效率的提升，而是一场从制造到制造的深刻变革。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智能制造。有请我们的智库团出场。
2: 研究必须影响决策，技术必须走出论文。我的目标是让中国的 AI 投资每一分都花在引领世界的技术路线上，
3: 让机器感知世界，也享受每一次从零到一的探索。希望跟更多的同行者一起拓宽感知与控制的世界。
4: 当算力突破大气层， AI 的边界就是星辰大海，让我们一起推开那扇门。
5: 持有100多项专利，主导开发产品已有11款产品，年销售额过亿，让中国工业设计从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
6: 理论要经得起推敲，算法要扛得住颠簸。我来这里就是想找到同样敢让机器在崎岖里站稳的人。
7: 我们管理千亿级创新基金、千亿级科创基金，我们不追逐短暂风口，只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铺跑道、搭生态。
8: 我的投资是先看人再看事，我不是在赌，我是在等一个敢从废墟里站起来的人。
9: 从讲台到创投，我只有一个愿望，让学生和创新企业发展得更好。
10: 坚信技术力量，恪守长期主义，致力于做创新者的伯乐和长期支持者。
11: 我不只关注企业的报表，更关注企业的愿景，关注企业的原创性，关注企业可持续的突破能力。
0: 欢迎你们。同时我们现场还有20多家投资机构的代表，以及由全国各地 AI 爱好者组成的观众团，欢迎你们。赢在 AI 家第二季呢，由打造全球领先的全站人工智能服务商阿里云独家冠名播出。AI 就用阿里云，阿里云以全站 AI 助力中国人工智能家。与你同行，共述未来。赢在 AI 家由宇树科技特别支持。
1: 接下来为各位介绍一下我们的比赛规则。8组 AI 创想者按抽签顺序登台，每组有3分钟的时间进行项目展演，并由 AI 智库团进行提问和打分。满分为100，我们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后，取平均分，按80%的比例计入选手最终的得分。AI 投资团也将参与打分，平均分按20%的比例计入选手的最终得分。每场比赛的前2名将获得直通 AI 加年度盛典资格。
0: 此外呢，本场赛事评选由杭州互联网公证处进行保全公证。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今天的第一位 AI 创想者。
12: 大家好，我是 AI 创想者李长泰。 AI 加 DIC 开启力学感知新纪元。
0: 3分钟展演计时开始。
12: 我是 AI 创想者李长泰。 AI 加 DIC 开启力学感知新纪元。

0: 导致操作失误。这样的问题我们只需要通过一个小小的传感器就可以解决，这就是我们的 DIC 视触觉传感器。通过它可以让机器人抓夹物体时能够实时全面地感知到力的大小、方向和路径，进而形成闭环控制，让机器人根据力的反馈做下一步的动作，大大提高了机器人的泛化能力。除了机器人力的感知，材料拉伸变形多大会损坏，飞机螺旋桨旋转多少次会失效，桥梁震动多大会有安全隐患等等，这些都是我每天工作中面对的问题。可以说力学感知无处不在，生活中只要涉及到安全性、可靠性、耐用性，就涉及到力学感知。我们海赛敏科技就是希望通过 AI 加 DIC 开启力学感知的新纪元。我们所做的技术叫 DIC 视觉，通过 DIC 算法将图像信号转化为力的信号，通过 AI 将 DIC 测量标准化、智能化，这也是我们全球首创的技术。相比于传统机械式的测量方法， DIC 视觉具有更全、更快、更准的优势，还能够降低成本，可以说替代传统是必然的趋势。而我们团队在这个方向深耕了近20年。我们团队主要来自于哈工大、清华和吉大，我本人毕业于哈工大，在创业之前在 DIC 方向做过5年的技术、8年的销售，深刻了解了行业的痛点。我们也是基于市场需求的导向去寻找技术、组建团队、定义产品。我们的联合创始人潘明教授是清华的博士、北航的教授，也是 DIC 领域里领军的科学家。我们的其他的几位联合创始人也是在 DIC 方向深耕了多年。我们致力于打造标准化的 DIC 产品矩阵，颠覆传统力学的感知。公司创立至今，我们快速地完成了产品布局和商业化落地，截至目前已实现营收超过1亿，交付产品超过1000套，服务客户超过500家，并且完成了5轮融资。未来5年到10年，我们希望快速地完善公司的产品布局，实现视觉对传统方法渗透力的提升，能够引领全球力学感知技术的发展。最后是我们的口号 AI 加 DIC 开启力学感知新纪元，谢谢大家。
1: 哎，李先生好。
0: 李老师好。
1: 哎，什么叫 DIC？
0: DIC 它的全称叫数字图像相关法，也就是通过算法对图像进行分析，把图像上的数字信号转化为力的信号。
1: 明白。也就是说你刚才那个机器手上面实际上是有一些图像抓取设备的。
0: 对，我们在这个里边有一个相机的模组，然后通过拍摄表面的弹性体，可以感知到它产生的变形，进而去计算它的应力、力矩。
1: 我们把这个再具体一点哈，因为你刚才讲了，你如果不能够识别物体是什么，那么你这个机器手作用这个物体它产生的力量就没有办法控制好。
0: 对，
1: 是这个意思吗？
0: 是的。
1: 如果是个铁疙瘩，你能够识别出来，并且把它抓得很稳。
0: 也可以的，因为要提前经过一些训练。
1: 好。第二个，铁疙瘩换一下，比如说我们打的那个气球，可以吗？
0: 可以的。
1: 也是要训练。
2: 是的。
1: 训练以后它就有这样的一个鉴别的能力。
0: 对，
1: 对吧？它有适当的作用力，既能够抓起来，不会对它产生破坏。
0: 是的。
1: 是这么理解的吗？
0: 对，是的。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到了 AI 智库团时间了。
3: 我现在请教问题啊，就是李总，我觉得 DIC 技术目前为止用的场景都是在科研场景比较多啊，工业场景的渗透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啊，应该说据我所知1%。这个也体现在你们的销售上，其实你2023、2024、2025年3年时间，你们的销售是增长很慢的。过去3、4年是 AI 真正发展特别迅猛的3、4年，就你们并没有借到 AI 发展的这个力。所以这个我想你们怎么样跟所谓的 AI 加怎么样进一步结合更加切题，这是我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们前面成立6、7年融了4轮、5轮，对吧？你这一轮你我看材料里面你要融1.5亿，是哪来的勇气你能要这么多钱呢？
0: 我们首先第一个问题，因为 DIC 技术呢可以说最早出现它是在科研场景解决很多科研的问题，那我们现在把它慢慢的变成一个标准化的技术，去解决生活中各种场景的传统的传感器的替代，这个是需要一个过程的。然后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很多场景其实是不只是技术要成熟，还需要行业的一些规范标准指南等等的建立。所以我们过去5年，我们是2020年成立，2021年在深圳落地开始发展，所以我们是不停地在去打磨技术、打磨产品的同时，还在推进行业的一些标准的建立。应该说很多场景没有标准支撑，你没有办法大量的使用。 从这两年开始，我们开始

0: 大量的去接入 AI 的技术，在算法层面上我们去做更加通用更加泛化的一些去使用，然后在场景的适应性方面，我们通过 AI 可以更加的适应通用的一些场景。那这是我们结合着 AI 可以把我们的产品线也好场景也好更加的丰富。在今天我们为什么叫这么高的这个融资呢？是因为我们到今天我们算是完成了我们前几个场景的标准化的产品的布局，并且我们已经迎来了爆发期。
1: 你说要爆发了，2026年你有多少数据？
0: 今年的话是在7000万到8000万左右，就是最保守的估计，目前是近3000万左右。我再补充一下，也就是我们过去5年我们只交付了1000套的产品，但是我们在目前已经收到了近4000套的订单，所以就是行业几个场景的标准出来了，规范出来了，我们的场景可以产品可以大量的去批量化出货了。
2: 这个市场要慢慢孕育成熟，对吧？
0: 是的。
3: 我想问一个这个技术上的细节的问题啊，因为咱们这个 DIC 呢是团队的核心技术，咱们现在有在凌霄手上用过吗？集成过吗？因为凌霄手的这个，它虽然这个力能够感知的比较精确，但是它在抓取的时候，对于这个带宽，它这个要求很高。我不知道咱们这个如果用这个图像的方式，它能不能够达到这么高的一个刷新率，这是一个。第二是用完以后呢，感觉这个效果怎么样？
0: 我们现在在凌霄手上已经有用过。首先我们在工业的夹爪和凌霄手上，我们现在有两个产品线都已经在用。DIC 有它的优势，它的数据更全面，它更看电磁干扰，同时呢它的空间一致性更好，但是它也有它的局限性。像您说的，我们对于算力对于传输要求会更高一些，所以目前我们的产品的定位也是适合用在一些高端的场景，涉及到更加精细更加全面的数据感知，抗环境干扰抗电磁干扰的呢场景会用到。
3: 好的。
4: 好，我问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你的核心技术到底是算法还是软件还是好几个的组合？因为我看你这里面好多不同的那个部件嘛。你的壁垒到底什么？就是
0: 我们的核心技术是算法和光路的结合，因为光路是负责采集到我们所需要的图像，符合我们算法要求的图像质量，然后算法呢是通过图像计算出客户需要的形变力学等等相关的参数，所以如果说更核心一点的话，是算法是我们更核心的技术。
2: 好，接下来我们请智库团也请投资团给我们的选手打分。打分完毕，我们来看智库团为你打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智库团的平均分是83.8分。
0: 好的，谢谢各位老师。
2: 我们来看一下投资团给你打的分数，84.8分，你最终的得分是84分。
0: 谢谢大家，
2: 谢谢，也希望你企业越办越好。
0: 谢谢江老师。我们这个行业要想把产品落地呢，是需要去跟一些头部的客户去建立一些行业标准，推进一些技术指南等等。通过过去几年的努力，我们到了这个阶段，也开始初步有一些业务的爆发。我们希望未来5年到10年，我们的 DIC 试处理这款机它的渗透率能够达到20%以上。
2: 我们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5: 用物理 AI 重塑材料研发的未来。大家好，我是 AI 创想者曹荣根。
2: 3分钟展演计时开始。
5: 大家好，我是鸿追科技的创始人曹荣根。问大家一个问题，做材料难吗？大家肯定觉得难，因为我们都听说过爱迪生的故事，经过几千次的尝试找到了灯丝的材料。为什么会做材料这么难呢？主要是在于成千上万次的这个组合的尝试。但是我想和大家说，做材料不难。首先，因为我们把元素周期表的118种元素组合起来，就一定能得到我们想要的材料。更因为我们现在来到了 AI 时代，我想说材料将会被 AI 造出来，因为 AI 最擅长这个。鸿之微顾名思义，宏观和微观世界的连接者，就是你们负责用材料，我们负责造材料。我们做的是用物理 AI 重塑材料研发的未来。你只要像聊天一样说出需求，我们的智能体 MATX 就会自动调度宏源材料大模型、20多款自研的仿真软件和自动化实验室， 最后交给你的是被验证过的一块材料样品，我们把它叫做问答集材料。俗话说，差之毫厘，谬一千里，做材料容不得半点误差和幻觉。洪周一会干活的仿工具，被物理验证过的海量数据和真正懂物理的 AI 模型，构建了洪周一的核心的竞争力。我们自研了材料全站的仿真软件，积累了百亿条仿真数据，训练了高质量的物理模型，从而让问答集材料如此丝滑好用。今天洪周一即将跨过2亿营收的门槛，我们拥有近800所高校、3万多科研用户和宁德时代、长兴存储这样子的产业用户。我们的产品覆盖了新能源、半导体、化工化学、合金金属等4个材料行业，能让他们的研发效率提升50%，成本下降50%。以宁德时代为例，我们和宁德时代共建了宏之时代联合研发中心，这6年里面研发超过60款新材料，其中多款材料进入应用阶段。洪周一能实现上述结果，是因为站在我们背后呢，是一支复旦中科院出身的专业团队和院士领衔的超千位教授的强大的生态合作伙伴。最后再次重复我们的愿景，用物理 AI 重塑材料研发的未来，让做材料像聊天一样简单。谢谢大家。
2: 曹先生好，我特别看到你在演讲的时候讲问答集材料，这句话我还没太明白什么意思。
5: 就是我们过去做材料呢，是我们先想，就是基于一个想法，然后我们先去阅读文献，然后去调研有一个方案，然后去做。那在现在人工智能的这个介入下呢，实际上呢，像我们提出问题，人工智能会帮我们先去看文献，去综述。第二个呢，它会给出一些实验的方案和一些可能性，再通过智能体一些操作呢，它就会推动包括仿真、包括实验的验证。那整个这个流程呢，就跟我们过去的实验就完全不一样了。
2: 哦，也就是说 AI 辅助我们做材料的研发，甚至包括在应用方面的一些开拓，对吧？
5: 对，是的。
2: 哎，好，接下来 AI 智库团的时间，来。
6: 我想请教，就是现在呢，做物理 AI 架的这个国内的优质企业啊，也比较多了啊。那么我们洪之威相比呢，我们技术上有哪些优势？啊，我也注意到我们公司可能在发明专利上面数量不是特别的多。那么我们怎么样保持一个技术的护城河？
5: 我们的物理 AI 呢，主要就集中材料的这个微观世界，也就是怎么做材料。那在这个层面呢，我们公司的这个积累非常的深，因为我们是从材料往 AI 走的，所以我们在物理侧非常强。我们积累了百亿的材料的数据。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之所以没有很多专利呢，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公司的商业理念呢，其实是类似于鸿蒙智驾啊。那我们自身是不做材料的。但是呢，我们尽量让做材料更简单、更便捷、更快捷、更概率更高。
4: 今天你实际上是有比较多的收入啊，是不是真的和今天所谓的讲大模型下的推动的这个 AI 的材料研发相关的一些业务，还是说过去是基于做一些项目制的东西啊？这是一个。第二个问题是说，像今天你的业务到底是去解决什么问题，比方说是做工作流的一些改善，还是说帮他去做发现，去做生产工艺的改造，我想本质是有很大区别的。
5: 我们主要在帮客户呢解决的呢，首先第一个其实就是生成的问题，第一是生成结构，第二个是生成实验方案。我们一侧服务了高校科研院所，一侧服务了工业，所以呢我们在第一侧呢，就是说因为我们有大量的仿真数据，所以生成结构是非常容易的。第二个呢，就是说因为我们常年服务高校，以去年为例啊，我们差不多一年有1200多万次材料的研发在我们平台上经过，所以呢就是说我们有大量的如何去做一个材料研发的流程方法。那所以呢，面向一个客户的需求，我们很快就能给出一个有效的实验方案，这是我们真正两个非常重要的加速。
7: 我想你这个选题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因为将来那个材料科学是我们很重要的发展方向，但这里头可能有几个事情不知道你怎么做的。一个呢，你需要大量的数据工艺，这些大部分都在企业里头，你怎么去获取
2: 数据，从哪来？
5: 对，数据从哪来，这是最关键的啊。那因为我们的数据呢，主体上来讲，其实我们有一个样板间，就是我们其实实际上公司在建一些相当于像生物医药的管线，我们有样板间不停地在跑，
2: 他的意思说，如果有一些数据控制在企业的手上的话，这些数据你们怎么办？同时又是你们自己生成不了的。
3: 嗯，第一呢，就是说我们是希望客户返回一部分数据，事实上比方宁德时代大概10%的数据会返回给我们的，但是呢其实有90%是不给我们的。第二个呢，就是事实上我们的模型会在客户侧会再训练。我们材料行业呢是一个小数据级引导的一个方式，所以呢他那个数据更重要，他也不可能给我，所以呢在他那一侧会快速的从90%的效率变到90%多。
8: 我看了你这个算法和这个 agent， 那么我们现在新的材料也有这么多，那我想知道你这个有没有聚焦在哪个领域，就是说你有没有优势。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想问一下你这个数据如何确保你的数据的这个高质量，这个我也很关心。
3: 目前主要的一个是集成电路，一个是这个新能源，目前马上会新增一个金属，对，是我们现在主要的方向。
2: 你的数据的质量怎么保证？
3: 我们因为是一个标准的系统架构，所以呢所有的数据都是来自于系统内侧，所以就是说通过网络各种这些数据呢都是作为后训练，我们不引进它在我们的模型训练内侧。
9: 现在这个天花板你们觉得这个你们未来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空间有多大？
3: 这个行业正在快速的释放出大量的这个实验的需求，也就是研发的需求，而这个呢会用第五范式来做，所以呢我们按现在材料行业每一年的研发费用的话，我们认为能释放出万亿的市场。
2: 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智库团和我们的投资团为选手打分。打分完毕，好，我们来看 AI 智库团为你打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来看平均分是85.6分，哎，不错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投资团给你打的分数，89.1分，哇，你的最终得分是86.3分。好，也希望你越做越好。我们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10: 让每一台风机都拥有感知神经和智能大脑。大家好，我是 AI 创想者张敬明。
2: 3分钟演讲计时开始。
10: 现场各位评委老师大家好，我是小马科技的联合创始人张敬明。今天我们要用 AI 重构风电运维。 AI 时代的底座是算力，算力的背后是电力，而电力增量最核心的来源之一就是风电。现在全国风电装机已经超过20万台，总容量超过6亿千瓦，但是随着风电装机数量的不断提升，运维问题也日益突出。现在很多风电厂还是依靠人工作业加事后抢修，整个运维过程像救火一样，往往是先出现故障之后再去处理。但是风机一旦出现故障，就意味着工人要上高空下远海作业，设备长时间停机，以及持续流失的发电收益。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给每一台风机植入属于自己的感知神经和智能大脑。小马科技聚焦风电智能运维，以光纤传感为核心的感知手段，配合我们自研的 AI 运维一体机，打造感知硬件加物理机理加行业模型的一体化解决方案。区别于现在市面上一些纯数据驱动的 AI 产品，我们将风机结构、气流动力学等底层原理深度融入我们算法中，只用物理模型进行极端工况样本的生成，从根源上解决了传统算法预测精度不足、泛化能力差的问题。简单来说，我们不是等风机生病了之后再去给它修，而是给它做一个24小时的体检，提前给出运维判断。所以我们不仅可以知道异常有没有出现，还能知道异常出现在哪里，会不会进一步恶化，从而给出更提前的决策和更准的判断。在商业模式上，我们以硬件进入现场，以软件形成持续的服务，以算法实现长期的增值。面向国内300亿的风电运维市场，我们的方案已经在多家头部企业的陆上和海上风电场实现落地，设备部署总量已经超过200套，总营收超1000万元。我们实现了97%的关键识别准确率，并帮助客户实现了5%的年发电量提升和40%相关运维成本的降低。 今年3月我们获得了第51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的金奖及特别优异奖，同时我们公司已经获得了香港科学园和香港理工大学近1000万元的支持。未来我们将

0: 持续完善风电智能运维生态，推动监测、预警、判断到执行的全流程智能化，智建风机未来，守护绿色资产。谢谢大家。
1: 那我们都知道呢，在这个舞台上啊，像这种巡检啊的技术呢并不罕见，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无人机，对吧，也做类似的发电设备的巡检。您这个巡检跟他们的那一套巡检的方式啊有什么不同？
0: 我旁边是一个我们的智能 AI 运维一体机和一个用于风力发电的风机模型。我们的传感方式主要是分布在这个风机叶片和塔筒上的传感光纤，能同时持续的对很多个点位进行监测，把数据传回到我们的 AI 运维一体机里面，里面是有一个传感数据的几条模块和一个我们刚刚提到的结合了风机物理模型的 AI 算法。通过这个算法，我们不仅能实现对于结构健康的监测，还能实现对结构健康的预测。
1: 对，
0: 刚刚您提到关于无人机巡检或者用人工的视觉的方案，视觉的方案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当你能看到这个风机已经出现裂痕或者出现故障的时候，它其实已经是一个相对严重的事故了
1: 啊。
0: 但我们的传感器通过监测叶片的温度和应力，我们能提前的能监测一些应力的累积、温度的变化。
1: 小伙子，你是哪一年的？
0: 我是零零年的。
1: 零零年的，哇，26岁哈、
0: 啊。对，
1: 几岁开始创业的？
0: 我们2024年创立的公司。
1: 2024到现在只有2年多的时间，对吧？
0: 对，是的。
1: 现在有几千万的收入，是这个意思吗？
0: 对，现在有大概1000多万的营收。
1: 你满意吗？这2年发展的速度？
0: 我觉得是比较满意的。
1: 比较满意的是吧？好，你满意了不行 ，AI 智库团是不是满意很重要？
2: 您拿这个 FBG 做这个光纤传感啊，然后去监测风机状态，这是蛮好的一个创意，也是风机领域运维目前最近一些热点。但是在这个领域已经有不少的先行者了，他们的市场份额现在都很大了，您这个体量在他们面前可能是至少差一个数量级的。所以在面临这么一个市场的这么一个形势下，你作为一个初期者，你准备怎么样去竞争呢？
0: 首先因为现在用 FBG 测一些结构健康，其实这个是一个相对成熟的技术。我们的优势在什么？经过我们2年的一个探索和一个产品研发，我们的核心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智能大脑。就因为他们的算法可能是基于一些纯数据驱动，或者说结合了其他传感器的一个结果，而我们算法是通过将一些底层的物理机理，相当于是在监测的领域会更可靠。同时我们现在因为已经有一些已经项目落地的一些案例，我们每天仍然就在就是接收新的数据回来，我们还在不断的迭代和优化我们的产品。现在我们的商业模式是两个方面，就一方面是通过存量的市场一些已经了相对运维时间比较长的风机做改造，第二点是对于这种新的和风机厂商合作、
1: okay.
0: 就是将我们的产品直接嵌入到风机厂商的设备里面。
1: 明白。
0: 对，然后通过他们的渠道再向市场做推广。
3: 你们这个传感器啊，跟风机的叶片之间的话，是一个结合在里面的材料里面的，还是布置在上面的？
1: 贴在上面的。
0: 对，
3: 这样的话会不会在一些高速运行或者长时间运行的情况下面会产生一些耐久性寿命的问题？
0: 您提的这个关于就是传感器耐久的一个问题确实存在的，所以说我们现在也在推进和设备厂商的合作吧，通过把光纤嵌入进去。然后对于现在已经落地的这种改造项目来说，因为现在风机厂是有一些计划停机的检修时间的，我们通过一些前期的验证和论证，我们证明我们方案在2次计划检修中间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他们可以通过在计划检修的时候进行一些传感器的重新固定。
4: 你们已经有那么多的案例，有没有帮用户真正发现过什么问题？
0: 我们现在在一个已经落地风电厂，确实帮助客户实现了一些对于很微小的裂纹，还有说风机叶片覆冰方面的监测。
5: 我发现你们这公司注册在香港。
0: 对，是的。
5: 而你们面对的市场大部分是央企，你怎么样拓展客户？第二个呢，你讲你们的收入提高了5%，成本降低了40%，一带而过啊，但我很注意听了，就这个数据怎么来的？这个数据能不能经得起推敲？但是你们在央企这个市场壁垒是很深厚的，你在香港的一个公司怎么样打入进去？我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0: 5% 和40%是我们现在在西北一个落地风电场，就是经过一年的运行，最终推出的结论。首先是年发电量的提升5%，就通过我们的系统可以降低它风电场非计划停休的次数和时长。然后40%结构运维相关成本主要是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正常人工作业巡检的这个费用，人力成本；第二个是说我们可以避免它风机结构问题进一步恶化，就是通过把大修变成小修，节省一些这种维修材料零件替换的成本。
1: 现在请 AI 智库团和我们投资团为这个项目打分。打分完毕，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看你的平均分81.9分，投资团给你的分数是82.3分，你最终得分是82分。接下来我们看投资团，你对他这个项目怎么看？
6: 作为这个刚刚毕业的年轻创业者来说，已经非常值得这个尊重了。像刚刚下面的评审也提到的，我们是觉得可能在市场开拓、在商业和这个业务方面的一个未来的开拓上，可能需要花更大的精力，然后面临的困难可能也会比较超乎你们的一些现在的一些预期啊。所以希望团队能在未来可以更加努力，在这一方面能去拓展。
1: 明白，对你技术大家都没有提出问题，还主要是担心市场啊，有时候呢并不是高精尖的技术一定会带来非常广的或者是更深的市场啊。我相信再过2年你用你的成绩说服他们，好不好？
0: 好
1: 好，谢谢。
0: 从我们角度看来，就现在香港的人工智能其实也是在一个蓬勃发展的阶段，香港特区政府其实也为一些初创的人工企业提供了很多有支持和帮助，同时在香港的企业也能拥有内地广阔的市场和机会。
1: 在智能制造领域，阿里云已贯穿研产供销服的 AI 全栈能力，与全球伙伴重新定义制造边界。中国头部汽车集团基于阿里云打造企业级智能体，实现设计及制造。当前阿里云呢已占中国汽车公共云基础设施42%的市场份额，稳居前列。全球工业自动化巨头依托阿里云百链平台推出了工业编程智能体，使代码生成提效4倍，文档处理的时间缩短近70%。全球头部电视制造商则依托千问大模型落地首个 AI 智能客服，支撑终端日均数10万的交付。我们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7: 物理 AI 引擎推动能源设计与运维新范式。大家好，我是 AI 创想者敏杰森。
1: 3分钟演讲计时开始。
7: 大家好，我是来自杭州摩斯职工的敏杰森。今天我想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创业项目，主要是希望以物理 AI 数学加物理的方式，在核电、风电、水电啊这个设计和运维这个场景，做好最后1公里的这个落地工作。整个能源设计和运维，它是一个设备运维需求大，耗人一多，设备的故障停机之后呢成本比较高，然后呢对安全要求也特别高，在设计过程中同样需要非常多的经验，在缺少足够数据支撑下，通用模型准确度不够高，缺少物理约束，结果不合理，缺少行业知识，往往不能够解决真实的实际问题。所以我们需要更准确的行业模型，更加懂行的 AI 智能体，所以我们就是打造 AI 智能体去完成工作。整个物理规律是我们能源工业的一个核心，在这个过程中包括流体、传热、材料、结构等等，这些以一个核反应堆为例，这也是我之前工作中所涉及到的，有少量的监测数据，可能总量达到10%差不多，包括流量、温度、压力和应力，但是呢在堆芯内部其实缺少大量的这些已知信息，所以我们通过仿真去构建90%这个数据集，两者有机结合，融合数据，完成了这么一个我们称之为叫物理 AI 模型的训练，把对于整个的监测状态知道核反应发生什么，准确度从30%跳到80%。 那基于这个模型，我们应用在秦山核电，这是我第一个订单，能够代替两个十年资深工程师两个月所完成的核电运行损态的一个保持，变成一个人一个小时能够借助 AI 智能体去完成这个对应的工作，降低对人的依赖。与此同时，在海上风电这个领域，我们在设计这个层面，以前是一个两名风资源规划工程师、两名电气工程师，四个人两周完成工作。

0: 通过几个政企协同，两个小时完成这么一套设计工作流，能够提升2000万的年发电小时收益，以及降低4500万的海缆铺设成本。那这个是优化结果所做到这个点，所以这是基于内核的物理 AI 引擎。我们一方面研究行业大模型，基于我的工作经验，结合设计规范，无论是法系的标准、美系的标准、中国的国标，耦合在一起，把真正的规范和设计理念加进去，加上行业经验。与此同时，在智能体这个层面，我们能够让它去触达到最后一公里，包括风资源评估、包括风机比选、海洋水文、升压站选址，甚至风机基础的设计。这是我们所做的一个真正解决设计工作最后一公里。所以我本人一直是在法国全球最大这个能源机构发电集团工作了有13年啊，借着这个契机，在2025年7月份成立公司出来创业，看到 AI 这个点，也融合这个团队能够有物理仿真、能源背景以及 AI 算法。那最后整个市场具备1500亿这个市场情况下，我们每年10%的这个自增长这个体量，啊，最后我们是基于这个物理 AI 能够协同这个，已经完成近1000万订单，以及同时完成了整个的首轮的融资。谢谢。
1: 你在法国念的书吗？
0: 我对在法国待了7年时间，整个的硕士、博士、博士后，整个7年在浪漫之都。
1: Bonjour，
0: Bonjour， Enchanté。
1: Ton BBTA, très bien.
0: Merci, c'est très gentil de votre part. Merci, merci.
1: 我就这些了啊，用完了。我刚才用法语说你的 PPT 做得很好。你在这个刚才演讲当中讲了一句话啊，那就是说10%的采集数据，对吧，加90%的物理仿真的数据啊，来构建物理 AI 的引擎，怎么解读一下？
0: 这个是我们真实困难的问题，我们称之为叫是一种中间的一个解决方案，但是确实带来很好效果。因为在核反应堆，举个场景，里面是一个高辐照、高温高压情况，里面几乎是零监测手段，但其实我们在运行过程中，操作员需要通过出口的有限监测点温度、压力，我就要知道核反应堆里面发生什么问题，到底是水位不足还是硼酸容量不够高。那这些状态是靠经验15年20年才能培养出一个非常优秀的操作员。所以在过程中怎么能够让 AI 看出小样本数据之后能够理解背后，所以必须给它喂很多事故工况、正常运行工况、启停堆工况这些数据，通过这些数据仿真出来之后呢，弥补它以前的不足，最大可能接近真实物理现象，这样子 AI 就能够知道大概率是这个问题，所以是帮助人去降低对人因这么一个依赖。
1: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给 AI 智库团。
2: 你在创业过程中你都到底尝试了哪些大模型？
0: 我们目前给到我们客户去部署和我们自己研发，其实有两套不一样的体系。我们自己内部可能会通过一些 API 接口直接调用千问，其实我们认为这种高效率的通过 API 是可以，但是给到客户去部署往往需要离线状态，因为我的客户也是国家电投、三峡集团、国能集团，会有一些开源化的模型去做，所以需要做一些微调。所以我们也是因地适宜的解决一个叫主智能体通过大参数基座去完成，小模型在分摊领域里面做它最精确的这个工作。
3: 这里面我有两个问题要问一下，第一个就是说如何保证这个物理的这个仿真的准确性和计算效率，因为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流体啊，这里面本身它就是一个业界内的一个难题，它的计算是吧，它如果数据不准，那后面呢可能就是这个空中楼阁。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不同的这样的一些比如说核的反应堆或者迁移到其他的这种风电呢、其他里面去，那它的这种物理场的计算又不一样，我们是不是要给每个都会重新做一个这种物理的仿真？
0: 现在这个里面的一个核心呢 CFD 计算在流体里面多则可能会达到几天几个月去做一个上亿网格的团流模型，但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通过降阶模型方法，通过仿真预先产生可能1500组的这种工况，然后这个数据跟真实混合在一起，训练出一个降阶模型，这个降阶模型能够在秒级去完成，这是业界做比较成熟，但核心是怎么在损态工况下这个降阶模型能够95%匹配到一个真实状态，这个特别重要。第二个是准确性，您刚刚看到有10%监测点位，我们要充分利用它，所以这个模型在跑的过程中如果能够在有限的100个非相关性的这个监测点能够对应起来，我认为这个模型在运行工况下得到这个验证，所以我们会依赖它，所以最终我的模型目前阶段还可能做100%，我们朝着85%90%去走。这是一个关键点，
4: 非常有意义啊，因为这个核电风电在中国前景非常大，比值也很高，而这个行业呢就是对安全性的要求，对。

0: 可解释性要求是比较高，所以通用大模型是难以切入的。你们这个切入点很好，能源界是老大，是不缺钱的，
1: 对，
0: 对成本也没有那么在意。那这种情况下，你们如何切入？其实这块领域恰恰是我本人的一个优势，优势是我之前在法电的13年，其实中间被派回北京，派到深圳跟中广核搞中法能源合作。我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跟法国的一家央企 EDF 和中国的这些央企合作，这些都是长期的。我当时是这个平台里面有设计、运维和科研，我是科研负责人，所以在这过程中我有大量的这些理解需求，所以说我能够顺在第一年就获得这些点。另外有专门的国资委和对应的能源局发布 AI 行动计划。举个例子，海上风电，深远海海上风电一年出海期只有120天左右到80天，所以你的时间就这么一点。核电也是的，可能停机时间20天，多停一天损失1000万，有非常大的动力去解决一个本来靠人可能出错的问题变成一个可以大量 自动化的。就是他们不是被动应付，是主动，必须主动拥抱，
1: 主动拥抱，因为这就是成本。
2: 主动拥抱的一个应该和现在真正做到主动拥抱两者之间有差距吗？
1: 有差距，这就是我刚刚说的最后一公里
2: 应该跟怎么样，这是最后一公里的卡在哪里？
1: 卡在就是他们一直听说大模型可以很多，现在只流于在文本报告生成。真正去解决设计，能够进入设计师的脑子去解决风机是怎么排布的，解决不了。
2: 那你的教育成本不是很高吗？
1: 应该是这么说，他们是觉得这件事情很难去完成。当我把结果拿出来的时候，他们都拍手鼓掌，
2: 心服口服。接下来我们是打分的时刻，我们请 AI 机构团为你打分，我们也请投资团为你打分。现在我们看一下智库团给你的打分，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看你的平均分87.7分，投资团给你的分数是86.3分，你最后的得分是87.4分。希望你在杭州这片乐土上创业成功。
1: 谢谢，谢谢老师。
2: 好，
1: 谢谢各位。
3: 杭州的创业氛围是相信创业者，给予很多这种机会，然后给到我们，然后挺包容的。所以说，相信创业者的这句话的背后的意思就是，当你还很小的时候，就会给予很多这个支持，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创业需要证明自己，拿投资要证明自己，拿订单要证明自己。那杭州在我们成立不到一个月的时候选择了相信我们，他的政策给予这个机会，所以我们能够得到这些帮助扶持，让我们早期的过程中走得比较顺利。
2: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总台央视频、总台浙江总站、杭州市余杭区共同承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我们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4: 为工业机器人装上听诊器，我是 AI 创想者孟丽，我将带来频率探索的工业 AI 设备智能运维系统。
2: 3分钟演讲计时开始。
4: 大家好，我叫孟丽，我是频率探索的创始人，这是我们公司生产的振动传感器的产品，这个是大号的，这个是中号的，我们还有一个行业当中市场中最小的一个微型的，我们还在不断的把这个振动传感器做小。这张照片是在工厂里面使用我们传感器的一个实际的场景，就是工人师傅会把这样的振动传感器吸附在设备的表面，像医生的这个心电仪检测人的心脏跳动一样，去检测设备的振动。通过振动的数据呢，我们的软件算法可以非常深入地去分析每台设备它目前是否有故障，它的每一种故障目前是什么一个程度，以及它的一个随时间的变化趋势，来帮助客户做到一个更深度的运维。所以我们频率探索呢，所做的是为工业设备装上听诊器，像医生一样提前把检测、把病灶提前发现，把损失降低到最小， 帮助工业工厂做到一个预测性的维护。我们的核心技术除了硬件传感器以外，还有两类，一个是我们的核心的故障诊断算法，我们吸收了清华大学30多年在机械振动方面的研究，融合了100多篇的博士论文，把每种机器故障，比如说一根轴横向断裂、纵向断裂，不同的断裂方向，它的受力，它运转起来以后产生的振动的特征，我们都吸收进来。有这样的机理以后呢，我们再用 AI 去识别现场的机器里面它是否有这样的特征，这样的话就能使我们在现场大大的加速我们的训练，不需要收集大量的设备故障的数据，只需要2到4周一个正常运行的设备的一个工况数据就可以，使模型快速的上线。整套系统呢也不需要外发数据，我们完全可以在本地自动的分析，给到非常准确的结果。目前我们的准确性在行业当中也是领先的，已经达到96%到99%的准确率，是国家第三方的国家机构给出的认证的结果。我们另外一个核心技术是我们的天机 AI 智能体，这个里面就更进了一步，把这台设备不光是它的一些实时的数据，以及它历史上的一些维修保养的记录，以及它运转的工况的各类数据综合在一起，可以通过智能体呢像一个专家一样去回答这个设备现在是什么状态，接下来呢还能运行多长时间，它的故障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以及它后来将来我们要做什么样的维修维护方案。目前呢我们已经覆盖了化工、冶金、矿山等流程工业，覆盖了汽车、锂电、家电制造、半导体等。赵总，
2: 你刚才演示了一下，这些都是放在机器上的。
4: 对，
2: 你举例子，比如说像这个放在什么样的上面？
4: 这个其实像通用的一些我们大型的风机、水泵、压缩机组等等，都可以用这个。
2: 这个呢？
4: 这个的话就是更比较普通一点的，一些电机、
2: 电机
4: 轴承
2: 啊。这么小的呢？
4: 这个呢特别一点，它是我们专门针对大型的皮带输送机。
2: 哦，皮带输送机
4: 它里边有非常多的托滚，每一个托滚其实很简单的结构，但是它又需要监测，所以这种地方我们就有大量的微型传感器的应用场景，这个就是我们针对开发的。
2: 我再问你一句啊，盛先生他住在我们家隔壁，但是每天呢总有一些异响震动，或者是空调，或者是比如说除湿机，或者是加湿器，或者是冰箱，对吧？
4: 对。
2: 但是呢我没有证据，你这个东西能够有证据吗？
4: 可以
2: 啊。真的假的？
4: 真的可以，真的可以。因为我们公司名字叫频率探索，就是我是监测，不光是监测一个震动声音，我们是通过它的细分的频率能识别它是谁。比如说它是冰箱还是空调还是那个家里边的洗衣机
2: 也可以，
4: 大件的它的这个转动频率啊，它的主尤其是出故障的时候声音才会变大，震动才会变大
2: 啊。
4: 它变大的这部分到底是它里边的轴承还是齿轮
2: 都可以，
4: 还是电机都可以，就是它会有不同的频率
2: 啊。来，接下来我们就是 AI 智库谈实践。你
0: 既然点到我了，我就说了，你们成立是2021年初是吧？
4: 21年初。
0: 当时那个点的成立和后来2-3年之后生成式 AI 的出现，怎么完成这个自我变革的啊？就是我认为这个很重要。
4: 是的，是的，您问的题非常好哈。其实2021年成立的时候还没有太多的 AI 大模型的技术，但是我们已经用机器学习和我们的机械故障机理，我们的机械故障机理已经研究了很多很多年了，所以这些东西我们结合起来，先把我们的算法已经做得非常精准。那么这2年呢，有了大模型的加持，其实我们就可以更综合地融入其他的信息，比如说设备的维修保养手册，比如说设备的维修记录，来做更深入的。因为这个里面它是有很深层次的需求的，第一层先知道设备有没有问题，第二层知道设备是什么类型的问题，第三层知道这个问题来源根本原因是什么，第四层它的维修保养的建议该怎么处理。所以呢，原来2021年我们应该说可以做到第二层，现在到2026年了，我们应该可以做到第四层，所以是这么一个关系。
0: 工业隐微领域有几个大上市公司已经占有市场80%以上，那么我想你们是去这个撕咬的是他们已经占领的市场，用你们的数据、你们的算法、你们的 AI 的独特优势，还是说只开拓新的市场，哪方面占主导？
4: 我们的同行这个市场目前来讲大概在100亿左右， 这里边呢，头部企业现在有一家上市公司做到6亿左右，其实他们都还在场景化。那么我们这个市场的需求，因为中国是制造业大国，各种各样的公司都有设备智能运维的需求，其实空间非常大。我是一半，相当于原有市场当中的提升，然后一半呢是新的场景和新的用户。
5: 那就接着您刚才的回答话题啊，就是说大企业可能把头部占了，您可能要去占很多中腰部的市场。那中腰部市场的话，意味着每一个的市场都没有那么大，你必须去跨越很多的不同的领域去做，可能一个个拼起来。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让您付出很多额外的成本去做这么多细碎的场景？您觉得在这个行业里面真正的壁垒是什么？您的这怎么用怎么样的壁垒能够跟这么多竞争对手去竞争？
4: 我们针对各种各样的中型企业甚至小型企业的用户，没有办法用原来对大客户的模式再去项目，比如说我策划一个项目到现场去勘探，人员再去告诉他在哪里装，实施完之后还要人员去装，完了之后还要人员在背后再进行调试。我们现在基于 AI 智能体就有一个好处，我们传感器加智能体就是一个产品，客户可以通过智能体的问答，自己他比如说要监测几台泵，给他出一个自动的方案，他自己买过来传感器自己去装，装好以后智能体帮他自己把这个过程全部配好，自己就可以得到报告，我们的人是不需要参与。所以从这个模式上，我们是专门设计了针对中型企业甚至小型企业的一种模式，就是比较偏产品化订阅制的一些模式，所以这个上面是有些区别的啊。当然大客户我们也没有放弃，大客户那边现在还是有很多大客户是没有覆盖并且有这方面需求的。
6: 现在这个故障诊断这块啊，难点的话还是在一些微弱信号啊，包括一些混杂信号这块，你们有一些什么特殊的优势啊？这个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实际上您说市场方面啊，高值的一些飞机发动机特别大的重大的一些装备啊，实际上它的对这方面的需求还是很大的啊，这方面你们有没有做一些探索？哎，
4: 好，谢谢您。故障诊断的算法方面，它的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前期的信号处理，就像您说的，非常微弱的信号在现场又容易受到各种各样的噪声的干扰，所以我们在信号处理呢是有比较多的积累和专业的算法，比如说张量自适应分解等等这样一些比较复杂的算法，可以从自动的把这个每一种振动它的来源清晰的分析出来，再重构它的信号，把一些干扰项去除，比我们过去说的简单的滤波啊这些东西都需要更加的精准。然后另外呢，就是回到市场端，我们现在还是面向工业型的用户多一些，就是大型的飞机发动机，其实我们给中国商飞做过起落架的振动分析，我们给航发也做了飞机发动机齿轮箱的一些分析，对，但是这些方面呢还目前还不是我们特别主力的市场啊。
2: 接下来我们就请 AI 智库团和我们的投资团为你打分。打分完毕，我们来看 AI 智库团为你打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来看你的平均分86.1分。我们来看一下投资团给你打的分数86.9分，来看你最后的得分86.3分。好，祝贺你。好，谢谢。我们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7: 给每个机床装上智能大脑，用零和一改变制造。大家好，我是 AI 创想者肖文磊。
2: 3分钟演讲计时开始。
7: 大家好，我是来自 Glip 科技的创始人肖文磊，同时呢，我也是北航的教师。Glip 科技呢，是一家提供给数控机床装上智能大脑的这么一个工业制造平台公司。我们的目标是所有的数控机床都能够具备一种自主感知、实时仿真、用 AI 进行推理决策这种能力，从而让我们现在的传统工厂从人超机器转向为机器智驱。那么这项技术呢，它来源于我在北航实验室深耕了10余载的这么一个叫 StepNC 技术。目前我们这个技术也是全球唯二的两个团队攻克的一个技术制高点。 科研的终点啊，要么叫上书架，要么上货架。这就是我们今天带来的给大家看到的这个智能中控系统，它直击车间里面的三大痛点，包括工人看代码像天书啊，那超级高度依赖于老师的经验，以及车间的信息孤岛现象非常严重的这几个问题。但当然我们的终极的目标是要让我们现在的传统工厂改造为一个以 AI 为中心的工厂，那把所有的制造资源都交给 AI 进行调度啊。然后为此呢，我们也是要去制定了一个像智能汽车一样从 L0 到 L5 的一个路线图啊。目前我们这个技术水平哈，已经能够成功的把这个中控机床从 L0 啊推展到 L1， 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主流的这个中控机床国内的啊都是处在 L0 水平。我们期望未来经过我们3到5年的努力，能够把整个行业推进到 L3 水平啊，就像我们这个智能汽车所经历的那个路线图一样啊。目前呢，我们的技术啊已经在多家那个航空制造场景已经得到了应用啊，我们跟多家国内知名的主机厂商还有机床厂开展了合作，实现了一个产品落地啊。那我们的产品呢，也在宁波、苏州还有无锡的一些民营企业已经开始得到订单，也在这个落地当中。我们在宁波也自建了一个智能无人工厂作为示范，然后我们的这个融资呢，目前已经完成了种子轮，然后天使轮正在落实当中，然后我们的 A 轮的计划融资是3000万元，用于产研和市场推广。用零和一改变制造，这是我们的使命和愿景。这条路很难，但是呢，我们北航人就是要迎难而上，做难而正确的事儿。谢谢大家。
2: 既然你带来了，我们就来跟大家讲一讲，
7: 在我们这个系统里面，三维可视化的方式啊，就可以去看到那个加工过程。然后呢，如果有一些碰撞风险呢，也可以提前预警。然后运用这个数据呢，我们也可以生成自动的工艺报告，让它去优化，并且呢，这个智能体验也接上了那个 AI 啊 ，AI 大大加速了我们这个系统的推演。这里有5台机床，其中第一台呢就是我们这一台，因为我不能把机床搬过来哈、啊。然后剩下5台呢，就是我们在宁波的正在干活的机床，那我就可以点进去，我马上就知道它现在的所有的加工状态。
5: 你那个商业模式准备怎么搞？你是光卖软件呢，还是去做这个整个的集成商呢，还是怎么样？
7: 我是做数控系统出身的。为什么我们要先做一个软件系统，或者是一个软件一体的系统？是为了兼容现有的那个传统的数控系统。但是我们的数控系统非常多嘛，全国有几千万台啊、你不可能一下子把它全淘汰了。所以呢，我们在已有基础上形成智能化，在未来呢，我们一定要先深入到控制系统，就是软硬结合了。所以最后呢，就成了一个这个硬件和软件一体的。
5: 机床不是你的是吧？
7: 啊、
5: 您到底这个商业模式来说，你是这个集成商的角色，还是只是软件的角色，还是怎么样一个角色？
7: 我们把那个创业的阶段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我们是提供软件服务的服务提供商。然后第二个阶段呢，是我们提供那个软硬件这个解决方案的。第三步呢，我们就要软硬件结合了，因为未来的这个就像手机和汽车一样，一定是要软硬件结合才能把它能力发挥到最强。
8: 这个发展的规划，从小批单件到大批大量的应用，你是怎么规划的？
7: 因为我在北航在做制造这个做了10多年嘛，对吧？所以我深入到很多工厂里面去了解他们的现状。应该来说，我们现在无论是小批量生产和大批量生产都存在问题，这两个都可以去解决不同的问题。小批量生产呢，只要解决一个就是编程，怎么 AI 编程的问题，就快速的让工艺员能够把它成本打低。大批量生产呢，就需要解决它的工艺的这个提质增效的问题，就是你设置的那些工艺参数不能是按统一的方式来。可能是不同的机床是不一样的，不同场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一块是有很大的一个发挥空间的。这样是需要有个 AI 去做支撑，才能把这个整个这个行业潜力给它发挥出来。
0: 你技术那么牛，市场空间无限大，你又开了那么多条线，那你为什么这个是几十万的收入？
7: 因为我们这个是个新的东西，它是已知的一个存量里面不存在的一个东西啊，我必须要在一个某一个场景打透。所以为什么去宁波把工程师派到工厂里面去，他把他就是把这个产品迭代完整了，我再去推给其他的厂商。我们是采取这种思路，我不是说原来已有的一个比如传感器啊或者已有的装备去置换啊，那置换相对容易的，但是你要去创新，你要把它颠覆掉，那是比较难的。
2: 所以现在还没有到爆发期，对吧？
7: 对，
2: 明白。
0: 你今年会有多少收入？
7: 今年的话，如果是一顺利的话，应该有个7-8百万。
9: 我刚刚看到了，就是你刚才提到了三个阶段啊，那我想知道你是怎么做到了这样的一个替人做决策，尤其在黑灯工厂这种应用上。
7: 目前我们那个机床的工作模式啊，它是采取一种。

0: 方式就是从我们的 CAD/CAM 软件里面导出个基代码，这基代码呢就把大量的信息全部丢失掉了。就是这种标准是上世纪60年代发明的，到今天还在用。那么我们做的 StepNC 呢，它其实就是把那个供应链的所有数据都导过来，都交给我们的智能终端。一旦机器它自己知道工艺了，它就可以干一件事，就自动打标签。它就把那个整个我们加工过程的工艺数据啊，在线的传感器数据啊，全部再汇集在一起。那这个数据量是非常庞大的，因为如果上的这个量大多了以后，那机器是24小时产生数据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是一个未来的必由之路。
1: 接下来我们请 AI 智库团和投资团为你打分。打分完毕，我们来看 AI 智库团为你打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来看你的平均分82.5分。我们来看一下投资团给你打的分数80.5分，来看你最后的得分82.1分。好，来看好这个项目吗？
2: 项目本身的这个利益和方向是值得去努力的，因为这个行业太大了，我们作为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形态和形式切进去还是需要去验证的，然后所以就有待观察吧，然后也对，也加油，
1: 也是实话嘛，对吧？哎，你也听听啊，投资人的是不同的声音。我们也希望你在将来的创业的过程当中把这个市场慢慢的打开，好不好？
0: 谢谢。
1: 好，谢谢你。
0: 谢谢张老师。
1: 谢谢。今天呢，我们看到的每一个场景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当制造拥有了思考的能力，我们的工业世界会变成什么样？而答案呢，正藏在这些 AI 创想者的代码、算法和机器里。AI 啊，正在重新定义制造的边界，而机器人呢，无疑是这一场变革中最具象、最有力量的载体。作为一家全球知名的机器人公司，宇树科技铭记用科技推动世界进步的愿景，坚信智能机器人是培育心智生产力的关键。企业以极客的精神深耕运动控制伺服系统赛道，以极致工程化能力为全球产业智能化变革注入强劲的动能。让我们同行，立足长远，共探企业发展的未来。
3: 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 AI 创业者汇聚余杭，奔赴梦想，谁将成为中国 AI 的下一条小龙？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与您一同见证。
1: 我们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4: 让每一米井下巷道都有 AI 守护，让每一位矿工朋友都能平安回家。我是 AI 创想者刘贵宾。
1: 3分钟转眼计时开始。
4: 助力中国矿山发展 AI 赋能地下矿山无人作业。大家好，我是雷科智图联合创始人刘贵宾。今年5月，山西省沁源县刘神玉煤矿发生事故。当危险发生时，我们最应该关注的是井下的矿工。目前我国有矿工300余万人，80%以上的矿产资源来自于地下。我也下过几十次井，这个场景对比露天或者其他场景真的太难了。高温、高湿、水雾、粉尘，没有卫星定位信号，这已不是简单的技术难题，而是物理环境上苛刻的一个限制。所以井下招工现在也越来越难。那整个井下的无人作业也不是锦上添花，而是解决安全上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整个团队我们联合毛二可院士创轩团队自研的国产自点云毫米波雷达，融合激光雷达、视觉等相关传感器，打造了一套从采运卸全流程的井下 R4 级别无人作业系统。在极端严苛的物理环境下，我们实现了毫米级定位、车辆自主感知调度、车产协同、盲区感知，打造了一套全流程的车车车路整体的协同系统。再说说整个经济账， 井下目前24小时作业三班倒的合作模式，一台车的无人化可以给井下节省3个司机，那一年到一年半矿上就能收回整个成本。整个公司是由上市公司雷科防务、毛院士创新团队、无人车工信部重点实验室联合成立的，也是行业内资质最全、落地场景最早、市占率优先的企业，也是专精特新小圆企业。整个团队也有丰富的涵养资源，还有相关的矿上就能收回整个成本。整个公司是由上市公司雷科防务、毛院士创新团队、无人车工信部重点实验室联合成立的，也是行业内资质最全、落地场景最早、市占率优先的企业，也是专精特新小圆企业。整个团队也有丰富的涵养资源，还有相关的研发背景。创始人黄岩总长期从

0: 科制图将秉承军工人的务实以及科研人的创新，深耕整个井下无人行业，让每一位矿工朋友都可以安全回家。感谢各位。
1: 刘先生好，想法非常好啊！既然你带了很多的道具，解读一下，这个车是干嘛的？
0: 井下一般现在分煤矿和非煤矿两种，这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煤矿。大家可以看到，它整个驾驶舱的话很窄，这个目前是有人的，我们给它改装成无人的。
1: 明白。
0: 所以现在可能有一个车头的概念的话，大家更好理解一些。我们做的都是没有车头的前装的无人车。这个整个驾驶舱的宽度可能也就跟我整个人差不多宽。
1: 你这个车看起来好像是在井外工作的呀，它怎么是在井下呢？
0: 它其实看上去跟一般的车大家觉得没有区别，
1: 对。
0: 但是它有一个最典型的，它的轮都不是空心的轮，是实心的胶轮。因为井下的话会有瓦斯，会有相关的，如果里面有气的话，可能会有相关的爆炸风险。
1: 这个是干嘛？
0: 这个的话是在金属矿，金属矿的话可能跟煤矿有一定的差异性，它的航道会稍微宽一点。为什么我们不叫无人驾驶，我们叫井下的无人全作业呢？我们现在又多做了一步，就是把这个产运相关的一些作业的环节都做进去了无人。相当于我们可以自主化的通过车去控制机具，然后去挖矿，挖完矿之后的话，我们会给它铲到这个斗里面，然后去进行整个一个全无人的运输。
1: 也就是说整个的矿井作业的过程是能够做到无人化。
0: 对，可以实现99%以上的全无人化。
1: 好，这个干嘛的？
0: 这是我们自研的 CD 点云毫米波雷达。井下这个环境的话，刚才讲到的高温高湿水雾粉尘，这些传统的露天的无人驾驶的话，可能更多的是基于激光雷达，但激光雷达和视觉的话都是光学器件，在井下这种环境下的话，它会有这种多镜，导致折射慢反射，会有这种误差值。毫米波雷达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在这种环境下穿透水雾粉尘，这种环境视觉性会更好。那我们用的是 4D 点云毫米波，也是下载毫米波雷达技术，它对比传统的毫米波又有高程的信息，可以得到一个 3D 的一个成像。
1: 这个是什么？
0: 这是我们核心的预控制器，我们所有的运算呀，包括我们采集到的数据都是在这个核心大脑。
2: 很高兴能看到这样一个项目，因为我来之前我就寻思过有没有类似这种项目。
1: 哦，
2: 纯粹属于一个特种行业的这种机器人或无人作业系统。我们国家现在面临着，包括你提到这个矿山啊，这种危险安全，其实现在在投资领域也倾向于说投向一些，比如说表演型的这种项目比较多，但是实际上我们国家特别需要真正的硬科技的，啊这样的无人智能系统。我不提问题了，因为都是同行，我也知道咱们这核心技术。
0: 嗯，明白。
2: 特别希望这个投资界啊，能真正关注这样的硬核科技项目。
0: 谢谢老师。
3: 其实目前为止，我觉得。就是露天矿山的这种无人驾驶的企业有好多，做的比较成功的，在井下目前为止还真是需要填补空白，因为这个无人驾驶渗透率井下5%都不到的，所以你们是一个很稀缺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但我想问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有很多大的矿井底下它是有轨道交通的，这种轨道交通这种情况跟你们怎么结合？你们是要改造它吗，还是怎么样？
0: 井下分煤矿和非煤矿，像非煤矿的话，就是金属矿的这些铜矿，还有一些金矿，全都是用的井下的这种车去进行运输。像一些这种叫有轨的叫胶轮车，包括皮带，那个是煤矿，因为它是基于整个矿的运输的海拉比不同。但是像这种煤矿，一般中型以上矿的话，也有100-200辆车，然后我们会去运它整个的设备，还有相关的一些这种物料。轨道的话其实也是一个之前的阶段性产物嘛，可能未来有一段时间会存在，但是随着整个车辆包括井下建设的这个程度越来越高，可能很多矿的话也会逐步向车辆端去替代，因为它的灵活性会更高。
4: 我想问两个问题啊，因为其实刚才在运输端是可以节省很多人力啊，但是整体上对一个矿山在井下可以节省多少人力，这是一个。还有从一个甲方角度看，采用你这种无人化的这种运输，整个回收和这个成本投入的经济账算的是怎么样，能不能简单分享一下？
0: 先回答那个经济账的这个问题吧。然后现在的话，井下一般24小时三班倒的一个作业，基本上我们一个无人的这个车辆的话可以节省3个司机。那井下的话现在司机的成本可能在几十万，然后到可能40-50万不等，那一年的话可以节省大概大几十万到100多万的费用，一年到一年半就能收回我们整个无人化改造的一个成本。那从减人去看的话，在井下其实运输的话应该是能占1/3以上，包括采的环节的话有一部分，至少我们可以节省60%-70%以下的井下的这个

0: 人员。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请 AI 智库团和我们的投资团为你的项目打分。打分完毕，我们来看 AI 智库团为你打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来看你的平均分，89.0分也不错。我们来看一下投资团给你打的分数，87分。我们来看你最后的得分，88.6分。
2: 在创业之初的话，我们看过很多赛道，不管说露天，然后这种港口或者这种转运的这种，然后这个赛道是一个本质的刚需，就是风险性高，对无人化替代的这种必要性啊。对，基于此的话，我们整个团队也有相关的一些行业经验，因为刚才讲到的，我们其实传统的一些车辆的技术可以应用到井下，那传感器的技术、雷达的技术刚好可以解决这种在低光照、暗光，然后恶劣环境下的这种环境的感知。基于此的话，我们做的事儿其实是一个有意义的事儿，科技向善的事儿。
1: 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3: 让化工更聪明，让生产更安心。大家好，我是 AI 创想者孙晓娟。
1: 3分钟转眼计时开始。
3: 我是瑞邦数科创始人孙晓娟，非常荣幸能够再次来到这个舞台。化工加 AI 是一座待开采的金矿，矿石也是不可再生资源。我们的目标是把每一吨矿石的价值用到极致。中国从2010年开始就是全球最大的化工生产国，在最上游的矿石处理环节，长期面临几个核心痛点：矿石品质不稳定，生产过程非线性，生产环境的高压、高腐蚀、高温，关键工艺参数的不可测量等等。那么这些共同导致在整个矿石处理的工艺过程当中，高度依赖人工经验的一个粗放生产状态。那我们是通过人工智能去做到辅助我们的工艺工程师，达到智能辅助生产的一个目标。我们用一组数据来展示一下我们的这个巡游空间，就中国的化工产业规模差不多是16万亿，其中煤和磷的年用矿规模将近4万亿，降本增效的空间在5%到10%，那我们 AI 辅助生产可以创造的经济价值在4000亿每年左右。那我们自研的基于 MOE 的化工 AI 模型，通过数理建模、化工机理建模和我们的生产工程师的经验建模三维耦合，实现对化工生产过程的非线性特征的仿真和孪生。那么基于海量的实时的工艺参数的输入，实现对生产结果的动态预测，反向推荐更优的生产工艺参数。目前我们已经具备面向化工复杂场景，从私域数据治理到精益生产管控，再到智能生产建模的全链路的一个技术能力。我们在煤焦化方向已经实现了从0到1的产品化落地。我们面对企业煤源种类多样、煤质波动大、1000多度高温和20小时以上的黑核炼焦过程，我们的模型在保证焦炭8项质量指标全部合格的前提下，动态跟踪我们企业的库存煤的质量、重量、价格，寻找最优生产配比。那我们在种子客户的应用当中，模型帮客户发现每吨煤可节约10到50元的成本空间，年度的经济价值是6000万以上。在磷化工方向，我们正在跟国内的磷化工的龙头企业湖北祥云集团探索 AI 浮选的场景的落地，那么后续的目标是推进到配矿、研磨和萃取的全工艺过程。目前我们已经取得了7项发明专利和1项实用新型专利。我们的团队是由一支顶级的人工智能科学家和化工产业专家和数字化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团队组成的一个复合型团队。化工是一个庞大且重要的基础产业，我们的目标是让化工更聪明，让生产更安心。
1: 好，记得我上次跟您对话的时候呢，你就是一位把厂啊当成自己家的人哈。现在还这么干吗？
3: 现在一半在厂，一半在家。
1: 说明厂比过去发展的更顺了一点。
3: 我们的场景往前标准化的程度落地的更多了。
1: 它的显著的变化， 是什么？
3: 就是我第一阶段更多的时间是花在陪同客户去找到这个场景的一个核心痛点，以及高质量数据集的一个获取和治理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经过一年的一个时间，已经把我们的模型推进到客户的生产侧的一个落地应用。那包括我们的模型带来的这个经济价值可量化的一个空间也逐步的显现出来了。可以说在煤焦化这个场景，我们已经非常接近可以进行这个规模化的市场复制的一个阶段。
1: 利用人工智能的手段来进行矿石加工过程的
3: 工艺巡优和配比巡优，因为矿石它是最上游提取化学元素嘛，
1: 明白？
3: 我们怎么把这个化学元素提取的最大化？比如说是95%的提取率，还是98%的提取率？它对于矿石的这种经济价值的利用就非常不一样嘛。第二个，我们讲配比的巡优是说，因为我们矿石可能在不同的矿床开采出来以后，它的质量是不一样的，
1: 对，
3: 就是关键特性是不一样的。那为了达到初步加工的一个目标的话，是需要把不同性能的矿石做一个混配。那在这个混配过程当中，怎么让配出来的矿石品质更稳定，同时成本更优？那这个就是要做到巡优的一个配比巡优，
1: 对吧？对对对，工艺优配比优。你什么时候能够把这些成果能够开出花来？你的计划是多少？
3: 我们今年的目标就是在煤焦化方向形成从1到3，我要找到3家客户去做产品验证。
1: 产品验证这个时候还没有利润进来，
3: 对，但是有收入。
1: 明年呢？
3: 明年的目标是形成1000万左右的收入。
1: 1000万左右收入。好，
0: 我就问一个问题，我刚才看你在演示的时候特别用了两个词在讲你的模型。第一个你说你是个 MOE 模型，
3: 对，
0: 这应该是模型架构。
3: 对，
0: 第二你括号写的是非 LM， 就是我不是一个大语言模型。能不能介绍一下你这个模型是个什么模型，是用什么样的数据训练的，大概多大的规模？
3: 2021年开始其实就是基于继续学习的自研的一个小模型。然后呢，我们是在走到大模型这个爆发阶段以后呢，逐步的我们也扩大到了整个基于 Transformer 架构的一个大模型的一个框架。然后我们现在训练的一个数据基本要拿到客户近2年的原材料的生产工艺的生产结果的整个数据，差不多在4万条一个数据链条。
0: 4万条数据大概多少数据量，能不能描述一下？因为4万条这个东西太抽象。
3: 数据点数的话差不多有80万个数据量。
0: 或者说倒过来问，你用多少卡训了多长时间吧，我基本上大概就知道。
3: 我的初始模型是用8张A100 的算卡。
0: 训了多长时间？
3: 训了差不多有6个月时间。
4: 因为这个煤化工也好，磷化工它属于相对传统的这种化工产业嘛，我们的技术应用以后到底能给这个行业来也好，还是相关的这个产业也好，能提升多大的这种利润空间或者成长？
3: 从原材料端啊，差不多有5%到10%左右的降本空间。
5: 其实公司已经有一些收入啊，但是总体增长是比较慢的。是不是在整个商业化推进过程中，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实质障碍，或者说产品本身还不够完善？
3: 因为我们是高度结合生产过程的这个模型，我们自己目前模型还是有技术突破点还要突破的。尤其是我们做的重工业，那只做了1个客户还不足以立马形成快速复制。我刚刚讲就是说从1到3的这种扩大验证也非常重要，虽然说听起来没有什么高精尖的地方啊，但是事实上落地到生产的这个实际的应用当中有很深的一些生产工程性的一些挑战，在我们整个从业领域的企业还没有真正全部打穿到最后一公里。所以我们第一阶段就是说收入没有形成跟我们的技术所处阶段还有关系。
1: 还非常实在啊，每一次的努力都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希望能够上一个台阶啊，马上没办法开花结果，但是我们预期它总要迎来爆发的时候，对吧？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请 AI 智库团和我们的投资团啊，为我们这个项目来打分。打分完毕。好，我们看 AI 智库团给你打的分数是，好，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来看你的平均分81.3分。我们来看一下投资团给你打的分数79.7分。我们来看一下你最后的分数81分。
3: 好，谢谢。
1: 好，谢谢，谢谢。8位选手我们已经展演完毕了，那么公证处的人员呢正在核对最终的排名。 八位创想者呢，用实际的行动证明了中国制造正在走向中国制造，这可以说是一次产业文明的大的变迁。那艾佳会给我们这个世界的未来带来怎样的变化呢？
6: 中国就是一个制造业的大国，再加上我们现在人工智能的整个突破，通过我们的 AI 加来打通，大大提升了我们国家的整个制造业的这么一种效率啊，甚至呢通过弯道超车走到了我们先进制造业的前列，我对这个方向非常有信心。
0: 我觉得可以实现两个提升，一个就是生产力的大幅提升，第二个就是我们劳动者幸福指数的大幅提升。人工智能加制造，我觉得还是有非常长的路，但是有非常好的前景可以替代的，这也是给创业者的一个巨大的一个空间。
1: 不管企业大和小，只要这个技术能够切实的推动生产力的提升，塑造一个全新的工业的文明，我们就要给这些企业以广阔的机遇，甚至包括必要的条件。这样子呢，我相信技术之于人类的文明的意义才真正能够落地生根。谢谢各位的分享。您在艾佳第二季呢，由打造全球领先的全站 AI 服务商阿里云独家冠名播出。AI 就用阿里云，阿里云以自研真武 AI 芯片、AI 原生云基础设施、千万大模型、AI 原生应用，支持企业赢在 AI 加。此刻呢，我手上呢已经拿到了今天的最终的排名结果。在揭晓之前啊，我们将有请今天所有的 AI 创想者们来到主舞台。接下来我将为大家揭晓本场展演的前两名 AI 创想者。理工雷科智图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刘贵宾，杭州摩斯智工科技有限公司令介申，恭喜他们赢在 AI 加第二季，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总台央视频、总台浙江总站、杭州市余杭区共同承办。从枝江实验室的前沿探索，到中国人工智能小镇的创业街区，杭州这片热土涌现着 AI 领域最具创新活力的中国方案。欢迎大家登录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赢在 AI 加”，回顾精彩内容。接下来呢，我们将开启本期的投资一对一，有请投资人和各位 AI 创想者移步至洽谈区。好，欢迎各位来到洽谈区。每位投资人呢有两次选择的机会，每次的面谈时间呢为五分钟。如果您的意向选手已经被另外一位投资人选中，则可以选择本次轮空。当然，你们也可以协商，同时与选手来进行交流。每位投资人呢有两次的机会，如果投资人对该企业有兴趣，则可以送上自己手中的 AI 加徽章，表达投资意向，并建立线下的合作。请投资人进行选择。
6: 你好，孟总，幸会幸会啊！
7: 林总，张老师，感谢感谢，
8: 你好你好
7: 啊，你好，谢谢。
9: 我陪伴着我们这个，
8: 谢谢谢谢王老师啊，
10: 有幸跟您有机会聊一
11: 聊。我打90万分，
10: 嗯嗯，
11: 啊，我们现在做的是偏设计居多，嗯，我大概我的营收里面有50%，
8: 嗯，
11: 是来自风电行业，
9: 有没有可能到杭州来？
10: 有可能，有可能。我觉得杭州在 AI 这一块，其实杭州的人才，包括技术合作方也更多。
12: 采取一个弯道超车的路，就是智能化，相当于从现在我们智能汽车一样。
4: 之前我们汽车搞燃油车，
12: 对，
11: 行，到时候我拉个群，我们一个，我们两个好几个投资人在现场。
1: 时间到，
4: 谢谢。嗯，我们加入微信吧。
11: 啊，对，我李一成一块就发完了。
6: 啊，谢谢谢。
8: 好。
11: 也是感谢，谢谢啊，谢谢谢谢。
1: 我们将进行第二轮的一对一交谈，有请投资人开始选择。
13: 老师你好，
7: 是总。

0: 我没有牌了，
1: 没事没事，对对，
0: 我给你
1: 啊，张总，
0: 哎，坐坐坐坐。坐坐坐，坐了行吗？
2: 我先给你们，
0: 谢谢谢谢。我这没有牌了，没关系，
2: 没牌了你。
3: 你好，好。
2: 就是我们是有不同类型的弹性器，
4: 对，
2: 但是它相对来说，相比于这种电的信号，它的耐用性会有一些局限性。
0: 真的不错，你们这个模式也比较成熟了。
1: 对，我现在第一年就能获得营收，说明其实是需求是有的。
3: 其实你们研发在香港。真正的应用啊，真正的市场都在内地，所以接下来如果说你们有机会的话，可以欢迎都到内地来，特别是像杭州这样的人工智能的人才集聚的这些地方。
1: 做这个过程中，就是我们希望就是一边抓住大客户关系在这个地方，一边是把风电这个行业做成标准化产品。现在我们做设计类的四大块，海洋水文、风机排布、海缆优化这个东西，国内没人我们做一样。
5: 时间到，
6: 这样行业也
7: 有，行好。感谢你，
2: 谢谢，
4: 好，
1: 好，谢谢张总，后面保持联系。
5: 好，目前投资人一对一的面谈呢已经结束了，我们也希望你们的合作呢能够早日达成，一起圆梦 AI， 共赢未来。本期的节目呢到此就告一段落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
8: 现在人工智能还刚刚开始，我们整个的训练可能还在一个小学生都不到的水平，将来我们要让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物理的机体的能够达到中学大学研究生水平，还有非常长的路要走。
9: 因为制造行业是一个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生态一个体系，所以它不可能说一蹴而就马上就全面 AI 化，我们应该是能够看到更多的单点的突破，就是在一些环节上，一些产线上，典型的产线上能够带来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些提升。随着我们这个AI 的智能化，它的通用的这种通用智能化的程度变强，有点带面啊，然后呢再慢慢的再到整个生态有一个大的跃进。道路呢是曲折，但是前景是光明的，希望大家能够坚持这样做下去。
10: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随着这些创业者不停地去钻研、去耕耘、去探索，我觉得人工智能必然会渗透到我们这个制造业的方方的面面。那这个无论对于我们整个的生产效率的提升，或者说生产力的提升，还有说对我们整个的这个工作的性质，我们这个劳动者整个的工作的体验和这个幸福指数，我觉得都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变革的一个局面。

0: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护航。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
7: 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8: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7: 静牌，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9: 年年体检，癌症为何一发现就是中晚期？是体检没用，还是筛查没选对？本期节目聚焦肺癌、胰腺癌、结直肠癌，拆解防癌筛查关键，谁要查，何时查，怎么查，教你分清风险，选对项目，把钱真正花在刀刃上。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华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精华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谋，欢迎大家。这期节目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个跟所有人都有关的事情，体检。各位，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事情哈？有的人呢，年年体检，年年花钱，但是一查出癌症就是中晚期了。是体检没用吗？还是这个钱花错了地方呢？这期节目我们聚焦三个很有代表性的癌症哈，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分别是肺癌、胰腺癌还有结直肠癌，手把手的教大家癌症筛查到底该怎么查，查什么，怎么把钱用在刀刃上。那接下来我们就先从结直肠癌开始说起哈。首先请出三位医生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来，欢迎三位。你好，罗医生，欢迎你。
1: 你好，主持人。
0: 来，请坐，请坐。你好，夏医生，欢迎你。
2: 主持人好，
0: 你好，你好，曹医生。三位医生来自不同的科室哈，有消化内科的、外科的，还有影像科的。说明结直肠癌这个癌症它非常复杂，明明我们年年做体检了，但是一发现这个癌症，要不就是三期、四期、中晚期，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这跟两个我们错误的认知有关系。我们讲肠道，它是一个非常宽的结构，疾病早期的时候，我们的食物残渣粪便能够顺利的通过肠道，因此呢不会有一些疼痛啊、出血啊、梗阻的表现，所以往往就会认为没有症状我就没有疾病，这是第一个误区。第二个误区呢，往往是有了症状之后还觉得我是一些小毛病、小问题。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十男九痔，十女十痔，所以很多把便血当作是痔疮，把平时大便习惯的改变啊，有时候拉下肚子啊，有些轻微的腹痛啊，感觉哎呀，我是不是吃坏东西了，我是不是有点肠炎，在这种情况下肿瘤不停的生长长大，最终就出现了梗阻，甚至出现了远处的转移。
0: 我要给大家说一个数据，娄医生告诉我的，80%的结直肠癌的患者他出血误以为就是痔疮，所以便血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征，但是很多人不知道，他也不往心里去。把话筒给一下许嵩哈，许嵩的父亲就是结直肠癌，对不对？
3: 我的父亲啊，当时就是便血，因为他小的时候做过这个痔疮手术，他就一直觉得是痔疮，瞒着我们去外面找他朋友啊，弄了些药膏什么的，自己还抹了抹，这也不管用嘛。后来时间长了嘛，家里发现了，就拉着他去医院检查。到那儿以后做病理了，活检了，然后出来才发现晚期，手术意义都不是很大了，后来人就不在了。
0: 许嵩父亲的这个案例让我们非常的难过，但是也是给我们做了一个提醒，便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征，但是往往被大家忽略，或者说大家一见到便血不想往特别严重的那个方向去想，往往觉得可能就是痔疮。但其实夏医生也告诉大家，结直肠癌是给大家一个窗口期的，这个窗口期怎么去理解它？
4: 结直肠癌其实我们医生把它称作叫懒癌，它这个癌症它跟别的癌症不一样，别的癌症发展得很快，但结直肠癌呢，它从前面的癌前的状态到最后变成癌，它的这个窗口期它可能在5到10年甚至15年，很长时间，80%以上的这个结直肠癌都是从结直肠息肉慢慢演变过来的。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息肉变成肠癌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及时的发现并把它切除，我们就能够从根本上去根治结直肠癌，等出现了便血以后再去检查，那么这个窗口期已经过了，已经到了晚期的结肠癌，那么它的治疗效果就会很差。
0: 娄医生告诉大家，早期的结直肠癌和晚期的结直肠癌是两种疾病，为什么会有这个观点和说法？
1: 早期肠癌5年生存率可以达到95%左右，并且手术之后不需要接受放疗和化疗。而晚期肠癌呢，尽管随着现在医疗手段的进步，生存率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对于没有办法切除的晚期肠癌，它的5年生存率仍然低于5%。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患者需要接受放疗、化疗等等一系列治疗，会给患者本人和家属都带来很大的痛苦。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 它完全是两种不同的疾病，
0: 治疗的方式、愈后生存状况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夏医生给我们带来一组照片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
4: 大家可以从图上看到，左边是它还没有变成癌症的情况，我们叫腺瘤性息肉，那么它可能过个5到10年它就癌变了。那右边呢，就是已经变成结肠癌的这个状态。
0: 问一下夏医生，从诊疗的方式上来说，左边这个早期息肉是不是直接把这个头割掉就可以了？
4: 对，
0: 我割完之后大概多久我也可以正常的跑跳吃辣的，多久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
4: 像这种早期的腺瘤性息肉，我们切除了以后基本上术后的第3天就可以恢复饮食，可以吃一点稀饭、米汤、藕粉这些，那么1周就可以恢复完全正常的饮食，2周以后就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状态，你上班啊、出去走路啊、旅游啊、跟朋友聚会啊都没有任何影响。
0: 这是息肉。好，我们对比着来看。那问一下娄医生，右边这个图的患者做完手术了，他多久能正常的跑跳，能正常的上班生活，他多久能正常的饮食啊？
1: 那么这个手术之后引起腹腔内的炎症的消退啊，组织的充分愈合啊等等一系列，我们至少需要术后3到4个月的时间。第二个，在手术之后我们通过病理评估进行一个准确的分期之后，可能根据这个病理分期还要进行术后为期3个月到6个月不等的术后的辅助的治疗。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很多低位直肠癌病人，他切除了肛门，他会在下腹部做一个永久性的造口，即使能够保住患者的肛门，我们可能也需要做一个临时性的造口，而这些造口呢，会给患者和他的家属带来生活上的不便、心理上的创伤等等一系列问题。所以这是进展期肠癌会给我们患者手术之后的生活带来很多的影响，也需要3到6个月的时间进行康复。
0: 因此说早筛查特别重要，但是重中之重是筛查要对呀。各位健康观察员，他们从体检报告当中摘取出来的认为能够对结直肠癌有作用的一些检查项目，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都有些什么哈。首先来看一下第一个，叫做粪便隐血哈。
4: 粪便隐血阳性并不代表说一定是有肠癌，它只是告诉我们消化道里面在出血，但是为什么出血，在哪里出血，我们是不知道的，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
0: 即便是肠道当中有肿瘤，有可能验的那一点点粪便的那一块恰好肿瘤没出血也是有可能，对不对？
4: 比较晚期的肿瘤可能是一直处于持续出血的状态，但是像腺瘤性的息肉或者说是刚刚从息肉变成肠癌的这么一个状态，它其实是不太会出血的。所以说很多粪便隐血做出来阴性并不代表就一定肠子里面没有肠癌。
0: 来，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叫肿瘤标志物。康大姐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你认为体检当中的肿瘤标志物这个检查项目非常重要？
2: 我查出这肺癌吧，就是从肿瘤标志物这儿开始的。我最开始呢是因为左腹部不舒服，然后到医院去看医生。我呢就是跟医生说我会不会有肿瘤的问题，因为我有家族史。医生说那你就查一个这个肿瘤标志物，查完了以后还真有一项是指标偏高，然后医生就让我做肠胃镜了。做肠胃镜呢就发现肠胃镜没啥问题，最后呢就说那你就进一步检查吧，然后就查到了肺。查出来是有一个就是结节，是边界不清，有毛刺，是一个不好的东西，医生说，然后就这样就是做手术做化疗。
0: 因此肿瘤标志物出现它代表着体内一定有癌症正在发生吗？夏医生，
4: 也不是，其实康大姐还是算比较幸运的，能够通过肿瘤标志物的异常然后发现了自己身上的肿瘤。但是呢不是说肿瘤标志物升高就说明体内一定有癌症，其实大部分情况下肿瘤标志物的升高也和我们一些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包括体内的活动性的炎症有关系。比如说相关的器官如果正在处于发炎的状态，
0: 它也会偏高。所以我要告诉大家，肿瘤标志物升高不代表一定有癌症，但是肿瘤标志物正常或者偏低也不代表体内没有癌症。
4: 因为肿瘤标志物呢其实是肿瘤在发生发展的过程当中所产生的一些代谢物， 进入到了我们的血液，然后我们通过抽血来检测这些代谢物的多和少。那么对于一些很早期的一些肿瘤，比如说早期的结肠癌，可能这些肿瘤还没有开始产生足够量的这些代谢物，还没有产生能够让我们检测出这些浓度的这些代谢物的时候，我们做出来的结果肯定是正常的，但并不代表说你体内就没有肿瘤。
5: 它的临床价值是不一样，以我们结直肠为例，我们常用的两个肿瘤标志物 CEA 和 C199， 但是这两个肿瘤标志物呢，并不能作为我们结直肠癌的诊断用的标志物，还是作为随访的标志物。比如说一个结直肠癌患者在手术之前他的肿瘤标志物很高，做完手术之后肿瘤标志物降到正常了，哎，好事情。又比如一个病人手术之前高，手术之后低，在术后随访的过程当中发现这肿瘤标志物又发生逐步的升高，那这时候我们就要怀疑会不会有复发，会不会有转移，这是我们肿瘤标志物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0: 第三个叫直肠直检，我先问一下各位健康观察员，做过直肠直检的来举手，321，就咱们俩做过呀，康大姐。
6: 这个检查应该是所有的体检的项目中间的一个社死天花板，真的是太尴尬了。每年的这个体检我都是签的放弃。
0: 其实一是尴尬，二一个确实很痛，所以这可能是很多患者心里不太愿意做的原因。娄医生，你能理解我们这种心理吗？
5: 我可以理解，确实直肠直诊是我在临床当中碰到很多患者都会相对比较抗拒的一个检查项目。那其实它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们看到直肠直诊怎么做呢？就是医生利用他的试纸经过肛门进入直肠进行触摸，进行触摸，所以这肯定会给患者带来不适感。但是直肠直诊非常重要。任何一个到我门诊来的出诊病人都必须进行直肠直诊，因为中国人的直肠癌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60%-70%的直肠癌患者都发生在中低位，通过一个非常简单的直肠直诊就可以发现约60%-70%的直肠癌患者。
0: 那我想问一下，大概60%-70%的这个癌症长在直检可以触摸的范围，是不是也说明它有一定的迷惑性，包括它长得比较靠里，可能直检就没办法很好的触摸到它？
5: 是的，直肠直诊呢只能完成一部分的检查，但是不是全部。
0: 在这儿我们有一个道具，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结直肠到底长什么样，它在哪儿以及多长。来，有请娄医生。
5: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模型，结直肠它其实像一个问号一样，从我们的肛门口出发围绕我们腹部一圈。
0: 那请告诉大家直肠大概在哪儿，占多长。
5: 直肠是从我们的齿状线开始一直往上大概12-15公分啊，与指乙交界相延续。
0: 我们手指指检的范围大概是7-8厘米左右，但是它整个长度大概是15厘米左右，因此我们指检并不能完全的概括，完全的就是覆盖整个检查。
5: 是的，我们整个结直肠癌是包括了结肠和直肠，那我们整个结直肠大约有1.2米-1.5米的长度。
0: 那既然它也不是完全全面的，那结直肠癌的话，我们该做什么样的癌症的筛查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既然直检不能完全覆盖整个结直肠癌的筛查，那当然我们就得问一问，该查什么呢？怎么查呢？以及怎么把钱用在刀刃上？
4: 其实结肠镜作为一个标准，
0: 结肠镜这是我们大家最熟悉的了哈。来，夏医生跟我们再介绍一下结肠镜。
4: 结肠镜呢，其实检查的方法呢，喝泻药把肠子拉干净，然后呢我们把这个软管伸进去，从最里面的盲肠开始往回退，一边退一边把盲肠、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乙状结肠、直肠全部看一遍，看看里面有没有长息肉啊，有没有炎症啊，有没有溃疡啊，甚至有没有肿瘤。它还有另外一个优势，就是它可以在检查的过程当中直接进行治疗。比如说我看了个息肉，我就直接就把它切掉了。
0: 针对结肠镜问一下各位健康观察员，你说每个人的年龄啊都不一样，大概多少岁去做这个结肠镜相对来说是合适的？
7: 60，因为这人老了之后才开始出现各种的机体的这种变化。
6: 我觉得如果有不良的饮食习惯的话，什么年龄段都要去做，我就做过。我在20多岁的时候就做过。
0: 这个问题要问一下娄医生了哈。娄医生，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那么什么样的年龄应该去做肠镜比较合适哈？来，娄医生给我们做一个介绍。
5: 肠癌筛查什么时候开始呢？我们分成三种不同的人群。第一，我们称之为普通无风险人群，就是也没有什么不舒服啊，家里的亲人也没有什么得肠道肿瘤的、啊、一般我们人生第一次肠镜的时间45岁。
0: 嗯，
5: 第二类呢，我们称为遗传性高危人群。那什么是遗传性高危人群呢？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两类，遗传性大肠癌，一类称之为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它是一个常染色体显性的一个遗传性疾病，啊，一般从10到12岁开始就会长息肉，平均的癌变年龄39岁，是100%都会癌变。那么对于这部分人群，我们一般建议进行肠镜检查的时间是10到12岁。那么还有一类，我们称为鳞奇综合征，这个呢是由于错配修复蛋白表达基因它有问题了，这个人群我们进行肠镜筛查时间一般建议是20到22岁左右。那么第三类呢，就是散发性的高风险人群，这部分人群呢，我们建议40岁开始进行肠镜的筛查。
0: 我们有一个自测表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来，小于等于49岁0分，50到59岁1分，大于等于60岁2分。娄医生，这是从年龄的高发段来评判，对不对？
5: 是的。
0: 第二个，性别，为什么女生是0分而男生是1分呢？
5: 这个是从整个流行病学统计结果来得出的性别的差异。
0: BMI 这个有意思了，跟体重有关系吗？体脂率有关系吗？
5: 临床研究上发现肥胖的病人他的大肠癌的发生率确实是要升高的。
0: 这么看的话，我累计得分是1分，占了个性别1分哈。要着重问一下许嵩是几分？
3: 我4分。
0: 分别是哪4分？性别是1分，然后呢？
3: 吸烟史，这个 BMI 这一看能看出来是吧？然后还有底下这个一级亲属的这个。
0: 累计得分大于等于4分的就是高风险，40岁就筛查。小于4分的普通人群，45岁就要做一次筛查了。好了，请问各位观众，对照这个表格来算一算，你是属于哪个风险等值的？来，小雪有什么样的疑问？
8: 因为我的年龄已经到了刚才专家们说的这个该去检查的年龄了，但是我有很多的顾虑哈。第一呢，就是害怕。
0: 担心什么？
8: 做有痛的怕疼，如果做这个全麻的呢，又害怕这个麻药。另外呢，还有呢，听说做这个肠胃镜要喝好多的泻药。
4: 很多人确实他有这种矛盾在里面，他又怕麻醉的风险，然后呢不打麻药呢他又怕疼，他想来想去想想算了，那我就不去做了，所以就错过了筛查的这么一个机会。其实我在这里想跟大家讲，我还是比较推崇大家去做麻醉的肠镜。那其实肠子跟我们人的情绪是有一定关联的，可能在清醒状态下我们肠镜进去的时候，肠子感受到外界的刺激，
0: 它也会应激啊。
4: 对，它会产生痉挛，它会拧成像麻花一样。
0: 哇，它也收缩了。
4: 对，这个时候我们去做肠镜的话其实是很艰难的。但如果是打了麻醉以后啊，人睡着了，这个时候我们再去做的话，肠子也跟着睡着了，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进去做的话，整个过程就会比较轻松，检查的时间也会相应的缩短。麻醉的风险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因为我们每个病人在麻醉之前都会由麻醉医生进行一个充分的全面的一个评估啊，但凡有一点啊有麻醉的风险或者说不能麻醉，我们麻醉医生也会跟这个病人做好告知，要么就是转成普通的肠镜，或者说是回去把一些影响麻醉的问题解决掉了以后再过来做也可以。
0: 大家对于麻醉的这个小担心可以放松下来哈。那么随着现在医疗检查的技术越来越进步，现在是不是患者在做结肠镜的时候会舒适度更强一点？
4: 我刚刚小雪也说是要喝很多，有的人可能喝多了还要吐，所以我们也是针对喝泻药的这个过程，我们探索研发了一些新的技术。
0: 哦，是吧？那太好了。具体怎么做呢？
4: 首先我们患者躺上这个检查床，躺上去了以后呢，会有一根软管在护士的协助下插入患者的直肠，但大家不用担心啊，不会插很长，大概就插进去2公分左右。然后呢，我们会通过这个软管往肠子里面打水。那同时呢，我们在腹部会有2个磁振探头，持续的对腹部进行物理按摩，通过这个微磁场和微振动的一个方法，来使肠道内的粪便得到一个瓦解和松懈的这么一个效果，然后随着我们打进去的水一起被带出来。 然后呢整个过程大概在一个小时左右，那么最后达到一个和喝泻药同样的一个清肠的效果。
0: 整个过程会不会有点像类似于做灌肠的那种体感和感受？
4: 我们普通的灌肠可能只能洗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的肠子，那么这个技术呢就突破了以前灌肠的瓶颈，让我们这个水可以一直冲到肠子的最里面，把整个肠子全部洗干净。
0: 这就是医疗技术的进步，其实跟它工具的进步是有很大的关系的。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块来了解一下。来，
4: 这台机器呢就是磁振结肠水疗机，就是可以让大家在做肠镜前不喝泻药的一支。磁振结肠水疗和普通水疗相比，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有这两个磁振探头。磁振探头拥有震动和释放微磁场的功能。那么震动的话呢，主要是用来剥离粘附在肠壁上的粪便；磁场的作用呢，主要是用来促进肠道蠕动。大家可以来听一下震动的声音啊。很多人呢都好奇我们这个水是怎么灌进肠子里的。那么我们为每一个做磁振结肠水疗的患者都准备了一根一次性的硅胶软管，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硅胶软管的头端的直径很细，大概只有6毫米左右，我们插入的距离大概只有2厘米左右。那么机器呢将自来水进行过滤和加热，通过这根软管注入患者的结肠。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患者是可以躺在床上进行排便的。那么患者在排便的时候呢，医生可以通过这个显示器来观看患者排出来粪便的情况。整个磁振结肠水疗的过程大概在60分钟左右。那最后如果患者排出像清水一样的情况，就可以做肠镜了。
0: 科技的赋能特别重要，比如说现在大家都在讨论 AI， 我问一下曹医生，在你的这个科室，其实我听说现在 AI 也作为非常重要的辅助诊疗的手段了，对不对？
9: 我们的这个研究团队呢，就是针对平扫 CT 联用人工智能呢，针对我们结直肠癌的早期病变构建了一个模型。只要您有之前的这个 CT 的图像，我们利用我们的模型呢就可以做一个第二次的检测。在我们这个图上呢可以看到这些红点点就是我们说的癌前病变息肉，通过一个平扫 CT 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检测内镜的检查啊，做了一个内镜下的一个切除，最后呢它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癌前病变。
0: 你看我们这个大屏幕上也写平扫 CT 加上 AI 的功能体现在哪里呢？
9: 它其实最主要的呢就是找到一些这种所谓的对比度的差别。这个平扫 CT 呢它没有我们的造影剂，所以呢我们的病变跟我们的正常组织它就没有对比度。对于我们的放射科医生来讲呢，检测这样的病变其实是有难度的，就好像大家在一个白纸上去发现一个浅白的点很难的，因为它没有对比度。但是人工智能可以，哪怕是你的这种对比度非常的小对于它的这种量化级别已经完全可以捕捉到了。所以我们就利用这样的一个量化的优势，可以把我们的这种早期的病变进行一个早期的发现。
0: 其实说到这儿，我们真的要把掌声送给所有的医护工作者，谢谢他们。那结直肠癌的筛查就给大家介绍完毕了，还是要给大家做一个总结。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查什么？结肠镜检查是非常重要的，谁该查？普通人群45岁，高风险人群40岁，遗传性高危人群10到20岁就要去做一次。另外着重的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有既往的 CT 的片子，其实按照现在 CT 加 AI 的技术也可以做一个早期的预测。我们再把掌声送给三位医生，谢谢三位。好了，结直肠癌已经说完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说一下大家非常非常焦虑的肺癌。
10: 肺癌发病率、死亡率高居榜首，人人都要筛查吗？哪些人要重点查？多久复查一次？怎么查？把钱真正花在刀刃上？广告之后答案揭晓。
0: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接下来就跟大家说肺癌。那么这个板块呢，我们特别请到了呼吸科和胸外科的王医生和张医生，首先掌声欢迎二位。先问一下王医生，因为大家都有这样的观点，就是肺癌的体检难度比较高也比较复杂，为什么？
11: 肺癌的这个体检呢，它之所以难度高比较复杂，是因为它没有一个明确的数值， 你比如说大家都熟悉的像高血压糖尿病，那我一测血压高了，那它就是高了，我的血糖高了，那就是高了。但是肺癌不是这样的，肺癌我可能得通过胸部的影像我去分辨肺里可能有一些结节，那么这个结节它的大小不一，形态各异，那么这些结节哪些是我们真正要关注的这个病变，那么哪些可能是一些陈旧性的病变，是我们一些岁月遗留下来的痕迹，那么这个呢使得它的筛查是非常复杂，所以我们要从不同的维度去分析这些结节，去分析这些可疑的病变。
12: 所以它本身这个肺癌的筛查它就很复杂。
11: 是的。
12: 嗯，那关于肺癌的发病率有它的特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是什么，来看一下它的特点。第一个，发病率高，有多高？发病率第一。还有一个特点，死亡率也很高，死亡率第一。
13: 肺癌的总体的发生率和死亡率高居榜首，已经连续12年都是第一。每5个我们恶性肿瘤的发病率患者当中就有一个是肺癌，4个癌症死亡当中就有一个是肺癌。
12: 其实说到肺癌，很多人听到肺癌这个词之前他就已经开始焦虑了。为什么焦虑呢？我们把话筒给到小雪哈，小雪听到肺结节你的焦虑点在哪里，害怕在哪里？
8: 因为它的不确定性吧，因为有的时候会检查出来你有很多个结节，所以你也不知道哪个结节它是恶性的，哪个是良性的。
12: 嗯，
8: 有的时候比如说你感冒了或者是胸闷了不舒服，我就会在手机上查一些资料，哎呀越查越害怕。因为家里面也是有个亲戚，他就是因为由肺结节转成的这个肺癌，所以呢就觉得这个好可怕呀。
12: 特别是当体检报告上面写着什么磨玻璃不清晰，会更加恐惧和焦虑。
8: 对，天塌了这该怎么办呢？
12: 其实我告诉大家，患者焦虑，三位医生面对结节也焦虑。
11: 很多时候我们结节的病人首诊科室可能会来到呼吸科，我所焦虑的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要如何去判断这个结节的性质，因为肺脏的这个病变还是比较复杂的，同病异影，异病同影这种现象很多。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如何帮患者去制定一个科学的合理的安全的随访计划，是3个月是6个月还是1年。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确实还是有一些焦虑的。
12: 其实就在这儿，极度不确定性，因为有可能现在看这个结节还比较听话，有可能3个月之后它快速的就变坏了。
11: 是的。
12: 那么问一下张医生，当你们胸外科的医生看到结节了，你们焦虑在哪里呢？
13: 作为外科医生来说的话呢，我们主要焦虑两方面。一个呢是对于这种高度疑似这个肺癌的，是楔形切除啊、肺段切除还是肺叶切除，那么可能给患者来说啊带来的结果有可能有所差异。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切的多了，那可能虽然我们达到根治，那可能对于病人的肺功能的损害是非常大的，
12: 嗯，
13: 那么对于他的生活质量也是有影响的。那如果切的少了，我们虽然保留了很多的肺组织啊，似乎生活质量不会减低，但是呢就有可能存在一种非根治啊，或者是不是有可能容易出现复发转移的情况。怎么能精准判断啊是应有什么手术的方式，切多切少我们怎么来判断，可能是我们外科医生特别关注的问题。
12: 曹医生，你们从影像科的角度看到结节，你们的焦虑点在哪里？
9: 作为影像科医生呢，我们的焦虑可能跟两位主任又不太一样。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在这些海量的良性结节中怎么样精准的去找出那些高风险的结节。那这个任务呢其实就给我们带来了两方面的压力。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不能漏，一旦漏的话可能我们的患者就错失了最佳的治疗的一个窗口。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尽可能的不要过度的诊断，因为过度诊断有可能也会给我们的患者带来一些焦虑或者是紧张。所以呢我们放射科的主要的职责就是怎么样在这张安全网上做好我们的守门员。
12: 守门员这个比喻非常非常好。我问一下王医生，其实如果早早发现它是完全天壤地别的治疗和预后的效果，对不对？
11: 是的。那么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示意图，大家可以看一下哈。那假设我们在它很早期，也就是结节比较小的时候我们去进行切除，那这种情况下呢，哎，患者可以通过像刚才张主任所讲的，我们通过楔形切或者肺段切除就达到了一个根治，那么患者呢肺功能呢在根治的同时得到了最大化的保留，那也可能我们手术恢复之后我们患者的生活工作都不受到影响，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哎，肿瘤长到很大我们才发现，或者我们才去进行干预的话，那么它除了这个原发病灶很大之外，它可能还会沿淋巴道或者沿着血管转移到其他的地方，转移到淋巴结甚至远处器官。那这种情况下，第一我们如果还能有手术机会，那么切除的范围也会很大， 也需要做这个淋巴结的清扫，创伤也会比较大。那么还有很多情况是我们就没有手术机会了，那么患者只能是去接受后续的化疗啊、放疗啊、免疫治疗啊、靶向啊治疗啊等等。那么这些治疗目前来讲我们就很难达到根治了。
0: 王医生，是不是当这个结节我早筛查早体检早发现，这个小结节我就相当于挖一个小土坑，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我大概做完这个小小的手术之后，多久能够正常的生活呀？可以正常的跑跳啊？
11: 一般一两周患者就可以恢复一些基本的这种生活了。
0: 张医生，就是如果要整个肺叶切除之后，他最起码得在家休息多久，他才能勉强的出去做一个锻炼呢？
13: 术后病人可能3到4天就可以出院，他可以行走，但真正要恢复他的肺功能，比如说有一些我们需要这个工作啊，甚至要恢复以前的体力，保守来说得3个月左右。
0: 所以肺癌的早期筛查是非常重要的。那有一个问题，肺癌的早期筛查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我也给大家罗列了几个，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哈。首先第一，血常规。
11: 我们说呢，血常规它的这些数值的变化跟肺癌呢通常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一点，比如说我们在进行血常规检查的时候发现了不明原因的血小板的异常的升高或降低，不明原因的这种贫血，或者不明原因的这种白细胞的减低或者升高，那么这常规它的这些数值的变化跟肺癌呢通常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一点，比如说我们在进行血常规检查的时候发现了不明原因的血小板的异常的升高或降低，不明原因的这种贫血，或者不明原因的这种白细胞的减低或者升高，那么这些异常呢我们要引起重视。

0: 血象的变化，比如咱们前面提到的像长期的不明原因的贫血呀、等等这些啊，如果说有可疑的一些点，我们要想到，哎，我是不是要进一步去做一个胸部的检查，去排查一下肺部的问题呢？
1: 也就是血常规对于肺癌的早期筛查有作用，但是不全面。陶医生，两个对比一下，胸片和 CT， 你的建议是什么？
2: 我们准备了一个病人的图像，
1: 左边的这个是胸片，对吗？
2: 对，左边呢就叫胸部 X 线，右边呢这个就是胸部 CT。X 线呢和 CT 这两次检查大概也就相隔了一周，时间非常近。但是胸部 X 线呢，这个当时我们报告就是胸部未见明显异常，但是我们其实能够看到胸部的 CT 在我们的左下肺圆圈里其实就是恶性结节。那这里面呢其实就体现出了我们胸部 X 线的一个成像的局限性。我们就拿这个面包啊，我们来简单的做一个示范，
1: 就告诉大家胸片和 CT 的区别是什么，对吗？
2: 对，大概的我们来解释一下 X 线和 CT 的一个成像原理哈。其实我们的 X 线呢，大概它是一个三维的结构，把它投照到了一个二维的平面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面包其实是一个三维平面，但是我使劲压缩使劲压缩，就把它压缩成了我们的胸片。那这里面我们损失掉的其实是一些我们的结构和密度的分辨率，换句话说里面的事情你看不到，或者是不容易看，因为它有可能会受到一些遮挡，有可能会受到一些干扰。但是我们的 CT 相当于是把我们这面包切成片了，一切成片，哎，里面其实有西红柿
1: 哦，
2: 啊，这里面呢甚至还有果仁，这个时候就容易看得更清楚一些。所以有的时候呢，确实是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一些的体检报告，明明胸部上我们的 X 线上报的是我们的正常，但是其实是有问题，只不过是我们选错了检查。
1: CT 就相当于是一层一层剖析我，一层一层剖析我，看的相对来说就会比较精准了。
2: 对，细节呈现的会更清楚一些。
1: 好了，你看这几个检查都是各有它的作用。那我就现在想问曹医生，从影像科的角度，您告诉我，我现在特别需要做一个肺癌的早期筛查，我应该做哪一个呢？
2: 这个回答非常的明确，就是胸部低剂量的 CT。
1: 那我问一下 ，CT 和这种低剂量螺旋 CT 区别是什么？
2: 整个的诊疗环节我们是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我们叫做筛查。第二个阶段呢，我们叫做确诊。那筛查呢，一定不是针对我们个人的，筛查是针对我们群体，所以这里面我们就必须要取一个平衡，就是在我们的安全和精准上就取一个平衡。低剂量 CT 为什么作为我们普通人群的一个推荐方式，就是因为低剂量呢，它的辐射剂量低，它允许我们可以每年都做。大家都知道，就是其实我们每年接触我们自然环境是有一个本底辐射的，这个本底辐射大概啊，我们中国人每年是平均3.1个毫西弗，而做我们一次的胸部体检 CT 大概只有1.5个毫西弗，所以它非常的安全，它允许我们每年做一次，不太受影响。但是如果一般的常规 CT， 它其实辐射剂量大概是在10个毫西弗左右，基本上到8到15倍，辐射剂量太高了，我们的风险系数呢有可能就会随之提高。
1: 我特别再给大家着重的强调一下，低剂量 CT 是早期肺癌筛查医生的建议，把钱花在刀刃上，同时对身体的辐射相对来说比较小。好了，我们把话筒给到苗野，看到苗野有他的一个疑问哈，苗野你的疑问是什么？
3: 我就在想啊，他这剂量要是低了，会不会影响画质啊？就是看该看清楚了看不清楚了，就模模糊糊的，会不会容易发生这种情况？
1: 苗野说，你还不如给我一个高剂量能看得清楚呢，别让我白做呀。这个问题怎么回答曹医生？
2: 其实呢，我们的低剂量 CT 它并不是我们模糊版的 CT， 有大量的研究已经证实了，就是低剂量 CT 呢，其实它的敏感性可以达到95%以上，是我们胸片的大概6倍，可以查到2到3毫米的肺结节。所以说呢，虽然我们的剂量低，但它眼睛并不瞎，
1: 对，
2: 我们该看的它一样能看到。
1: 肺癌的早期筛查是非常重要的。那有一个问题，什么时候查？来，我把话筒给到乐凡。
4: 每个人都得查，就是成年以后吧。
1: 各位健康观察员同意乐凡的观点的请举手，来，3、2、1，请举手。王医生全部都同意了，他们都认为无论什么年龄，无论什么生活方式，无论男性女性，一年必须做一个肺癌的筛查，对不对？有没有需要？必不必要？
0: 不必要的。为什么这么讲哈？第一个呢，我们这个肺结节啊，是在临床当中非常普遍的一种，我们不能算它是病了，算是一种临床的一个现象，可以说是。当健康人群体检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一些研究告诉我们，50%以上的健康人群的体检都能发现肺内有不同类型、不同大小的肺结节。这里面其中有超过90%的结节其实都是良性的，我们在临床上观察就可以了。但是呢，大家都很惧怕肺癌，

0: 所以当我们的患者一旦发现自己有肺结之后，就会有很大的心理压力，可能吃不好睡不好，每天就琢磨这个事情，
1: 焦虑了，
0: 哎，焦虑的很，反而让自己的生活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因此的话呢，我们说呢，并不建议说全口径的全人群的去对这个肺癌去进行筛查，那么它呢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是医疗资源的浪费，也会对我们的这种生活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一个影响，这是第一。第二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肺癌它不像咱们说的这种肠道肿瘤，它可能有一个所谓的这种
1: 窗
0: 口期，哎，对，我比如我过了45岁，我去做肠镜，我发现了个息肉，我切掉，哎，好，那我就把这个肠癌的这个发展的通路我就给阻断掉了。那么肺结节不是这样的，不是说我发现一个结节我就要去把它切掉，不是的。所以的话，我们更提倡肺癌的筛查呢，不是一种撒大网，而是我们精准的去筛查那些真正有必要去进行健康体检、去进行肺癌筛查的人群，进行精准的这样的一个检查。
1: 那么，我要特别提到哪些人是高危险人群？有的，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什么样的人是肺癌的高危险人群？第一个，我们请张医生帮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吸烟大于等于20。包年，
2: 如果每天啊我们吸20支烟，那么连续20年，或者每天我们比如抽2包，啊，那就是4支，10年，哎，同样也是这个高危的因素。有些人跟我说我已经戒烟了，那么如果你戒烟小于15年，同样这是也是一个高风险，因为长期大量吸烟的话，已经对于你的肺泡。上皮或组织造成了非常大的损伤。
1: 嗯，
2: 即便是戒烟之后，它也会有很长的时间去修复它。所以，如果时间短的话，并不是说戒烟就不会患肺癌了。
1: 第三，我们请张医生来告诉我们，为什么要特别警惕慢性肺病？哪些疾病叫慢性肺病呢？
2: 那包括我们慢性支管炎，肺气肿，包括一些我们反复炎症感染。那么这些慢性肺病来说的话呢，它是会造成我们的肺泡上皮啊、肺组织的一个长期反复炎症
1: 刺激
2: 造成了损伤。
1: 嗯，
2: 所以这种损伤日积月累的话，其实它也会容易出现癌变的情况。
1: 所以为什么告诉大家你这是属于高危人群哈？第三个叫职业暴露大于等于1年。首先告诉我们哪些职业特别的留意一下，张医生。
2: 比如说我们采矿的。接触有毒有害物质的，比如说这个石棉、氡啊，包括还有一些这种重金属，会引起我们可能这种肺癌的发病率会增高的。
1: 就是我们可以判断一下你的周围工作环境的空气质量指数是不是一直相对来说没那么好，这其实都可以涵盖在职业暴露当中，比如说厨师，比如说装修工人。好，最后再来说一下一级亲属肺癌病史，这算不算也是一种遗传的危险性？
2: 肺癌本身不是遗传病，但是呢它也有肿瘤家族易感性。比如说一级亲属的话，我们通常来讲就是父母兄弟姐妹有血缘关系的，如果这个家族里头如果有得肺癌的，从家族层面来说，他罹患肺癌的比率是增高的。
1: 我想问一下王医生，从呼吸科的角度上来说，这几个因素我是不是占一个我都算高危人群呢？
0: 是的，其中有一样都属于高危人群，需要进行这种肺癌的筛查了。
1: 高危人群已经为大家罗列完毕了，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普通人群，不代表说不建议所有人都去做筛查，就不等于不关心他。张医生，你的建议是什么？
2: 从这个个人健康管理的角度来说的话呢，我们还是建议50岁我们会有一个叫基线作为一个胸部 CT，
1: 这是给大家的建议。那我们这一部分关于肺癌还要给大家做一个最后的总结，再来看一下大屏幕。首先是查什么，可以直接告诉大家低剂量螺旋 CT。 那哪些人该查呢？高危人群45岁起步的每年查一次，还有普通人群不需要，没必要去焦虑，也不推荐常规筛查。50岁给自己做一个健康档案，做一个基线检查。再次感谢张医生和王医生给我们的分享。那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为大家介绍胰腺癌的早期筛查该怎么做，马上回来，别走开。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非常凶险的一个癌症，就是大家听到它的名字就会害怕的胰腺癌。这一环节我们特别请到了郭医生和周医生，掌声欢迎二位。首先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胰腺癌它有两大特点，我们先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胰腺癌第一个特点呢叫做最凶险，第二个叫最会伪装。它最凶险体现在哪？
3: 胰腺癌之所以被称为癌中之王，并不是因为它发病率的原因，而是它致死率非常的高。胰腺癌的5年生存率目前最新的数据只有13%，这是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目前来讲，我们有100个胰腺癌的患者，5年之后可能只有

0: 13个胰腺癌患者还存活了。那过去很多得了胰腺癌的患者跟我说过一句话，郭医生，我要是得其他的癌症又该有多好。这是多么扎心的一句话呀。那对于其他恶性肿瘤来讲，即使到了晚期，我们还有靶向，还有免疫还可以用，那再活过3-5年都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对于胰腺癌来讲，如果失去了手术机会，化疗有效率只有不到30%，免疫治疗现在基本无效，靶向药物正在路上，那这个时候对胰腺癌来讲生存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多数患者从诊断到离开只有6到12个月的时间，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我们把胰腺癌称为癌中之王，也值得我们更加关注。
1: 它非常凶险，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它非常的隐匿，非常会伪装。在这我们有一个道具，请郭医生跟我们一块来解释一下，介绍一下。郭医生，请告诉我们胰腺它在什么位置？
0: 胰腺的位置其实是非常非常深的，它紧贴着我们的后腹壁，前面还有胃在这覆盖着，右边紧邻12指肠，左边挨着脾，它横贯于整个上腹部，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个拉长的逗号。
1: 它是不是离我后背更近呢？这个位置？
0: 对的，很多胰腺癌它最终的表现症状是往后去表现，而不是向前去表现，有这样一个特点。
1: 哎，你看，这就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为什么说它最会伪装啊？首先它这个位置它比较靠里，另外伪装在于它的一些症状和表现。它为什么在症状上也特别容易伪装呢？
0: 对于胰腺的很多早期肿瘤来讲，它长到胰腺上以后不会压迫任何器官，这个时候它是没有表现没有感觉的。那直到有些人有感觉的时候，比如说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周围的几个器官表现为胃疼的时候，我们会感觉胃部有难受，压迫到后面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可能是腰椎间盘突出，压迫到周围器官的时候，我们感觉会其他的疾病，这个时候会大家造成一种误诊。那很多人就是按照这个去治疗，比如说胃疼的时候我就自己吃几个月的胃药看看会不会好，如果腰椎间盘突出的时候我们就会去做理疗，做按摩，做这样的对症治疗。那有些人感觉血糖高，那他就按照糖尿病自己去处理，那这样的时候你处理一段时间再发现不管事的时候再回来做检查，可能这个时候就已经晚了。
1: 所以刚才跟大家说有很多像比如说结直上癌给你5到10年的一个窗口期，其实它伪装在于它没什么表现，它又不呼喊，它又不叫，它又不太明显的疼，对吗？
0: 对，这就是第二个问题，胰腺特别能忍。对于胰腺来讲，如果我们部分胰腺有问题的话，其实我们周围的胰腺还可以进行代偿。
1: 代偿
0: 这个时候不管是我们的消化功能还是血糖功能基本都可以保持在一个正常的状态下，那这个时候就不会引起我们去发现这个事儿。但真正的等到这几个都有问题的时候，往往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到了一个晚期的时候了。
1: 那我问一下，胰腺它难道周围没有神经吗？
0: 胰腺属于内脏器官，它和我们的皮肤的感觉是不一样的，皮肤我们疼的时候可以定位到某一个精确的点，但在腹腔里我们指定位一个大概的感觉，它和这个范围和胃和胰腺和脊柱它很多时候都是重合的，所以就没法具体分辨。
1: 好，这就是为什么它最会伪装，首先它的位置特别靠里，另外它又不大呼小叫，它比较会忍，即便它出现问题了，它会有一些特别善于伪装的隐匿性的其他的症状让你不往它那儿想。好了，那我想问一下，从一个外科的医生角度上来说，是不是胰腺手术难度会比较大？
0: 是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强调早筛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原因。因为胰腺癌一到晚期了以后，它会侵犯周围的血管，胰腺癌正好位于腹部的中心，它包扰了我们腹部最大的几个血管，包括肠系膜上动脉、肠系膜上静脉、门静脉等等这样的动静脉。这些动静脉在我们辅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些血管我们是不能给它切除或者是很少能够重建的。那一旦晚期了以后，它会侵犯这些血管，造成手术难度是非常大，是呈指数级别的上升的，即使去切了也很勉强，最后很多人也会复发，手术效果会非常非常差。
1: 虽然它被称为癌中之王，虽然它非常凶险，它非常会伪装，但是早筛查特别重要，因为医生已经告诉我们了，早期发现和晚期它绝对是天壤之别呀。那我该如何早期发现我的胰腺出现问题了？还是要从症状开始说起，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聊。有哪些症状呢？刚才其实郭医生也给我们做个提醒了，是不是血糖有变化，是不是胃肠不舒服，都会吗？来，我们看一下大屏幕哈，有以下症状一定要高度警惕，是不是胰腺出现了问题？第一个叫胃胀，那朱医生是哪种胀法呢？
2: 表现为一种老胃病的情况，胃胀、反酸、嗳气。那么这种情况底下呢，往往会吃一些胃药。那么如果说吃了一周以后，症状好转了，症状甚至消失了，那可能就是胃的问题。但是呢，如果说 规范的服用两周以上，症状没有缓解甚至于加重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想到病因可能在于胰腺。
1: 这种胀大多出现在饭前还是饭后呢？
2: 主要是在饭后，因为胰腺啊，它有一个功能是外分泌功能，它是产生消化酶，是帮助我们消化高脂肪的食物的。那如果胰腺出现了问题，它的外分泌功能出现问题，它消化酶分泌不足，那这个时候我们进食油腻食物后呢，会出现一个反复的恶心腹胀。
1: 第一个症状叫胃胀，第二腰疼。那我们很多人说腰疼，我上腰疼，我下腰疼，这在腰的哪个部位会出现明显的疼痛呢？
2: 在胃的后方的正对方。
1: 胃的正后方，这个腰的这个位置上。
2: 是的。
1: 好了，这是腰疼。血糖会出现如何的波动呢？
2: 因为胰腺刚才我也讲了，它有一个功能是外分泌，同样它还有一个内分泌功能，就是调整人的血糖的。那么一旦胰腺出现了问题，它有的时候表现在哪里？是新发的糖尿病啊，这个50岁左右的中老年人，没有肥胖也没有家族史，突然出现了血糖的升高，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警惕是不是胰腺出现了问题。
1: 嗯，
2: 那么还有一些本身有糖尿病的病人，血糖本身控制挺好，但是出现了药物控制不行了啊，越来越差，那个这个时候我们也需要考虑是不是胰腺出现了问题。
1: 这种胰腺引起的血糖波动大概是餐前餐后哪儿高？
2: 主要是空腹血糖高。
1: 嗯，大概会高到多少要提高警惕？
2: 一般来说，如果说异常的升高到7毫摩尔每升以上，那是非常高了。
1: 嗯，
2: 那是需要非常警惕的。
1: 是连续性吗？还是有一次我就得高度警惕了？
2: 持续的升高一周左右，那这个是足够的一个样本。
1: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乏力怎么讲。
2: 那乏力其实是一个没有特异性的症状，那么更多的可能是不明原因的体重的下降，那这个呢就表示一个人的消耗是过度的。而如果说半年内出现了体重下降到原来体重的5%，那也就是说比如60公斤的人近期莫名消瘦了3公斤以上，这个时候就需要考虑到进一步检查。
1: 周医生特别说到一个词，莫名。如果你说你最近正在减肥，忽然体重下降了，我怀疑是胰腺癌，这不对的。而是说你最近吃的也比较正常，生活跟之前一直如故，但是体重半年内掉了5%，要特别的提高警惕。那周医生，我想请教一下，一共是四个指标，四个症状，我是有一个就要提高警惕，还是说我多个症状叠加，我要格外注意胰腺？
2: 有一个肯定是要去检查了，如果多个叠加，那会增加概率。
1: 那我想知道，我到底是需不需要做一个早期筛查？什么样的人算是高风险人群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哈，来看一下。首先是胰腺癌的高危人群，第一个叫慢性胰腺炎病史。
2: 慢性胰腺炎反复发作的人群，它发生癌变的概率是大大的增加，超过正常人的10到20倍。
1: 如果你之前确诊过慢性胰腺炎，一定要格外注意哈。第二个叫胰腺癌的家族史。
2: 如果有一名亲属是有胰腺癌的，那么胰腺癌的风险超过3倍到5倍，那么如果两名亲属患癌的，那可能要超过10倍。
1: 第三个高危险人群叫新发糖尿病患者。什么叫新发呢？
2: 就是本身是没有糖尿病，他也没有糖尿病的高危因素，比如说50岁左右，没有肥胖，没有糖尿病的家族史，那他突然出现了血糖的异常，这类糖尿病病人是被称为新发的特殊类型的糖尿病病人，我们是需要警惕的。
1: 然后再来看长期什么吸烟啊、饮酒啊、肥胖啊，为什么也需要格外注意呢？
2: 这些对胰腺本身就是加重了它的负担，那么通过20年、3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让这个胰腺长期处于这种高负荷的运转过程当中，它就会出现问题。
1: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串叫基因突变人群。
2: 这些基因都是有研究确实的，携带这部分基因突变的人群，它的胰腺癌患病的风险会增加。
1: 这太难了，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基因突变了？
2: 家族里面有胰腺癌的患者，那我其实还是建议做一些这个基因检测类的项目的。
1: 嗯，
2: 从血液里面的一些基因的检测，那才会得到这个结果。
1: 这是胰腺癌的高危人群。那周医生，高危人群多大年纪去做一个检测？多长时间做个检测？
2: 那么我们根据不同的这个高危的因素，开始筛查的年龄也是不同的。那比如说如果是慢性胰腺炎的患者，那我们建议是40岁以后就要进行一个常规的筛查。那么如果是有基因突变的，包括胰腺癌家族史的，那么一般是50岁以后开始筛查。当然了，如果说家族里面发生胰腺癌的患者，那么最早的年龄的提前10年我们要进行一个检查。
1: 嗯，那这个检查的话间隔多久要检查一次呢？你的建议
2: 一般来说是每年要筛查一次。
1: 嗯，
2: 那么如果说检查结果有异常，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提高到3到6个月去筛查一次。
1: 这是高危险人群要特别做一个胰腺癌的早期

0: 筛查，这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但是胰腺癌它又很隐匿，发现了它风险又很高，普通人要不要去做这个检查呢？周医生，
1: 普通人群是不需要每年去特意做这个检查的，因为胰腺癌虽然非常凶险，预后也很差，但是呢，它相对于其他癌种来讲，它的发病率还是比较低的，排在整个恶性肿瘤的第八位。另外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如果去检查，经常门诊上也会碰到病人拿了个报告过来说，哎，我有胰腺囊肿，我的199稍微高一点，那非常的焦虑。
0: 当你过于焦虑了，你皮质醇呢，比如说有些激素一异常升高，你反而有可能往坏的方向发展。但是我们非常理解每一位患者这种焦虑的心情。接下来我们把话筒给到小雪哈，小雪，你的焦虑点在哪里？
2: 我有这个胆囊炎，就想问问专家们，这个胆是不是对胰腺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0: 这个郭医生回答一下吧哈，怎么去解释他的这个现在的情况？
3: 理论上，慢性的胆囊炎和胰腺癌之间没有明确的直接关系。但是在实际过程中，很多人由于反复发作的胆囊炎，它会引起胆道的反复的炎症。而且由于胰腺和胆道它有个共同的开口，那这个时候很多胆道的问题会影响到胰腺的问题，所以就会造成您很多时候有一些左上腹的可能这样的症状。所以说要问问您现在有没有胆囊结石或者胆道结石呢？
2: B 超检查过，应该有这个泥沙性的这种结石。
0: 这两者之间有关联性吗？
3: 因为泥沙的结石很不容易排出来，而且它容易淤积到胆道里边，造成胰腺的这个炎症，所以说我建议您要排除一下。
0: 当我们明确了哪些人群是高危人群，以及多久检查一次之后，还有一个问题很重要，查什么？我接下来给各位健康观察员做一些选项哈，来看一下大屏幕。首先是 B 超 CT， 还有一个叫薄层增强 CT。各位，你们认为胰腺癌的筛查该做哪个？来，把话筒给到乐凡哈，乐凡，你觉得应该做哪个？
4: 我觉得 B 超吧。因为这个腹部的检查一般都做 B 超，它便宜，性价比较高，它完全没有辐射。
5: 这个我觉得应该做 CT。我身边就有一个非常现实例子，我的同事嘛，当时也是感觉这腹部不舒服了，到那儿以后呢，他就主动跟医生说他想做个 B 超，然后结果做完以后，医生说 B 超看不清，又让他去做了一遍 CT。然后后来他跟我说的，你就做一个 CT， 一次也是检查，两次也是检查，还不得把它合成一次呢。
0: 谢谢乐凡和许松。曹医生从影像科的角度上来说，先说一下乐凡早期胰腺癌筛查做 B 超够不够，可不可以？
6: B 超呢，其实它不怕我们的实性的脏器，但它特别怕我们的空腔脏器，本质原因是因为它怕气体。刚才我们郭主任已经介绍了，我们的这个胰腺它其实是一个后腹膜的器官，它前面啊其实是有一些空腔脏器的，前面一旦有了横结肠，或者是我们的十二指肠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气体，那这样的话就会阻挡我们 B 超的观测。所以我们觉得这个 B 超呢，它是可以做，但是呢它确实不够精准。
0: 它比较有局限性。那许松观点很好了，我一个羊也是敢，一群羊也是敢，干脆一步到位做个 CT 吧，可不可以？
6: 上学那会儿啊，他们就说你在选择答案的时候，你就找那个字儿最多的。你看前面专门有两个定语，薄层和增强。我们稍微来解释一下，薄层呢，最主要的是保证我们不要漏，我们能够看得见。增强呢，我们刚刚讲这种增强的造影剂啊，它其实是来帮助我们去增强我们的病变和我们正常组织的这个对比度，也就是说它能够看得准。这个就相当于是给我们上了一个双保险，所以对于我们胰腺的病变呢，可能我们的检测就会更有信心。
0: 所以从曹医生的角度上来说，如果要做一个胰腺癌的早期筛查，特别是高危人群，薄层增强 CT 是一步到位的。
6: 对，
0: 但是有这一个 CT 就够了吗？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辅助的检查也必须？周医生，
1: 薄层增强 CT 就像一个精密的雷达一样，它能够把胰腺的结构啊扫得清清楚楚。但是呢，如果说胰腺的肿瘤长得很小，或者说位置比较深隐蔽，那这个时候雷达可能也有扫不到，所以说需要做一些其他的检查，血液学的检查来互补，
0: 得有一个检查的套餐才行。
1: 对，
0: 那么这个套餐具体都有些什么内容？
1: 一定是要多维度的去检查，那么可以是从功能上面、指标上面、结构上面。那么结构我们就是刚才查的腹部的增强薄层 CT，
0: 薄层 CT。
1: 那么这个是可以看有没有长肿瘤，肿瘤的大小，肿瘤的性质是囊性的还是实性的还是囊实性的。从功能上面就是查血糖、糖化血红蛋白，看短期内的胰腺的功能怎么样，血糖有没有波动。那么看指标就是胰腺癌相关的肿瘤标志物，那么最相关的是 CA199。那么如果说这上面的检查出现了一些异常，发现了胰腺上长了一些肿块，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做一个检查，叫超声内镜。那这个检查可以更直观的去观察这个肿块 实性的还是囊性的还是囊实性的，包括它的软硬程度、血流程度，甚至于我们有必要的时候可以去做穿刺活检，
6: 对，
1: 包括囊液的活检，能够找到一些依据来证明这个肿块的性质，包括它以后会不会发生一些不良的癌变的可能，那么这对我们后期的治疗是有决定性的策略的。
0: 医生给大家推荐的所谓的这个胰腺癌三加一的筛查方案，它是一步一步的佐证，一步一步的破案。把掌声送给三位医生，谢谢三位。好了，医疗的进步，技术的进步，最终是服务于人类的。今天我们说了三大癌症，无论是肺癌、胰腺癌还是结直肠癌，最最重要的是分清你是不是高危险人群，而更加重要的是每年一次的体检是必须要做到的。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也谢谢各位医生，我们下期再见。再见。

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护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5: 一座小县城，凭几样地方小吃，硬生生干出200亿的大产业。一屉包子背后藏着怎样的财富密码？
6: 每分钟大概流量有一千个包子到1200个包子左右。我们一天生产120万只左右，大概有30吨。
5: 传统街边小吃如何进驻洋快餐，甚至远销海外？一屉小笼包竟然还有身份证？
7: 用这个数字化的手段，对58家小笼包工厂呢，从这个原材料的引进，到生产工艺的加工，到检测检验，一直到产品的出厂，我们进行全流程的溯源。
5: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

0: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包子是一种再平常不过的小吃，全国各地都有各式各样的包子，但您可能不知道，在浙江嵊州，有人把这只小小的包子做成了一个超过百亿的大产业，3万多家门店开遍全国，甚至走向世界，带动10万人就业。这背后究竟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在嵊州，一只合格的小笼包是有讲究的，净重25克，不多不少，褶子18道，一道不能少，头顶还留着一个小小的鲤鱼口。别小看这个口子，蒸笼一开，热气顺着口子往外冒，包子像在呼吸，褶子又把汤汁锁得严严实实，一口咬下去，鲜汁在舌尖上爆开。就这样，一只包子的故事要从清晨说起。
2: 也是从小吃到大的，
3: 因为我们嵊州本来就是一个碳水王国嘛，然后今天有朋自远方来，也带他们到这里来品尝一下。
1: 本地人从小吃到大，外地人一尝就上头，嵊州小吃店门口永远排着长队。
4: 工作日的情况一般是200-300个人，一般就是，然后到节假的时候那就是几倍以上了，就这样子。
5: 营业额能够做到翻倍，比方说4-5千，现在的话可能可以做到7-8千、8-9千这样子。
1: 要说嵊州人为什么这么会吃，得先从这座城的历史讲起。嵊州拥有2100多年建城史，饮食文化悠久，一方水土养一方味儿。靠山临水的嵊州人把米面的吃法琢磨了个透，以小笼包、炒年糕、炸面为核心，形成了面食、米粉、豆制品等4大类100多种特色小吃。而在这一大家子里，小笼包是绝对的门面担当。
6: 这个就是嵊州小笼包的一个标准大小，大约是重25克，它有18道褶，中间是一个鲤鱼口，口径大约是1厘米多。那么这个包起来费不费劲呢？到底什么手法？我们尝试一下。
1: 记者跟着当地非遗传承人沈伯良老师第一次学着包小笼包。
7: 大拇指是不放的，食指分开以后就靠上去，对，往上再靠。
6: 那沈老师，这个包子啊，18道褶有什么讲究吗？
7: 这18道褶呢，你要封住口的话，大概至少要这么一个过程，你少了口子变大，啊，多那么过了。
1: 嵊州小笼包的产业究竟有多大？一组数据给人直观感受。目前，包含小笼包在内的嵊州小吃在全国开设门店超3万家，带动10万多人就业，门店加代加工企业年产值超过200亿元。但是当地的小笼包加工企业一天就能生产上千万只。我们在嵊州认识了一位90后做小笼包生意的女生。
8: 朋友说，哎，做小笼包去吧。那么我这样才一个机缘巧合去做的小笼包。
1: 2016年，25岁的裘娜辞了职，揣着凑来的40多万元回嵊州，开启了自己的小笼包店。这个决定最先不答应的是父母。在嵊州老一辈眼里，馒头佬是无奈之下的营生，并不是什么体面的事儿。可裘娜偏不信邪，她打定主意要让这只看似土气的包子体体面面地变成连锁店。2016年4月，小店开张，没有想象中的冷清，朋友带朋友，客人带客人，裘娜从早忙到晚。
8: 就是朋友带朋友，哎，嵊州小笼包店的要这样开，干干净净的，然后要有服务员。就是那个时候，嵊州小笼包才去做连锁。
6: 那是营业额大概一天能做了多少？
8: 最高的一天营业额做了2万多，平时嘛就5000多这样。
1: 最红火的时候，裘娜的小店一个月纯利就有10几万元，门店一家接一家，很快开到了10几家连锁。可越做越大，问题也来了。嵊州小笼包讲究手工，口味全靠师傅手上的那点感觉，一个师傅一个味道，馅儿多馅儿少没个准。规模一大，标准跟不上，味道就不稳定了。2020年，因为经营不善，裘娜的连锁店关门了。
8: 就是因为那起越做越大，然后自己没有标准，产品不够标准化了，肯定要死在师傅手里。
1: 第一次创业铩羽而归，裘娜没有认输，转头上了网。2020年直播带货正火，学动漫出身的他对流量天生敏感，成了嵊州第一批请网红直播卖小笼包的人。首场直播销售70多万元，线下辛辛苦苦干一个月挣的钱，一场直播就到手了。
8: 到2023年8月18号，我们就把嵊州的一个小笼包带到了巅峰，到现在没有破过这个记录，20分钟卖了1400万，我自己去做助播的，然后他们接了我们这波流量，然后再往上走，然后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们就返回线下了，到顶峰的时候就马上转线下了。
1: 直播做到巅峰，裘娜却选择激流勇退。2023年下半年，他开启第三次创业，不开店不带货，转而开工厂做包子。在他看来，直播带货的红利总有见顶的一天，可让全中国人都能吃到标准化的嵊州小笼包，这门生意没有天花板。走进这个恒温恒湿车间，记者看到从小笼包的发酵擀皮儿到捏褶的一条龙加工生产线正在流水作业。流水产线旁，工人们指尖翻飞，一只只造型精致的小笼包正新鲜出炉。
8: 我们一天20万个包子是每天卖完的，我们所有的订单是来订单生产，不来订单我不生产。
1: 更让裘娜没想到的是，嵊州小笼包还出海了。2025年10月，他的公司在南半球的新西兰开出了经销门店。记者通过视频连线和这家海外门店取得了联系。
9: 啊，这边一共170平，算上厨房，然后店铺人流的话，一天有个100-200个，然后营业额也在1000到2000之间。
1: 裘娜的故事只是嵊州小笼包工业化浪潮的一个缩影，如今走进加工厂会看到另外一番景象。恒温恒湿的车间里，老面发酵，擀皮儿包褶，急速冷冻，一条条自动化生产线昼夜不停，外形规整的小笼包批量出厂。当地一家头部企业年产值已超1亿元，今年营收目标直指2亿元。
10: 每分钟大概流量有1000个包子到1200个包子左右，我们一天生产120万只左右，大概有30吨。
1: 很难想到，这家年营收上亿的包子大厂，3年前的主业还是酒店。酒店老板娄晓明跨行卖包子的起因，来自一次市场调研。全国早餐市场，速冻包子日销量数以千万计，可大多是机器量产。缺了老面发酵那股筋道劲儿，而彼时的嵊州加工厂普遍体量偏小，根本供不上这么大的缺口。
11: 嵊州小笼包这个生产型企业啊，也是刚刚一个起步阶段，最大规模的也一天的日产量也不到30万只。不完全统计啊，光早餐端，就是每天全国各地的就是早餐端面子，就面点包子的话，至少在就是。日消化在3000万到5000万左右。
1: 2023年，娄晓明砸下4000多万元建厂量产，包子大批量生产。最难的是保鲜锁汁儿，刚出笼的鲜怎么让千里之外的人吃到？他给出的答案是急速低温速冻。
10: 我们是控制在-35度到40度，30分钟之内。然后把这个产品速冻到-18度以下，消费者拿过去之后，然后在10分钟复成10分钟，然后还原度能达到现场包制的95%以上。
6: 这是速冻的小笼包蒸熟后的效果，我们看一看，蒸熟以后里面的馅儿怎么样？来看一看，你看那葱还是碧绿碧绿的。
1: 为了把包子玩出新花样，企业还持续研发新口味小笼包。
11: 橄榄跟青菜跟笋丁啊一起就结合起来的这一块，就是清淡口味的一款包子，也是我们的就是一款爆品。比如说我们这款贵州酸汤小笼包呢，这也是我们特有的配方，也是我们对产品就多元化的一种尝试。
1: 跨界的不止一家，这家企业原本的主业是造冷链冷冻设备。2023年，负责人娄洪文看准嵊州小笼包产业的热潮，果断转型，把造设备标准化的本事用在了包子上。
12: 整个它是从2020年开始啊，那可能从5万、10万、20万、30万，就是每年都有一个飞跃式的一个增长。
1: 过去师傅包包子，馅儿多馅儿少全凭手感，上下能差两三克。如今靠智能化设备精准管控，误差被压到0.5克以内。每只25克的标准身材，一个车间一天就能产出50万个。
12: 那这个馅呢，我们要求是10克。之前的话，员工包的时候可能上下会有2克、3克这样的差异。现在我们基本上也在0.5克这样的一个差异。那这一个车间里面一天能够达到50万个的这么一个产量。销售我们目前上半年已经销售完成了6000多万了。
10: 是啊，今年跟去年相比，
12: 那也是翻一番多了。
1: 有意思的是，生产虽已高度自动化，可捏褶这道工序，嵊州坚持人工来做，原因是。老面发酵的面皮儿韧性足，机器一捏容易粘连，复刻不出手工的质感。另外，这道工序恰好成了当地村民家门口的饭碗，车间里不少是一家三口齐上阵。
13: 以前呢，我一个人，现在呢，我女儿全部都跟我来一起来上班。
10: 那一个月算下来，你挣多少钱？
13: 那如果整个月做，大概两万都可以挣得出来。
14: 方便的话近，然后。可以照顾弟弟，也可以照顾爷爷奶奶。
1: 一只小笼包不仅带火了一个产业，还盘活了一条链。做包子要用小葱，嵊州就种出了2500亩小葱田，本地直采既新鲜，物流成本还能省下10%到20%。从田间的小葱到工厂的包子，再到全国的门店，一条完整的致富链就这样串了起来。
15: 承包了60亩，一年种点茶，点茶嘛，一季大概的收入在5000、5000-6000这样的，就是一年的40-50万、50-60万的这样的。
1: 当地农业技术负责人告诉记者，眼下专供小笼包的规模化小葱基地有2个，约500亩，加上村民零散种植，总面积已经超过了2500亩。
10: 2500总共产量大概有，
16: 产量按照一般就是都不知道2500万斤。
10: 产值呢？
16: 按照用3万块算的话，那么就是2500乘3等于7500万块钱。
1: 不仅如此，为了一笼包子，当地政府还推出6禁推广活动，推动嵊州小吃进驻机关、学校、医院、航空、高铁、商超。眼下不少超市已经开设试吃专柜，现场展销嵊州小笼包。
17: 我看了一下，是19.9块20个是吧？那1块钱一个的话，那我觉得早上当早饭也挺方便的。
18: 那一天售出大概50包左右，然后销售额是1000来块左右。像我们全省的永辉门店呢，销售额是达到10万元左右。然后今年上半年呢，我们一个全国的永辉超市门店销售额就超过了500万元。
1: 嵊州的小笼包也坐上了高铁，天南地北的旅客在座位上用手机一点，热腾腾的小笼包就能送到眼前。
19: 面很筋道，肉馅很多，吃着口感也非常不错，汤汁也挺多的。
20: 我们是从2024年

0: 年的一月份开始进入高铁，然后它每天始发有300辆列车，然后我们现在的销售量将近达到了2000多万。
1: 嵊州小笼包还有一个更出圈的跨界，牵手羊快餐，终是非遗小笼包进了西式快餐店。为了让包子既符合中国审美，又对得上羊口味，光是面皮的颜色，研发团队就反复试了20-30种方案。
2: 我手中拿的就是肯德基店的嵊州小笼包。那么我们看这个小笼包的颜色淡的偏黄，里面馅料也是不一样的地方。那么肯德基和我们嵊州小笼包是如何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的？它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呢？
3: 为了就是适合这个颜色啊，经历了几十道的工序的研发，和肯德基的研发人一起决定就用这个黄来满足大家的需求。馅料呢，目前来说呢，就是鲜肉的、虾仁的芹菜的、牛肉的都有。1万多家门店每天就是几万份的量在销售啊。
4: 就是感觉还蛮暄软的一个口感，然后味道也都还不错。性价比我觉得这里是5个，然后加上一杯豆浆的话，这样子是10多块钱这个样子。
2: 跟平常的早餐价格，
4: 如果我买其他的汉堡之类的话，可能就要20左右了。
1: 小笼包从地方小吃到国民美食，靠的不只是味道，更是内容、渠道、场景的组合打法。借力羊快餐的全国供应链，嵊州小笼包从浙东小城的蒸笼里一路端上了全国消费者的餐桌。
5: 目前呢，我们嵊州小吃在我们浙江那么多小吃里面是率先实现了一个工厂化、标准化的生产。嵊州小吃呢，目前已经达到了室内外总产值200亿元，全国门店3万多家，室内 SC 认证的小吃企业79家，从业人员达到了10.8万人以上。
1: 200亿元的产业规模可不止一只小笼包的功劳，在嵊州还有2道小吃同样把生意做到了全国。一座小县城凭几样地方小吃硬生生干出200亿的大产业，一屉包子背后藏着怎样的财富密码？
6: 每分钟大概流量有1000个包子到1200个包子左右，我们一天生产120万只左右，大概有30吨。
1: 传统街边小吃如何进驻洋快餐，甚至远销海外？一屉小笼包竟然还有身份证。
7: 利用这个数字化的手段，对58家小笼包工厂呢，从这个原材料的引进，到生产工艺的加工，到检测检验，一直到产品的出厂，我们进行全流程的溯源。
1: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炒年糕是嵊州小吃的又一道招牌菜，当地人叫馍糍。猪油旺火，配菜下锅，加水焖煮5分钟。出锅的年糕紧实完整，久炒不烂，不易糊锅。能做到怎么炒都不糊，秘诀全在原料里。
6: 我们看这年糕，加上它的配料总共用10种，搭配的蔬菜是根据季节来搭配的。那我们尝一口是什么味道？这个年糕吃起来有口弹性，有韧性。那么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8: 这个是用奶粉煮的，其他地方用糯米煮的。太糯了有不一样炒不起来的，我们这个是可以炒的。
1: 同样是米，嵊州人选的很讲究，别人做年糕多用糯米，嵊州偏偏用本地当季的新鲜晚精米。糯米黏炒不动，晚精米淀粉含量高，弹性足，越炒越香。眼前这片田地就是专属稻米种植基地。
9: 在用大米的呢，整体淀粉含量15.5，那我们这个糯米的整体淀粉含量是小于2%，这是很大的区别。
6: 这两个区别带来什么不同？
9: 那么糯米呢，就是粘性很足，它呢不适合做加工年糕，但我们呢，甚至年糕是弹性很足。
10: 那我们现在总共联合社里面种植的2万多亩，像我们2、3年前种植的话，我们亩产呢大概在600公斤左右，现在我们种到已经到了1750公斤以上了，所以呢，对我们农民来说呢，种这个水稻一种田就能多赚300-400块钱，而且对我们来说，加工成年糕，这个年糕加工出来又是黏可弹、久煮不腐的。
1: 好米才能出好糕。走进年糕加工厂，记者看到， 碗精米浸泡六小时，磨粉120度高温蒸制定型，再杀菌半小时，一锅锅白胖的年糕就出炉了。当地一家加工厂一天能出15万斤，
11: 每天大概15万斤嘛。
6: 销售额？
11: 销售额嘛，10来万嘛。
1: 炒着吃还不够，嵊州人把年糕玩出了新花样，用做爆米花的原理，不加任何防腐剂，做出酥脆的年糕条。这个小零食上市不到一年，销售额已经突破3000万元。
12: 整一台流水线呢，我们每天有将近3万斤的产量。
13: 从去年6月份开始生产，到目前为止我们销售额已经在3000万，但是今年我们估计要超过5000万。
1: 说完了炒的，再来看一种当地独特的小吃，炸面是嵊州小吃的又一张名片。同样是用米做，他选的是枣鲜米，这里头还藏着一个孝心故事。相传明清时期，孝子仇英见母亲脾胃虚弱，用枣鲜米反复研制，做出了一款容易消化的米面。一碗炸面从诞生起就带着温度，
8: 然后他一直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他这个脾胃也好了，身体也好了。
1: 这份孝心一传就是几百年，如今在嵊州，炸面还成了相亲嫁娶里的考试题。
6: 这个炸面里面有鸡蛋也没有鸡蛋，那么在当地这个风俗啊，婚恋市场上，它有个说法，它有什么讲究呢？
8: 对，有这么一种说法，就是毛俊女婿上门呢，如果说丈母娘认可的，那么说明成功了，那么就给你放两个鸡蛋；如果说他们不认可的，但不一定有两个鸡蛋，意思呢就是不认可啊。说得难听一点，他就叫你滚蛋。
1: 可煮可炒的炸面，爽滑弹牙，久煮不糊，跟普通的米粉米线比，它多了一道微发酵的工序，前前后后20几道，每一道都急不得。
6: 那跟我们普通的米粉米线有什么区别呢？
8: 我们这个是属于微发酵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我们比较复杂，大概有20几道工序。
1: 浸泡、磨浆、发酵、定型、烘干，炸面最讲究的是低温烘干，出来的面根根分明、松散透亮，煮久了也不会粘连结块。
14: 模拟那个自然的环境，大概温度控制在45度左右，通过大概45分钟，它这个面就基本上烘干了。年产量大概就是200多万斤，那个产值达到1800万左右。
1: 当生意越做越大时，嵊州人却清醒地看到了自己的产业烦恼。一是整个嵊州小吃还没有一个共同的官方品牌商标，二是各家各户的做法、配料、工艺参差不齐，百家味难成一个牌，怎么办？当地正在下一盘大棋，注册统一商标，制定全行业标准。
15: 在标准体系上面呢，我们要这个向沙县学习，要做一个全嵊州小吃类的标准的体系。我们预计会做到近40项的一个团体标准。比方像手工老面发酵小笼包，我们要突出手工跟老面发酵两个核心点。
1: 嵊州给美容包子上了身份证，一龙马，从原料进厂到产品出厂，全链条24小时数字化追溯，你吃到的每一只包子都能查到它的前世今生。
7: 利用这个数字化的手段，对58家小笼包工厂呢，从这个原材料的引进，到生产工艺的加工，到检测检验，一直到产品的出厂，我们进行全流程的溯源。
1: 从街边小店到智能工厂，从靠师傅手感到标准化量产，嵊州小吃用一只包子、一盘年糕、一碗炸面，走完了一场传统美食的现代化升级。如今这口吃出来的生意正变成当地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饭碗。
5: 我觉得工业化的这个生产是我们就是扩大产能也好，提高我们产量也好，实现规模、实现品牌的一个最扎实的一个基础。
6: 目前的工业化的规模大概多大呢？
5: 目前我们日生产小笼包达到1000万只，15期间我们打算实现小吃规模300亿。
16: 嵊 州小笼包之所以能从地方小吃走向全国，关键在于做对了三件事。一是强化 IP， 把嵊州小笼包打造成具有辨识度的区域公用品牌。二是统一标准，从制定全行业标准到给每笼包子贴上身份证，让消费者吃得放心。三是健全产业链，从专攻小葱的田间地头到恒温恒湿的智能化车间，再到全国3万多家门店，一条完整的产业生态链正在形成。小县城的大产业靠的不是运气，而是把品牌立起来，把标准定下来，把链条串起来的久久为功。当传统小吃搭上产业化快车，地方风味也能成为金字招牌。
17: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引领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0: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2: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3: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4: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3: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5: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6: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3: 让我们一同走进智能制造。
4: 地下1000米，我们重新定义安全，让每一位矿工朋友都可以安全回家。
5: 物理 AI 引擎推动能源设计与运维新范式，这是我们所做的一个真正解决设计工作最后一公里。
6: 用物理 AI 重塑材料研发的未来，让做材料像聊天一样简单。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 AI 创业者汇聚余杭，奔赴梦想。谁将成为中国 AI 的下一条小龙？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与您一同见证 AI 交给阿里云，以全站 AI 助力中国人工智能家。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总台央视频、总台浙江总站、杭州市余杭区共同承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我是蒋尚健，在我身边的这一位呢，就是我的助理小雨。
1: 蒋老师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 AI 伙伴小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会陪伴大家一起探索，一同成长，预祝每一位创业者都能取得好成绩，请多关照哦。
0: 从精密零部件到工业母机，从无人巡检到柔性产线，从工业质检到数字燃生， AI 正在让每一个工业场景拥有思考力，让每一条流水线迸发出卓越的创造力。它带来的不再只是效率的提升，而是一场从制造到制造的深刻变革。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智能制造。有请我们的智库团出场。
2: 研究必须影响决策，技术必须走出论文。我的目标是让中国的 AI 投资每一分都花在引领世界的技术路线上。

0: 让机器感知世界，也享受每一次从零到一的探索。希望跟更多的同行者一起拓宽感知与控制的世界。
1: 当算力突破大气层， AI 的边界就是星辰大海，让我们一起推开那扇门。
2: 持有100多项专利，主导开发产品已有11款产品年销售额过亿，让中国工业设计从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
3: 理论要经得起推敲，算法要扛得住颠簸。我来这里就是想找到同样敢让机器在崎岖里站稳的人。
4: 我们管理千亿级创新基金、千亿级科创基金，我们不追逐短暂风口，只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铺跑道、搭生态。
5: 我的投资是先看人再看事，我不是在赌，我是在等一个敢从废墟里站起来的人。
6: 从讲台到创投，我只有一个愿望，让学生和创新企业发展得更好。
7: 坚信技术力量，恪守长期主义，致力于做创新者的伯乐和长期支持者。
8: 我不只关注企业的报表，更关注企业的愿景，关注企业的原创性，关注企业可持续的突破能力。
9: 欢迎你们。同时我们现场还有20多家投资机构的代表，以及由全国各地 AI 爱好者组成的观众团，欢迎你们。赢在 AI 加第二季呢，由打造全球领先的全站人工智能服务商阿里云独家冠名播出。 AI 就用阿里云，阿里云以全站 AI 助力中国人工智能家。与你同行，共述未来。赢在 AI 加由宇树科技特别支持。
10: 接下来为各位介绍一下我们的比赛规则。8组 AI 创想者按抽签顺序登台，每组有3分钟的时间进行项目展演，并由 AI 智库团进行提问和打分。满分为100，我们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后，取平均分，按80%的比例计入选手最终的得分。AI 投资团也将参与打分，平均分按20%的比例计入选手的最终得分。每场比赛的前2名将获得直通 AI 加年度盛典资格。
9: 此外呢，本场赛事评选由杭州互联网公证处进行保全公证。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今天的第一位 AI 创想者。
11: 大家好，我是 AI 创想者李长泰。 AI 加 DIC 开启力学感知新纪元。
9: 3分钟展演计时开始。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萨姆科技的创始人李长泰。首先请大家想象一个场景，机器人在抓夹物体时，如果感知不到力，是否能够正常工作？答案是否定的。抓夹力过大会导致物体损坏，抓夹力过小会导致物体脱落，抓夹力不全面也会导致操作失误。这样的问题我们只需要通过一个小小的传感器就可以解决，这就是我们的 DIC 视触觉传感器。通过它可以让机器人抓夹物体时能够实时全面地感知到力的大小、方向和路径，进而形成闭环控制，让机器人根据力的反馈做下一步的动作，大大提高了机器人的泛化能力。除了机器人力的感知，材料拉伸变形多大会损坏，飞机螺旋桨旋转多少次会失效，桥梁震动多大会有安全隐患等等，这些都是我每天工作中面对的问题。可以说力学感知无处不在，生活中只要涉及到安全性、可靠性、耐用性，就涉及到力学感知。我们海赛敏科技就是希望通过 AI 加 DIC 开启力学感知的新纪元。我们所做的技术叫 DIC 视觉，通过 DIC 算法将图像信号转化为力的信号，通过 AI 将 DIC 测量标准化、智能化，这也是我们全球首创的技术。相比于传统机械式的测量方法， DIC 视觉具有更全、更快、更准的优势，还能够降低成本，可以说替代传统是必然的趋势。而我们团队在这个方向深耕了近20年。我们团队主要来自于哈工大、清华和吉大，我本人毕业于哈工大， 在创业之前在 DIC 方向做过5年的技术，8年的销售，深刻了解了行业的痛点。我们也是基于市场需求的导向去寻找技术，组建团队，定义产品。我们的联合创始人潘明教授是清华的博士，北航的教授，也是 DIC 领域里领军的科学家。我们的其他的几位联合创始人也是在 DIC 方向深耕了多年。我们致力于打造标准化的 DIC 产品矩阵，颠覆传统力学的感知。公司创立至今，我们快速地完成了产品布局和商业化落地，截至目前已实现营收超过1亿，交付产品超过1000套，服务客户超过500家，并且完成了5轮融资。未来5年到10年，我们希望快速地完善公司的产品布局，实现视觉对传统方法渗透力的提升，能够引领全球力学感知技术的发展。最后是我们的口号 AI 加 DIC 开启力学感知新纪元。谢谢大家。
9: 哎，李先生好。
11: 李老师好。
9: 哎，什么叫 DIC？
11: DIC 它的全称叫数字图像相关法，也就是通过算法对图像进行分析，把图像上的数字信号转化为力的信号。
9: 明白。也就是说你刚才那个机器手上面实际上是有一些图像抓取设备的。
11: 对，我们在这个里边有一个相机的模组，然后通过拍摄表面的弹性体，可以感知到它产生的变形，进而去计算它的应力、力矩。
9: 我们把这个再具体一点哈，因为你刚才讲了，你如果不能够识别物体是什么，那么你这个机器手作用这个物体，它产生的力量就没有办法控制好。
11: 对，
9: 是这个意思吗？
11: 是的。
9: 如果是个铁疙瘩，你能够识别出来，并且把它抓得很稳。
11: 也可以的，因为要提前经过一些训练。
9: 好，第二个铁疙瘩换一下，比如说我们打的那个气球，可以吗？
11: 可以的。
9: 也是要训练。
11: 是的。
9: 训练了以后它就有这样的一个鉴别的能力。
11: 对，
9: 对吧？它有适当的作用力，既能够抓起来，不会对它产生破坏。
11: 是的。
9: 是这么理解的吗？
11: 对，是的。
9: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到了 AI 智库团时间了。
5: 我现在请教问题啊，就是李总，我觉得 DIC 技术目前为止用的场景都是在科研场景比较多啊，工业场景的渗透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啊，应该说据我所知1%。这个也体现在你们的销售上，其实你2023、2024、2025年3年时间，你们的销售是增长很慢的。过去3、4年是 AI 真正发展特别迅猛的3、4年，就你们并没有借到 AI 发展的这个力。所以这个我想你们怎么样跟所谓的 AI 加怎么样进一步结合更加切题，这是我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们前面成立6、7年融了4轮、5轮，对吧？你这一轮我看材料里面你要融1.5亿，是哪来的勇气你能要这么多钱呢？
11: 我们首先第一个问题，因为 DIC 技术呢可以说最早出现它是在科研场景解决很多科研的问题，那我们现在把它慢慢的变成一个标准化的技术，去解决生活中各种场景的传统的传感器的替代，这个是需要一个过程的。然后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很多场景其实是不只是技术要成熟，还需要行业的一些规范标准指南等等的建立。所以我们过去5年，我们是2020年成立，2021年在深圳落地开始发展，所以我们是不停的在去打磨技术打磨产品的同时，还在推进行业的一些标准的建立。应该说很多场景没有标准支撑，你没有办法大量的使用。从这2年开始，我们开始大量的去接入 AI 的技术，在算法层面上我们去做更加通用更加泛化的一些去使用，然后在场景的适应性方面，我们通过 AI 可以更加的适应通用的一些场景。那这是我们结合着 AI 可以把我们的产品线也好场景也好更加的丰富。在今天我们为什么叫这么高的这个融资呢？是因为我们到今天我们算是完成了我们前几个场景的标准化的产品的布局，并且我们已经迎来了爆发期。
5: 你说要爆发了，2026年你有多少数据？
11: 今年的话是在7000万到8000万左右，就是最保守的估计，目前是近3000万左右。我再补充一下，也就是我们过去5年我们只交付了1000套的产品，但是我们在目前已经收到了近4000套的订单，所以就是行业几个场景的标准出来了，规范出来了，我们的场景可以产品可以大量的去批量化出货了。
9: 这个市场要慢慢孕育成熟，对吧？
11: 是的。
12: 我想问一个这个技术上的细节的问题啊，因为咱们这个 DIC 呢是团队的核心技术，咱们现在有在凌霄手上用过吗？集成过吗？ 因为灵巧手的这个，它虽然这个力能够感知的比较精确，但是它在抓取的时候对于这个带宽它这个要求很高。我不知道咱们这个如果用这个图像的方式，它能不能够达到这么高的一个刷新率，这是一个。第二是用完以后呢，感觉这个效果怎么样。
11: 我们现在在灵巧手上已经有用过，首先我们在工业的夹爪和

0: 票人上，我们现在有两个产品线都已经在用。DSC 有它的优势，它的数据更全面，它更看电磁干扰，同时呢它的空间一致性更好，但是它也有它的局限性。像您说的，我们对于算力对于传输要求会更高一些，所以目前我们的产品的定位也是适合用在一些高端的场景，涉及到更加精细更加全面的数据感知，抗环境干扰抗电磁干扰的场景会用到。
1: 嗯，好的。
2: 好，我问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你的核心技术到底是算法还是软件还是好几个的组合？因为我看你这里面好多不同的那个部件嘛。嗯，你的壁垒到底什么？就是
0: 我们的核心技术是算法和光路的结合，因为光路是负责采集到我们所需要的图像，符合我们算法要求的图像质量，然后算法呢是通过图像计算出客户需要的形变力学等等相关的参数，所以如果说更核心一点的话，是算法是我们更核心的技术。
1: 好，接下来我们请智库团也请投资团给我们的选手打分。
3: 打分完毕，
1: 我们来看智库团为你打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智库团的平均分是83.8分。
0: 好的，谢谢各位老师。
3: 我们来看一下投资团给你打的分数，84.8分，你最终的得分是84分。
0: 谢谢大家，
3: 谢谢，也希望你企业越办越好。
0: 谢谢江老师。我们这个行业要想把产品落地呢，是需要去跟一些头部的客户去建立一些行业标准，推荐一些技术指南等等。通过过去几年的努力，我们到了这个阶段，也开始初步有一些业务的爆发。我们希望未来5年到10年，我们的 DIC 视处的这款机它的渗透力能够达到20%以上。
1: 我们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4: 用物理 AI 重塑材料研发的未来。大家好，我是 AI 创想者曹荣根。
1: 3分钟展演计时开始。
4: 大家好，我是鸿追科技的创始人曹荣根。问大家一个问题，做材料难吗？大家肯定觉得难，因为我们都听说过爱迪生的故事，经过几千次的尝试找到了灯丝的材料。为什么会做材料这么难呢？主要是在于成千上万次的这个组合的尝试。但是我想和大家说，做材料不难。首先，因为我们把元素周期表的118种元素组合起来，就一定能得到我们想要的材料。更因为我们现在来到了 AI 时代，我想说材料将会被 AI 造出来，因为 AI 最擅长这个。鸿之微顾名思义，宏观和微观世界的连接者，就是你们负责用材料，我们负责造材料。我们做的是用物理 AI 重塑材料研发的未来。你只要像聊天一样说出需求，我们的智能体 MATX 就会自动调度宏源材料大模型、20多款自研的仿真软件和自动化实验室，最后交给你的是被验证过的一块材料样品，我们把它叫做问答集材料。俗话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做材料容不得半点误差和幻觉。鸿之微会干活的仿工具，被物理验证过的海量数据和真正懂物理的 AI 模型，构建了鸿之微的核心的竞争力。我们自研了材料全站的仿真软件，积累了100亿条仿真数据，训练了高质量的物理模型，从而让问答集材料如此丝滑好用。今天鸿之微即将跨过2亿营收的门槛，我们拥有近800所高校、3万多科研用户和宁德时代、长兴存储这样子的产业用户。我们的产品覆盖了新能源、半导体、化工化学、合金金属等4个材料行业，能让他们的研发效率提升50%，成本下降50%。以宁德时代为例，我们和宁德时代共建了鸿之时代联合研发中心，这6年里面研发超过60款新材料，其中多款材料进入应用阶段。鸿之微能实现上述结果，是因为站在我们背后呢，是一支复旦中科院出身的专业团队和院士领衔的超千位教授的强大的生态合作伙伴。最后再次重复我们的愿景，用物理 AI 重塑材料研发的未来，让做材料像聊天一样简单。谢谢大家。
1: 曹先生好，我特别看到你

0: 在演讲的时候讲问答及材料，这句话我还没太明白什么意思。
1: 就是我们过去做材料呢，是我们先想，就是基于一个想法，然后我们先去阅读文献，然后去调研有一个方案，然后去做。嗯，那在现在人工智能的这个介入下呢，实际上呢，像我们提出问题，人工智能会帮我们先去看文献，去综述。第二个呢，它会给出一些实验的方案和一些可能性，再通过智能体一些操作呢，它就会推动包括仿真、包括实验的验证。那整个这个流程呢，就跟我们过去的实验就完全不一样了。
0: 也就是说 AI 辅助我们做材料的研发，甚至包括在应用方面的一些开拓，对吧？
1: 对，是的。
0: 好，接下来 AI 智库团的时间，来。
2: 我想请教，就是现在呢，做物理 AI 架的这个国内的优质企业啊，也比较多了啊。那么我们宏志微相比呢，我们技术上有哪些优势？我也注意到我们公司可能在发明专利上面数量不是特别的多。那么我们怎么样保持一个技术的护城河？
1: 我们的物理 AI 呢，主要就集中材料的这个微观世界，也就是怎么做材料。那在这个层面呢，我们公司的这个积累非常的深，因为我们是从材料往 AI 走的，所以我们在物理侧非常强。我们积累了百亿的材料的数据。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之所以没有很多专利呢，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公司的商业理念呢，其实是类似于鸿蒙智驾啊。那我们自身是不做材料的，但是呢，我们尽量让做材料更简单、更便捷、更快捷、更概率更高。
3: 今天你实际上是有比较多的收入啊，是不是真的和今天所谓的讲大模型下的推动的这个 AI 的材料研发相关的一些业务，还是说过去是基于做一些项目制的东西啊？这是一个。第二个问题是说，像今天你的业务到底是去解决什么问题？比方说是做工作流的一些改善，还是说帮他去做发现、去做生产工艺的改造？我想本质是有很大区别的。
1: 我们主要在帮客户呢解决的呢，首先第一个其实就是生成的问题。第一是生成结构，第二个是生成实验方案。我们一侧服务了高校科研院所，一侧服务了工业。所以呢，我们在第一侧呢，就是说因为我们有大量的仿真数据，所以生成结构是非常容易的。第二个呢，就是说因为我们常年服务高校，以去年为例啊，我们差不多一年有1200多万次材料的研发在我们平台上经过。所以呢，就是说我们有大量的如何去做一个材料研发的流程方法。那所以呢，面向一个客户的需求，我们很快就能给出一个有效的实验方案。这是我们真正两个非常重要的加速。
4: 我想你这个选题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因为将来那个材料科学是我们很重要的发展方向。但这里的可能有几个事情不知道你怎么做的。一个呢，你需要大量的数据工艺，这些大部分都在企业里头，你怎么去获取
0: 数据？从哪来？
1: 对，数据从哪来，这是最关键的啊。那因为我们的数据呢，主体上来讲，其实我们有一个样板间，就是我们其实实际上公司在建一些相当于像生物医药的管线，我们有样板间不停地在跑。
0: 他的意思是说，如果有一些数据控制在企业的手上的话，这些数据你们怎么办？同时又是你们自己生成不了的。
1: 第一呢，就是说我们是希望客户返回一部分数据。事实上，比方宁德时代大概10%的数据会返回给我们的，但是呢，其实有90%是不给我们的。第二个呢，就是事实上我们的模型会在客户侧会再训练。我们材料行业呢是一个小数据集引导的一个方式，所以呢他那个数据更重要，他也不可能给我，所以呢在他那一侧会快速的从90%的效率变到90%多。
5: 我看了你这个算法和这个 agent， 那么我们现在新的材料也有这么多，那我想知道你这个有没有聚焦在哪个领域，就是说你有没有优势。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想问一下你这个数据如何确保你的数据的这个高质量，这个我也很关心。
1: 目前主要的一个是集成电路，一个是这个新能源，目前马上会新增一个金属，对，是我们现在主要的方向。
0: 你的数据的质量怎么保证？
1: 我们因为是一个标准的系统架构，所以呢所有的数据都是来自于系统内侧，所以就是说通过网络各种这些数据呢都是作为后训练，我们不引进它在我们的模型训练内侧。
6: 现在这个天花板，你们觉得这个你们未来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空间有多大？
1: 这个行业正在快速的释放出大量的 这个实验的需求，也就是研发的需求，而这个呢会用第五范式来做。所以呢我们按现在材料行业每一年的研发费用的话，我们认为能释放出万亿的市场。
0: 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智库团和我们的投资团为选手打分。打分完毕，好，我们来看 AI 智库团为你打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来看平均分是85.6分。哎，不错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投资团给你打的分数，89.1分。哇，你的最终得分是86.3分。好，也希望你越做越好。我们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7: 让每一台风机都拥有感知神经和智能大脑。大家好，我是 AI 创想者张敬明。
0: 3分钟演讲计时开始。
7: 现场各位评委老师大家好，我是小马科技的联合创始人张敬明。今天我们要用 AI 重构风电运维。 AI 时代的底座是算力，算力的背后是电力，而电力增量最核心的来源之一就是风电。现在全国风电装机已经超过20万台，总容量超过6000瓦，但是随着风电装机数量的不断提升，运维问题也日益突出。现在很多风电厂还是依靠人工作业加事后抢修，整个运维过程像救火一样，往往是先出现故障之后再去处理。但是风机一旦出现故障，就意味着工人要上高空下远海作业，设备长时间停机，以及持续流失的发电收益。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给每一台风机植入属于自己的感知神经和智能大脑。小马科技聚焦风电智能运维，以光纤传感为核心的感知手段，配合我们自研的 AI 运维一体机，打造感知硬件加物理机理加行业模型的一体化解决方案。区别于现在市面上一些纯数据驱动的 AI 产品，我们将风机结构、气流动力学等底层原理深度融入我们算法中，只用物理模型进行极端工况样本的生成，从根源上解决了传统算法预测精度不足、泛化能力差的问题。简单来说，我们不是等风机生病了之后再去给它修，而是给它做一个24小时的体检，提前给出运维判断。所以我们不仅可以知道异常有没有出现，还能知道异常出现在哪里，会不会进一步恶化，从而给出更提前的决策和更准的判断。在商业模式上，我们以硬件进入现场，以软件形成持续的服务，以算法实现长期的增值。面向国内300亿的风电运维市场，我们的方案已经在多家头部企业的路上和海上风电场实现落地，设备部署总量已经超过200套，总营收超1000万元。我们实现了97%的关键识别准确率，并帮助客户实现了5%的年发电量提升和40%相关运维成本的降低。今年3月，我们获得了第51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的金奖及特别优异奖，同时我们公司已经获得了香港科学园和香港理工大学近1000万元的支持。未来我们将持续完善风电智能运维生态，推动监测、预警、判断到执行的全流程智能化，智建风机未来，守护绿色资产。谢谢大家。
0: 那我们都知道呢，在这个舞台上啊，像这种巡检啊的技术呢并不罕见。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无人机，对吧，也做类似的发电设备的巡检。您这个巡检跟他们的那套巡检的方式啊有什么不同？
7: 我旁边是一个我们的智能 AI 运维一体机和一个用于风力发电的风机模型。我们的传感方式主要是分布在这个风机叶片和塔筒上的传感光纤，能同时持续的对很多个点位进行监测，把数据传回到我们的 AI 运维一体机里面。里面是有一个传感数据的几条模块和一个我们刚刚提到的结合了风机物理模型的 AI 算法。通过这个算法，我们不仅能实现对于结构健康的监测，还能实现对结构健康的预测。
0: 对，
7: 刚刚您提到关于无人机巡检或者用人工的视觉的方案，视觉的方案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当你能看到这个 风机已经出现裂痕或者出现故障的时候，它其实已经是一个相对严重的事故了
0: 啊。
7: 但我们的传感器通过监测叶片的温度和应力，我们能提前的能监测一些应力的累积、温度的变化。
0: 小伙子，你是哪一年的？

0: 是零零年的。
1: 零零年的，哇，26岁哈、
0: 啊。对，
1: 几岁开始创业的？
0: 我们2024年创业的公司。
1: 2024到现在只有2年多的时间，
0: 对
1: 吧？
0: 对，是的。
1: 现在有几千万的收入，是这个意思吗？
0: 对，现在有大概1000多万的营收。
1: 你满意吗？这2年发展的速度？
0: 我觉得是比较满意的。
1: 比较满意的是吧？好，你满意的不行。AI 智库团是不是满意很重要？
2: 您拿这个 FBG 做这个光纤传感啊，然后去监测分机状态，这是蛮好的一个创意，也是分机领域用为目前最近一些热点。但是在这个领域已经有不少的先行者了，他们的市场份额现在都很大了，您这个体量在他们面前可能是至少差一个数量级的。所以在面临这么一个市场的这么一个形势下，你作为一个初期者，你准备怎么样去竞争呢？
0: 首先因为现在用 FBG 测一些结构健康，其实这个是一个相对成熟的技术。我们的优势在什么？经过我们2年的一个探索和一个产品研发，我们的核心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智能大脑。就因为他们的算法可能是基于一些纯数据驱动，或者说结合了其他传感器的一个结果，而我们算法是通过将一些底层的物理机理，相当于是在监测的领域会更可靠。同时我们现在因为已经有一些已经项目落地的一些案例，我们每天仍然就在就是接收新的数据回来，我们还在不断的迭代和优化我们的产品。现在我们的商业模式是两个方面，就一方面是通过存量的市场一些已经了相对运维时间比较长的风机做改造，第二点是对于这种新的和风机厂商合作、
1: oh, okay.
0: 就是将我们的产品直接嵌入到风机厂商的设备里面。
1: 明白。
0: 对，然后通过他们的渠道再向市场做推广。
3: 你们这个传感器啊，跟分机的叶片之间的话，是一个结合在里面的材料里面的，还是布置在上面的？
1: 贴在上面的。
0: 对，
3: 这样的话会不会在一些高速运行或者长时间运行的情况下面会产生一些耐久性寿命的问题？
0: 您提的这个关于就是传感器耐久的一个问题确实存在的，所以说我们现在也在推进和设备厂商的合作吧，通过把光纤嵌入进去。然后对于现在已经落地的这种改造项目来说，因为现在风机厂是有一些计划停机的检修时间的，我们通过一些前期的验证和论证，我们证明我们方案在2次计划检修中间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他们可以通过在计划检修的时候进行一些传感器的重新固定。
4: 你们已经有那么多的案例，有没有帮用户真正发现过什么问题？
0: 我们现在在一个已经落地风电厂，确实帮助客户实现了一些对于很微小的裂纹，还有说风机叶片覆冰方面的监测。
5: 我发现你们这公司注册在香港，
0: 对，是的。
5: 而你们面对的市场大部分是央企，你怎么样拓展客户？第二个呢，你讲你们的收入提高了5%，成本降低了40%，一带而过啊，但我很注意听了。就这个数据怎么来的？这个数据能不能经得起推敲？但是你们在央企这个市场壁垒是很深厚的，你在香港的一个公司怎么样打入进去？我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0: 5%和40%是我们现在在西北一个已经落地风电厂，就是经过1年的运行最终推出的结论。首先是年发电量的提升5%，就通过我们的系统可以降低它风电厂非计划停休的次数和时长。然后40%结构运维相关成本主要是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正常人工作业巡检的这个费用，人力成本。第二个是说我们可以避免它风机结构问题进一步恶化，就是通过把大修变成小修，节省一些这种维修材料零件替换的成本。
1: 现在请 AI 智库团和我们投资团为这个项目打分。打分完毕，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看你的平均分81.9分，投资团给你的分数是82.3分，你最终得分是82分。接下来我们看投资团，你对他这个项目怎么看？
6: 作为这个刚刚毕业的年轻创业者来说，已经非常值得这个尊重了。像刚刚下面的评审也提到的，我们是觉得可能在市场开拓、在商业和这个业务方面的一个未来的开拓上，可能需要花更大的精力，然后面临的困难可能也会比较超乎你们的一些现在的一些预期啊。所以希望团队能在未来可以更加努力，在这一方面能去拓展。
1: 明白。对你技术大家都没有提出问题，还主要是担心市场啊，有时候呢，并不是高精尖的技术一定会。

0: 带来非常广的或者是更深的市场啊。我相信再过两年你用你的成绩说服他们，好不好？
1: 好，
0: 好，谢谢。
1: 从我们角度看来，就现在香港的人工智能其实也是在一个蓬勃发展的阶段，香港特区政府其实也为一些初创人工企业提供了很多有支持和帮助，同时在香港的企业也能拥有内地广阔的市场和机会。
0: 在智能制造领域，阿里云已贯穿研产供销服的 AI 全栈能力，与全球伙伴重新定义制造边界。中国头部汽车集团基于阿里云打造企业级智能体，实现设计及制造。当前阿里云呢已占中国汽车公共云基础设施42%的市场份额，稳居前列。全球工业自动化巨头依托阿里云百链平台推出了工业编程智能体，使代码生成提效4倍，文档处理的时间缩短近70%。全球头部电视制造商则依托千问大模型落地首个 AI 智能客服，支撑终端日均数十万的交付。我们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2: 物理 AI 引擎推动能源设计与运维新范式。大家好，我是 AI 创想者敏杰森。
0: 3分钟演讲计时开始。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杭州摩斯职工的敏杰森。今天我想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创业项目，主要是希望以物理 AI 数学家物理的方式，在核电、风电、水电啊这个设计和运维这个场景，做好最后1公里的这个落地工作。整个能源设计和运维，它是一个设备运维需求大，耗人一多，设备的故障停机之后呢成本比较高，然后呢对安全要求也特别高，在设计过程中同样需要非常多的经验，在缺少足够数据支撑下，通用模型准确度不够高，缺少物理约束，结果不合理，缺少行业知识，往往不能够解决真实的实际问题。所以我们需要更准确的行业模型，更加懂行的 AI 智能体，所以我们就是打造 AI 智能体去完成工作。整个物理规律是我们能源工业的一个核心，在这个过程中包括流体、传热、材料、结构等等，这些以一个核反应堆为例，这也是我之前工作中所涉及到的，有少量的监测数据，可能总量达到10%差不多，包括流量、温度、压力和应力，但是呢在堆芯内部其实缺少大量的这些已知信息，所以我们通过仿真去构建90%这个数据集，两者有机结合，融合数据，完成了这么一个我们称之为叫物理 AI 模型的训练，把对于整个的监测状态知道核反应发生什么，准确度从30%跳到80%。那基于这个模型，我们应用在秦山核电，这是我第一个订单，能够代替2个10年资深工程师2个月所完成的核电运行损态的一个保持，变成1个人1个小时能够借助 AI 智能体去完成这个对应的工作，降低对人的依赖。与此同时，在海上风电这个领域，我们在设计这个层面，以前是一个2名风资源规划工程师、2名电气工程师，4个人2周完成工作，我们通过几个阵地协同2个小时完成这么一套设计工作流，能够提升2000万的年发电小时收益，以及降低4500万的海缆铺设成本。那这个是优化结果所做到这个点，所以这是基于内核的物理 AI 引擎。我们一方面研究行业大模型，基于我的工作经验，结合设计规范，无论是法系的标准、美系的标准、中国的国标，耦合在一起，把真正的规范和设计理念加进去，加上行业经验。与此同时，在智能体这个层面，我们能够让它去触达到最后1公里，包括风资源评估、包括风机比选、海洋水文、升压站选址，甚至风机基础的设计，这是我们所做的一个真正解决设计工作最后1公里。所以我本人一直是在法国全球最大的这个能源机构发电集团工作了有13年啊，借着这个契机，在2025年7月份成立公司出来创业，看到 AI 这个点，也融合这个团队能够有物理仿真、能源背景及 AI 算法。那最后整个市场具备1500亿这个市场情况下，我们每年10%的这个自增长这个体量，啊，最后我们是基于这个物理 AI 能够协同这个，已经完成近1000万订单，以及同时完成了整个的首轮的融资。谢谢。
0: 你在法国念的书吗？
2: 我对在法国待了7年时间，整个的硕士、博士、博士后，整个7年在浪漫之都
0: 蒙珠。
2: Bonjour. Enchanté.
0: Ton BBT est très bien.
2: Merci. C'est très gentil de votre part. Merci, merci.
0: 我就这些了啊，用完了。我刚才用法语说你的 PPT 做得很好。你在这个刚才演讲当中讲了一句话啊，那就是说10%的采集数据对吧，加90%的物理仿真的数据啊，来构建物理 AI 的引擎，怎么解读一下？
2: 这个是我们真实困难的问题，我们称之为叫是一种中间的一个解决方案，但是确实带来很好效果。因为在核反应堆，举个场景，里面是一个高辐照、高温、高压情况里面，几乎是零监测手段。但其实我们在运行过程中，操作员需要通过出口的有限监测点温度、压力，我就要知道核反应堆里面发生什么问题，到底是水位不足，还是硼酸容量不够高。那这些状态是靠经验，15年、20年才能培养出一个非常优秀的操作员。所以这过程中怎么能够让 AI 看出小样本数据之后能够理解背后，所以必须给它喂很多事故工况、正常运行工况、启停堆工况这些数据。通过这些数据仿真出来之后呢，弥补它以前的不足，最大可能接近真实物理现象，这样子 AI 就能够知道大概率是这个问题，所以是帮助人去降低对人因这么一个依赖。
0: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给 AI 智库团。
3: 你在创业过程中你都到底尝试哪些大模型？
2: 我们目前给到我们客户去部署和我们自己研发，其实有两套不一样的体系。我们自己内部可能会通过一些 API 接口直接调用千问，其实我们认为这种高效率的通过 API 是可以，但是给到客户去部署往往需要离线状态，因为我的客户也是国家电投、三峡集团、国能集团，会有一些开源化的模型去做，所以需要做一些微调。所以我们也是因地适宜的解决一个叫主智能体通过大参数基座去完成，小模型在分摊领域里面做它最精确的这个工作。
4: 在里面我有两个问题要问一下，第一个就是说如何保证这个物理的这个仿真的准确性和计算效率，因为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流体啊，这里面本身它就是一个业界内的一个难题，它的计算是吧，它如果数据不准，那后面呢可能就是这个空中楼阁。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不同的这样的一些比如说核的反应堆或者迁移到其他的这种风电啊其他里面去，那它的这种物理场的计算又不一样，我们是不是要给每个都会重新做一个这种物理的仿真？
2: 现在这个里面的一个核心呢， CFD 计算在流体里面多则可能会达到几天几个月去做一个上亿网格的团流模型，但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通过降阶模型方法，通过仿真预先产生可能1500组的这种工况，然后这个数据跟真实混合在一起训练出一个降阶模型，这个降阶模型能够在秒级去完成，这是业界做比较成熟，但核心是怎么在损态工况下这个降阶模型能够95%匹配到一个真实状态，这个特别重要。第二个是准确性，您刚刚看到有10%监测点位，我们要充分利用它，所以这个模型在跑的过程中如果能够在有限的100个非相关性的这个监测点能够对应起来，我认为这个模型在运行情况下得到这个验证，所以我们会依赖它，所以最终我的模型目前阶段还可能做100%，我们朝着85%-90%去走。这是一个关键点，
5: 非常有意义啊，因为这个核电风电在中国前景非常大，比值也很高，而这个行业呢就是对安全性的要求、对可解释性要求是比较高，所以通用大模型是难以切入的。你们这个切入点很好，能源界是老大，是不缺钱的，
2: 对，
5: 对成本也没有那么在意。那这种情况下，你们如何切入？
2: 其实这块领域恰恰是我本人的一个优势。优势是我之前在法电的13年，其实中间被派回北京，派到深圳，跟中广核搞中法能源合作。我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跟法国的一家央企 EDF 和中国的这些央企合作，这些都是长期的。我当时是这个平台里面有设计、运维和科研，我是科研负责人，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有大量的这些理解需求，所以说我能够顺在第一年就获得这些点。另外有专门的国资委和对应的能源局发布 AI 行动计划，举个例子，海上风电，深远海海上风电一年出海期只有120天左右到80天，所以你的时间就这么一点。核电也是的，可能停机时间20天，多停一天损失1000万，有非常大的动力去解决一个本来靠人可能出错的问题，变成一个可以大量
5: 自动化的问题。就是他们不是被动应付，是主动，必须主动拥抱，
2: 主动拥抱，因为这就是成本。
0: 主动拥抱的一个应该和现在真正做到主动拥抱 两者之间有差距吗？
2: 有差距，这就是我刚刚说的最后一公里
0: 应该跟怎么样，这是最后一公里的卡在哪里？
2: 卡在就是他们一直听说大模型可以很多，现在只流于在文本报告生成。
0: 哦，
2: 真正去解决设计，能够进入设计师的脑子去解决风机是怎么排布的，解决不了。
0: 那你的教育成本不是很高吗？
2: 应该是这么说，他们是觉得这件事情很难去完成。当我把结果拿出来的时候，他们都拍手鼓掌，
0: 心服口服。接下来我们是打分的时刻，我们请 AI 机构团为你打分，我们也请投资团为你打分。现在我们看一下智库团给你的打分，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看你的平均分87.7分，投资团给你的分数是86.3分，你最后的得分是87.4分。希望你在杭州这片豆子上创业成功。
2: 谢谢，谢谢老师。
0: 好，
6: 谢谢各位。杭州的创业氛围是相信创业者，给予很多这种机会，然后给到我们，然后挺包容的。所以说，相信创业者的这句话的背后的意思就是，当你还很小的时候，就会给你很多这个支持，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创业需要证明自己，拿投资要证明自己，拿订单要证明自己。那杭州在我们成立不到一个月的时候选择了相信我们，他的政策给予这个机会，所以我们能够得到这些帮助扶持，让我们早期的过程中走得比较顺利。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总台央视频、总台浙江总站、杭州市余杭区共同承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我们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7: 为工业机器人装上听诊器，我是 AI 创想者孟丽，我将带来频率探索的工业 AI 设备智能运维系统。
0: 三分钟演讲计时开始。
7: 大家好，我叫孟丽，我是频率探索的创始人，这是我们公司生产的振动传感器的产品，这个是大号的，这个是中号的，我们还有一个行业当中市场中最小的一个微型的，我们还在不断的把这个振动传感器做小。这张照片是在工厂里面使用我们传感器的一个实际的场景，比如工人师傅会把这样的振动传感器吸附在设备的表面，像医生的这个心电仪检测人的心脏跳动一样，去检测设备的振动。通过振动的数据呢，我们的软件算法可以非常深入地去分析每台设备它目前是否有故障，它的每一种故障目前是什么一个程度，以及它的一个随时间的变化趋势，来帮助客户做到一个更深度的运维。所以我们频率探索呢，所做的是为工业设备装上听诊器，像医生一样提前把检测、把病灶提前发现，把损失降低到最小，帮助工业工厂做到一个预测性的维护。我们的核心技术除了硬件传感器以外，还有两类，一个是我们的核心的故障诊断算法，我们吸收了清华大学30多年在机械振动方面的研究，融合了100多篇的博士论文，把每种机器故障，比如说一根轴横向断裂、纵向断裂，不同的断裂方向，它的受力，它运转起来以后产生的振动的特征，我们都吸收进来。有这样的机理以后呢，我们再用 AI去识别现场的机器里面它是否有这样的特征，这样的话就能使我们在现场大大的加速我们的训练，不需要收集大量的设备故障的数据，只需要2到4周一个正常运行的设备的一个工况数据就可以，使模型快速的上线。整套系统呢也不需要外发数据，我们完全可以在本地自动的分析，给到非常准确的结果。目前我们的准确性在行业当中也是领先的，已经达到96%到99%的准确率，是国家第三方的国家机构给出的认证的结果。我们另外一个核心技术是我们的天机 AI 智能体，这个里面就更进了一步，把这台设备不光是它的一些实时的数据，以及它历史上的一些维修保养的记录，以及它运转的工况的各类数据，综合在一起， 可以通过智能体呢，像一个专家一样去回答这个设备现在是什么状态，接下来呢还能运行多长时间，它的故障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以及它后来将来我们要做什么样的维修维护方案。目前呢，我们已经覆盖了化工、冶金、矿山等流程工业，覆盖了汽车、锂电、家电制造、半导体等。向上，
0: 你刚才演示了一下，这些都是放在机器上的。
7: 对，
0: 你举例子，比如说像这个放在什么样的上面？
7: 这个其实像通用的一些我们大型的风机、水泵、压缩机组等等，都可以用这个。
0: 这个呢？
7: 这个的话就是更比较普通一点的，嗯，一些电机、
0: 电机
7: 轴承、
0: 轴承啊。这么小的呢？
7: 这个呢特别一点，它是我们专门针对大型的皮带输送机。
0: 哦，皮带，
7: 皮带输送机它里边有非常多的脱滚，每一个脱滚其实很简单的结构，但是它又需要监测，所以这种地方我们就有大量的微型传感器的应用场景，这个就是我们针对开发的。
0: 我再问你一句啊，盛先生他住在我们家隔壁，但是每天呢总有一些异响震动，或者是空调，或者是比如说除湿机，或者是加湿器，或者是冰箱，对吧？
7: 对。
0: 但是呢我没有证据，你这个东西能够有证据吗？
7: 可以
0: 啊。真的假的？
7: 真的可以，真的可以。因为我们公司名字叫频率探索，就是我是监测，不光是监测一个震动声音，我们是通过它的细分的频率能识别它是谁。
0: 哦，
7: 比如说它是冰箱还是空调还是那个家里边的洗衣机
0: 也可以，
7: 大件的它的这个转动频率
0: 啊，
7: 它的尤其是出故障的时候声音才会变大，震动才会变大
0: 啊。
7: 它变大的这部分到底是它里边的轴承还是齿轮
0: 都可以，
7: 还是电机都可以，就是它会有不同的频率
0: 啊。来，接下来我们就是 AI 智库谈实践。你
5: 既然点到我了，我就说了，你们成立是2021年初是吧？
7: 21年初。
5: 当时那个点的成立和后来两三年之后生成式 AI 的出现，怎么完成这个自我变革的啊？就是我认为这个很重要。
7: 是的，是的，您问的题非常好哈。其实21年成立的时候还没有太多的 AI 大模型的技术，但是我们已经用机器学习和我们的机械故障机理，我们的机械故障机理已经研究了很多很多年了，所以这些东西我们结合起来，先把我们的算法已经做得非常精准。那么这两年呢，有了大模型的加持，其实我们就可以更综合地融入其他的信息，比如说设备的维修保养手册，比如说设备的维修记录，来做更深入的。因为这个里面它是有很深层次的需求的，第一层先知道设备有没有问题，第二层知道设备是什么类型的问题，第三层知道这个问题来源根本原因是什么，第四层它的维修保养的建议该怎么处理。所以呢，原来21年我们应该说可以做到第二层，现在到26年了，我们应该可以做到第四层，所以是这么一个关系。
5: 工业隐微领域有几个大上市公司已经占有市场80%以上，那么我想你们是去这个撕咬的是他们已经占领的市场，用你们的数据、你们的算法、你们的 AI 的独特优势，还是说只开拓新的市场，哪方面在主导？
7: 我们的同行这个市场目前来讲大概在100亿左右，这里边呢头部企业现在有一家上市公司做到6亿左右，其实他们都还在场景化。那么我们这个市场的需求，因为中国是制造业大国，各种各样的公司都有设备智能运维的需求，其实空间非常大。我是一半，相当于原有市场当中的提升，然后一半呢是新的场景和新的用户。
8: 对，就接着您刚才的回答话题啊，就是说，大企业可能把头部占了，您可能要去占很多中腰部的市场。但中腰部市场的话，意味着每一个的市场都没有那么大，你必须去跨越很多的不同的领域去做，可能一个个拼起来。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让您付出很多额外的成本去做这么多细碎的场景？您觉得，在这个行业里面，真正的壁垒是什么？您的这怎么用怎么样的壁垒能够跟这么多竞争对手去竞争？
7: 我们针对各种各样的中型企业甚至小型企业的用户，没有办法用原来对大客户的模式再去项目，比如说我策划一个项目到现场去勘探，人员再去告诉他在哪里装，实施完之后还要人员去装，完了之后还要人员在背后再进行调试。我们现在基于 AI 智能体就有一个好处，我们传感器加智能体就是一个产品，客户可以通过智能体的问答自己，他比如说要监测几台泵， 给他出一个自动的方案，他自己买过来传感器自己去装，装好以后智能体帮他自己把这个过程全部配好，自己就可以得到报告，我们的人是不需要参与，

0: 所以从这个模式上，我们是专门设计了针对中型企业甚至小型企业的一种模式，就是比较偏产品化订阅制的一些模式，所以这个上面是有些区别的啊。当然大客户我们也没有放弃，大客户那边现在还是有很多大客户是没有覆盖并且有这方面需求的。
1: 现在这个故障诊断这块啊，难点的话还是在一些微弱信号啊，包括一些混杂信号这块，你们有一些什么特殊的优势啊？这个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实际上您说市场方面啊，高值的一些飞机发动机特别大的重大的一些装备啊，实际上它的对这方面的需求还是很大的啊，这方面你们有没有做一些探索？哎，
0: 好，谢谢您。故障诊断的算法方面，它的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前期的信号处理，就像您说的，非常微弱的信号在现场又容易受到各种各样的噪声的干扰，所以我们在信号处理呢是有比较多的积累和专业的算法，比如说张量自适应分解等等这样一些比较复杂的算法，可以从自动的把这个每一种振动它的来源清晰的分析出来，再重构它的信号，把一些干扰项去除，比我们过去说的简单的滤波啊这些东西都需要更加的精准。然后另外呢，就是回到市场端，我们现在还是面向工业型的用户多一些，就是大型的飞机发动机，其实我们给中国商飞做过起落架的振动分析，我们给航发也做了飞机发动机齿轮箱的一些分析，对，但是这些方面呢还目前还不是我们特别主力的市场啊。
2: 接下来我们就请 AI 智库团和我们的投资团为你打分。打分完毕，我们来看 AI 智库团为你打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来看你的平均分86.1分。我们来看一下投资团给你打的分数86.9分，来看你最后的得分86.3分。好，祝贺你。好，谢谢。我们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3: 给每个机床装上智能大脑，用零和一改变制造。大家好，我是 AI 创想者肖文磊。
2: 三分钟演讲计时开始。
3: 大家好，我是来自 Glip 科技的创始人肖文磊，同时呢，我也是北航的教师。Glip 科技呢，是一家提供给触控机床装上智能大脑的这么一个工业制造平台公司。我们的目标是所有的触控机床都能够具备一种自主感知、实时仿真、用 AI 进行推理决策这种能力，从而让我们现在的传统工厂从人操机器转向为机器自驱。那么这项技术呢，它来源于我在北航实验室深耕了十余载的这么一个叫 StepNC 技术。目前我们这个技术啊，也是全球唯二的两个团队攻克的一个技术制高点。科研的终点啊，要么叫上书架，要么上货架。这就是我们今天带来的给大家看到的这个智能中控系统，它直击车间里面的三大痛点，包括工人看代码像天书啊，那超级高度依赖于老师的经验，以及车间的信息孤岛现象非常严重的这几个问题。但当然我们的终极的目标是要让我们现在的传统工厂改造为一个以 AI 为中心的工厂，那把所有的制造资源都交给 AI 进行调度啊。然后为此呢，我们也是要去制定了一个像智能汽车一样从 L0 到 L5 的一个路线图啊。目前我们这个技术水平哈，已经能够成功的把这个自动机床从 L0推展到 L1， 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主流的这个数控机床国内的啊都是处在 L0 水平，我们期望未来经过我们3到5年的努力，能够把整个行业推进到 L3 水平啊，就像我们这个智能汽车所经历的那个路线图一样啊。目前呢，我们的技术啊已经在多家那个航空制造场景已经得到了应用啊，我们跟多家国内知名的主机厂商还有机床厂开展了合作，实现了一个产品落地啊。那我们的产品呢，也在宁波、苏州还有无锡的一些民营企业已经开始得到订单，也在这个落地当中。我们在宁波也自建了一个智能无人工厂作为示范，然后我们的这个融资呢，目前已经完成了种子轮，然后天使轮正在落实当中，然后我们的 A 轮的计划融资是3000万元，用于产研和市场推广。 用零和一改变制造，这是我们的使命和愿景。这条路很难，但是呢，我们北航人就是要迎难而上，做难而正确的事儿。谢谢大家。
2: 既然你带来了，我们就来跟大家讲一讲，
3: 在我们这个系统里面，三维可视化的方式啊，就可以去看到那个加工过程。然后呢，如果有一些碰撞风险呢，也可以提前预警。然后运用这个数据呢，用零和一改变制造，这是我们的使命和愿景。这条路很难，但是呢，我们北航人就是要迎难而上，做难而正确的事儿。谢谢大家。
2: 既然你带来了，我们就来跟大家讲一讲，
3: 在我们这个系统里面，三维可视

0: 台机床，其中第一台呢就是我们这一台，因为我不能把机床搬过来哈。然后剩下五台呢就是我们在宁波的正在干活的机床，那我就可以点进去，我马上就知道它现在的所有的加工状态。
1: 你那个商业模式准备怎么搞？你是光卖软件呢，还是去做这个整个的集成商呢，还是怎么样？
0: 我是做数控系统出身的。为什么我们要先做一个软件系统或者是一个软件一体的系统？是为了兼容现有的那个传统的数控系统。但是我们的数控系统非常多嘛，全国有几千万台啊，你不可能一下子把它全淘汰了。所以呢，我们在已有基础上形成智能化，在未来呢，我们一定要先深入到控制系统，就是软硬结合了。所以最后呢，就成了一个这个硬件和软件一体的。
1: 机床不是你的是吧？
0: 啊、
1: 您到底这个商业模式来说，你是这个集成商的角色，还是只是软件的角色，还是怎么样一个角色？
0: 我们把这个创业的阶段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我们是提供软件服务的，服务提供商。然后第二个阶段呢，是我们提供那个软硬件这个解决方案的。第三步呢，我们叫软硬件结合了，因为未来的这个就像手机和汽车一样，一定是要软硬件结合才能把它能力发挥到最强。
2: 这个发展的规划，从小批单件到大批大量的应用，你是怎么规划的？
0: 因为我在北航在做制造这个做了十多年嘛，对吧？所以我深入到很多工厂里面去了解他们的现状。应该来说，我们现在无论是小批量生产和大批量生产都存在问题，这两个都可以去解决不同的问题。小批量生产呢，只要解决一个就是编程，怎么 AI 编程的问题，就快速的让工艺员能够把它成本打低。大批量生产呢，就需要解决它的工艺的这个提质增效的问题，就是你设置的那些工艺参数不能是按统一的方式来。可能是不同的机床是不一样的，不同场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一块是有很大的一个发挥空间的。这样是需要有个 AI 去做支撑，才能把这个整个这个行业潜力给发挥出来。
3: 你技术那么牛，市场空间无限大，你又开了那么多条线，那你为什么这个是几十万的收入？
0: 因为我们这个是个新的东西，它是已知的一个存量里面不存在的一个东西啊，我必须要在一个某一个场景打透。所以为什么去宁波把工程师派到工厂里面去，他把他就是把这个产品迭代完整了，我再去推给其他的厂商。我们是采取这种思路，我不是说原来已有的一个比如说传感器啊或者已有的装备去置换啊，那置换相对容易的，但是你要去创新，你要把它颠覆掉，那是比较难的。
4: 所以现在还没有到爆发期，对吧？
0: 对，
4: 明白。
3: 你今年会有多少收入？
0: 今年的话，如果是一顺利的话，应该有个七八百万。
5: 我刚刚看到了，就是你刚才提到了三个阶段啊，那我想知道你是怎么做到了这样的一个替人做决策，尤其在黑灯工厂这种应用上。
0: 目前我们那个机床的工作模式啊，它是采取一种方式，就是从我们的 CAD/CAM 软件里面导出一个基代码，这基代码呢就把大量的信息全部丢失掉了。就是这个标准是上世纪60年代发明的，到今天还在用。那么我们做的 StepNC 呢，它其实就是把那个工艺链的所有数据都导过来，都交给我们的智能终端。一旦机器它自己知道工艺了，它就可以干一件事儿，就自动打标签。它就把那个整个我们加工过程的工艺数据啊，在线的传感器数据啊，全部再汇集在一起。那这个数据量是非常庞大的，因为如果上的这个量大多了以后，那机器是24小时产生数据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是一个未来的必由之路。
4: 接下来我们请 AI 支付团和投资团为你打分。分完毕，我们来看 AI 智库单位的打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来看你的平均分82.5分，我们来看一下投资团给你打的分数80.5分，来看你最后的得分82.1分。好，来看好这个项目吗？
6: 项目本身的这个利益和方向是值得去努力的，因为这个行业太大了，我们作为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形态和形式切进去还是需要去验证的，然后所以就有待观察吧，然后也加油，
4: 也是实话嘛，对吧？哎，你也听听啊，
0: 对对对，
4: 投资人的不同的声音。我们也希望你在将来的创业的过程当中把这个市场慢慢的打开，好不好？
0: 谢谢。
4: 好，谢谢你。
0: 谢谢江老
4: 师。谢谢。今天呢，我们看到的每

0: 一个场景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当制造拥有了思考的能力，我们的工业世界会变成什么样？而答案呢，正藏在这些 AI 创想者的代码、算法和机器里。 AI 啊，正在重新定义制造的边界，而机器人呢，无疑是这一场变革中最具象、最有力量的载体。作为一家全球知名的机器人公司，宇树科技铭记用科技推动世界进步的愿景，坚信智能机器人是培育心智生产力的关键。企业以极客的精神深耕运动控制伺服系统赛道，以极致工程化能力为全球产业智能化变革注入强劲的动能。让我们同行，立足长远，共探企业发展的未来。
1: 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 AI 创业者汇聚余杭，奔赴梦想。谁将成为中国 AI 的下一条小龙？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与您一同见证。
0: 我们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2: 让每一米井下巷道都有 AI 守护，让每一位矿工朋友都能平安回家。我是 AI 创想者刘贵宾。
0: 三分钟转眼计时开始。
2: 助力中国矿山发展 AI 赋能地下矿山无人作业。大家好，我是雷科智图联合创始人刘贵宾。今年五月，山西省沁源县留神玉煤矿发生事故。当危险发生时，我们最应该关注的是井下的矿工。目前我国有矿工300余万人，80%以上的矿产资源来自于地下。我也下过几十次井，这个场景对比露天或者其他场景真的太难了。高温、高湿、水雾、粉尘，没有卫星定位信号，这已不是简单的技术难题，而是物理环境上苛刻的一个限制。所以井下招工现在也越来越难。那整个井下的无人作业也不是锦上添花，而是解决安全上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整个团队我们联合毛二可院士创新团队自研的国产 C 点云毫米波雷达，融合激光雷达、视觉等相关传感器，打造了一套从采、运、卸全流程的井下 R4 级别无人作业系统。在极端严苛的物理环境下，我们实现了毫米级定位、车辆自主感知调度、车铲协同、盲区感知，打造了一套全流程的车路整体的协同系统。再说说整个经济账，井下目前24小时作业三班倒的合作模式，一台车的无人化可以给井下节省3个司机，那一年到一年半矿上就能收回整个成本。整个公司是由上市公司雷科防务、毛院士创新团队、无人车工信部重点实验室联合成立的，也是行业内资质最全、落地场景最早、市占率优先的企业，也是专精特新小鱼人企业。整个团队也有丰富的行业资源，还有相关的研发背景。创始人黄岩总长期从事真网联和无驾驶领域的研究。我是理工科的背景，目前负责公司整体的财务。 CTO 冯冲博士，北航本硕博，师从清华的院士李克强老师，主导完成了国内首货线控宽体车的无人驾驶工作。地下1000米，我们重新定义安全。未来雷科智图将秉承军工人的务实以及科研人的创新，深耕整个井下无人行业，让每一位矿工朋友都可以安全回家。感谢各位。
0: 刘先生好，想法非常好啊！既然你带了很多的道具，解读一下，这个车是干嘛的？
2: 井下一般现在分煤矿和非煤矿两种，这就一个比较典型的煤矿。大家可以看到，它整个驾驶舱的话很窄，这个目前是有人的，我们给它改装成无人的。
0: 明白。
2: 所以现在可能有一个车头的概念的话，大家更好理解一些。我们做的都是没有车头的前装的无人车。这个整个驾驶舱的宽度可能也就跟我整个人差不多宽。
0: 你这个车看起来好像是在井外工作的呀，它怎么是在井下呢？
2: 它其实看上去跟一般的车大家觉得没有区别。
0: 对。
2: 但是它有一个最典型的，它的轮都不是空心的轮，是实心的胶轮。因为井下的话会有瓦斯，会有相关的，如果里面有气的话可能会有相关的爆炸风险。
0: 这个是干嘛？
2: 这个的话是在金属矿，金属矿的话可能跟煤矿有一定的差异性，它的航道会稍微宽一点。为什么我们不叫无人驾驶，我们叫井下的无人全作业呢？我们现在又多做了一步，就是把这个产运相关的一些作业的环节都做进去了无人。相当于我们可以自主化的通过车去控制机具，然后去挖矿，挖完矿之后的话，我们会给它铲到这个斗里面，然后去进行整个一个全无人的运输。
0: 也就是说整个的矿井作业的过程是能够做到无人化。
2: 对，可以实现99%以上的全无人化。
0: 好，这个干嘛的？
2: 这是我们自研的 CD 点云毫米波雷达。井下这个环境的话，刚才讲到的高温、高湿、水雾、粉尘，这些传统的露天的无人驾驶的话，可能更多的是基于激光雷达，但激光雷达和视觉的话都是光学器件，在井下这种环境下的话，它会有这种多径，导致折射慢反射，会有这种误差值。毫米波雷达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在这种环境下穿透水雾、粉尘，这种环境视觉性会更好。那我们用的是 4D 点云毫米波，也是下载毫米波雷达技术，它对比传统的毫米波又有高程的信息，可以得到一个 3D 的一个成像。
0: 这个是什么？
2: 这是我们核心的预控制器，我们所有的运算呀，包括我们采集到的数据都是在这个核心大脑。
3: 很高兴能看到这样一个项目，因为我来之前我就寻思过有没有类似这种项目。
0: 哦，
3: 纯粹属于一个特种行业的这种机器人或无人作业系统。我们国家现在面临包括你提到这个矿山啊这种危险安全，其实现在在投资领域也倾向于说投向一些比如说表演型的这种项目比较多，但是实质上我们国家特别需要真正的硬科技的啊这样的无人智能系统。我不提问题了，因为都是同行，我也知道咱们这个核心技术。
2: 嗯，明白。
3: 特别希望这个投资界啊能真正关注这样的硬核科技项目。
2: 感谢老师。
4: 其实目前为止我觉得就露天矿山的这种无人驾驶的企业有好多做的比较成功的，但井下目前为止还真是需要填补空白，因为这个无人驾驶渗透率井下5%都不到的，所以你们是一个很稀缺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但我想问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有很多大的矿井底下它是有轨道交通的，这种轨道交通这种情况跟你们怎么结合？你们是个要改造它吗还是怎么样？
2: 井下分煤矿和非煤矿，像非煤矿的话就是金属矿的这些铜矿还有一些金矿全都是用的井下的这种车去进行运输，像一些这种叫有轨的叫胶轮车，包括皮带，那个是煤矿，因为它是基于整个矿的运输的海拔比不同。但是像这种煤矿一般中型以上矿的话也有100-200辆车，然后我们会去运它整个的设备还有相关的一些这种物料。轨道的话其实也是一个之前的阶段性产物嘛，可能未来有一段时间会存在，但是随着整个车辆包括井下建设的这个程度越来越高，可能很多矿的话也会逐步向车辆端去替代，因为它的灵活性会更高。
5: 我想问两个问题啊，因为其实刚才在运输端是可以节省很多的人力啊，但是整体上对一个矿山在井下可以节省多少人力，这是一个。还有从一个甲方角度看，采用你这种无人化的这种运输，整个回收和这个成本投入的经济账算的是怎么样，能不能简单分享一下？
2: 先回答那个经济账的这个问题吧。然后现在的话井下一般24小时三班倒的一个作业，基本上我们一个无人的这个车辆的话可以节省3个司机，那井下的话现在司机的成本可能在几十万，然后到可能40-50万不等，那一年的话可以节省大概大几十万到100多万的费用，一年到一年半就能收回我们整个无人化改造的一个成本。那从减人去看的话，在井下其实运输的话应该是能占1/3以上，包括采的环节的话有一部分，至少我们可以节省60%-70%以下的井下的这个人员。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请 AI 智库团和我们的投资团为你的项目打分。打分完毕，我们来看 AI 智库团为你打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来看你的平均分，89.0分也不错。我们来看一下投资团给你打的分数，87分。我们来看你最后的得分，88.6分。
2: 在创业之初的话，我们看过很多赛道，不管说露天，然后这种港口或者这种短运的这种，然后这个赛道是一个本质的刚需，就是风险性高， 对无人化替代的这种必要性啊。对，基于此的话，我们整个团队也有相关的一些行业经验，因为刚才讲到的，我们其实传统的一些车辆的技术可以应用到井下，那传感器的技术、雷达的技术刚好可以解决这种在低光照、暗光，然后恶劣环境下的这种环境的感知。基于此的话，我们做的事儿其实是一个有意义的事儿，科技向善的事儿。
0: 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6: 让化工更聪明，让生产更安心。大家好，我是 AI 创想者孙晓娟。
0: 三分钟展演计时开始。
6: 我是瑞邦数科创始人孙晓娟，非常荣幸能够再次来到这个舞台。化工加 AI 是一座待开采的金矿，矿石也是不可再生资源。我们的目标是把每一吨矿石的价值用到极致。中国从2010年开始就是全球最大的化工生产国，在最上游的矿石处理环节长期面临几个核心痛点：矿石品质不稳定，生产过程非线性，生产环境的高压、高腐蚀、高温，关键工艺参数的不可测量等等。那么这些共同导致在整个矿石处理的工艺过程当中高度依赖人工经验的一个粗放生产状态。那我们是通过人工智能去做到辅助我们的工艺工程师达到智能辅助生产的一个目标。我们用一组数据来展示一下我们的这个巡游空间，就是中国的化工产业规模差不多是16万亿，其中煤和磷的年用矿规模将近4万亿，降本增效的空间在5%到10%。那我们 AI 辅助生产可以创造的经济价值在4000亿每年左右。那我们自研的基于 MOE 的化工 AI 模型，通过数理建模、化工机理建模和我们的生产工程师的经验建模三维耦合，实现对化工生产过程的非线性特征的仿真和孪生。那么基于海量的实时的工艺参数的输入，实现对生产结果的动态预测，反向推荐更优的生产工艺参数。目前我们已经具备面向化工复杂场景，从私域数据治理到精益生产管控，再到智能生产建模的全链路的一个技术能力。我们在煤焦化方向已经实现了从0到1的产品化落地。我们面对企业煤源种类多样、煤质波动大、1000多度高温和20小时以上的黑核炼焦过程，我们的模型在保证焦炭8项质量指标全部合格的前提下，动态跟踪我们企业的库存煤的质量、重量、价格，寻找最优生产配比。那我们在种子客户的应用当中，模型帮客户发现每吨煤可节约10到50元的成本空间，年度的经济价值是6000万以上。在磷化工方向，我们正在跟国内的磷化工的龙头企业湖北祥云集团探索 AI 浮选的场景的落地。那么后续的目标是推进到配矿、研磨和萃取的全工艺过程。目前我们已经取得了7项发明专利和1项实用新型专利。我们的团队是由一支顶级的人工智能科学家和化工产业专家和数字化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团队组成的一个复合型团队。化工是一个庞大且重要的基础产业，我们的目标是让化工更聪明，让生产更安心。
0: 好，记得我上次跟您对话的时候呢，你就是一位把厂啊当成自己家的人哈。现在还这么干吗？
6: 现在一半在厂，一半在家。
0: 说明厂比过去发展的更顺了一点。
6: 我们的场景往前标准化的程度落地的更多了。
0: 它的显著的变化是什么？
6: 就是我第一阶段更多的时间是花在陪同客户去找到这个场景的一个核心痛点，以及高质量数据集的一个获取和治理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经过1年的一个时间，已经把我们的模型推进到客户的生产侧的一个落地应用。那包括我们的模型带来的这个经济价值可量化的一个空间也逐步的显现出来了。可以说在煤焦化这个场景，我们已经非常接近可以进行这个规模化的市场复制的一个阶段。
0: 利用人工智能的手段来进行矿石加工过程的
6: 工艺巡优和配比巡优。因为矿石它是最上游提取化学元素嘛，
0: 明白，
6: 我们怎么把这个化学元素提取的最大化。比如说是95%的提取率还是98%的提取率，它对于矿石的这种经济价值的利用就非常不一样嘛。 第二个我们讲配比的寻优是说，因为我们矿石可能在不同的矿床开采出来以后，它的质量是不一样的，
0: 对，
6: 就是关键特性是不一样的。那为了达到初步加工的一个目标的话，是需要把不同性能的矿石做一个混配。那在这个混配过程当中，怎么让配出来的矿石品质更稳定，同时成本更优，那这个就是要做到寻优的一个配比寻优，
0: 对吧？对，工艺优配比优。你什么时候能够把

0: 这些成果能够开出花来，你的计划是多少？
1: 我们今年的目标就是在煤焦化方向形成从一到三，我要找到三家客户
0: 去
1: 做产品验证。
0: 产品验证这个时候还没有利润进来，
1: 对、啊、但是有收入。
0: 明年呢？
1: 明年的目标是形成1000万左右的收入。
0: 1000万左右收入、哦、好，
2: 我就问一个问题，我刚才看你在演示的时候特别用了两个词在讲你的模型。第一个你说你是个 MOE 模型，
1: 对，
2: 这应该是模型架构。
1: 对，
2: 第二你括号写的是非 LM， 就是我不是一个大语言模型。能不能介绍一下你这个模型是个什么模型，是用什么样的数据训练的，大概多大的规模？
1: 2021年开始其实就是基于继续学习的自研的一个小模型。然后呢，我们是在走到大模型这个爆发阶段以后呢，逐步的我们也扩大到了整个基于 Transformer 架构的一个大模型的一个框架。然后我们现在训练的一个数据基本要拿到客户近2年的原材料的生产工艺的生产结果的整个数据，差不多在4万条一个数据链条。
2: 4万条数据大概多少数据量，能不能描述一下？因为4万条这个东西太抽象。
1: 数据点数的话差不多有80万个数据量。
2: 或者说倒过来问，你用多少卡训了多长时间吧，我基本上大家就知道。
1: 我的初始模型是用8张A100 的算卡。
2: 训了多长时间？
1: 训了差不多有6个月时间。
3: 因为这个煤化工也好，磷化工它属于相对传统的这种化工产业嘛，我们的技术应用以后到底能给这个行业来也好，还是相关的这个产业也好，能提升多大的这种利润空间或者成长？
1: 从原材料端啊，差不多有5%到10%左右的降本空间。
4: 其实公司已经有一些收入啊，但是总体增长是比较慢的，是不是在整个商业化推进过程中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实质障碍，或者说产品本身还不够完善？
1: 因为我们是高度结合生产过程的这个模型，我们自己目前模型还是有技术突破点还要突破的，尤其是我们做的重工业，那只做了一个客户还不足以立马形成快速复制。我刚刚讲就是说从一到三的这种扩大验证也非常重要，虽然说听起来没有什么高精尖的地方啊，但是事实上落地到生产的这个实际的应用当中有很深的一些生产工程性的一些挑战，在我们整个从业领域的企业还没有真正全部打穿到最后一公里。所以我们第一阶段就是说收入没有形成跟我们的技术所处阶段还有关系。
0: 还非常实在啊，每一次的努力都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希望能够上一个台阶啊，马上没办法开花结果，但是我们预期它总要迎来爆发的时候，对吧？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请 AI 智库团和我们的投资团啊，为我们这个项目来打分。打分完毕。好，我们看 AI 智库团给你打的分数是，好，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来看你的平均分81.3分。我们来看一下投资团给你打的分数79.7分。我们来看一下你最后的分数81分。
1: 好，谢谢。
0: 好，谢谢，谢谢。8位选手我们已经展演完毕了，那么公证处的人员呢正在核对最终的排名。8位创想者呢用实际的行动证明了中国制造正在走向中国制造，这可以说是一次产业文明的大的变迁。那AI加会给我们这个世界的未来带来怎样的变化呢？
5: 中国就是一个制造业的大国，再加上我们现在人工智能的整个突破，通过我们的 AI 加来打通，大大提升了我们国家的整个制造业的这么一种效率啊，甚至呢通过弯道超车走到了我们先进制造业的前列，我对这个方向非常有信心。
2: 我觉得可以实现两个提升，一个就是生产力的大幅提升，第二个就是我们劳动者幸福指数的大幅提升。人工智能加制造我觉得还是有非常长的路，但是有非常好的前景可以替代的，这也是给创业者的一个巨大的一个空间。
0: 不管企业大和小，只要这个技术能够切实的推动生产力的提升，塑造一个全新的工业的文明，我们就要给这些企业以广阔的机遇，甚至包括必要的条件。这样子呢，我相信技术之于人类的文明的意义才真正能够落地生根。谢谢各位的分享， 赢在爱家第二季呢由打造全球领先的全站 AI 服务商阿里云独家冠名播出。 AI 就用阿里云，阿里云以自研真武 AI 芯片、 AI 原生云基础设施、千万大模型、 AI 原生应用支持企业赢在 AI 家。此刻呢，我手上呢已经拿到了今天的最终的排名结果。在揭晓之前啊，我们将有请今天所有的 AI 创想者们来到主舞台。接下来，我将为大家揭晓本场展演的前两名 AI 创想者。理工雷科智图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刘贵宾，杭州摩斯智工科技有限公司林介生，恭喜他们赢在 AI 加第二季，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总台央视频、总台浙江总站、杭州市余杭区共同承办。从枝江实验室的前沿探索，到中国人工智能小镇的创业街区，杭州这片热土涌现着 AI 领域最具创新活力的中国方案。欢迎大家登录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赢在 AI 家”，回顾精彩内容。接下来呢，我们将开启本期的投资一对一，有请投资人和各位 AI 创想者移步至洽谈区。好，欢迎各位来到洽谈区。每位投资人呢有两次选择的机会，每次的面谈时间呢为五分钟。如果您的意向选手已经被另外一位投资人选中，则可以选择本次轮空。当然，你们也可以协商，同时与选手来进行交流。每位投资人呢有两次的机会，如果投资人对该企业有兴趣，则可以送上自己手中的 AI 加徽章，表达投资意向，并建立线下的合作。请投资人进行选择。
5: 你好，孟总，幸会幸会啊！
6: 林总，
7: 张老师，感谢感谢。
6: 你好你好
5: 啊，你好，
6: 谢谢。
8: 我陪伴着我们这个，
6: 谢谢谢谢王老师啊，
9: 有幸跟您有机会聊一
7: 聊。我打90万分，
9: 嗯嗯，哎，
7: 我们现在做的是偏设计居多，我大概我的营收里面有50%，
6: 嗯，
7: 是来自风电行业，
8: 有没有可能到杭州来？
9: 有可能，有可能。我觉得杭州在 AI 这一块，其实杭州的人才，包括技术合作方也更多，
6: 采取一个弯道超车的路，就是智能化。相当于从现在我们智能汽车一样，
3: 对，像我们汽车搞燃油车，
6: 对，
7: 行，到时候我拉个群，我们一个、我们两个好几个投资人在现场，
0: 时间到，
3: 谢谢，嗯，我们加个微信吧，
7: 啊，对，我李一成一块发完了，
5: 啊，谢谢谢谢，
6: 好，谢谢，
7: 再次感谢，谢谢啊，谢谢谢谢，
0: 我们将进行第二轮的一对一交谈，有请投资人开始选择。
6: 老师，
7: 志总，
10: 我没有牌了，
7: 没事没事，哥哥，
10: 我去
7: 啊，张总，
10: 哎，坐，
3: 我先给你，
7: 谢谢谢谢，
10: 我这没有牌了，没关系，
3: 没牌了，你
5: 好，好。
11: 其实我们是有不同类型的弹性体，
6: 对，
11: 但是它相对来说，相比于这种电的信号，它的耐用性会有一些局限性。
10: 真的不错，你们这个模式也比较成熟了。
7: 对，我现在第一年就能获得营收，说明其实是需求是有的。
5: 其实你们研发在香港，真正的应用啊，真正的市场都在内地，所以接下来如果说你们有机会的话，可以欢迎都到内地来，特别是像杭州这样的人工智能的人才集聚的这些地方。
7: 做这个过程中，就是我们希望就是一边抓住大客户关系在这个地方，一边是把风电这个行业做成标准化产品。现在我们做设计类的四大块，海洋水文、风机排布、海缆优化，这个东西国内没人我们做一样。
0: 时间到，
8: 这样行业
9: 有行，好，感谢你，
7: 谢谢，
6: 好，
7: 好，谢谢谢谢张总，后面保持联系。
0: 好，目前投资人一对一的面谈呢已经结束了，我们也希望你们的合作呢能够早日达成。 一起圆梦 AI， 共赢未来。本期的节目呢到此就告一段落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
12: 现在人工智能还刚刚开始，我们整个的训练可能还在一个小学生的不到的水平，将来我们要让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物理的机体的能够达到中学大学研究生水平，还有非常长的路要走。
13: 因为制造行业是一个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生态一个体系，所以它不可能说一蹴而就马上就全面 AI 化，我们应该是能够看到更多的单点的突破，就是在一些环节上一些产线上典型的产线上能够带来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些提升。随着我们这个AI 的智能化，它的通用的这种通用智能化的程度变强，有点带面啊，然后呢再慢慢的再到整个生态有一个大的跃进。道路呢是曲折，但是前景是光明的，希望大家能够坚持这样做下去。
14: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随着这些创业者不停地去钻研去耕耘去探索，我觉得人工智能必然会渗透到我们这个制造业的方方的面面，那这个无论对于我们整个的生产效率的提升，或者说生产力的提升，还有说对我们整个的这个工作的性质，我们这个劳动者整个的工作的体验和这个幸福指数，我觉得都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变革的一个局面。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3: 全球首发，中国首展首次设立。我刚来服贸会没多长时间，耳朵里听见的最多的一个字就是首。现在我们先到会场里找一找他们。
4: 我们的首发服务，首发产品，
5: 这是我们首发首秀首展的产品，
6: 在服贸会上首发了一个大模型产品。
3: 稍后就将在我身后的央视财经会客厅当中，我们要来一场服务上新全球直播。
7: Chinese services are getting more and more innovative, stable and prosperous.
8: In just world, it will be the fantastic.
9: 一年比一年更聪明。
3: 欢迎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对话由豪华双旗舰幻星极客009、极客 9X 倾情呈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首次设立。各位听见了没有？我刚来服贸会没多长时间，耳朵里听见的最多的一个字就是首。今年的服贸会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200多项新成果将会集中发布，其中有100多项将首发首秀。今天我们就在这里找一找，这么多全球上新的服务当中，中国企业贡献了哪些首字头的新内容。稍后就将在我身后的央视财经会客厅当中，我们要来一场服务上新全球直播。现在我们先到会场里找一找他们。这个展台科技感十足啊。
4: 你好。
3: 哎，您好。您好。您是这个展台的负责人吗？
4: 是的。
3: 您中智，中智是做什么业务的？
4: 你看我们名字里有一个智，
3: 智力的智，
4: 智力，对、啊、我们是一家人力资源服务企业、哦、是一家中央企业啊、也是我们国家最早开展人力资源服务的公司之一。嗯，所以我们也来参加我们的服贸会了、因为人才服务是我们服贸会所有厂商都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
3: 刚才我远远就看到了这个科技感十足的这个拍照的地方，智慧人力生态创领者。
4: 是，
3: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设备？
4: 这是一个体验设备。服贸会的主题是服务全球，我们将中智服务的国别一些标志性的场景放到了这个门里，比如说这个是澳大利亚，那我们的体验者打开这扇门就可以随意的进入一个国别场景，去有一种走出国门的体验感。
3: 所以这就特别像一个任意门，就是我们打开这扇门，就是我们中国的人才就能走向他想去的地方，需要他的地方，走向世界。
4: 是的，有这个意思、
3: 这个寓意太深切了、这次来服贸会有没有哪个展台给您留下最深切的印象？
4: 我觉得所有的展台是技术感十足，不管是制造业为元素的提供服务贸易产品，都在应用新的技术去完善各自的服务领域，提高自己的服务价值。
3: 我觉得您这科技感也很足，有没有像我一样参展商的代表也觉得很惊艳？
4: 有的，我请您看一下，您看这是我们在这次展会期间推出的我们新的服务模式。我们将我们服务的客户根据大家出海阶段的不同，服务的痛点不同，需求的差异，将客户分成了 四期，将我们的服务模块化，将不同发展阶段的客户的需求产品化。因为现在客户出海的路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你看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个筹备期，在国别选择上，当地的政策市场环境，以及在商业模式的规划上，在团队的组建上，都是他们需要关注的问题。那我们根据他们的痛点，开展了相应的合规的咨询、国别的研究，以及行业的调研、签证、商旅一系列的服务，使企业能够在我们的专业服务下出海的路程更顺畅。
3: 到拓展期了，机构要设立了，然后到运营期，属地运营了，然后到成熟期，属地人才就要梯队建设了。
4: 是的，必有一款适合我们的客户。
3: 其实我们今天来呢，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寻找首字头的服务项目，比如说首发、首展、首秀等等等等。您这儿有什么？
4: 我们刚才的这个服务体系要真正落地，也需要我们的首发服务、首发产品来支撑。这是我们一个智能数字员工驱动的人才服务和就业平台，它是基于我们全球人才大数据的数据库建立的。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通过数字人的方式来智能化的开展在人才选拔、评价、录用过程中的基础的规范的服务环节，这样呢可以使企业的效率大大提升。那我们的数据库可以通过我们多年的人力资源服务数据形成相应的管理模型，来为我们提高人才评估和匹配的效率。那这个平台呢，也是我们在这次服贸会上首发的。
3: 我们要想快速找一个人才，能有多快能够实现？
4: 几秒钟就可以实现。
3: 哎呀，太好了，我刚来您这个展台，我就找到了第一个手。
4: 谢谢，
3: 非常成功。我们一会儿呢要在我们的央视财经会客厅一起邀请一些企业家来跟我们一起来共同探讨我们这次服贸会的亮点特点和你们首发首秀的产品和项目，也邀请您到我们的央视财经会客厅当中一起来聊一聊，好吗？
4: 好啊，谢谢，
3: 欢迎您，
4: 谢谢，
3: 我们一会儿见。哟，这是
10: 哎，金老师您好。
3: AI 眼镜，哎，您好，
10: 您好，您好，欢迎欢迎来到京东集团的展台啊！
3: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这是我们的 AI 眼镜是吧？
10: 这款是我们在工业领域首款集成了工业大模型的 AI 眼镜，您可以戴上。
3: 集成了工业大模型的，
10: 对，在专门在工业领域解决很多问题的这个眼镜有很多功能，您戴上试一下。
3: AI 眼镜我戴过很多。
10: 对，
3: 哎，您这个还很不一样，还有选项是吧？哎，
10: 对对对，我们可以解决好多个应用场景，您可以体验一个应用场景。我们可以，你看这里我们有这个安全预警的这个功能，您可以说打开第五项。
3: 打开第五项，这是个拍照功能啊。
10: 是的，它会有一个巡检的功能。
3: 我刚说了，我们拍照一下，它就给您拍了张照。
10: 它已经进入了一个分析的报告，
3: 识别了您刚才没戴安全帽。
10: 对，因为工厂里哈一般必须戴安全帽，并且不能用手机拍照，因为都是保密的一些现场。
3: 那这是我们的首发首展首秀的产品。
10: 对，这是我们首发首秀首展的产品。
3: 哎呦，你看，刚看了一个这个 AI 智能眼镜，我就找到了三个。
10: 其实这个 AI 智能眼镜哈，我们还可以实现它质量缺陷的识别。您戴着这个眼镜，即便是一个初级的海外的一个初级的员工，也可以快速的识别到有没有一些质量问题，比如轴承它会有点问题，有点腐蚀什么的，它可以立刻也可以发现。所以它不需要你一个员工具备所有领域的知识啊，带着它就可以，它就像好多老师傅在后面帮你盯着这样。
3: 这是一个人工智能加持的智能眼镜，能实现这么多的功能。
10: 是的，
3: 还有哪些手？
10: 哦，我们还有一些首发产品，您来这边哈。
3: 好。
10: 今天呢，我们京东工业呢也专门在服贸会上上新了三个全新的服务，一个是我们的面向海外的现货 SaaS 的采购商城，还有我们的跨境工业品的供应链的解决方案，以及我们整个的面向海外的 AI 的供应链的工具，来去帮助我们的海外客户更好地提高它的采购效率和合规。
3: 这也是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首字头的一些项目和产品。
10: 对的，对的，对，我们把国内这种数字化的解决方案首次能让海外客户几乎是零成本的快速 速就可以使用起来。
3: 已经找到了四个手了。
10: 当然我们今年其实整个京东集团已经连续7年参加咱们的服贸会了，嗯，我们各 BGBU 都带来了很多首发的服务，嗯，比如说我们健康对海外员工首次实现了一站式的这种服务的保障，
3: 这个很多在海外的员工非常需要。
10: 包括我们在京东科技，我们的AI 大模型，还有我们的灵境的 AIGC， 包括我们京东云对于机器人的这种具身智能的生态能力，也是今年首次进行的这种首发。
3: 嗯，看一圈下来，您这个展台里边首发、首展、首秀、首次，已经有至少有四个了。
10: 是的。
3: 您看过其他展上的展台吗？有什么让您觉得眼前一亮的产品或者？
10: 今年特别让我觉得眼前一亮的是，今年其实大家除了谈硬件、谈卖货，更多的谈你的服务有没有走出去，你的服务怎么样？这个呢，其实是相比以前要明显变得更多啊，话题更多，展位的面积更多啊，这是我明显的一个感受。嗯，
3: 有没有其他的外国友人或者是其他的来自中国各地的客商来到您的展台？
10: 有的，有的。刚才您体验的那个 AI 的工业大模型的智能眼镜，嗯，我们有好多国客户非常感兴趣去体验了。原因是它既有 AI 大模型，然后又有真正的解决问题的聚焦的点，所以它不再是说哎我只是硬件或者只是一个技术，而是硬件加技术加场景，真正帮客户解决他燃眉之急，所以很多客户非常感兴趣。
3: 好，我们也期待着一会儿您到我们的央视财经会客厅，一起好好再给我们详细介绍您这儿的这些首字头的新产品和新服务。
10: 好的，
3: 好吗？欢迎您一会儿见啊。
10: 谢谢金老师，一会儿见。
3: 好，好，谢谢。
10: 好的。
3: 哎，这儿还碰一熟人，大海总。
11: 哎，
3: 远远看见就是你。
11: 你好，你好，
3: 你好，还在这儿碰见了。
11: 太巧了、啊！
3: 你怎么在这儿呢？
11: 哦，我在跟我们同事去看我们的一个成果发布的彩排。
3: 哦，对对对，你们在这儿开成果发布的彩排？
11: 对对对，服贸会我们已经是第3次亮相了。
3: 今年有没有什么给你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展台和展品服务？
11: 还是有一些的，比如说我看到一个在那个医疗车，嗯，就是把一个医疗服务所有的必要的能力全集成到一个车上，嗯、然后。能够非常灵活、方便、快捷的通过这个车，就能够去给一些偏远地区，或者说一些临时出现事故的地区，去提供服务，这个挺好的。
3: 那还挺有用的。
11: 对对对对。
3: 你们的展台在哪儿？
11: 就在那边。那我们去看看去，在这边。
3: 哦。这就是
11: 面壁智能，对对对，
3: 啊，
11: 这是我们其中一个展台
3: 啊，
11: 因为我们是一个知识密集型的一个公司，我们做了好多产品，散落在不同的这个展台、不同的展区，对对对，这是其中一个展区。
3: 其实我们今天来呢，还有一项任务和工作，是我们要找首发、首展、首秀、首次这些跟首有关系的新的服务项目和新的产品，你们这儿有没有？
11: 有，您来着了。
3: 哎呀，那太好了！我看看我们这次在您这儿能找到多少个手？
11: 至少两个。
3: 至少两个。
11: 啊、第一个呢，是我们在服贸会期间首发了面壁的模型。
3: 啊
11: 面壁端侧大模型，我们叫面壁小钢炮。
3: 这是第一个手。
11: 对，
3: 首次。
11: 我们在服贸会上首发了 CPM for Legal， 一个专门服务法律律师的大模型产品。
3: 嗯。
11: 很多律师、泛法律领域的合作伙伴都很感兴趣。
12: CPM for Legal 是我们专门服务于律师律所打造的一个智能的平台，我们在上面已经共有18个专业的智能体，它覆盖了争议解决，然后尽调，还有很多的常法的业务。比如说一个律师他接到了案子之后，他可能是一个非常繁杂的一个卷宗，那么我们的平台可以帮他按照大事记来整理他的卷宗材料，把几天的工作量缩短到几个小时，同时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很好的一个合伙人去讨论案情、梳理案件，让他的当事人得到更好的效果。
3: 听起来还是挺有吸引力的。
11: 对，
12: 我们的模型可以规范化的思考，然后根据我们后面接到的权威的法律数据库，给出最好的案例。
11: 对，法律的服务呢，一定要是严肃的服务，它一定要非常可信、可溯源。帮助律师能够知道自己看到的建议是不是真实，这些呢都是贴着律师真实需求来做的。我们的团队除了懂大模型的人才之外，其实还有很多懂律师的人才是在一起的。
12: 是的，我们是想得到律师的认可，也希望未来能够服务更多的、更广泛的人。
11: 律师是非常挑剔的一个群体，如果我们能服务好律师，我们也一定 能够服务好当事人。
3: 既要懂人工智能，还要懂法律，这是一个复合型人才的公司。
11: 没错。
3: 哎呀，听起来很有吸引力，我在您这收获也很大，找到了两个首字头的项目。
11: 谢谢。
3: 诚挚向您发出邀请。
11: 好，谢谢。
3: 一会儿央视财经会客厅见，好吗？
11: 好，那一会儿过来。
3: 一会儿见啊，一会儿见，大海总再见，
11: 拜拜。

0: 刚刚我们看完了服贸会的展会，沿路上看到了很多企业的不断上新。今天我们的央视财经会客厅也请到了三位来自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企业家，欢迎三位，
1: 欢迎三位。
0: 在最开始我想先给三位一个硬核挑战，三位呢变换一个身份，变换成我们网络直播间的主播，给各位每人30秒的时间，现场开启我们的服务上新全球直播，让全球的网友和观众一起来看一看我们究竟服务上新了哪些新品种和新品类，好吗？那先从王总开始。
2: 好，一二三，上新了。中智集团学全链路的人力资源服务产品，为全球的朋友提供组织和人才服务。我们既有专业化的人力资源服务产品，帮您引进人才、留好人才、管好人才，也有体系化的人力资源服务，帮助组织发展、企业发展，还有ESG 合规经营的专项服务，为您的出海保驾护航。
0: 好，
2: 可以吗？
0: 专业水准。任总该您了。
3: 今年服贸会京东工业带来的上新是工业供应链的全链路数字化出海服务。我们依托行业首个工业大模型 Joy Industrial， 将国内成熟的太普数字化解决方案复制到了海外，服务中国制造业出海。
0: 接下来该大海总了，是吧？
4: 好嘞，大家好，咩咩智能上新了。第一个呢是终端智能，我们把AI 能力放到本地，给你带来属于你个人专属的更私密更实时的这样一个 AI 服务。那第二呢是行业基座大模型，不管是像金融还是法律这样的严肃场景，我们都能够让 AI 去站在你的角度给你最严肃的决策啊。所以呢，不管是什么行业什么终端，只要你们想把 AI 用起来用得好，就来找面壁。谢谢。
0: 先采访一下三位主播，今年你们上新的这些服务它到底新在哪儿？
2: 我觉得这个新呢，一个维度是客户需求，我们说在中国企业走出去出海的初期，可能劳务用工是最主要的服务方式，但是今天我们已经从单一的人才的服务拓展到了组织的服务。海外企业今天对组织的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最核心的是我们的综合的管理咨询服务，为海外企业全方位的制定解决方案。第二个维度呢，是我们出海的企业面临的国别政策、市场环境和企业的发展各不相同啊。像我们刚才任总讲的工业的全链路，那我们服务业也是在打造全链路的服务，从组织的变革管理治理啊，到企业的人才的选用预留，包括属地化的员工的管理和培养，形成了全面的更丰富的服务产品。
0: 嗯，
2: 最主要的我觉得就是技术的发展啊，为我们的交付效率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今天特别高兴啊，也结识了我们大海总。我觉得大海总的这个服务未来会在我们这个领域有更多的应用。
4: 对，我们也特别需要中视给我们提供人才上的刚才您讲到的这样全方位的服务。
2: 谢谢。
4: 面壁是2022年正式成立的，所以我们就是一个从公司层面上就是全新的这样一个服务。我们叫人工智能原生企业。我们的更本质的创新，这个新在哪儿呢？主要是从大模型的全栈能力，从最底层技术到前端应用技术，我们都完全能够自主掌握技术。然后呢，我们又持续的推出开源的端侧大模型、基座大模型，再通过这样的开源的我们的这些技术去提供上层的服务。除此之外呢，其实美国在做大模型的时候，他们整个行业更关注的是所谓的 scaling law， 就是规模法则，模型做得越大越好。但是面壁首先看到了另外一个规律，我们叫密度法则。我们看到大模型每隔100天它的知识密度就能提升一倍，所以我们就立志做出知识密度更高的模型啊，走出了不一样的路。
5: 今年的服务上新，其实根本性的上新点是我们工业的京东工业的角色发生了变化。10年前那个时候我们更像是一个搭货架的状态，就是把线下的一些商品摆到了线上，让供给跟需求呢有一个更容易的连接。然后5年前呢，其实我们解决的是数字化，我们帮助很多的客户解决了他的采购、交易、履约 包括资金等等的数字化的链路，让它的采购效率得到提高。但是今天呢，我们不一样的上新点呢，在于说我们在规则上以及在 AI 的智慧大脑上发生了完全不一样的新的服务的一个产品。其实工业这个行业哈，行业一个非常大的痛点呢，就是商品信息参数非常的混乱，一物多码，一码多物，让整个的采购效率是比较低的。我们把整个行业的上千万级的数据可以做一个清洗，会让上下游的运作就更加的高效，成本就大幅下降。那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提供了跟客户很多的 AI 的工具。
0: 刚刚看到那个智能 AI 眼镜是不是就是这个应用的典型案例？
5: 是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以前随着国内的我们头部的很多客户在海外开始建厂，我们去就伴随式出海，我们更加深入的在本土化去做供应链。比如说我们在泰国，我们都可以做到2到3天的送达时间。我们现在的这种变化，其实也是因为整个中国工业在全球产业链的这个话语权或者是阶层的跃升。
2: 近两年我们确实的感受到，我们现在在服务中国企业投资全球，服务中资企业走出去，而且这种步伐越来越快，前后对比感触是非常深的。今天我们大家来参加的是这个服贸会，是围绕着服务业走出去，但是服务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我觉得其实我们是伴随着我们的制造业携手出海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刚才任总也讲到了第二个特点呢，是我们企业成长的步伐和出海的步伐都加快了。我们早期的出海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是要经过一个长期的过程，把国内做深做透之后走出去，复制到国际市场。但是现在，特别是刚才大海总讲的 AI 的原生企业，昨天我听到一个经济专家讲，说我们的 AI 原生企业就是国际化的原生企业。那他们在创业的阶段就已经把视野放宽到全球这个市场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那同时还有一个就是合规企业充分的了解国别的政策、法律法规，关注 ESG 社会责任，对我们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也提出了更加丰富、更高的要求。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自身的产品、服务模式，包括技术创新，都在不断地通过我们整个中国经济国际化的这个过程，得到了一个新的提升。
0: 在这个过程当中，人力资源的服务是不是越来越重要了？
2: 对，我看到有关的这个分析材料，智力密集型的智力产品的服务贸易走出去，已经占到我们整体服务贸易的50%以上了。像我们 AI 原生的企业、国际化原生的企业，它的人力资源管理的理念、管理架构、管理体系，一定跟我们传统制造业是有差异的。所以我们也建立了全球人才的这个大模型，为我们的企业来提供知识型人才。
0: 我身边的这两位，你们也都走出去了，你们的服务都去哪儿了？哪些领域上新了？
5: 对的，那我们其实已经在4大洲8个国家，包括我们在欧洲的匈牙利，包括我们在中东、在东南亚在巴西南美的巴西，我们现在都已经在那里有了主体，然后也有了我们自己的仓网建设。我们的人其实也遇到了您刚才说到的一些挑战哈，我们也有很多本地员工，如何去让他们的能力，比如数字化的能力，这些呢都是我们为了服务本地客户做深耕本地必须要做的功课。
0: 大海总呢？
4: 我们现在重点在做服务海外的主权大模型。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就为老挝提供了国家主权大模型，我们今年还跟澳门的合作伙伴去合作，通过澳门为支点，准备去服务更多的像葡语和西语系的这样的合作的客户。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一带一路的范围内的国家呢，都是我们出海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地。刚才王总提的大模型公司天然就是国际化的公司，这点我非常赞同。因为面壁其实我们首先通过开源已经在全球培养起了非常广泛的开发者，从非洲到欧洲再到南美，很多很多的开发者都会下载我们的模型。 然后去在他们本地去做应用，啊，所以我们虽然我们的团队还没有出去，但是我们的模型已经出去服务大家了。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们在跟着我们的合作伙伴，还有我们自己在以点带面，逐步逐步的去把我们的上层的服务也推出出去，去服务好我们的海外的客户啊。
0: 您看，几位都有走出去的经验，你们觉得全球的用户的需求最大的变化是哪个？
2: 我觉得是这个全球化管理的能力，特别是中国企业啊，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我们开始可能是点上的，慢慢的到了今天的这个发展阶段，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布局。刚才大海总谈到的就是这个跨境服务，咱们国家已经成立了人力资源服务出口基地，在一些省市开展试点工作，其实就是为了像大海总这样的这个企业走出去，在国内提供更多的这个政策的这个支持，使我们能够跨境提供服务。那我们早期的服务其实还是在本土化的走出去之后来开展的，现在走出去的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这个变化，不一定是服务发生在境外，可能我们这个服务的产生是在境内的，但是境外的客户已经感知到了，享受到了，得到了这样的服务。
4: 没错没错，这也是我的看法啊，对。然后说起来我们的感受呢，我们会看到海外的用户和客户，他们对于隐私的保护、个人信息保护是非常非常看重的。而这一点呢，正好是我们的端侧大模型的用户之地。对，因为既然我的模型跑在了设备里面，对吧，我在本地思考，我就不需要把上下文传到云端了，信息不用出域，不用出端，能够很好的去响应用户的这样一个需求。
0: 任总觉得呢，哪个是你觉得用户需求最大的变化？
5: 我们能感受到，如果是最大的变化，提炼一点的话，其实就是对我们从简单的商品交付、商品交易，变成了全面的确定性。那它这个采购需求，它需要有价格的确定性、保供的确定性、履约的确定性、交付的确定性、合规的确定性。比如说，可能匈牙利它有很多大型的，比如汽车企业，它要求的是我们能实现全球标准的规则的统一、商品标准的统一，能让它内部的流转效率能提高到最好，它的合规性要求也比较高。比如东南亚其实是出海比较成熟和发达的地方，那客户的对体验的要求就更高了。他们希望大型的，比如汽车企业，它要求的是我们能实现全球标准的规则的统一、商品标准的统一，能让它内部的流转效率能提高到最好，它的合规性要求也比较高。比如东南亚其实是出海比较成熟和发达的地方，那客户的对体验的要求就更高了。他们希望我们的交付履约都是及时的，所以

0: 我们一起来问问他们。您好，您对中国服务有什么样的需求
1: ？And the services of the maintaining of our products, or the efficiency of the production with AI, or maybe with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certain products, making them more standardized.
2: So this year at SIFTA, we've brought a delegation of 20 educational institutes. So they are all looking to form partnerships with Chinese businesses across.All ranges of skills, from finance to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to legal and professional services.
3: 想要一种差异化的这种服务，他们本土的企业更新颖的东西，想要更高的质量，还有更绿色、更高效。
0: 他们刚才的这些需求呢，我来总结一下，说白了就是四点：更高效、更绿色、更便捷、更智能。你们都能满足吗？
4: 现阶段我觉得技术的发展为我们的高效服务提供了可能啊，比如说我们的全球人才大模型，通过我们的一站式的人工智能的服务平台，提高了我们人员的匹配效率。我觉得效率始终是服务业关注的重点之一。
0: 王总很有底气，
4: 我们曾经用了7天的时间协助一个企业完成了国际市场的营销团队的组建，20多个人的一个团队，既要懂当地的市场规则、法律法规，也要有产业的经历、相关的这个管理和销售的经验，其实还是一个复合型的销售团队，所以我们也还是很自豪的。
0: 但海总呢，更绿色、更智能、更高效、更便捷，不能满足吗？
5: 高效、便捷、智能、
0: 绿色
5: 其实是完全统一的。我们在做的就是高效大模型，能耗更低，它就更绿色。我们追求的目标是能够用低于30瓦的功耗，去形成跟人类的大脑类似的智商。我们去服务用户的时候，针对客户的需求去做模型测的能力强化，为他做很多这个调整和一些优化的工作。那这些工作以前呢是需要靠工程师来做，他就会需要更长的开发周期和时间。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利用 AI 制造 AI 的技术，来去完成我们的工作。通过这种方式，其实我们能极大的缩小我们给客户交付这样的一个智能的时间，这就是更便捷。
0: 欢迎继续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二位的企业都在向海外纵深发展，你们服务领域走向海外最长的链条、最远的距离走到了哪儿？
6: 如果你从供给到需求最远来看的话，我们就是从咱们的哈尔滨一直到巴西。
0: 这么长的链条是靠什么实现的？
6: 其实它不是一个简单的长途运输，它中间有很多段。那每一段呢，你的这种履约的模式，你要解决的清关啊、质控啊、质量管理啊等等法律法规啊，它是一系列的服务的解决方案，要配套你才能解决这个货物能从产地一直交付到客户的手里。那这个呢，是我们的基础设施和整个的服务能力和每个环节之间的衔接都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0: 大海总呢，
5: 我们如果讲虚拟的距离的话，应该是能绕地球很多圈儿啊。就刚才讲到的，我们开源的模型，从2024年到今天，已经有超过5000万次下载，是来自于全球各个地方的开发者的。这样的一次下载呢，都代表着一个开发者拿我们的模型去做了一个工作。如果要讲直接的距离的话，我想应该也是类似于绕地球半圈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其实我们经常说，在制造业领域有一个中国速度，说上午下单，下午打样，第二天量产，一周就能出海。我们服务贸易是不是也能有这样的中国速度？那么现在就到我们的展台去看一看，我们服务贸易的中国速度究竟有多快。
7: 产品的个交付速度是以周为单位，模型的响应速度是以秒为单位。
8: 从您发起到这个订单交付大概半小时左右。
9: 现在买家发询盘，我们60秒内就可以有回复，24小时内可以做到初步的交付。在200多个国家，我们的交付速度已经

0: 快了一倍，在十多个核心的国家，我们可以做到五日达，用我们的 AI 工作台，可以实现一句话下单，分钟即交付。
1: 其实这是客户现在的需求，也是越来越，苛刻了啊。我们在这种分钟级的响应上面，我们也推出了非常多的一些 AI 的能力，比如说我们现在推出的像 AI 的这个透视工具，客户直接拍照它的一个元器件，直接 AI 分析，可以直接自动拆解成它的相关的零件，然后自动的下单，自动匹配。那这种的效率呢，就是分钟级的响应，以前可能要一两天，现在可能就是分钟级。另外，我们在 AI CAD 上，客户只需要把他的图纸扔给我们，我们就可以立刻帮他去分析整个的最合适的结构，帮他去直接画成 3D 的模型，然后直接通过 3D 打印直接出样，秒级响应，分钟级出结果。
2: 其实，我们具体到我们的端侧模型来讲，秒是不够的。我们得要求我们的响应速度得降到0.2秒，就200毫秒
1: 啊，
2: 这样的时间。因为端侧模型要跟用户交互的模型，智能汽车里面，用户说帮我把空调调到26度，这句话说完以后，他必须马上办，而不是等一秒，等的时间越长，用户就会觉得这个 AI 可能有点蠢。大模型的支持密度每100天提升一倍，我们的模型能力迭代新一代模型的这样的速度也得非常快，一个月就得出新的模型。以前是一个小学生，今年可能变成初中生水平、高中生、大学生。大家看到这两年 AI 的能力快速提升，就是这样一个中国速度带来的效果。
3: 所以王总，您看这个我们的企业都以秒甚至是毫秒级来计算了，我们的人才布局是不是也应该跟上这种中国速度？
4: 是的，我们的人才布局，我们的全球产业图谱和人才图谱一定要形成紧密的衔接。那在这个过程中是离不开技术的应用的。只有在今天的这个人工智能、云计算等一系列新的技术的应用下，我们才能使我们的人才布局、产业布局更科学、更高效。
3: 其实我相信我们两位企业家对于人才的重要性可能有更深切的理解，毕竟现在都开始招超级中学生了。如果让您给王总提个需求，大海总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2: 我们公司的 CTO 他就是一个98年出生的超级中学生，和我们一起创立了面壁，还有非常多的天才少年。其实根据行业和我们自己的观察，像大模型训练这样的一个非常创新的领域，反而是年轻人更加敢想敢干敢闯。在一个这样一个 AI 快速给人类赋能的这样一个新阶段呢，我们对人才其实会有越来越高的要求和越来越新的定义，是我们非常需要的。第一呢，它能够提出问题，看到问题。在这个时代，好的问题变得更加珍贵。当你提出了好的问题以后， AI 能够给你一个好的回答。但如果你连问题都不知道，可能 AI 给的回答就会很平庸。第二呢，是要有判断力，就是有好的品味。AI 给出了一个好的一个方案以后，我们能从自己的品味角度去看哪里有改进的空间。我们需要中智给我们提供更好的人才，可能需要从更多不同的维度去发现人才，去界定人才。
3: 要求更高了，需求也更多样了。接下来呢，我们再到我们的展会现场来看一看，我们的企业对于人才究竟有什么样的需求。
0: 5年前我们可能是更希望那个人会用工具做 PPT 或者是懂数据分析，但现在我们可能更需要是会指挥 AI 的人去指挥 AI 去完成所有的业务。
5: 复合性的人才数据就体现在跨界，软硬件的跨界，行业的跨界，不同职能的跨界，
6: 还是思维要更活跃一些。学历呢，其实只是作为一块敲门砖，但是更多的会要求这个思维，科技思维会比较更活跃，然后能更好的融入这个研发团体，可以造出一些更好的东西来。
3: 哎，我相信王总听到这样的声音也特别的多，是不是对我们的提出的要求也更高了？
4: 对的，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时代，不确定的时代，首先人才标准是多元的，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首先要打破的，不能带着框框去评估人才，要随着我们产业的发展、技术的发展，在人才标准的制定上更加多元。另外一个，我觉得我们对人才的职业的培养，要进一步放宽。现在我们可能从大学生，甚至从大学生在进

0: 大三大四毕业的这个环节，才开始去进行职业的引导，可能要把这个年龄进一步的放宽，从中学进行职业的引导，提供更多的个人兴趣和未来专业发展实现的这样的平台，我觉得这个对我们人力资源服务的视野也要进一步的打宽，提供的服务也要更加的多元。
1: 其实通过我们今天在现场和三位的交流，我们也看到我们不只是看到了中国速度，更看到了一个中国生态。服贸会200多项成果今年有上新，100多项成果是首发首秀。其实三位呢也代表了不同的企业，有央企国家队，有民营企业平台，还有我们的大模型的科技企业。不同的企业组合在一起，会不会形成一种全球服务的生态合力，能够让中国服务在全球更好的上新？
0: 是的，我觉得我们三位坐在一起，其实代表了我们中国服务贸易基因的强大。我们各个维度的产业优势都在这个平台上聚合了。任总这边，京东本身是我们的客户，在新的这个战略周期，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携手出海和携手发展趋势很明显了。那我们服务业在向数字化发展，那我们大海总也提供了新的最前沿的技术，来为我们的服务化的升级和数字化的升级来提供技术的支撑。
2: 我们三个加起来就是实物加虚拟，再加上我们的人啊，其实是非常立体全面的一个出海的服务。
3: 智能现在是一个新的生产要素。其实回顾历史觉得很感慨啊，在互联网时代，移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技术发展了20年，花了10年以上时间渗透到各行各业，变成基础能力。但是我们看今天人工智能的这个智能这个基础能力，其实渗透到各行各业去可能只花了3年，就已经到了一个非常深的一个深度。我们作为这样一个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提供商，我们非常乐意跟各行各业的伙伴们一起赋能大家，然后带着我们的智能一起去出海。
1: 所以我们也期待着三位都能实现你们刚刚提到的目标。在今天谈话的一开始，我们用了30秒的时间让各位各自介绍了一下自己今年服务上新的一些新内容。各位对于明年的上新有具体计划吗？
0: 新的战略周期，新的发展阶段，中国企业出海走向了一个广阔的前景。中智集团将为我们出海企业提供更多的合作伙伴，提供更多的服务产品，为您的出海更高效、更安全，保驾护航。
2: 明年的上新计划，第一个呢，我们希望 AI 从工具变成专家，能除了解决一个单点的问题，还能解决一个场景的问题。第二个新的服务呢，我们是希望能实现跨多个国家的标准化和全球化一体化的能力。第三一个呢，我们还有一个普惠化的目标，那我们希望通过京东的这种输出和复制，能让中小企业用非常低成本的方式享受到大型企业的所有的数字化、智能化的这些能力。
3: 第一，更多的终端，我们现在上了手机，上了汽车，我们还要上机器人，上智能眼镜啊，上机器狗，上啊等等，越来越多的终端去。那第二呢，就是更聪明的智能，刚才讲到的用30瓦以下的功耗实现人类的智商，希望我们能够更快地到达这个点。第三呢，就是更多严肃决策的场景，我们已经在服务了法官，我们正在服务律师，我们也希望未来逐步能够服务财务人员，服务更多的专业人员啊，然后同时把这些能力都输出到海外去。
1: 我们也特别期待着在明年的这个时候看到各位的新的上新成果。虽然我们今天的服务上新全球直播就先播到这儿，但是全球的服务还在不断的上新。接下来我也提议我们一起换个场景，到我们的服贸会的现场来看一看，还有哪些参展企业带来了哪些更新的服务贸易的上新品种，好吗？
4: 好，
1: 咱们一起去看看，来，走。

0: 云之彼端，国的南境，一片广袤深邃的富饶之地，雨水丰沛，丛林壮美，生灵万物蕴藏着无数神奇。西双版纳莽莽苍苍的热带雨林中，有一个令人无限好奇和神往的秘境——基诺山。在这座方圆600公里、海拔1691米的大山之上，生活着我国56个民族中最后一个单一民族——基诺族。
1: 我叫布鲁都，我名字的意思是花朵。
0: 清晨时分，小布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0: 看一下，你看一下。
1: 这个呢？
0: 这个是茄子。茄子，这个也是茄子，茄子也有好多种。这教头一会儿可以冲那个下饭菜，就是佐料。这已经展开了，展得有点过了。
2: 对于八朵寨子的人们来说，小布是在大城市里见过世面的人。2000年前后，他曾经在北京一家美容院打工，并且有机会成为店长，但他最终还是回到了基诺山。
3: 他们有好多人来做美容，然后就会跟我说很多他自己的心事，我就听了好多好多别人的故事。其实城里面的压力也是很大嘛，像我们寨子里面的，即使是他没有钱，只要他不生病了，我觉得他还是很快乐的。我要回家了，不在城里面了。
2: 2006年，小布回到了基诺山，跟寨子里的所有人一样，采茶做茶，成为了小布一家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
3: 我是2006年10月份回来的，回来以后就是主要就是采茶。我回来的时候都几乎都，我们这边收茶的人都很少，每天采茶也是采不了多少钱，

茶就是古树茶，以前的古树砍过的，现在又养起来了，应该有100-200年那样子，之前都是祖祖辈辈种下来的嘛。炒制这样的一锅茶需要20-30分钟，要看茶叶的萎凋程度。像炒茶、做茶，都是我来做。

0: 나는 니가 기하다. 그게 내 눈물이야.
1: 운병.
0: 아, 그때 보다 시간.
2: 我的名字叫周妖。 意思是很厉害的猎人。

0: 周妖，穆拉周的儿子，小布的丈夫，他是基诺族最后的猎人之一。
1: 我进行打猎的，我记得是八岁的那时候，我跟爸爸一起，跟我们的那前辈啊、叔叔啊那些，他们教我打猎的。
0: 基诺族人世代以打猎为生，在过去，一次收获丰富的围猎，能够为全山寨的人们带来将近一个月的食品储备。
1: 我从小就在雨里面长大的，相比与人打交道，我更喜欢在雨林里面生活。
2: 这野猪下喝水的脚印，野猪往这边走了，
1: 就这样拉，就这样打出去。
0: 时光流逝，现代文明的涌入改变了基诺族人传统的生活方式。
1: 石头会打到这里，当然你不要粘在上面。
0: 伴随着环保意识的增强，进山打猎逐渐在基诺族人的生活中消失。猎人周妖成为了一名向导，
1: 就这样。
0: 旅游旺季，带领着旅行团徒步穿越雨林，体验传统的基诺文化，成为了他的新工作。
3: 这水里有螃蟹吗？
2: 有，我们经常会进来抓螃蟹的。
3: 晚上抓螃蟹，然后就吃了。
2: 对，这边山螃蟹特别大。
3: 山螃
1: 做正式做的是好像有3年了吧。以前带客人进山，所以讲那些什么蘑菇可以吃，有毒没有毒的。现在都会给客人介绍一些雨林的知识啊。
2: 注意头顶上都会有，还有旁边树枝都会有。你要摸树枝，你要先看好再去摸，因为树枝上竹叶青都特别多。那蘑菇，那不可以吃。
3: 这个是小灵芝吗？
2: 这是小灵芝，对。
3: 但是我山里竹还要长得更大的。
2: 有大的，有3-4个人抬的那样大，特别大的也有。
3: 3-4个人抬。
2: 这边有那个蜘蛛，这个蜘蛛一般我们是12月份会去抓着吃，没毒，可以包烧着吃，也可以油炸着吃。
3: 它不咬吗？
2: 会咬的，会咬出血的这个。哇。
0: 中午时分，周妖开始了午餐的准备。这也是旅行团行程的最后一个项目。简单的烹饪方式，却是最传统的滋味。
2: 你就切这底下的就行。
3: 切着，
4: 包着就 OK 了。
5: 像腌过似的，腌过。
0: 曾经的猎人变成了旅行团向导，曾经的生活技能变成了旅行途中的民俗体验。对于最后的猎人们而言，这或许是让传统技能得以延续，让生活继续维持的变通之道。周妖的每一次穿越之旅，都仿佛在讲述他从何处来的故事。而对于小布而言，关于未来与明天是他更在意的事。2020年8月，小布开始筹划在家里开设客栈。
6: 我自己也卖茶嘛，然后他们想要来我这里买茶的话就没有地方住。我就想我这里如果有可以住的地方，就会有更多的人过来买我的茶买我这边的那个土特产啊什么的。
0: 农家客栈是小布的生活理想，而对于滋养了祖辈族人的这片雨林，小布也正在默默编织着希望。
7: 这个是热带雨林保护基金会在做的一个退交还林的项目，就是农民拿出他的那块地，然后来我们提供树苗，他们来种树，我们就是要把这片要把它弄成雨林。
0: 2020年，小布成为了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保护基金会的一名志愿者，负责监督退交还林项目中村民的树木种植状况，并为捐赠者认领的树苗挂牌。通过退交还林，在3年的时间内，基金会在这片土地上种植了20000多棵树苗，树种的改变也在慢慢影响着周边的生态环境。 下午时分，清爽的山风拂过，小布在享受着他片刻的宁静时光。或许告别大城市的繁华喧闹，回到自己的故乡，生活的轨迹与他的设想并不完全一样，但基诺女人与生俱来的坚强总会让他用微笑面对一切。只要心怀希望，前方总会有光。
8: 我叫姚白，是周瑶的儿子。
0: 姚白是周瑶小布的大儿子，今年14岁。
1: 那么能姚白差不多是也就是8岁的时候，我也会带他去进山的，抓鸟抓鱼都他们都特别喜欢。
0: 周瑶给儿子起名姚白，这个名字在基诺族的传说中属于一个拯救了族人的英雄。
8: 我第一次进林子的时候是7、8岁，是爸爸带我进来的，当时觉得很好玩，就不想走。进林子的时候会拿一些螃蟹啊、芭蕉花、菌子，这个呢是叫鸡食菜，可以蘸着吃，还能炒着吃。
1: 你猪脚硬的，等等，你都打一下，打一下，够了，毛。
5: 还挺贵的，够了吗？
1: 就准备这顿，我鼓闷了，够吗？
8: 传统文化我也不理解，为什么要学它？我学的这些东西其他同学都没有学过，应该很羡慕我。
0: 而当从雨林中走出，姚白的日常生活与同龄人别无二致。一天结束了，小布做好了晚饭，周瑶回到家中，姚白结束了与同学的玩耍，晚餐将一家人聚在一起。每个人的名字都有着不同的含义，每个人对明天对未来也都有着不同的憧憬与期望。作为无数故事的见证者，雨林沉默不语，生活仍在继续。
9: 红线帽筒是官窑珍品还是一场空欢喜？
10: 我们见到的红线的东西大部分都是平的。
9: 玄慧生的画，落款之字竟成全场焦点。
11: 这个字儿写的太垃圾了，
12: 不要否定你。
9: 乾隆发廊海棠座是宫廷重器还是后坊的空壳？
12: 行里面呢有句话叫一个景泰蓝胜过10件官窑器。
9: 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眼光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首先，让我们欢迎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为我们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
1: 高级工艺美术师
0: 张焕学，张老师您好。
2: 张焕学，高级工艺美术师。他将石雕与玉雕的技法融合，形成独特风格，作品以国画山水为主，也涉猎花鸟人物。他突破传统，以高浅浮雕营造立体画面，用斜面延伸玉雕的深远感。静态玉石之上，他刻出风的方向，枝叶飘落，舟行水流，衣袂随风，深远的意境与强烈的层次感，正是他山水创作的精髓。因石时异，每一刀都赋予石头新的生命。
0: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带到我们现场的这件奖品吧。
3: 这件作品是用红色的金丝玉来进行创作的，我采用的是深浅浮雕的雕刻技艺。这件作品表达的是万山红遍成林尽染的诗画意境，借用此作品祝大家鸿运当头，红红火火。
0: 好，谢谢张老师。鸿运当头，红红火火，谁能把这样的一件佳作带回家，几轮比拼之后就将会一见高下。那么今天场上出现的第一件宝物是什么呢？寓意非常好，这一件来自于民国时期的喜鹊登梅的帽筒，它是真品吗？来看一下。
2: 宝主认为这件藏品是民国喜鹊登梅帽筒，筒身绘喜鹊登梅图，寓意喜上眉梢，胎釉洁白，粉彩明丽，喜鹊姿态生动，梅花枝干遒劲，底款为红彩红线年制四字楷书，红线为袁世凯短暂年号，带此款的瓷器存世极少，而此件胎釉画工均属上乘，品相完好。有观点认为，这类器物多为民国后期寄托款，并非红线本朝所制，但整体工艺精湛，仍不失为一件民国粉彩精品。那么它是真品还是后仿呢？
0: 第一对宝物，民国时期喜鹊登梅的帽筒，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秦友林，秦先生有请。欢迎秦先生，您好。
4: 各位专家好，各位老师们好。
0: 欢迎秦先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自己带来的这对宝物吧。
4: 写的红线年制。哦，
0: 啊，一块写着红线年制。
4: 袁世凯登基那时候对吧？
0: 有没有可能是现代人后仿的？
4: 也有可能，看那老师们怎么说吧。
0: 所以看我们今天非常开放的态度，来请大家来鉴定一下。一号夺宝人，
5: 红线年制这种东西，特指是袁世凯在位那八十几天的瓷器，后面好多红线年制它都是仿袁世凯这一阶段的。说句实话，只有那几天的东西它的价格还是水涨船高的东西，其余东西就是时代的产物。
0: 好，三号夺宝人，
6: 我看到这两个帽筒呢，我觉得好像不是原队啊，是顺风队。
7: 民国的帽筒我接触过不少，很多情况下都是这种顺片的，它不是说跟过去那个好多都是对着的。再一个，民国的帽筒我发现一个小毛病，不知道我总结的对不对，总是腰有点细，上下都有点大，它不是那么特板直。
0: 好，这对民国喜鹊登梅的帽筒是真品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我们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选择是什么，看一下。他们觉得您买对了。
4: 谢谢。
0: 六位的回答是否是正确的呢？秦先生带来的这一对民国喜鹊登梅帽筒，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真品吗？这对帽筒是真品。恭喜六位夺宝人回答正确，也恭喜秦先生没买错，所以恭喜六位夺宝人各自加上一分。张老师，
8: 我觉得这个开门亮，但就按我们的行话说，那么这件东西我觉得有几个点我们需要掌握的是什么呢？第一，民国和清代的帽筒有什么区别呢？刚才五号说了， 民国的帽筒一定比清代的细一些。帽筒是从嘉庆开始，乾隆时是帽架，到民国这个帽筒圆周就小多了，它窄。这个时候叫帽筒，实际它不是割帽子的了。清代人因为有官帽才割的这个帽筒，所以它不是一个实用器，它已经变成一个陈设器了。写红线年就只能说明它是民国，不说明它是红线。红线呢一定是官窑，我们说袁世凯的官窑，在我们今天见到的很少，我们见到的红线的东西大部分都是平的，做得特别好，彩很细，代表了民国的官窑，这是老百姓的实用器，和官窑一点关系没有，只能是说它是一个民国的器物。太简单了啊，就是我们的送分题啊。
0: 好，谢谢张老师，还好大家都回答对了，要不然张老师说这题这么简单，要是答错那就有问题了。那不过接下来价格方面大家如何来把控呢？这一对帽筒目前市场价格多少？六位请出价。您是什么时候收藏到它的？
4: 十几年吧。
0: 十几年了，当时是花了多少钱买呢？
4: 大概1000多块钱吧。
0: 十几年之后，这1000多元钱会呈现一个是陡然而上的涨势呢，还是一个趋于平缓的态势呢？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有人还停留在这十几年前的价格，我们六号给出了1000元，5号3500，4号4000元，3号2800元，2号6000元，1号6000元。请教一下六号，这起码到现在也将近百年的时间，在您这儿不仅没有涨还往下跌了，1000元为什么？
9: 因为现在确实陶瓷市场行情是有在下降，另外我有注意到这个帽筒似乎有伤，它有冲线了。
0: 这有冲吗，秦先生？
4: 有冲。
0: 有冲啊，看到冲线了吗？一号夺宝人
5: 探着的第一只底部挺明显的，但是补完这种东西它本身就无价，它本身没有价格体系，我们不应该被市场价来束缚。你想这一样东西俩帽筒分开卖，一只送到网拍1000起，500一手，1500，对不对？加上佣金，乱七八糟一加，再一包装，再加运费，6000不过分。
0: 这是按照线上拍卖的价格来进行推算。那么到底现在这一对帽筒的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秦先生，我们来看看您在十几年前收藏到的这对帽筒，经过了十几年之后，现在市场的价格是多少呢？看一下，8000元。所以我们恭喜一号二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两位，加上一分。为什么是8000元呢？张老师，
8: 8000不带这个冲线啊！我首先声明，大家看它是成对的，而且色调比较好，在家庭陈设品来讲还是不错的，所以我给的是这个8000块钱的价格。
0: 好，谢谢张老师，也谢谢秦先生，谢谢您，谢谢。好，马上上场的这件呢是一件书画作品了，这个作者呢我相信大家名字都听过，但是听到他的名字呢不是在书画领域，而是在戏曲领域，因为这幅画作的作者是荀慧生，花卉条幅是他的真迹吗？来看一下。这幅画作呢，说是来自于荀慧生的花卉条幅。荀慧生他和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是并称为四大名旦，他的画作有哪位见过吗？都没有见过。那怎么来判断荀慧生他的画作风格呢？是不是请李老师稍作提点？
10: 荀慧生先生呢，我说呢，戏唱得好，另外呢，画也画得非常好。为什么呢？当时呢，梨园行这些人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呢，也从事这种书画创作，和这些文人交往啊，他也拜齐白石为师，另外呢，也是提高自己的这种文化的修养。所以呢，荀慧生先生的画呢，就是传统的中国的这种文人画，用笔呢很老辣啊，画的是啊这个梅和这个水仙。丁丑年呢应该是37年，这时候呢正是啊荀慧生先生的壮年，戏这个时候唱的也最好，另外呢绘画也是他创作的一个高峰期。
0: 好，谢谢李老师。那么稳健的文人气质在这幅画当中是否有体现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 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两位看假，四位看真，请教一下二号，为什么是看真呢？
11: 据我了解，就是他日常是喜欢练一些小楷，所以我从他的字体来说，像是真品。
7: 反驳一下二号，为什么？因为这个字儿写的太垃圾了。
0: 哎，有这么差呀？
7: 啊，有。
0: 哦。
7: 因为画画跟书法，它都是一个造型美的艺术。如果这幅画是真的，我认头打眼，但是我也坚持我的观点。为什么啊？春字稍微一放大，整个写散了。寻字他自己姓寻，你看那个寻字写的好看吗？
11: 但是
7: 我见的多了，
11: 我要否定你，因为他不是书法出身，
7: 我知道
11: 他是搞戏曲。
7: 刚才你不是说他专门练过字吗？
11: 他是
7: 看过他的小楷吗？
11: 日常喜欢练小楷，
7: 日常写，他也要比普通人写的好。这个也最多就是个普通人，包括我们看，他画的是水仙。梅花跟水仙他们俩就不能往一起搭，只能说他是个名人字画，他不是字画名人。
12: 我现在听的是有一点气愤的，为什么这么说啊？您要注意这个丁丑时间的一个特殊年份，他画的这个题材构图呢是这种对角形的，那么这种对角形的构图呢，它其实非常考验画家对整个画面的一个掌控能力。另外呢，我们看到呢，他画的这个梅花是那种铁骨寒梅，是在那个时期代表的是人们的一种精神，所以呢，他虽然是唱戏的名旦呢，但是通过笔墨能反映出他对这种中国的那种战胜一切的那种渴望吧，是代表精神的。所以我们看到梅花是往上画的。另外呢，您说这个左下角是水仙，绘画里边经常有一句话叫移花接木，它是为了把整个画面画得很饱满，不在乎这个植物是否是在一个季节出现的，但是只要能表现它的心境都会画到一个画面中。
7: 画画的确实问题不大，字儿真不行。
0: 我们也不能行行都要求他能够达到顶级水平吧？
12: 没错，书法呢，我们看啊，虽然说楷书，但是呢，他把整个的笔意写的也是很规范的。还是二号说的，他不是一个专业的书法家，但是他竭尽所能的在写工整。但是写工整呢，他也没有说是把这个字啊写的非常的这个扭曲也好，或者说您说的不伦不类也好。这个我是非常反对的。
0: 这个我觉得可能五号是不是有点吹毛求疵了？来，我们再听听六号，六号夺宝人也是看假的，为什么？
9: 刚才听四号这么一说，我有一点想加入正方阵营了。
0: 好，这幅画作是否是荀慧生先生的真迹呢？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花卉条幅出自于荀慧生。是真迹吗？答案是真迹。我们恭喜一二三四号夺宝人，你们的回答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李老师，
10: 首先我们看画主要是提高一种艺术的鉴赏力，是它为什么好。传统中国文人画首先构图上它就非常的协调啊，我们看对角线的构图。另外呢，它这个主角在这画面是这只梅花，为什么要有浓淡的变化，这样来突出它在正中这个方向的夺人耳目的这种视觉的冲击力，让这个画完整清晰地呈现在每一个观赏者眼前啊，让人耳目一新，耳目一亮啊。另外呢，我们看呢，这个底下这个水仙呢，作为这个一种装饰或者说一种调配啊，搭配的也非常的均匀。至于说字呢，不如画的好，但是我们不能求全戏唱的好，画又画的好，字还写的好。相对来说，在中国的艺术里啊，画画的能力相对呢，如果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之后啊，能提高的比较快，而写字，这个是一个非常缓慢的功夫。我们说古代这些文人为什么字写得好啊？这些科举考试这些翰林字为什么写得好？因为练的是童子功。但相对来说，对荀慧生先生来说，写字是他成为戏曲名家以后才从事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就不能啊求全。另外呢，这个老旧的程度啊，装裱形式都符合那个时期的标准，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一件啊非常不错的啊荀慧生先生的真迹。
0: 好，谢谢李老师。既然这幅画作是真迹，那么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各自的出价是多少，看一下。 3万4、3万8万5、8万4、4万5万，最高的是我们三号给出的85000元。为什么？
6: 因为我觉得他毕竟是四大名爵，喜欢他的画的人不一定是书画爱好者，也有可能是喜欢他戏曲的人。那如果说喜欢他戏曲的人，买他这幅，画，那么我觉得8万10万都是可以接受的。
0: 就是因为喜欢他的戏，所以喜欢他的作品。哎，
6: 他的粉丝如果说买他的这个作品，我觉得不贵。
0: 二号，您是目前厂商给出的最低价格，只有3万元，为什么？
11: 虽然是真品，但是我还是觉得是流通性吧，因为并不是他是专业的从事画者，所以我觉得这个要是在拍卖的话，可能会价格没有就是专业的画家会高，所以我觉得是保守价格。
0: 请教一下张老师，您判断呢？
3: 我觉得他应该更加值钱一点。
0: 哦，更加值钱。
3: 对，
0: 所以他是个加分项。
3: 对。
0: 哦，
3: 我觉得因为他有几种角色在里面，他会唱戏，还会画画，又书法，是吧？我们可能还不知道他还有别的呢，是吧？
5: 他有一瓷器，
3: 对，
5: 小留香碗，
3: 对呀，
5: 但价格也不高。
0: 爱好众多，到底这幅荀慧生花卉条幅市场价格是多少呢？看一下，3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二号夺宝人，完全猜中了市场价格，恭喜二号，加上一分。李老师。
10: 二号很冷静啊，这个在市场这种情况下很冷静，虽然是大艺术家，但我们讲现在主要是市场相对来说比较低迷啊，这个画价会有一些向下滑，但是目前即使是这个价格也能达到民国时期二流这些画家的水平了，所以我们说虽然是他的副业，但是实际他的这个画的基本能力，市场的影响力还是非常高的。当然三号说的也没有错啊，所以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提个建议，就是收藏的时候不要漫无目的的收藏，而要系列化的收藏。什么叫系列化的收藏呢？就比如说我收藏这个梨园行的这些画家的这些作品，哎，容易凑成一个系列啊，将来呢无论是自己赏玩还是出售，可能更有一个目的性，更有一个好的结果。
0: 好，谢谢李老师，谢谢。好，下面是照片辨宝环节，首先来看这件藏品。藏友朋友给我的描述非常简单，说这就是一个佛像。能看出是什么年代吗？杨老师？
13: 没多久的，是工艺品。看这个仰莲和俯莲的样子呢，这个是就比较早的，人物开脸也是，整体看一看封底就不对了，封底这个铸法就跟现在那种翻砂铸的那种感觉似的。
0: 好，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品。藏友朋友说它是来自于书童的书法，李老师对吗？
10: 书童先生是这个老革命红军队伍中啊，主席说是写字最好的。他的这个风格特征主要是写这个颜真卿，写得很浑厚，但是这个呢连笔太多，那种厚重性没有了，而这种浮华性过于多啊，这种转笔圆笔太多，所以这个是一件仿品。
0: 接下来把判断权交给我们的六位夺宝人，这是一道抢答题，我们要请我们的六位夺宝人从图片上来判断此物件的年代，答对加2分，答错扣1分，所以是机会也有可能是风险。大家一起来看看这件宝物是什么。
2: 这件五彩鱼莲盘满绘荷莲水藻，七尾红鱼游弋其间，笔书在川之乐四字楷款，此款暗含古代哲思，寓意自在逍遥。这件五彩鱼莲盘属于清代哪个时期的作品？ A 康熙， B 雍正， C 乾隆， D 嘉庆。
0: 抢答开始。一号抢到了。
5: 康熙，
0: 康熙时期，确定吗？
5: 确定。
0: 确定你能加2分变5分，要是答错的话，你就只剩2分了。
5: 确定。
0: 确定。
5: 他只有康熙有这玩意儿，康熙和晚清就这俩朝代。康熙朝创烧，在川之乐，安知鱼之乐？
0: 你的答案是正确的，恭喜加2分。来，请教一下张老师，
8: 这是很知名的一个盘子，你一看就是康熙。这个青花五彩，特别那个五彩那个鱼，你看 只有康熙时候才有这个颜色啊。另外这个盘子的造型也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特点，而且这个款式和这个花纹只有康熙时候有。
0: 好，谢谢张老师。接下来这件宝物是真品还是仿品呢？这一组宝物呢也是来自于清代，说是一组通草画，是真品吗？来看一下。
2: 宝主认为这是一组清代晚期的外销通草画，共九张，涵盖人物、船只、动植物，侧页尺寸36.5×26厘米，画心接近 A4 幅面，在同类中属于较大幅，人物神态生动，衣着鲜明，船只设色细腻，动植物兼有中西画法，透视与线描并存，色彩对比强烈。通草画兴起于19世纪初的广州，当时为满足西方游客需求而作，被誉为中国明信片。这组画购自国外，保存完好，色彩依然鲜艳。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通草画由于材质特殊，极易受潮褪色，而这组画的颜色过于鲜亮，有人会怀疑是否后期补色。另外，画面中个别船只的帆索结构略显简略，与严谨的外销画标准稍有出入，但整体来看，题材丰富，尺幅难得，具有典型时代特征。那么它究竟是原装旧藏，还是后仿的旅游纪念品呢？
0: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组来自于清代的通草画，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宋阳宋先生，有请。欢迎您，宋先生。
14: 主持人好。
0: 你好。
14: 三位专家好，各位夺宝人大家好。
0: 欢迎宋先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组通草画的藏品。
14: 这组晚清13行的通草画是我在德国旅游的时候在当地的旧货市场碰到的。据我所知呢，这个通草画最大的幅面大概就是相当于 A4 纸那么大，因为它的这个纸张是取材于这个通托木的这个茎髓，
0: 对，
14: 所以它有一定的限制。这组画它的幅面大概就是 A4， 然后画工特别精细，同时这个又是多页成册，这就是我购买它的理由。
0: 当时是花了多少钱呢？
14: 300欧元吧，大概是3年前。
0: 您怎么来判断它到底是不是清代的？
14: 它这个绘画特别有时代特征，而且这个通草纸本身就是这个天然的这个矿物颜料，画在上面有一种这个立体感，而且特别鲜艳。
0: 这样的一组通草画是不是像宋先生所说的是来自于清代，还是就像短片当中说的，因为颜料过于鲜艳，有可能是后期仿制的吗？
5: 通草画这个材质还有很特别，材质很脆，它很难保存。其实像我们市面上常播的从国外欧洲回流这一批，很多都有裂痕，都有这种开裂，这种东西难以避免的。
12: 通草画的历史呢只有60年，所以呢就特别短。那么呢它当时呢它是通过这种就是类似于这个明信片的这种制式呢进行一个中西交流的一个产物，所以呢存在时间短，它保留的作品呢也少。
15: 它就是迎合国外市场的一个外销品啊、当时这个西方的船只来到中国的广东口岸，也就是为了节省时间，所以说广东13行专门创作这些作品卖给他们，让他们赶紧买完赶紧走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这属于翻桌率高一些是吗？
15: 对对对。
0: 好，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什么呢？来看一下。也都看真，这四幅画作是否就像大家判断那样是来自于清代的通草画一组呢？
2: 明晚期德化窑观音童子像是朝宗一脉还是后人仿制？
7: 绝对是当时的上级的水平。
2: 巅峰对决，一锤定输赢，贴红圆盒，紫砂汉方壶，一真一假，一念之差，胜负已分。
13: 这都是宫廷做的嘛，当时雕漆的这个器器这种东西，慈禧太后刘大寿的时候都找不出做这个的人了，失传了。
2: 一锤定音，稍后精彩继续。
0: 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组通草画 是来自于清代吗？他们是真品吗？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他们是。真品，恭喜这位夺宝人，各自加上一分。杨老师，
13: 这个比较开门是通草画，它主要这个它不是纸，它是通草那个茎髓，拿刀子给它切割，像包三合板似的，那么包包成这个纸，所以开幅不那么大，这个尺寸算是应该是很大的。刚才这个翅膀人说 A4 纸这么大的，我们看通常就是巴掌那么大的比较多。再一个，它画法是水彩画画法，还有一个它画的这个题材，大部分都是写实的题材，都是当时的这个市井风情，外国人比较喜欢的东西，啊，咱们好些失传的东西都在上面都能看着。这种东西在国内，很少见，因为大部分都是外销的，很漂亮。我第一次看我也很惊讶，这东西非常好。包括你看它这个什么，这史料价值很高，主要史料价值很高。
10: 宋先生买这画还是很有品位的。我们说，其实它的历史就卡在清末这一段通商啊，这个不是外国人不想到中国来通商，是乾隆皇帝规定只能到广州通商，啊，当时创作这一批画呢，也是为了迎合外国人的欣赏习惯，或者说一种刻板印象，外国人认识中国人。或者认识中国社会主要是从啊这些通草画里来的，所以它非常具有这种史料的价值，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个宋先生，我觉得不光买了一个艺术品啊，也买了一个历史记录。
0: 好，谢谢两位专家老师。两位专家老师都说到了史料价值，那么这组通草画目前市场价格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宋先生三年前大概是两三千元的价格，人民币购得，那么三年之后的现在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来看看六位给出的价格是，看一下，3万、12000、8000、12000、9000、5000。我们的一号给出的是最高价格，为什么？
5: 因为我舍得花钱呢。因为刚才看视频里面还在不止这四张，我看的是有六七张，应该
0: 一共有多少张？
14: 一共九张啊。
5: 一共九张的话，像它这么大尺寸，早年我从国外看的话，我觉得一张小尺寸的也得在1000来块钱左右吧，800、1000。它尺寸大一些，然后成套保存的，我觉得这个价格
0: 应该还算合理。那应该也不止3万了。
5: 那就当3万买呗，对不对？谁让链接上的少呢？捡漏呗。
0: 六号给出的是5000元的价格。
9: 因为我是这样子看啊，就是首先它确实年份比较浅，另外它应该在广州十三行，它的产量是比较大的。其实我给出这个价格最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以为它只有四幅，就是我一直在盯着这四幅去算。这个帆船有点像西方油画的，我能给到个2000，然后人物的我给1000，两个花果的，各给个700上下，所以我合计起来给了5000。
0: 哦，按照题材来给价。我想宋先生，您自己心目当中也给他估过价吧？您给他的估价是多少？
14: 我在网上有些平台了解过，就是大幅面的确实少见，但是也有人卖，大概是1500到2000一张吧。然后这个品相也不是张张都好，我给他的估价大概是1万到1500。
0: 那么到底这组清代通草画史料价值很高，市场价格到底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组清代通草画的市场价格是，来看一下，3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一号夺宝人非常准确的猜中我们价格，恭喜一号，加上一分。杨老师，
13: 市场呢，因为就是八张大的比较多，像这么大的很少。第二呢，这个你九张的啊，你要买一张两张的无所谓，九张成系列这很难保存，所以这个越多证明这个就是收藏不好集，集的多的，所以这个价格呢就应该是相对来高一点。所以这个我觉得也市场可以接受价格，这个3万块钱。
0: 好，谢谢宋先生，谢谢您，
10: 谢谢。
0: 再来看今天场上的第四件宝物，这件宝物呢是来自于清乾隆时期铜胎掐丝珐琅海棠座，是真品吗？看一下，今天场上的第四件宝物呢来自于清乾隆时期铜胎掐丝珐琅海棠座，这是真品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 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两真四假。来，一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
5: 现在陷入一个误区，我看什么都是老的。现在，
0: 就是，那以后什么都能卖给你。
5: 以后我什么都不买，就看这东西吧。首先，铜质胎质很厚，然后呢，它的蓝料彩这一块吧，它有自然的氧化与磨损，然后呢，工艺上呢，就底座，它底座的包浆还也有，我觉得哪哪都好，
0: 哪哪都对，
5: 哎呦，哪哪还感觉差那么一口气儿，还有点
0: 那为什么别人看不？

0: 这种是非常贵的，是一种属于高端的收藏品。但这个就做旧痕迹，我看起来是比较严重。
1: 嗯
0: 嗯，包浆也不是特别的那个，所以我觉得这个像假的。
2: 那我得反驳一下二号啊，民间是有好东西的，我们要支持民间藏宝。
1: 四号夺宝人看真，原因是什么？
3: 说看着别扭，其实呢，应该是上面少了一件物件。行里面呢有句话叫一个景泰蓝胜过十件官窑器，我们从这个整个宫来看呢是非常的讲究，非常的细腻的。那么上方呢是一个这样海棠形的一个制式，我想的它上方应该是有一个海棠形的底座的一个器物在上面的，那一面呢它是錾刻的，然后背面是有这种錾刻的款制的，所以呢从这个细节来看是非常考究的，所以我认为应该是一个宫廷的一个器物。嗯，
1: 我们现在舞台上的六位夺宝人，两位看真，四位看假，到底这一分是由哪几位夺宝人能够夺得呢？这件清乾隆时期红胎掐丝珐琅海棠座，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从工艺，从铜胎，从錾刻，从底款，这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二三五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杨老师，
4: 啊，这件藏品呢，其实做的很精，主体都是锤叠的，包括里边錾刻也刻得非常好，包括它这掐丝掐得也非常好。但就有一点，乾隆年制这款式跟乾隆的款式差别很大。这个年代呢，我们这么看，它也是就是清晚期到民国这个时代，但它写的就是标那款标错了。所以不是乾隆本年的啊，应该是个老东西，不是现在做的东西。现在做都是一体铸的，这个呢都是分着的，包括它底下这个就是海棠形这个花托，它也是镶嵌上去的，都是按那个传统的这么做的。但就是款标了乾隆款，不是乾隆本年的，所以说这东西不对。
1: 好，谢谢杨老师。啊，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这件藏品呢是一件笔筒，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块写着。大清康熙年制这个笔筒对吗？张老师，
5: 太假太假了，这都印花，现在景德镇都不卖了，这都摊上的货，所以大家一定看清楚。
1: 好，谢谢张老师，一眼假的现代工艺品啊。再来看这件书画作品会不会是一眼假呢？来自于高奇佩的好友图，我们藏友发来的这件，哇哦，旧成这个样子了，都快剥落了
6: 啊！对啊，我们知道高奇佩啊是清代康熙时候的这个画家，他是这个指头画的这个创始人之一，就把这个画派啊把它弄成熟了。指头画是用啊指尖啊指甲还有手掌这些部分啊来进行创作，所以呢相对来说画的呢除了指尖比较工细之外，剩下的是这个手指和这个手掌画的比较粗犷啊。而这一件作品我们看呢明显不是用指头来创作的，还是用毛笔来创作的，啊，我们看那个鹰的那种精细的程度啊，那个是指尖画不出来的，所以虽然他写高奇佩，但是它不是一张指头画，也不是高奇佩的风格，所以呢啊，这个我们说是一件臆造的高奇佩的作品。另外呢这个年头呢可能还是有一些的，可能有个七八十年啊，八九十年这样的程度。
1: 好，谢谢李老师。好，又到我们六位夺宝人来进行一个环节了，我们来看看题目，请听题。
7: 这方民国辽宁省政府印黄铜铸造，重1斤3两，印面7.5厘米，印纹为辽宁省政府印，边款刻印铸局造，国字第367号，此印因东北易帜而铸，又因918事变失落。这方辽宁省政府印的印文采用的是以下哪种篆书字体？ A 九叠篆， B 谬篆， C 玉柱篆， D 书篆。
1: 抢答开始。好，五号抢到了
8: C
1: 玉柱篆，确定吗？
8: 确定。
1: 好，确定，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是
8: B。
1: 所以非常遗憾，我们五号夺宝人勇气可嘉，但是运气差一点，给扣去一分。谢谢五号夺宝人。

0: 好，那么接下来继续我们的场上的辨真假环节，马上上场的是第五件宝物了，也是一件书画作品，来自于王各怡的花卉调瓶，是真品还是仿品呢？这部画作来自于王各怡的花卉调瓶，那么现在这个花卉调瓶是否是王各怡先生的真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一真五假。一号夺宝人，有没有可能你是独树一帜独开一朵花呢？一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
1: 买货就要买在无人问津时，那就是看不准可以少花点钱，但主要也敢买。
0: 三号夺宝人呢，看假的原因是，
2: 我看假的原因是我觉得它下面的这个小草应该是兰花还是水仙花，画的
3: 水仙
2: 画的太密太多了，整个的构图就感觉是一坨东西往中间一砸就没有美感，
0: 是仿品。所以这是我们大多数夺宝人对于这件画作的判断，而一号觉得它是真品。那么到底你能不能够独树一帜地拿到本轮的这一分呢？这幅王各怡花卉调瓶，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真品还是仿品呢？这幅有牡丹有水仙有冻石的一幅花卉调瓶，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二三四五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各自加上一分。李老师，
4: 五号，你的那个到底是水仙啊还是
5: 水仙？
6: 长得太密了。
4: 这幅画里头画的最好的就是这水仙，剩下的全有瑕疵。我们说，首先我们看这个石头画的头重脚轻啊，没有体积感啊。另外呢，我们看上头这个牡丹啊，没有王各怡的那种特点。我们知道王各怡是吴昌硕的关门弟子，所以呢他完全继承了这个吴昌硕先生的风格。而这个呢，你看那个色彩完全是用当代的这种啊化学原料染出来的，透着一种俗气。最大的问题是出在这个题款上，这个字写的太差了啊，就完全没有了王各怡的那种风格特征啊。这就是随便一个人啊，基本上不会写篆字的这么一个人写的。
0: 好，谢谢李老师，也谢谢我们的几位夺宝人的判断啊。马上出现是本场的第六组宝物了，这组宝物呢说是来自于明代明晚期德化窑观音童子像，是真品吗？来看一下。
7: 宝主认为这件藏品为明晚期德化窑观音童子像，高25.3厘米，施德化窑象牙白釉，釉面温润如脂似玉，观音面容慈悲，衣纹流畅，童子东立一旁，天真可爱，整体造型典雅，寓意送子吉祥。这尊造像胎体厚重，底足露胎处呈糯米状，釉面可见细密开片，这些特征在明代德化窑中较为常见。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此类观音送子题材在明代德化窑传世品中并不多见，而清代以后则较为流行。此外，象身衣褶转折处线条圆润，与一些明代瓷塑大师硬挺的风格略有差异。那么它究竟是明代的真品还是后世仿制的佳器，请夺宝人做出判断。
0: 短片也给我们大家提出了疑问了，到底是明晚期的呢还是清以后的？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了，观音童子像这样的一个主题在清代才更多的出现，所以这件缎带在明晚期是否是准确的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选择是三真三假， 终于到了旗鼓相当的一局了。来，反方一号夺宝人
1: 旁边那个童子的胎脸很像康熙的胎脸，就觉得他跟时代风格不是很接近。嗯，正面观音的胎脸，医者来说有一些就是那种核桃中那种风格，这种它的胎体它那颜色不是这种颜色，应该要更润一些，更白一些，明代这种。反正我觉得东西是老的，但是它年代上我看不到明。
0: 所以您更多的是觉得是？
1: 我偏向于清早期，对。
0: 三号夺宝人的断代，你也觉得不是明晚期？
2: 嗯，我觉得肯定不是明代，因为我看过明代的德化窑的，佛像的瓷塑，我觉得他们的这种开脸呢，要更加富态啊，更加饱满圆润一点，包括身形腰啊都要粗一点。这个观音太苗条了啊，我觉得应该要胖肥一点才符合当时的一个特征。所以说我认为这件东西有点年代，什么年代呢？可能在清中晚期的这个样子。
0: 所以您和一号夺宝人看起来也都是应该年代不在明晚期，
2: 对，看上去有点像是老的。嗯，对，就是
1: 德化这东西它很难断代，我觉得一般拍卖公司也都定于清而已，清啊明啊还没有具体年代。
0: 就是那为什么他说的是明晚期，是不是有它特定的原因？请教一下张老师，您刚才说您是福建人了啊，那我们看到经常看到这个德化窑的产品，其实现在德化也都在烧制白瓷，
6: 对，
0: 所以在您看来这件到底是不是明晚期？
6: 我觉得它是真的。
0: 为什么？
6: 因为从釉面来看它就符合这种象牙白啊，而且稍微带黄一点，然后从工艺看呢，它的衣服还做得挺飘逸挺自然的，特别是那种褶皱很自然，还有观音的神态手势的细腻，特别是他那个手指啊做得很细，还有从那个底胎来看应该也是符合的，我觉得是真的。
0: 3-3，加上我们张老师也投了一个正方一票，也觉得是来自于明晚期。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观音童子像是出自于明晚期德化窑吗？明晚期德化窑观音童子像，它是一件真品。恭喜2、4、5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加上一分。张老师，
3: 我觉得今天去大家看这个童子观音，一看我们觉得给我们第一感觉，你就应当看到是明代。我们知道这德化窑是从宋代开始，但我们见到的基本都是明清两代。那么明清两代的区别，大家都很清楚哈。明代的德化窑，它从白釉上是白中微微闪一点红，清代是白中闪一点青啊。另外，不看这观音，你就看这小孩是不是明代的造型，从这个鼻子和这头部和它的形态，完全是明代一个特点。如果大家看玉雕，我们的玉小孩是不是这样？时代的标准是不管玉器也好，瓷器也好，都是相通的，因为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特点。另外这观音我们看它印文刻得特别好，很流畅，这个和我们清代还是不一样的，清代的印文做得比较简练。另外我们还要看观音什么，这鼻子做的是不是明代和清代有很大的区别，还有这小孩的鼻子的做法全是明代一个特点，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这一点。但是我们不能跟何绍宗比啊，大家一想明代就是何绍宗，何绍宗很少很少，我们看到的是大部分的福建做的，就当地的德化窑生产的。何绍宗我们见到的基本要在我们博物馆里，不是我们拍卖场没有，大的拍卖场有，太少太少了。所以你不要一看这就是何绍宗，那你肯定就看错了，主要看到一个时代标准，还有一个大家看这里头的胎子哈，完全手工捏表现得很好，而且这个胎子很细很细润，那么和清代是有区别的，清代的胎子没有明代这么细润，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件东西是一个标准的一个明代的特点。
0: 好，谢谢张老师。这是一件标准的明代德化窑观音童子像，目前市场价格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一起来看看各自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 8万、12万、6万、15万、30万、20万，最高的是我们场上五号给出的30万元，最低的是三号给出的6万元。为什么呢？三号夺宝人。
2: 因为我觉得他个头比较小。然后第二呢，就是，他的整体的，比如说像一些细节还是稍微弱了一点，所以说我觉得6万块钱差不多，因为他并不是有款的这种名人做的作品。6万块钱差不多了。
0: 好，但是就这样的一个个头，我们的五号是您的五倍，来到了30万元，为什么？
5: 晚明时期社会动荡，这个东西能做到这么精美，我感觉就是不是何朝东那么大的名头，也绝对是当时的上级的水平，甚至国家级的水平都有。特别是刚才张若兰老师说完以后，就是他这个开脸，你仔细看，特别是小孩的开脸，特别富态，鼻梁子也高，他不是说做的瘪塌塌的，一看就立体感特别强，衣服做的特别松散，但是脸刻画的好，这反倒来了一个特别大的反差，就是跟我们画画说的一样，突出重点，然后呢简约一些个不重点的陪衬，这样呢就是出来了一个明显的视觉冲击力。通过一些细节，我就感觉这不是普通工匠的俗人能做出来的东西，它一定当时是个精品。
0: 其实大家目前在场上看到的都是这尊观音童子像的正脸，我呢是站在它的后边，我所能看见的都是观音童子像的一个背面，从我看过去只有观音的背面和他露出肩膀的那只手。我站在这里的感受是什么呢？我就特别想要走到正面去看看他什么样的形态。为什么？因为他的背影给我带来的遐想是非常美的。我就在想，光是这样背影就给人更多的遐想，也就说明他在人物塑造的造型上的寥寥几笔就已经体现了当时工匠的技艺所在。那现在的价格到底是多少？是能够到达我们五号所说的30万，还是在我们三号所说的6万元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0万元。所以我们要恭喜的是一号和二号夺宝人各自加上一分，恭喜两位。张老师，
3: 其实我觉得地垫秀大家看这个观音和这童子相似的特别好，活了的一样，我们单看一个观音做一件器物比较好，但是这个两个人这个眼神给我们很灵动的感，我觉得这件东西为什么给10万，是因为你看他的手有点毛病了，所以五号可能没看见他那手有毛病，他多少有一点毛病，所以呢我们给的现在的价格是他多少有一点毛病的价格。另外这件东西是马前特出版过的，所以我们给他目前是10万的一个价格。
0: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接下来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我们要恭喜的是二号和一号夺宝人最终进入我们的巅峰对决的环节，掌声有请两位。
7: 两件藏品，一件被认为是清代铜胎梯红圆盒，一件被认为是清代紫砂家彩汉方壶。梯红圆盒盒身满雕花卉，刀工圆熟，漆层厚实，朱红深沉内敛，底足露胎处可见铜制黑漆，包浆自然。梯红工艺在清代乾隆时期达到鼎盛，此件构图繁密，枝叶翻卷有力，具有典型的清中期风格。漆面虽有细微断纹，但整体保存完好，颇为难得。紫砂加彩汉方壶，壶身呈四方梯形，线条刚直，外壁色彩艳丽，画工精细。紫砂加彩是清中期流行的装饰手法，传世品较少，不过此壶砂质略粗，颗粒感较强，与清代优质紫砂的细腻程度稍显差异。加彩部分局部貌似有细小皲裂，有人会怀疑是否是后加彩，两位夺宝人请做出你们的判断，哪一件是倒带真品，哪一件是后世仿作，巅峰对决，一锤定音。
0: 来，我们掌声请上车旭阳。

0: 吴亚飞，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再次站在我们的巅峰对决的舞台上，两件宝物都在大家的面前。目前在亚飞面前的这件呢是清代铜胎
1: 梯红
0: 圆盒，在旭阳面前的这件呢也是来自于清代紫砂家彩汉方壶。那亚飞呢有优先选择权，两件宝物你要判断哪一件呢？
2: 我就选在站在我面前的这个吧。
0: 好，非常细致小巧的一个
1: 梯红
0: 圆盒，亚飞要判断的是这件，那么旭阳判断就是这件了，汉方壶。两位仔细的看一下，眼观手不动。

0: 来，两位举起手中的真假牌来告诉我们两位的判断是什么。三二一，请举牌。哎，一真一假。薛阳觉得这件汉方壶是真品，亚飞觉得这件
1: 梯红
0: 圆盒是仿品。首先听听谁的答案呢？
2: 我的吧。
0: 先听你的。好，先听亚飞的。亚飞想先听听自己的判断到底是否是准确的。这件清代铜胎
1: 梯红
0: 圆盒，亚飞判断是一个仿品。杨老师他的判断是
3: 正确的。
0: 正确的。哦，恭喜亚飞。这为什么不是清代的呢？
3: 清代的大部分都不是铜胎的，这都是宫廷做的嘛，当时雕漆的这个剔漆这种东西，慈禧太后六十大寿的时候都找不出做这个的人了，失传了，后来解放后恢复的，做工比较粗糙，而且是铜胎的，两铜工特别浅，跟清代的有本质区别啊。这七十年后有恢复的，这东西一眼假。
4: 好，
0: 亚飞都判断是正确的。曲阳判断这件清代紫砂加彩汉方壶，他觉得是真品，他的判断是
3: 正确的。
0: 我恭喜曲阳。杨老师说说这件汉方壶。
3: 这种汉方壶取材就是汉代那个铜的小方壶的样子啊，弄一盖加一个把加一嘴儿，就是这种汉方壶啊。这种呢就是早期的型是明代开始有，明代十大宾就做这样东西，后来康熙一直到清晚期一直用这个，清代康熙还有乾隆喜欢加彩，加到以后也加彩啊，后来就不加彩了，所以这是比较典型的清代的汉方，底下还有款呢，底下款好像是京西字形这款啊，
0: 所以这是一个当时特别典型的一个汉方壶。那既然两位都对面前的宝物判断是正确的，那我们就要进入到第二轮猜价格。那亚飞要判断一下这件汉方壶的价格是多少，你要不要上前看一下？好，来看一下。旭阳现在也可以对这个汉方壶预估一下它的市场价格大概会是多少。刚才两位在几轮价格当中都是好几轮都是答案一致的，都是能够拿到价格的那一分，那么现在依旧是在价格上要见分晓见高下。两位在 Pad 上输入对于这件清代紫砂加彩汉方壶的市场估价是多少。两位，一位是一号夺宝人，亚飞是二号夺宝人，一直齐头并进到最终的巅峰对决的舞台上，依然要通过价格来决出最终的胜负。一起来看看两位对于这把汉方壶的估价是多少，看一下。两万、一万，这差别有点大。有点大。为什么给他估价两万呢？徐阳。
5: 习惯性的多给一点啊。
0: 多给一点。那亚飞呢？
2: 我猜的。
0: 你猜的是一万元，所以两位都是以蒙的角度出发，看来对于这个品类实在是不太了解，所以那到底是两万还是一万还是在这价格之外呢？我们来看看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给这把清代紫砂加彩汉方壶的市场估价是多少，看一下。4万元，所以旭阳更加接近我们的这真实价格，恭喜旭阳获得我们最终的大奖，恭喜旭阳。为什么是4万元呢，杨老师？
3: 因为这一件紫砂壶，刚才我说了汉方壶嘛，一般写淡人斋啊，或者一些什么别的名字，那个呢比较贵。像这种东西呢，属于是应该清晚期的啊，它写的刚才那款，我说那款是京西字形啊，那种款，这个清晚期比较多。但能保存到现在一般都有毛病啊，像这种东西我们经常看缺盖的都有毛病，还有它这个因为它工艺呢，它这个就是见棱见角的比较难做，再一个它这个头比较大不好保存，再一个它满彩这种东西现在国内好像很少有这样的东西了，国内见着好像大部分都是残品啊，所以这东西少见主要是啊，因为紫砂壶还有人玩，所以给个市场参考价格4万块钱。
0: 好，谢谢杨老师，那也再次恭喜旭阳获得本场最终的大奖。我们请上
1: 高级工艺美术师
0: 张焕学张老师为旭阳颁上今天的奖品，有请。谢谢亚飞，谢谢。好，来请张老师给旭阳颁上今天的大奖，恭喜恭喜。 这就是本期的一锤定音了。再次谢谢我们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三位，谢谢我们的六位夺宝人，也谢谢我们的张老师，谢谢大家。这就是本期的一锤定音，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4: 一只青花花卉纹杯真的是官坊中的极品吗？
6: 雍正塌房成化在清代是一个巅峰的存在。
4: 看似寻常的沉香挂牌会是可遇不可求的顶级白旗男吗？
7: 你玩得起黄花梨，玩得起紫竹，你不一定能玩得起香。
4: 3000元买的狗头尖是超级大漏还是被做局？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回家吃饭，食材一掷竟达，现在开始。
10: 有信心没有？
11: 有信心。
9: 现在这眼前这些美食，分别都是由哪些食材做的？
11: 那我这个认识啊，这是章鱼小丸子。章鱼小丸子肯定是跟章鱼搭配的吗？
9: 公布答案。
11: 对了，第二个呢，这个是烤鱿鱼。鱿鱼应该是跟这个在一块儿的。
9: 好，恭喜您答错了。
7: 这都能错不容易、
11: 这错了这个。那这个是墨鱼丸子。
9: 对，
11: 墨鱼肯定跟它是联系的。
9: 没错，
11: 这
9: 对
11: 了啊。那最后呢是鱿鱼丝，鱿鱼肯定跟它是联系的。
9: 三对一错。
11: 怎么看他答错呢？我作为范小二在厨房啊，跟大厨们接触这么多，我还容易分不清呢。那我相信大家呢肯定也搞不清楚这些食材。那接下来我们厨房科学会再跟您分享一下到底怎么了解它们。
12: 鱿鱼又叫柔鱼，身体细长洁白，墨鱼又叫乌贼或者花枝，身体又圆又扁，常常以两斤以上的重量出现在人们视野中。而有八个有力爪子而著称的章鱼又叫八爪鱼，它体积虽小，爪子又长又大。要说它们的区别，那章鱼和墨鱼都会喷墨，鱿鱼则不会。鱿鱼和墨鱼都有10个爪子，而章鱼只有8个。但是如果你想最直观的来区分它们，那你记住一句话准没错，那就是章鱼头圆，墨鱼头扁，鱿鱼的头部似枪尖。关于鱿鱼、墨鱼和章鱼，您分清楚了吗？
11: 那咱们这样，请大厨们呢分别咱做个自我介绍，跟全国的观众打个招呼。来，
9: 大家好，我是国宴荣华菜大厨张俊峰，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墨鱼的一道大菜。
1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厨顾玉亮，顾大厨。那今天呢，我就把这一类的食材通过我手里的菜，咱们一起吃明白。
11: 那今天呢，咱问问大厨们要用这些食材做什么菜呢？
9: 我要用墨鱼来给大家做一道江浙沪的一道海鲜大菜，墨鱼大烤。
11: 墨鱼大烤？
9: 对。
11: 那今天是烤着吃的？
9: 不是，紫烤非真的烤。
13: 今天我做一个非常烟火气的一个快炒菜，我用的呢是八爪鱼，叫辣炒八爪鱼。
11: 现在你看这个夜市上最火的就是这道菜了。
13: 没错没错，点击率非常高，
11: 吃上一口它，下点小酒，感觉特别过瘾。
13: 关键是做起来非常的方便。
11: 今天啊是一道大菜，还有一道呢烟火气特别足的街头美食，咱们看一看这两道菜在家里怎么制作。当时我第一次听说墨鱼大烤这道菜。
9: 墨鱼大烤是南方的江浙沪一带的传统的美食，只是地方发音的问题。那么它的烹饪手法其实实际上就是我们北方的靠火，火子边靠小火慢煨出来，汤汁收的倍儿浓。
11: 这回明白了。
9: 处理这个大墨鱼啊，其实也不复杂。
11: 这墨鱼是都长这样吗？怎么今天您带的还带这个斑纹？
13: 它们基本上长得这样。你看它那个触角了吗？这两个长的特别的明显。
11: 对对对。
13: 那8个短的又非常的短。
9: 没错，是8个。
13: 对。
11: 对，这是8个，但是有俩长的，
9: 一共是10条腿嘛。
13: 没错，没错。
9: 摸着它这个硬骨头，沿着这个边儿搅开。
13: 就刚才你敲的那个地方，
9: 对，
13: 有个大硬骨头。
9: 对，我们把那硬骨头取出来，撕这个膜就比较快了。
13: 这层膜可以说是根本就嚼不动，
9: 对，
13: 非常的硬。做的这个菜的时候，必须把这黑膜去掉。
11: 所以你看，我们在家里做呢，想要做好这道菜，处理是很重要的。你看，
9: 壳取出来了。然后现在我们取出的就是它的墨囊，
11: 而且朋友们，这个墨囊很腥。这刚才您拽的是什么？
9: 都是它的内脏，
11: 都是内脏部分。
9: 对，内脏部分了。咱们现在是内脏部分，我们就不要了。看，我们现在把这个墨鱼头拽掉。那么现在我就要清洗一下了。

0: 现在开始我们就撕它的膜，我们先把这个先鱼鳍给它揪掉，就使劲儿拽就行了。打开一个口就是技巧了，就一整张它就能下来。这是鳍的边儿啊，然后我们继续往里深入。
1: 刚才大厨也说了，第一这个膜是嚼不动的，第二这个膜呢它非常轻啊，所以大家做的时候一定要处理好。
2: 它这个墨鱼一般的分三片，您刚才张大厨这是左右两侧，
0: 左右两侧
2: 两片的，还有中间这个最大的部分。
0: 对，这片就是一开了头以后，
2: 对，
0: 一整张就能撕下来了。
1: 其实还是没那么费劲跟麻烦。
0: 对，
1: 我摸摸啊，
0: 哎，很滑哈，
1: 哎，而且能现在感觉到它这肉是很厚的。
0: 对，墨鱼是比较耐火的一个海鲜食材。
2: 对，就它内壁的部分其实还是有一层薄的透明膜。
1: 有。只有墨鱼适合做靠这个技法。
0: 对，
1: 那你看其他的这个海鲜类可能时间长了它就会煮得很硬。
2: 对，嚼不动
1: 啊。
2: 这个它肉质你刚才你摸起来就很厚，因为它比较油润一些。粤菜有道菜叫 XO 酱炒花枝片
1: 啊，是
2: 那个就是哎就用它来做。哦，
1: 花枝我知道，原来花枝也是墨鱼。
2: 对的对的，花枝啊，墨斗鱼啊，乌鱼啊，这些都是墨鱼里边的一些的不同的分类而已，都是叫墨鱼。
0: 这个大墨鱼我已经处理好了。那现在我们来处理一下这个墨鱼的头。头现在其实它有一个要点，一定要注意，墨鱼的眼睛里有墨汁儿。就是在挤的时候一定要在水里边挤，不然不小心会崩到身上。
1: 是，
0: 看。看墨汁儿，另一只眼睛也是。处理这个墨鱼嘴。
1: 这是嘴，
2: 这个一定要挤出去，
0: 对，一定要挤出去。头的表面这个膜再给它撕掉。
1: 其实这道菜主要难点就是在这儿了，就是处理它比较费劲。我们在家里稍微费点时，像大厨一样，咱们耐心一点儿，
0: 对，
1: 贴着皮撕，它其实还是挺容易的。
0: 这个墨鱼头的部分就处理完了，也是白白净净，清洗一下。
1: 好，
0: 行，
1: 来。
0: 郭大叔，您帮我来点热水
2: 啊！
0: 我们现在改刀呢，第一个是成品以后更漂亮，而且在炖制的过程啊，它是比较入味的。轻轻的划一指刀，带过就行，有一点深度就够，不要给它拉断了。
1: 花刀，
0: 对，因为它入水以后，它不是会卷曲吗？卷曲之后它会非常漂亮。刀的重量，从头划到尾。改完那个花刀，就是这样的，
1: 很漂亮。
0: 对，那现在我们就焯一下水，基本上快开了，然后下锅，放一点葱、姜，来点料酒。看现在已经有卷了
1: 啊，是。
0: 对，
1: 但是我有疑问啊，您这么一焯水，它不就变硬了吗？一会儿您在做靠这个技法的时候，它
0: 就会变软了吗？因为墨鱼它是比较耐火
1: 啊，
0: 除了我们今天靠的方法，其实清蒸也行，做汤也没问题，可以做辣炒。它跟各种烹饪方法是百搭，
1: 就是不管是快火、急火还是长火啊，都是百搭的一个食材。
0: 对。好，咱们这个因为是海鲜嘛，不用说焯的时间特别长，现在开锅。咱们就直接，
1: 你看咱们的墨鱼呢就
0: 被捞
1: 出来了，
0: 好，然后我们稍微清洗一下啊。
1: 行，
0: 先炒料，加一点色拉油。
1: 开海季我们就可以呢尝到各式各样的海鲜，
2: 是，
1: 所以这个时候呢您得知道啊在什么时候吃什么美食。所以你看像我们今天准备的这个墨鱼就是非常合适的。
0: 你看咱们现在放点五花肉，五花肉跟它呢也是增香去腥。炒五花肉啊，我们一定把它油给它炒出来，激发出来，它会更香。现在有一点点上颜色了，然后放两个八角，姜、葱，然后现在我们就可以直接把这个墨鱼倒进了锅里，葱料酒，
1: 哇，
0: 多一点没关系，
1: 一会儿会不会酒味太重了？
0: 它会挥发掉，
1: 带走它的腥味。
0: 然后我们倒热水，现在开锅，我们就进行调味。排骨酱，我们来点南乳汁，就是为了上颜色，也是一个味道，放点冰糖，盐。不要多，
2: 墨鱼啊，它本身它里边是有些咸味儿，特别在烧啊这种菜的时候，这个下调味品的这个盐口千万别太重了。最后一大火一收汁儿之类的，它可能就比较咸。
0: 盖上锅盖，调中小火30分钟。
1: 这个说起啊，吃这个墨鱼啊，我相信大家伙儿，尤其是北方的朋友，都会心生怀疑，会不会到嘴里很硬？我想起那个，咱们这个王景瑜老爷子演吃鸡那个镜头了。
2: 你连我一块勺着。哎呦，
0: 我们可以五吃，文吃和武吃，但是我们武吃的话其实也是能咬断的啊，它有一定的韧劲儿。其实文吃的话我们就是切得精细一点，就是摆的花边漂亮一些，大家拿筷子呀一口一口的。你看咱们这聊天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已经差不多了，咱们现在30分钟看看这状态。
1: 哎，我发现刚才咱们调的那个酱哈，那乳汁啊，那个颜色已经入进去了，
2: 对，
1: 非常非常的漂亮。
0: 你看现在已经软软的，
1: 现在是弹的，
0: 对，弹的。其实现在已经熟了，把墨鱼捞出来，把里边的那个五花肉啊和这个葱姜剪出来，方便待会儿收汁儿，汁儿更亮。其实这些都能吃啊，
1: 对，
0: 都能吃，别浪费。咱们现在慢慢收着汁儿，我们可以把这个菜以文吃的方式，咱们摆个盘给它分成四瓣。
1: 现在这个汁已经非常非常稠了，
0: 越来越稠了。对，现在其实已经都差不多了。为了让它更亮一点，我们可以来一点油，把这油打进这个汤汁里，咱们就可以出锅了。
1: 朋友们，墨鱼大烤出锅。

0: 真好吃，这个食材真的一点不硬，吃到嘴里它真的是那种软糯弹牙的感觉。
1: 外边的表皮有一点点小韧性，里边这些白瓤的部分
2: 特别嫩，
1: 特别的嫩，关键它那个鲜味是满口，这个足这一块更有嚼劲，
0: 更有嚼劲一点，然后它呢又多，所以你一口放下去以后嚼起来很过瘾。像这个白边呢，吃起来以后很香，然后带着调料的那种鲜甜。除了你看我们刚才做的这个墨鱼，接下来顾大厨要做一种八爪鱼。
1: 八爪鱼也就是章鱼类的啊，其实呢这个吃法就是我从小吃到大这种烟火馆子的味道，家家户户小饭馆门口都养着这些八爪鱼，这些花蛤之类的，一捞起来在锅里稍微收拾，大火一烹一炒，哎，你就配点小酒你就吃了，
0: 吃完了十个腿的，咱们接下来尝八个腿的。
1: 行，
3: 墨鱼去皮去内脏，锅中加水，水开后下入墨鱼焯水去腥，锅中放入少许色拉油，下葱姜八角和五花肉煸炒，五花肉要充分炒出油脂，再放入墨鱼，烹入料酒，加入热水，用盐排骨酱奶乳汁冰糖调味，烧开后盖上锅盖焖烤30到35分钟，墨鱼捞出后把葱姜捞净，墨鱼改刀开大火收汁，等汤汁浓稠后再淋在墨鱼上。划重点，墨鱼加入奶乳汁提色又提味儿。
0: 刚才顾大叔说了一个场景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好像都是摆在那个小饭店门口，是吧，你想吃的时候你现捞，捞完马上就热炒，
1: 十来个盒子不同的小海鲜，每个盒子里扔了一个氧气棒，哎，咕噜咕噜的冒着泡的海鲜极其鲜活，哎呦，特别是像今天用的这个八爪鱼。
0: 哎，那这个菜做起来有什么难点吗？
1: 其实大家伙就是在饭馆里也经常吃得到，感觉好像挺容易的一道菜，但是你这里还是有一些的技巧要掌握好的。比如说清洗，比如说它的火候，咱们先做一个清洗，在这个台下呢，我事先把这些里边这个墨囊给它洗掉了，就在这个脑袋的这个，你看圆脑袋的这里边啊，有一些这个墨囊，把它挤出来，
0: 它的墨囊没那么多，
1: 对吧？没那么多，但是它也会比较的腥，另外呢，就是你墨囊嘛，你要清洗不干净之后，它就会脏嘛，影响到整个菜的颜值，对吧？刚才你在益智食材大考试的时候，其实你说这个八爪鱼的这个辨认啊，这里呢我再给你补充一条，
0: 好，
1: 就除了这个足以外，还有它的这个脑袋，这脑袋是圆的，
2: 对，
0: 圆的，
1: 圆脑袋，
0: 所以我就是八爪鱼，对，您就是属于墨鱼类的，您是那种，
2: 它属于鱿鱼，
0: 鱿鱼，
2: 我属于墨鱼啊，
1: 鱿鱼的这个脑袋是它是尖尖的，没错，是尖尖的，这个墨鱼呢是有点这个扁圆的、扁平的这种，
0: 你看
1: 特别具象化，
2: 对吗？
0: 是吧？是吧？
2: 身高也对，
0: 我建议大家还是查足腿，是吧？更好查一点，
1: 咱们呢就整个的来给它清洗就好了啊。我们要用的一些淀粉，因为这个八爪鱼啊，它的表面上还是有些这种黏黏的一些的这种黏膜，这东西它其实吃起来呢它会影响口感，同时它比较腥，然后呢再给到一点的白糖，哎，这一点很关键啊，就刚才我说这个家常小鲜，你烹制起来要注意细节啊，其中这一个呢就是用糖和淀粉的组合来清洗八爪鱼，千万不要用盐，它这个水分呢一旦流失之后你怎么炒都是
0: 都是硬的，
1: 跟那个小皮筋似的。略微清洗。
0: 你看看表面这个粘液，
1: 这个
0: 很明显，
1: 有点灰秃秃的这么个颜色啊，就说明把这些粘液就洗得差不多了。
0: 好，
1: 接下来咱给它做一个简单的清洗，但是清洗的环节就算是结束了。
0: 好
1: 啊，其实很简单啊。
2: 对，哎。
1: 洗完之后啊，其实是从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啊，但是呢从我们的这个手感上来讲呢是非常的直接的，就是有点涩手了，
0: 所以朋友们，刚才我们介绍的用淀粉来清洗八爪鱼这个方式啊，真的是又方便效果又好，所以这个方式呢大家可以学起来，
1: 八爪鱼改刀啊，改一刀一分为二就行，它本身就不大，大火一爆炒之后呢它会有一些预热之后的自然的卷曲，那吃起来是大小刚刚好啊，这种小海鲜啊在我刚学徒的时候是做的最多了，不光是烟火气的小馆子啊，你在这酒店里啊，包括这些自助餐厅，这个菜它的出镜率是非常高的，
0: 是，其实我相信啊很多朋友都爱吃这个八爪鱼，就是什么平时在家里做的少，
2: 对
0: 这食材接触的少，不太了解，所以今天通过二位大厨的这种讲解和分享，我相信您肯定对它就有一种另外一种认识，这样咱们就可以在家里买上一点尝试一下。
1: 今天我做的是辣炒八爪鱼，辣炒呢肯定是少不了辣椒，是吧？得把辣椒一片为二。 然后呢给它拍一拍啊，哎，稍微的拍的有点散，嗯，然后咱就象征性的给它斩成块儿就行了。
0: 就粗放一下，
1: 对，
2: 文切和武切，
0: 对，我说嗨，根本就没有文切啊，只有武切，
1: 这算是武切了啊、哦。对，主要是还考虑到小池的手艺的问题。哦哦，是不是？哦，
0: 我就非得我切，要我我就掰了，对不对？
1: 算了也是啊，别搞得那么仔细，用一拍就行了。
0: 好、哦，嗯，
1: 哇，哎。你想拦就拦两刀，不想拦也没关系、嗯、啊，就是粗犷一点，
0: 哎，都可以。
1: 对，要那个味道、嗯、啊。好了，咱准备的环节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0: 好，
1: 张大叔帮我做点水。
2: 好的，
0: 来、
1: 嗯。然后呢，水稍微的宽一点啊。嗯、咱们焯海鲜啊、嗯，记住了，在家里焯海鲜也是一样、嗯。下去之后呢，保持一个恒温的状态之下，快速的出锅。哦。所以说，边的水一点点，你这海鲜有点多，进去之后它的温度达不到，哦、它也老。嗯。这在锅里呢，加点葱姜片儿。嗯。早点下进来，煮一煮味道。啊、
0: 哦，先把那个香味煮出来、嗯。
1: 那同时再给到一些料酒。
0: 嗯，我觉得大家为什么非常爱吃这类食材哈、嗯？我觉得通过它的演变就能看得出来，各式各样的美食都有和它融合的。嗯、
1: 其实它的可塑性很强。
2: 对，
1: 那既可以做章鱼小丸子，嗯，也可以说咱今天的爆炒，
2: 对、嗯、
1: 对吧？还有一个大家可能忽略了、嗯，就是有那种类似于罐头，嗯，就八爪鱼罐头、嗯，它其实是经过一些特殊的加工以后啊，其实打开之后它的口感是什么？是软的，嗯、有点像。刚才我们吃到这个章鱼啊，那个墨鱼的那种口感，它的口感口味的可塑性很强。嗯，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在我们当地比较畅销的一个原因吧。嗯，
2: 其实啊，这一类软体动物啊，海洋的软体动物，它的口感就是韧还弹，哎，而且它的可变化性比较多。
1: 对，哎，
2: 可快炒，可耐火，口感比较独特，就无法替代。
1: 是的。好，那接下来咱就开始来焯水了。要做好这个辣炒八爪鱼，其实掌握两个火候的部分，嗯、一个是焯水的火候、嗯，一个就是一会儿炒的火候。
0: 哦、
1: 那咱先说第一步、哦，就水一定是大开，嗯，最多啊不超过40秒。
0: 哦，时间这么短？哎、
1: 你看放进去之后，马上就开始的卷了，打卷了，对不对、哦？
0: 很漂亮了。
1: 对，这时候火力一定要保持，嗯、大概从心里数那么30到40秒，那、嗯、就可以了。好吧，
2: 您看顾大叔做的很细致、嗯，他刚才水开了有一会儿，我们看见他才下这八爪鱼、嗯，他是希望那个锅的温度再升高，哦、不然的话锅的温度达不到，
0: 得一下去
2: 下来又会凉、哦
1: 哎，这绝对不是故弄玄虚啊，
0: 是，
1: 这是真手艺，
2: 对，嗯，我说对了吧？
0: 对，没错。
1: 焯完之后的这个八爪鱼哈，你看，哎呀，
0: 真好，
1: 这种微微弹的状态，
2: 精神抖擞，精神
1: 对，你这个形容的非常到位啊，精神抖擞，嗯，
2: 来、嗯，把锅交给我，
1: 好，把锅清理了，我就给你表演一个绝活，好吧？
0: 还有绝活呢？
1: 那你这辣炒八爪鱼是我们当地的地道的炒法，那不得亮点绝活哦，对吧？
0: 今天是带着绝活来的，你瞧瞧。
1: 咱说掌握火候之外，调味也很关键，是吧？因为咱们这个菜呢，就掌握一个叫极致的快火快出。调味的环节就要省事儿，怎么省事呢？就事先赶紧调一个
2: 调碗汁儿，
1: 还有碗汁儿，
0: 明白了？
1: 给到一点料酒啊。嗯，
0: 卤菜里碗汁儿这个方法呀，我觉得适合所有家庭来用，因为咱有的时候倒汁儿啊，什么放调料，我手忙脚乱，
2: 突然忘放盐了，
0: 掌握不好，对吧？哎，我们其实提前调个汁儿，完全都解决了。
1: 对，然后呢，给那么几滴的醋啊，哎，你看，就那么几滴就可以了，再给到。一点香油，
0: 行，哎，
1: 一点的蚝油也可以啊。好，有了这些调味品之后呢，咱再点点糖，给它合个味，提个鲜哈。嗯，
0: 这个料汁儿您不能光这么白调啊、嗯，是吧？您得跟大家分享一下，您这个是怎么搭配的，什么比例啊？
1: 那咱就别慎着了，是吧？
0: 是吧？
1: 咱就其实是这样的，这个比例很简单，那大概就是料酒，我们给到一个40克到45克，啊，稍微多一点点。生抽呢30克，我们的这个香油呢是5克，蚝油是5克，糖5克，可以再酌情再加一点老抽啊。其实呢就是颜色。更漂亮。
2: 对对对，
1: 这个老抽呢也是不过最多不过10克啊，再给到一点水淀粉。
0: 这个碗汁儿的目的最终是什么呢？
1: 碗汁儿的目的呢，就是我们还是要加快烹制的速度，不要让食材在锅里太久。假如你这些调味品一样一样往里加，加完也就差不多1-2分钟过去了啊，那你这个菜就没法吃了啊。
0: 而且这个我们刚才弄好的这个八爪鱼，它就开始硬了。
1: 对的，没错没错，它的口感就不好了，是吧？锅底烧热哈，我们加点底油，拍断一定要打打方方的给啊，给点姜片也可以，姜葱也可以，不给也没关系啊，蒜得足。
0: 好，蒜香味其实它很重要，
1: 对的，
0: 在海鲜里面它非常适合跟它来搭配。
1: 没错没错，别讲究刀工切的颗颗大小一致，其实它的香味就不足了。啊，这烟火气的菜就得是有烟火气的状态。
0: 没错，这个蒜香味已经出来了，朋友们
1: 啊，没错，来，
0: 非常的香。
1: 接下来就是咱说这个 五切的辣椒，
2: 切辣椒，
1: 放进来。
0: 这辣椒呢，又把表面上那层水汽啊，要给炒掉。
1: 没错，
0: 它留下就是那种辣椒的肉香了。
1: 是的，是的。炒的时候呢，尽量用这勺子底呀，给它这么压一压，给它这么揉一揉，尽量的是这样啊，
0: 彻底把水汽出来。
1: 对，出水汽的同时啊，就是说让它这里边的这个筋呢，尽量的断掉的。吃起来更爽一些。
0: 但是我大概说啊，这个跟这个家里的火外面的火有关系，外面的火比较旺啊，可能旺火瞬间它就可以把这个水出来。
1: 对，
0: 那家里的火咱们家的火都差不多，
1: 没错，
0: 所以要多炒一会儿，多摁一会儿。
1: 略微的感觉好像辣椒有点发黏，看到了吗？说明炒的火候到了。好，然后把八爪鱼一定要把水控净啊，给它放到锅里来。这个时候不要去翻锅了啊，干嘛呢？赶紧把这个碗汁啊快速的拎到锅里来。哎呦，这么一淋，然后不着急翻，稍微让这汁儿有一个定型的过程。
0: 对，
1: 然后大概是几秒钟的功夫就开始来翻了。哦，你看，
0: 好香啊，
1: 是不是？好，赶紧出锅，前后也不过也就是10秒8秒。哇，来，
0: 朋友们，其实呢，今天大厨们啊，为了让大家更好的了解这些食材，讲得很细，但其实炒起来真的很快啊，这道快手菜。真的就好像是你坐在了户外，然后吃着小炒的感觉，那味道怎么样呢？一会儿我们尝一尝，跟您分享。真香。来，咱加上一块尝一尝。
2: 哎，好，
0: 来。
2: 大海的味道真的是炒出来的，
0: 你要是光吃足的话呢，它是那种非常脆的，非常耐嚼的。吃这个头的部分呢，它里面有爆汁，里面那个汁是非常的鲜，然后头呢非常的嫩，这两种感觉交融在一起，感觉特别过瘾。
1: 其实这种小海鲜在烹制的时候啊，一定注重它这个所谓的这个火候的问题。
0: 对
2: 对，
1: 就是稍有不慎，你炒的就会老了。
0: 它这个辣椒炒得非常合适，一定要把它炒够软，
1: 对，
0: 再放海鲜，然后把那个汁儿迅速和它融合起来，所以里面又能吃出鲜味儿，又能吃出点甜味儿，
1: 没错，
0: 能吃出辣椒的那种淡淡的微辣，几种味道交织在一起啊，特别的下饭下酒，就好像身处那种海边城市大排档的感受。
1: 回了我们胶东老家了。
0: 对，不一定非得是胶东，河北也行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只要是海边，我都可以点上一道这个海鲜，然后吃上这种烟火气，感受一下大厨刚炒出来以后那种热络的场景，一口就让我回到了海边的感觉。
2: 让你说完之后，我怎么感觉海风吹过来了呢？
0: 是不是？
1: 八爪鱼洗干净，螺丝椒切丝备用，锅中烧水，加入姜片、葱、料酒，水开后下入八爪鱼，汆烫40秒，捞出控水，锅中放少许底油，加入蒜、姜、葱爆香，再放入螺丝椒炒至翠绿，随后下入八爪鱼，烹入料汁，大火快速翻炒均匀即可出锅。划重点，八爪鱼用淀粉和糖可以清洗得更干净。
4: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ECL 超级桶洗衣机拥有540毫米超大桶径，6D 提升筋，海波纹内桶，带来出众洁净，温柔守护，干净又护衣，就选超级桶。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哇，朋友们，就像我的皮肤一样，那么洁白，那么水嫩。
1: 我觉得你的皮肤应该是这个。我觉得你的皮肤应该是这个。
0: 你去上一边试试，
1: 那这个没关系。
0: 不是，那一层膜谁要那个？
1: 好，把八爪鱼快速的到。
0: 辣着了，这就可以了啊！对，一旦你一边炒一边被辣着了，说明它的香味就出来了，
1: 就是呛鼻子就对了啊！
0: 对，
1: 这个香气就出来了。
0: 是，
7: 凉饮苍满，过熟年丰，又是一年中国农民丰收节。
8: 欢迎啦！
7: 山野、河湖、平原都酝酿了什么丰收大礼？
9: 您带的是咱们北京的特产栗子，
10: 今天用的这个是我们贵州菜的灵魂。
9: 这大闸蟹还冒着泡呢，倍儿鲜活。
11: 小号一响，黄金万两，大豆丰收了，
12: 丰收大满仓，出锅喽！
9: 丰收快乐，
7: 丰收硕果怎么吃？快跟大厨学起来，沉浸式感受丰收的喜悦。

0: 生态为骨，文化为魂，青海青青黄河旅游带精品线路吸引游客纷纷前往打卡。
1: 抬头呢，还可以远眺到丹霞群山，尤其是刀片峰特别壮观。
0: 黄河风光，丹霞地貌，民俗风情，青海打造文旅消费新场景，构建全域旅游新格局。
2: 我们现在每天基本上是在1000人次左右，每天我们营业额在10000多。
0: 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3: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4: UMID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UMID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0: 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荷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0: 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脉北麓的约古宗烈盆地。作为黄河干流发源地，黄河在青海境内走了1694公里，青海一省贡献的天然径流量接近黄河总水量的一半。2026年5月，青海省正式发布青青黄河旅游带精品线路，串联起黄河源头、坎布拉丹峡、贵德青青黄河、龙阳峡大峡谷、河黄谷地等核心资源，覆盖海东市、海南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构建起生态为骨、文化为魂的全域旅游新格局。此次我们青海黄河游的首站是海东的民和县，作为青海的东大门，古老文明与鲜活烟火在这里完美撞了个满怀。夜幕降临，桃花源夜市便点亮了整座小城的烟火，成为旅游线上最热闹的网红打卡地。
1: 来到我们的夜市的入口啊，就看到我们的标语叫青藏游，从民和走。
2: 对对对，
1: 说明我们这是一个青藏自驾的起始点，是吧？
2: 对对对，是。为什么？就是我们这边，我们民和的人主要就是说我们民和是青藏的始发站。为什么这么说？就因为是民和属于青海的最东部，它是和甘肃交界就最近的一个地方，所以说我们把它叫做是青藏的始发站。我们民和人主要就是把这句口号当作我们就是民和文旅的一个象征性的标志性的标语。
0: 这个桃花源街市今年刚刚经过提档改造，以集装箱风格全新的面貌面向市民，华灯初上，夜市霓虹次第亮起，许多市民和游客都会来这里度过夜晚的时光。在市集中，我们看到一群穿着古代服装的姑娘，这是在干什么呢？
3: 我们是 NPC 互动嘛，也是快闪，就是大家在夜市中游玩的时候，我们可以跟小朋友大朋友一起互动，然后是表演节目这样子的。
0: 每天晚上夜市里都有随机的快闪活动，还有这种真假难辨的同人表演，在市集中也吸引了很多游客驻足观看。
4: 跟游客们在这里玩的同学互动一下。
5: 那做这个工作辛不辛苦啊？
4: 辛苦肯定也是有的，就比如说要有一定的意志，然后要坚持一段时间，像精神上面，然后眼睛也会特别空，但是快乐肯定也少不了。
0: 来逛夜市自然少不了特色小吃，这里没有千篇一律的网红小吃，全是实打实的本地风味。来到青海，怎能不尝尝特色的西北烧烤呢？
3: 这个辣子烤肉味道绝了，肉外焦里嫩的，咸香中又带点辣。
6: 它的这个辣椒和油呢，油味又特别好，盖过了这个羊肉的膻味，特别好吃。
0: 一律的网红小吃，全是实打实的本地风味。来到青海，怎能不尝尝特色的西北烧烤呢？
3: 这个辣子烤肉味道绝了，肉外焦里嫩的，咸香中又带点辣。
6: 它的这个辣椒和油呢，油味又特别好，盖过了这个羊肉的膻味，特别好吃。
0: 辣子烤肉是

0: 逛夜市都必须来上一把。
1: 羊腿肉只要烤出来的肉质好，羊肉串我们这儿西北就是都是羊腿肉烤起来。再主要一个就是个辣子啊，这个辣子放上去就灵魂就在主要辣子上。
0: 青海烧烤的特点就是旺火炙烤，烤到七分熟，外焦里嫩，最后撒上一大把辣椒，将羊肉串均匀地包裹起来。
2: 在这里面都有多少种辣椒啊？
1: 这有，哎，那豆子佐料全部算上有七八种、十种呢。辣子光就辣子有四五种，还有那个豆子啊、大豆啊、芝麻呀。都有那里面火进去的，所以它就是上而不辣，辣而不腻。
0: 近年桃花源夜市升级改造后，裹挟着河黄大地独有的烟火气息，越来越多的外地游客来到这里打卡美景，品尝美味。
3: 我们就是如果是举办大型活动的话，最多的话我们这里面就是日均人流量在2万左右，然后如果平常的话就在1万左右，过去就在1万左右吧。最好的就是我们拼尽全力啊，各种活动引流的话也就是最多在1万左右，然后现在就是2万左右。
4: 那现在是直接翻倍了？
3: 翻倍了。
0: 除了烟火满满的夜市风光，今年民和县新进出圈的露营晚风火锅也是沿黄河旅途的爆款氛围感打卡点。这片占地23亩的城市微露营地紧邻客运站，交通便捷，游客驻足城区就能沉浸式体验晚风露营火锅的惬意时光。整洁的草坪错落排布着精致帐篷，暖黄灯带缠绕在帐篷与绿植之间，氛围感直接拉满。
5: 这晚上一到晚上啊，就是这样一个有灯光，然后还有歌曲可以欣赏歌，一边听歌一边吃火锅，完了以后就是孩子们还可以在旁边的这个沙滩上玩耍，我们觉得就比较方便，然后又比较惬意。
6: 我是从周边过来的，红谷区过来的，然后这感觉氛围特别好，晚上灯光啊啥的，然后还可以看电影，然后听歌，还感觉挺不错的，挺惬意的。
0: 负责人马小编告诉记者，去年这片场地还只是民和县汽车站前的一片空地，一直无人看护。今年民和县汽车站决定利用这片闲置场地打造出客运站前森旅休闲城市营地。到目前为止，场地共有56个帐篷、12个天幕、4个茅草屋，还有沙地秋千，吸引不少亲子家庭前来游玩。
7: 我们现在每天基本上是1000人左右，主要是这个消费是这个火锅，以及这个免费来观影的免费的人员也是比较多的。周边县城像我们这个临近的红谷区海石湾，还有乐都、平安的以及兰州的部分游客也到我们这个地方来旅游消费。
0: 马小编既是这片露营地的负责人，也是民和县汽车站的老职工。这片站前空地从场地设计到建设都是他一手完成的。
7: 当时这个设计呢，我们也做了设计，但是设计达不到我的满意。然后的话，这个营地的建设过程历时34天吧，34天我每天在这个地方，基本上都是凌晨回家，然后是白天指挥干活，晚上，下班以后呢再谋划第二天的工作，历时34天我们才打造出来吧。我们营地所有的这种牌子都是我亲自打磨，然后亲自写字，清漆刷清漆。营地它主要是以这个林地及木头为主嘛，那么我们更多的融入这种元素的话，老百姓看得更能感觉亲近大自然。你这个太阳能的我们都是网购的，网上才几块钱，然后的话这个投资也不大，而且使用还是比较效果是非常好的。平时我们这个拍夜景打卡的人特别的多，每天晚上我躺到床上都能刷着10几个到我们营地打卡拍摄的。
0: 马小编告诉记者，露营地开业以来人流量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期，轻松惬意的露营火锅十分受市民追捧，也有不少外地游客特意来打卡体验。营地还规划推出冬季雪地火锅业态，实现四季常态化运营。马小兵

0: 不算，按照目前的客流量，预计很快就能收回成本。
1: 我们明和客运站投资，金额100万左右吧，这个是。现在目前的收益呢还是比较可观的，每天我们营业额在10000多，企业的收入在3000左右，以前我预期的话，基本上一天能收入个1000多，但是现在我们能收到3000以上，最长1年半我就能收回成本。
0: 到桃花源也是逛吃打卡，在汽车站感受露营晚风，民和打破白天看景夜晚走人的旅游短板。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游客被吸引到民和，停留在民和，真切感受到青藏游起点城市的独特烟火气。
2: 近年来啊，我县坚持文旅融合，大力挖掘荷花文化资源，青藏游从民和走的品牌啊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尤其是围绕青青黄河生态旅游带，我们中间打造省级的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的集聚区。
0: 今年上半年，海东市打造青海最早花开、最早浪山、最早春游沉浸式轻旅游微度假网红目的地系列活动。活动开展期间，海东市累计接待游客超46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约10.5亿元，有效带动了餐饮住宿、商贸零售、休闲娱乐等关联业态营收稳步攀升。海东独有的土族纳顿节更是沿黄河文旅路上不可错过的民俗盛宴。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纳顿节被誉为世界上最长的狂欢节，每年农历7月至9月持续上演，横跨夏末初秋，是土族群众酬神祈福、欢庆丰收的盛大民俗盛会。
3: 纳顿是我们土族特有的节目节日，是庆祝丰收的节日，也是感恩的节日。
0: 节日期间，民和的各个乡村锣鼓喧天，热闹非凡。身着传统服饰的土族群众齐聚村落广场，悠扬的乡土唱腔，热闹的民俗仪式，氛围感拉满。土族群众跳得欢喜，外地游客看得开心。
4: 我从小自己喜欢上的跳的舞蹈，这个慢慢的琢磨的跳的。
5: 您今年多大年纪？
3: 我是70岁。
5: 70岁？
3: 哎，70岁属鸡的。
5: 每年都会参加这个活动吗？
3: 哎，我
6: 跳是吧？
3: 哎，我们就每年就跳。哎，每年跳，我们这个跳上就非常高兴。哎，我们就非常高兴。
0: 来到民和县，自然也要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饺团，您一定不要错过。对民和人来说，秋收时节正是吃一碗新豌豆面饺团的时候。
7: 外地的饺团的话，它就是多是用那个荞麦面和玉米面为主的，然后那个就是像甘肃的话，他们会有那个洋芋打的饺团，然后像那个陕西的话是用玉米面，然后民和的饺团的主要核心就是那个豌豆面。豌豆面的话，它口感是比较那个绵柔的，然后豆香味比较足。
0: 饺团顾名思义就是搅出来的饭团，先在平底铝锅或深口铁锅里倒入少量菜籽油和适量水，待水烧至沸腾，一只手往锅里一把一把撒面，另一只手拿擀面杖朝一个方向使劲搅动，边搅边根据粘稠度续加开水，全程小火防止粘锅，搅到稠稀适宜。搅团的关键在搅的功夫，一碗搅团是否好吃要看搅的力道。在民和乡村，人们常把浆水、酸菜、炒菜搭配搅团一起食用，吃时再加些蒜泥混成一口综合香。这道软糯易消化的面食承载的正是几代民和人的记忆与乡愁。2026年7月，国务院关于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的批复明确指出，扩大优质文化和旅游消费供给，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融合发展。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正式纳入国家顶层设计，奔腾千里的黄河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沿黄河一路

0: 向西，第二站我们来到了黄河清水之乡循化。作为青海青青黄河旅游带的关键节点，这里坐拥境内90余公里优质清澈黄河干流，是黄河上游名副其实的清水画廊。依托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契机，循化打造了老牌特色 IP 国际抢渡黄河极限挑战赛。作为青海三大国际体育赛事之一，这项赛事是国内高海拔公开水域极具影响力的极限运动赛事。凭借高海拔、低水温、急水流、低含氧的独特赛场环境，成为挑战自我、勇闯极限的特色体育名片。每年夏季，来自全球1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游泳健儿齐聚青青黄河之畔，在碧波激流中奋勇竞渡、逐浪前行，上演一场场惊险刺激的黄河逐浪对决。坐落于黄河岸边的黄河彩兰高原现代农业产业园，是循化农文旅融合的标杆打卡地。依托高原充足日照与青青黄河优质水源，孕育出四季不断的特色果蔬。园区划分采摘体验区、油桃、葡萄、无花果、高原甜瓜、蟹辣椒等果蔬错峰成熟，四季可摘。每到周末和节假日，不少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乐趣。
1: 因为这里风景好，然后每个季度有每个季度的花呀不一样，采摘那个每个季度采摘的样品种类水果蔬菜都不一样，然后我是经常来的。
2: 这边风景好，然后也靠着黄河边，然后就是周末的时候约几个就是朋友一块儿到这边旅游玩一下，拍个照。
0: 游客们在温室大棚中亲手摘下了鲜果，果香清甜，汁水充盈，带着高原独有的纯净口感，现摘现尝，在黄河之畔收获田园松弛感。
3: 这片区域以前是以传统农业为主，传统农业受这个季节和气候的这个制约比较大，而且它的种植时间只有5到6个月，冬天是没有办法生产的。后面我们这边建了578栋高标准的日光节能温室，像这个黄河彩兰园区现在以这个高标准日光节能温室设施农业为主，这个就是改变了，就是可控，它可控这个季节和气候影响，然后就是四季可以种植。像我们这个园区的话，是年供应蔬菜能达到7500吨。
0: 沿着黄河继续向上游前行，就到了青海化隆。这座闻名全国的拉面之乡，借着155文旅融合的东风，将拉面经济与黄河风光、古村研学、生态康养融合在一起。据说这里黄河边就有一处风景独特的古村庄。阿河滩地质文化村是青海省黄河流域首个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4星级地质文化村。这座坐落于黄河岸畔的纯撒拉族千年古村，可以看到独特的丹霞地貌和黄河接地遗迹。依托古村资源，当地大力发展撒拉族特色农家乐，盘活乡村闲置民居。记者来到农家乐时，就见到许多游客坐在庭院里品尝撒拉族美食。
4: 撒拉族的这个面食比较好，包括那些什么馓子呀、包子呀、糖包啊、炸的那些什么油枣啊，那些都特别好。
5: 这个是一鸡两翅，这个是汤，它炖的一个汤，然后味道特别鲜美，尤其是这个汤。还有这个是它的一鸡两翅里边的另一翅，就是干锅鸡。你看现在看的都有特别有食欲，是吧？
0: 韩维忠是阿河滩村的村民，今年在当地政府的资金支持下开办了这家农家乐。开业以来，每天都有许多游客来感受撒拉族的独特风情。
6: 在家里面就是家庭田园经济，目前来说的话也这个也挺好的。每天就是顾客就是来2桌3桌这样的接待的话，最起码能就是一个月下来的话7000-8000块可以来挣。基本上我们民族特色都是用木头、花草呀这样的，但是现在我们自己做的就是花草那样的煤房，就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木质结构的，就是一个厅子。
0: 谭维中的农家乐主打的就是撒拉族特色美食，风味独特的撒拉饼一定要尝尝。高原面粉反复揉打至面团光滑筋道，将面团擀成薄圆饼，最后放入平底锅文火慢烙，看着面饼在热力作用下慢慢膨胀鼓起，色泽渐变，逐渐烙至两面金黄酥脆，整个制作过程烟火气十足。出锅的撒拉饼层次分明，外酥内软，麦香醇厚，带着高原食材独有的纯粹风味。
6: 一般我们这边都是撒拉族的家常饼，像这个的话是我们的撒拉饼，一般是就是白饼，一般是油饼，喜欢油的他就吃这个油饼，喜欢吃那个白饼的吃那个白饼。这是我们阿赫丹的就是松骨炒的就是辣子炒肉，也是我们当地的就是一道特色，也是我们杭椒四号，现在就是开发的就是这个辣椒。这是我们的是包炒一锅鸡。
0: 这里的农家乐还联动清秀工坊，开设撒拉族刺绣体验工坊，把传统非遗搬进乡村院落，让游客沉浸式解锁撒拉族的特色文化。
6: 因为我们撒拉族女孩子从小七八岁的时候跟她的母亲要学这个刺绣，因为以前我们农村比较困难也比较穷，所以就是女孩子自己就一针一线的把它绣出来，以后等她长大了结婚的时候她的嫁妆。
0: 沿着黄河一路向西，第四站我们来到了青海黄南，这里的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水上丹霞地貌雄奇壮丽，独具一格。今年暑期园区实现全域对外开放，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在欣赏碧水丹山美景的同时探寻地质遗迹奥秘。
7: 这里是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在我身旁这座高达100多米、山体从底部向山顶逐渐的收窄变薄的山峰呢，叫做刀片峰，这也是园区内具有代表性的丹霞峰墙景观。在国内的丹霞地貌当中呢，像它这样紧邻黄河的高原干旱型的水上丹霞是比较少见的。丹山碧水交相辉映啊，这也为我们研究高原的地质演化留下了珍贵的地质样本。
0: 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拥有青藏高原上规模最大、形态最丰富的丹霞集群，是黄河沿岸最美的风景之一。除标志性的刀片峰之外，园区还分布着塔状、柱状、宝状、墙状等多样的丹霞地貌，一座座峰林拔地而起，气势雄浑。那么这些奇特的丹霞峰林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
8: 在全球的丹霞家族中，坎布拉是唯一第三系白垩系丹霞景观，并且这里正处于青壮年期。这里坐落在我国一二级阶梯的过渡地带上，因为气候干旱，雨水冲刷少，丹霞浑层含铁量高，内部结构相对稳定，而且山体重力剥蚀作用强，容易形成像刀片峰这样的绝壁。另外，坎布拉的价值远不止于丹霞景观，园区内还出露了三叠纪深海沉积剖面、中生代古火山群，是揭示古特提斯洋消亡、青藏高原隆升的关键证据，在全球都具备重要的科学研究价值。
0: 总面积3149平方公里的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今年暑期全域开放，给游客带来了多元游览体验。人们可以搭乘新建的户外观光直梯直达码头，乘船穿行碧水丹霞之间，近距离感受水上丹霞的震撼，还可以在山下的露营基地远眺丹霞群峰，品尝当地特色美食，沉浸式感受高原山水与民俗风情。青海坎布拉景区2026年度接待游客量突破20万人次。
9: 坎布拉碧水绕丹山，这里的景色真的是太美了。我们今天还逛了地质博物馆，了解这里地质演变的历史，这里可以休闲又能获得科普知识，感觉这趟旅行特别充实。
10: 我是从河南过来的，来之前就听说这里的风景非常美，来到以后真的震撼到了，确实很美。这里的丹霞地貌的特色，高原气候的造成色彩的丰富，层次的分明，

0: 非常适合画画写生。我要把这美好的风景画进我的画里，带回家作为纪念。
1: 这边的景色特别的惊艳，我们在山下面露营，抬头呢还可以远眺到丹霞群山，尤其是刀片峰特别壮观。我们这次呢也感受到了这片地质独特的美丽。
2: 在这里我们不只能看到壮美的自然风光，而更值得关注的是这里十分珍贵的地质科研价值。在我身旁展出的就是园区里有上亿年历史的岩石标本，触摸这些岩石啊，仿佛是开启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能够真切感受到地球演化的历史沧桑。而正是这些地质地貌提醒着我们要敬畏自然，守护好这些地质遗迹。
3: 从黄河源头的澄澈清流到坎布拉的丹霞碧水，从河黄谷地的千年烟火到青青黄河的旅游带的全域联动，一条青青黄河串起的既是生态屏障，更是文化长廊与富民产业带。跟着黄河去旅行，青海正把绿水青山真正写成金山银山的生动注脚。
4: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7: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炎黄文旅热度走高，美景美食圈粉无数。记者踏访山西忻州，
1: 这里的黄河我们可以看到，它就像一条绿玉带，安静地铺在山脚下。
0: 在这里尝一口杂粮之都沉淀千年的风味，感受非遗文化跨越时空的独特魅力。一起再来听听黄河岸边长存百年的根源故事，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
8: 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3: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4: 鹿鸣业，风雅无比。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5: 七六一所里面，
16: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17: 会是谁呢？
18: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9: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16: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20: 台海不会平静的。
21: 情报我该收了，
22: 可以行动。
23: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24: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25: 一家通宵营业的小店，只卖一道菜，却能收入百万。
26: 我最低每天我固定的至少是150斤。
25: 一户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农舍，藏着一位小有名气的养牛高手。
27: 一般我们的牛羊基本上都不上市的。
25: 村里是大山养出的土牛，城里是大锅熬煮的浓汤。今天我们走进贵州思南，去看一头牛串起的产业，去品味乌江河畔创造财富的麻辣鲜香。

0: 浩浩乌江流过千年思南，这里水通巴蜀，舟楫往来，曾经是乌江上热闹的航运口岸，被称为乌江明珠。今天我们要找的思南人气小店就在乌江岸边，据说他家通宵营业，而且早餐也特别受欢迎。早晨7点多，我们刚进店，却发现店里一个客人都没有，而且老板竟然正要关门。
1: 我们家的老顾客都知道，农历的二和七我们早上不营业，我们早上是在思南的那个一桥底下摆摊卖牛肉汤锅。因为那边我都是摆了很多年。
0: 按照思南本地的习俗，农历逢二和逢七都会有集市，到赶集的日子，黄成锦就会带上做好的牛肉去摆摊。看来看去，店里只有3张小桌子，忙里忙外的也只有黄成锦一个人。这真的是一天能卖出去200斤牛肉的人气小店吗？置好摊位，牛肉还没煮好，这边已经有位客人坐下来等候了。
2: 我们是每一场天天都要来吃的，
3: 每一场每天都过来。
2: 哎，
3: 觉得他们家汤锅味道怎么样？
2: 哎，可以，好吃的。他妈妈我自己会烧牛吧，他们毛们烧10多年的牛嘞，他们的牛肉是新鲜的，不是冻的那种，
3: 而且是咱们本地的。
2: 对，
3: 很认可他们家味道。
2: 对。
1: 这个是绿豆粉跟米粉混合的。
2: 又
1: 是大伯吧？你今天昨晚上没给点头啊？有的，快坐着啊！有的。2碗牛肉啊！
0: 在摊位上帮忙的是黄成锦妻子的姐姐，盛汤、加粉、上菜、收钱、打包、洗碗，两个人忙到飞起，但举手投足全是默契。
1: 每个人要把每个人的优势发挥到极致嘛。那我姐的话，就主要是做那个把给我做售后，她就是我一个坚强的后盾嘛。
4: 切肉、切菜那些。
1: 然后我的话，主要就是在。可能熬夜吧，因为女孩子嘛熬夜也不太好，所以说我是男生嘛，可能会多担当一点。
4: 就是我和他两个人
3: 、两个人为主。等于白天的时候你比较忙，
4: 白天一个人反正忙得过来吗？
0: 摆摊1个多小时，第一桶牛肉汤已经快卖完了。这时黄成锦也准备回店里去，因为今晚要用的牛肉还在锅里。
5: 你这些才给学的啊？
6: 哎呀，吃豆肉。
5: 哎，今天吃豆肉的。9点10点钟了。啊，我跟了你前面给你发证据。说的轻啊，你妈妈晓得不呢？
7: 这个是
5: 我朋友的儿子，也是我们家的老顾客，他今天有点身体不舒服，现在才去学校。就每到就有时候他妈妈也都在忙嘛，他会来我这里吃早餐，或者是因为今天我没开门嘛，然后他就拿点零钱打车去学校。
7: 你跟你的顾客都处成朋友了？
5: 哎，就像朋友一样的了。
8: 这个牛腩他也差不多已经快好了。一头牛的话，它这种铜骨它只有4根，然后像我们熬这一锅汤的话，我基本上会用到8根牛铜骨。
0: 黄成锦做的牛肉汤锅，肉是清水炖煮，真正的调味全在做汤的这一份炒料里。 把新鲜的遵义辣椒切碎后和蒜泥搅拌在一起，冷锅下料，倒上本地的菜籽油，再加入八角、茴香、香菜籽、山奈等秘制而成的炒料，小火炒至辣椒变色，就可以盛出来备用了。中午12点，做完炒料，黄成锦终于可以下班了。
1: 我媳妇是这边的嘛，就是我的老丈人跟岳母，他们家在思南做牛肉生意已经是有30几年了，所以说这个板块对我来说就是一大资源啊。我们一开始是卖早餐，
6: 啊，
1: 那卖早餐我就会发现，早餐也就是那一两个小时，而且。说实话竞争也很大，刚开始我说晚上开试试，然后我就会发现，我当时是我记得我是从下午5点半，那个时候要早一点，5点半到那个12点，就到12点，然后我就要去休息了。啊，慢慢的就有时候你就说到12点，那个一直来顾客，你不可能说啊我们已经下班了，那我就说再守一会儿，慢慢时间就推到2点。那有时候到2点以后，你就会发现，那离我卖早餐的时间都只有两三个小时了，那我就再坚持一会儿，再继续，慢的就在顾客心目当中，只要想着吃粉儿、吃牛肉，就来我们家了。
0: 原来黄成锦开的是一家真正的夜店。晚上6、7点开业，做完夜宵直接做早餐，直到中午才休息。刚才见识了集市摆摊的热闹，那么晚上的生意又如何呢？
1: 我们熬好的汤倒在里面，炒好的炒料放在一起，然后烧开以后，然后我们就陆续的就先放牛肉牛杂，然后把它全部放在一起煮开以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出餐了。因为真正牛肉汤锅来说，它一定是要有杂配在一起，它吃起来才不会那么腻。因为西红柿的话，它在里面哈，它煮出来那带那种自然的那个酸，它是提鲜的。在思南呢来说的话，我们都是10块钱一碗，只是说晚上我们的在凌晨12点以后，我们的单价是12块钱一碗，98一斤，就小锅的一份。人多的话，那可以选择，比如说1斤半啊、2斤啊、2斤半啊、3斤啊都可以，不够了再加。
0: 其实这家店只有一道菜，那就是牛肉汤锅，小碗10元，大锅按照肉的分量计价。不管几个人吃，店里的米粉和绿豆粉全都免费。
3: 哦，你在这里做了这么久，就是为了等打包这一份是吗？
9: 啊！
3: 哎，你是专门到这来跟他聊天的朋友呢？
9: 我是聊天的。
3: 那你经常到他们家来吃吗？
9: 啊，对。
3: 觉得他们家味道怎么样？
9: 味道非常好。
3: 味道非常好。
9: 嗯。
3: 是不枉费你在这等了差不多20分钟，在这要打包一碗走。
9: 对，经常这样。
0: 黄成锦选用思南本地黄牛肉，清水炖煮之后，再加上自家秘制的炒料，这一锅牛肉汤锅真叫一个漂亮。小小的麻，微微的辣，混合着各种香料的香气，牛肉紧实又浸满汤汁，牛杂滑嫩清亮，一入口唇齿清和，瞬间引爆多重味觉感受。只想起那一句多彩贵州，这真是多彩的思南，多彩的牛肉。
1: 如果是煮粉的话，在150碗左右，那我一晚上就是像现在嘛，周末可能会好一点，周末的话有时候7、8锅啊这样子，然后平时的话它能再少一点的话，在5、6锅的样子。
0: 没想到夜色渐浓，这个小店真正的主角才刚刚登场。
9: 今天天气比较冷，然后这种氛围的话，我就把篷布给围起来。啊，
6: 钱，我没打呼噜。
10: 我给你加点气，我给你加点气。
1: 当晚的是20块钱一晚，
9: 有的。
3: 来，你去。
1: 那我拿大碗是，比如说有些客人他说需要多煮一点，方便他，那一点。
9: 对，
1: 是这个意思。煮面条啊，哥。哦，大包，要得，哈，要得，包干包哈，要得。我不搞酒噻，
6: 啤酒呢？
1: 我痛风都才好，我还搞个啤酒的黑咯。
6: 一般下班就过来。
3: 下了班就过来。
6: 对。
3: 那你一般过来会点什么呢？是像今天这样点这个？
6: 我就吃绿豆粉。
3: 觉得味道怎么样？
6: 好吃，挺好吃的。
3: 那你是经常会来他们家店吗？
6: 基本上天天来。
1: 大哥，好嘞。
0: 络绎不绝的客人给了小店通宵达旦的热闹，而灶台前的黄成琴成了孤独的美食家。6年的坚持倾注在这一锅一味中，打造出了这一份思南的金色招牌。
3: 听说你们也是做厨师这个行当里的？
11: 是啊。
3: 就在这附近工作吗？
11: 乌江酒店的厨师啊。
3: 哦，今天准备吃点什么？
11: 吃个火锅呀，
3: 牛肉汤锅。
11: 对，
3: 他们家最出名。
11: 这是我们厨师长。
3: 哦，你们从你们的角度来说一下，他们家这个牛肉汤锅好吃在哪儿？
11: 好吃在哪儿？
12: 就是分量足。
3: 分量足。
12: 麻辣味足。
3: 麻辣味。
12: 本地口味还可以。
3: 本地口味不错。他们家的肉做的这个质感怎么样？
12: 还可以。
3: 不错。得到了专业人士认可。
13: 我不是来吃这一碗粉，我觉得今天我就觉得好像，今天没来你这里报道，我觉得心里像少了点什么，就是有一种情怀在里面。我最低每天我固定的至少是150斤。
14: 一天呐？
13: 一天。
14: 那多的时候会到多少呢？
13: 多的时候就是节假日了，节假日可能我会准备到300斤左右，那是翻倍的，是想做这种老字号。我只做一件事，我就是卖牛肉汤锅牛肉粉，把这件事情做好，我觉得都已经是
14: 很不容易了。
0: 乌江边的这一碗牛肉汤锅成功的关键，第一是用心，第二就是食材。
15: 哎呀，这个是真正的土疙瘩啊！小弟儿，
16: 我怎么觉得你看到这个正宗的土牛，觉得很高兴呢？
15: 价钱不一样哎，你看那一种管5000多，这个多的4000-5000块钱，对不对？你别看它小。
16: 别看它小，但它值钱啊！
15: 那里那个啊，能管4-5000，它这个它也能管4-5000。
0: 思南黄牛是贵州优良的地方黄牛品种，它肉质紧密，有坚实感，韧性强，在本地很受欢迎。不过，纯种思南黄牛体型偏小，生长也比较缓慢，于是最近20-30年。本地农户经过杂交，养起了这种土杂牛。这种牛既能兼顾思南黄牛的肉质，又能增加20%左右的体重。
15: 它那个西门塔尔那个肉，它是粉嫩粉嫩的，它有一点那个带那个水分比较重。哦、这个撒开它很干的那个水，这个肉。
14: 现在在栏的有多少啊？
15: 现在在栏的有115头。
14: 你一般要养到多长时间去卖呢？
15: 有的时候是半年，有的时候是一年。比方说像这些瘦的，就是我刚开始买的有一个多月，瘦的这种，6块多嘛，我买的吧，等于这买过来越肥，越肥了，半年或者有半年一年。 它有的下载好的话就把它留起，不好的话就把它
14: 卖掉。
15: 卖掉，这个标差不多就起来了，就打到那个六成都标了吗？
14: 从它身上能看出来，它确实是比较壮实的。
15: 对，它那个背很宽的。
14: 对对对对对。刚才那边那个，哎，您说刚买回来那个就有点瘦。
15: 对对对对，像那种就是瘦嘛，像这种就是瘦。你看它再瘦，啊，对，这种就是瘦，
14: 这个骨头都看得出来。
15: 对，这个价格在13块左右。
14: 你是说早上还没有喂料，那你一会儿要喂吗？还是
15: 赶出去就不喂啊？
14: 赶出去
15: 啊，要放出去啊，
14: 放到山上去。
15: 对。
0: 吴银翠养牛已经快5年了。每天早上他最重要的事就是开门放牛。
14: 一般早上什么时间放啊？
15: 一般就是六七点。
14: 六七点，啊，今天还算放得晚了。
15: 对，今天放得晚。
14: 他就自己走了。
15: 对，他自己就都走了。

0: 前是养羊，养羊种地，养羊养了20年了。因为我就是看中这片山了嘛，这是我最好的优势吧。在这片山里，你假如说你不要牛的话，你光养羊的话，那这片山你坐在这里不就太浪费了？
1: 山上还有十几头牛，
0: 30多头。
1: 30多头？
0: 对，大小有30多头。海边山上我100多头嘛，这里70几头。啊，
1: 那30几头晚上也不回来吗？
0: 不回来，他自己那上面有水，他自己那个树林子里面有干的地方。也一天三天两天的时候又去看一下。
1: 哦，你是说有时候你会自己上山去看？
0: 对，自己上山去看。
1: 你找得到他们？
0: 找得到。
2: 吴云翠的家身处深山中，房前屋后都是连绵的山丘，但这样冷清的位置是他专门选择的创业基地。
0: 荒山面积可能有三十百亩这个样子，然后我自己种那个草地是300多亩，我自己承包的应该是500-600亩那个样子，这些都是100块钱一亩。比方说我今天去那个那头牛没有下崽啊，如果说我明天后天去，有可能它就在那里面下崽了，因为我才知道我一天多少牛下崽没下崽就知道啊。你要去一次，你就要去顶一下树啊，看要插哪一头，就去找，不插就不找了。
1: 所以虽然说他晚上不回来，但是你每一天这个数量啊，牛在哪，其实你都是知道的。
0: 对，3-5天我都得上去看一下的。都得去找，你不去找怎么行？你放养的和圈养的肯定价钱肯定就不同了嘛。
1: 对，它这个肉质都不一样。
0: 对，不同。
1: 它吃的东西也丰富，
0: 至少要悬殊2块钱。
2: 正说着话，吴银翠发现有一只被牛妈妈遗忘了的小牛掉队了。
0: 他还不去嘞，
1: 他为什么不去啊？
0: 他没跟那个没跟到他妈妈没跟得到啊，
1: 他没跟上，他就有点不敢去了，是不是？
0: 对，
1: 他在叫他妈，他妈也不理他。
0: 他又要，他又要跑回来。不去，
1: 欢快的回了，你成功了你。
0: 啊，不去，
1: 太调皮了这个。
0: 他自己出去了，他不回来了。他就不允去。
2: 放牛归山，既能保证牛肉的品质，又能降低成本，一举两得。经过几年的不断努力，吴银翠养出来的牛个个膘肥体健。因为养土杂牛出了名，他甚至培养出了专门养小牛的上家。
0: 他搞这个养殖，他搞这个养殖也是我给的，那也给他介绍的。
1: 您家现在养了多少牛啊？
3: 30头。
1: 30头左右。
3: 他开始，我们刚开始进的就是这种大的，这些牛都是这些大的下的嘛。然后我把那个大牛都卖掉了，他有标情的，现在就养小牛。
2: 张双林家的养殖场不大，但这里全都是纯种的斯南黄牛。
1: 你是经常上他们家这儿来买吗？
0: 对，
3: 这个牛怎么也有半岁吧，它
1: 半岁左右。
3: 我怎么也要到4500啊，怎么样的嘛？这个差不多的，4500怎么样也大概90头了，怎么得要有吗？
1: 几十个小牛。
2: 看完小牛养殖场，吴云翠接了个电话就赶紧往回赶，因为家里一下来了2位想买牛的买家。
4: 跟着你的情况，你想喜欢买哪一种，反正我们就哪种都不缺。
0: 这种嘛，挺好的。
4: 14个多应该没问题。
0: 14块几嘛？
4: 14块2。
1: 您是过来买他家的牛的？
4: 对啊。
1: 今天是有带着什么想法来吗？准备买几头吗？
4: 就是看那个行情来嘛。
1: 那他们家牛的这个品质怎么样？
4: 这还可以。
1: 我就想知道，如果你今天来选，你拿什么标准来选呢？就是你今天想买哪一头，你怎么？
4: 这个就是看主人家了，是吧？他像我们镇上来买牛的时候，是吧？卖什么都要，买什么牛都买，卖什么牛都买，是吧？他如果说你买句这个烧肉的，是吧？ 这个又不一样，就是看他买哪一种。
1: 哦，来，
4: 你看那主人家来说，
1: 他买牛还得看看你想卖什么样的牛。
4: 对。
3: 但是我喜欢这头我不愿意卖，我要卖的是这一头。
1: 啊，那比如说你要是打算卖它，是为什么打算卖它？是因为觉得反正它也不会长得太。
0: 那标也差不多了嘛。
1: 啊，
0: 这个标也差不多了，你再喂也没有什么意思了嘛。
1: 哦，从你的角度来说，就是我再养在这儿，
0: 对，
1: 它也涨不了多少价了。
0: 对，你再喂它也涨不了多少了。
1: 啊，那就差不多可以卖。
0: 哎，我把它卖掉了，我去买一个。
1: 接着
0: 再来那养，它可能就
1: 明白了。
0: 哎，就比这个要长起来就要快一点了嘛。
1: 就是不用出去把牛牵出去再卖了，总有各种各样人上门来买。
0: 哎，不用，一般我们的牛羊基本上都不上市的。
4: 嗯，买了30多个。
2: 这些买牛的经纪人几乎天天游走在思南的乡村里，全都练就了一把绝活，活牛不用上秤，直接估重报价。不过看起来今天好像还不是个成交的好时机。
0: 这鸡给你拿好多钱吗？这鸡给
4: 10万多少？
0: 10万9。
4: 10万是什么？
0: 10万8。10万8，没了就没事的，那是不为了。你敢要的话，也就花的生意。
4: 10万5千8呀。
0: 啊，不买。
2: 今天生意没谈拢。送走了买家，吴银翠又去忙着喂料和清圈了。在他的心里，只要有牛有草，就有的是干劲，有的是希望。
0: 我每一年就坚持在30头、40头左右嘛卖掉。
1: 今年已经卖了多少了？
0: 今年卖了有12头，比方说去年他们有养殖场要的就是我们这个思南土黄牛，给我们这里的买了有30头，这个我也可以卖啊。
1: 小牛？
0: 对，小牛一次性我就卖了30头，保持这个数量，保持把这个牛把它养好管理好。我之前本来是这个地方是搞山庄的。我是计划是开山庄的，准备开山庄的。
1: 有这个想法吗？
0: 对，因为我自己有羊有牛，对吧？还可以，那上面还可以养点鸡，反正我在慢慢的往那方面在发展。我这个人胆子大，就是敢闯，我想怎么搞我就敢去做。
1: 对，
0: 就是
1: 我觉得你行动力很强，
0: 就是反正就是抱着就是你不去闯，你永远都不知道成功还是失败。反正我闯了，成功失败自己也不后悔。
2: 本地好牛，本土风味，山间好物成就了城里的烟火。依托乌江流域的生态禀赋和贵州美食的独特风格，思南人守住了在家门口增收致富的底气，也为县域和乡村的振兴之路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星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4: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5: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晋强。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财经头条继续关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系列报道。传统产业如何完成改造升级？细分制造领域又是如何转型建立完整产业体系的？一起跟随记者去浙江慈溪和江苏丹阳，看看那里的传统制造业的数字升级。
2: 在浙江慈溪市的一家饮水机企业里，记者看到工人们正在加紧装箱，准备发出一款新品。这款近期通过 AI 辅助研发的全新嵌入式高端净饮机，一经推出便受到市场青睐。产品搭载自研水冷散热技术，集成净水、速热、制冰多重功能。
3: 就是这个100度，我们是直热的，自动出冰出得非常快。这个产品它的复杂程度要完全要大于先前的一些产品。
2: 该产品依托 AI 大模型仿真模拟技术，高效校验，优化产品核心参数，大幅压缩研发周期，加速创新成果落地转化。
4: 我们慈溪啊，就是这饮水机行业，这个10台饮水机估计有6台就在我们慈溪生产的，所以在慈溪能够参与竞争，那就具备了国际竞争力。
2: 单品突围的背后是小家电产业全链条的提质增效。近年来，慈溪市相关部门积极引导小家电产业强链补链，目前全市超1000家家电配套企业可实现上下游高效协同，家电产业集群营收成功突破1000亿规模。
5: 我们全力建设全球智能家电创新中心，集聚工业设计、检验检测、品牌营销等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机构，探索场景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
2: 不仅是小家电产业向先进制造业迈进，江苏丹阳的眼镜产业凭借完整产业体系、智能制造迭代与人工智能赋能，同样闯出一条先进制造业之路。在江苏丹阳的这家镜片生产企业，应用于芯片制造领域的半导体光刻工艺已在1000级无尘车间落地，这里建成了全球首创微纳光刻镜片生产线。区别于传统机械打磨，企业依托自研半导体精密设备，实现镜片微结构0.1微米级超高精度加工。
6: 我们突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完全换了一套国产自主的镜片制造技术体系，依托 AI 智能质检，全流程数字化管控。
2: 据悉，丹阳是全球最大镜片生产基地，全球每2副镜片就有1副产自丹阳。规模领跑的背后是完备的全产业链与持续推进的质改数转。不少企业搭建 AI 智能车房，依托大数据 AI 视觉检测，实现订单、加工、质检、交付全流程数字化管控，提升定制镜片加工精度与交付效率。
7: 丹阳眼镜将跳出单纯凭产能的这条老路，仅仅依靠产业集群优势，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持续制造创新，成为我国细分领域先进制造的一张亮眼名片。
1: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制造业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我们一起去粤港澳大湾区，看看电子信息产业是如何突围升级的。
8: 在广州南沙一家半导体企业生产车间，碳化硅芯片产线正接近满产运行。碳化硅芯片属于3代半导体功率器件，相比传统硅芯片，它耐高温高压，电能损耗小。该项目是广东强芯工程制造端补链强链的标志性项目，总投资约100亿元，规划建成年产24万片6英寸、24万片8英寸碳化硅晶圆芯片产能。目前企业已完成全维度工艺平台布局，产品覆盖新能源汽车、 AI 数据中心、光伏储能、消费电子等多领域应用场景。
9: 我们的器件呢，在无论是现在新能源车的400伏电压平台、800伏电压平台，乃至更高的900伏、1000伏的这样的一些应用场景里边，都得到了验证，而且批量上车。
8: 作为芯片设计的核心基础工具， EDA 软件过去长期被海外企业垄断，位于深圳龙岗区的这家软件企业坚持底层技术重构，实现从底层硬件资源、操作系统到业务模块100%自主可控。 企业自研的 EDA 工具支持百人协同绘制电路原理图，可将相关产品上市周期缩短40%以上。
10: 我们这个软件它不光能支持本地部署，我们还可以在服务器端来部署。服务器端部署的好处就是我可以充分利用服务器的算力来支持我这个软件的性能，这样子的话它就能够有效的支持我们可以同时100个人来并行设计我的原理图，来缩短我整个产品的上市周期。
8: 芯片产业补齐制造短板，实现从单一设计驱动转向设计制造双向支撑的发展格局。业内人士表示，广东强心工程实施以来成效显著，2025年全省集成电路产业产值超4800亿元。
11: 深圳、广州聚集了上百家 AI 芯片设计企业，最大的优势就是离市场近。
8: 从单一设计驱动转向设计制造双向支撑的发展格局。业内人士表示，广东强心工程实施以来成效显著，2025年全省集成电路产业产值超4800亿元。
11: 深圳、广州聚集了上百家 AI 芯片设计企业，最大的优势就是离市场近。随着12英寸晶圆制造产

0: 施更多创造性引领性措施，建好用好国家省制造业创新中心等产业创新平台，打造全国制造业自主创新重要策源地。
1: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企业密集亮相众多国际展会，涉及车辆、新能源、消费电子与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不仅参展规模庞大，更彰显出中国制造正凭借完整产业链、技术创新和本土化能力，加速融入全球市场的态势。
2: 德国汉诺威国际交通运输博览会目前正在进行中，来自中国的300多家企业参展，他们不仅带来了自家多款车型，还带来了包括动力电池、智能驾驶以及物流运营等不同环节的技术和解决方案。中国电池龙头企业发布了新一代商用车电池解决方案，搭载该电池的商用车最大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配合兆瓦级超充，25分钟即可充至80%电量。
3: The way we design the product, the way we design the battery is basically you can combine the same product in the different applications to satisfy your needs without any necessity to have a single development for one model to another one.
2: 面对欧洲物流行业长期存在的司机短缺问题，一家来自中国的 L4 级自动驾驶物流企业带来的产品可以实现无驾驶员全天候高效运营。
4: This designed for the last mile of deliveries in an urban environment. That means we can deliver goods from stores to the customers or from wholesaler to stores.
2: 中国企业的足迹还遍布消费电子与 AI 领域展会。在九月初的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上，超1900家参展商中，中国企业占比近一半。此外，中国企业正在尝试把更多技术能力、产品能力，甚至产业生态带到全球市场。
5: 电视的 AIOS 它不同于手机或者车的 OS 系统，因为手机或者车它是服务于一个人，而电视的 AIOS 它是服务于全家人，所以它就需要理解全家人的需要。那么我们认为这个电视的 AIOS 就必须具备的能力是可感知、可思考、可交流、可执行。
2: 作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者之一，中国在开发和应用方面推进迅速， AI 从模型能力转向产品能力，从能对话到能干活，这类情景出现在今年4月汉诺威工业博览会和今年1月的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 CES 上。在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中国参展商约700家，仅次于东道主德国。在拉斯维加斯 CES 这一全球科技风向标式的年度展会上，中国企业不可忽视的力量不仅体现在规模上，更体现在对新技术及其应用方向的引领作用上。
6: I think one thing that China is doing very well right now is connecting AI to hardware. So AI to robotics. You can see around here, you see the robot coffee makers, robot cocktail makers. Robots are everywhere doing real things. Robot vacuums and pool cleaners. So really using AI to do physical work in the real world.
7: 继续系列报道，奔流十五五，长江万里行。今天来到四川，秦宜江畔，大渡河边，中国核工业的能量在这里汇聚。
1: 从中国第一代人造太阳装置到全球最大的医用同位素生产基地，核技术产业已经在这里积淀了60多年。长江沿岸正在经历怎样的巨变？跟随镜头一起来看。

0: 四川乐山，青衣江、大渡河、岷江在这里交汇，川流不息。这座与河结缘60多年的城市，早已习惯了和原子核的变化抢时间。
1: 517季的半衰期啊，是6.7天，大约是一周的时间。一个半衰期以后变成1/2，两个半衰期变成1/4。
0: 517是一种常用的放射性同位素，也是制备肿瘤靶向药物的关键原料。医用同位素从出厂到制成药物用于患者，每一个环节都要抓紧时间。每周五下午，在这里生产的517被装入屏蔽运输罐，运往成都双流机场空运全国。
2: 周六下午呢，或者周日，核素即可运抵，药企业最快可在4小时内完成制备，配送到各地具备资质的医院和医学科。

0: 产业园外上百公里，另一类核素也在按小时安排着行程。早上七点，用于显像检查的放射性药物被送进医院，核对、登记、分装，环环都在抢时间。这款核药的半衰期更短，只有几个小时。今天的药只能今天用。
1: 放射性得的物理半衰期大约是6个小时。我们需要呀，病人之前在扫描室躺在扫描床上，同步注射放射药物，从而能够更加真实、早期的描述或者诊断脏器组织的病变的特点。
0: 时间就是生命，从显像到治疗，不同种类的核药在体内同样争分夺秒。
2: 我已经11年了，等于全身转移。刚来的时候听那个教授讲，他是照你这个情况不治疗的话，7个月就没命了。
0: 在四川泸州的这家医院，抗癌多年的患者顾先生尝试了核药治疗。这类药物将放射性核素送达病灶部位，再通过释放射线杀伤肿瘤细胞。在手术和化疗之外，核药让他看到了新的希望。
2: 淋巴我转移少了很多，现在做饭我也能做，每天能走上3-4千步吧。
0: 几年间，这样的治疗已经在这里做了上千例，而它的原材料医用同位素货源紧缺，批量化生产受限，是公认的行业难题。
3: 目前供应确实存在瓶颈，能够把这个核素国产化，国产化以后呢，最后肯定价格自然会降下来。
0: 长期以来，我国多款常用的医用同位素依赖进口。以用于制备常用显像核素德99M 的木99为例，目前全部来自进口。核素在运输途中会不停衰变，从国外订购以6天的路程计算，买进4个居里，用到患者身上往往只剩1个居里。有没有办法实现本土化生产呢？青衣江畔的夹江县正在给出答案。
4: 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建设的医用同位素生产堆，我们业内呢也叫它溶液堆。
0: 就在今年夏天，反应堆的核心容器刚刚在这里就位。设计年产能力木9910万居里，点1312万居里，可满足目前国内对这两种同位素的需求。
4: 四川省形成了这种核医疗的产业，
5: 是吧？
4: 我们可以上午生产，下午就可以用到患者身上，这个成本自然就出来了，经济效益也自然出来了。
0: 就在同一个园区，8条生产线已经全面建成，未来还可陆续供应点125、E90等同位素，都是市场急需。以夹江为核心，医用同位素的能量正在向更大的半径以外辐射。
6: 全国能够用于医用同位素生产的反应堆有10座，那么夹江呢就有4座。建成过后呢，我们将成为全球规模最大、品类最齐全的医用同位素生产基地。
0: 将一线希望给予患者的核药，为什么会在这座小城扎根呢？答案要往回到60多年。1965年，我国第一代核潜艇陆上模式堆试验基地建在了四面环山、地形隐蔽的四川夹江。一代科研人员就这样在山沟里安下了家。
7: 好的钢筋水泥都用于实验室的建设，所以说我们现在很多老旧的这些房屋，这些都是叫干打雷，就是取材于青衣江的鹅卵石。你看房檐上有一个马的标志，代表我们所有工作只争朝夕，做到一马当先。
0: 反应堆冷却离不开稳定充沛的水源，基地离青衣江只有4公里，特殊的地理优势为核工业在这里的发展埋下了种子。彭世禄等老一辈核动力专家就在这里隐姓埋名，潜心研究。1970年，这里的陆上模式堆发出了中国的第一度核电，为我国第一艘核潜艇研制提供了重要的技术验证。
7: 从909基地起步，核动力啊孕育了一系列的标志性的成果，并延伸出了一条完整的核技术应用的产业链。
0: 同一时期，乐山城里也在酝酿着核聚变的能量。1971年，中国第一代人造太阳装置在乐山立项。
8: 最早的华晨曦一号，451工程最早的托克马赫，中国的，
5: 就在这个大厅里
8: 面。就是在。
0: 81岁的王树锦就是这座装置的老朋友。1970年5月，25岁的他从北京来到乐山。环流器要靠强大的电流激发磁场，而他守的就是为整个装置供电的系统。当年的控制台早已不在了，王树锦依然记得日夜值守的情景。
8: 当时全是一个大厅，那会儿控制系统全是什么继电器是吧？柜子摆了一圈， 中间是这儿是一个大控制台，人呢就坐在这儿看看各电源的那个放电情况，那会儿一开机的话就24小时转。
0: 实验连着昼夜，太阳拖着梦想，从25岁到45岁，王树锦把青春留在了江边。
8: 对对对对，这条河就是大渡河。现在变化多了呢。70年5月份来的，我这是90年走的，算多少年？得有20年吧。
0: 如今，王树锦参与建造的装置已然退役，而从乐山出发，人造太阳的接力棒传到了中国环流三号的装置上。2020年12月，中国环流三号建成放电，成为我国设计参数最高、规模最大的核聚变大科学装置。当时按下第一次放电按钮的李波，正在全新的指挥控制中心里为装置的下一阶段实验做着准备。
9: 我当时是作为这个打引号的这个驾驶员，所以在这个控制中心完了按下这个控制按钮，把参数配置好了之后点下去，确实一下就点亮了。所以当时有很多老专家看的也都非常兴奋，因为很多人这个好多老专家都是干了这个一辈子，完了才建成这一个装置。
0: 2025年，中国环流三号在国内首次实现原子核和电子温度均突破1亿摄氏度，综合参数大幅跃升。这也就意味着我国可控核聚变技术取得重大进展，进入燃烧实验的新阶段。
9: 本世纪中叶，我们希望实现这个聚变能的这个商用，把这个聚变能带到这个千家万户，点亮聚变的第一盏灯。
0: 60多年积累，沿江而行的合力仍在接棒。医用同位素、人造太阳正在这里点亮生命健康和未来能源的新希望。
10: 核聚变能走向商业化是一个长期过程，这个聚变能的这个它的属性与长江基地的绿色低碳是高度契合的。
11: 我们加快推动核工业从国防科研向民用产业转型，打通同位素生产、核药研发、临床应用的闭环，为长江沿线老工业城市转型提供乐山实践。
0: 在长江沿岸，硬核的能量不断积聚。2026年，夹江核技术应用产业园产值预计突破60亿元。2027年，我国首座医用同位素专用生产堆将在这里建成投产。同一年，中国环流三号将开展燃烧实验。2045年左右，预计建成我国首个商用示范堆。一束光照进生命，一团火点亮未来。长江上游的这座小城，还在为聚变蓄积更大的。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0: 在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上，住房城乡建设部针对住房和房地产、城市建设及建筑业转型发展介绍了15时期的重点工作。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15时期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将从标准、设计、材料、建造、运维5个方面全链条全生命周期推进好房子建设。
2: 针对群众反映楼层低的问题，我们将层高标准从原来的2.8米提高到3米。为解决老年群体上下楼的问题，新标准提出4楼及以上住宅都要加装电梯。针对儿童安全防护的问题，把阳台、外廊等所有凌空处护栏高度统一提高到不低于1.2米。
1: 今年前8个月，全国二手房交易占比达52%，超过50%，房地产市场进入存量时代。在此背景下，住房城乡建设部将全力推动项目公司制、主办银行制和现房销售制等3项房地产基础性制度落地实施。
3: 近年来，采用现房销售的商品房的销售面积一直保持着正增长。现在来看，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城市更新要在提升居住品质上下功夫，优先满足民生需求，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4: 15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
1: 在建筑业转型升级方面，将推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与传统建筑业深度融合，改革完善市场准入、招投标、工程价款结算等基本制度，综合整治建筑业内卷式竞争、工程款拖欠等问题，支持建筑企业出海。
5: 大家最近在这个网上也都看到了，我们中国的一些企业自主这个研发的这种就是模块化的建筑在海外市场很受欢迎。那我们将来呢，就是要把这种有市场的啊、品质好的、真正的这种明星产品能够推出去。
6: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等10部门联合发布《医药工业发展实务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的多项发展目标及重点任务，一起来关注。
1: 医药工业发展15规划共提出10项预期性指标，其中包括：到2030年，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创新发展持续突破，医药工业上市企业平均研发投入强度年均达到10%以上，首次开展临床试验在研新药研发管线数量和创新药上市数量位居世界前列，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等等。
7: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生物医药产业列为新兴支柱产业，那标志着我国的医药工业已经从单纯的民生保障产业升级为兼顾民生福祉、经济增长、科技发展、国家安全多重使命的战略行业。15时期是健康中国建设的关键时期，也是医药领域的前沿技术加速演进、人民健康需求快速增长、医药工业提质升级的重要机遇期。
1: 规划当中围绕主要目标，聚焦创新驱动、韧性安全、数字转型、精准诊疗等8个方面，提出增强原始创新能力，充分发挥产业创新平台作用，积极培育壮大创新药械产业，加快布局前沿技术和产品等25项重点任务。
7: 为推动规划落地实施，规划围绕着共建医药工业协同创新生态出台了保障措施，从加强统筹协调、优化审评审批机制、完善价格机制还有使用政策等方面，共同来优化产业发展生态。
0: 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业，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在宁夏，以文塑旅，以旅彰文，让影视产业盘活工业遗存，让赛事经济激活转型动能。
1: 石嘴山曾是我国重要的煤炭工业城市，涉煤产业比重一度高达90%，因资源而兴，也因资源而困， 2008年，石嘴山市被列入首批12个资源枯竭型转型城市试点之一。眼下，位于石嘴山市的贺兰山东路北五当生态修复及基础设施项目开工建设，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的影视加文旅融合服务提升项目正加快推进。
8: 我爸爸他们就是沿着这条那个火车线一直就是运那个泰西煤，哎，从小跟着爸爸上班那么多年了，听姑娘说这边有个影视基地，真的变化挺大的。现在好像一来真的是感觉不一样了。到这我说，哎呦，游客还挺多的。
1: 影视产业点亮了石炭井，它的变化正是石嘴山这座老工业城市转型的缩影。工业遗存变成天然影棚，吸引了近60部影视作品在此取景。今年6月，银川、石嘴山双双入选国家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汽车赛事成为老工业城市的新赛道。
9: 大五口区将锚定工业文旅加影视拍摄加体育赛事融合发展核心，重点聚焦石炭井街区更新与工业文旅融合两大方向，构建工业遗产保护、活化、运营一体化工作体系，
1: 深耕在地文化资源。今年宁夏创新打造主题化文化消费空间，让游客从旁观者变为体验者。在七月开业的看见闽宁戏剧村落里，游客手持村民证，在一幕幕实景大戏中读懂山海深情。
10: 以前就是个务农的，也演过秦腔，秦腔是古人传下来的，我们照着他们演的，这么我们之后就是演自己的了，把我们的过去重演给他一遍。
1: 开园首月，客流已经达到了6万人次，综合收入达到了850万元。
11: 一直听爷爷奶奶说过以前他们老一辈的故事，但是我们自己亲身没有体验过。我觉得首先最不一样的就是沉浸式的感受。
1: 在宁夏中卫，66号公路是自驾游客的热门目的地，沙坡头景区集沙漠、黄河、高山、绿洲于一体，当地打造星星的故乡文旅 IP， 游客白天自驾看风景，夜晚沙漠观星空。今年暑期，沙坡头景区日客流量最高超过2万人次。
1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出旅游精品线路，依托交通干线和自然人文资源禀赋，构建精品线路体系，推动串珠成链，集链成群。
0: 秋色渐浓，安徽黄山的文旅市场进一步升温。随着免签政策深入实施，外国游客来华更加便捷，越来越多的外国摄影师被中国文化和美景吸引。最近，来自12个国家和地区的26位摄影师来到黄山，用镜头定格山水人文的魅力。
13: 对许多摄影师而言，免签政策减去了繁杂的签证手续，让他们可以随时拿着相机到中国来。这一点尤其受各国摄影师的欢迎。
14: 那我们入境的整个步骤都非常的丝滑，我们真正见证了什么是中国速度。
13: 便捷的入境体验让摄影师们得以把更多精力投入拍摄。在黄山市，各处秋色美景逐步开启。这些摄影师先后走进西溪南古村、唐摩古村、黄山风景区等地，将皖南古村的古韵、黄山奇秀的山水收入镜头，用影像记录当地的自然风光。
15: There is beauty everywhere. You turn your head, so up. You turn your head, so go up. It's because mountain, sky, and also it's giving the attraction to coming back.
13: 除了自然风光，他们还深入感受徽州文化。在歙县的老徽墨厂，他们在厂房里参观锤墨、亮墨、描金等全套古法制墨工序，用镜头记录徽墨匠人制墨的全过程，还亲身体验了徽墨描金的制作工艺。
16: Yeah, the experience is very well for me. It's so good for me. And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 see how the inks is made and how it's produced and how the artists write.
13: 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其中，免签入境外国游客占比高达77.7%。免签政策带来的入境便利，正持续激发国际游客的出行意愿。
6: 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展望报告2026至2027蓝皮书昨天下午发布。
1: 报告提到。2025年，双方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大关，达到1.05万亿美元。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将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产供链互联互通、 B 标准与合格评定程序等新议题纳入制度化框架，推动区域合作由关税减让迈向规则协调。
17: 3.0 版啊，最重要的就是这种在制度上的、规则上的、标准上的啊一个互联互通，为更多的企业啊出口东盟创造了更多的机遇。
1: 报告还提出，中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等产品对东盟贸易规模将持续扩大，风力发电机组、太阳能电池板等成套设备出口将享受更便捷的市场准入。双方将推动碳足迹核算、绿色制造评价、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等领域的标准互认与合格评定结果互认，推动形成中国东盟绿色经济新格局。
0: 今天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的第二天，就在两天前，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这条黄金通道与东博会这一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将给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带来哪些新机遇？来看记者在东博会现场的观察。
1: 本届东博会将平陆运河元素深度融入多场活动，在平陆运河展区，中外客商直观地领略这条世纪运河通江达海、链通东盟的宏伟发展图景。
18: I believe it's going to be like the mutual benefit between the Chinese investors and the Thai investor, Thai entrepreneur to make and to do business between the China and Thailand. It will help like facilitate the invest the in terms of the transportation and logistics.
1: 就在本届东博会现场。这家汽车企业通过核心零部件供应链出海，深耕东南亚新能源汽车市场。
19: 这个平陆运河呢，除了帮我们节约物流成本之外啊，大大的加速了我们跟开地工厂之间的连接。那这次呢，我们是协同我们的合作伙伴一起呢，把我们的整个的制造体系，把我们的质量的标准，把我们的供应链，然后呢，把我们的人才都带给当地的这个老百姓。
1: 随着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河中有水，水上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的运营图景正加快形成。这家聚焦于高精度定位业务的企业，业务量也随之不断增长。
20: 这是我们公司研制的一个船舶地球站，会带有水上导航功能。目前的话，这个产品在广西的话已经安装了大概1000条船左右。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货运企业入驻的船舶的增量，会对我们的北斗需求会有一个增长。
1: 在东博会现场的这家企业已经把业务深度融入平陆运河的运营，并在运河开通当天完成了货运航线的首航。未来他们将依托平陆运河这个对接东盟经贸新枢纽，进一步织密江海铁多式联运网络，打造更加便捷经济的出海路径。
21: 我们深耕东盟经贸市场，继续织密内外贸的干线网络，进一步加大北部湾港到东盟主要港口的运力投入。
22: 本届东博会围绕平陆运河通航后的航运物流、跨境贸易、临港产业等举办了一系列推介活动。采访中我发现，大家谈的不只是一条水道，而是中国与东盟贸易的新走向。平陆运河的价值不仅在于缩短航运里程、降低物流成本，更在于拉近了中国与东盟的市场距离，增强了双方市场的有效衔接，提升了双方产品在国际市场的核心竞争力。东博会这个平台正在让通道变成合作，从展馆里的洽谈到港口边的班轮，这条通道正把中国与东盟的市场连得更紧更实。
0: 最近济南、武汉等多地海关接连查获旅客违规携带减肥药品，这些药品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明、无生产厂家，会对人体造成损伤。来看一下具体情况。
1: 在武汉天河国际机场，海关工作人员在对进境航班进行监管时，发现一名旅客行李机检图像异常。
23: 经过我们的开箱检查，查获大量标识韩国某医院自制药，但没有有效成分、生产保质日期等信息，一共6.78千克。旅客自述是自己自用减肥药，但是却无法提供相应处方。
1: 在济南遥墙国际机场，海关工作人员同样发现一名旅客的行李机检图像异常，于是进行开箱查验。
24: 经查验，其行李中有大量的三无减肥药，共计2400粒。据旅客自述，携带该药品用于减肥。
1: 经检测，这些药品均呈现甲基安非他明阳性。 甲基安非他明是一种直接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的强效兴奋剂，是冰毒的有效成分。据介绍，今年以来，济南机场海关已累计查获旅客违规携带减肥药品超5000例，呈现多发态势。海关提醒，涉案药品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对人体健康危害极大。
2: 我们这次查获的药品中的有效成分属于第一类精神药品，具有成瘾性的特点，这类药品都可能对人体心脑血管、肝脏、肾脏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6: 不仅是口服药，近期一些注射针剂因具有减肥效果受到追捧，深圳海关就在旅检、客运等多渠道查获了违规携带减肥针进境的案件。
1: 在广东深圳的罗湖口岸，海关工作人员发现4名旅客身着宽松长裤，举止异常，于是进行进一步检查。
3: 我们在第一名旅客的右腿袜子和

0: 裤子左侧口袋内各发现一袋用透明塑料袋和胶带包裹的减肥针，在第二名旅客、第三名旅客的左右脚袜子内各发现一袋减肥针，在第四名旅客的左右脚袜子和裤子口袋内各发现一袋减肥针。
1: 据了解，每个塑料袋内均装有25支减肥针，共计225支。在黄冈口岸，海关工作人员在对一辆进境客车查验时，在车辆后尾箱的下沉空间内发现大量减肥针。
2: 经过现场清点，共计643支。经过进一步问询核实，驾驶这辆车的司机自述受他人之托携带上述物品进境，并收取代工费。
1: 目前，该案已移交海关后续处置部门处理。海关提醒，注射针剂属于第三类医疗器械，无医疗器械注册证书的不得进口。
2: 盲目随意注射减肥针剂有一定的安全风险，千万不要通过非正规渠道私自购买来路不明的针剂。
3: 当前国内 AI 智算中心建设持续提速，作为核心电力设备的固态变压器迎来了产业化元年。固态变压器以固态半导体功率器件为核心部件，是适配算力场景的新型电力装备。
4: 相较传统变压器，这款新型设备有哪些技术突破？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5: 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球单体最大的智算中心项目正在用一种全新的方式供电。绿色风电汇入到智算中心，连接这些绿电与算力设备的是一台固态变压器。
6: 它是实现电力和算力协同的能量路由器。这套方案呢，直接把10000伏高压电一步转化成服务器能用的800伏直流电，砍掉传统供电里多层转换设备，供电效率达98.5%以上，占地面积直接减少一半以上。
5: 如果把供电系统比作一张能源网络，传统变压器更像固定的转换节点，依靠铁芯和铜绕组，在50赫兹下完成电压转换。设备体积大，功能相对单一，而固态变压器更像一台能量路由器，它利用碳化硅、氮化镓等半导体器件和高频变压器，让电能实现更灵活的转换和调节。
6: 固态变压器可以双向流动，快速调压，交流、直流、互相转换，刚好匹配 GPU 这种高性能的算力负载。有了它，风光绿电储能、算力集群才能发挥出更大价值。
5: 在江苏苏州，国内首款集装箱式固态变压器移动智算单元实现示范应用。它就像一辆房车，集供电系统、算力系统并行配套于一体，支持即插即用，无需土建改造，24小时即可完成部署。
7: 移动智算中心就拥有了专属的动力心脏，让整个电力系统能够与算力窗同步快速部署，真正实现了电力即算力。
5: 相比于传统变压器，固态变压器基于电力电子器件和高频变换技术，体积大幅减少，可以降低电力系统中铜的使用量。比如一台1000千伏安的固态变压器，相较于传统变压器，用铜量从600公斤降到了100公斤。
8: 这就好比从笨重的机械钟升级为了灵巧的电子表，那么它的铜材用量最高可以减少80%，特别适用于现在 AI 算力、超充等新兴场景。
3: 除了智算中心以外，固态变压器在新型电网建设领域同样落地提速。今年国内多地把这项新技术应用到超充站点，与此同时，固态变压器核心材料碳化硅也接连取得了技术突破。继续来看。
5: 在广东广州黄埔区，广东省首个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固态变压器示范项目近日投运，实现了10000伏交流到800伏直流的一步高效变换。简单来说，传统模式需要多级变换的复杂环节，现在一步就能完成。
9: 传统模式下，从电网到充电枪要经过多级转换，综合效率损失能达到7%到10%。我们的固态变压器实现了电能转换一步到位，相比传统方案提升了超过8个百分点。
5: 目前主流的新能源设备，包括光伏、储能、充电桩，都可以接入这个系统，还能参与电网调峰。凭借能量双向流动和毫秒级功率调节能力，将充电设施转化为电网柔性可调资源。
2: 一方面它可以降低运行损耗，另外一方面还可以节约用地，非常适合在土地资源紧张的城市核心地段使用，将逐步成为大型超充站、算力中心的优选技术解决方案。
5: 在山东济南，全国首座应用固态变压器的电网友好型电动重卡示范站近日投运，同时搭载光伏储能系统等设备，构建一体化微电网架构。
10: 这个充电站啊，单枪最大的充电功率啊，可达800千瓦。普通的电动重卡双枪同充，最快啊15分钟到20分钟就能充满。我们将光伏和储能直接接入变压器，无需进行逆变啊，构成整个的这个直流微网。
5: 目前，山东电力已经建成3座应用固态变压器方案的电动重卡充电站，碳化硅等关键材料大规模使用，将加速固态变压器产业化进程。
11: 随着碳化硅成本的不断下降，固态变压器未来有望逐步替代传统的共性变压器，成为新兴电力系统的这种关键设备。
5: 国内碳化硅技术也迎来突破，在河北保定，世界首台35千伏碳化硅电力电子变压器已经正式转入常态化运行。这台设备依托我国自主研发的6.5千伏大容量碳化硅功率器件打造，电能转化率更高，电力接入更灵活。
12: 目前我们已经实现了碳化硅电力电子变压器核心器件整机系统全链条国产化自主可控，同样电压等级下装备所需的功率模块数量能减少1/3。
4: 随着算力新型电力场景需求爆发，固态变压器市场快速扩容，国内厂商纷纷加快扩产步伐，不少企业新增产能实现数倍增长，产业高速增长期即将到来。
5: 在江苏的一家固态变压器生产企业，今年下半年企业的订单量快速增长，主要集中在三大方向，包括 AI 数据中心、光伏储能和充电场景，以及新型配电网系统。
13: 那我们现在目前是在手订单是500兆瓦，相当于500套的一个产品。随着 AI 行业的快速发展啊，我们也做好了对应的产能的一个准备。然后这样的话，我们会从目前的2G瓦的一个年产能的一个规划，然后后面长期规划到6G瓦的，然后相当于年产能的6000套的一个订单的需求。
5: 随着 AI 数据中心的市场需求大幅增长，很多固态变压器企业也在扩产。在江苏常州，一座大型固态变压器智能工厂预计9月底投产，将专门为全球 AI 数据中心供货。
14: 目前我们固态变压器累计交付已经突破300台，我们常州工厂主要针对算力中心供电这一高增长赛道，一期规划产能是5G瓦每年，相当于现在产能的5倍以上。
5: 专家表示，固态变压器未来将广泛应用于新型电网和算力网建设，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具备竞争力。
15: 另外，我们在底层这块，包括材料，包括碳化硅啊，这个功率器件这块，我们也都走得比较靠前。当然，国际上来看，像 ABB、西门子、施耐德电器这些传统的电器领域巨头，其实也在关注这些方向。
5: 记者了解到，目前单体固态变压器的成本比传统变压器平均高10%到20%，但系统集成应用后的总成本基本持平。未来5年，固态变压器的成本将进一步降低，相关产业年复合增长率预计将超过40%。
15: 2026年是一个固态变压器发展的元年，从2027年左右量产能够上市，可能能形成一个1000亿规模的一个市场。

0: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日前突破了 5%， 是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8月份突破了40万亿美元，部分欧洲机构开始调整美债等资产的配置，美债市场面临的压力进一步受到关注。
1: 挪威央行投资管理公司建议，将政府债券在其债券投资基准中的比重从 70% 降至 50%。 路透社测算，如果相关调整最终实施，该基金当前约215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持仓可能减少近800亿美元。美国国债将成为此次调整中削减规模最大的单一政府债券品种。瑞士资产管理机构斯维斯坎托公司日前发布报告说，30年期美债收益率近期突破此前波动区间，该机构因此降低美国长期国债配置。美东时间15号，3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升至 5.402%，为2027年6月以来高点，此后有所回落，但仍徘徊在 5.2% 的高位。英国布朗西普利公司认为，美国财政部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虽能短暂支撑债券价格，但长期来看难以解决美国财政面临的根本性问题，因此短期内维持对美债的低配建议。与此同时，欧洲市场人士开始讨论美国国债长期以来的无风险属性。有市场人士认为，当前政府债券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没有风险，如果一家企业处于与当前美国政府类似的财政状况，投资者很难将其视为无风险。英国资产管理机构英士曼认为，近期投资者减少美国国债配置或将成为今年秋季值得关注的市场动向之一。美国政策不确定性正在增加国际投资者的不安，一些美国盟友将部分黄金储备转移出美国也反映出相关担忧。
2: 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的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创单月最高纪录。
1: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投资者7月净卖出价值310亿加元的美国股票，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单月净卖出规模，标的集中在美国大型科技公司股票。同月，加拿大居民投资者净卖出价值51亿加元的美国政府债券，为连续第六个月减持美债，使今年1月以来的累计减持总额达到373亿加元。加拿大统计局说，受加码投资加拿大联邦政府债券带动，外国投资者7月净买入价值207亿加元的加拿大证券，使今年1月以来累计对加拿大证券的投资额达到1789亿加元。
2: 当地时间17号，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3.75%， 这也是英国央行连续第六次维持基准利率不变。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8月通胀率升至 3.1%， 高于7月的 2.9%， 创6个月来最高水平。主要受燃油价格上涨推动，多数金融机构预计，若能源价格持续高企，英国央行可能在11月或12月加息。
0: 联合国旅游组织17号发布最新一期《世界旅游晴雨表》报告，将2026年全球国际游客人数增长预期从此前的 3% 至 4% 下调至 1% 至 2%。
1: 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球国际游客人数同比仅增长 0.4%， 约有 6.9 亿人次跨境旅行，比去年同期增加约300万人次。第一季度全球国际游客人数同比增长 2%， 第二季度则下降 1%。 其中6月全球国际游客人数同比下降 3%。 受中东冲突直接影响，今年上半年中东地区国际游客人数同比下降 22%。 因为新一轮中东冲突，今年3月以来，中东多个航空枢纽曾出现大面积航班取消或延误。不过目前随着局势变化，航空业也出现了回暖迹象。
3: So today we recovered 93% of our capacity already. We recovered almost 98% of the network back to where we left it pre-conflict.
1: 联合国旅游组织秘书长努维斯说，最新数据表明，旅游业并未停止增长，但增长仍然脆弱。受价格高企和不确定性影响，国际游客预计将更加注重性价比，并更多选择较近目的地或国内旅行。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邮政局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国邮政行业基地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0%。 邮政行业业务收入累计达12304.5亿元，同比增长6.0%，行业整体保持稳健增长态势。今天，中国物资再生协会发布《中国再生资源绿色供应链发展报告2026》。2025年，我国主要再生资源回收利用量超过4.1亿吨。从回收量占比看，2025年废钢铁仍居首位，占主要再生资源品类回收总量的60.9%。除铅酸电池外的废电池回收量增幅最高，同比增长36.8%。今天，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国家知识产权局向澳门科技大学等澳门创新主体颁发首批通过快速预审获得的专利授权证明。未来，符合条件的澳门创新主体申请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均可走快速预审通道，周期由15个月压缩至3个月以内。今天，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顺利抵达杨浦港，执行该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轮于平陆运河16号通航当天，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平陆运河一路南下，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今天，位于山西内蒙古交界的黄河万家寨水利枢纽开始大流量下泄排沙。此前，9月12号起，刘家峡、沙坡头等上游水库已相继启动联合排沙运用，为下游排沙塑造了有利的水沙条件。本次万家寨水库排沙调度计划将进行10天左右，预计总出库沙量可达到3440万吨。国际移民组织17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抵达欧洲的移民人数大幅下降。截至9月15号，今年已有近6万名移民和难民经海路抵达欧洲，较去年同期下降了39%。然而，今年至少有2292人在途中死亡或失踪，高于去年同期的1999人。17号，厄瓜多尔首都基多发生多起火灾，其中一处住宅区附近的森林起火后升起浓烟，大量民众撤离。目前，厄瓜多尔首都周边共有9处活跃山火，该国已有5省进入紧急状态。受厄尔尼诺叠加全球变暖影响，厄瓜多尔多地持续干旱缺水，本轮灾害预计波及超120万人。法国印象派大师莫奈的一幅画作《鸢尾花》正在巴黎苏富比拍卖行展出，这幅杰作预计将于下个月拍卖。苏富比拍卖行给出的估价为2200万至3000万欧元，这也是法国拍卖史上画作的最高估价。与《鸢尾花》一同展出的还有莫奈的其他作品，其中《垂柳》估价800万至1200万欧元。这两幅莫奈作品均为首次向公众展出。近期，德国勃兰登堡州第23届贝利茨南瓜节开幕，南瓜展预计将持续到11月15号。据主办方介绍，他们摆放超过10万个南瓜，打造成各种经典的电影角色，兼顾了各个年龄段参观者的喜好。南瓜节同时还展出500多个南瓜品种。展览结束后，用于布展造型的南瓜将运回田地当作肥料，或是送往沼气厂进行资源化利用。
0: 以上是今天经济信息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7: 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0: 现在中午好，我是
11: 你是对话，
12: 在数字经济发展。
9: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3: 以创新之力激荡科技星辰，以普惠之光温暖万家灯火，以数字之智联动四海八方，寻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中国故事，记录金融助力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华章，汇聚金融力量，赋能“十五五”新征程。2026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金融向先，聚势新局。
14: 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0: 现在中午好，我是
11: 你是对话，
12: 在数字经济发展。
9: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 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2: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东莞制造美学之城，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北京多云，21到28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小雨，11到26度，长春多云转小雨，13到27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16到29度，天津阴，21到29度，呼和浩特小雨，13到24度，乌鲁木齐晴，15到29度，银川小雨，13到23度，西宁小雨转阴，8到15度，兰州小雨，11到18度，西安阴转小雨，18到24度，拉萨多云转阵雨，9到22度，成都阵雨，20到25度，重庆小雨，22到28度，贵阳多云，21到30度，昆明阵雨转多云，16到24度，太原多云，15到26度，石家庄多云，21到28度，济南晴转多云，22到31度，郑州多云转小雨，21到30度，合肥多云，21到29度，南京小雨，23到29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4到29度，武汉阴转多云，22到28度，长沙多云转晴，23到30度，南昌多云，25到32度，杭州多云，24到33度，福州晴转多云，26到35度，台北多云转晴，23到29度，南宁多云，25到34度，海口中雨转多云，25到31度，广州多云转晴，26到36度，香港晴，26到31度，澳门晴，27到31度，北京多云，21到28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刘宇哲。
1: 各位早安，我是刘仲萌。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关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系列报道。传统产业如何完成改造升级？细分制造领域又是如何转型建立完整产业体系的呢？
0: 一起跟随记者去浙江慈溪和江苏丹阳，看看那里的传统制造业数字升级。
2: 在浙江慈溪市的一家饮水机企业里，记者看到工人们正在加紧装箱，准备发出一款新品。这款近期通过 AI 辅助研发的全新嵌入式高端净饮机一经推出便受到市场青睐。产品搭载自研水冷散热技术，集成净水、速热、制冰多重功能。
3: 就是这个100度，我们是直热的，自动出冰出得非常快。这个产品它的复杂程度要完全要大于先前的一些产品。
2: 该产品依托 AI 大模型仿真模拟技术，高效校验，优化产品核心参数，大幅压缩研发周期，加速创新成果落地转化。
4: 我们慈溪啊，就是这饮水机行业，这个10台饮水机估计有6台就在我们慈溪生产的，所以在慈溪能够参与竞争，那就具备了国际竞争力。
2: 单品突围的背后是小家电产业全链条的提质增效。近年来，慈溪市相关部门积极引导小家电产业强链补链，目前全市超1000家家电配套企业可实现上下游高效协同，家电产业集群营收成功突破1000亿规模。
5: 我们全力建设全球智能家电创新中心，集聚工业设计、检验检测、品牌营销等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机构，探索场景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
2: 不仅是小家电产业向先进制造业迈进，江苏丹阳的眼镜产业凭借完整产业体系、智能制造迭代与人工智能赋能，同样闯出一条先进制造业之路。在江苏丹阳的这家镜片生产企业，应用于芯片制造领域的半导体光刻工艺已在1000级无尘车间落地，这里建成了全球首创微纳光刻镜片生产线。区别于传统机械打磨，企业依托自研半导体精密设备，实现镜片微结构0.1微米级超高精度加工。
6: 我们突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完全换了一套国产自主的镜片制造技术体系，依托 AI 智能质检，全流程数字化管控。
2: 据悉，丹阳是全球最大镜片生产基地，全球每2副镜片就有1副产自丹阳。规模领跑的背后是完备的全产业链与持续推进的质改数转。不少企业搭建 AI 智能车房，依托大数据 AI 视觉检测，实现订单、加工、质检、交付全流程数字化管控，提升定制镜片加工精度与交付效率。
7: 丹阳眼镜将跳出单纯拼产能的这条老路，仅仅依靠产业集群优势，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持续技术创新，成为我国细分领域先进制造的一张亮眼名片。
1: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制造业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我们一起去粤港澳大湾区看一看电子信息产业是如何突围升级的。
8: 在广州南沙一家半导体企业生产车间，碳化硅芯片产线正接近满产运行。碳化硅芯片属于3代半导体功率器件，相比传统硅芯片，它耐高温高压，电能损耗小。该项目是广东强芯工程制造端补链强链的标志性项目。在广州南沙一家半导体企业生产车间，碳化硅芯片产线正接近满产运行。碳化硅芯片属于3代半导体功率器件，相比传统硅芯片，它耐高温高压，电能损耗小。该项目是广东强芯工程制造端补链强链的标志性项目，总投资约100亿元，规划建成

0: 来布局，产品覆盖新能源汽车、AI 数据中心、光伏储能、消费电子等多领域应用场景。
1: 我们的器件呢，在无论是现在新能源车的400伏电压平台、800伏电压平台，乃至更高的900伏、1000伏的这样的一些应用场景里边，都得到了验证，而且批量上车。
0: 作为芯片设计的核心基础工具 ，EDA 软件过去长期被海外企业垄断。位于深圳龙岗区的这家软件企业坚持底层技术重构，实现从底层硬件资源、操作系统到业务模块100%自主可控。企业自研的 EDA 工具支持百人协同绘制电路原理图，可将相关产品上市周期缩短40%以上。
2: 我们这个软件它不光能支持本地部署，我们还可以在服务器端来部署。服务器端部署的好处就是我可以充分利用服务器的算力来支持我这个软件的性能，这样子的话它就能够有效的支持我们可以同时100个人来并行设计我的原理图，来缩短我整个产品的上市周期。
0: 芯片产业补齐制造短板，实现从单一设计驱动转向设计制造双向支撑的发展格局。业内人士表示，广东强芯工程实施以来成效显著，2025年全省集成电路产业产值超4800亿元。
3: 深圳、广州聚集了上百家 AI 芯片设计企业，最大的优势就是离市场近。随着12英寸晶圆制造产线陆续投产，制造封测的本地协同效应正在快速释放。
4: 聚焦集成电路、新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入实施广东强芯工程化工新材料和先进装备攻坚工程，谋划实施更多创造性、引领性措施，建好用好国家、省制造业创新中心等产业创新平台，打造全国制造业自主创新重要策源地。
5: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企业密集亮相众多国际展会，涉及汽车、新能源、消费电子与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
6: 不仅参展规模庞大，更彰显出中国制造正凭借完整产业链、技术创新和本土化能力加速融入全球市场的态势。
7: 德国汉诺威国际交通运输博览会目前正在进行中，来自中国的300多家企业参展，他们不仅带来了自家多款车型，还带来了包括动力电池、智能驾驶以及物流运营等不同环节的技术和解决方案。中国电池龙头企业发布了新一代商用车电池解决方案，搭载该电池的商用车最大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配合兆瓦级超充，25分钟即可充至80%电量。
8: The way we design the product, the way we design the battery is basically you can combine the same product in the different applications to satisfy your needs without any necessity to have a single development for one model to another one.
7: 面对欧洲物流行业长期存在的司机短缺问题，一家来自中国的 L4 级自动驾驶物流企业带来的产品可以实现无驾驶员全天候高效运营。
8: This designed for the last mile of deliveries in an urban environment. That means we can deliver goods from stores to the customers or from wholesaler to stores.
7: 中国企业的足迹还遍布消费电子与 AI 领域展会。在九月初的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上，超1900家参展商中，中国企业占比近一半。此外，中国企业正在尝试把更多技术能力、产品能力，甚至产业生态带到全球市场。
9: 电视的 AIOS 它不同于手机或者车的 OS 系统，因为手机或者车它是服务于一个人，而电视的 AIOS 它是服务于全家人，所以它就需要理解全家人的需要。那么我们认为这个电视的 AIOS 就必须具备的能力是可感知、可思考、可交流、可执行。
7: 作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者之一，中国在开发和应用方面推进迅速， AI 从模型能力转向产品能力，从能对话到能干活，这类情景出现在今年4月汉诺威工业博览会和今年1月的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 CES 上。在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中国参展商约700家，仅次于东道主德国。 在拉斯维加斯 CES 这一全球科技风向标式的年度展会上，中国企业不可忽视的力量不仅体现在规模上，更体现在对新技术及其应用方向的引领作用上。
10: I think one thing that China is doing very well right now is

0: Connecting AI to hardware. So AI to robotics. You can see around here, you see the robot coffee makers, robot cocktail makers. Robots are everywhere doing real things, robot vacuums and pool cleaners. So really using AI to do physical work in the real world.
1: 为什么要大力建设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集群对于先进制造业而言，能带来哪些独特的优势？我们一起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2: 在当前的全球贸易当中，货物贸易的占比还是高达3/4。那这其中呢，与先进制造业有关的高技术产品，它是一个国家制造业竞争力的体现，因为它的附加值最高，在全球价值链当中也处于顶端的位置。那么我国呢，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那么制造业增加值呢，现在占到全世界的30%左右，连续16年位居全球第一。所以背景就是我国深入推进制造强国建设，现阶段的一个重要抓手就是大力建设先进制造业集群。这个优势呢，体现在它的本质就是从企业地理上的扎堆儿，要把它变成创新共生、新材料或者小家电等等，这种技术迭代很快、配套环节有很多的企业，所以这种集群呢，就可以体现出两大优势。第一个优势就是降本增效，因为龙头企业和成千上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同一个区域内协同，那么在这个区域内，研发、模具、检测、物流、用工都可以实现共享。而且呢，交易的成本、试错的成本、沟通的成本大幅降低，我们就是要用这种集群的密度来换来整个交付或者研发的速度。而第二方面的优势呢，就是系统能力，因为在集群内，大企业也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也好，高校院所的资源也好，这种对接会带来知识、工艺、标准这种衔接更流畅。所以总结来说，我觉得集群强啊，它不是物理意义上的堆叠，而一定要让企业之间产生化学反应，就是说推动制造业从原来的成本优势变成现在的全要素生产率的优势和全球话语权的优势。
3: 人工智能将从哪些方面重塑先进制造业集群，帮助整个产业提升创新效率与核心竞争力？继续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4: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我们的主攻方向，当前人工智能加制造正在来提升我们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它的竞争优势和它创新的活力。人工智能加制造相关的这种专项行动，可以说是从我们制造业它的研发设计生产，到它的检验检测，到它的产品推向市场后服务，形成整个闭环，都在用人工智能它相关的技术和手段来赋能我们传统制造业它的换新升级。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更多的新技术、新产品相关的新服务实现突破，所以我们能够见得到以集群这样的一个载体，是加速了人工智能加制造相关行动它的场景落地，还有我们一系列的智能工厂它的这个建设。那这一系列都使得我们现代化产业集群它的构建，还有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过程当中，有了更多的这样的创新的活力和内生的驱动力，这点是很关键的。我们通过调研也会发现，当前在工业领域，智能体在进一步的推广和应用，这个呢，就与像是链主企业，它对于全产业链上下游配套的这类企业，给他们提供像是工业互联网的这个体系的支撑，包括一些公共算力的这样支撑，使得更多的中小企业它能够上云用智网联，那么使得整个集群的这种协同创新能力是进一步在增强的。我们展望未来，也能够看得到那相关的人工智能在赋能我们传统行业，还有新的产业、新的产品、新的场景推广应用过程当中，这种的内生驱动力将为我们整个可以说先进制造业它的这种竞争优势的塑造提供源源不断的动能。
5: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6: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0: 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8号，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方将推动欧盟采取行动应对能源问题。马克龙还认为，美伊短期内不太可能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
1: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最近几周燃料价格急剧上涨，使得法国公民和家庭面临着困难局面。法国加油站的燃油价格已升至历史高位，这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并加剧了购买力问题。天然气价格和整体能源形势也令人担忧，而这些情况完全是由战争和国际局势造成的。马克龙称，法方希望在欧盟层面采取行动，并将就此事与欧盟委员会主席进行沟通。谈及霍尔木兹海峡，马克龙表示，法国方面正在尽一切可能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但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取决于美国和伊朗能否达成协议。从短期来看，美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大。
0: 据彭博社18号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也就是沙特阿美，已通知至少2家欧洲炼油商，由于该国通往红海的东西输油管道遇袭，10月份将暂停按长期合同供应原油。
2: 据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沙特阿美10月暂停供应原油这一决定适用于所有欧洲客户，沙特阿美尚未对此进行回应。近日，沙特通往红海的东西输油管道遭到无人机袭击后停运。据报道，欧洲炼油商采购的沙特原油通常经由这条管道运至埃及西底基里尔港，再装船运往欧洲。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经合组织欧洲成员国平均每天从沙特进口约57.7万桶原油。据路透社报道，东西输油管道全面修复可能需要5至6周。管道停运已导致部分客户紧急寻找替代货源，其中波兰奥伦石油公司近日已发布11次采购招标，通过替代渠道购买原油，以维持其炼油厂在10月份正常运转。数据显示，沙特阿美此前约占奥伦原油供应量的40%。有分析指出，欧洲炼油厂的技术配置一般都与沙特原油品质适配，如果要通过其他渠道找到足够数量的同品质原油，不仅成本高昂，还可能涉及复杂的运营方案调整。而眼下，能源成本上涨已经成为欧洲通胀高企的主要推手。17号，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通胀率终值为3.2%，其中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4.3%。
3: 18号，市场对原油供应持续恶化的担忧缓解，地缘风险溢价有所消退，国际油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30美元，跌幅为1.5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3.87美元，跌幅为0.91%。18号，美国三大股指涨跌不一，科技和工业板块领涨。我们具体来看，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幅为0.18%，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涨幅为0.17%，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幅为0.39%。
0: 18号，受汽车和电信类股下跌拖累，欧洲三大股指全线下跌。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较前一交易日下跌1.45%，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1.49%，德国 DAX 指数下跌1.60%。18号，受美元指数下跌等因素影响，国际金价和银价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424.90美元，上涨0.57%。12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7.149美元，上涨1.59%。
3: 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之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至此，日本核心 CPI 已经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昨天，日本央行结束了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1.0%上调至1.25%。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之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4: 日本央行在公告中说，相关举措旨在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和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防止通胀超出预期。在同日举行的记者会上，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说，中东局势以及日元贬值可能对物价产生影响，物价存在超出日本央行所设定的 2% 稳定目标进一步上涨的风险。他表示，鉴于当前金融环境仍处于宽松状态，今后将根据经济、物价以及金融形势继续上调政策利率，调整金融宽松的程度。分析人士认为，加息有助于提高银行存款利率，但也可能推高企业贷款利率和浮动住房贷款利率，增加企业和家庭负担，进而抑制投资和消费。日本央行能否在稳定物价的同时避免经济明显放缓，将成为今后货币政策面临的重点课题。
3: 当地时间18号，美国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宣布，现年96岁的沃伦巴菲特卸任公司董事长一职，转任名誉董事长，即日起生效。他的长子霍华德巴菲特接任董事长。
2: 18号，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发表声明称，沃伦巴菲特即日起转任名誉董事长，同时继续担任董事会成员。按照公司制定的接班计划，巴菲特71岁的儿子霍华德巴菲特立即接任董事长一职。霍华德自1993年以来一直担任伯克希尔哈撒韦董事。巴菲特在18号当天致股东的信中划定了霍华德与公司首席执行官格雷格·阿贝尔的分工。阿贝尔负责经营公司，霍华德的使命则是守护公司的文化和价值观。他在信中写道，时间老人终究会赢，不过他对我已十分慷慨。巴菲特自1965年起执掌伯克希尔哈撒韦，将这家曾经濒临倒闭的纺织企业一手打造为如今市值超过10000亿美元的大型集团。他秉持的长期投资、理性资本配置理念，深刻影响了全球几代投资者与企业管理者。2025年12月31号，巴菲特正式卸任公司首席执行官职务，由长期担任其副手的格雷格·阿贝尔接任。
0: 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创单月最高纪录。
5: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投资者7月净卖出价值310亿加元的美国股票，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单月净卖出规模，标的集中在美国大型科技公司股票。同月，加拿大居民投资者净卖出价值51亿加元的美国政府债券，为连续第6个月减持美债，使今年1月以来的累计减持总额达到373亿加元。加拿大统计局说，受加码投资加拿大联邦政府债券带动，外国投资者7月净买入价值207亿加元的加拿大证券，使今年1月以来累计对加拿大证券的投资额达到1789亿加元。
0: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日前突破5%，为2007年以来最高水平。随着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8月突破40万亿美元，部分欧洲机构开始调整美债等资产配置，美债市场面临的压力进一步受到关注。
5: 挪威央行投资管理公司建议，将政府债券在其债券投资基准中的比重从70%降至50%。路透社测算，如果相关调整最终实施，该基金当前约215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持仓可能减少近800亿美元。美国国债将成为此次调整中削减规模最大的单一政府债券品种。瑞士资产管理机构斯维斯坎托公司日前发布报告说，30年期美债收益率近期突破此前波动区间，该机构因此降低美国长期国债配置。美东时间15号，3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升至5.402%，此后有所回落，但仍徘徊在5.2%的高位。英国布朗西普利公司认为，

0: 美国财政部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虽能短暂支撑债券价格，但长期来看难以解决美国财政面临的根本性问题。因此，短期内维持对美债的低配建议。与此同时，欧洲市场人士开始讨论美国国债长期以来的无风险属性。有市场人士认为，当前政府债券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没有风险。如果一家企业处于与当前美国政府类似的财政状况，投资者很难将其视为无风险。 英国资产管理机构英诗曼认为，近期投资者减少美国国债配置，或将成为今年秋季值得关注的市场动向之一。美国政策不确定性正在增加国际投资者的不安，一些美国盟友将部分黄金储备转移出美国，也反映出相关担忧。
1: 当地时间18号，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东布罗夫斯基斯表示， 尽管能源供应中断、今夏极端天气等不利因素对欧洲经济造成冲击，今年上半年欧元区经济表现略好于预期，展现出一定韧性。不过，根据欧盟委员会最新评估，预计明年欧洲经济增长将会放缓。东布罗夫斯基斯说，当前首先需要保障财政可持续性。
2: 近几周来，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国债收益率明显上升，这一趋势的影响将逐步波及欧洲。他敦促欧元区成员国坚持审慎财政政策，按照中期财政计划设定的目标推进财政整顿，同时采取有针对性的临时能源支持措施，谨慎运用国防和安全支出的灵活性，并进一步改善公共财政质量。 17号，欧盟委员会正式公布了欧盟儿童法案提案文本，准备重新规定欧盟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年龄限制。
3: No social media under the age of 13. No personal account under the age of 15. That means from 13 until a child turns 15. Only mini accounts that are set up and supervised by parents or guardians, with limited feature and time restriction to 1 hour a day maximum.
4: Social media platforms, video sharing platforms, AI companions and AI chatbots, and also online video games, all must meet safety obligations.
5: 根据提案， 即使未成年人在15岁以后获得了独立的社交媒体账号， 在他们满18岁以前， 平台仍必须按照未成年人标准提供安全设计的产品环境， 包括限制无线滚动、诱导回访的通知和其他可能促使未成年人长时间使用的设计， 并要求推送机制、安全设置和陌生人联系机制针对未成年人进行调整。 人工智能伴侣和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必须默认关闭，平台必须设计针对未成年人的安全算法，设计用户屏蔽和静音工具，并提供便捷的家长控制功能。上述年龄限制拟在整个欧盟范围内实施。此外，平台在用户开设账号时必须通过符合要求的年龄验证机制确认用户是否达到相应年龄，而不仅仅是依靠用户自报年龄。 如果未能遵守，平台将面临高达其全球年销售额6%的罚款，平台还必须支付监管费用，为监管提供资金。
3: For years, platforms have denied the harm they created. So instead of authorities proving harm after the fact, the biggest platforms must submit detailed child safety plans in advance. And that means again that safety will come first. This puts the parents in the driving seat, and the burden of proving safety on the platforms where it belongs.
5: 目前，这份欧盟儿童法案还只是欧盟委员会提出的一份立法方案。根据欧盟立法程序，提案还需经欧盟成员国与欧洲议会谈判等程序后才能最终落地，最终文本仍可能调整。 同时，路透社报道也指出，科技行业已经对年龄验证可能带来的隐私风险以及与现有监管重叠提出质疑。联合国旅游组织17号发布最新一期世界旅游晴雨表报告，
1: 将2026年全球国际游客人数增长预期从此前的 3%至4% 下调至 1%至2%。
0: 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 全球国际游客人数同比仅增长 0.4%， 约有 6.9 亿人次跨境旅行，比去年同期增加约

0: 300万人次。第一季度全球国际游客人数同比增长 2%， 第二季度则下降 1%。 其中六月全球国际游客人数同比下降 3%。 受中东冲突直接影响，今年上半年中东地区国际游客人数同比下降 22%。 因为新一轮中东冲突，今年三月以来中东多个航空枢纽曾出现大面积航班取消或延误。不过目前随着局势变化，航空业也出现了回暖迹象。
1: So today we recovered 93% of our capacity already. We recovered almost 98% of the network back to where we left it pre-conflict.
0: 联合国旅游组织秘书长努维斯说，最新数据表明旅游业并未停止增长，但增长仍然脆弱。受价格高企和不确定性影响，国际游客预计将更加注重性价比，并更多选择较近目的地或国内旅行。

0: 在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上，住房城乡建设部针对住房和房地产、城市建设及建筑业转型发展，介绍了“十五五”时期的重点工作。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十五五时期，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将从标准、设计、材料、建造、运维五个方面，全链条、全生命周期推进好房子建设。
2: 针对群众反映楼层低的问题，我们将层高标准从原来的2.8米提高到3米。为解决老年群体上下楼的问题，新标准提出4楼及以上住宅都要加装电梯。针对儿童安全防护的问题，把阳台、外廊等所有凌空处护栏高度统一提高到不低于1.2米。
1: 今年前8个月，全国二手房交易占比达52%，超过50%，房地产市场进入存量时代。在此背景下，住房城乡建设部将全力推动项目公司制、主办银行制和现房销售制等3项房地产基础性制度落地实施。
3: 近年来，采用现房销售的商品房的销售面积一直保持着正增长。现在来看，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城市更新要在提升居住品质上下功夫，优先满足民生需求，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4: 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
1: 在建筑业转型升级方面，将推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与传统建筑业深度融合，改革完善市场准入、招投标、工程价款结算等基本制度，综合整治建筑业内卷式竞争、工程款拖欠等问题，支持建筑企业出海。
5: 大家最近在这个网上也都看到了，我们中国的一些企业自主这个研发的这种就是模块化的建筑在海外市场很受欢迎。那我们将来呢，就是要把这种有市场的啊、品质好的、真正的这种明星产品能够推出去。
6: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等10部门联合发布《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的多项发展目标及重点任务。
1: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共提出10项预期性指标，其中包括到2030年，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创新发展持续突破，医药工业上市企业平均研发投入强度年均达到10%以上，首次开展临床试验在研新药研发管线数量和创新药上市数量位居世界前列，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等等。
7: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生物医药产业列为新兴支柱产业，那标志着我国的医药工业已经从单纯的民生保障产业升级为兼顾民生福祉、经济增长、科技发展、国家安全多重使命的战略行业。十五时期是健康中国建设的关键时期，也是医药领域的前沿技术加速引进、人民健康需求快速增长、医药工业提质升级的重要机遇期。
1: 规划当中围绕主要目标，聚焦创新驱动、韧性安全、数字转型、精准诊疗等8个方面，提出增强原始创新能力，充分发挥产业创新平台作用，积极培育壮大创新药械产业，加快布局前沿技术和产品等25项重点任务。
7: 为推动规划落地实施，规划围绕着共建医药工业协同创新生态出台了保障措施，从加强统筹协调、优化审评审批机制、完善价格机制还有使用政策等方面，共同来优化产业发展生态。
6: 财政部昨天发布了今年前8个月全国财政收支情况，数据显示，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体平稳增长，投资于人相关支出增长较快。
8: 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33万亿元，同比增长5.7%。 其中全国税收收入129104亿元，同比增长6.6%。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同比增长5.9%，主要是工业和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行等带动。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同比增长12.6%，主要是外贸进口较快增长。企业所得税同比增长7.3%，主要是企业利润较快增长。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14.5%，主要是工资薪金所得以及股市成交活跃带动股权转让、股息红利所得增加。证券交易印花税同比增长82%，主要是股市成交金额增长。出口货物退增值税、消费税16472亿元，同比多退707亿元，支持外贸出口增长。从支出看，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451亿元，同比增长1.2%。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投资于人相关支出增长较快。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同比增长6.5%，卫生健康支出同比增长9.2%，主要是发放育儿补贴等增加。科学技术支出同比增长2.2%，住房保障支出同比增长3.6%。
6: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之后，这条黄金通道与中国东盟博览会这一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将给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带来哪些新机遇？来看记者在第23届东博会现场的观察。
1: 本届东博会将平陆运河元素深度融入多场活动，在平陆运河展区，中外客商直观地领略这条世纪运河通江达海、链通东盟的宏伟发展图景。
9: I believe it's going to be like the mutual benefit between the Chinese investors and the Thai investors, Thai entrepreneurs to make and to do business between the China and Thailand. It will help like facilitate the invest the in terms of the transportation and logistics.
1: 就在本届东博会现场。这家汽车企业通过核心零部件供应链出海，深耕东南亚新能源汽车市场。
10: 这个平陆运河呢，除了帮我们节约物流成本之外啊，大大的加速了我们跟开地工厂之间的连接。那这次呢，我们是协同我们的合作伙伴，一起呢，把我们的整个的制造体系，把我们的质量的标准，把我们的供应链，然后呢，把我们的人才都带给当地的这个老百姓。
1: 随着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河中有水，水上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的运营图景正加快形成。这家聚焦于高精度定位业务的企业，业务量也随之不断增长。
11: 这是我们公司研制的一个船舶地球站，会带有水上导航功能。目前的话，这个产品在广西的话已经安装了大概1000条船左右。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货运企业入驻的船舶的增量会对我们的北斗需求会有一个增长。
1: 在东博会现场的这家企业已经把业务深度融入平陆运河的运营，并在运河开通当天完成了货运航线的首航。未来他们将依托平陆运河这个对接东盟经贸新枢纽，进一步织密江海铁多式联运网络，打造更加便捷经济的出海路径。
12: 我们深耕东盟经贸市场，继续织密内外贸的干线网络，进一步加大北部湾港到东盟主要港口的运力投入。
13: 本届东博会围绕平陆运河通航后的航运物流、跨境贸易、临港产业等举办了一系列推介活动。采访中我发现，大家谈的不只是一条水道，而是中国与东盟贸易的新走向。平陆运河的价值不仅在于缩短航运里程、降低物流成本，更在于拉近了中国与东盟的市场距离，增强了双方市场的有效衔接，提升了双方产品在国际市场的核心竞争力。东博会这个平台正在让通道变成合作，从展馆里的洽谈到港口边的班轮，这条通道正把中国与东盟的市场连得更紧更实。
6: 下面来关注一下一体化电视。 日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当中提到，今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当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
0: 事实上，在今年6月15号，广电总局就正式发布了一份名为《一体化电视专网电视业务应用技术要求和测量方法》的行业标准，这是我国首个针对一体化电视的基础性技术规范。一体化电视到底是什么样？来看专家的解读。
14: 一体化电视最大特点是不换电视、不改线路、不增加复杂设备，只要在电视机上插一个小小的适配器，就能让家里的智能电视脱胎换骨，开机直接进直播频道，按一个键就能看电视，所有内容通过安全的专用网络传输。
15: 一体化电视主要是原先传统的硬件机顶盒以软件的形式安装在这个咱们的用户的智能电视机中，同样可以实现原有机顶盒、传统机顶盒看电视的功能，比如说看直播呀、看点播呀，包括视频回看这些功能。然后现在的一体化电视的主要形态是一个安装在智能电视机中的一个软件，一个 APP， 加上一个外设的一个USB 形态的一个小适配器，可能比指甲盖还小一点的一个小东西。一体化电视虽然它是以软件的形态安装在智能电视机上，但实际上用户能享受的这个看电视的服务跟传统机顶盒几乎是一致的，就是一样可以保证这种高品质的电视服务，比如说咱们现在的 4K 超高清电视服务。那么目前我们近5年用户买的这些支持超高清 4K 的这些智能电视机，绝大部分都是可以支持一体化电视。用户家庭的网络接入状况和电视机自己包括硬件和软件版本的状况差异化比较大，所以一体化电视并不能解决适配所有的终端和所有的这种网络接入情况。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原有的机顶盒包括微插机顶盒的这种形态还会存在相当的一段时间。现在呢，总局正在全力推进一体化电视的规模部署，那么今年的目标是首先数千万一体化电视的规模部署。
0: 标准里都规定了什么？用一句话概括这份标准的核心，那就是让电视回归电视，让观看回归简单。我们打开电视不再需要在一堆菜单里翻来找去，可以直接进入全屏直播画面。
14: 具体来说，标准围绕三个关键词展开。第一个关键词，体验优先。标准明确规定，一体化电视必须做到两件事：开机进直播，一键看电视。通用遥控器上有一个醒目的看电视按键，无论在哪个界面，按一下这个键，立刻回到直播状态。第二个关键词，兼容适配。中国有数以亿计的电视机，品牌不同，年代不同，解码能力不同，标准要求一体化电视必须海纳百川，既支持国产的 AVS 加 AVS2 音视频标准，也兼容国际常见的 MPEG AAC 格式，既适应 IPv4 网络，也拥抱 IPv6 网络。遥控器可以用蓝牙，也可以用我国自主研发的星闪技术。这意味着，即使你家是5年前的智能电视，理论上也可以通过适配器变成一台符合新标准的一体化电视。大部分家庭都可以不用为了新功能专门买新电视。第三个关键词，安全合规。电视是进入千家万户的信息窗口，安全底线不能破。标准要求一体化电视传输内容必须走有线电视网或 IPTV 专网，与公共互联网实现隔离，就像给电视信号修了一条专用高速公路，外面再堵也不影响它，外面的风险也进不来。同时，应用软件与适配器之间要相互验明正身，防止非法设备混入。
0: 9月20号，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将在杭州余杭正式开启。本次活动汇聚300余台智能机器人，覆盖特种作业、智慧商业、民生服务三大领域。目前各大机器人方阵正加紧彩排演练，全方位备战本次技能大展。
8: 随着开幕临近， 本次活动各项筹备与彩排工作有序推进，各大机器人方阵开展全流程实景演练，模拟真实作业场景，完成实战推演。在彩排现场，天巡地查方阵开展空地一体协同处置模拟演练，完整还原应急处置作业全流程。演练过程中，投掷无人机作为空中侦察力量，精准飞抵预定空域，投放模拟物资后悬停高空，承担警戒任务。地面上，巡查机器狗迅速抵达目标区域，开展巡查任务。这款机器狗搭载了最新研发的智能系统，在断网的情况下依然可以自主执行任务。
16: 搭载了我们最新的 AR 边端大脑，把一些感知啊、决策啊、控制啊，还有一些这个世界模型给搭载到我们这个大脑里面。也就是说，当我们把一些算法指进去过去，它就可以带着自己的一些任务，自己去探索环境啊、自己去建图，自己去达成这个我们之前给它预设的一些目标。它现在应用于一些化工厂，然后一些变电站，还有一些核电部门。
17: 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一看另一个方阵，叫做智能工匠。那么在这个方阵里面呢，一共有两台机器人，他们会协同作业。那么简单来说，他们要展示的技能就是刷墙、喷漆。那这个机器人呢，它是背了一个背景板，然后另外一台机器人呢会在它的身上去喷绘，它可以背100公斤的重物。而且大家看，它是一个四轮足的一个机器人，所以它可以原地转圈，也可以横着走。
8: 智能工匠方阵的喷涂机器人，机械臂最大伸展高度达3.2米，同时还有4到6米的大尺寸机型。工作人员输入作业数据与行进路径后，机器人可以独立完成大面积墙面、天花板的腻子与乳胶漆的施工，完成高空重体力工作任务。据了解，技能大展当天，多款智能机器人将以方阵巡游实景展演的方式亮相，在真实应用场景中展示技术成果，展现智能机器人赋能产业、服务民生的全新价值。
6: 最近有网友反映，国庆假期出行，部分列车疑似票价上涨。有网友就说，重庆北到南京南的动988次列车9月25号的票价是446元起，9月30号的票价则是520元起，这就引发了网友们的广泛关注。那对此，铁路12306回应说，这并不是涨价，而是折扣不同。
14: 记者登录12306，发现该车次9月25号和30号票价确实为446元和520元不等，但同时发现，在票价右侧的小方框内分别写有6折和7折的字样。随后，记者以旅客的身份致电铁路12306，得到的解释为，目前12306页面显示的是折扣后的执行票价，旅客如需了解车票原价，可以点击查看公布票价。记者随后点击发现，动988次列车的公布票价2等座743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中央定价目录》等相关规定，动车组列车旅客票价由铁路运输企业依法自主制定。相关规定明确，公布票价为火车票价格上限，铁路运输企业可综合季节、工作日、周末、节假日、分时段、旅宿、席别、区段、市场竞争等因素，在公布票价以内设置不同折扣的执行票价，总体上根据市场需求有升有降，实行灵活浮动，但执行票价不能高于公布票价。自2020年12月起，京沪高铁、成渝高铁等部分列车实行灵活折扣、有升有降的市场化票价机制，之后逐年扩容，近年新开通的高铁一般同步实行这一浮动机制。
6: 在甘肃甘南卓尼县，当地依托高海拔气候特点，养殖适合在冷水当中生长的鲟鱼，并且发展出了鱼子酱加工产业链。最近，当地的鲟鱼即将丰收，我们来看报道。
8: 甘肃甘南卓尼县藏巴洼镇酒店峡水库位于海拔2000米左右，在这里，高山融雪注入湖泊，湖水冷凉清冽，水质优良，为鲟鱼生长提供了优质的环境。
18: 在我脚边，一尾尾体型硕大的鲟鱼正自由穿梭。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些鱼已经养殖了12年，即将迎来丰收时刻。
8: 鲟鱼对水质和水温要求严苛，一般要在10至18摄氏度的冷水中养殖。从育苗到冷水养殖，要经过12年的精心培育，有些更是达到15年。养殖成熟的鲟鱼在加工车间里，经过快速制荤、取卵到搓卵、清洗、挑选、腌制、沥水、装罐等10几道工序，最终制成成品的鱼子酱。全程在10万级净度环境下进行，最大限度保证食物的品质。目前在甘肃卓尼，依托鲟鱼养殖和鱼子酱精深加工，一条集繁育、养殖、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已然成型，产品销往国内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销售额逐年攀升。
0: 进入秋季，一年一度的牲畜出栏季如期而至，经过一整个夏季的休养生息，牛羊膘肥体壮。位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左旗的多处活畜超市交易火热，该平台搭建起牧民与市场的直通桥梁，让牧民在家门口就能把牛羊卖出好价钱。
8: 临近正午，新巴尔虎左旗的牧民们陆续驾车运载牛犊前往活畜交易点，现场早已聚集了来自各地的活畜收购商，交易市场各环节均有专人对接负责。家门口的交易市场省去了层层中间商，每头牛的售价较传统中间商收购价高出近1000元。
19: 今天把自己的12头牛犊拉到这个努莫尔活畜这个市场上，买卖很成功，然后很高兴。带了12头牛，公牛犊卖了1万块钱一头，然后母牛犊的话，8100搂了，然后买卖成功了，挺高兴的。
8: 诺木尔游牧交易市场的核心优势是打破了传统固定交易市场的空间局限，结合草原地理特征与道路交通条件，将交易点位设置在交通要道，方便活畜运输，成功打造1小时活畜交易圈，实现牧民家门口卖牛羊。今年运营以来，平台累计带动牧民增收超500万元。
0: 在黑龙江省宝清县朝阳镇，当地不断深化垦地合作，大力推广大垄密植、电控精播等先进技术，如今连片的玉米大豆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20: 在宝清县朝阳镇东兴村大岗地内，昔日的小块田已变成连片的千亩方，放眼望去，1.1米标准大垄整齐排布。宝清县通过垦地合作推行了堰镇服务模式，为今年的粮食稳产增收注入新的活力。作为东兴村首批参与垦地合作的农户，李晨清最早尝到了垦地合作带来的甜头。玉米每亩增产200多斤的同时，作业费每亩也可节省100元左右，实现了节本增效。
21: 告别了传统的种植模式，以前农村吧，一家几亩地，小四轮播种，通过垦地合作，跟八宝山引进农场的技术，我们土地连成片。秋起垄，然后精量播种，每个播种环节跟农场保证一致。现在看呢，这个产量非常高，跟农场基本打的也一样了。
20: 宝清县朝阳镇的实践充分证明，垦地合作是破解谁来种地、怎么种地难题的有效途径。如今，在这片肥沃的黑土地上，科技种田的红利正惠及千家万户。
22: 从开春就开始号召这个咱们的农户参与到这个垦地合作中，今年的面积是达到了3.84万亩，比去年多了3.14万亩。
0: 天气方面，未来几天有哪些重点内容需要关注呢？马上请出气象主播徐从林。从林，早上好。
23: 宇哲众盟早上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进入到白露节气，我国南北方天气是大相径庭，北方秋雨送凉，气温骤降，南方江南华南依旧暑热盘踞，闷热明显。像今后几天在冷空气影响之下，北方多地都会迎来降温过程，其中西北、华北、东北等地的降温力度会比较大。像今天在青海、甘肃、内蒙古一些地方，普遍的最高气温就会有4到10度不等的下滑，而明天东北大部最高气温也会降4到8度，局地降幅会超过10度。降温过后，西北、东北多地的气温会比常年同期偏低，一些地方还会刷新立秋以来气温的新低。像哈尔滨、 昨天最高气温28度，但是到了明天最高气温预报只有17度了，最低气温7、8度，一下子就有秋凉感了。一早夜晚外出一定要加一件外套。那相比之下，南方江南华南还是很闷热，不少地方今天最高气温33、34度，这些红色的区域还会达到或超过35度高温线。特别像福建、广东、广西、江西南部一些地方湿度比较高，所以很多地方的午后体感温度可能会达到40度上下。提醒在当地的朋友们还是要尽量的避开午后高温时段外出，做好防暑和补水。那降水方面呢，要重点继续关注的还是华西秋雨。进入到白露节气以来，华西一带的雨就是连绵不绝，像今天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四川东部这里用黄线圈出来的区域有大到暴雨，而明天大到暴雨的范围还会进一步的扩展，像陕西的东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这里雨量都会比较大，而且预计未来一周四川东部、重庆、陕西等地都是强降雨的核心区，雨日多、雨势强、累计雨量大，再加上这一带不少地方特殊的地质条件极易诱发次生灾害，所以提醒在上述地区的朋友们近期一定要密切的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远离山区、河谷等等危险地带，做好防范。另外一片降水呢，是在北方的内蒙古到东北一带，未来两天这里的不少区域呢会有小雨天气为主，不过局地像今天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的西北部可能就会有中到大雨，局地可能还会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等强对流天气，一定要注意做好防范。好了，天气呢就先说到这儿。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继续来看我们的系列报道《奔流十五五，长江万里行》。今天我们来到四川青衣江畔大渡河边，中国核工业的能量在这里汇聚。
1: 从中国第一代人造太阳装置到全球最大的医用同位素生产基地，核技术产业已经在这里积淀了60多年。长江沿岸正在经历怎样的巨变？跟随镜头一起来看。

0: 四川乐山，青衣江、大渡河、岷江在这里交汇，川流不息。这座与河结缘60多年的城市，早已习惯了和原子河的变化抢时间。
1: 5177的半衰期啊，是6.7天，大约是一周的时间。一个半衰期以后变成1/2，两个半衰期变成1/4。
0: 5177是一种常用的放射性同位素，也是制备肿瘤靶向药物的关键原料。医用同位素从出厂到制成药物用于患者，每一个环节都要抓紧时间。每周五下午，在这里生产的5177被装入屏蔽运输罐，运往成都双流机场空运全国。
1: 周六下午呢，或者周日，核素即可运抵。药企业最快可在4小时内完成制备，配送到各地具备资质的医院和医学科。
0: 产业园外上百公里，另一类核素也在按小时安排着行程。早上7点，用于显像检查的放射性药物被送进医院。核对、登记、分装，环环都在抢时间。这款核药的半衰期更短，只有几个小时。今天的药只能今天用。
2: 放射性得的物理半衰期大约是6个小时。我们需要呀，病人在扫描室躺在扫描床上，同步注射放射药物，从而能够更加真实、早期的描述或者诊断脏器组织的病变的特点。
0: 时间就是生命，从显像到治疗，不同种类的核药在体内同样争分夺秒。
3: 我已经11年了，等于全身转移。刚来的时候听那个教授讲，他是照你这个情况不治疗的话，7个月就没命了。
0: 在四川泸州的这家医院，抗癌多年的患者顾先生尝试了核药治疗。这类药物将放射性核素送达病灶部位，再通过释放射线杀伤肿瘤细胞。在手术和化疗之外，核药让他看到了新的希望。
3: 淋巴我转移少了很多，期待